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机电工程署六月起为公务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提供人工智能支援服务，推动不同项目落地应用，至今已经同超过30个部门联系接洽，超过90个属于有潜力的人工智能项目，涉及提升生产力、服务质素和安全、机构管治和能源效益等不同范畴，有20几个项目已经开展。机电署话，全港有超过90000支高位灯具需要人手检查，署方推行 AI 加无人机高位灯具检测系统，透过无人机拍摄高位灯具高清影像，以人工智能即时即侦测的缺陷，生成分析三维模型作自动化灯具检查，短时间内生成检查报告，提升维护工作的安全性和效率，将检查工作时间由8个钟缩减到1-2个钟。航天旅游是近年内地新兴的旅游体验，吸引游客到访发射场或者相关航天基地。有港人组团到海南省文昌市认识国家航天发展。航天神舟科技馆董事长李正廷说，是以科普教育为目标，希望将复杂的航天任务转化为大众容易理解和体验的内容。又说到访的香港游客持续增加，访客来源越趋国际化。民商航天超算中心是全国唯一面向航天领域的超算中心，有到访港人说值得来观赏，又说到访民商认识到国家航天发展的多样性。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对于美国可能对加拿大采取某种形式的报复措施，他并不感到意外。卡尼说，与美国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是有可能，但是前提是美国必须要尊重加拿大的主权。又说，当美国人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加拿大的产业，并以真正伙伴关系的精神首先回到谈判桌前，加拿大当然亦都会回到谈判桌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明年1月1日起将会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他说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目前状况不可持续。俄罗斯和乌克兰据报在白俄罗斯交换一共20个被俘虏人质。白俄罗斯传媒报道，当地政府为今次交换人员提供场所，10个乌克兰公民和10个俄罗斯军人已经分别回国。报道又说，今次交换人员是在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指示之下进行，过程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各项准则。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0点，跌51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79点7美元，卖出4680点2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2，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南偏西大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硫磺岛的西南偏南大约7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1-2日，间中有骤雨同狂。

0: 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咁较早前沙田岭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啦。咁而家沙田岭隧道出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去翻湾仔咧就比较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翻去观塘啦，龙尾就喺欣怡花园。狮子山隧道出翻去九龙，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都开始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海洋公园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医院。在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龙尾在兴田村。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都是车多。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6: 你覺得 AI 會發展到咩嘅程度？我哋點樣去管理 AI 未來嗰個發展呢？
5: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盧毓明教授
7: 希望咧個 AI 唔好減低咗我哋人類嘅創造力咯 ，originality。但如果將來個個咧用嗰幾個 AI 咧，你可能個 imagination 嘅空間係俾佢框住咗。
5: 廣播道會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電視32。
8: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9: 理财新世代。
10: 茶饮品牌呢不单止是卖茶，可能卖咖啡啦、雪糕啊，就是横向发展。对于他们来讲是可以巩固核心的本业，定是不务正业。
11: 消费者都想他们喜欢的品牌可以卖到更多的东西，商家的供应都是想越来越多元化，所以其实都是供需结合的情况。
8: 星期六早上9:30，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港台电视32，
9: 理财新世代。
12: 客官请留步，古今多小事，尽在说书中。
13: 历史从来都不只得一个面貌，
8: 从中外帝王将相到时代巨擘，带你还原历史真相。
13: 主持张伟国、罗永生、曾卓贤、谭家齐、范永聪，逢星期六晚8:00，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古今风云人物。
14: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8月25日，发展局公布洪水桥片区批予中国海外、京东、顺治等合组财团，中标价10.3亿。卫生署为幼稚园学童提供免费外展口腔检查护理，70%幼稚园参与。葵涌村怀疑谋杀及自杀案，80多岁男子及60多岁女子死亡。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经济制裁措施，加大对德克兰施压。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6: 时间嚟到8:10啊，喺8月25日嘅早上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系萧乐文。讲下有关于同建造业有关嘅议题啊，发展局咧同。

0: 建造業議會咧就合辦咗建造業安全週，尋日咧就係開幕嘅日子啊咁。咁啊，當中咧啲活動咧都會探討到以創新科技啦，同埋強化規管去改善一啲工地安全嘅。不過業界人士咧都仍然關注啊，有一啲本地嘅地盤有致命意外嘅個案嘅出現啊咁。咁啊，建造業議會主席何安成咧都提到話，今年以嚟啊，業界已經有發生15宗嘅死亡事故，職安健法例咧就係嗰個罰則啦，係有所提升咁，但係話死亡數字咧仍然增加，就話反映安全文化並未落地啊。佢亦都提到話咧，高達7至8成嘅意外係由於呢一個嘅壞習慣啦，同埋不良心態係導致嘅。而呢15宗嘅死亡事故，全部都係因為趕工文化。是即係引致嘅，有啲所謂叫或者叫吹工文化啦咁。佢亦都提到咧，喺全港咧1400个地盤入面咧，有200个喺流程入面係顧及安全，即係換言之，其他嘅地盤係咪即係完全喺個流程度顧及安全咧？咁咁都提到咧，就話一啲嘅領導層咧係責無旁貸嘅，都提到前線方面咧都有一個責任嘅，就必須要堅守冇監管唔能夠工作嘅底線咁。都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關於一啲。尤其是喺地盤啦方面嘅一啲係咪有所謂叫趕工嘅文化呢，又或者而家嗰個安全意識又係點樣呢？咁香港建造業分包商聯會永遠榮譽會長伍新華早晨。
1: 早晨，主持人你好。
0: 你好你好。近年啦建造業嗰個安全意識啊，你自己覺得係點樣呢？睇到
1: 的而且確呢建造安全意識呢喺過幾年都是仍然有待改善的，因為人的心態呢對安全的認真或者是對自己生命的重視呢我覺得都是不夠、這個是我們要努力去改變的一件事。
0: 譬如之前已經有一些譬如職安健的法例的罰則的提升啦，也都譬如做了不少的智慧工地啊、一些系統、等等，其實都已經有做到。你自己覺得所謂安全意識你覺得 是有待改善啦，原因是在於在什麼位置是可能未做得夠呢？
1: 其實呢我想安全我們分兩個部分，一個是硬件、一個是軟件。我們講緊譬如說智慧安全工地的系統 4S 啦，又或者我們的正常的管理流程啊，咁呢啲都係硬件，但係真正去用到呢啲工具嘅人係人嚟嘅，咁好視乎嗰個人咧，佢對嗰個安全嘅意識有幾高。咁正如主持人講啦，咁其實喺過去所發生嘅工業事故入邊咧，都好多係同人嘅因素有關嘅，包括係管理嘅人員啦，亦都包括翻我哋啲工友佢哋喺行為上邊啊嗰種安全意識。咁當然咧，我哋將個問題淨係俾前線工友唔公道嘅。咁事實上，我哋建造業咧所有嘅持份者咧對安全嘅意識都嘅改變咧都重要。即係當然咧，頭先我都提過關於嗰個所謂港工文化啦，咁呢個都係一個我哋要面對要處理嘅個問題。咁啊，當然由於嗰個工期嘅不足，又或者近年你大家都見到啦，雨水比較多啊，風亦都比較多啊，咁其實間接都會令到個工期咧會係縮短咗嘅。咁所以其實大家都面對嗰個工期嘅壓力嘅。
0: 如果講到趕工文化或者叫催工文化啦，應該都唔係近年至出現嘅一樣嘢。應該都是之前，即一路以嚟都有呢個文化出現，係咪咧？
1: 我諗呢個是不同角色咧，佢喺面對嗰件事嗰時候所持嘅態度啦。所謂催工文化，即係話因為趕住員工，所以就心急而罔顧安全，或者係忽視咗安全啦。咁而喺地盤咧，講真，安全當然喺我哋所有人嚟講都認為最重視嘅。其實我相信咧，所有管理層啊都明白安全嘅重要性嘅，因為我哋。當然我們不希望有人犧牲失去生命，就算有我們不要講到很高尚，但如果任何工地出現了一個嚴重的事故，有人過身的話，那一定有一聲的，即停工兩個月就很普通的，但其實現實之講，停工兩個月就是只會令件事更惡化，還有會有 LD 的嘛，你的將來不見了的時間，你要追回就付出的代價更大。其實管理層明白的，但去到個別的地盤，地盤的管理人他們看到期急的時候，他們會一般都是以員工為最大目標啦，咁呢個變咗就會造成壓縮個時間嘅壓縮，而造成有啲工序啊，或者甚至乎喺管理上邊有疏失啦。
0: 因為見到有啲就話其實個工程個時間係足夠嘅，話係充裕嘅，但係管工咧都仍然好急住去完成工作，係咪都有咁嘅情況咧？其實
1: 嗱，呢個我就唔敢講，但

0: 但係咧，呢個就我講話整體人嘅安全嘅文化問題啦。就話始終每個人咧，我哋要建立嘅咧係整體對安全嘅重視，每一個人都係，因為我哋建造業咧，除咗我哋有幾十萬工友之外，其實我哋仲有8萬至10萬嘅其他嘅從業員嘅。每個人本身我哋簡單講，我哋係一個生產鏈入邊咧，我哋有業主啦，有顧問公司啦，有總承建商，我哋有分包商。前線管理人員，包括我哋安全主任啊，直至到我哋嘅工友，其實每一個持份者咧，佢都有角色。其實建造議會咧喺2022年咧就已經出咗一份指南嘅，就係講每一個持份者佢哋喺自己角色上面應該持有咩態度，同埋應該負責咩嘢。咁但係要落地咧，我相信要幾十萬人一齊去做，我哋係需要努力去推動呢、這個。心態嘅改變，即係工作咧係重要嘅，但係生命係最緊要。這個我諗呢個觀念要大家明白咯。同埋喺過程入邊，我哋即係我都做咗建築行幾十年，好多時候啲師傅佢哋就會有啲掉以輕心啊。當工作期間，我都親身試過同我工友講嘅，你咁做唔好喎，危險啊咁。咁佢就話：暗生，我做幾十年咧，你使乜驚啊？咁個問題係，我有機會同佢講。面對面講呢個問題，因為佢冇遭遇意外，咁佢好彩嘅啫。但係以佢嗰種咁嘅做嘢嘅心態咧，其實出事係遲早嘅問題。咁我當然我唔係想將個責任俾曬工友啦，管理人以至我哋都係有責任嘅嚇。
1: 所以
0: 個文化要改變。
1: 頭先你提到呢個例子，就係佢哋有一個經驗，佢話自己做咗幾廿年都係咁啦。咁點樣去改變？尤其是而家可能好多都係做咗幾廿年呢啲工友，點樣令到佢哋有翻個安全意識咧？咁或者改咗呢啲不良嘅心態咧？係。
0: 咁其實咧，建造會都有做過另外統計嘅，應該係2025年舊年啦，大概係3月，咁啊做咗個 survey 嘅，咁咧就發覺咧，有我哋前線嘅管理人員就同埋啲工友咧，大概有5至7% 啦，佢哋安全意識好低嘅。咁雖然我哋唔好漠視嗰5%啦，因為咧我哋講緊有十幾萬，每日有十幾萬工友開工噶嘛，咁即係話有接近10000人咧，佢哋安全意識好低。咁你諗下，嗰10000人係每年開工200多日嘅喎，嗰個人次係好恐怖。咁所以咧，其實有推動一個咧就係前線工作人員嘅安全記錄表現計劃嘅，就即係扣分制咯。我哋簡單講，如果地盤嘅行為唔好嘅，或者涉及到無論個人安全或者他人嘅安全都好啦，有扣分嘅。咁但係呢個制度就係願意係推行俾全香港所有嘅地盤、所有承建商、所有工友參與。咁就而家嚟講咧，參與嘅地盤都有接近1000個。咁但係就工友咧，只係大概10萬人到，咁同我哋嘅目標仲有距離啦。同埋大家似乎對呢個計劃嘅支持度唔夠咯。咁我哋講緊扣分，咁而要執行噶嘛。咁但係似乎地盤對工友嘅行為就唔係好重視啊。咁其實如果扣分，因為所謂扣分，我哋唔係停牌，唔係唔俾佢開工，即係要求佢扣分之後咧，就去讀一個安全課程，即係話有啲重溫嘅情況。一方面就等佢重新。注視翻安全啦，第二樣嘢就係都要佢花啲時間去上堂嘅喎，煩下佢啦咁樣。咁但係似乎需要業界認真去推動呢個計劃啦。咁啊，即係令到參與嘅人都知道，喂，原來你唔小心咧有後果嘅，咁先至會有個痛感啦。因為始終有幾個 percent 人佢哋係對安全嘅意識好微、好薄弱嚇。
1: 我見有啲講法就話啊，地盤本身嗰、那個譬如出糧嘅方式以日薪去計，係咪都？引申到頭先講話有所謂催工或者趕工嘅文化咧，因為想要節省個成本，就同月薪計係有唔同嘅咁，係咪都有啲關係啊？你覺得？
0: 我又唔覺得呢個係存在嘅，因為點解咧？其實呢個係行業嘅一種就聘請員工嘅方式啦。有個別嘅有啲長工，但大部分都係日薪散工。但呢個日薪散工其實咧喺我哋嚟講都唔係即係短期工人嚟嘅，因為譬如我哋請個唔係全部都長工，但係就算係日薪工人咧，佢只係用日薪計算嘅糧款嘅啫，但佢係日日都翻工嘅，即其實都係長期嘅合作關係。咁至於話你係咪要催佢嗰分鐘嘅慳錢咧？我唔敢以偏概全啦，總有部分有唔同嘅心態，但係你催佢嗰分鐘快咗係冇意義噶嘛， 因為我哋睇緊一個建築地盤嘅工作咧，係持續性講緊兩至三年。咁就算任何一個工種咧，其實佢都持續要喺六至九月之間不斷開工。咁你喺嗰秒鐘追佢，我覺得就作用唔大咯。
1: 嗯，
0: 反而真係要即係認真跟好個流程啊，大家注重安全。因為有咩事發生咧，講真，大家良心過意唔去啦。因為我哋啲工友為我哋工作。

0: 人，佢係我哋就係最好最重要嘅資源嚟嘅。同埋好多時我哋啲兄弟班都係其實兄弟一齊做，咁大家都識嘅。就算啲工友我就攞地盤，大家都認識，唔係話即係冇感情嗰種。咁我覺得其實嘅工友嘅安全係第一位啦。同埋我想強調啦，即係工友一個人過身咧，就唔係佢一個人個問題嚟嘅。所以啲工友如果佢太過漠視自己嘅安全咧，其實佢唔係佢自己控制自己條命，係佢影響咗成個家庭。佢有事佢走咗就冇眼睇啦，但其實佢屋企咧真係好慘嘅，即係啲老婆仔女你諗下，以後無依無靠，其實嗰個情況佢哋真係要好重視自己嘅安全咯，要真係有唔適合情況要拒絕啦。我支持呢樣嘢。
1: 好啊，唔該曬伍新華。伍新華咧係香港建造業分包商聯會永遠榮譽會長，我哋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有關於建造業，尤其是頭先講到一啲地盤致命意外或者成個嘅即係安全意識嘅文化，究竟係點樣咧？咁香港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周思傑，早晨。
2: 係，早晨，小羅文，早晨。
1: 都問一問啊，成個建造業睇到嗰個安全意識近年係點樣嘅情況咧？
2: 系咁嗱，喺咁多年里边咧，其实大家做咗大量工作啦。我觉得大家嗰、那个建造业嘅意识系有改善嘅，但系咧，我谂即系我哋都见到依家仲有咁多事故发生咧，我哋嗰、那个意识咧系仲未落实同埋未到位。
1: 未落实嘅原因系咩？你见到近年有改善，系做咗啲乜嘢睇到有改善？点解仍然系未落到地咧？有啲嘢又？
2: 系嗱，例如我初我都做咗几十年啦，几十年之前咧，我哋喺地盘咧，基本上系冇人戴安全帽嘅。依家咧，其实大家都自觉会戴安全帽、安全鞋呢啲个人防护设施啦。呢啲咧就系、是、业界里边大家共同努力嘅结果嚟嘅。但系咧，我哋亦都见到咧，依家喺现场施工咧。係有好多問題啦，例如前嗰輪都有即係傳媒影到有啲工人喺嗰、那個外牆棚架裏面又冇戴安全帶，又冇扣獨立救生繩，咁呢啲咪就係未落實到嗰、那個即係最終落實嗰個安全文化啦。當然呢個呢唔單單係工友問題嚟嘅，絕對係同地盤管理都好大問題，因為呢工人就算戴咗嗰個安全帶都好啦，佢都冇一個獨立救生繩都要扣咧，咁你又點樣去確保安全咧？
1: 點解會出現咁嘅情況咧？可唔可以從幾方面去講？第一就係前線工人啦，另外先話即係管理人員都有關係嘅。咁最主要出咗問題喺邊咧？
2: 嗱，我覺得咧，依家目前我哋最大嘅樽頸咧就喺呢度啦。我哋嗰個安全文化。當然一單事故嘅發生呢唔係單一嘅，佢係有好多種原因嘅。我哋事實上有啲工友係真係即係輕忽咗啊，或者佢係貪一時方便都有。但係呢我哋見到如果地盤裏面佢嗰個一啲安全設施根本都冇去提供俾我哋前線工友嘅，咁呢個就係管理嗰個問題啦。我諗即係幾方面咧？嗱，頭先都會長都提到嗰、那個即係趕工嗰個文化啦。另外一個咧，就係、是、有啲前線嘅管理人員佢哋對嗰個安全嘅忽視，或者佢係覺得唔關佢事嘅，佢淨係管理施工嘅啫。安全主任去管啦咁樣。但係安全主任咧，佢又未必喺一個地盤裏面咧可以行曬成個地盤嘅。
1: 趕工文化其實而家有幾嚴重，又或者喺面對趕工文化嘅前線員工，如果即係所謂面對住一啲唔合理嘅工作要求啦，係咪都可以係拒絕或者要求有翻個安全嘅保障先至去做嘅咧？有幾大呢啲空間咧？
2: 我夠膽講，如果喺趕工嘅情況之下，因為承建商佢會面對嗰、那個罰款嘅壓力，嗰、那個罰款咧係都好嚴重嘅，同埋嗰個若果佢遲咗咧，對公司嘅聲譽都會有影響嘅。咁喺二判嘅層面，其實佢哋已經冇過議價能力㗎啦，何況前線工友呢？前線工友其實係完全係冇議價能力嘅。當然佢哋係為咗生計而去做嘢㗎嘛。咁當然啦，你話我可以唔做嘅，咁你一次兩次如果啲工友都係拒絕去做嘅話呢，佢之後就冇人再請佢㗎啦。咁對佢即係工友其實都好無奈嘅，佢哋面對嘅就生與死啦。
1: 我見到業界人士都話咧，全港1400個地盤入面咧，得200個係個設計至到營運成個流程係顧及到安全嘅。其實何謂即係呢個叫建築安全設計係咩嚟嘅咧？其實
2: 係其實呢個咧。

0: 我哋都傾咗十幾廿年㗎啦，嗰、那個建築安全設計。其實所謂建築安全設計咧，簡單啲講就係話，我哋喺規劃早期嘅階段裏面咧，我哋識別咗一啲隱患，同埋咧就喺幫啲喺建築嘅甚至乎係將來維修啦，係減少一啲安全風險嘅啫。咁其實咧，我哋都有研究結果發現咧，其實喺超過六成咧，都係可以追溯到咧呢、這個喺設計階段咧，佢因為設計得唔好啦，引致個事故嘅。而且咧，我哋睇翻咧喺立法會2025年立法會咧，其實有個報告講嗰個建築設計安全嘅，做咗設計安全嘅，例如英國啊、澳洲啊、新加坡啊、新西蘭啊，佢哋嗰啲咧。最低嘅，例如新加坡，其實佢每一十萬名工人嘅死亡率咧係 3.4 嘅，而香港咧係未有呢個法例規定咧，我哋係 17.8 嘅。其實咧就即係都好有幫助。當然，我認為就唔係單一我哋可以一樣嘢就可以解決我哋依家目前嘅問題。
1: 嗯。我見房協啦，譬如房協就引入咗一個計劃叫安全支付計劃嘅，咁係咩嚟嘅咧？就係由房協劃定一啲既定嘅金額啦，同埋承擔安全措施嘅一啲開支啦，確保個承建商有足夠嘅資金咧推行一啲安全嘅措施嘅。咁咧就話呢一個嘅即係計劃推咗之後咧，就話新工地嘅每千名嘅工人意外率咧，就由2024年4月8.36下降至到2025年10月咧1.82，即係短短一年半咧就係有78%嘅降幅喎咁。你哋有冇都留意到呢一個安全支付計劃，或者其他嘅即係地盤啦，或者成個建造業嚟講有啲參考性嘅當中咧？
0: 這個咧，我哋有我哋知道嘅嚇。咁、我都都依家除咗房協之外咧，其實根本上一啲即公務工程其實都有嘅安全支付計劃，我哋叫做 pay for safety 啦嚇。呢、這個絕對係一個德政嚟嘅，亦都係幫助到地盤咧佢哋一啲安全資源嘅投入啦。咁我知道咧，係有啲大嘅承建商依家都係有跟隨嘅，但係呢個因為唔係法例啦，咁其實都有啲有好多其實私人承建商都冇嘅，咁呢、這個我希望如果係業界裏面大家可以跟隨去推廣咧，絕對係一個好消息嚟。
1: 嗯，整體你覺得譬如成個一啲建築地盤嘅文化喺嗰、那個譬如招標制度啊，有唔同嘅即係二判、三判嗰啲轉判嘅結構啊，係咪都有機會令到嗰、那個譬如一啲安全預算係受到即係削減啊、減少，係咪都有呢個咁嘅影響喺當中咧？
0: 會有影響嘅，因為咧嗱，我哋依家政府咧佢公務工程規定咧最多去到二判啦，咁私人工程咧好多去到三判，我哋都可以接受嘅。但係咧，如果你繼續判落去咧，其實你係將個責任分攤嘅，同埋嗰個價錢越嚟越低咧，其實佢可能自己都係揾一份嗰個人工嘅啫。咁你點能夠要求佢去提供佢啲夥計一啲安全設施咧？咁呢啲一路落去一路分配咧，只能夠係令到個管理越嚟越混亂，同埋嗰個安全資源嘅投入咧越嚟越攤薄嘅啫。
1: 嗯 ，OK， 唔该晒周思杰，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啊，今日周思杰咧就系香港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都同我哋即系回应到啦，有关于一啲数字嘅，涉及到譬如啲本地地盘致命意外嘅个案，都话仍然系高企，咁就话咧喺今年以嚟咧，业界有成15宗嘅死亡嘅事故啦，咁亦都提到一啲嘅原因嘅，系咪同所谓赶工文化所致咧，有啲催工文化喺当中咧，亦都提到而家地盘啊，即系整体成个流程都做晒一啲安全措施嘅地盘，究竟有几多咧？咁暂时倾到呢度先，周思杰咧就系香港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机电工程署六月起为公务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提供人工智能支援服务，推动不同项目落地应用，至今已经同超过30个部门联系接洽，超过90个属于有潜力的人工智能项目，涉及提升生产力、服务质素和安全、机构管治和能源效益等不同范畴，有20几个项目已经开展。机电署话，全港有超过90000支高位灯具需要人手检查，署方推行 AI 加无人机高位灯具检测系统，透过无人机拍摄高位灯具高清影像，

0: 以人工智能即时侦测缺陷、生成分析三维模型作自动化登记检查，短时间内生成检查报告，提升维护工作的安全性和效率，将检查工作时间由八个钟缩减到一两个钟。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施压。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方正是对伊朗遍布全球的金融联系发动经济攻击，目标是截断维系这个暴政政权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到德克兰陷入孤立。贝森特又说，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会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是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美国财政部说，已经针对伊朗政府用于支撑经济的五个领域作出制裁决定，包括数码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财政部亦都对近60间实体、个人和船只实施制裁。英国首相贝安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的志愿联盟会议上说，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请求，他已经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够独立生产这款导弹。根据乌克兰传媒报道，贝安德指出需要在冬季来临之前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并透过对俄制裁等方式阻止俄方向乌克兰发射导弹。英国亦都将会加强与乌方的工业合作，尤其是在乌方主导的弗雷亚反导系统研发方面加强合作，以便为乌方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931点，跌596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688.26美元，卖出4,689.6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14，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新界区噶，大埔嘅沿线路通往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嘅支路有交通意外啦，咁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大埔太和路噶，就系大埔沿线路通往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嘅支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咁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大埔太和路。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啦，去翻湾仔咧就开始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七贤道北去红隧，龙尾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启田道回旋处。西隧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车龙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就喺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喺八乡路。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海泥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奇德专新村。 大埔公路出九。

0: 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繁忙，龙尾就喺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青山公路啦，去翻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龙尾喺浪翠园三期对出。咁丁九桥出翻九龙啦，都系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的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3: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南。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大家记得留意啦。
2: 2026年8月25日，发展局公布洪水桥片区批予中国海外、京东、顺治等合组财团，中标价10.3亿。卫生署为幼稚园学童提供免费外展口腔检查护理，七成幼稚园参与。葵涌村怀疑谋杀及自杀案，80多岁男子及60多岁女子死亡。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经济制裁措施，加大对德克兰施压。
1: 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時間嚟到8:38，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啊！之前都有講過有關於漁護署喺呢一個嘅破邊州段啊，萬宜地質步道破邊州段咧，就會施行呢個預約制度嘅，咁就會喺9月5日啦，至到10月7日期間嘅週末、中秋節同埋國慶黃金週咧，都喺頭先講到呢一個破邊州段咧施行預約制度嘅，希望可以更加有效控制人數同埋人流嘅咁。咁啊，其中咧下個月5日、6日嘅到訪名額咧，其實喺尋日嘅上晝11點起咧。就是接受预约的，咁啊个结果是点，或者个反应是点咧？咁都请你嘉宾同我哋倾下。渔护署助理署长括弧郊野公园陶文慧，早晨。
7: 早晨啊，苏立文，早晨。
6: 你好，你好。Yeah. 今次呢个预约制其实谂住个目标是点，同埋啲人要点样做咧？成个预约过程是点噶？
7: 好啊，我或者讲一讲啦。其实咧，我哋呢次嘅预约制咧，我哋都系有几个嘅目标嘅。第一咧，我哋就系希望可以控制嗰个上山嘅人流啦，直至咧去保护山径啦，减低过度嘅损耗。因为其实见到之前我哋黄金周咧，有时人流都真系确实比较众多啊。咁呢个预约制咧，因为我哋都分咗时段咧去进行嘅，每个时段系有一定嘅名额啦，所以我哋希望咧将呢个游客咧分流咗去一日唔同嘅时段咧，亦都希望提升游客体验。之前咧见过可能喺观景台嘅位置咧，有时都会比较挤迫，或者山径一啲比较窄嘅位置咧都比较挤迫。咁我哋希望用呢个分流咧，都可以将游客咧去分散少少，咁以至咧佢哋行起上嚟都会舒服啲。咁最尾当然都比较重要咧，就系希望去测试翻咧嗰个山径啦，嗰个路上面嗰個嘅承載量，一個合理嘅承載量。咁目前咧，我哋暫時係預一日咧係有2000个嘅名額啦。咁講翻嗰個即係預約嗰度嗰個流程係點樣樣咧？其實琴日咧就開始咗我哋第一日嗰個嘅預約啦，可以網上 Klook 平台嗰度做預約。咁、那個過程咧都係唔複雜嘅。相信有用過 Klook 嘅朋友咧都識得用喺依個網頁啦，或者依個 Klook 嘅App 啦，或者依個微信小程式嗰度。咁其實去填翻一個名資料嗰啲咧就已經可以，因為我哋今次係用實名登記嘅，咁所以都需要填翻名同埋證件 number 嗰啲咧。咁基本上因為今次係免費嘅，所以都唔需要交任何嘅款項啦。咁跟翻佢嗰個程序去做完之後咧，其實我哋就會收到一個 QR code 嘅話咧，咁到時喺現場去將呢個 QR code 同埋我哋嗰個名嘅資料咧，同埋身份證明文件咧，俾翻當時嘅職員去核對咧，就基本上可以進入嗰個場地㗎啦。咁應該個流程咧係唔複雜嘅。
6: 以昨日開始接受預約的9月5號和9月6號的到訪名額來講，看到個最新預約情況是怎樣，是不是已經爆曬了名額？
7: 暫時未嘅，我都可以講一講最新嘅情況啦。咁其實截至琴日嘅六點鐘，因為琴日十一點開始可以預約啦，去到琴日嘅六點鐘咧，我哋見到咧，其實九月五號同埋六號咧，平均暫時嗰個預約咧，講緊只係一成嘅啫，即係可能2000名額裡面大概都係報咗200嘅啫。
6: 嗯，有冇評估嗰個反應係點咧？覺得或者咩原因係一成咧？
7: 咁啱啱我諗亦都係啱啱開始推出啦，咁我哋都係做緊一啲宣傳啦，咁相信嗰個宣傳嗰個嘅涵蓋呢都需要慢慢去滲透啦。咁另外確實我哋其實睇返上年呢同期呢個時間九月呢，始終可能都仲係天氣比較熱啊，咁所以呢相對到訪嘅人數呢一定係冇咁多，咁我哋預期真係可能去到中秋啦，或者十月黃金週嘅時候個人數就會開始攀升啦。
6: 嗯，有冇話主要集中喺邊啲時段啊？五號六號嚟講，
7: 這個其實跟我們之前分析呢都類似的，其實現在見到那個暫時報名的人數比較多呢，都是9點去到11點和11點去到1點這個時段比較多的，那確實之前比較繁忙的時段都是這個時間的。
6: 剛才都講到啦，啲預約嘅方法啦，咁去到亦都頭先話有 QR code 啊、身份證明文件啊，到時就會用呢啲資料去核實啦。咁但係如果冇預約到話，唔知道要預約啦，咁有遊客去到現場喎，到時呢啲時間咁，現場嘅人士會點樣去處理佢？會唔會俾佢有啲所謂叫 walk in 即場入場嘅一啲機會㗎？
7: 咁我哋其實都要睇返嗰個預約情況啦，如果網上呢仍然有餘額呢，咁遊客係隨時可以上網呢去 book 返嗰個即係即時嘅時段嘅。咁當然呢，你話如果佢唔識或者即係唔係好清楚，我哋其實到時現場呢亦都呢有一啲嘅資訊站喺度，有職員係會幫助佢哋嘅。咁另外頭先講到就係、是、如果會唔會有啲餘額呢，其實我哋都預計或者有機會可能有一啲 no show 嘅情況啦。咁如果喺呢啲情況嘅話咧，其實我哋都會睇住，我哋會適時咧放出一啲嘅名額，咁以至咧有啲人嚟到可能其實係未爆嘅，咁我哋可以放翻呢啲名額出嚟俾佢，就做翻個上網登記，佢就可以入翻去噶。
6: 嗯，頭先所謂 no show 嘅情況，即係有啲可能預約咗但係冇嚟啦，咁譬如佢哋九點至十一點咁睇到，譬如九點鐘係咪都已經係冇有一成人冇嚟，咁嗰一成人就即刻可以係俾人。即係放出嚟啦，個名啊，定係睇到即係乜個運作係點咧？即係睇到十點鐘佢都未嚟啦，定係點咧？
7: 我諗我哋都預留翻合適嘅時間啦。始終你一開始就住交通各樣，因為始終嗰個破冰洲嗰度你都需要時間去入去啦，喺東辦喺北潭涌嗰邊入去東辦。
6: 嗯，
7: 所以我哋都會預翻少少時間，可能去到咁上下時間見到我個人數都唔係咁多啦，咁我哋都會喺名額上面做翻一個適當嘅調節咁樣樣咯。
6: 嗯，我見你哋以兩個鐘頭就叫一個時段啦，每個時段就500人。所以計翻咧，每日全日嚟講咧，就係喺嗰啲日子啦，個總額就係2000人。其實點定出嚟？因為有啲人就話，每日2000人又會唔會都仍然係太多咧？即係嗰個承載力嚟講，仍然都唔係過重咧？咁呢個點睇咧？佢？
7: 其實呢個呢，我想我們都是即考慮很多的因素啦，包括以前的一些黃金周最多即那個人數去到多少啦，另外那個山徑的長度啦，即可能一些休息的空間啊，即那個遊人他自己那個的行為模式，通常一般呢我們看到是平均逗留兩個鐘的、所以呢我們就是用這些的因素考慮完之後呢，就去定這個2000的名額的，那我們相信都是合適，因為你說、定得太多，一嚟我哋都唔想即係嗰個生應個承受力去到咁重啦，二嚟遊人體驗唔好啦。咁但係你話如果定得太少咧，可能啲人嚟到咧亦都冇機會上去嘅。
6: 嗯，過往嚟講呢啲日子，譬如黃金週等等，其實每日係去到幾多人，咁所以定而家2000人係覺得係合適咧。
7: 如果我哋睇翻上次五一黃金週咧，就真係試過咧係講緊去到3000幾，即接近差唔多4000人咁樣，咁所以嗰次咧係比較高。咁確實之前就算唔係黃金週咧，可能都有一兩個週末咧都係去到差唔多3000幾人嘅。
6: 嗱，而家話就話每個時段500人啦，但係因為你哋只係計佢哋入場嘅時間，而冇限佢哋幾點鐘離場嘅，即係換言之，理論上啊，佢哋可能係9點至11點嚟，一路去到晏晝都得嘅喎。咁點樣可能係即係確保嗰個承載力係即係唔會過重，或者啲人唔會留太耐咧？
7: 嗱，之前都即係我哋知道咧，呢個破邊洲嗰個路段啦，先講下佢嘅長度啦，講緊係大概一公里啦。咁所以咧，來回講緊係兩公里。咁一般人行兩公里咧，如果用兩個鐘咧，其實都係綽綽有餘。咁當然我哋都要預計佢喺嗰度去。

0: 即係逗留啊、打卡啊、休息等等啦。咁以我哋之前嘅觀察咧，其實一般嘅遊人咧，兩個鐘頭內咧，佢哋都會落翻嚟㗎啦。咁參考翻上次我哋五一黃金週嘅經驗啦，其實我哋喺觀景台上面咧，我哋都有做一啲人流控制嘅措施嘅。咁如果咧係人比較多，係擠迫喺嗰個位去打卡咧，其實我哋都會做翻一啲疏導嘅人流，希望佢打完卡咧就已經叫佢要盡快落翻嚟啦。咁基本上因為都大部分人係聚集喺嗰個打卡點，咁其實佢打完卡咧，佢都係跟住山景會行翻落嚟，就好少喺中間逗留，因為嗰度其實都冇遮冇擋，係比較空曠。一係就好熱啦，一就好大風，或者甚至會有落雨嘅情況。咁所以基本上佢哋去完嗰度都會落翻嚟嘅。
1: 另外之前咧就見到環境及生態局啦，其實喺六月嗰陣喺立法會討論到相關呢個事件嗰陣咧，都話會就住預約嘅時候，譬如有啲所謂甩底嘅情況咧，會記錄在案作一個適當處理嘅。咁但係而家公布咧就見話，譬如預約安排係免費預約啦，冇所謂一啲嘅叫懲罰啦，咁係咪都仍然會有所謂記錄在案嘅情況？如果有人預約咗有唔嚟嘅 no show 嘅甩底嘅，咁會點樣處理嘅？
0: 咁我諗因為而家都係一個試驗嘅階段啦，咁我哋暫時就真係冇話對呢啲臨時即係冇嚟到啊，或者唔出席嗰啲咧有額外嘅呢個懲罰機制嘅。咁就係我哋都會即係透過今次呢個試驗計劃啦，睇一睇呢個甩底情況係咪好嚴重，之後咧再去檢討，可能係用啲咩方法咧去杜絕呢啲嘅問題。
1: 可以有啲咩方法呢？因為始終譬如你啲人約咗先，但又唔嚟，都係一個資源或者浪費咗個名額噶嘛。可以點樣做呢？
0: 我諗之後可能真係去到即係睇下會唔會要例如有一啲懲罰嘅機制啦，或者可能係咪需要收費咁，但係呢啲都真係比較長遠㗎啦。咁所以我哋都要睇一睇實際情況。咁如果係你話即係佢哋係嚟到，其實大部分人都只係想去觀光，咁當然佢行程有變，這個我哋明白，所以之前就話設咗呢個48小時前嗰個可以取消嘅機制，咁希望大家都可以。
1: 為何今次試行是完全不考慮收費或者起碼按金的，沒有想過這樣做呢？
0: 因為始終郊野公園咧，我哋一路咧係冇呢一個收費嘅制度噶，咁所以喺推出呢個試行預約制嘅時候咧，我哋都希望咧係循序漸進，咁先咧有人可以即係習慣咗呢個網上預約啦，到時去到仲要係實名登記咁呢個預約啦，咁先便利咗佢哋先。咁至於收費呢一樣嘢咧，我相信我哋之後要檢討，咁甚至可能係咪要包括呢個修例嘅可能性咧？咁呢個都比較長遠。
1: 暫時除咗話破邊洲段呢個位之外，有冇其他景點都覺得有可以做到預約制嘅，即係潛在嘅機會啊，或者有機會會做啊？咁下一個階段有冇呢啲咁嘅諗法？
0: 暫時我諗我哋都要睇咗今次嗰個試行先，睇下係如何啦。咁確實東壩呢個地方破邊洲咧係比較特別啲嘅，咁而且佢相對嗰、那個出入口嗰個位咧都係比較容易啲控制。當然佢山徑上面可能都有其他嘅地方係連接啦，咁但係我哋都會有同事喺度去即係把守住啦。咁你話至於其他地方，我諗我哋都需要睇咗呢個試行預約制嘅成效係如何，先至再去討論係咪有。其他地方需要咁樣做。
1: 好啊，唔該曬，陶文慧。陶文慧咧係漁護署助理署長，負責郊野公園嘅，講到有關於萬宜水庫東壩嘅破邊修段嘅開放預約制度啊。1872311呢，講下你睇法，休息一陣先。
2: 有限通往無限，
3: 現在開拓未來，
4: 未來無限。
5: 香港中文大学太空与地球信息科学研究所所长关美宝，
6: 我都会发射人造卫星啦，是对地观察的，用于可持续发展。
7: 逢星期六上午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让我们看远一点，
9: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有關於咧係北部都會區洪水橋下村新發展區首個嘅片區開發嘅項目咧，尋日就公布招標嘅結果啊！即係所謂片區開發咧，就係一大片，即係包括產業啦、住宅商業同埋一啲公用設施啊、基建用途嘅土地咧，就打包交俾咧係私人企業或者財團咧，係整體做一個規劃同埋發展嘅。尋日發展局就公布啊，今年7月初咧截標嗰陣咧，係獲得兩份嘅標書嘅洪水橋片區項目咧，經評估之後咧，就決定批俾洪水橋新發展有限公司。这一间联营公司呢是有6个的股东的。政府也说中标的公司不论在非价格或是价格的评分都是较另一间的投标公司的得分。

0: 嘅中標價呢？
1: 嗱，我哋首先要留意咧，就係呢個項目同以往我哋一般即係普通一般賣地咧係有唔同嘅，因為嗰個財團咧就要負責去處理呢、這個有關嘅土地六幅嘅土地嘅聘證啦。咁、另外咧就係、周邊嗰、那個配套啊，或者有啲設施咧要處理。咁、發展時間咧就相對於一般已經聘證咗個土地咧，佢嗰個時間咧就會較為慢少少嘅。咁而我亦都要睇翻咧，因為呢個係雙信封制，唔係單純從嗰個出價角度去考慮成件事。咁而發展商財團，尤其是係即係用家啦，即係呢個情況之下，就係京東嗰個現代物流嗰個設施咧，佢究竟係點樣做，投資幾多錢，同埋有幾快去入到去咧，係重要嘅。因為嗰個非價格嗰、那個評分咧，係佔咗七成。咁即係變咗咧，你可以咁去理解件事咧，就係、有部分嘅投資咧就由地價嗰度咧轉移咗落去做呢個產業發展，而令到產業發展咧配合翻香港未來嘅經濟需要嗰度行快啲嘅。
0: 今次嘅中標公司個組合都想講下，由六個股東啦，分別就係中國海外發展有限公司啦、招商局置地啦、華潤置地啦、中旅同埋呢一個嘅京東同埋信智組成。點睇呢個嘅組合有啲咩特別呢？
1: 如果我哋睇翻發展局嗰個說法咧，就我哋依家變咗咧，就係一個主要如果我即係將京東同其他五間分開嚟睇咧，就係另外嗰五間都有房地產嘅業務喺嗰個集團入面嘅，而京東就用家。咁而家實際其實我哋呢個片區開發咧，就係希望利用即係發展商嘅財力啦，咁然後咧就係佢哋去吸引或者同呢、這個即係龍頭企業，尤其是係響產業方面係出色嘅企業咧，去組成一個合資嘅財團，去早啲將嗰、那個即係企業個發展咧，響呢啲片區入面嘅呢個企業用地咧，可以盡快進駐。咁所以如果我哋睇翻整個結構嚟講，我哋變咗做五間加一間。咁而呢五間入面咧，就有本地同埋有內地或者其實喺香港嘅央企喺度啦。咁其實個財力係非常之雄厚，亦都佢哋有唔同層面嘅即係範疇，即係佢哋牽涉即係全港唔同嘅服務啊，或者係發展都喺度。咁亦都即係近年尤其是信智咧，佢哋喺嗰個剩餘落嚟嘅現金流咧，比較理想嘅。咁由佢哋去參與一個加埋啲在港嘅央企一齊去做呢件項目咧，其實嗰個係非常之強大嘅嗰個財政背景嘅有。
0: 京東即係本身就係一個即係電商發展嘅一個代表啦，行業嘅代表啦。咁喺今次呢一個嘅招標嘅過程之中，係咪都有一個嘅關鍵角色喺當中咧？
1: 嗱，呢個我相信係非常之關鍵嘅，因為我哋頭先提到咧，就係呢、這個片區開發咧係用一個雙信封制，咁而尤其是係非價格，即係喺呢個技術評分方面咧係佔咗一個好大的比重，去到成七成嘅。咁而喺入邊咧係定明咗多個唔同嘅條款，尤其是係睇翻第一樣嘢嗰個企業其實係咪配合翻呢個洪水橋呢、這個整體呢個區域嗰個定位啦。好啦，然後佢哋係咪喺嗰個有關嗰個行業入邊係一個領導地位？咁而佢哋投資入去嘅資金啦，佢哋創造出嚟嘅職位啦，同埋幾時去落成到嗰個物業，然後去營運咧，都係啲重要嘅考慮嚟嘅。咁呢啲打分咧，就變咗主要就係集中咗要睇翻京東嗰、那個即係個產業發展嗰個規模同埋嗰個效益啊，同埋佢個時間表咧。呢就喺個打分度咧係重要嘅考慮嚟嘅，咁亦都要睇到發展局都提出嚟咧，就係喺個非技術唔係非價格嘅評分入邊咧，呢個財團都係攞到個比較好嘅分數，即係較另一個投標者較為高嘅。
0: 今次招標其實都要求投標者咧至少發展同埋營運一幅嘅產業用地啦。咁而家就睇到其實就係呢一個做一個現代物流中心嗰個嘅用地啦。咁其餘兩幅咧就係話要喺完成土地平整之後交翻俾政府嘅咁，其實標書亦都同時提到咧，如果個投標者係願意承投同埋營運越多嘅產業用地咧，其實個評分係越高嘅咁。所以有啲形容咧就話今次即係叫做個招標結果啦，叫做滿足咗政府招標條款入邊嘅最低消費要求，咁亦都反映話財團咧係偏向審慎一啲嘅。你同唔同意呢個講法，或者係咪都仍然有一啲

0: 對於即係市場嗰個嘅顧慮當中，所以只係有一幅嘅產業用地係會營運埋咧？
1: 嗱，我諗呢個係同嗰個產業或者嗰、那個即係投標者喺呢個招標時間入邊去揾到嘅組合，呢個係有關係嘅。嗱，因為呢幅產業用地咧，而家要發展嘅幅產業就喺三幅土地入邊嚟講係相對嚟講係細啲嘅，另外兩幅係仲要大啲。咁、所以一定要睇到咧，就係嗰個產業係有個咁嘅實際嗰個用家喺度，因為另外嗰兩幅嘅土地嗰個出嚟嗰個樓面面積係非常之龐大。咁而我哋喺市場上面留意到咧，其實呢個係第一次嘅做個片區開發。咁而令到咧，就其實開始我哋見到市場上面係多咗唔同嘅企業咧，喺度研究緊有關點樣進入呢個北都。嗱，我覺得呢個係非常重要嘅，即係透過呢次嘅招標咧，我哋見到多啲企業入嚟。嗱，因為我哋而家留意到咧，就係五間即係有做房地產經驗嘅企業走去揾一間有實際龍頭經驗嘅龍頭地位嘅企業一齊去營運咧，其實係需要時間去商討究竟點樣合作、點樣做。咁我覺得亦都相對嚟講要審慎少少，就係因為另外兩幅地好大啦，同埋個評分嘅基礎咧，我相信未來可以考慮多啲，因為要多啲嘅分俾到第二、第三幅嘅地咧，我相信會更加吸引到財團去競投嘅。
0: 點確保另外兩幅地係可以善用到呢？
1: 我諗個而家嗰個設計咧，即係喺個非價格嗰度咧，就已經係確定到第一樣嘢，佢有個龍頭企業啦，佢話自己幾時要做到嗰、那個物業發展啦，同埋幾時去做呢個有關嘅產業，都係定明咗喺嗰個規章入邊由嗰個財團咧去提翻俾政府，然後落翻落去一個指標嗰個做法度。咁我相信呢個設計咧，基本上可以係滿足到即係。政府第時要求有關嘅財團咧，去做佢哋應承咗要做嘅嘢嘅，所以呢度唔需要太擔心嚇。
0: OK， 嗱，最後想問一下，因為有啲講法就話今次洪水橋嗰個片區招標期得半年，未必有好足夠嘅時間俾一啲即係合作夥伴去了解嘅。對於之後一啲嘅即係片區招標嘅項目嚟講，有啲乜嘢嘅即係參考性咧？呢、這個有
1: 嗱，我諗呢次因為係第一次，咁所以個時間咧，其實我哋可以再斟酌。但係半年嘅招標期，我相信都係唔錯噶啦。往後因為已經有咗呢次第一次嘅經驗咧，我相信嚟緊呢個粉嶺嘅片區開發嘅招標咧，已經吸引咗唔同人開始研究，同埋我相信我用個字眼組隊嗰個情況咧，應該咧就透過咗呢一次嘅經驗咧，開始啲人知道點樣去開始組隊啊，同埋入嗰個標書咧，都有吸取咗經驗。咁我相信即係發展局亦都可能會同有關嘅投標者去傾傾，睇下點樣去優化到成件事。
0: 好，唔該曬劉正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主办海南文昌航天科技考察团，由工作小组组长陈清霞带领，联同小组三个非官方委员邝美云、李联辉、李子树、政府新闻处处长谢振中同二十几个香港新闻界代表到访海南多个同航天相关地方，了解国家航天发展。考察团到访一间卫星公司，亦都先后到航天神舟科技馆、文昌航天商业发射场同文昌航天超算中心参观。今日最后一日行程，预计会到访中共鲸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陈清霞说，希望各人通过今次考察认识到国家航天事业成就，并通过报道给社会各界加深对国家发展，尤其在航天发展的认识，深化爱国情怀。谢振中说，期望透过专业报道弘扬航天精神，并提升公众对国家航天成就的认识，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对于美国可能对加拿大采取某种形式的报复措施，他并不感到意外。卡尼说，与美国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是有可能，但是前提是美国必须要尊重加拿大的主权。又说，当美国人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加拿大

0: 大的产业，并以真正伙伴关系的精神首先回到谈判桌前，加拿大当然亦都会回到谈判桌前。总统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出年1月1号起将会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五成。他说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目前状况不可持续。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对于英国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技术的计划，俄方的评价是极为负面。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佩斯科夫回应有关提问的时候形容，英国在乌克兰基辅政权一方参与战争，又说英国长期并系统感火上加油，施行诡计，导致和平进程没有任何进展。佩斯科夫又说，俄罗斯武装力量正是开展工作，获取相关信息，以查明这一类导弹和其他军事设备的生产地，并加以摧毁。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025点，跌502点，港金报43775元，升37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71.02美元，卖出4672.22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南偏西大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硫磺岛的西南偏南大约7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睇信报报道，北部都会区片区开发首个招标项目，元朗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片区是由中国海外、京东、顺治、招商局置地。华润置地海外和中国旅游集团六大企业组成的财团以10亿3000万元中标，住宅部分预计可以达到大约3120伙。而片区内一幅企业及科技园用地就会由京东作为龙头企业率先进驻发展物流中心。中标的财团估计项目总投资额是大约168亿元，预计会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信报报道。
2: 明報就報導，政府去年表示聽取市場意見之後，調整洪水橋片區的要求，包括將私人住宅用地數量由2幅增加至3幅，以及剔除一條道路以增加財務可行性，又提出營運更多產業用地可以加分。而根據政府昨日公布的結果，中標公司只是營運其中一幅產業用地。香港测量师学会土地政策小组主席刘振刚分析话，最重要是另外两块产业地的面积比较大，要有合适的龙头企业进驻才用得着。他又说，中标公司至少发展其中一幅企业和科技园用地，相信有足够的吸引力，认为是好事。明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首届全球独角兽大会昨天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金融科技、机器人和集成电路等等的前沿领域。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对于内地的初创和独角兽企业，香港是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对于海外顶尖科创企业，香港就是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拓展中国机遇的黄金门户。大公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近50%儿童有蛀牙的经验，当中大部分未经治疗。卫生署下个月1号开始是展开学前儿童口腔健康外展计划，每个学年为全港参与计划的幼稚

0: 院學前兒童提供免費口腔檢查和護理，預料可以惠及到11萬名學童。署方在幾個月之前邀請合資格機構提交計劃書，一共有23間的服務機構參與，全數獲批。經濟日報報導。
1: 星島日報報導，教育局昨日向全港中學發出通告，公布多項優化高中數理科目課程設置的措施，包括更新生物、化學、物理科和數學科延伸部分的課程，又呼籲學校積極鼓勵高中生修讀兩個或以上的數理科目，但當局是表明不設硬指標。學校亦都應該在中三學生選科的時候，協助他們了解專上階段 STEAM 相關本科課程的資訊，建議安排高中數理科目體驗課，並且將修讀多個數理科目的學生集中在同一班，以加強凝聚數理學習的氛圍。星島日報報導。
0: 文匯報報導，民航署副署長周永恆接受訪問的時候說，在特區政府跨部門協同佈局下，香港不單止實現了低空技術常態化落地、企業出海，更以賦能低空產業發展為目標，全力建設低空經濟國際化及標準化中心，為國家的相關發展搭建對外對話的合作橋梁。文匯報報導。
1: 在社評方面，《經濟日報》的社評說，北部都會區發展迎來里程碑的時刻，洪水橋片區招標結果終於塵埃落定，不單止是香港首次以片區開發模式推動新區建設，更加是標誌著政府推動產業主導發展策略的實質突破。而只要方向正確、有因到位、執行有力，香港完全是有能力在新時代找到新的增長動能，北都已經不是遙遠的願景，而是正在發生的現實。經濟日報社評。
0: 明報社評亦都講到話，片區項目中標的公司六大股東，除了京東集團，還有國企以及是本地發展商，屬於一個相當平衡的組合，有助分擔資金壓力和風險，亦都可以保到本地發展商不熟搞產業的弱點。評論說，北都創科發展化虛為實，最重要是看到有重磅企業進駐，有助產業群聚效應發揮。明報社評。
1: 大公報的社評就說，首屆全球獨角獸大會在香港開幕，這個不單止是全球科創界的一場高規格盛事，更加是香港創科實力和強大吸引力的集中展現。香港正是日益成為全球創新資源的集聚地，雙向奔赴、雙向增值，成為香港的獨特定位和獨特價值，致力成為全球科技突破的試驗場、成果轉化的加速器和全球擴展的最佳平台。這個是大公報社評。
0: 商報時評，香港不單止是獨角獸企業走出去引進來的便捷通道，更加成為放大賦能創科企業價值的增值樞紐，培育獨角獸不用執着於總部一定要扎根在香港，而是要秉持香港賦能、灣區共贏，打造具香港基因的獨角獸集群，讓創科成為香港長遠發展的核心競爭力。商報時評。
1: 日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啦，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香港邮政大楼啦，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经清咗场，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咁仲有之前咧，大埔沿线路通往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支路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利安苑，而同时咧，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咧较为车多。另外，西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格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碧桃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去到马会大楼；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同时喺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现时车龙咧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另外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带慢车，龙尾排到马料水码头；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多车，龙尾咧

0: 就去到屯門劇術學校，而屯門公路出九龍跟住華都花園一段車多，車龍呢現時就排到紅橋。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中九龍繞道去九龍灣方向管道內呢，由於有壞車阻路，現時部分行車線受阻架，一帶呢較為車多，大家經過請小心留意啦。咁最後仲有機場管理局提提你，機場有客運大樓 T2 已經啟用，巴士、機場快線同的士、私家車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車，揸車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號停車場。詳情可以瀏覽翻香港國際機場網頁。我哋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1: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2: 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3: 我系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你觉得 AI 会发展到咩嘅程度？我哋点样去管理 AI 未来嗰个发展呢？
4: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6: 希望咧个 AI 唔好减低咗我哋人类嘅创造力咯 ，originality。但如果将来个个咧用嗰几个 AI 咧，你可能嗰个 imagination 嘅空间系俾佢框住咗。
4: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7: 8月25日，发展局公布洪水桥片区批予中国海外、京东、顺治等合组财团，中标价10.3亿。卫生署为幼稚园学童提供免费外展口腔检查护理，70%幼稚园参与。葵涌村怀疑谋杀及自杀案，80多岁男子及60多岁女子死亡。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经济制裁措施，加大对德克兰施压。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 时间嚟到9:14啦，讲下卫生署公布嘅呢个计划先，就会喺9月1日推出学前儿童口腔健康外展计划，就为年满32个月或者以上嘅幼稚园学童啦，系提供免费外展口腔检查同埋护理嘅，希望可以即系早啲發現啦，或者早啲預防啊，啲蛀牙嘅情況咧，都改善口腔健康嘅咁。有關於呢一個外展計劃咧，就話喺會由透過咧即係指定服務機構嘅牙科嘅團隊咧，去到幼稚園啊，為啲學生做頭先講嗰啲免費口腔檢查同埋預防性嘅牙科服務嘅咁。嗱，有關於成個計劃嘅詳情啊，都請嚟嘉賓同我哋傾。電話旁邊咧就有衛生署高胸牙科醫生口腔健康促進周文軒醫生，早晨。
9: 早晨，你好。
8: 你好，点解会有呢个计划出现先？先讲嘅先，同埋系咪即系讲紧32个月以上嘅幼稚园学童？咁仲有啲乜嘢嘅限制噶？呢、這个计划要参与嘅时候？
9: 学前儿童嘅口腔健康外展计划咧，系一个预防为本嘅免费口腔健康服务啦。咁就为年满32个月嘅幼稚园嘅学前儿童咧，就提供每年一次嘅到校口腔检查同埋相关嘅预防服务嘅。咁、那个服务咧就会由参与嘅机构啦，就派出牙科嘅专业团队咧去到幼稚园嗰度提供嘅。咁、那个服务就包括咗口腔检查啦、口腔健康风险嘅评估啦。咁亦都會按照兒童嘅口腔嘅情況同埋牙醫嘅專業判斷咧，就會提供適切嘅一啲氟化物嘅塗抹嘅服務啦。咁就去咗可以幫到佢哋預防蛀牙嘅。咁家長咧喺呢、這個服務喺小朋友完成咗呢個服務之後咧，亦都會收到個別嘅口腔檢查嘅報告。咁如果發現個小朋友係有蛀牙嘅話咧，咁、那個服務機構咧亦都會向家長咧提供。個 人化的口腔护理和生活习惯的建议的。咁而衛生署推出呢個計劃啦，咁就係希望即係將口腔健康嘅護理咧，就係延伸到去學前嘅階段啦。咁就令到兒童咧就可以由從小咧去建立良好嘅護齒同埋

0: 飲食嘅習慣，咁就正如你所講啦，即係可以早預防啦、早發現啦，同埋早介入，減少蛀牙嘅惡化嘅機會嘅。咁亦都係政府推動以預防為重嘅基層口腔健康護理嘅重要嘅一環嚟嘅。
1: 嗯，咁如果想參加嘅即係家長要點樣帶個小朋友去參加嘅咧？即係喺學校報名定係點樣嘅？
0: 係冇錯，如果家長係想參加嘅話咧，咁係同翻幼稚園去聯絡，係聯絡幼稚園嘅，咁就唔需要去聯絡唔需要直接去聯絡衞生署咧，亦都唔需要直接去聯絡牙科嘅診所或者機構嘅。
1: 嗯，都講下其實而家學前兒童。同即係夠咗六歲嗰啲兒童，其實普遍嗰個牙科嘅情況啦，佢哋口腔嘅健康嘅情況冇啲乜嘢嘅唔同咧，又或者點樣影響佢哋日常生活啊？
0: 係，咁學前兒童即係最常見嘅口腔問題都係蛀牙啦。咁衛生署喺2021年嘅口腔健康嘅調查咧，喺受檢查嘅五歲兒童入邊咧，咁就大約有四成咧。嘅兒童咧係有蛀過牙嘅，咁平均每名兒童咧有差唔多有兩隻嘅牙咧係蛀壞過嘅，咁其中咧有大約一半嘅兒童咧係有四隻或者以上嘅蛀牙嘅，咁呢啲咧係反映即係蛀牙都唔係罕見啦，咁而且亦都有部分嘅兒童嘅蛀牙情況咧都可以好嚴重噶，咁蛀牙可以牙痛啦，進食困難啦，瞓唔到覺啦，可能影響講嘢啊，影響情緒，影響學習，咁如果蛀牙唔及時處理嘅話咧，咁亦都會影響乳齒嘅功能嘅。咁乳齒咧就即係雖然就即係會替換啦，咁但係絕對就唔係乳齒換就可以唔理佢嘅。咁因為乳齒係可以有助咀嚼啦、說話啦、維持日後恆齒生出嚟嘅時候嗰個空間嘅。咁所以咧及早嘅檢查和護理呢，其實是可以在問題初期的時候呢就可以預防到。還有呢一個很重要的訊息就是呢，就是如果小朋友的時候已經蛀牙多呢，他們的習慣呢是如果延伸下去之後一直還是禁食那麼多多甜東西，這樣呢他們的恆齒都會蛀的機會都會高，所以要盡快要停止了會導致蛀牙的高風險的習慣的。
1: 但是乳齒蛀了牙，如果到他們換了恆齒的時候，是不是基本上即沒問題，如果他們的習慣已經改了的時候？
0: 我唔會咁睇嘅，因為乳齒換嘅過程其實都好長嘅，即係唔係一下今日就乳齒，然之後聽日就即刻變曬做恆齒噶嘛。咁換嘅過程入邊個乳齒咧，如果你個習慣唔改咧，佢嗰個換嘅過程咧，其實好長嘅，即係由第一隻乳齒甩去到最後一隻乳齒甩咧，其實都講緊好多年嘅，可能係橫跨大半個小學嘅階段嘅。咁呢中間嘅過程都會有頭先嘅負面嘅影響都會出現咯。
1: OK， 你。你哋係會點樣即係幫呢一班嘅學前兒童咧喺計劃當中，即係點樣？如果佢哋有蛀牙啦，你哋點樣去幫佢哋去預防蛀牙？點樣改善個口腔健康嘅咧？
0: 係我哋首先第一，我哋會有一個叫做口腔健康嘅風險嘅評估啦。咁其實家長都會見到嘅就係其實我哋著重嘅問題咧，即係包括咗係例如係食嘅甜嘢啦，會唔會每日都會有甜嘢食啦？或者佢哋會唔會臨瞓覺之前咧係有冇刷牙啦？咁樣嘅，咁呢啲係習慣性嘅管理啦。咁另外，如果係去到有臨床嘅檢查嘅時候咧，咁牙醫或者係牙科嘅專業人員咧，咁就會睇到佢哋如果係冇蛀牙嘅話咧，我哋係會建議係會塗抹一個叫做冇蛀牙嘅話，係會塗抹一個叫做氟化鈉嘅一個塗劑嘅。咁如果有蛀牙嘅話咧，會塗一個叫做氟化安銀嘅塗劑。咁點解有分別咧？因為氟化安銀嘅塗劑咧係比較強比較有效地去控制蛀牙嘅發展嘅。係啦，咁我哋通常嚟講咧，我哋都唔使兩樣嘢同時使用嘅。實際情況咧係會由牙醫去按個別嘅兒童嘅情況判斷啦。咁同埋氟化物嘅服務都會建基於有效的家長同意嘅，咁兩者相同牙醫嘅專業判斷就一起去考慮咁樣咯。
1: 其實到校做呢一類，頭先你話都有啲臨床，譬如口腔檢查等等啦，咁有冇啲乜嘢難度咧？同喺診所度做嘅？
0: 哦，其實咧喺診所嚟講咧，我哋會見到反而喺學校咧係會容易啲嘅。咁點解咧？因為小朋友喺學校嘅環境會熟悉啲啦。咁佢亦都會有朋友喺附近即係有同學啊，亦都有老師啦。咁都係一個熟悉同埋一個舒服啲嘅環境咧。咁就反而我哋會覺得係我哋見到咧就係嗰啲小朋友係會放鬆啲嘅。咁所以其實同埋

0: 嗰、那個即係我哋亦都唔會用，你見到我頭先都係講緊用氟素嘅塗抹啦，咁唔係用一啲鑽啊或者用一啲機械嘅機器嘅形式咧去處理嘅，咁過程亦都亦都唔會有好多嘅痛楚喺入邊啦，咁所以咧其實反而喺幼稚園度去處理咧，其實可能係其實係會個小朋友係會放鬆啲嘅。
1: 嗯，而家有幾多間幼稚園係話會參與呢個計劃嘅？
0: 而家咧已經有去到六百幾間嘅已經係有680間嘅幼稚園咧係已經明確同意去參與嘅，咁就佔嘅比例大概係72%啦。咁我哋都會覺得即係我哋都會預計咧個數字會慢慢會再上升嘅，因為我哋呢個唔係一個截止嘅數嚟嘅嚇。我哋喺未來嘅日子嘅時候，我哋同咗幼稚園透過服務嘅機構啦，同咗幼稚園溝通之後咧，咁佢哋會如果覺得係真係有興趣嘅話咧，咁其實一路都可以去參加呢個計劃啦，咁同埋接受服務嘅。
1: 點睇呢個即係幼稚園參與嘅數字啦，或者嗰個參與率嘅比例咧？
0: 係。咁參與率嗰個嘅比例咧，咁就而家嚟講就70%啦。咁而家係有23間嘅服務機構去參與啦。咁服務就覆蓋到全香港嘅18區嘅。咁時間上面嚟講咧，其實我哋都覺得係充裕嘅，因為其實每一區嘅即係幼稚園，其實佢哋都會有一個特定嘅時間去約咗佢哋幾時去接受呢個外展嘅服務嘅。咁用一年嘅時間去做。即係18區20幾個機構咁樣咧，咁其實就時間都好充裕嘅。
1: 唔參加嗰啲幼稚園有冇都講下咩原因？然後你哋針對性同佢哋解釋翻嘅。
0: 係而家其實明確話唔參與嘅幼稚園咧，其實就唔多嘅。咁佢哋嚟講咧，有嘅原因咧，主要都係一就係佢哋可能已經有牙醫咧，係可能係義務性質啦，或者係有牙醫係之前一早已經安排咗落去，佢哋已經有呢一個嘅安排㗎啦。咁另外亦都有啲幼稚園係可能係會休學啦，即係可能係會關閉啦，或者係會搬校舍啦，咁呢啲我哋都會聽到翻嚟嘅。咁呢啲情況咧，我哋都會透過服務機構咧，會去緊密去同翻呢啲幼稚園去聯絡啦。咁到佢哋真係穩定咗啦，佢哋可以再參加嘅時候咧，就可以盡快參加翻啦。
1: 喺你哋呢個外展計劃之下咧，其實都係透過指定嘅服務機構嘅牙科團隊，即係其實講緊邊啲機構咧？
0: 係，咁呢啲機構咧就係喺牙醫註冊條例下面咧嘅附表4同附表5嘅機構嚟嘅。咁呢啲機構咧就都係喺法例上面咧係可以去提供一啲叫做實習嘅位置咧嘅職位啦，咁就可以俾到牙科醫生同埋牙科護理專業人員去嗰度工作嘅。咁即係呢個咧入邊咧，佢哋嘅機構咧就係會喺呢個法例上面去寫定咯。咁係啦。
1: 而家我話見有23間啊嘛，呢啲機構係咪真係可以即係叫做照顧到啦？全港呢一啲幼稚園嘅學童嘅需要咧？
0: 我哋覺得可以嘅，因為23間其實除翻開嚟，其實如果全香港係有900幾間嘅幼稚園啦，其實每一間大概係即係每個機構可能要服務係大概啦，平均來說啦，咁可能係40幾間嘅幼稚園啦，咁其實我哋係攤開一整年嘅外展嘅服務嘅，咁所以其實一整年咁長嘅時間服務呢個數字咧，我哋覺得係可以嘅。我哋都暫時都未，亦都未聽到係即係幼稚園話會約唔到時間啊咁樣樣。咁我哋當然亦都會適時係會望住翻嗰個嗰個服務嘅機構嗰個服務提供嘅服務額啦。咁亦都睇清楚我哋會唔會有一個唔夠時間做嘅情況，去我哋會作出盡快去作出安排咯。
1: 好啊，唔該曬，曾文軒醫生。曾文軒醫生咧就係衛生署高級牙科醫生，口腔健康促進方面嘅咁。暫時傾到呢度先啦。關於呢一個叫學前兒童口腔健康外展計劃，休息陣。
2: 太陽底下仲有乜嘢新鮮事？
3: 今集我哋请嚟几位年轻嘅创科生力军，为大家介绍一个利用电凝聚技术移除水中微塑胶嘅系统啊！
4: 喺淡水环境运作嘅微塑胶移除系统，喺微塑胶扩散到海洋。

0: 對生態造成不可逆轉的破壞之前，就在淡水這個源頭將它們截擊和清除。
1: 逢星期日下午五時，
2: 香港電台第一台，張景瑩、歐海星，
3: 太陽底下新鮮事。
4: 香港體育產業的經濟貢獻數字是否都有望提升呢？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
5: 其實亞運會之後呢就會劍指28年的洛杉磯奧運的了，這個的勢頭一定會持續，我都會真的很相信一路以來無論是普及體育的投放和精英運動的投放慢慢開始收成的時候呢，整個體育產業的 GDP 是會提升。
2: 星期六早上八至九，星期六問責，
6: 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7: 面對住人口老化啦，咁啊，即係可能會有一啲嘅慢性疾病都係普遍咗，醫療系統都會面對住壓力嘅。不過有啲講法就話如果單靠係睇醫生啊、食藥，係咪真係可以叫處理到市民嘅健康問題？長遠嚟講，有冇啲其他嘅諗法可以引入咧？咁，但有智庫咧就倡議咧，就係參考外國一啲叫社會處方嘅概念啊。咁，嗱，究竟係點樣咧？點樣從一個社會嘅角度又聯繫到一啲社區嘅資源咧？咁，呢個時候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團結香港基金助理研究總監周家俊，早晨。
8: 早晨，蕭樂文。
7: 你好，你好。先講下先，你哋有個叫社會處方嘅概念。之前咧，你哋其實都先講下，而家譬如喺香港嚟講，喺成個醫療系統啦，喺基層醫療方面啦，其實面對住啲乜嘢嘅情況？你哋係睇到，你哋覺得係要引入呢個叫做社會因素喺當中咧？
8: 係啊，其實咧喺國際社會入邊咧，都有一個叫做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啦，即係話決定。健康的一些社會因素，咁我哋可能會諗啦，決定健康，大家諗到醫療服務啦、食藥啦，咁就可以即解決好多嘅健康問題啦。但係其實咧，我哋睇翻世衛嘅資料顯示咧，超過一半我哋嘅健康狀況咧，都係嚟自我哋嘅社會因素去影響。咩叫社會因素呢？包括我哋居住環境啦，包括我哋嘅一啲生活習慣啦，我哋食啲乜嘢啦，我哋吸收啲咩營養啦。其實呢啲咧都係影響咗我哋超過一半嘅健康狀況。咁呢啲就唔係單靠食藥可以解決到。譬如最簡單，譬如三高咁計啊。我哋其實都喺個研究入邊咧，同一啲即係社會處方入邊嘅一啲實際個案，有啲係交談交流啦。咁就話，譬如有個伯伯，佢咧其實就有三高嘅，咁 keep 住都食藥啦。咁但係咧，原來去到佢屋企發現，佢屋企個櫥櫃入邊咧，淨係得公仔麵嘅啫，佢冇任何其他嘅嘢食。咁你換言之，呢個情況之下，如果你唔改變佢個居住環境，唔改變佢個飲食習慣嘅話，你單純淨係俾佢食藥咧，其實係無助佢嘅健康嘅改善嘅。咁所以呢個就係最簡單去講解到乜嘢為止，即係唔係單靠醫生或者唔單靠醫療服務可以影響到個健康。
7: 周家俊要轉頭翻嚟再傾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主办海南文昌航天科技考察团，由工作小组组长陈清霞带领，联合小组三个非官方委员邝美云、李联辉、李子树、政府新闻处处长谢振中同二十几个香港新闻界代表到访海南多个同航天相关地方，了解国家航天发展。考察团到访一间卫星公司，亦都先后到航天神舟科技馆、文昌航天商业发射场同文昌航天超算中心参观。今日最后一日行程，预计会到访中共鲸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陈清霞说，希望各人通过今次考察认识到国家航天事业成就，通过报道给社会各界加深对国家发展，尤其在航天发展的认识，深化爱国情怀。机电工程署六月起为公务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提供人工智能支援服务，推动不同项目落地应用，至今已经和超过30个部门联系接洽，超过90个属于有潜力的人工智能项目，涉及提升生产力、服务质素和安全、机构管治和能源效益等不同范畴，有20

0: 几个项目已经开展。机电署话，全港有超过90,000支高位灯具需要人手检查，署方推行 AI 加无人机高位灯具检测系统，透过无人机拍摄高位灯具高清影像，以人工智能即时侦测缺陷，生成分析三维模型作自动化灯具检查，短时间内生成检查报告，提升维护工作的安全性和效率，将检查工作时间由8小时缩减到一两个钟。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施压。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方正是对伊朗遍布全球的金融联系发动经济攻势，目标是切断维系这个暴政政权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到德克兰陷入孤立。贝森特又说，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会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是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美国财政部说，已经针对伊朗政府用于支撑经济的5个领域作出制裁决定，包括数码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财政部亦都对近60间实体、个人和船只实施制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57点，升40点，总成交金额151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5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0点，跌13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3.7，升2，腾讯控股440.4，升4毫，长飞光纤光缆147元，升6.2。Minimax 298.2，跌14元。赤峰黄金43.2毫2，跌2毫4。盈富基金26.1，升1毫2。药明生物49.5毫6，升9毫6。智普996.5，跌10.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1，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5,041点，跌486点。港金报43,775元，升37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67.92美元，卖出4,668.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中九龙绕道去九龙湾方向管道内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受阻噶，影响到西九龙公路去。在西九龙公路通往中九龙绕道的支路一带比较挤塞，现时车龙就去到海丽村，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了。就是中九龙绕道去九龙湾方向管道内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影响到西九龙公路通往中九龙绕道的支路一带比较挤塞，现时车龙就去到海丽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就去到小沥源。 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排到观塘码头。而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记之路。

0: 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是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一段慢车，龙尾排到马料水码头。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3: 有时候伴侣之间真正传递的不是话语，而是情绪。一个笑容，一个拥抱，甚至讲嘢嘅时候嘅语气同埋眼神，都可能比内容本身更加直接咁话俾对方听。我而家系靠近你，定系拒绝你？伴侣沟通的奇迹呢本书指出，沟通好多时候都嚟自语调、表情同埋身体语言。因此，想改善亲密关系，除咗学识点样讲嘢，亦都要留意自己点样出现喺对方面前。
4: 作者介绍了一个简单方法，就是模仿伴侣的身体姿势。当两个人相处融洽的时候，往往会自然出现类似的坐姿、动作或者是节奏。调转来讲，我们都可以有意识地稍微配合对方的姿势。例如对方放松地挨住椅背的时候，你都保持较放松的状态。这种细微的同步能够在无形中令人感受到亲切感。身体触碰亦都是建立连结的重要方法。作者建议伴侣可以给对方一个大约十秒的拥抱，或者轻轻按摩肩膀。这些微不足道的接触能够帮助人放松，亦都让日常累积的紧张有机会在变成冲突之前先被消化。好多关系的疏离不是发生在一次大吵之后，而是从每日越来越少的触碰、眼神和回应开始。
3: 书中还提出一个日常练习，两个人面对面坐低，牵着手，注视彼此，尝试让呼吸慢慢同步，持续几分钟。重点不是要做什么浪漫的事情，而是暂时停止用上言语、争辩或者解决任何问题，将注意力翻返去彼此身上。当身体先感到安全，后面的对话往往都变得更加容易。
4: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伴侣沟通的奇迹：巩固亲密关系的对话练习》，作者乔纳森·罗宾森，由究竟出版。

0: 2026年8月25日，发展局公布洪水桥片区批予中国海外、京东、顺治等合组财团，中标价10.3亿。卫生署为幼稚园学童提供免费外展口腔检查护理，70%幼稚园参与。葵涌村怀疑谋杀及自杀案，80多岁男子及60多岁女子死亡。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经济制裁措施，加大对德克兰施压。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剛才就講到關於影響人的健康，除了話有冇得醫病啊等等，其實社會的因素啊，其中一個叫決定健康的社會因素都有關係嘅。舉個例啲咩咧？譬如你住嘅環境啦，先講到一啲你嘅生活習慣啦、飲食嘅習慣啦，或者你嘅營養吸收啊等等，其實都會影響到你嘅健康嘅。咁繼續同周家俊傾下，佢係團結香港基金助理研究總監。早晨，
3: 早晨啊，蘇立文。
2: 頭先提到一啲譬如先。講到的因素影響到健康，知道這些因素之後，其實下一步可以怎樣去做呢？
3: 其實我們現在社會裡面除了醫療有很多資源之外，其實社區都有很多不同的資源的。譬如剛才所說，如果要改變一個人的飲食習慣或者一個人的生活習慣，其實很多時候都有很多營養師也好，或者很多不同 NGO 搞的一些班或者運動班。

0: 甚至咧喺外國咧，可能會係一啲文化活動，即係話可能去睇一啲嘅藝術展覽啊，或者甚至係去博物館啊，呢一啲咧，其實我哋喺外國見到研究咧顯示咧，都係幫到一啲嘅市民可以去增長一啲嘅健康知識啦，同埋改變佢哋嘅一啲生活習慣，從而去可以提升佢哋嘅健康水平。咁我哋見到外國有好多呢一啲咁樣嘅做法，咁喺呢一個做法點樣去令到市民連結到？去呢一啲嘅社區資源咧，其實就係靠中間有一個我哋叫做社會處方嘅一個方法啦。
1: 嗯、
0: 而社會處方入邊咧，最重要就係佢入邊有一個連結員嘅角色。呢、這個連結員嘅角色咧，就同其他譬如同社工啊、同醫生啊、同護士啊有唔同嘅。佢唔係直接提供一個服務俾你，佢係陪住你去制定一個你自己想要嘅計劃。例如話咧，佢會可以同你去傾傾談，了解一下。其實你而家嘅生活習慣背後係咩因素呢？譬如有一啲嘅情況，可能係佢啱啱嗰個伯伯咁計啦，可能佢喪偶，佢冇咗另一半，所以導致到佢出外嘅動力呢逐漸咁樣減少。咁呢個情況之下，連結員就可以幫到佢話俾你知啊，根據你嘅興趣同你一齊去傾、啊、其實如果你對於藝術嘅活動有興趣嘅話，我哋可以一齊去某一個嘅地方，去博物館去了解，從而咁樣透過陪伴去將佢哋帶出自己嘅生活圈子啦，去連結到嘅社區資源。咁整體嚟講，一個社會處方嘅概念就係咁樣咯。
1: 即係呢一個連結員係會陪佢一齊參與嗰啲活動嘅。
0: 是啦，有两种嘅。第一就是他会至少同他陪他去制定计划啦。第二就是连结了他去那些的社区资源之后，当然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可以陪他一起去啦。但之后都有一个退场机制，就是、啊、当他建立了一个新的习惯的时候，那就不需要每一次都是连结完再陪他去，他都有一个动力去自己去参与咯。
1: 所以给他即是同他一起制定计划是什么意思？即是了解他究竟是什么因素而可能冇同個社會去連結，所以就俾翻一啲資源嘅資料佢，係咪咁嘅意思？所以制定計劃係點其實
0: 係啦，所謂嘅制定計劃咧，其實就係我哋大家都知道有好多唔同嘅班喺出邊，或者我哋大家都有好多唔同嘅興趣，但係我哋點解好多時候我哋話要執行一個計劃，或者去上唔同嘅班去學唔同嘅嘢，甚至改變自己生活習慣咁困難咧？就係嗰樣嘢同自己興趣未必咁夾。好簡單，譬如如果有唔同嘅個案，佢有一個個案頭先佢就係想講，佢對音樂其實係特別有興趣嘅。如果佢對音樂興趣，你捉咗佢去譬如上一啲運動班，其實對佢嚟講係唔 match 嘅呢件事，配合唔到佢嘅個人興趣，導致到佢根本上都冇咁嘅動力去改變自己嘅一個生活習慣。但係而家所謂嘅共同制定一啲嘅計劃嘅最簡單嘅講法啦，就係配合佢嘅興趣，配合佢嘅喜好，從而去揾社區上面有咩資源係配合到佢嘅喜好，然之後去連結到俾佢。即係你唔會叫一個對音樂有興趣嘅人去做運動，亦同樣道理啦。你唔會叫一個對運動有興趣嘅人啊，你不如參加音樂班啦，或者你去睇下唔同嘅博物館啦。每一個嘅配對嘅社區資源都要配合翻嗰一個市民佢自己嘅喜好同興趣。咁樣嘅話咧，
1: okay.
0: 真係改變到佢嘅生活習慣嘅機會咧，就會大大提升啦。
1: 呢、這個連結員其實都要好令到，譬如嗰個個案嗰個人，佢好願意講自己嘅真實嘅感受啦，或者佢自己真係中意啲咩啦。其實佢要即係所謂撬開嗰個人把口，其實都要一啲即係佢嘅能力噶嘛。有冇啲乜嘢嘅特質，或者本身香港有冇呢一類連結員係已經做緊運作緊嘅？
0: 咁其實而家喺唔同嘅 NGO 啦，以至係其實政府嘅公營醫療系統，即係醫院嘅聯網啦，其實都有嘗試做一啲咁嘅試點嘅計劃嘅。咁頭先講得好好啦，就係我哋要首先點樣揀呢個連結員咧？佢當然有啲性格特質啦，包括佢要對社區其實有足夠嘅熟悉啦，佢係願意去聆聽同市民嘅需要啦。咁呢啲個人特質。但係除此之外咧，頭先講得特別重要嘅一樣就係佢嘅溝通技巧啦。咁呢啲都係培訓嗰度咧，會提供到一啲嘅培訓啦，去令佢了解哦點樣佢先係一個叫做 active listening 或者叫做係主動去聆聽，令到對方會願意分享咧。咁呢啲其實一啲嘅溝通技巧都會喺入邊嗰度包括。咁呢就係比較soft skills 或者軟件式嘅一啲嘅技巧啦，咁一啲 hard skills 上嘅話，即係啲硬件式嘅都會make sure 就佢會知道嗰個社區有啲咩資源，例如話啱先講博物館也好啦，一啲嘅社區中心啦，可能甚至乎係社區客廳啦，以至係街坊鄰里會唔會有其他嘅一啲興趣班啦，其實呢一啲都會係需要培訓嗰度係需要加落去嘅，咁所以就見到除咗個人特質之外，培訓都係十分之重要，而家唔同嘅試點計 計劃，由於佢哋嘅焦點有啲嘢可能針對長者，

0: 有啲可能針對青少年，佢哋嘅培訓內容其實各有不同嘅。所以我哋建議就係未來如果真係想將社會處方去有一個更加具規模嘅發展嘅話咧，喺呢一個位嗰度，我哋需要明確定義佢嘅角色係點樣，而佢需要有嘅能力係乜嘢，從而去調節翻一個點樣嘅培訓框架需要做到出嚟。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哋嘅一啲建議咯。
1: 其實連結員同社工係咪好似咧？個角色或者要求嘅條件係咪都似咧？
0: 其實連結員同社工是一個互補的關係，社工更加多是提供社會資源，去話俾大家聽，佢可能搞一些組的活動啊，搞一些活動，但係個問題是哪一個參與呢些活動，怎樣將社區入面的市民去連到呢些活動呢？這個就是連結員可以做的事。咁其實在我哋見到的即係交流的對象或者受訪的對象入面啦，有一些咧，其實甚至乎佢係一個社工的背景。然之後佢參與連結員嘅培訓，佢都講到其實兩者係有一個互補嘅作用，因為社工其實佢都有專門去做唔同嘅服務，例如可能做精神健康嘅服務。咁我都話，如果做精神健康嘅服務咧，其實佢未必咁清楚社區有啲咩嘅資源，尤其是係一啲叫非臨床啦，或者叫做唔係同一個即係唔係一個 intervention， 唔係一個介入方式嘅資源，佢未必會咁清楚嘅。咁呢一個就係連結員同社工可以互相配合到嘅位置咯。而我都希望就係透過連結員可以幫 handle 醫生方面啦，或者醫療機構方面啦，亦都幫 handle 社會或者社工嗰方面嘅一啲職責啦，從而令到大家嘅工作變得更加有效率咯。希望可以咁樣做互補嘅效果。
1: 頭先你提到而家香港都有唔同形式嘅啲試點啦，有冇睇到嗰個效果做成點，或者要擴大進一步擴大啦？睇到有啲咩難度喺當中咧？即我就咁睇，可能其實揾人都唔容易。譬如你香港其實話成日啲輔導嘅工作啦，呢啲資源其實已經好唔夠啦。咁譬如你再話先，你話啊做到一啲連結員嘅，有唔同嘅一啲要求，要好熟悉即係一啲社會嘅資源啊，有一個溝通技巧啊等等咁。其實要揾呢啲人，會唔會其中一個好難嘅地方咧？
0: 咁的而且確咧，喺揾人嗰度都係有一定嘅難度啦。咁我先講一講個效果先啦。其實透過譬如唔同嘅計劃入邊，我先講個其中一啲嘅效果。譬如有啲嘅計劃，佢係針對長者嘅社交孤立嘅。咁佢係可以入邊嘅數字顯示咧，超過一半咧，佢哋接受服務嘅長者咧，其實佢嘅孤獨感係下降咗。亦都有咧係做一啲叫長者嘅健康老齡化 （healthy aging） 咧，佢入邊咧肌少症嘅風險有降低到啦，營養不良嘅風險降低咗啦，認知功能嘅恢復亦都係比平常嘅病人更加好啦。咁呢啲都係見咗其中一啲顯著嘅效果嚟嘅。咁頭先講咧就係、是。點樣去揀人呢？這個其實都是有一定的，當然它的難度都是在這裡的，但是有個好處就是呢，其實連結員未必是一個 full time 的工作，它不需要你是九至六、24/7這樣去進行呢個陪伴，更加多嘅咧係佢更加有彈性嘅工作。咁所以咧喺現時坊間嘅試點計劃入邊咧，都有唔少可能係一啲退休人士啦，又或者係想要一個彈性嘅工作模式嘅人咧，會吸引到呢一班嘅受眾，或者吸引到呢一班嘅群眾去嘗試想做一個連結員嘅角色咯。咁喺外國嚟講咧，其實都係見到好多都係以一個 part time 嘅形式啦，甚至有一啲嘅地區會係以一個義工嘅形式先開始，然之後再睇下點樣將佢規模化咯。
1: 嗯，好啊，唔該曬你，周家俊，今日同你傾到呢度先。周家俊咧就係團結香港基金助理研究總監，或者同我哋講到有關於就住人口老化啦，除咗講到話一啲食藥醫病嘅情況之外，一啲社會因素都可能影響到人嘅健康嘅。提到一個喺外國行嘅概念啊，就叫社會處方，通過一啲叫社區連結員咧，都了解一啲病人嘅需要啊，將一啲嘅社區資源嘅資訊啊等等連結起嚟，幫佢一啲即係相關人士制定個計劃，點樣去連結到個社區咧？從而可以減少到求醫，達至到譬如醫療系統嗰個壓力都可以分擔到嘅效果啊！傾到呢一度先，休息一陣。
2: 多謝你，係你嘅舉報幫咗我。
3: 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於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會福利界、教育界、醫療衛生界嘅25類指名專業人員有法定責任舉報懷疑嚴重虐待兒童個案，及早識別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4: 90分钟走遍世界。
5: 今届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举行，为防止马骝闯入场馆，加强出入口防护，并安排人员模仿猎猴叫声驱赶。咁系因为今年初

0: 喺今年嘅2026年一月到三月裏面咧，咁以一個網上同埋學校協助派發一啲問卷嘅形式咧，咁去進行嘅。咁實體收翻翻嚟就695份嘅有效問卷嘅。
1: 嗯哼，個結果睇到係點咧？有咩留意到咧？
0: 其實我哋今次結果咧，就發現翻其實學業壓力咧係一個抗破嘅核心成因嚟嘅。咁受訪者其實最擔憂其實有三個項目先啦，咁分別係成績唔理想啦、繁重嘅學業啦，同埋未能跟上個學習進度嘅。咁其實呢啲咧都係同嗰個學習有一定關係嘅。咁而連帶落去嘅一啲壓力咧，都會引發唔同嘅負面反應嘅，例如話一啲嘅拖延行為啊、情緒波動啊，同埋注意力唔集中嘅。咁所以連帶例如講緊呢啲負面反應對受訪者造成學業上面嘅影響啦，同埋造成一個比較惡性嘅循環，都會影響翻佢翻學嘅動力。咁繼而就好似產生翻頭先所講啦，一啲可能抗課嘅念頭啦，甚至乎一啲嘅實際嘅行動嘅。
1: 嗯，都可唔可以講下其實即係佢哋頭先講到啦，學業壓力啦，咁佢哋又會有啲負面嘅反應啦。咁其中一個咧，都了解到佢哋究竟有冇一啲旷课或者辍学，即系唔翻学嘅一啲念头咧？咁喺个调查入边睇到佢哋嗰个有呢啲念头嘅，究竟有几多受访者系咁？
0: 其實我哋個訪問裏面調查裏面啦，咁其實大概有 37.6% 咧，受訪者係曾經係有呢個抗課或者住學嘅念頭啦。而當中就大概 18.1% 受訪者其實係講緊係有最少一次抗課嘅經驗嘅。咁呢個其實對於我哋嚟講都覺得係一個危機嚟嘅，即係個比例上嚟話真係唔係話去到好高。咁但係其實同埋見到嗰個念頭同埋實際行動嗰個比例都係下降咗嘅。咁但係個數字，我諗其實都令人擔心嘅，因為以往其實同學唔翻學，即係會擔心可能個後果咁啊，學校會懲罰噶嘛。咁但係其實呢個數字可能顯示到變到一個抗課都變到可以日常係可以接受嘅行為咁樣咯。
1: 嗯，實際最少一次真係實際有做過抗課嘅中學生有18.1%咁樣。
0: 嗯，係啦，係啦。
1: 呢個算係高定點？有冇啲係真係直情了解到佢哋係經常抗課咧？唔止係一次半次咁咧？
0: 其實我哋例如話撇除可能甚少嗰一度啦，咁其實大概都有7% 係講係自己係間中或經常抗課嘅。咁雖然嗰個比率係下降咗嘅，咁但係其實如果你睇翻可能中學嗰個人口數量，咁其實呢個比例都真係一班裏面都仲有幾個咯，可以咁講。
1: 係啦，佢哋就係純粹因為學業壓力，所以就唔想翻學啦。咁跟住就即係有冇啲乜嘢情況令到佢之後又有翻動力翻學嘅咧？其實
0: 其實除咗頭先所講學業壓力啦，咁當然啦，其實都有其他唔同因素嘅，例如話可能真係一啲嘅社交啊、欺凌啊或者家長期望啊，咁但係嗰啲 percentage 喺我哋嘅調查嚟講就會低啲嘅。咁而動力方面，其實我哋就會見到係即係有一啲朋輩嘅支援啦，其實佢哋就會比較容易，即係其實佢哋翻學都係想見到朋友嘅，係啦。咁所以其實呢一個都可以成為佢一個比較翻學嘅動力咯。
1: 嗯，另外你哋調查都話睇到有一啲嘅受訪者咧，就自評自己有能力應對壓力嘅，咁係有幾多，同埋當中仲有啲咩睇到咧？
0: 其實佢哋自評可以應對到壓力，咁其實都有大概即係我哋有695個受訪者啦，大概76%到，其實係話有能力應對到嘅，係啦。咁但係其實佢哋話當中有能力去應對到嘅時候咧，但係當中有大概45%嘅人啦，會話其實係用緊一啲逃避問題嘅方式去做啦。而值得關注嘅，其實大概30%嘅人其實係話用緊一啲傷害自己嘅方式去緩解一啲上學壓力嘅。
1: 嗯，嗱，首先所謂逃避問題嘅方式係啲乜嘢？或者頭先都講到啦，70%幾話自己應對到壓力，但係講緊有40%幾其實逃避問題嘅，30%幾更加傷害自己嘅。咁點睇呢個矛盾咧？
0: 其實呢個其實我哋會講緊就係、年青人佢覺得佢心理認知同埋實際行為之間係有個落差，即係其實佢自覺佢係可以處理到壓力嘅，而佢用緊嘅方法佢都真係覺得有用嘅。咁但係實際處理壓力嘅方法喺我哋站喺一個客觀嘅角度，咁其實當然有可能做運動啊、聽音樂啊、其他唔同嘅一啲嘅方法啦。咁但係用到傷害自己嘅方法嚟講咧，真係未必係一個合適嘅方法咯。
1: 嗯，逃避問題嘅方式去減壓又係講緊乜嘢咧？其實？
0: 咁其實逃避問題嚟講咧，即係其實佢面對住之後，其實佢可能就係頭先所講啦，係有一啲拖延嘅成分啦，即係其實佢係唔係話即刻去處理嘅，即係其實佢可能拖到佢好後，甚至乎其實拖到會唔會有機會，其實佢係唔需要去應對咁樣咯。
1: 嗯，有冇啲個案或者例子都可以分享一下佢哋嘅情況係點樣嘅？
0: 我哋之前其實都訪問過一個年青人嘅，咁其實佢都係

0: 因為喺佢中學升個中啦，咁其實係去到中一嘅時候啦，咁都面對緊唔同嘅情況啦，例如話可能佢班裏面一啲嘅小團體、小圈子啊，甚至乎其實去到升咗去中二嘅時候，咁其實係仲有一啲欺凌嘅情況啦，咁當中其實佢好最大嘅原因就係其實佢同佢嘅同班一啲比較好嘅朋友分開咗，而令到幫助到佢個支援網絡降低咗，所以令到其實朋友去幫助個動力因素係減低咗，而令到佢真係冇咗嗰個supporting network 咯。
1: 嗯，我見你哋喺研究報告入邊咧，都再將受訪者分為拒學低風險同埋拒學高風險嘅組別嘅。有啲乜嘢去睇到咧？有啲咩分析咧？
0: 其實我哋分咗呢個拒學高風險同低風險裏面咧，其實頭先就係講到我哋想研究翻佢個朋友嗰一方面，其實係唔係對佢好有用啦？例如話拒學高風險嗰度，咁其實佢喺學校裏面嘅朋友支援啦，其實同埋對於個校園歸屬感都係低嘅。咁但係拒學低風險嗰度，其實就發現翻其實佢係喺學校裏面係有一啲嘅朋友嘅嗰個支援網絡喺度啊，而令到佢可以覺得翻學係有一個嘅愉快嘅感覺咯。
1: 嗯嗯，最後都有冇啲咩建議，不論俾家長或學生嘅咧？
0: 係啦，咁其實我諗俾學生嚟講啦，咁其實就係真係，如果佢係有壓力的話，咁其實可以用唔同方法減壓嘅，例如可能運動啊，培養興趣，或者揾朋友傾訴啦，甚至乎可能真係揾翻一啲嘅成年人求助，例如可能社工啊嗰啲都可以。咁家長方面就當然啦，就唔好話俾過度嘅學業壓力佢啦，咁同埋重視翻一啲年輕人嘅社交發展，咁同埋即係如果見到子女有一啲好頻繁嘅拖延行為啊，或者身體上有一啲傷痕嘅，都可以作翻一啲關心同慰問咯。
1: 嗯，好啊，唔该晒你，叶文龙。叶文龙咧就系路德会黄合山综合服务中心单位主管啊，都同我哋讲到佢哋嘅机构咧做咗一个有关于青少年上学动力同埋压力嘅调查。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一度啦，外面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施行预约制度。助理署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昨日第一日开放预约，下昼是预约下个月五号和六号的名额。截至昨日傍晚六点，平均暂时有大约一成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九点至下午一点的时段。他说由于预约制度刚刚推出，仍然在宣传阶段，加上九月初天气仍然炎热，预计临近中秋节和十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陶文慧说，施行预约制旨在保护山径，提升游客体验，并测试山径的承载量，参考了过往黄金周人流、山径长度、游人的行为模式等因素，认为每日设有2000个名额合适。如果市民或旅客未有提前预约，只要当日网上还有余额，随时可以上网预约，现场会设有资讯站和职员提供协助。如果预约人士未有依时现身，署方亦都会视乎情况适时释出余额。航天旅游是近年内地新兴的旅游体验，吸引游客到访发射场或者相关航天基地。有港人组团到海南省文昌市认识国家航天发展。航天神舟科技馆董事长李正廷说，是以科普教育为目标，希望将复杂的航天任务转化为大众容易理解和体验的内容。又说到访的香港游客持续增加，访客来源越趋国际化。文天航是文昌航天超算智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叶世阳说，学生和商务考察人士都对航天旅游有浓厚兴趣，希望了解到技术背后意义，而不是单纯看卫星模型。美国将叙利亚剔除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叙利亚过渡政府对美方的决定表示欢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当地星期一发表声明说，叙利亚过渡政府在反恐方面采取了重大的举措，美方的决定消除了私营部门在叙利亚投资的最后主要障碍，并将促进叙利亚的经济复苏和重新融入全

0: 球經濟。魯比奧同時宣布將敘利亞沙姆解放武裝在美國認定的恐怖組織名單中移除。敘利亞過渡政府外交部說，美國的決定有助敘利亞的經濟復甦，為重建工作創造有利條件，鞏固敘利亞和地區的安全和穩定。歐盟氣候監測機構哥白尼氣候變化服務局發公告說，全球日均海洋表面溫度在剛剛過去星期六達到攝氏 21.1 度，超過2024年3月創下的 21.09 度紀錄，成為有紀錄以來的最高值。公布說，全球海表溫度通常在南半球夏季結束之後的3至4月達到最高水平，但是今次高溫紀錄出現在8月尤其值得關注。2026年以來，南緯60度至北緯60度之間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溫度在多個月份出現創紀錄或者接近紀錄的高溫，突顯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續偏暖。公布又說，海洋變暖會透過熱膨脹導致海平面上升，增加沿海社區和低窪島國面臨的風險，亦都會增加海洋熱浪發生的可能性等。在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在上午10點，熱帶風暴紫檀集結在海口的西南偏西大約29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北部灣一帶徘徊。同時強颱風沙德爾集結在沖繩島以東大約33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移向琉球群島一帶。而熱帶低氣壓艾沙尼已經在硫磺島以南的西北太平洋減弱為低壓區。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70点，跌47点，总成交金额55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6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0点，跌5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2.7升2毫，盈富基金26蚊升2仙，长飞光纤光缆151.2升10.4，腾讯控股440蚊冇起跌。建滔积层板37.34升2.24，美团79.4跌3.3 ，Minimax 307.6跌4.6，南方恒生科技4.47仙4跌2仙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7，英镑10.686，瑞士法郎9.756，澳元5.604，加元5.658，新西兰元4.67，欧元9.1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817。日经平均指数报65233点，跌294点。港金报43610蚊，升21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42.29美元，卖出464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中九龙绕道啦，去翻九龙湾方向管道里面啦个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中九龙绕道去翻九龙湾方向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啦，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连翔道啦，近住裕金国丰对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

界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車多，車龍排到去屯門騎術學校。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搭車時不要騷擾司機，做個精明的乘客，安安全全到達目的地，這樣才是好心態出行。好了，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阵微风，吹起几片花瓣；一道夕阳，为浮云添上色彩；一块落叶，随流水逐渐飘远；一段回忆，亦正好从脑海之中掠过。或者，每一次的擦身而过，都是一种随缘邂逅，同时却又是独一无二。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三点半至五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3: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 各位早晨，星期二的朝早10:09，主持节目的是李以琴，欢迎大家收听一桶金。港股呢先升后跌，今朝早高开最多就升近160点，去到25676点嘅，而家咧系跌超过100点噶啦，25413点，跌104点，期指就跌紧30多点，25419点啦，成交张数咧近30000张，大市成交咧就超过600亿，比寻日差唔多时间咧少咗噶啦。而望一望恒指成分股入边嘅表现啦，嗱睇落咧就。表現比較差啲嘅咧，就個別嘅平台股啦、個別醫藥股同埋一啲嘅資源相關股份。表現最差嘅三隻股份：洛陽木業、老鋪黃金同埋美團啊，跌超過3%到超過4%嘅。美團表現比較差啲啊，跌穿咗80蚊，報79.05啦，跌超過4%嘅。至於咧逆市向上嘅藥明生物。泡泡玛特同埋海底捞啊，系升近2%到近半成噶啦。50大成交额一啲异动嘅股份望一望先，有只长飞光纤光缆升近7%，XLE 南方海力士跌近9%，建滔积沉板公布业绩之后啦，升到超过半成啊。另外，药明合联系升近12%，而建滔集团咧系升到接近6%，东方甄选升超过9%。区内股市嘅情况又望一望啦。内地股市方面啦，上证综合指数啦系偏软嘅，而深证成分指数跌大约0.4%。日韩台方面，首尔综合指数嘅表现比较差啲啊，跌近2%，而东京嘅日经指数啦系跌超过0.4%，台股跌近1%。隔夜美股咧就系个别发展嘅，好事不宜遲，大市表現我們找來亨達財富管理董事總經理姚浩然。早晨 Patrick。
4: 早晨啊，你好啊。
1: 是啊，咁尋日港股就阿里巴巴拖累之下跌了幾百點之後啦，今朝回來啦，略為反彈的，而家又轉回跌，似乎是不是上升動力都不是太夠啊？
4: 是啊，我想就市場方面呢，因為今個禮拜呢在外圍來講呢，就星期五有沃什方面啦，就會發在那個 Jackson Hole 的會議裏面發表那個演說啦。咁另外就業績方面的 Nvidia 亦都在周三美股收市後出業績，同埋就 PCE 呢都係聽日呢美國會公布。咁所以變咗大家都係等緊呢一啲嘅數據啊、言論啊等等嘅話呢，咁就導致到其實個市係冇乜方向。咁啊，雖然譬如話阿里巴巴咁先算啦，就尋日收市後啦，都公布就兩個嘅管理層咧，都係有市場裏邊係增持啦。咁啊，一度都令

0: 到個股價咧就高開，咁但係高開完之後咧，亦都係有啲壓力。咁我諗最主要大家而家咧都係觀察一樣嘢，就係話嗱，佢本身嚟講咧，淨現金咧應該都唔少，都有成2000亿。咁但係佢都仲係要做集資，咁究竟嚟緊嗰個投資嚟講，其實會唔會都係即係要抌錢落去咧？咁而抌錢落去嚟講咧，最終嗰個回報係咪可以俾到市場咧？咁同埋最重要。一樣嘢就係今次嘅集資其實夠唔夠咧？會唔會其實嚟緊都仲係要咧？咁所以大家都係喺呢啲問題上咧，就要消化一下。所以你見個股價嚟講咧，佢都好大部分咧都係維持喺嗰個112.7嘅配股價嘅上下裏邊徘徊咯。咁暫時嚟講就變咗令到個市咧升咗之後咧，而家都開始係有少少嘅下跌嘅。
1: 今朝見到美團咧就跌到超過4%啦，有冇話係咩特別消息咧？
0: 我諗一來佢未出業績啦，咁大家都唔係好敢寄望佢嘅業績啦。第二就係話咧，其實阿里巴巴配股咧，其實都會對其他啲同類型嘅科技股咧有影響嘅，因為譬如話好多啲機構性投資者咧，可能喺某一個 sector， 譬如舉例科技或者相關嘅股份啦，咁佢係揸一個百分比嘅啫。咁如果你阿里跌咗落嚟而有個即係配售嘅話咧，可能佢亦都會有興趣去買嘅話咧，咁變咗佢就要沽翻一啲同一個 sector 嘅股份啦。咁所以你見除咗佢之外咧，譬如700啊，甚至係啦3690啊，以至到其他有啲大少少嘅科技股咧，佢都會有壓力嘅。
1: 明白。嗱，外圍方面咧，美國就公布咗對伊朗實施新一輪嘅經濟制裁嘅措施啦。對於市況有冇咩實質嘅影響？
0: 我覺得暫時就冇乜嘅，因為咧，尋晚嚟講咧，就你見個油價其實都有啲回落啦。咁就即係至少嚟講咧，我諗就大家都係睇住一個姿態上先啦。咁啊，未係喺嗰個中東嗰個嘅衝突裏邊咧，係正面地係去進行啦。咁所以變咗就暫時個市況嚟講咧，亦都唔算話好大嘅影響。咁同埋大家都吸收過去嗰幾個月咧，美國出嗰啲嘅所謂招數咧。其實可能亦都係等伊朗睇下可唔可以去翻個談判桌嗰度再傾，咁所以咧有陣時即係喺嗰個做法上可能好似好兇狠咁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最終可能亦都係喺呢啲咁嘅情況之下先至有個回旋餘地，咁所以暫時嚟講咧，我覺得就對個市場唔係好大影響咯，即係除非係有實質嘅大規模轟炸，而且對方亦都係大規模咁反擊，但我覺得呢個機會小嘅，即係唔會話好似3-4月嗰陣時候咧咁大規模嘅一啲攻擊咯。
1: 明白。好啊，頭先就提到 Nvidia 今個星期會公布業績啦，我諗大家都好聚焦。佢股價咧就連跌第7日噶啦。今次嗰份業績咧，大家個個焦點係咪都係睇翻嗰個 AI 開始咧？
0: 都會啊，最主要就睇，當然就睇數據中心啦，同埋嚟緊咧就佢會 Y Wu 變嚟講係幾時推出啦。咁同埋嚟講就個毛利率都有睇嘅要。而家估就75%啦，但係因為咧佢都之前講就係話受到啲存儲嗰方面嘅價格高，傳聞中就佢嘅Y Wu 變嘅 server 都要加價。咁究竟會唔會呢個都會對於佢個毛利率有啲影響咧？咁呢個都係一個關注嘅地方咯。咁就我諗業績增長就好，不過你話係咪對個股價好大刺激呢？其實就未必，因為呢佢最近都同其他啲金融機構就形成一個融資平台啦。咁呢個嚟講呢係佢需要做嘅，因為佢係最適合嘅人選，因為佢可以調校就係一啲新嘅即係新一代嗰啲嘅芯片出嚟嘅時間呢，你都係控制返嗰個嘅價格。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佢做咗呢樣嘢嚟講呢，佢市場覺得佢嘅風險就大咗咯。咁所以而家你睇得到呢，就算業績好呢，個股價唔係好行呢，就係、是、因為會俾即係有少少 de-rating， 即係會有個折讓係大咗。咁所以變咗就暫時預計個股價就好偶立囉。
1: 即係大家都要留意返啦，因為始終個市場都會波動啦。咁Nvidia 頭先你提到嗰個 AI 伺服器呢，即係市場就會加價成本啦。對於其他市場或者其他即係類似公司嚟講咧，佢哋係咪都有機會會跟隨？如果咁樣嘅話咧，最

0: 中系咪会转嫁俾一啲嘅终端 user， 即系我哋啦消费者？
1: 哦，咁一定系会啦。咁我谂如果你话喺 Nvidia 方面嚟讲咧，对应就应该 Hyperscaler 嗰个压力应该会大啲啦。一来可能佢哋即系将来买一啲嘅芯片嚟讲，亦都要贵啲；二来佢哋依家嚟講咧，開始要用做融資啦。其實個融資成本咧都係升嘅，即係其實唔係話淨係個美債嗰個嘅息率升啦。咁你美債息率升嘅時候，其實同時佢哋再發一啲新嘅債券出嚟嘅時候咧，佢都會升。所以變咗佢哋所面對嗰個嘅利潤嘅壓力咧，就係來自個成本係會升，但係究竟佢收唔收得翻嗰個嘅客户裏邊嗰個 revenue 可以同樣地上升咧？咁呢一個其實反而係一個未知指數嚟嘅。
0: 其他譬如 Google 啊嗰啲，係咪都有機會即係對一啲伺服器嗰啲加價？因為大家都係面對同一個問題。
1: 我覺得佢都係會加價嘅，即係嚟到係去補即係叫做令到個成本上升嗰個壓力就冇咁大咯。咁但係就嚟緊，我諗幾年都係一個投資期啦。即係你見啱啱出嚟嗰個 free cash flow 都係負數咧。咁我諗都唔係淨係一季負數，即係如果你睇佢依家佢現金咁多都繼續仲要集資咁多咧，其實顯然就係嚟緊嗰個投資額度咧都係要再增加。咁呢啲嚟講咧，大家都係覺得係個風險。咁而 Google 特別多一樣嘢咧，就係佢嗰啲啲專家或者啲人才嚟講咧，其實過去都有傳就係辭職啊或者離職啊咁樣。咁呢個嚟講咧，對於佢喺呢方面嚟講咧，都屬於一個不利嘅因素咯。
0: 其實同埋佢係咪真係好需要錢？因為佢連澳洲都發埋債喎。
1: 其實佢應該好需要錢嘅，因為咧，你見佢而家未有一個模型嚟講係能夠稱王嘅時候咧，我哋睇法嚟講咧，佢都係想即係再增加佢自己嗰個算力嘅實力啦，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打低其他嘅對手。咁但係個問題呢樣嘢咧，你嚟緊嗰個資金嘅需求應該就係好龐大咯。咁所以變咗佢喺依家。大家最爭或者最缺嘅，其實就要攞多啲錢先咯。即係你其實阿里都係啦，本身佢有2000多亿嘅淨現金嘅話，點解佢都再要攞咁多錢呢？就係因為佢都預計未來嗰個投資額好大，所以喺呢個時候市場仲係可以俾到錢嘅話咧，咁就盡快攞咗先咯。
0: 明白好啊。咁啊，今朝早同阿 Patrick 嚟傾到呢度啦。頭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噶？
1: 有 Nvidia 嘅。
0: 好，唔該曬你。我哋今朝嘅時間咧，亦都差唔多到呢度啦。恆指而家做緊25467点，跌紧50点，中午再倾，拜拜。
2: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3: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4: 唉，落咗几日雨，终于出太阳啦，系时候埋位开工咯。
5: 就算雨过天晴，喺地盘工作复工前，最好都系做翻个安全检查先。
4: 仲要有合资格检验员彻底检验装置先好开工啊嘛，所以我咪准备埋位帮大家检验咯，仲唔过嚟帮手？
3: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6: 经典广播剧《逝去的童话》，1993年作品，罗嘉玲、领衔主演。
7: 冇人相信我嫁一个大我30多岁的男人，是为了爱情，为了实现童话。有一日，我的男人永远咁离开。我的童话世界亦都跟住幻灭。
6: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啦，时间嚟到10:23啦，提醒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会至到今日嘅11:30嘅早晨，今日系星期二，
1: 生日快乐！
2: 大家中唔中意工作咧？自己觉得
1: 中意。
0: 我真係算中意
2: 嘅，係
0: 啊，真係算中意。
2: 嗱，事業啦、嗯、愛情啦、健康啦、
1: 係
2: 家庭啦，嗯、即係個排位
1: 係
2: 點樣排法？
0: 哇！你講嗰幾樣嘢，我諗家庭啦，
2: 係家庭，
0: 跟住就到健康。
2: 會唔會其實唔係家庭係個仔？
0: 家庭啦，然後就
1: 老公就
0: 家庭包括曬所有嘢，
1: 都重要啦。
0: 咁然後就健康啊，
1: 健康
0: 健康係最重要，因為你冇健康，
1: 係啊，
0: 即係搞唔掂。我好似我尋日咁樣啦，我已經成日打波啦，係咪？咁啊，尋日咧就
1: 即係誇張啊，
0: 回歸翻打羽毛球喎，係因為尋日打個半鐘度啦，
2: 開心啊！
0: 哇，唔知點解好攰啊！
2: 哦，
0: 系啊，打网球都冇咁攰啊，唔知点解回归翻去打羽毛球，轻强啲。
2: 你打网球嘅时候就会话打羽毛球又冇咁攰，
0: 系都唔系啊，系啦，咁啊，健康最重要，即系谂下你仲可以做下运动啦，个人你仲譬如你话翻工咁，你都有健康先翻得工噶。如果你个人根本唔系状态嘅话，你根本工作都做唔到。
2: 我寻晚咧就同阿嘉欣哥有啲工作咁样啦，咁我就问阿嘉欣哥
1: 系。
2: 同樣嘅問題，愛情，
1: 咦，
2: 事業，
1: 係
2: 健康，健康咁樣點樣排位咁樣？跟住佢就係同我分享件事。話說我昨晚咧已經同佢，我同佢工作完咧都已經差唔多夜晚10:00啦。
1: 哇
2: ，OK， 係。咁跟住我就話咁，我唉咁啊，早啲休息啦咁啊。嚇！我仲要去開會啊，
0: 犀利！
1: 你啲後生，
2: 即係叫個行動。答咗我嗰個問題，
1: 好勁、啊！
2: 已經你會唔會夜晚安排咗工作？你明知10:00
0: 我諗幾十年前真係有機會。
2: 之後再開會喎、
0: 啊，係啊，幾十年前有機會咁。
2: 咁你幾十年前咪就係嘉欣哥，而家唔係啊？冇理由啊！即係你啊嘛，嘉欣哥去到而家呢一個資歷，佢仲
0: 唔係？我識得幾個前輩都係咁嘅，佢哋係即係譬如佢可能已經去咗一個年紀，你會覺得嚇。因為你會仲係咁積極嘅，你佢哋好積極。譬如潘妮華姐姐咁樣啦，我認識佢嗰段時間咧，佢係好諗好多，我係要搞啲乜嘢，我要做啲乜嘢，佢係好多 plan 嘅，
2: 好多 project。
0: 每一次見親你咧，都要喂我而家 plan 緊做啲乜嘢咁樣。我哋係 plan 緊咩？聽日食咩飯啊？啊係嘛？聽晚去邊度食？
1: 咁長遠
0: 係咯，去即係玩啊！但係佢係仲係喺一個年紀，佢都仲係有好多諗法，而唔想停落嚟啊！佢係要。不斷咁樣燃燒自己嘅生命，
2: 已經開你哋開動咗嗰個享樂 mode 啊嘛，
1: 係
2: 即係著咗食飯、活動、
1: 去玩、
2: 去玩咁樣
1: 去放電，
2: 真係有事業嘅就係咁樣咯，咁唔停嘅喎，
1: 好勁！
2: 哇，你仲係咁樣，係啊，仲係都唔會㗎，唔會推 job 㗎，即係工作嚟㗎嘛，
0: 冇錯，
2: 工作嚟嘅。咁先就要做咁樣啦，即
0: 係係
2: keep 住啊！咩潘迪華姐姐又係啦，咩即係好似上年定係前年仲出緊書啦，即係你見到唔會停咁樣咯。我就諗緊，
0: 你要向佢哋學習啊，咪嚇！
2: 我覺得我係唔使點學習，即係有啲嘢學唔到啦，成就嗰啲嘢冇得學噶嘛。但係嗰種好中意工作嗰樣嘢咧，都係我覺得我嘅傾向係咁嘅，即係排到滿滿，然後
1: 開會嗰啲
2: 就係好，我覺得好圓滿。我尋日係覺得輸咗咯，係啊係輸咗。啊做完之後10:00估唔到你仲有 appointment 喎，有工作咁。
0: 不過最緊要身體健康，
1: 係啊，
0: 我哋都好最開心就見到阿嘉欣哥。嗱，佢越多嘢做咧，即係證明咧佢嘅身體越好啦，係嘛？即係應付到啊嘛，
2: 應付到
0: 係最值得開心嘅。
1: 咁我未有呢個福分可以見到阿嘉欣哥本人啊，但我最近喺社交媒體咧都有碌到一啲其他有啲嘅影片，咁就發覺咧都幾多嘅老友記咧會中意拍片擺上網咁樣。咁我琴晚就見到條片咧，我覺得好難。励志噶，咁嗰位老友记咧唔识佢嘅，即系完全系一个陌生人。佢就喺嗰个社交媒体度，佢自己拍咗一个佢啱啱学识嘅魔术。
2: 哦，
1: 佢就咧有块镜咁样，咁然之后咧佢就话有只杯喺前面嘅，咁当然你喺个镜像度你会见到两只杯啦。
2: 系啊，
1: 咁佢就嗱你望住啊，嗱而家咧喺个镜面前得一只杯嘅啫，我掹出嚟咧就有两只咁样，跟住佢就好开心将佢新学

0: 式嘅一个魔术拍片摆上社交媒体。
1: 系，
0: 咁我就哇，如果我第日即系有幸活到佢嘅岁数咁样，我仲可以学新嘢，兼且我可以喺当时我唔知道几廿年之后嗰个叫做咩啦，嗰个系咪
1: 社
0: 仲
1: 交
0: 叫
1: 媒
0: 做
1: 体啦，
0: internet 定系咩啦？我仲可以有咁活力，系拍一个啱啱学识嘅魔术，俾大家睇，我觉得好劲。
2: 嗰个魔术心态问题，
1: 佢变得点样嘅？即系都好甩漏啊？定系还是系真系好顺利？
0: 睇唔到破绽嘅。
1: 哦 ，OK，
0: 系啦，睇唔到破绽嘅，即系唔会话后面嗰只突出嚟嗰只杯佢都见到咁样，冇嘅。我谂佢拍咗，
1: 但系绝对知道后边有只杯啊嘛。
0: 咁样掹出嚟，但我觉得好有活力咯。
1: 系啊，
0: 即系如果我去到嗰个年纪，都可以不断学新嘢，然之后系。夠膽喎！你擺上社交媒體好風險噶嘛？你唔知啲人 comment， 哇！你咁樣都練好啲啦，即係好多呢啲惡意嘅嘢噶嘛。
1: 我贊成你呢個諗法嘅，但我覺得有少少修正嘅，就係唔好成日都諗住到嗰個年紀。
0: 係，
1: 其實你而家可以嘅。
0: 好啊。
1: 即系咧，如果你而家都唔学新嘢咧，你唔会到嗰个年纪突然间学新嘢噶。
2: 唔系呢个心态问题，我都系觉得，其实呢个我谂系普通时人咧，你系咪一个咁嘅人嘅质地咧
0: ？keep 到啊！
2: 你系就系噶啦，你唔系咧，你几多岁你都唔会系噶。
1: 嗱，又唔好咁讲，你可以成长同埋学，
0: 我都可以变，
1: 你可以转你嘅质地嘅，系难，即系有啲。
2: 我相信譬如潘姐姐咁样，佢由佢后生嘅时候已经系咁噶啦，
1: 系
2: 佢冇变过。
1: 唔系，我性格好难噶，我而家都好难。我收翻，
2: 你自己谂下先，你谂清楚先讲。
0: 我唔信，
2: 你就唔使讲啦，彪。你会你突然之间变，你觉得？
1: 唔系，我谂到，
0: 有啊，
1: 我谂到，我谂到。我哋又有新环节，
0: 诶，学新嘢啊？
1: 唔系魔术
0: ，magic，
1: 一二三。
2: 点解要咁做咧？
1: 可以拍片啊嘛，今次讲笑话拍唔到片。
2: 哦，
1: 嗱，每人准备一个魔术，
0: 拍片，
1: 一句一次。
2: 我系有阵时会变魔术。
1: 咪真系？
2: 系啊，
1: 掂晒。
2: 我变过两个魔术系好劲嘅。真系好劲！
1: 我哋维持咗四集，
2: 系咪想睇？
0: 至少四集咁样讲，
2: 吓，
1: 至少四集，
2: 四集啊，都应该得嘅。
0: 你变咗嗰两个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施行预约制度。渔护署助理署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昨日第一日开放预约，下个月5号和6号的名额，截至昨日傍晚6点，平均暂时有大约一成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9点至下午1点的时段。他说，由于预约制刚刚推出，仍然在宣传阶段，加上九月初天气仍然炎热，预计临近中秋节和十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陶文慧说，施行预约制旨在保护山径，提升游客体验，并测试山径的承载量，参考了过往黄金周人流、山径长度、游人的行为模式等因素，认为每日有2000个名额合适。如果市民或者旅客未有提前预约，只要当日网上仲有余额，随时可以上网预约，现场会设有资讯站和职员提供协助。机电工程处六月起为公务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提供人工智能支援服务，推动不同项目落地应用，至今已经同超过30个部门联系接洽，超过90个属于有潜力的人工智能项目，涉及提升生产力、服务质素和安全、机构管治等不同范畴，有20几个项目已经开展。机电署话，全港有超过90000支高位灯具需要人手检查，署方推行 AI 加无人机高位灯具检测系统，透过无人机拍摄高位灯具高清影像，以人工智能即时侦测缺陷，生成分析三维模型作自动化灯具检查，短时间内生成检查报告，提升维护工作的安全性和效率，将检查工作时间由8个钟缩减到1-2个钟。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对于美国可能对加拿大采取某种形式的报复措施，他并不感到意外。卡尼说，与美国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是有可能，但是前提是美国必须要尊重加拿大的主权。又说，当美国

0: 以正確的態度對待加拿大的產業，並以真正夥伴關係的精神首先回到談判桌前，加拿大當然亦都回到談判桌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去年1月1号起将会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五成。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84点，跌32点，总成交金额84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5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98点，跌9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升4仙，阿里巴巴113元升5毫，长飞光纤光缆153.5元升12.7元，南方恒生科技4.49元跌0.6仙，恒生中国企业87.04元跌2仙，建滔积层板37.06元升1.96毫，美团79.6元跌3.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32，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6，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5,598点，升70点。港金报43,35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5.61美元，卖出4,64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漆咸道北去红隧车龙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裕金国丰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丰盛苑。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搜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的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2: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笔盒、手册、暑期作业啊，银包。
5: 喂喂喂，老婆，你喺度对紧啲咩啊？
4: 哎呀，阿仔就嚟开学啦，我整定个 checklist 俾佢执书包啊。
5: 同佢准备开学梗系好啦，但作

0: 为家长嘅我哋，千祈啊就唔好将焦虑投射到去仔女身上啊嘛！趁仲有时间，不如同阿仔一齐倾下偈，鼓励下佢啊！
1: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2: 2026房中暑剧场，编剧蒙欣欣，演绎谭伟权、钱佩卿、邓添乐。第五集主题：室内通风。
3: 早晨，石姐。早晨，尤哥。
4: 早晨，
5: 早晨啊！
3: 早晨，早晨。你哋咁早嚟巡地盘嘅？
4: 系啊，明仔。今日天气咁热，你哋又要喺呢一个地库开工。虽然晒唔到太阳，但系呢度咧冇天然风，加上烧焊会产生大量嘅热力。如果通风唔好，热空气同烧焊嘅烟积聚埋一齐，唔单止影响健康，仲会增加中暑嘅风险噶。
6: 哎呀，地库啊又晒唔到太阳，边有咁容易中暑啊？
4: 唔可以净系睇有冇太阳晒到啊！室内温度、湿度、热源同埋空气流动都会影响热压力，尤其是地库通风比较差，开工之前更加要做好风险评估。
3: 我已经同管工跟进咗噶啦，烧焊嘅位置会围翻开，同埋安装局部抽气设备，尽量喺源头抽走烧焊嘅烟同埋热气。施工区亦都会安排翻吹风机同埋接驳通风喉，引入比较清凉嘅新鲜空气，保持翻个空气流通啊！
6: 啊，我真系唔明白，你哋搞咁多嘢做咩呢？摆几把风扇喺度吹咪得咯，真系冇嚟醒目嘅。
4: 风扇只系令空气流动，如果摆位唔啱，可能会将热气或者污染物吹向其他嘅工友。抽气口同送风口都要适当安排啊，避免出现冇风死角位，仲要确保风口冇阻塞，设备仲要定期检查同埋保养。
3: 仲有常见嘅柴油发电机会产生大量嘅热力，所以唔应该喺地库嘅施工区运行。我哋会将佢搬翻去合适嘅室外位置，并且咧要防止嗰个废气回流，同时避免一氧化碳呢一啲有害嘅气体积聚添啊！
4: 阿明仔，你真系醒目啊！
6: 哎呀，佢懒醒啫。诶，石姐啊，而家做咗咁多嘢啦，应该又冇中暑嘅风险噶啦啩？我哋去巡其他地方啦。
4: 咪住。我成日同你哋讲嘅防中暑四式，头先讲嘅通风只系室内防中暑嘅第一式啫，
3: 仲有三式添嘅。
4: 嗱，第二式咧就系散热，例如系着浅色、薄身、宽松兼且吸湿排汗良好嘅工作衣服，亦都可以使用清凉巾同埋便携风扇帮助身体散热啊。
3: 石姐，唔使你讲。我呢几样都做齐噶啦，
6: 做齐都仲话惊中暑，即系冇用啦。
4: 游哥，防中暑第三式，你到底识唔识？
6: 识，第三式就即系
3: 第三式就系饮水啦，吓唔好等口渴先至饮。工作期间要定时补水，天时暑热，每个钟头咧就要饮大约250至500毫升嘅清凉饮用水，有需要嘅时候仲要增加饮水添啊。另外唔好靠酒精、浓茶同埋咖啡去解渴啦。
4: 讲得非常好。咁第四式你知唔知系乜嘢？
3: 休息，休息系为咗行更远嘅路啊嘛。适当嘅休息唔单止可以俾我哋可以饮下水啊，回下气，仲可以俾我哋嘅身体降温。
4: 系嗱，一般嚟讲咧，每工作两个钟头咧，最少要有10至15分钟嘅休息。如果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嘅时候咧，就要按实际嘅情况适当增加休息嘅时间。
3: 如果工友仲未适应喺酷热嘅环境工作，更加要安排额外嘅休息时间啊！
6: 哇，明仔，你好似识好多嘢，就嚟可以抢阿石姐个饭碗啦！
3: 唔好咁讲，都系因为我有留意职安局同埋劳工处嘅资讯，加埋我成日都听阿石姐教路啊嘛，学识咗唔少防中暑嘅知识，我仲识得点保护自己添。
4: 你真系讲得好，嗱呢样嘢咧系我最欣赏嘅明仔嘅，职安健唔系一个人嘅责任。雇主同工友都要一齐努力，咁先至系双赢。
2: 听完短剧，打电话嚟1872311，答啱问题嘅头五位听众就有机会获得纪念品，先到先得，送完即止。问题系室内防暑四式系包括边四式呢 ？A. 通风散热饮水休息。B. 人流管制，驱除鼠患，防雨防风，严禁抽烟。

0: 2026防中暑剧场是由劳工处、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一台联合制作。
1: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翻翻嚟事日快乐啊！咁啊，讲讲我条题先吓。今日事日标题党咧，我条题系咁嘅：死里逃生喺鬼门关走出嚟，第一刻见到嘅系罚款。
1: 你啲咁嘅月份上啲咁嘅题目，
0: 系啦，
1: 我哋唔搭嘴
2: 冇事，冇事，冇事。
1: 我题咁嘅，网传人类可以活到600岁，专家话其实你啲器官咧到咗。啲啲啲呢個歲數咧，就會徹底停擺噶啦。
0: 咦，佢啲啲啲，
2: 啲啲啲，佢嘟咗啊！嗰個陣間講係咪？
0: 係啦，冇錯，三位數嚟喎。
1: 係啊，冇錯，
0: 係咯，
2: 好嘢啊！好啦，到我標題係咁嘅。當羅密歐啊都掃走朱麗葉，研究發現啊，沉迷交友軟件嘅後果原來會係咁嘅。
0: 哦，
2: 係。即係個現代羅密歐，如果我哋
1: 好文藝喎，你呢個
2: 係啊。其實佢因為咧，佢論文本身用呢個題目。所以唔係我改得咁好，
1: 你抄嘅，
2: 好
1: 啦
2: 好啦好啦，引述啫，引述。
0: 唔係你都叻嘅，
2: 引述啫，
1: 抄得幾好。
2: 好嚟，
1: 嗱，
0: 青春無
2: 限就包剪啊，
1: 嗱係咪咧？包剪揼啦，
2: 都話
1: 講咩呢題咧？
0: 連續三次先係有邪嘢嘅，
2: 唔係都係冇，
1: 都冇個還原率幾多次？
2: 機會率真係冇嘅，
0: 青春無限就
1: 抄包，唉好彩啊死！我第一
0: 青春無限揼啊，
2: 我
0: 再
2: 揼啊，我最尾嘅。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3: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2: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4: 快乐事、
5: 认真事、
6: 趣怪事、
7: 无聊事、
8: 有趣嘅都话你知，
9: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0: 是日标题党，
1: 如果大家是600岁大家会点算呢？
0: 唉，真系唔知点算啦！
2: 层楼公园未咧，
1: 600岁应该公园，你公园一层。
0: 唔系，但系即系其实都系嗰句啦。你一个岁系几多岁系一个数字，咁但系你话你由几多岁至几多岁，你个健康嘅状态系去到边度？即系如果其实你系一路活落去，但系你其实系喐唔到啦，谂唔到嘢啦，你只系能够即系摊喺度做唔到任何嘢。其实嗰个仲系咪叫活咧？咁样，
1: 所以你个人乐观咯。我第一件事都唔系谂身体嘅，即系我第一件事边有咁多钱啊？
0: 唔系你系谂
2: 死啦，
0: 即系好啦，我啲钱
2: 退休嗰边，
0: 即系你啲钱系可以一路使到600岁啊？
1: 即系唔系你点使？唔系调翻转，点有咁多钱使啊？
2: 啊，
0: 你成日都谂点使啊？啲钱多咁我点使啊？
2: 嗱，如果系逆按揭就赚啦，咁
1: 系
0: 好难噶。
1: 我百岁，所以我觉得佢即系如果个人类嗰个寿命真系能够去到咁样咧，系会颠覆咗我哋嗰个经济体啊，整个社会结构啊咁样。咁咧，我见到其实有啲华文传媒都有去即系讲呢个研究啊，就话人类咧系可以活到600岁咁啦。咁但系呢个数字系点样嚟咧？准确嚟讲咧，系话到627岁添咁样。咁嗰个数字真系嚟自于一个真系一个学术研究嚟嘅。咁啊登咗喺呢一個叫做《自然傳理》一篇咁樣嘅即係期刊裏面去發表啦咁樣。咁裏面就講到咧嗰個人類壽命嗰個上限咧，佢用數據模型咧去計一個推論，即係話咧你嗰個身體如果咧嗰個復原力嗱咩叫老或者咩叫死咧，就係、是、當你去到某個位咧，就係、是、你嗰個身體咧已經冇辦法可以自己復原啊。

0: 嗰個情況咁樣。咁佢就用基因編輯啦，計埋嗰啲抗衰老嘅藥物啦，等等唔同技術咧，就計一個模型出嚟，就係話咧，其實咧去到一個叫做一長尾，一條好長嘅尾巴，即係話咧極端嘅一個 99.999% 嘅人就會按住呢個數據咧，就會係去到627歲咧，都可能活到嘅。但係嗰個機率係好細嘅，即係係絕對細過我哋3次包剪揼嘅。好多倍。OK。咁但係咧，就佢只係得出咗個數學模型，話計到呢個統計學上面嘅機率分布啦，咁樣。咁就但係咧，就好多嘅媒體就開始引述就話啊，我哋人咧可以活到去627歲啦，咁樣咁樣。咁其實就問翻好多嘅一啲專家啦，尤其是即係生物學上面嘅專家就話咧，其實人類嗰個壽命嘅極限咧，喺生物學上邊咧係去到120至150歲咧，已經好盡噶啦。咁當然對我嚟講都好長，
1: 係啊，好長，
0: 150歲。但係佢就話，的確係有機會做到嘅。即係首先排除咗啲即係突發嘅疾病啦，亦都去即係嗰個復原力嗰個衰退計到一個即係最盡最極端嘅情況咧，人嘅壽命大概去到150歲，應該就係真係一個終極嘅極限。咁所以就所謂600幾歲咧，只係數學上可能嘅一個數字，
2: 冇錯。
0: 但係實際上咧，生物上、身體上應該係捱唔到嘅。咁歷史上就暫時講緊即係官方認證最長壽嘅人類咧，其實都係一個女性嚟嘅。咁佢係一個法國嘅女性啦，咁佢就享受咧係122歲零164日咁樣，咁已經係暫時我哋即係可知嘅一個極限數字啦，咁樣咯。咁所以大家唔使咁擔心，
1: 唔使
2: 冇擔心啊，
1: 擔心邊方面？
2: 真係冇乜擔心，
0: 唔夠錢用咯，
1: 唔夠錢用。
0: 你唔使擔心我知，
2: 因為我應該冇咁長命嘅。
1: 我又唔好咁講喎，大家理事，大家理事啊。
2: 好，咁啊，講到我條題咧，即係頭先話即係死裏逃生啦，出嚟見到張即係罰款咁樣啦。咁話説咧喺紐西蘭咧就發生咗單咧，就係即係叫停車場嘅糾紛啦，咁樣咁係點咧？就有一個咧54歲嘅女人啦，咁佢喺停車場嗰度咧，咁啊買完曬嘢咪攞車啦，係咪？咁啊攞車嘅時候咧，突然之間個心臟驟停啊！即係心臟病疾，即係病發嗰類啦。咁啊，於是咧佢就暈低咗嘅時候咧，咁就好多熱心嘅市民咧，就即係走去睇佢咩事啊，就幫手啦。咁當其時咧，就有一個人咧，就即係有一位人士就好熱心，就上前同佢做嗰個心肺復甦法。咁咧就後來咧，當佢一路做緊心肺復甦法咧，就一路咧就叫十字車啊咁樣啦，咁醫護抵達啦。然後咧，佢一路做住心肺復甦法啦，上咗架救护车啦，然之后咧就去到医院度咧，就即系救翻佢啊！咁但系即系医院嗰方面都话咧，其实佢嘅心脏咧系真系停止咗嗰个跳动，佢就好彩就系当时咧佢系即系经历咗呢个短暂嘅死亡，而有人咧系真系出现到系帮佢一啲即系陌生人嚟嘅咁，咁佢咧就同佢即系爸爸咧就一齐去即系医院啦，咁好啦，咁个女就死里逃生啦，咁医生就话真系好彩啦咁样，跟住爸爸咪去攞翻架车咯咁样，咁去到攞翻架车嘅时候咧，咁因为咧嗰个停车场咧，佢话其实佢只系能够泊90分钟，个限停啊，
0: 咁有人性。
2: 咁然后咧，佢而家咧就泊咗5.5个钟头，咁啊5.5个钟头嘅时候咧，咁佢就要即系罚。即係嗰個罰則咧，就係即係
0: 好貴
2: 嘅，
0: 可以
2: 80蚊嘅紐西蘭紙。
0: 本身幾多話？
2: 本身唔係啊，唔係呢個物就係本身個80蚊個紐西蘭紙，就因為佢你可以停90分鐘，但係如果你過咗嗰個 limit 咧，你就要罰呢個80蚊嘅紐西蘭紙。即刻揾下80蚊嘅紐西蘭紙係大概幾多錢？
0: 因為咧，你咧就算咧去嗰啲例如觀塘啊、新蒲崗咧工業大廈，即係例如咧，佢可以免費俾你30分鐘內。
2: 系啊，冇錯。
0: 跟住哇，嗰、那個勁咯，15分鐘唔知幾多，30分鐘幾多，乘上幾何級數咁樣嘅。
2: 有啲超市都係咁樣嘅。
0: 超市都係咩？
2: 係啊，佢可以俾你拍入嚟。有啲屋苑裏面有啲超市咧，你可以拍入嚟，你可以唔使話即係 minimum， 即係譬如你消費唔使幾多錢咁樣咯。咁但係佢限定你，學你話齋係30分鐘。
0: 係啊，好快嘅。
2: 一個鐘頭內。
0: 如果有超市應該長啲嘅，
2: 係一個鐘頭內。
0: 你知工業區就快啲啦，係
1: 咯，唔係考。多啫喎，373蚊港紙，
2: 唔係好多噶就我之前都 check 過。好啦，咁跟住咧，爸爸就覺得好無奈啦。喂，我即係你大家都見到噶啦，佢心臟停止咗個跳動，跟住大家去救佢，咁然之後十字車嚟，咁我都冇辦法只駛咗架車啦。 然后咁我而家嚟攞翻架车，咁你。

0: 到三十，
1: 都话经济差
0: 啦。即系你谂下嗰件事就系、是，你头先话都已经唔系
1: 三百几蚊港币，
0: 系啦，三百几蚊港币，佢仲有八十，再倾到变咗三，咁三十啦，
2: 一百四十啊，
0: 咁好啦，
2: 四十蚊
0: 啊，一系啦，
1: 即系半价，
0: 系啦，去到三十咧，咁样爸爸都仲系觉得。点解咧？
1: 系啦，
0: 即系冇理由噶，
2: 爸爸，
0: 仲系
2: 你，
1: 人哋都唔系钱一问，系原则问题。
0: 系啦，咁跟住咧，又即系喺网络上咧，又将呢件事即系公开啦，咁样，你大家评下你啦，系咪咁啊？于是咧，最后咧，停车场嘅管理公司
2: 再俾多个，
0: 最后都系撤销咗份单嘅。
1: 梗系啦，你唔好搞啦，
2: 十五啊！
0: 但系嗱，佢已经交咗个三十噶啦，即系佢已经交咗三十，最后咧就再嘈完之后咧，佢都系退翻个三十俾你啦。咁即系你谂下嗰件事系大家。
2: 冇提及
0: coupon 呢件事，但系真系后来咧，因为我谂停车场公司咧都系面临即系网络嘅压力啦，咁就出咗个声明嘅，就话我哋对顾客咧同埋佢家属咧所经历嘅痛苦嘅经历咧，我哋咧真系深感系遗憾嘅，咁亦都咧唔希望造成咗佢有额外嘅负担，所以我哋而家咧深表遗憾之后，我哋决定咧就撤销翻呢三十蚊俾你，即
1: 系
0: 类似咁样。
1: 唔系，但系呢啲咧 dark art 嚟嘅，即系咧暗黑市场学，即系咧。令到件事大家讨论嗰个超市啦，讨论停车场啦，即系而家系有阵时玩网络嗰样嘢，你估唔到佢想做咩嘅，佢好可能咁。但系我想讲咧，我试过吓，
0: 你试过咩咧？
2: 边个
0: 嗱？你系晕低嗰个啊？帮
2: 人猜嗰个？
1: 话说咧，有一次咧，咁我就要去即系做啲医疗上嘅东西咁样啦，咁讲，咁我就揸，
0: 我好似听你讲你咩？听你
1: 讲过。咁咧，我就揸车咁啊，去到嗰度就附近咁样一个医疗中心咁样啦，咁啊泊低架车咁样，咁啊去做处理事情咁样。咁处理之后咧，咁啊又要等一阵嘅咁样。咁啊医护就问我啊，冇咩唔舒服啊咁样。
2: 系。
1: 咁我就话。我有少少个心呼吸嗰度唔系好好咁，咁佢就大为紧张咧，就唔该你过嚟即刻照下个心电图咁样定系点样先咁样咁样，唔系唔系冇心电图，系嗰啲叫做血压，
0: 哇心电图争两
1: 系啦，血压先
0: 争好远噶，
1: 一步一步血压先，咁啊血压啦，咁啊正都正常嘅，坐多阵，咁坐多阵啦，咁已经嗱本身个车免费就唔知半个钟头嘅啫，其实嗰个已经过半个钟，唔紧要，因为嗰个唔系计罚款。停车场费其实转一转个说法可能好啲，即系
2: 停车场费，
1: 即系唔系罚款，停车场费。好咁啊，我咁啊就咁啊冇，咁我咪走啦。佢话唔好啦，稳阵起见咧，入院 check 一 check 个心电图啦，咁样。我系咧咁样，我帮你 call 车噶啦，咁样。
2: 嗰个系啦，咁有效率。
1: 咁系啦，跟住咧就 call 车啦。跟住咧
0: 我自己有车。
1: 嗰个 center 唔得，佢要 mon 住你啊嘛。
2: 系啊，救护车
1: 有个负责。
0: 但系你好人好，你好人好者噶嘛？即系嗰一刻系。
1: 嗰刻系嘅。但系咁，我一開始係有少少個呼吸唔係好舒服咁樣，咁就去咗醫院啦。咁樣去醫院之後咧，但係其實已經 fast pass 噶啦，即系咧係有一張紙係咩都即時去 check 咁樣嘅。
0: 但係 fast pass 嘅你去到第二，你都要經歷
1: 係啦
0: 幾個鐘。
1: 跟住咧，唔係跟住心電圖啦，咁啊照啦，咁你都要安排噶嘛，咁啊做照，咁啊照完啦，照完咁啊等報告啦，等報告。嗱，其實出完呢個心電圖咧都係正常嘅，但係我係想再 safe 啲，
2: 係
1: 驗血先。
2: OK。
0: 嗯，
1: 跟住
0: 即系总言之就搞咗你
1: 咁验血啦，验血嘅途中咧，佢就话嗱，我帮你做埋照埋个 X 光，咁啊咁，跟又照埋，搞完一轮
0: 系冇事，
1: 七个钟头，
0: 哦，
1: 七个钟头之后，
0: 喂，咁同呢个唔同，你唔系死里逃生啊嘛，
1: 我就
2: 冇嘢，
0: 你真系拍咗架车，你仲话你冇嘢喎，
1: 我知，我个意思系，但系我全程都系记挂住。死啦！停车场好贵，
0: 系喂，真系噶，我都会咁样谂噶。你谂系咪
1: 要翻去啦？咁
0: 系都系咯，系真系。
1: 同埋死啊！嗰度好似冇 day pass 噶，真系唔知点罚咧。
0: 唔系，不过睇完呢单纽西兰呢单嘢，我都觉得真系而家经济真系唔好咯。
2: 系
0: 大家点解
1: 嗰三百几蚊？
0: 真系要
1: 唔系？我谂即系嗰个屋企人嗰边咧，原则系啦。我觉得都真系未必为钱嘅。咁另一边就
0: 停车场边应该都系为钱。
1: 另一边就应该系个系统咯，即系我哋个系统系咁嘅，即系咁样，唔知啦，即系
0: 真系唔知啦。
2: 唔系，我系觉得几好笑嘅，即系 touch wood
1: 冇事发生啦，系啦。
0: 如果有啲咩事发生，我谂仲个争拗仲大。
1: 但我以为你讲另一单新闻，因为咧前排有另一单新闻咧，好似你嗰个开头嘅，但系最后嗰张告票咧系告紧边个咧？就系帮佢做心肺复苏嘅嗰个人。有冇睇过呢单新闻啊？就系话咧，佢个爸爸又系爸爸，个爸爸咁个个女就有啲情况啦，咁就有个男性帮嗰个女去做心肺复苏，跟住做完之后，个爸爸就告嗰个男性，你冇得到我女同意去触碰我个女嘅身体，咁然后咁就又成为咗网上另一个即系争议嘅事情啦。
0: 呢个真系，
1: 即系所以系好多好多呢啲咁样嘅，都唔知点样。

0: 係、哎、我之前講過話要學急救添、
1: 嗯，
0: 我 schedule 下先。
1: 好啦、啊、好啦、啊，
0: 即刻排。
2: 你學車嗰陣點啊？喂，
0: 哦，學車嚟講，
1: 你唔使驚啦，你唔會泊入停車場。
0: 學車嚟講。
1: 你都冇牌，好啦，你快啲讲个单，你讲
0: 唔系，
1: 留翻下次，
2: 下次翻嚟咯，
1: 或者留翻听日咯，
2: 唔使下次。
0: 好、哦、喎，留翻听日，咁好嘅你呢个
1: 好
0: 紧
1: 凑
0: 喎，
1: 听日
2: 好紧凑咩？
1: 哇，我哋一阵间穿越喎，
2: 系喎，时光机个时间系嘛？
1: 根本穿越都唔够时间。
0: 系咪使唔使再预告下我哋个穿越嘅年份啊？
1: 唔系，定话一阵间十二点钟之后咩节目啊？
0: 十二。
2: 謝謝咯，
1: 咪謝謝咯，最十分鐘唔明啊嘛，咁少嘅事，
2: 咁咪咯。阿彪，
1: 我有陣時真係，所以我唔明
0: 嘅，
2: 點樣咧？
1: 我真係唔明，
0: 咩啊？
2: 啲咩？
1: 好簡單啫嘛，
2: 我都成日
1: 小事。
2: 咁我哋唔可以謝
1: 咯，唔係我冇所謂，你講咯，係啊，講講，因為我見今日阿米哈嗰、那個。即係
0: 好豐富啊！
1: 好豐富，所以我驚一間唔夠時間講，即係不唔緊要講，講埋講，俾你講埋。
0: 好啊，好啊，正好而家而家講。
1: 係啊，喂，提醒大家嚇，雷暴警告有效，會至到今日十一點半嘅。咁啊，頭先翻嚟都有啲雨啊，
2: 有啊，
1: 一度都幾大。
2: 同埋咧，尋晚都係嗰啲雨咧，
1: 係
2: 突然間倒落嚟。
1: 我啱啱翻嘅屋企咧，即係揸車咁行行下，哇咁樣喎！咦，你同我一齊嗰段時間
2: 應該係啦，
1: 喺條街度，
0: 係
1: 十點零十一點咯，
2: 夜啊嘛，係啊，
1: 係咯，好時間去到十一點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施行预约制度。渔护署助理署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昨日第一日开放预约，下个月5号和6号的名额，截至昨日傍晚6点，平均暂时有大约一成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9点到下午1点的时段。他说由于预约制度刚刚推出，仍然在宣传阶段，加上九月初天气仍然炎热，预计临近中秋和十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陶文慧说，施行预约制旨在保护山径，提升游客体验，并测试山径的承载量，参考了过往黄金周人流、山径长度、游人的行为模式等，认为每日设有2000个名额合适。如果市民或者旅客未有提前预约，只要当日网上还有余额，随时可以上网预约，现场会设有资讯站和职员提供协助。航天旅游是近年内地新兴的旅游体验，吸引游客到访发射场或者相关航天基地。有港人就组团到海南省文昌市认识国家航天发展。航天神舟科技馆董事长李正廷说，是以科普教育为目标，希望将复杂的航天任务转化为大众容易理解和体验的内容。又话到访的香港游客持续增加，访客来源越趋国际化。文昌航天超算中心是全国唯一面向航天领域的超算中心，有到访港人话值得来观赏，又话到访文昌认识到国家航天发展的多样性。特区政府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主办海南文昌航天科技考察团，由工作小组组长陈清霞带领，联同小组三个非官方委员邝美云、李联辉、李子树、政府新闻处处长谢振中和20多个香港新闻界代表到访海南多个和航天相关地方，了解国家航天发展。考察团到访一间卫星公司，亦都先后到航天神舟科技馆、文昌航天商业发射场和文昌航天超算中心参观。今日最后一日行程，预计会到访中共鲸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陈清霞说，希望各人通过今次考察认识到国家航天事业成就，并通过报道令社会各界加深对国家发展，尤其在航天发展的认识，深化爱国情怀。英国首相贝安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的志愿联盟会议上说，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请求，他已经批准同乌方分享

0: 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够独立生产这款导弹。根据乌克兰传媒报道，贝安德说需要在冬季来临之前加强乌克兰防空的能力，并透过对俄制裁等方式阻止俄方向乌克兰发射导弹。法国总统马克龙以网上方式出席会议，他提议近期举行志愿联盟国家的防长和外长会晤，讨论打击俄罗斯影子船队的措施。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南偏西大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珊尼已经在硫磺岛以南的西北太平洋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较大，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36点，跌80点，总成交金额103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8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7点，跌15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6跌2仙，阿里巴巴113.1升6毫，长飞光纤光缆152.3升11.5，恒生中国企业86.88跌1.8，南方恒生科技4.47.4跌2仙2，腾讯控股439.2跌8毫，建滔积层板37.94升2.84，美团78.85跌3.8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84，瑞士法郎9.757，澳元5.609，加元5.659，新西兰元4.673，欧元9.14，每百日元对港元4.9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9。日经平均指数报65,598点，升70点。港金报43,235蚊，跌1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1.89美元，卖出4,63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啦，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一带啦比较车多。咁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一带啦稍为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啦。而另外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车龙咧就接近沙田马场。咁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现时车龙咧接近沙田马场。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啦，过咗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车龙啦去到佐敦道。而另外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啦就排到屯门剧术学校。咁仲有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沙田路啦，由于有道路工程，咁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啦现时排到去红梅谷路。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2: 你觉得 AI 会发展到咩嘅程度？我哋点样去管理 AI 未来嗰个发展呢？
0: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3: 希望咧个 AI 唔好减低咗我哋人类嘅创造力咯，个 originality。但如果将来个个用嗰几个 AI 咧，你可能嗰个 imagination 嘅空间系俾佢框住咗。
0: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4: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啊，系、啊，我个标题党未讲，
1: 系啊，
0: 等我讲埋先，
1: 俾十五秒你，
2: 快啲啦。
0: 好啊，当罗密欧啊都喺交友 App 度扫走朱丽叶，新研究咧系发现沉迷交友软件啊会影响你个爱情观啊。
1: 哇，你小心啲、
0: 啊，系、哦、啊。咁最近咧呢一、這个小心点解？
1: 你快啲講
0: 啦！係澳洲佛林德斯大學啊，佢哋最近嘅心理學家咧做咗個研究，咁佢就統計咗咧664名啊曾經使用過呢啲交友 app， 即係左掃右掃嗰啲，同埋咧佢同時都有一個觀看一個網絡色情內容習慣嘅成年人，咁就睇下佢哋觀看呢啲習慣啦，使用交友 app 啦，會唔會影響佢哋嗰個嘅？對愛情嗰個嘅理解，
1: 等下先。雖然距離快，但都要搞清楚，即係分開一個就係用 app， 一個就係色情網站。係
0: 啦，其實係要填曬佢哋。都有兩呢兩項，兩樣都有，
1: 哦、
0: 但係個程度係幾多？
1: 明白明白，
0: 即係要統計埋佢哋用交友 app 同埋用有呢一個觀看一啲嘅色情內容嘅習慣嘅成年人啊，咁就問佢哋一啲問題，譬如你相唔相信愛情係真實存在啦、嗯？你覺得愛
1: 係
2: 哇
0: 哇
2: 好聽喎，
1: 你唔好唔靜，
0: 我 sorry sorry， 我諗住
2: 你係戰底係嘛？
0: 俾你去過
1: 真
0: 係係啦，跟住仲會問佢哋，你覺得愛情會唔會帶嚟人？人生嘅意义咧，咁系啦，跟住仲有问啲实在啲嘅，你觉得爱情使唔使有一啲物质上嘅基础、
1: 嗯，
0: 即系面包爱情嗰啲啦，同埋你几快会堕入爱河、嗯，会对一个人有一个嘅感情咁样。咁佢话咧，如果你已经有一个所谓病态式使用交友软件，即系其实你已经唔想扫噶啦，已经唔想再玩，但系你本能上你都系会开嗰个 app 嚟左扫右扫、
1: 嗯，
0: 或者你已经习惯性地去接收一啲嘅色情内容嘅话咧，其实你系会冇咁。相信爱情嘅，你系会觉得爱情应该系假嘅，爱情其实系冇意义嘅、
1: 哦。
0: 我会更加倾向爱情应该要有好丰富嘅物质基础。我冇钱点解要同你一齐？同埋咧，你会更快咁样代入爱情。咁、佢就话咧，如果你本身已经有呢一类型嘅习惯，你真系。已經是自動式咁樣使用呢啲嘅程序，其實會影響咗你嗰個愛情觀啊。咁、所以研究人員就話，其實都類似我哋平時打開社交媒體，你係冇意識噶嘛，你就咁開，哦，我冇嘢做，我就自然反應咁樣去睇呢啲嘅內容，其實都係一個唔好嘅。咁呢個研究
2: 呢都係真係唔知雞先定蛋先啊！即係你話個愛情觀係俾呢樣嘢影響，其實就係個愛情觀轉變咗，然後先應運而生，有呢一類
1: 啊。
2: 即系程式，
1: 但系再做一个时期，咪就系其实言情小说啊、浪漫电影啊，又系塑造咗，即系爱情一定要浪漫，一定要激情，即系又转变，即系都系咁样嘅，即系个社会系不断有新嘅价值观，然后就会有嗰啲嘅作品，作品又再加强嗰个价值观，咁然后就下一个转变咁。

0: 咁研究人员都係提醒返，无论係使用社交媒体定係呢啲交友 app 都好，你係要有一个意识地你知道自己係用緊啲乜嘢，咁就唔好话自动式咁样已经脱离唔到病态，
1: 冇咗数就数啦，玩数独啦。
2: 你点啊？你有冇
0: 我
2: 咁样问题？
0: 我都係睇新聞多嘅，准备节目
2: 左数就数啲新聞多，
0: 数啲新聞，
2: 好好好好好好，
1: 下一环节，
0: 好好好。

0: 好啦，咁啊，时间咧系11:14嘅，咁啊喺呢一刻咧，我哋不如就去下一个环节啦。
1: 下环节啊，今日我哋
2: 小小预告一下，小小预告一下。
1: 穿越咧，我哋之前就穿越咗一个叫做70年代啦，咁样啦。咁但系其实70年代以外咧，其实系我哋仲有好多嘅历史时间系可以去到嘅、今日就去个远啲喎。
2: 系，我哋将会穿越去到。1901年
1: 嗱，1901年咧，我咧就发现咗件事，
0: 系
1: 我咧喺新闻报纸上边啊，揾到一个奇女子嘅事件。
0: 哦，呢、這、一个即系当我知道米哈1901年咧，即系讲呢一个奇女子啦。
1: 系啦，
0: 咁我自己又即系去睇下啲资料啦。
1: 系
0: 哇，呢件事真系几有趣，
1: 几好玩噶、啊，
0: 即系唔系用有趣嚟形容，应该
1: 系
0: 因为佢始终呢一个呢一位女士嘅生平都系有即系好多好唔。好悲劇嚟嘅，
1: 都係有啲叫做沙石啦。
0: 冇錯冇錯。
1: 但係咁點樣去發生？點樣會成為奇女子咧？咁先同你介紹呢個人啦，就係 Annie Tyler 咁樣。咁我哋叫 Annie 先啦。咁呢個女子咧，咁佢其實咧1838年咧就喺美國出世啦。咁佢屋企咧就有8個小朋友嘅，即係佢爸爸媽媽生咗8個啦。咁佢係其中一個啦。咁佢爸爸咧就經營一個麵粉廠，咁所以咧佢。细个嘅时候咧，其实生活得几好嘅、即系屋企又有一个事业啦，系啦，面粉厂咁。咁啊，去到佢12岁嘅时候咧，爸爸就过世咁样。咁但系咧，过世都唔紧要，因为咧，即系意思系经济上咧，起码爸爸都
2: 支持到，
1: 留低咗一啲遗产咁样啦。咁当然即系冇咗爸爸好唔开心，但系经济上即系算系安稳咁。咁但系问题就系咁啦。咁啊，去到佢。繼續長大啦，咁佢就係一個都算係經濟幾好，咁又有教育啦，咁佢最後咧係完成埋一個即係教師嘅課程嘅，咁就同埋以優異成績畢業，咁所以咧佢就去想成為一個老師，咁亦都喺呢一個期間求學期間咧就識咗佢嗰陣時嘅先生啦，就係 David Tyler 咁樣，咁所以佢叫 Tyler 啦，就姓就跟翻即係丈夫，咁啊叫做 Annie Tyler 咁樣，咁後來兩個人就結婚啦咁。咁結婚之後咧，咁但係佢嘅人生咧就開始剛才講到就係好多。一啲唔好開心嘅事情出現啦。咁首先就係同丈夫結婚啦。咁佢哋咧其實有個小朋友嘅。咁但個小朋友咧喺嬰兒時期咧就即係不幸咁夭折咗咁樣。咁冇耐之後咧，個丈夫亦都去世啦咁樣。咁所以 Annie 咧就喺年紀相當即係都後生嘅時候就成為咗寡婦。咁之後佢咧就開始要喺唔同城市之間就重複啦，就係重複啲咩咧？就係、是、搬屋啦。揾工啦，揾完工之後又做唔到啦，然後又再重新開始，又再搬屋啦。佢有好多份工嘅試過，即係咧試過去即係Bay City 嗰度做一個舞蹈老師啦咁樣。咁但係咁佢見到佢係好一個好有幾大膽同埋幾有前瞻性嘅，即係佢係覺得啊嗰度冇舞蹈學校啊，咁我開一間啦咁樣。即係佢好想去重新去建立翻自己嗰個事業啦，或者嗰個身份地位咁樣。咁去到但又失敗咗。咁去到1900年咧，咁又去到即係德州啊呢個聖安多利聖安東尼奧啊。
2: 系啊，系啊，
1: 我哋睇波就会知嘅一个地方。咁啊，又去啦。其实就即系冇乜嘢嘅嗰度，其实。咁但系就揾工。咁啊，之后辗转又去埋墨西哥城咁样。咁但系都系唔系好成功。咁咧，仲要去到1900年，算系即系好多不幸事情发生啦。咁佢经济上已经非常之差啦。然后咧，佢住嘅地方咧，仲要火烛。
2: 哎呀，
1: 烧埋。烧埋之后咧，咁佢仲有少少钱嘅。咁啲少少钱咧，就投资咗落一个即系一个公司嗰度啦。点知咧？又冇埋，咁所有嘢，哇！所有嘢都系即系令到佢好担心自己死啦，即系老咗点算咧？嗱，再比较就系佢年轻嘅时候，细个嘅时候系真系
2: 小康之家啦，
1: 系啦，即系都几舒服咁样噶嘛。咁但系大个真系面对好多事情。好啦，喺呢一个关键嘅时候咧，佢做咗几件事嘅，咁啊呢个传奇嘅奇女子。第一件事，就系佢先调教翻自己嘅岁数先。
2: 点样调？佢坐时光机系嘛？
1: 系啦系啦。

0: 佢咧一開始咧就係因為佢發覺嗰陣時佢已經六十歲啦。
1: 嗯。
0: 咁咧六十歲嘅時候咧，佢就覺得咦唔係好得喎，因為六十歲咧冇人請啊。
1: 嗯。
0: 佢就覺得
2: 嗰陣時個社會就
0: 係啦，個社會就咁，同尤其是佢女性添啦咁。咁、所以佢就調教自己，就對外宣稱就話我四十二歲嘅啫咁樣。咁啊，1900年嗰個美國有個人口普查咧，佢當年將自己個出生年份咧就報啊，報翻做1860年咁樣，即係調校翻自己個歲數。
2: 即係我哋阿爸阿媽個代都係嘅，有陣時會無端端咧
0: 大咗，
2: 即係係啊，大咗係啊，
0: 大咗。爸爸媽媽通常大咗。
2: 係因為譬如你問阿媽，我阿媽其實你幾多歲啊？你講我身份證嗰個係嘛？即係個身份證同佢真實，可能佢自己記得係唔同嘅。
0: 佢最大問題咩？佢而家已經唔記得咗啦。
2: 係唔記得
0: 咗。佢咧，我問翻佢咩？呢個唔係咁樣。首先幾樣嘢嘅，個身份證報嗰個咧，又係唔係我嗰陣時同佢講農曆噶嘛？但係原來咧，人哋用新曆。
2: 係冇錯冇錯，
0: 已經錯咗一次啦。跟住咧，個年歲又唔啱啦，即全部錯曬嘅。OK， 唔緊要啦，翻返嚟 Annie 嗰度啦。咁佢嗰陣時就報曬啲咁樣，希望揾到工作啦。另外一樣嘢就係佢好想去繼續到自己個社會身份，因為咧佢認為自己其實嚟自一個幾好嘅階層，受亦都受教育啦。當時其實女性受到教育其實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啦。佢都覺得自己有文化嘅，即係佢又中意音樂，又中意跳舞，係嘛等等。佢係覺得自己有一個社會地位，所以咧佢都要做一啲事情。咁啊嗰陣時咧係我真係覺得佢幾聰明。佢就話其實我只要一生人裏邊做到一件驚天動地
2: 嘅事，
0: 愛戀過嘅事情，
3: 係
0: 之後我就可以靠佢。就可以安享晚年，即係意思，我只要做一件咁嘅事，好轟動嘅，然後之後咪可以去演講啊、出書啊，
2: 靠呢樣嘢，
0: 靠呢樣嘢就可以繼續係啦。咁佢決定做啲咩咧？佢決定坐一個木桶裏邊衝落去尼亞加拉大瀑布。
2: 係
3: 哇！
2: 嗱呢一個咧係揾命搏嘅。即係嗱嗱嗰陣時啊，你要諗下，唔係話而家咁樣，佢會去諗啊，你去整自己整個桶啦，即係鬥一個木桶，然後你去咁做，佢又真係聰明喎，佢唔係話，怎去試一搏一搏啦，唔係喎，佢會做下啲揾只貓試下先，係
0: 啦，揾實驗，
2: 然後實驗完之後覺得，咦原來真係 work 喎，咁其實佢能夠成功咧，佢自己都唔係話真係會好有把握，但係佢冇得揀啊，佢頭先佢阿米克話，即係佢。佢最驚一樣嘢就咩？正正因為佢中產出身，所以佢最驚就係當佢老咗，佢要入去啲貧民嗰啲貧民區嗰度去住咧，將個生活係啦，佢覺得佢好擔心，我唔要我下半世好即係好老嘅時候冇人照顧，我仲要入咗去啲貧民區嗰啲地方去住，佢唔要呢件事發生。咁我橫掂都係咁啦，不如我就搏一搏嗰樣嘢係搏一搏。
0: 係啊，但係嗰樣嘢我依然都係覺得嗱呢一個位啊，
2: 你點解會諗到係嘛？
0: 係啊，
3: 好前瞻，
0: 你點會諗到？首先第一件事就是个理念上想到已经很劲了，就是原来一生人呢你不用做很多小的事情，你做一件然后那件事有很多人都真的这样的，你见他即做一件事，当然我们现在的时代是即那个快了很多，即如果用 Andy Warhol 说就是每个人有15分钟成为名人嘛，现在应该15秒到了，即你有一条短片可能第一红了，可能你要红15秒咯，15秒你可能他讲很久，但嗰陣時真係你一生人做一件事就做到啦。第二件事就係你諗到一件事係同你自己嗰個專業完全無關嘅。即通常咧，我哋就係諗點樣要做一件好即係勁嘅事情，就係同自己專業有關噶嘛。但其實佢唔係，佢又唔係一個即係特技人。
2: 係。
0: 佢又唔係識雜技。
2: 同專業有關嗰啲賺唔到錢㗎，佢心諗。
0: 佢諗唔到咯，
3: 好犀利。
0: 但係佢可以諗到一個跳出完全真係自己嘅 comfort zone 啦，即係完全係自己嘅舒適圈以外嘅事情。
2: 同埋嗰樣嘢點解會勁咧？前瞻咧，就是、因為咧佢做完呢件事咧，你有啲人就話：喂，你做完呢件事咁啊點啊？佢諗到所有譬如演講啦，
0: 係啊，
2: 佢可以咧 show 嗰個木桶啦。佢可以同人影相啦，譬如喺嗰个瀑布嗰度同人影相啦，收钱啦，佢谂晒呢堆嘢，然后就觉得呢件事可以令佢致富。
0: 佢谂埋咧，写完本书之后咧，咁你摆喺瀑布边嗰啲摊档度，系嘛？加拿大嗰边又摆啲，美国呢边又摆啲，咁喂，
3: 我两边收，
0: 有排卖噶喎。
2: 系真系呢个要真系奇才先能到，
0: 真系
2: 真系要奇才，
0: 真系受过教育咁样。
2: 系
0: 好啦，咁佢就正如阿 Ada 所讲啦，佢首先就搵人订制咗一个木桶嘅，嗱个木桶系几得意噶，就佢有啲机关嘅。首先咧，嗱木桶啦，咁佢用橡木做啦，咁用铁去做一个支架咁样，咁佢里边咧就摄咗嗰啲床垫。 哦、即係都舒舒服服嘅。
3: 佢嗰個有冇攞
2: 坐落去㗎？
3: 有冇攞 sponsor？
0: 冇講，應該冇啦。咁樣，咁、okay. 樣然後就而家可以咁做，仲有即係係咪有 cash？
3: 係啊
0: ，cash sponsor 添啊，即係揾現金添。咁咧就然後就揾人去做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咧喺個過程裏邊咧都唔係咁容易嘅，因為你可以想象一個其實60歲啦，佢聲稱40幾，
2: 63嗰陣時，
0: 咁然後咧係啦，

0: 住就周圍同人講，我有咁嘅計劃啦。你作為佢朋友，你會俾咩意見咧？
1: 祝你好運啊！
0: 哦，咁你都幾好朋友。即係其實其他人就會話你唔好傻啦，即係咪揾命搏嘅喎？即係所有人幫手，同埋你諗下件事咧，有少少一種係即係真係好毀滅式噶嘛。你其實大家係唔想幫手啊，即係好似參與緊一件即係會係一件悲劇會發生嘅事情。咁點解會幫你參與咧？咁所以佢說服咗好多人啦。咁中間要去即係好多同人解釋危險啦，同人解釋即係呢個危險我會承擔啦，好多人幫手又一再推遲，所以咧佢嗰個出發日期咧係一路延遲嘅，一路延遲。好啦，咁啊直至到佢真係做咗個木桶啦，咁喺挑戰前嘅兩日。剛才 Ada 所講咧，揾貓咪幫手嗰人咧，係兩日之前嘅事情嚟嘅啫。當然而家聽落去，我哋都係會抨擊佢嘅，即係你點去揾個貓咪做實驗咧咁樣。咁啊，當時咧佢就真係啦，將只貓咪擺喺個木桶裏邊啦，咁就衝落去咁。咁只貓咪咧係生還嘅，即係最後係出翻嚟咁樣。咁、那個但係咧個貓咪嘅頭咧都係有啲擦損咗嘅，啊咁樣少少咁擦損咁。咁、但係咁當然 Andy 就唔會放過呢個時機啊，呢個時刻嚇。就即刻同貓咪同埋木桶影相，先留低張
1: 相。再買翻個 product
0: 係啦，咁啦，好啦，到到我穿越去到嘅呢一個時間啦，就係1901年嘅10月24日咁樣。咁當時 Annie 咧就63歲生日嘅日子啦，佢真係好叻，揾啱曬呢啲嘅。我生日係嘛，做呢件事咁樣，咁啊決定親自上場啦。咁咧佢就爬個木桶啦，咁啊身上咧亦都帶住咗個佢嘅即係。叫做護身符就係咩咧？就係佢一個好心愛嘅，覺得帶嚟好運嘅心形嘅一個 cushion， 即係枕頭仔啦。心形枕頭仔咁樣，咁就攬住佢，咁咧就入到個木桶裏邊啦。咁啊木桶咧鎖實咗嘅，因為咧佢驚入到去之後會彈開啊嘛，咁就鎖實嘅，上鎖。上鎖之後咧，嗱就揾有班人咧就會喺側邊咧就佢有個室，即係有個窿仔。个窿仔咧就插一个嗰啲单车嗰啲泵气嗰啲泵啊，就泵啲空气入去，即系令到佢里边即系充满咗空气先。咁、又搵个软木塞塞住，好啦，塞住之后咧就点啊？就抌落条河度啦，抌落咗去尼亚加拉河度，咁啊随水漂流，咁咧就飘，咁啊去到加拿大嗰边咧就跌啦咁样。咁整个过程大概20分钟到咁，
1: 我20分钟
0: 系由飘嘛，你开始飘，一路
2: 飘到去嗰度，
0: 一路嗰度跌咁样，系啊，咁所以你可以如果而家去再做，应该实拍住整个过程添嘅，飘咁啊跌咗落去啦，咁好啦，放翻出嚟，咁冇事，生还，然后同猫咪一样咧，即系所谓猫咪嘅实验系有 reference 嘅，虽然真系再一次讲下一个唔啱嘅实验，咁佢就都系拆损咗个头咁，咁但系佢就成功成为咗一个历史上第一个咧，其实呢啲历史上唔知系。有咩意義？因為冇人試噶嘛，你都係第一位啦。第一位就係坐住個木桶衝落去呢個尼亞加拉瀑布而生還嘅人咁樣。咁但係佢出來都即係出嚟之後都講咗幾樣嘢嘅。佢就話咧，
1: 唔好學我，
0: 冇錯，因為條橋係佢嘅，呢個我補嘅。咁誒唔好學佢啦，咁樣同埋佢話咧，如果佢再揀一次咧。佢寧願係做其他更加荒謬嘅事情，都唔會做呢件事啦。咁、樣，
2: 其實佢都係冇得選擇啊！喺佢嗰個即係諗法裏邊，因為嗰個年嗰、那個時期咧，就都係要靠老公啊，靠仔女啊。咁其實佢就冇得依靠。一個女人，你係冇男性嘅依靠啦，然後你係咁嘅年紀咧，佢嗰個行業亦都係冇人請啦。咁、基本上佢係點解要揀？咁危險嘅事情做咧，佢都係諗無可諗，佢就覺得我要搏一搏，我就要出名。咁你出咗名之後好啦，咁頭先點解話佢都係一個悲劇人物嚟嘅？因為好似好勁啊，佢成功做咗一啲嘢，但係後來佢嗰個名氣真係唔幫佢賺到任何嘢。
0: 係啊，賺咗一段好短時間，因為佢成功咗之後咧，佢真係公開演講啦，即係真係有人去揾佢講啦，佢都真係出咗本書喺嗰個瀑布附近去賣啦，揾到啲錢啦。但個重點就係咧，佢再次都係信錯咗人嘅，就係咧佢嗰陣時。经理人咧就带走咗佢个木桶啊！
1: 哎呀，
0: 偷走咗佢木桶，
2: 就去赚钱咯，即系去展览赚钱。
0: 咁然后都系，然后佢就要自己 Annie 就要揾翻用，咁佢都揾咗啲钱噶嘛，但系佢用啲钱咧再揾翻私家侦探咧去追查自己个木桶。咁啊，再咁样咁辗转就系几件事啦。咁佢就甚至佢走投无路咧，佢真系尝试1906年嘅时候咧就。谂住再跳一次，
2: 唔系佢，同埋佢仲话佢自己整咗个木桶，即系整个简单版嘅，因为整唔翻个咁完美噶嘛。咁佢就俾人偷咗啦，人哋就攞去做 exhibition 赚钱咯。佢攞住嗰个假嘅咧，就喺嗰啲瀑布前面就同人哋影相。
0: 哦，系，
2: 其实佢都系好惨嘅，
0: 好惨嘅
2: 嗰件事系，佢 你諗下，你之前整呢個木桶，其實你都要投資噶嘛？嗯、你嗰啲唔係錢嚟嘅咩？嗰、那個桶本身係錢嚟噶嘛？咁佢又用咗好多錢咯。係
0: 啊。
2: 咁跟住又揾啲人去請，就捉揾諗住揾翻個桶啊！咁又用咗好多錢，你出書都要用錢，所以所有嘢都係佢用咗好多錢去用條生命去搏，然後到頭來都係冇乜得
0: 著。所以去到即係1921年到佢去世嘅時候咧，都真係身無分文嘅。佢嗰、那個即係、就是、所謂最後嗰啲儀式啊等等嗰啲，都係公眾捐款去即係支持，一个名人啊嘛，都仲有啲公众捐款咁，咁但系中间都系你见到就系嗰阵时一个女性佢系啦，经历过起跌，然后之后再靠自己谂住，但系都系一个悲剧，咁所以好传奇性嘅。咁后来我都系 research 先知，我都冇听过，就是、原来都真系改编咗做一个
2: 音
0: 乐剧。
2: 系咁、那个音乐剧咧就 Queen of the Mist 啦，咁就唔系嗰个年代做咗好耐之后，
0: 冇错冇错，
2: 就再做。点解我哋少听就是、因为佢系一个外百老汇嘅演出嚟嘅，佢唔系真系 Broadway 演出，佢 Off Broadway 演出。咁呢个演出咧都。據講都攞過啲獎項，
0: 同埋聽完佢個故仔咧，其實我都真係幾想睇下，究竟點樣做？
2: 係啊，同埋佢裏邊都係有嗰個木桶嗰個情節嘅，咁佢個舞台點樣呈現出嚟咧？咁嗰陣時都好似話幾，即係幾多人中意睇啊呢個戲，
0: 都想去睇。
2: 咁同埋嗰個角度就係以一個咁樣嘅人物，佢真係一個悲劇人物，佢好多控訴咯，即係講翻嗰個當時女性。點咁慘啊！嚇、咁所以真係有得睇都可以有興趣揾翻嚟睇。
0: 希望有機會咯。
2: 但係 CD 我哋都揾唔到，應該都有啲難。好，時候到11:30，我哋先聽一節新聞報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渔护署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试行预约制度，渔护署助理署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昨日第一日开放预约，下个月5号和6号的名额。截至昨日傍晚6点，平均暂时有大约10%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9点到下午1点时段。他说由于预约制刚刚推出，仲在宣传阶段，加上9月初天气仍然炎热，预计临近中秋节和10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陶文慧说，试行预约制旨在保护山径，提升游客体验，并測試山徑的承載量，參考了過往黃金周人流、山徑長度、遊人的行為模式等，認為每日設有2000個名額合適。如果市民或者旅客未有提前預約，只要當日網上還有餘額，隨時可以上網預約，現場會設有資訊站和職員提供協助。水务署表示，接获报告指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有食水供水管渗漏，已经派员到场跟进。有关路段水管在今个月初曾经渗漏，署方当时说已经将那段喉管纳入风险为本水管改善工程，并会同相关部门和持份者紧密协调，尽快制定更换那段喉管的方案，以期在今年年底展开相关工程。韓國外長趙顯和美國國務卿魯比奧通電話，韓聯社引述韓國外交部說，雙方表示將會維持堅固韓美聯合防衛態勢的同時，繼續就朝鮮半島和平和朝鮮核問題加強溝通和協調。趙顯說，雙方將盡最大努力推動美國總統特朗普近期釋放的資訊轉化為重啟朝美對話並實現半島和平的契機。雙方同意近期舉行面對面會晤，就主要議題展開更深入的討論。美國國務院在會後發表簡短聲明，說魯比奧和趙顯討論了美韓同盟相關的多項議題，並強調兩國需要在對同盟至關重要的事項上保持緊密協調。在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雨勢較大，局部地區有狂風雷暴，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吹和緩的南至西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星期五漸轉酷熱，仍然有一兩陣驟雨。而氣温是30度，相對濕度78%，雷暴警告現正生效，有效時間到下午1點。香港電台新聞報道完畢。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37点，跌79点，总成交金额1,16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6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87点，跌10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6跌2仙，阿里巴巴113.2升7毫，恒生中国企业86.86跌2毫，长飞光纤光缆152.9升12.1，南方恒生科技4.46仙8跌2仙8，美团78.15跌4.55，腾讯控股439.6跌4毫，建滔积层板38.06升2.9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59.39。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5,804点，升275点。港金报43,31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0.28美元，卖出4,640.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咧，由于有坏车，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受阻噶，车龙咧接近定富街。咁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由于有坏车阻路，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咧就接近定富街，大家经过请小心。而另外咧，受到火警嘅影响，现时铜锣湾波斯富街介乎轩尼斯道同埋礼顿道嘅一段全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咧都较为车多。咁就系受到火警嘅影响，现时铜锣湾波斯富街介乎轩尼斯道同埋礼顿道嘅一段全线咧系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较为车多。而同時咧，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龍方向近住瀝源村嘅慢線咧，有壞車阻路，車龍咧就去到香港體育學院。咁重複多次壞車嘅位置啦，就係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龍方向近住瀝源村，係瀝源村嘅慢線有壞車阻路，現時車龍咧排到去香港體育學院。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啦排到去兆辉台。而同时告示打到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排到百德新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现时车龙就排到长江集团中心。而同时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香港大会堂。另外是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剧术学校。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就排到去新田围村。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暑热指数已经去到31、32，
3: 热压力已经去到极限。
2: 展开遮阴上盖，户外员工尽力避开热源同阳光直射，
3: 通风同散热设备启动，
4: 防高温同隔热装备全速出动。天气咁热，日日都要小心中暑啊！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嘅政令一点，知多啲健康资讯，自然翻工安全多一点，收工健康好一点啦。

0: 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1: 由黄燕霖饰演嘅张子，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嘅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佢最终可唔可以阻止悲剧上演？
0: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跟住跟你同有个朋友讲开 snobbish 呢个字 ，snobbish S-N-O-B-B-I-S-H。通常咧，我哋话一个人好 snobbish 咧。就是通常会见到有啲即系感觉上可能社会地位比较高或者比较 high class 或者比较 fine 嘅嘢，佢就会觉得哇好劲啊好正啊！相比起咧一啲比较平民啊，佢自己觉得啦个品味比较低下嘅一啲人或者事物咧，佢就会觉得好鄙视。呢啲咧就叫做好 snobbish 嘅一个人。相关嘅字我哋仲有咩呢 ？snob 啦 ，S-N-O-B 啦。一个好 snobbish 嘅人咧 ，he's such a snob 咁，即系啊，佢真系咁狗眼看人低嘅一个人啊，或者咁啊。小叔叔咧，同有个朋友倾开，如果我哋想中文有冇个对应嘅字系可以讲嘅咧，即系点样同人解释 snobbish 呢个字咧？有一个几好嘅一个新，即系最近呢10年好兴嘅一个字咧，即系叫做优越感啊，就成日话人。哪来的优越感啊？咁感觉到呢个优越感咧，就系、是、有嗰个 snobbish 嘅感觉啦。咁譬如你话呢、这个人，我觉得自己好劲，好睇唔起其他人，我哋可以话 he's such snob or he's really snobbish。今日讲到呢度，下一集再同大家讲下呢个字点用。
4: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5: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喺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透过缆桨，我哋即将进入虫洞。
1: 好，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0: 收到。
1: 哎呀，弊啦，缆桨，我哋遇到气流啊！哎呀，乱讲喺太空，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
0: 缆桨，不如放弃任务啦！再咁落去，我哋翻唔到地球噶。
1: 定啲嚟，唔好忘记试入快乐嘅任务，锁定年份，准备穿越，
2: 穿越啦，唔该。
3: 时空穿越抵达嘅年份系
4: 1901年
5: 啊，咁啊去到呢一个年份咧，我就眯埋只眼啦。咁去到咁啊，突然之间擘大眼嘅时候，我发现啲乜嘢咧？我发现咗咧，我喺一个咧，哇，好靓嘅一个 ballroom 嗰度啦。哇，大家着啲英式嘅嗰啲礼服啦，系咪？即系啲燕尾服啊，然后啲女人就即系有晒钢纱啊，又入边有晒 corset 嗰啲咧。你應該有經驗係嘛？
6: 冇喎，
5: 睇
6: 戲
5: 啫，你
6: 冇睇
5: 戲啫，睇戲啫，我意思啊，
6: 你有演過嘛？你著過嘛？
5: 著係啦，咁啊，咁講緊咩咧？就係當其時咧，即係一啲呢啲咁嘅上流社會嘅聚會咧，佢哋飲到咁上下咧，即係
6: 下午茶啫
5: 係
6: 嘛？
5: 飲
6: 下午茶，
1: 佢一句好正。咁你上流社會有啲下邊飲到啤啤呼啦，好似唔係好襯㗎嘛？
5: 係啦，咁我就飲到咁上下，
6: 有啲醉意啦。
5: 明明想講啤啤褲，但我又即
1: 係
5: 本住本身我都係即係
6: 上流社會啦，你本身都係係。
5: 咁咧，佢哋就開始玩啲叫桌上遊戲啊！咩桌上遊戲咧？就係佢哋咧就會揾啲書啦，然後就即係做啲好似將我同你分開，即係中間嘅位啦，隔住啦，
1: 放積木咁。
5: 係啦，咁然後就揾啲香檳嗰啲蜜啦，香檳蜜啦。
6: 咦？呢本唔係米蝦嘅。
5: 係啦，香檳蜜咁我嚟做咩咧？咁我揾啲嗰啲
1: 煲仔、
5: 雪茄嗰啲嘛，佢啲唔夠厚啊，即係再厚身嗰啲字典嗰啲啊嘛。
6: 兩本。
5: 咁跟住咧就揾嗰啲雪茄嗰啲蓋啊，即係通常嗰啲雪茄咪好硬個蓋咧。
1: 個盒嚟講。
5: 係啊，個盒啦，咁就。我揾到個做乜嘢咧？佢哋就玩一啲桌上遊戲咧，就叫做即係拼即係嗰啲叫咩
6: table tennis 係真係 table tennis
5: 嚇。咁佢哋點咧？就你知嗰啲質啦，香檳質啦，佢唔彈噶嘛？嗰啲香檳質，香檳質好難彈咧，即係要好。點講啊？即係唔夠好玩。
1: 其實廣東話另一隻叫失嘅喎，
5: 香檳質
1: 係咯，
5: 香檳質
6: 上流社會
5: 上流社會咁樣講嘅。
1: 對唔住，
5: 係啦，咁香檳質
1: 我啲下流嘅。
5: 係啦，咁啊，於是咧就即係打咁樣玩啦，係咪？咁啊，嗰啲女士都係嘅，即係其實就好簡單一個桌上遊戲咁樣。但係1901年點樣咁特別嘅一年咧？就因為咧嗰陣時咧有一種嘅波咧，就喺美國發明咗咧，就叫做塞路諾。空心波啊，咁啊个名好似一个人嚟，好似蔡露露好似一个人嚟咁啊，系嘛？我最初以为，咦系咪蔡露露去发明一个空心？其实就唔系，蔡露露系一种质地嚟噶，
6: 物料，
5: 佢发明咗一种嘅物料啦吓，你真系识嘢噶，表好嘢啊！
6: 真系啊，咁试下叫我再讲多啲啊，
5: 蔡露露，
1: 讲多啲，
5: 蔡露露系
6: 讲唔到，
5: 咁咧就发明咗一个蔡露空心波。个空心波个特点系咩嘢？佢弹得起啊，咁变咗咧，英国人咧就喺呢一年咧就将呢个波引入到去。即系英国咯，咁然之后有嗰个波嘅时候咧弹得起，咁佢哋就发觉嗰个波弹咗落个台度，咁咧弹翻起嗰个声音咧就乒乓，就好似即系呢个声音，咁就当咗呢一个一样嘅玩意咧，就叫乒乓。咁啊，自此咧佢哋就有一个弹呢嘅波就取代咗一啲即系香檳蜜啦，
1: 我都系坚持翻我
5: 系香檳蜜。咁咧，佢哋就用呢、這個咁嗰陣時咧，1901年開始咧，佢就乒乓呢樣嘢出嚟。
6: OK。
1: 但係咧，想講咧就唔單單係嗰個彈力嘅，其實咧，因為你嗰、那個再發住個音嗰、那個香檳咩啊
5: ？Jack 香檳 Jack
1: 個塞咧，當你彈，因為咧佢唔係圓形，大家有冇玩過欖球啊？
5: 有
1: 嗱個籃球咧就係你玩過就知啦，
6: 好似好威，
5: 你有少少彈嘅啫，唔彈嘅。
1: 個重點唔係個彈啊，係個軌跡。因為咧，如果你一個球類咧，你如果全圓咁先算啦，佢彈嗰個軌跡係一個順延伸嘅、延伸嘅、可預測嘅。但你籃球嗰種橄欖型咧，你總之你唔係圓形嘅話，你彈落地下嘅反彈咧，佢係360度左右前後都可以彈嘅。
5: 哦，
1: 咁所以個預測性係難咗好多嘅。
5: 哦，
1: 咁所以你本身你由一個变成一个波咧，
5: 难唔难？系咪你意思？
1: 难好多，即系你变成波之后就容易咗玩咯。
5: 冇错啦，呢个就系重点啦。
6: 系系。
5: 咁个乒乓咧，佢就即系有晒，即系有呢个空心波啊。咁佢哋咧就开始喂。 勁啦！呢樣嘢可以發大嚟搞喎。
1: 佢跑馬地嗰邊係咁發音。
5: 係呢樣嘢可以發大嚟搞喎。咁於是佢就即係做咗一啲正規嘅拍啊。咁然後咧就開始咧就話。點樣可以發大呢樣嘢嚟搞呢、我哋搞比賽，係
1: 啦，
5: 嚇咁搞比賽咧就係英國嘅一個咧，佢個名好得意嘅，佢個名叫皇家水族館、但其實佢唔係 exactly 係水族館，咁當其時咧，佢除咗養魚之外，其實係一個好大型嘅場地，就又有公園又剩咁樣咧，咁變咗佢可以容納好多張大型嘅台啊，咁、當其時第一屆去搞呢一個比賽咧，佢有幾百人去參加啦，咁哇啲人又報名又男女子。组啊，又唔知打男子组打30分，女子组就打20分啊，咁样咁就形成咗个比赛之后咧，就开始咧就搞association， 即系嗰啲协会啦，譬如叫做即系 table tennis 协会啊，乜乜协会啊，咁样咧就开始将呢一个运由一个。桌上嘅咁簡單嘅活動咧，就變成咗一個正規嘅，即係叫體育項目。
1: 唔緊要啦，你點樣變點樣整，
5: 都係我哋中國人。
1: 冇就係咯。
6: 咦？
1: 你知道我想講咩？
5: 冇完念，我最後咩叫結論都係冇噶啦，都係我哋中國贏。
1: 個重點
5: 係中國贏啦，你唔使講。
1: 仲要係就住我哋嘅打法不斷改例啦，不斷改大細啦，改質地啦，
5: 係
1: 都係我哋贏。
5: 冇錯，報告完畢。

0: 去嘅原因
1: 系
0: 好啦，到我咧穿越，哇！去咗1901年，其实都系同一年啦。咁我一起身咧，发觉哇，喺眼前咁靓仔嘅，原来系自己嚟嘅。
1: 哦，
0: 咁样，因为当你去到1901年照镜嘅时候咧，啲男士有个问题就系剃须啦，系啦。咁当时啲人系点样剃须嘅咧？原来佢哋都系用嗰啲叫直剃刀啊，
1: 系
0: 即系一把真系一把类似锋利嘅刀咧，就可以折叠咁样。
1: 有睇《詹姆士癫》就知噶啦，
0: 系啦，即系类似嗰或者啲以前旧式嘅电影咁样。咁其实当时嘅男士咧，你要剃须咧，都系一个好高风险嘅。你真系攞把咁长嘅刀喺块面度，
2: 系真系好劲。好多恐怖片都系有呢个情节嘅，
1: 都唔系嘅，有啲叫做例如007咧，系啦，
2: 情欲片噶嘛，
1: 都系嘅，即系嗰个詹姆士邦系嘛。原來
2: 我明白你意思，但係主要都係驚慄片，即係嗰啲叫你瞓低啦，然之後嗰把嘢咧喺你條頸嗰度啦，然後又查一堆嗰啲咁嘅剃須膏嗰啲咧，真係好可怕。
0: 係，同埋當時男士一般都係會去髮型屋做啦，即係呢個行為，如果你唔想刮損自己嗰個面咁樣。
2: 其實髮型屋
0: 都有嘅，但係人哋起碼係專業。你如果真係自己要 keep 一把嗰啲直剃刀咧，咁你又要磨啦，要保養佢啦。你如果你唔利，又更加危險。
1: 但
2: 係
1: 咧，有塊皮，但係咧，我真係好想試喎。
2: 哎呀，好恐怖啊！咪
1: 無論以前喺上海嗰啲飛鴨鋪啦，定而家啲 barber shop 啦，
2: 都係會應該 OK，
1: 都會有㗎。即係
2: 嗰啲 OK，
1: 仲人哋嗰啲
2: 好舒服，好舒服㗎。嗰啲
0: 就係個
1: 佢睇人哋睇，唔係你整，唔係你整個流程，你都覺得係舒服嘅。即係佢慢慢幫你整啊，然後教低張凳啊。我張凳，我成日都話想買嗰張凳翻屋企，
0: 幾好，
2: 嗰張可以瞓低
1: 啊，好正喎嗰張，
0: 後仰你張凳，
2: 但好大嗰張，
1: 好大張冇錯，我成日聽冇咗，
2: 有啲難嘅。
0: 係，咁不過咧，其實當時即係有一個問題，就係安全性嗰個便捷嘅問題。咁當時咧就有個先生啦，就喺美國，就係阿吉列啊。
1: 哦，
0: 系啦，佢而家
1: 就系吉列先生，
0: 吉列先生，咁我简称佢叫吉 Sir 啦，好唔
1: 好啊？好啊，
0: 系费事，
2: 我哋都唔想讲，
0: 系咁讲
2: 多佢
0: 啊，系啊，咁啊吉
1: 姓啫，
0: 系咁当时咧，佢其实就留意到有市场上有个咁样嘅需求，咁不过咧，佢之前其实已经有一啲发明家发明咗一啲叫安全剃须刀，
1: 系点嘅咧？
0: 咁其实咧就系加一个嘅类似防护嘅一个层咁样，就避免嗰个刀片嗰个长度可以直接接触到皮肤。
1: 其实。而家都系噶，即系嗰啲剃须刀上面咪有个好似一个缓冲区，
0: 缓冲区
1: 个棉花质地啦，
0: 系
1: 胶胶地嘅，咁顶都顶住咁样。
0: 系啦，同埋佢有啲最早期有啲类似金属嘅突齿嘅一啲护栏，其实就系限制嗰个刀片咧嗰个伸出嚟嗰个长度，咁就做到一个安全剃须嘅效果。但系吉 Sir 佢留意到一样嘢咧，佢生意奇才就系生意奇才，因为佢之前遇到个类似朋友咁样，就教佢。你发明嘢咧，你要发明一啲人哋用完会抌嘅，佢抌咗，你咪再买咯。咁于是佢就真系用咗几年嘅时间。咁1901年系佢申请专利，就系一种即弃性嘅，就可以可替换式嘅安全嘅刀刨。咁佢就嗰一年申请咗呢个专利。咁佢用咗几年时间，因为要以百几年前嘅技术，你要整一块好薄。兩邊都鋒利嘅刀片，一次性嘅，人哋可以即係佢最早期嗰啲咧，其實係類似一個 T 字型嗰種嘅好舊式嘅鬚刨咧，其實都係佢係電機嗰個人，即係兩邊，然之後你要扭鬆佢嘅，
1: 都係佢
0: 係啦，扭出嚟，跟住放塊刀片落去，左右兩邊都可以剃嘅。嗰個 shape 咧，其實係即係佢係可以話係一個電機者咁樣，佢就留意到有呢個需求咁樣，就好啦。咁我推出呢個一次性嘅刀片咁樣。咁對於當時嚟講咧，佢其實都賣得唔平㗎，好似係。嗰個鬚刨只係$5到，以當時嘅物價咧，佢唔係用一個平嘅策略去
1: 做。梗係啦，你仲要換，
0: 係啊，
1: 生意奇才，
0: 係啊，
1: 一見到啲嘢要換嘅，唔買啦，即係咁樣噶嘛。你記唔記得細個嘅時候咧？
0: 係。
1: 其实买鬚刨是一个我觉得是很贵的事情来的。即是为什么会买鬚刨又要换又用不得耐、然后真的买那些电那些又真的很贵、即是大学生时期呢、你会觉得那个是一个即是奢侈品来的。
0: 其实我很后期才买电动那些。我好多時都係用，
2: 好多用係即係刀片式嗰只啊嘛，係咪啊？
0: 係啊，即係你去嗰啲便利店或者啲超級市場會買到一 pack，
1: 係啊，
0: 幾隻，
1: 但係嗰啲都貴㗎
0: ，colourful，
1: 即係貴嘅意思係你要不斷隔一排又換㗎咯喎。
0: 噔噔，
1: 其實真係又係一個價錢嚟。
0: 我個慳錢嘅方法就係我唔換，
1: 嚇刪手喎，
2: 係咯，
0: 其實係唔。

0: 咧可能用唔同嗱嗰陣時啊，嗰個年代仲有象牙等等咧，即係一啲好高級嘅即係素材去做嗰個病咁樣，即係你根本就係一個日常好重要嘅東西，即係可能佢當係一支筆咁樣嘅狀態嘅擁有啦，即係個男士嘅象徵係嘛，其中一個。即系玩具啦，可以
1: 啊，就系个苏跑咁样。不过我另外一个就系、是、睇即系穿越翻去嘅时候，都有一个感想就系、是，哇！当年其实剃须系一个好专门，即系好多人以此为赖、以为生。但系当你个科技发展到大家屋企都人手一个电苏跑嘅时候，就冇咗呢个职业。
0: 哎，大把职业系咁啦，派报纸啊，派牛奶啊，嗰一扎嗰啲冇晒。即系所以系点样咁嘅事啦，同埋。同埋亦都係咯，剃鬚係一個好即係個男性長大成人禮裏邊一個要上嘅課嚟嘅，即係點樣剃鬚啦，點樣去即係保養啦，嗰啲又係，但係其實而家成日甩咗嘅，即係爸爸好似有陣時好似唔記得咗要搞呢件事。
2: 係點樣剃鬚，同埋即係有陣時男仔無端端，哎呀想留下鬚喎，
0: 啊，
2: 你係幾 man？ 但係你點樣保養嗰啲鬚，又係都係要教，
0: 真
2: 係，但係又冇乜課程。
0: 冇㗎啦，而家自己上網睇㗎啦，都好多方式嘅，同埋有啲香噴噴，即係好多嘢查嘅，梳頭水啊，以前都好多呢啲，而家都簡單咗啊！而家個電鬚刨自咩都唔使落，
1: 乜都唔使，
0: 解唔曬
2: 咁簡單，
0: 係啊，
1: 唯一係驚唔記得。剃鬚啫，我成日都
2: 唔係你咁 man， 使乜？
0: 你唔係都做唔會記得㗎？
1: 會啊，有陣時會唔記得剃鬚，比較大頭蝦啲。係啊，呢個時候咧，係啦，我哋穿完啦，我哋翻返嚟。
0: 現實啊！
1: 我哋做翻個效果，哇！翻翻嚟2026年啦。咁頭先咧，我哋呢個《防中暑職安劇》嘅第五集咧，就考考大家嘅一個嘅問題啊，就是、關於呢個室內防暑四式啊，包括邊四式咧？答案係通風、散熱、飲水同埋休息嘅。咁有五位聽眾咧得到我哋嘅呢個紀念品啦，分別係梁月晶、杜佩英、謝淑珍、纪宏达同埋郭秀郭丽明嘅，恭喜晒五位，
2: 恭喜晒，好啦，咁啊，因为今日米哈讲嘅嗰套音乐剧咧，咁我哋都系遍寻，都系揾唔到啦，都系正常嘅，
0: 系咩？
2: 系，因为呢一套系 Off Broadway， 同埋唔系套套我哋都会有，即系我谂。Broadway 嗰啲我哋好多都有嘅，咁於是我就諗啊，咁播咩歌呢？咁我就唯有揾嚟一套咧，都係有翻咁上下歷史嘅音樂劇咧，同大家分享啦。來自 My Fair Lady 啊，呢一套《苗條淑女》啊，裏面有呢一首歌。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3: 生日快樂。

0: 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午间新闻天地。首先系新闻提要。渔护处助理处长陶文慧表示，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下月首个周末暂时平均录得大约一成预约，预计临近中秋同十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话，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提醒外佣使用雇主资料嗰阵必须先取得同意。美国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财政部长贝森特话，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新闻的详细内容。渔护处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试行预约制，下月首个周末的名额昨日起接受登记。渔护处助理处长陶文慧表示，暂时平均录得大约一成预约，预计临近中秋节和十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他说会视乎试行情况同埋缺席率，再檢討長遠係咪需要引入懲罰機制或者收費。陳曉慶報導。
2: 漁護處尋日首次試行破邊洲預約制，開放俾公眾預約下個月首個週末嘅名額。漁護處助理處長陶文慧喺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話，截至尋日傍晚六點，暫時平均有大約一成預約，主要集中喺早上九點到下晝一點嘅時段。佢預計臨近中秋節同十月國慶黃金週，預約人數會開始攀升，
3: 都是剛剛開始推出，相信那個宣傳那個的涵蓋都需要慢慢去滲透。其實看回上年同期這個時間九月，始終可能都還是天氣比較熱，相對到訪的人數一定是沒有那麼多，那我們預期真的可能去到中秋或者十月黃金週的時候，個人數就會開始攀升了。
2: 陶文慧话，试行预约制是为了保护山径和提升游客体验，经考虑以往黄金周人流等因素，认为每日设2000个名额合适，如果当日还有余额，市民仍可以即场上网预约，现场会有职员协助，如果预约人士未有依时现身，处方亦都会适时释出名额。他又说会观察缺席情况，再檢討長遠是否需要引入懲罰機制或者收費。
3: 因為現在都是一個試驗的階段，就是我們都會看一看這個甩底情況是否很嚴重，之後再去檢討可能是用什麼方法去杜絕這些問題。我們都希望是循序漸進先。至於收費這件事，我相信我們之後要檢討，甚至可能是否要包括這個修例，這個都比較長遠。
2: 被問到預約制未有限制離場時間，会不会导致游客停留太耐，影响承载力？陶文慧话，破边洲路段来回约两公里，沿途冇遮挡，游客一般两个钟头内就会离开。处方会参考以往经验，呼吁游客打卡之后尽快离开。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时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三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话，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先取得同意。任顺希报道。
4: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的其中三宗投诉涉及外佣因为向财

0: 务公司申请贷款，提供雇主的电话和住址等个人资料。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有个案的外佣同时向四间财务公司借贷，雇主一日内收到四间公司的电话，要求他的外佣还款。另一宗个案，雇主收到财务公司电话，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就会派人上门追讨。
1: 财务公司就表明，投诉人的外佣是使用了他的住址，是作为申请贷款的用途。而这间财务公司呢，不单止是要求这个雇主是要提醒这个外佣是偿还款项之外呢，更加是表示如果未能够在限期之前还款呢，就会派员呢是上门追讨欠款的。
0: 钟丽玲话：根据相关法例规定，个人资料唔能够用喺其他目的，因此裁定呢三宗个案都违反私隐条例。
1: 三个个案入边嘅外佣咧，都系冇攞到雇主嘅同意嘅，而喺呢个情况之下，将雇主嘅个人资料系交咗俾有关嘅财务公司。咁所以我系认为咧，三位外佣咧都系违反咗私隐条例之下咧保障资料第三个原则。咁我亦都系向三位外佣咧都已经系发出咗警告信。
0: 公署今年上半年收到21宗相关查询同投诉，数字有上升趋势。公署提醒外佣使用雇主嘅资料时，必须要先取得同意。另外，公署发布有关使用代理式 AI 的指引，提出了9项建议，包括避免过度或任意收集个人资料，和未经同意不将个人资料用在新的目的等。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机电工程处近月为不同部门提供人工智能支援服务，推动不同项目落地应用，并已经开展超过20个项目。处方透过结合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系统，提升高位灯具维修工作的安全和效率，减低以往人手检查的高空作业风险。机电处又提供安全可靠算力基础设施，减省部门各自建立相关设施的时间和成本，加快方案推行。陈晓君报道。
3: 机电工程署六月起为不同部门提供人工智能支援服务，超过90个人工智能项目界定为有潜力，涉及能源效益、提升生产力、服务质素和安全、机构管治等不同范畴。超过20个项目已经开展，现时全港有超过90000支高位灯具，需要人手爬上去高位检查。机电署工程师陈玉祥表示，透过无人机拍摄灯具高清影像，以人工智能即时侦测破损程度进行分析，再在短时间内生成检查报告，提升维护工作的安全和效率。现时已经在多个运动场进行测试。
4: 冇咗人上去嘅话，减散咗好多嘅高空作下危险。而家我哋透过无人机喺可以多角度一个全方位嘅檢測，一支運動場有4盞燈啦。青衣運動場為例啦，應該要8个鐘到。咁我哋而家成個飛行係大概1至2个鐘就睇完。以前咧，我哋可能要成個禮拜或者以上去做個報告。依家我哋個 AI 系統可以15分鐘自己生成報告。
3: 机电署总工程师赖振辉话：，不同部门在进行沙盒和小规模测试的时候，都需要算力支援。如果涉及机密资料，部门就要自行采购或者建立私有云平台。处方就为他们提供安全可靠的算力平台，加快人工智能方案推行。
5: 如果是真的要用到私有云方案咧，咁佢就要自己建立，就需要牽涉到一啲採購啦、價設啦、電力啦、數據中心嘅支援啦，時間咧都會相對會長少少。機電署咧，我哋先咧購買咗一啲算力嘅一啲 server 啦，價錢好一個好嘅算力平台，有個唔同嘅支援，免卻咗中間咧係需要採購第三方嘅一啲硬件或者軟件服務啦。
3: 赖振辉又话：呢个系统目前正支援4至5个部门嘅测试需求，当测试成熟时，会推展至到数字办政府云端设施服务或者数码港嘅数据服务平台，令到方案可以大规模应用。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航天旅游是近年内地新兴的旅游体验，吸引游客到访发射场或相关航天基地。有港人就组团到当地参观展馆，了解国家太空科技。

0: 任浩峰在海南报道。
1: 墓园睇到真实嘅火箭发射，嚟到文昌超算中心展示嘅火箭升空画面，或者能够亲历其境。文昌发射场带动嘅周边航天旅游产业，吸引到唔少港人组团嚟到，到访唔同嘅航天相关基地，见证国家航天发展。
2: 虽然无缘去睇到火箭发射啦，即系嫦娥嗰度啦，但系我哋今日咧觉得好震撼。去到一啲民企嘅做火箭发射同埋组装嘅公司咧，我系估唔到我哋中国原来真系咁犀利嘅。而家
1: 文昌航天超算智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叶世阳话：，游客对航天旅游有浓厚兴趣。单单展示卫星模型满足不到他们有展出高端科技硬件。
3: 现在的这个游客，他不满足于去看一个火箭的一个模型或者卫星一个模型，他更希望了解的是背后的技术、背后的硬核。
1: 邻近发射场的航天神舟科技馆以推广科普教育为目标，现场展出1:1比例复制的天和核心舱模型，亦都利用科技让旅客体验航天员重返地球时的惊心动魄。海南航天神舟科技馆董事长李正廷希望旅客不只是体验火箭升空的震撼，可以多啲了解航天技术。
4: 游客现场见证火箭直冲云霄的震撼瞬间后，即可走进展馆，追溯航天工程背后的技术突破。
1: 馆方话，到访嘅香港游客持续增加，访客来源亦都越趋国际化。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喺海南报道。
0: 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施压。财政部长贝森特说，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伊朗总统佩泽希酬扬说，美国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令相关进程更加复杂。梁正涛报道。
5: 美国财政部表示，已经针对伊朗政府用于支撑经济的五个领域，包括数码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作出制裁决定。而财政部亦都对近60间实体、个人和船只实施制裁。美国亦都将暂停多项涉及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财政部又说，已经梳理出伊朗用于走私石油和规避制裁的网络、中间人和金融渠道，强调华盛顿将会与美国的伙伴联手打击伊朗任何收入来源。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方正是对伊朗遍布全球的金融联系发动经济攻势，目标是切断维系这个暴政政权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到德克兰陷入孤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会被移出美元体系。总统特朗普正是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
6: The president is making phone calls to world leaders with specific requests to cease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the regime. We are already seeing results. Every country has a defined timeline to shut down activities we have identified. If they do not take action, we will do so unilaterally through Treasury authorities.
5: 伊朗方面，总统佩泽希齐扬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的时候表示，美国应该改变同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令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就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清楚美方相关强硬言论难以取信于人，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亦都不允许美方进一步收紧和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而伊朗的贸易伙伴已经透过传媒表态或者以直接传递信息等方式表明不会认真看待美方言论。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明年起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和钢铁进口关税将提高至 50%。 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对美方采取报复措施不感到意外，认为加美仍然可以达成互利协议，前提是美国必须尊重加拿大的主权。再由梁正涛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明年1月1日起将会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他说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

0: 恶然而目前状况不可持续，白宫未就特朗普所讲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希望加拿大能够回到谈判桌前，真诚地进行谈判。特朗普上个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相关关税法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几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有关措施在今个月22号生效，但是未涉及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够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过去的星期六宣布，加拿大将会在9月8号起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卡尼当地星期一回应美国最新关税威胁的时候说，对于美国可能对加拿大采取某种形式的报复措施，他并不感到意外。卡尼说，与美国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是有可能，但是前提是美国必须要尊重加拿大的主权，又说当美国人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加拿大的产业，并以真正伙伴关系的精神首先回到谈判桌前，加拿大当然亦都会回到谈判桌前。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英国首相贝安德说，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要求，已经批准和乌方分享一款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够独立生产。泽连斯基说，乌俄战事不单止关系到乌克兰的未来，亦决定欧洲未来。克里姆林宫表示，俄罗斯正查明这类导弹和其他军事设备的生产地，并加以摧毁。罗宇光报道。
2: 由法国与英国主导，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并试图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志愿联盟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乌克兰传媒报道，英国首相贝安德在会议上表示，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请求，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够独立生产这款导弹。贝安德指出，需要在冬季来临之前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并透过对俄制裁等方式阻止俄方向乌克兰发射导弹。英国亦将加强与乌方的工业合作，尤其是在乌方主导的反导系统研发方面加强合作，以便为乌方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泽连斯基在基辅举行的乌克兰独立日庆祝活动上致辞的时候表示，乌俄战事不单止关系到乌克兰的未来，亦决定欧洲的将来。乌方将会同伙伴共同为乌克兰争取体面的和平。对于英国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技术的计划，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回应时指出，俄方的评价是极为负面。他指英国长期并系统地火上加油，施行诡计，导致和平进程没有任何进展。俄罗斯武装力量正开展工作，获取相关信息，以查明这类导弹和其他军事设施的生产地，并加以摧毁。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跟着是由罗宇光带来动感天地。
3: 动感天地。
2: 英超上演伦敦打比，车路士作客3-2击败富咸，在之前世界杯分别都未获所属国家队征召的高尔彭马和祖奥帕杜都贡献一传一射，协助沙比亚朗素在执教车路士的首场英超联赛中取得胜利。两队同样在夏天换领队，富咸由艾比路亚领军，车路士在开局31秒就取得入波。祖奥帕杜接应高尔彭马传送之后射成1-0，到23分钟卡斯坦尼助攻比约书亚京治破门，为主队攀平比数。不过南军在41分钟再度领先，麦桑斯拿卡落到底线传中，摩根罗渣士射空门得手，取得加盟南军之后首个英超入波，协助球队领先2-1返回更衣室。换边之后，轮到祖奥帕杜在49分钟助攻被高尔彭马入波，车路士扩大领先优势。但5分钟之后，富咸球员干沙路加西亚就把机会门前建功，将比数追近至2-3。临完场前，南军的祖奥帕杜一度将个波送入网，但队友越位在先，入球无效。双方之后再冇进账，车路士赢3-2完场。
1: 重复新闻提要。 渔护处助理处长陶文慧表示，西贡万宜

0: 水库东坝破边洲下月首个周末暂时平均录得大约一成预约。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提醒外佣使用雇主资料时必须先取得同意。美国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财长贝森特说，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二至三，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三，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紫外线指数是三，强度是中。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正午十二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西南偏西，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北部湾，移向雷州半岛西部沿岸。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较大。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一点。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午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高开低走，恒生指数早段最多反弹接近160点，高见25676点，半日跌了64点，中午是报25453点，跌幅是0.25%，主板成交额大约1268亿元。科技指数报4559点，跌超过0.7%。阿里巴巴曾经反弹超过2%，半日的升幅收窄去到0.5%。ATMXJ 其他股份个别发展，美团跌超过6%，是表现最差的蓝筹股。小鹏在业绩之后急挫近一成，其他汽车股亦都普遍下跌。蔚来和领跑分别是跌近6%和超过7%。金属股就偏软，紫金矿业和洛阳木业跌近4%或以上，本地地产和保险股亦都向下，内房股靠稳，重磅股中移动和汇控都升近1%。另外，军政股份首日挂牌在招股价100元水平上落，半日系报99.95元，跌大约0.1%。电话接通了证监会持牌人艾德金融执行董事陈正森，你好 Ryan。
3: 系你好，方嘉莉。
2: 咁见咧，港股今朝早咧，系咪都算系比较缺乏方向一啲咧？市场上咧，暂时嚟讲，升幅啊或者系跌幅咧，嗰个嘅波幅都唔算话好大。系咪后市大家仲系观望紧啲咩因素咧？
3: 暫時嚟講咁啊，港股都其實經過即係其實七月嗰個急升之後咧，喺八月份其實都維持住一個整固嘅格局。你見到下方支持，我諗係大約恆指100天線咗啲位置咧，嗰、那個支持其實暫時都足夠啦，15200點左右水平。但上方嘅阻力亦都唔細啦，16000點左右嘅位置，其實有一定嘅阻力。咁呢幾百點嘅位置就似乎都暫時形成咗八月份嘅一個嘅即係波動嘅區間啦。市場的而且確好似你所講，就觀望氣氛其實都比較濃厚啲，或者應該話佢其實兩邊都冇一啲好大嘅動能啦，去即係驅使到佢整體指數出現向上或者向下突破。你因為市場其實第一你唔係好睇得通透啦，即係嗰個環球嘅即係地緣政治格局嗰個情況啦，咁啊因為嗰不明朗嘅因素仍然大啦。第二就係咧各地個經濟其實都係面對好大嘅挑戰，尤其是兩大經濟體美國同埋中國，其實佢哋個經濟仍然係面對一啲好大嘅挑戰。但係與此同時，嗰、那個通脹壓力亦都係驅使到一啲嘅央行咧係有一個嘅即係加息嘅壓力喺度，咁而貨幣政策其實本身亦都係有一個好大不明朗性，咁呢兩個咁大不明朗因素亦都係拉扯住嗰個嘅即係嗰、那個股市嘅情況。最重要就係嗰個企業嘅業績啦，咁一啲企業嘅業績出到 嚟，大家唔係唔滿意，但係大家擔心嘅就係將來要因應一啲人工智能嘅因素啦，去即係有一啲比較大少少嘅資本嘅投放啦。咁呢個咧亦都係啦，喺另一個角度咧，就係、是、令到嗰個市場咧唔係好睇得通咧，係未來嗰個企業嘅盈利嘅走向。咁呢啲因素其實再疊加埋啱啱所講就係即係七月份嘅一啲即係急升嘅一啲因素啦，由低位上到嚟，咁你難免係需要做一啲嘅整固嘅。咁所以喺咁嘅即係狀況，八月份即係都係有一個即係橫行嘅情況啦。咁展望九月份，咁上述嘅因素，如果佢可以即係有一個明朗化嘅狀況啦，咁我諗都有機會出咗突破嘅。但係從呢個技術上面睇咧，似乎上面嘅阻力就大於下方嘅支持，所以而家個整體股市咧係有少少偏淡嘅味道喺度嘅。
2: 另外就問多個板塊啊，因為小鵬喺業績之後咧急挫近一成啦，其他嘅汽車股咧普遍亦都下跌啊，會唔會話咧即係業績呢個因素咧導致汽車股真係面臨新一輪嘅沽壓存在，即係大家都要比較謹慎啲小心啦。
3: 呢個我擔心嘅，咁我諗兩個原因啦。第一就係佢哋個業績真係麻麻地啦，咁啊，即係市場其實亦都係即係憂慮啦。佢哋嚟緊你嗰、那個即使你嗰個現金流冇乜太大問題，你嗰、那個即係盈利你會存在，咁但係咧你係欠缺一個突破，亦都欠缺一個好急速嘅增長。第二咧就係喺面對咁嘅情況，其實企業只有兩條路嘅啫。第一就係出海，第二就係你做其他嘅供應鏈相關業務。咁即係話例如做機械人等等，咁但係前者咧面對嘅挑戰細嘅，咁後者咧就係、是、你見到佢哋需要嘅係一啲比較大少嘅資本投放，同埋大家唔知道幾時會可以即係有個好大嘅現金流入嘅，咁所以呢兩個分明因素亦都趁住個市況相對差啦，相對淡靜啦，加埋咧你嗰個嘅即係業績係表現麻麻地啦，其實我諗嗰個沽壓就存在，會唔會引發即係其他嘅即係股份亦都係即係順而向下咧？其實你睇翻一啲嘅汽車股咧，佢哋普遍咧成個走勢咧都係向下為主嘅，尤其是一啲即係新能源嘅汽車股，就講緊係一個中長期嘅走勢。咁喺咁嘅情況之下，我諗仍然會維持住一個即係向下嘅趨勢嘅。
2: 好啊，唔該曬 Ryan， 你有冇持有以上提及過股份㗎？
3: 都冇持有嘅。
2: 好啊，唔該曬。啱啱係艾德金融執行董事陳正森。恒生指數中午係報25,453點，跌咗64點。半日主板成交額1,267.5億。恒指即月份期貨報25,462點，升8點。上證綜合指數報3,876點，跌5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3,687點，跌咗107點。部分活躍港股中午嘅報價，盈富基金25.98冇起跌，阿里巴巴113.1升咗6毫，恒生中國企業86.92跌1.4，南方恒生科技4.42跌咗2.4，長飛光纖光纜153.2升咗12.4，美團77.3跌5.4，XLE 南方海力士34.44跌2.26。建滔積層板38.52升咗3.42，騰訊控股439.6跌4毫，中芯國際66.9升咗1.5毫。今朝早五大升幅股份係神興發展、宜力控股、佳兆業健康、交大惠谷同埋維信金科。五大跌幅股份係卓越瑞新、清大東方、大眾口腔、奧威控股同埋富景中國控股。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英镑10.684，瑞士法郎9.756，澳元5.605，加元5.657，新西兰元4.673，欧元9.1387，每百日元对港元4.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78，港金系报43,31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629.75美元，卖出价4,630.36美元。人民银行公布，今日开展3,860亿元人民币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维持喺1.4厘。今日冇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单日系净投放3,860亿元，连续3日净投放。人行已经预告今日开展5,000亿元嘅中期借贷便利 MLF 操作，期限1年。 操作量比起到期量少了1000亿元，结束连续3个月的

0: 正投放。全球央行年会在今个礼拜稍后会在美国怀俄明州举行，市场注视联储局主席沃什首次参与年会，并且发表主题演讲，关注对未来货币政策带来的启示。分析员估计沃什不会为九月的政策会议提供明确承诺，预期美国利率将会在一段时间维持较高水平，又认为今次年会将会是市场对沃什政策可信度的测试。宋家良报道。
1: 全球央行年会今个星期四至星期六在美国怀俄明州避暑胜地杰克森霍尔举行，年会主题是金融创新对支付与政策的影响。不过市场最关注是五月上任的联储局主席沃什在当地时间星期五的主题演讲会否为未来货币政策等提供指引。永丰金证券研究部主管麦嘉嘉表示，市场对沃什的发言关注包括三方面，除了会否为九月政策会议提供利率路径指引，亦会留意联储局在缩减资产负债表的节奏和立场，以及年会主题的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和工具商的潜在影响，联储局对数码资产监管的回应。他认为今次年会将会是市场对沃什政策可信度的测试。
2: 市场比较关注究竟他可不可以清楚去区分一些短期供应的冲击造成的通胀，即是我们说的中东因素，再进一步去区分中期服务的通胀或者一些工资预期等等。市场认为联储有一个可预测的政策框架，对于整个美国国债长债期限日价甚至乎美元的风险日价会有下降。相反，如果他的论述比较含糊的，市场的波动就未必单纯来自政策的方向，而是来自对政策不确定性的重新定价。市场比较聚焦于将沃什的言论作为研判后续市场波动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1: 麦嘉嘉相信沃什的演讲不会为九月会议提供明确承诺，可能只会发出中性偏鹰的风险管理信号。在能源价格仍然偏高的情况下，联储局难以为减息铺路，市场预期美国利率将会一段时间维持较高水平。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Didi 同你讲返港岛区啦，咁受火警影响啦，波斯富街介乎轩尼斯道至到罗素街一段呢需要全线封闭㗎，咁跑马地圈嘅电车服务都係暂停㗎，咁受影响嘅过海巴士服务啦 ,108 同埋117呢都要改道行驶。咁再重复多次，就係、是、受火警影响，波斯富街介乎轩尼斯道至到罗素街，即係封咗一小段嘅波斯富街啦，需要全线封闭㗎，咁一带比较车多，咁跑马地圈嘅电车服务呢都係暂停，而受影响的过海巴士服务108和117都要改道行驶。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月晋升工厂大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永德里广场。就是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月晋升工厂大厦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永德里广场。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月蝴蝶谷道慢线有坏车阻路，现在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月蝴蝶谷道一段就比较车多。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的坏车就拖走了，现在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一段都是车多繁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去就没有车龙的，主要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就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雪厂街车多，龙尾在花园道下角到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着湾仔运动场对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在嘉陵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沙田路去返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丰城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咩問題就要喺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啲回覆確認資格，先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埋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啊！查詢2891-1001。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经典广播剧《逝去的童话》，1993年作品，罗嘉玲、凌涵主演。
3: 冇人相信我嫁一个大我30多岁的男人，是为了爱情，为了实现童话。有一日，我的男人永远地离开我，我的童话世界亦都跟住幻灭。
2: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
7: 没说的想说的让你知道。
6: 上榜四个星期，继续高居三甲位置，由汪苏泷、邓紫棋亲手编写和音，所以听起上嚟特别驾驭得轻松自如。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9: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午这一次的同金。时间来到中午12点36分，主持节目的是李以琴。港股今早就高开低走，先升后跌的，恒指最多升是160点，高位去到25676点，不过之后又偏远，低位是25403点，跌114点的。中午收市25453点，跌了64点的。期指就跌9点，25445点，成交张数超过63000张，大市成交半日超过1267亿嘅。望望恒指成分股入边啦，表现比较差啲嘅一啲股份系同资源相关嘅，包括落木啦、紫金啦、老铺黄金等等啦，都跌近3%至4%以上嘅。而美团咧系表现最差嘅恒指成分股，中午嚟讲系跌近7%噶啦。逆市上升嘅恒指成分股，药明生物表现最好，升近50%。另外，网易同埋海底捞咧就排第二同埋第三啦，升近2%。五十大成交额入面一些移动股份升跌幅度8%或以上，长飞光纤光缆是升近9%，建滔是出了业绩之后表现不差的，建滔即寻板是升到近10%，至于建滔集团就升近9%。另外药明合联是升到超过12%，小鹏集团公布业绩之后挫大约10%，收市的中午来讲，东方甄选亦都升到超过9%。区内情况又怎样呢？内地股市上证指数是偏远3876点，深证成分指数是跌近0.8%的。日股就现时是靠稳，做紧65761点。至于台股和韩股亦都是偏远。港股份嚟到呢度啦，转头揾嘉宾倾偈。
11: 港台电视31大港脚闯中超，余子南由2022年开始效力梅州客家，去到今年转投北京国安，短短半年已经迅速站稳阵脚。凭住攻守兼备嘅特点，佢早早赢到球队嘅信任。其实北京国安一直都有意招揽佢，亦都一直视佢为心仪人选。
12: 基本上系真系每一个转会窗口，我哋都会去倾咯。大

0: 31。
1: 好，继续翻嚟节目时间，星期二嘉宾系红星证券董事总经理张益祖，张 Sir 你好，
2: 系你好，
1: 系啊，见到个市咧今朝升过近160点啦，但系似乎个上升动力咧唔系好大，又回翻落去，系咪都仲系受到即系寻日阿里巴巴大手配股个影响啊？
2: 咁恒指咧就個個一挨近兩萬六附近咧，基本上咧就指數係有壓力嘅。咁而咧就係嗰個指數股咧就此起彼落咧。咁今日升一啲就跌得啲。咁而係嗰個阿里巴巴嘅配股咧，亦都令到咧就市場擔心有其他嘅股份會配股嘅。咁所以變咗咧就科技類嘅股份咧就比較上咧就係嗰個低咗少少啦。
1: 暂时嚟讲咧，恒指嗰、那个即系上落个点数系点样咧？
2: 咁现时咧就因为个喺嗰个250线咧，25,700、25,800附近咧，系一个比较上大嘅阻力，已经试过几次咧，就每次咧就升咗上去都落翻嚟咧，咁形成咧嗰、那个指数必须咧就系、是、冲破26,000咧，先至有啲转势嘅。咁而向下咧就睇嚟咧20天线都系喺个25,600附近啦，咁所以变咗指数嚟讲都比较上难升啲嘅。
1: 明白。嗱，阿里巴巴咧，寻日咧就大手配股之后咧，见到管理层咧都有出嚟增持翻啦，个额都超过成亿噶，希望即系挽回市场嗰个信心啦。你睇系咪真系可以咧？
2: 咁喺嗰个阿里咧能够抽水800亿咧？事實上咧就比較上震驚一啲嘅，根本一隻新股上咧都收唔到800亿咧，咁證明咧亦都有係啲唔少投資者咧就係、是、倒落去睇好嘅。咁但係以管理層話兩年回本咧，咁問題就係回本乜嘢啫？資金投入係咪真係兩年回到本？係乜嘢回到本咧？就冇講嘅。因為咧，你阿里咁大咧，咁其實咧就係、是、喺資金喺唔同方面嘅投入咧，好可能係碎碎嘅板塊回本都唔定嘅。咁投入 AI 咧，咁喺現今嘅市場咧，就投資者係受落嘅，個個有理冇理咧，就係、是、個個投咗先咁解啫。咁股價咧，因為太大咧，就個批得太多咧，就有壓力嘅。
1: 明白。有冇见到头先你都提到，其实市场都有少担心咧，会唔会其他科技股都跟住抽水咧？资金流向方面咧，会唔会见到暂时流向咗其他板块，而科技或者平台相关股份有少少撤离先？
2: 咁平台股咧就其實基本上咧競爭都相之激烈嘅，咁只不過咧就係、是、個政策咧就即係個早輪出嚟話唔好爭得咁緊要咧，就先至唞一唞氣啫。咁所以變咗咧就係、是、喺現今嘅市咧，就其實抽水咧就基本上就係資本市場嘅，咁抽先係聰明啊，收咗錢先至講，咁所以變咗唔排除咧就。逐步都仲有抽水嘅。
1: 明白。见到今日咧，表现最差嘅恒指成分股，半日嚟讲咧就有只美团啦，跌近7%噶啦，报77.3啊。佢系咪有少少受到即系内地啊宇树科技咧上咗市之后咧，就个股价都几显著回吐啦。咁佢系最大机构投资者嚟噶，美团会唔会系受到呢个因素影响，还是系佢出业绩之前，投资者都系比较审慎啲啊？
2: 咁美團咧就自己嘅本業咧就真係麻麻地嘅，節奏競爭太過激烈，咁同時咧就阿里咧就亦都加入競爭咧，咁所以變咗投資係有個盈利嘅，當然係好啦，但係股每一陣咧又落翻嚟，最主要都係咧就個本業咧就比較上曳啲。
1: 明白。咁嚟到即係八月尾啦，嚟緊九月咧就一個業績嘅因素咧，其實都開始消減啦。張 Sir， 你覺得要睇啲咩因素咧？
2: 咁其實現時咧個大市咧就基本上嚟到26,000咯，都比較上難一啲。咁而家咧就係、是、美國啲個啲長債嘅知息率咧就一路咁升咧，咁市場上面始終都係擔心咧，就係、是、個美國中期選舉完之後咧就跟手就會加息嘅。咁息口主導住咧個投資市場，咁始終都係要係留意。

0: 美国对于伊朗嗰个新一轮实施经济制裁嘅措施啦，对于市况嚟讲咧，影响大唔大？定系大家似乎都有少少习惯呢个消息？即系上上落落啊，咁样。
1: 咁係嗰個美國制裁伊朗咧，基本上都制裁咗好多年嘅咧，咁所以變咗咧，就只不過就係話係嗰個、那個其他嗰啲話係嗰個係唔俾佢用美元咁樣得唔得咧咁樣，咁其實咧就係、是、嗰、那個睇嚟市場上面咧就覺得佢咧就係、是、嗰個大隻港多過一切嘅，咁所以變咗市場上面就唔係太擔心呢度咯。
0: 即系主力系咪都系担心个息率嘅走势多啲啊？
1: 因为息率咧就如果掉头向上咧就真系令人担心嘅，因为咧就系喺而家个息率就唔叫到平咧，就叫到中价啦。咁但系咧就系、是、个一掉头上升咧，就其实好就会压抑嗰个投资市场。咁而呢啲长债个知息率咧，基本上咧就系、是、啲聪明钱咧就先行先嘅，咁所以变咗令到咧就投资者咧实在系有啲担心嘅。
0: 明白。咁我哋又讲下啲新股嘅消息啦。中国快时尚服饰销售平台希音啊，就寻日开始喺香港嗰个 IPO 啦，就諗住呢集资呢139亿。不过因为呢佢嗰个估值呢就比高峰嘅时候呢缩减咗成七成。所以佢要弥补下后期投资者，咁就要俾一笔钱出嚟啦。咁据报呢就要俾成超过273亿嘅赔偿，即系呢个额咧，其实系超过咗佢嘅集资额啦。点样睇呢间公司嗰个前景呢？因为嗰、那个即系快时尚咧，即系我哋叫 fast fashion 啦，其实佢嗰个嘅竞争都非常之大噶。
1: 咁喺嗰个时尚方面咧，就基本上咧就市场竞争大，咁只不过咧就系、是、无可否认咧，佢嗰个由近呢几年咧系做得相当之好嘅，咁尤其是系2025年嘅时候咧，咁嗰个收入亦都唔错，咁但系咧就亦都系亦因为做得好啦，咁所以变咗各方都开始打压啦，咁形成咧就市场上面嘅隐忧系有喺度嘅，咁再加上而家咧就大家都睇緊 AI 咧，就唔係睇緊啲時尚啦，咁所以變咗咧就審慎啲好。
0: 另外一個隱憂會唔會係嚟自可能係佢做一啲收購咧，其實都要過美國嗰關一啲嘅審查。
1: 咁現時美國基本上嘅話咧，你係嗰個喺我嗰個地方做得好咧，就自然間咧就都打壓嚟嘅，咁所以變咗未來咧係一個比較上大嘅陰影嚟嘅。
0: 明白。嗱，嚟緊咧仲有一啲嘅股份咧就會招股啦，包括咧就18C 特專科技嘅新股智能機械人組件供應商梅卡曼德機器人啦。咁尋日咧亦都係啟動咗一個嘅公開招股啦。即係估計咧嚟緊幾個月嗰個市場對於新股上市個焦點咧，係咪都仲係睇呢類型嘅股份啊？
1: 咁睇嚟大方向嘅话咧，就始终都仲系嗰个 AI 嘅，因为 AI 咧就你系嗰个想象中咧，嗰个市场都仲系相之大咧，咁所以变咗呢方面就会好啲。咁机械人方面咧，就因为已经炒咗成年，就再静咗落嚟咧，咁始终咧就近期咧就啲嗰、那个啲叫到媒体咧就一路吹啲机械人啦，但系始终咧就系、是、都要陷入 AI 晶片咁，同埋咧就好难灵活嘅，同埋价格落唔到，咁所以变咗呢类嘅股份咧就短炒为上。
0: 明白。即系反而都系睇翻会唔会大模型相关嘅呢类型嘅股份，就更似乎系咪比譬如机器人相关股份更受欢迎？
1: 咁因為 AI 大模型咧，就嗰、那個市場個潛力咧都仲係大嘅，咁只不過咧就係、是、要係投入幾多去嗰、那個打嗰個排名出嚟嘅啫，咁所以變咗能夠打到排名嘅話咧，咁其實未來嗰個市場咧就都仲係好大嘅，咁而係機械人咧個市場咧，咁其實咧就雖然話係大，咁但係已經咧就係、是、限制咗喺某一方面嘅，咁同埋嚟到呢度咧，就係、是、個因為做得好咧，咁所以就係美國有所打。

0: 壓佢咧，咁所以變咗咧就陰影亦都有嘅。
1: 嗯，明白，好啊，咁啊，今朝咧同阿张 Sir 你倾到呢度先啦。头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噶？
0: 冇嘅。
1: 好，唔该你，拜拜。
2: 我打开一本旧日记簿嘅时候，阳光正从百叶帘嘅缝隙照进室内，令我突然之间回想起中学时期嘅某一个下午，课室窗外嘅阳光降落喺书台上面，我仲记起学校门口嘅一棵大树，唔知佢而家点咧？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搜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6: 投资多面睇，
1: 礼拜二我哋投资多面睇咧就揾嚟高哥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聂 Sir， 聂 Sir 你好，
0: 系嘉莉你好。
1: 是啊，我是 Cammy 啊。咁啊，今日咧同你倾下呢一个嘅汽车股啦。业绩期咧就嚟到尾声，有唔少嘅汽车股咧就已经公布咗业绩噶啦。睇嚟咧都几分化下嘅。不过就留意到一样嘢咧，似乎出口咧成为佢哋嗰个主要增长动力。
0: 咁我諗暫時都係以呢一個向度嚟到去做啦。咁就因為我諗始終咧就對內地嚟講咧，嗰一個嘅內卷嘅情況咧，相對上咧都仲係一個比較嚴峻啲嘅狀況喺度。咁變咗喺個利潤率方面咧，咁就唔及得咧係咧海外嗰一個嘅發展咧，會有一個嘅咁吸引嘅狀況喺度啦。咁就即係所以考慮到喺嗰一個嘅即係嗰個銷售額啦，以至到係個利潤嘅考慮嘅時候咧，咁所以咧其實就好多內地嘅車企咧都係咧有呢一個嘅出海嗰一個嘅部署喺度啦。咁就即係近呢幾個月嚟講，就特別係比亞迪個數據上係會比較上亮麗啲啦。咁變咗我諗呢一個嘅狀況都會咧成為住咧一個繼續嘅趨勢嚟嘅。
1: 你講開比亞迪啦，上半年咧就賣咗近180萬架車，出口咧就大約79萬，升71%嘅，同埋睇到咧，海外佔比咧已經係超過40%噶啦。嚟緊一啲海外佔比啦，佔內地嗰個汽車嗰個銷售咧，有冇機會即係逐步其實係向50%或者更高以上即係進發咧？
0: 我覺得個機會都係相當之咁高啦。咁就因為明顯地咧就而家比亞迪個體量已經係相當之大啦。咁變咗如果咧就咧單靠咧內地嗰一個嘅增長嘅時候咧，其實咧好難拉動到咧整體嗰一個嘅業績表現咧會係咧出現一個比較亮麗啲嘅狀況喺度。咁如果要爭取一個咧比較強勁嘅增長嘅時候咧，咁相對上咧就係咧海外業務咧繼續會係有個發展嘅狀況喺度咯，咁但係即係當然我諗亦都要考慮翻一啲嘅政治方面嘅因素啦，咁所以我諗就即係基本上咧，如果係即係喺嗰個政治方面咧係個許可性係會比較高嘅時候咧，咁我諗初步去睇咧，咁可能喺亞洲啊、歐洲啊，以至到咧係南美方面咧，可能嗰一個嘅佈局咧就會比較上係多啲。
1: 其实内地车企咧出海咧都几年啦，或者一段时间啦。而家嗰个销售占比慢慢上去嘅时候，即系虽然就可能有啲嘅即系关税啊，甚至乎一啲政治因素受到影响，但似乎咧都做得唔错嘅情况之下咧，系咪开始进入一个真系收成期咧？
0: 我諗可以係叫做一個初步嘅收成期啦。咁就明顯地咧因為始終咧就個車價方面咧個競爭力咧係會比較上明顯啦。咁另外一個方面亦都喺個性能方面咧係對應翻咧一啲嘅歐美嘅汽車嚟講咧，其實咧亦都係見到係咧個競爭性係會即係競爭優勢咧係會比較上明顯啦。咁呢一啲嘅因素咧都會令到咧越來越多嘅消費者咧會 係考慮咧係咧中國嘅品牌嘅狀況喺度。咁所以我諗就即係特別就要。

0: 暫時嚟講個對象係加拿大，覺得對於內地車企出海咧，有冇咩影響咧？
1: 我諗即係相對上嚟講咧，其實咧就即係都係咧算係一個嘅利好消息嘅狀況啦。咁就即係我諗傾向上咧，即係內地嚟講咧，咁咧就咧都會傾向上咧係會用翻內部嘅資源咧嚟到去即係造車啦。咁就未必咁多係用加拿大方面嘅一啲嘅鋼材啊、鋁材啊嗰一個嘅狀況喺度。咁就即係所以咧，其實喺個生產成本方面咧，就變相咧就會係嗰個嘅競爭優勢咧，會係稍會係比較係明顯一啲啦。咁就即係所以我諗暫時呢一個嘅消息面嚟講咧，市場嘅解讀對內地嘅車企咧，就利好嘅即係睇法咧，就會比較上傾向多啲啦。
0: 嗯，明白。頭先咧都提到國內市場咧，暫時仲係比較差啲啦，仲係即係面對一啲競爭或者價格戰嘅問題啦。隨住佢哋嗰個即係出口表現比較好嘅情況之下咧，嚟緊咧，其實嗰個內卷啊，你睇幾時真係可以消退嗰個影，即係個影響幾時可以消退，或者係真係走出谷底啊？
1: 咁就即係其實我諗咧，就咧最主要咧都係咧關注翻係內地一啲嘅經濟數據嘅狀況喺度啦。咁就即係始終目前嚟講咧，咁可能咧就係咧都係處於一個嘅低通脹嗰一個嘅狀況喺度。咁變咗就咧如果你話今年要出現一個顯著嘅改善咧，個可能性就未必係咁高啦。咁可能咧就咧呢一個嘅內卷嘅情況咧，咁咧就咧有機會咧都要多一兩年嘅時間咧嚟到去咧做一個嘅消化狀況喺度咯，咁就即係其實亦都要去考慮翻咧，到底咧就你國民嗰一個嘅嗰一個嘅收入方面咧，會唔會有一個嘅顯著提升嘅狀況喺度咧？咁即係譬如可能如果個股市上會係咧比較上暢旺啲嘅，咁特別 A 股方面啦，咁對於咧國民嗰一個嘅消費能力或者個消費意欲咧，會有一個嘅提升嘅狀況喺度咯。咁另外一個方面咧，我諗咧就對於一眾嘅車企嚟講咧，其實都要喺嗰一個嘅價格戰方面咧，要做得比較係克制一啲啦。咁就咧變相咧係咧將一啲嘅比較即係好平價嗰一啲車咧，就唔好咁多嚟到去推出個市場嘅時候咧，咁喺整個嘅健康啲嘅競爭環境嗰度咧，咁先至會逐步可以咧就會走出呢一個內卷嘅陰霾。
0: 嗯，即係由價錢嗰度做一啲嘅分別啦。嗱，除咗即係受到內卷影響個業績之外咧，其實車企咧都做咗唔少嘅方法啦，即係除咗係出口去挽救嗰個業務之外咧，有啲有啲公司咧開始壓住做一個人形機器人啊。而家有唔少嘅例如即係小鵬自己都做咗一啲相關嘅融資啦。你覺得呢方面咧會唔會將來成為車企一個即係增長點咧？
1: 我諗都要一段時間咧，先至逐步咧係會趨向一個嘅發展嘅成熟咯。因為而家咧見到好多嘅即係專注做翻係咧巨身嘅機器人嘅公司嚟講咧，咁佢純粹係做巨身機器人嘅時候咧，其實佢嗰個嘅即係個收入亦都未見得係好穩定啦。咁更何況咧，都係好多時都係一個嘅虧損嘅狀況喺度啦。咁所以變咗咧，其實對於咧一眾嘅新能源車企，咧係咧涉獵呢一個嘅產業嘅時候咧，咁可能都要係面對緊咧同樣呢一啲嘅問題嘅狀況喺度咯。咁所以咧，可能都有機會咧，需要咧兩三年嘅時間嚟到去繼續發展嘅時候咧，先至會咧可以咧喺呢一個業務咧係做到一個嘅虧轉型嘅狀況喺度。咁就暫時嚟講咧，對於整體業務嘅幫助性咧，未必真係咁大嘅。
0: 但係佢做人形機器人咧，其實喺佢即係對於佢生產汽車方面咧，係咪？兩者其實有一啲共通點，所以見到唔少車企都會想做呢個業務。
1: 我諗咧都係會咧有一啲嘅共通性喺度嘅，咁咧即係譬如咧可能係汽車方面咧會係咧從一個嘅智能駕駛啊自動化方面嘅發展嘅時候咧，咁而呢一個嘅內置嘅系統咧，亦都相對上咧係容易係咧兼容到咧係呢一啲嘅機器人方面嘅，咁就即係所以咧相對上咧，咁既然都係同一個嘅系統嘅，咁變相移植到去其他嘅產業嗰度咧，咁咧就個成本比較低嘅時候咧，都會係有一個考慮咯。
0: 明白，好啊，唔該曬，聂 Sir 頭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㗎？
1: 冇持有嘅。
0: 好，唔該曬你，今日嘅節目時間亦都到呢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试行预约制，下个月第一个周末的名额昨日起接受登记。渔护署助理署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截至昨日傍晚六点，暂时平均有大约一成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九点到下午一点的时段。预计临近中秋节和十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陶文慧话：试行预约制是为保护山径和提升游客体验，经考虑以往黄金周人流等因素，认为每日设2000个名额合适。如果当日仲有余额，市民仍然可以即场上网预约，现场有职员协助。如果预约人士未有依时现身，署方亦都会适时释出名额。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说，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三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说，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要先取得同意。泰国传媒报道，一个中国女子日前在泰国被绑架，并被试图带往泰国和缅甸边境，随后逃脱。泰国警方已经介入并逮捕四个嫌疑人。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确认，被绑架的女子是中国公民，目前已经得到妥善安置，正是配合警方调查工作，案件进一步处理中。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正是同泰国警方保持密切沟通，关注案件进展。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耶。韩正话：过去两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喺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双轮嘅发展中大国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该从战略高度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说，莫迪高度重视对华关系，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意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中午前后的骤雨为本港多处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南偏西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北部湾，移向雷州半岛西部沿岸。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钟。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喺中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北纬19.4度、东经107.8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

0: 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北部湾，移向雷州半岛西部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初时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42公里，汕头吹西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41点，跌76点，总成交金额1,34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5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67点，跌2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3.7升个二，恒生中国企业86.8跌2.6，南方恒生科技4.47跌1.8，长飞光纤光缆158.5升17.7，美团77.7跌5蚊，建滔积层板39.08升3.98，腾讯控股439.4跌6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84，瑞士法郎9.754，澳元5.607，加元5.657，新西兰元4.671，欧元9.13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77。日经平均指数报65,699点，升171点。港金报43,31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6.93美元，卖出4,637.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兆康港鐵站咧有交通意外，咁影響到部分行車線咧現時封閉緊，車龍咧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圍，大家經過請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兆康港鐵站咧有交通意外，影響到現時咧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圍。而同時咧，受到銅鑼灣嘅火警影響，咁現時波斯富街去跑馬地方向，跟住軒尼斯道嘅部分行車線咧係封閉緊嘅，龍尾咧去到告士打道。而同時咧，跑馬地圈嘅電車服務恢復正常，另外受影響嘅過海巴士路線咧都陸續恢復翻原有路線行駛㗎啦。而同時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長沙環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蝴蝶谷道嘅壞車已經拖走咗㗎啦，交通已經回復正常。而另外荃灣路出屯門公路方向跟住進星工廠大廈嘅交通意外都已經清理好，交通同樣回復正常。睇翻隧道情況啦，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都係大致暢順㗎。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沙田路由於有道路工程，咁影響到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稍为车多。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1: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2: 你觉得 AI 会发展到咩嘅程度？我哋点样去管理 AI 未来嗰个发展呢？
1: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3: 希望咧个 AI 唔好减低咗我哋人类嘅创造力咯，个 originality。但如果将来个个咧用嗰几个 AI 咧，你可能个 imagination 嘅空间系俾佢框住咗。
1: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4: 阅读可以训练思维，
5: 一本好书可以令人废寝忘餐。
6: 施志勇为你们带来精神饱餐和文化盛宴。我是李欧凡，
7: 我是莫言，
8: 我是郑愁予。
5: 一个可以聆听作者心声的节目，
9: 大地书香带您聆听作品背后的声音。我是白先勇，
1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5: 我施志勇请来各大实力派华文作家分享创作心得。
4: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12: 健康无分年纪，
13: 健康不论贫富，
14: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5: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6: 好啦，欢迎大家收听收睇港台电视31同埋香港电台第一台健康资讯节目精灵一点。8月25号星期二的时间有我叶蕴仪同埋我的好拍档就是 Karen 郑瑞文喺度嘅。Hello Karen。
17: Hello 蕴仪。
16: 你好啊。咁今日星期二啦，1点到2点都会有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会的望闻问切啊。咁啊，讲下呢个消化性溃疡的问题。咁好多时我哋听到咩十二指肠溃疡啊，有啲职业性司机咧咁啊食无定时就可能好多時會有呢個問題出現啦。我哋點樣去理解呢件事呢？有時咧可能忽視咗啊，或者唔係咁留意自己嘅身體狀況咧，個情況就會好快惡化噶啦。
17: 的確係啊，同埋呢一個嘅消化性潰瘍咧，喺香港都我覺得都算常見，或者係應該話都市病啊，因為我哋都市人壓力大啊，食無定時啊，咁自不然咧就搞壞個胃啊、腸啊咁樣樣。點樣可以留意到佢嘅症狀？好似你所講啦，就係及早發現佢，唔好等嚟即係病得好嚴重嘅時候咧，棘手嘅時候先嚟處理啊。
16: 係啊，陣間咧中醫西醫都會同大家從唔同角度去講下噶，2点到3点啦，咁啊翻翻去一台直播室啦，講下兒童讀寫障礙。咁當然啦，大家可能都理解啦。如果讀寫障礙咧喺寫嗰方面咧，好多時會將咧嗰個中文字啦兩邊嘅時候咧就會調轉啦。其實讀英文嘅時候或者寫英文嘅時候咧都會有同樣嘅障礙噶。咁同埋讀起上嚟嘅時候咧，有時佢哋某啲音都未必會發得準添噶噃。
17: 同埋咧，我覺得作為家長咧，其實就好關注小朋友即係學業方面啦。啊，其實佢寫得唔好。是不是正常呢？或者去到什麼程度才為之我們真的要找專家專業人士去幫手處理呢？因為其實處理這個讀寫障礙的問題不是只是關乎他學業上面的一些進程，也是關於他心智發展上或者跟人社交方面有沒有自信都有關係的。所以我覺得也很值得大家去了解多一點。
16: 所以一陣間就要聽著我們香港電台第一台講這個就是讀寫障礙了。好了，事不宜遲，進入我們的望聞問切。
4: 中医四诊，望闻问切。
16: 现代语言大概就是观察、聆听、询问、诊断。
4: 精灵一点，游合中西，望闻问切。
16: 好啦，介紹一下咧，我哋兩位嘉賓朋友先啊。咁啊，講到呢一個即係消化性潰瘍啦，梗係要請嚟咧腸胃肝臟科嘅專科醫生啦，有蕭家輝醫生喺度啦，同埋咧仲有中醫嗰方面咧，就係嚟自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嘅講師，亦都係註冊中醫師孔慶如醫師嘅。Hello，
17: 歡迎兩位，
16: 好。係啦，咁啊留意住天氣啦，雷暴警告發出咗㗎，咁啊係去到今日下晝2点，咁啊講下呢個消化性潰瘍啦，想問一下蕭醫生先，其實消化性潰瘍咧，係咪頭先我講話啊？聽過十二指腸。

0: 潰瘍係其中一種嚟咧？
1: 係消化性潰瘍嘅意思咧，係話你個胃部或者十二指腸有缺損或者有潰爛，咁呢個情況咧，我哋就叫做消化性潰瘍。
2: 嗯，咁啊，呢個消化性潰瘍就聽落嗰個定義都好明確啦。但係中醫點樣去理解呢？就典籍一定唔係用消化性潰瘍呢一個嘅字眼噶啦。
3: 係，你係好啱嘅，因為我哋中醫係真係冇一個叫消化性潰瘍嘅一個病名嘅。咁、但我哋根據消化性潰瘍嘅一啲臨床表現啦，咁我哋會可能喺某一啲病嗰度去認識嘅。咁啊，包括可能我哋講緊嘅胃管痛啦、嘈雜啦、吞酸啦等等一啲認識嘅範疇咧，嗰度去認識呢個消化性潰瘍呢個疾病嘅。
0: 嗯，我哋慢慢一陣間咧，從唔同角度，中醫西醫都拆解一下，先去理解一下啦。西醫嗰方面去睇呢個消化性潰瘍咧，咁頭先都輕輕講咗，究竟係啲咩嘅問題啦？咩原因會導致嘅咧？
1: 嗱，如果我哋西醫嚟講咧，消化性潰瘍咧有幾個主要成因嘅。咁第一個成因咧就幽門螺旋菌感染，咁第二個成因咧就係藥物。例如而家好多人心臟病啊、中風啊，都會寫啲通血管藥，我哋叫阿司匹靈。咁或者係一啲長期痛症嘅病人啦，骨絡痛症啊、傷風感冒啊，都常用嘅，我哋叫非類固醇嘅消炎止痛藥。咁、以上所有嘅藥物啊，或者細菌咧，都會引致呢個消化性潰瘍嘅。
2: 咁但係除咗呢一啲原因之外咧，會唔會係啊冇咩特別理由，呢個人就係好容易消化性潰瘍？有冇呢啲情況咧？
1: 哦，我哋知道咧，如果你一個人嘅飲食好唔定時啦，或者工作壓力好大啦，咁我哋亦都知道咧，呢兩樣嘢亦會令到有呢個壓力性潰瘍嘅出現嘅。
2: 哦，壓力性潰瘍又同消化性潰瘍係咪即係佢其中一種咁樣咯？
1: 佢係其中一個原因引致消化性潰瘍。
0: 哦，即係頭先我話我細個咧成日聽到啲人話，職業司機啊，咁佢哋食無定時，即係如果係個行業上邊令到有時佢哋會食無定時，出現消化性潰瘍嘅機率又會相對高咗，
1: 會相對高過正常人。
0: 明白。咁即係阿孔醫生，我又想知道頭先有講啲咩吞酸啊、嘈雜啊呢件事，可唔可以同我哋仔細講解一下？
3: 其實咧，頭先我講嗰啲咧都係一啲嘅症狀嚟嘅，譬如吞酸其實就係類似我哋會有啲嘔氣啊、反酸嘅情況啦。嘈雜咧就係覺得個胃咧好似唔舒服咁樣啦，呢攞好攞攞攣咁樣，嗰種唔舒服嘅一啲情況。咁喺中醫嚟講咧，我哋講緊呢一啲嘅情況咧，最主要嗰個原因係咩咧？就係嗰個脾胃嘅一個功能嘅一個失調。咁我哋中醫認為咧，一個病咧，我哋係睇我哋個病位咧喺個胃度，但係其實仲會關呢個肝啦，同埋我哋嘅脾事嘅。
2: 係關肝同埋脾事，即係話同身體其他嘅表現，可能同壓力嗰啲都係有關係嘅咯，真係。
3: 冇錯，好聰明啊！因為我哋嘅肝咧，其實係講緊，可能大家成日都會聽到一樣叫肝鬱，係嘛？咁啊，肝咧，佢哋喺個生理性嘅功能上面咧，其實喺中醫認識咧，佢係講緊個氣機嘅流通。我哋成日講到肝係主疏泄嘅。咁如果我哋成日肝鬱，即係講緊譬如精神壓力大啊，啲氣行得唔好啦，咁佢鬱住喺度咧，其實會譬如肝鬱會化火啦。咁佢依個肝氣太過嘅時候咧，亦都會還逆犯到我哋嘅脾土嘅，所以亦都会进而出现一啲我哋讲紧脾胃失调啦，一啲胃管痛啊、吞酸啊等等嘅一啲嘅症状。
0: 系成日听到咩？你肝火盛啊，你气啊咁样。咁好啦，头先讲咗咧，就系话即系嗰啲症状啦，譬如中医角度。咁喺西医嗰方面啊，有啲病人嚟到嘅时候咧，即系形容有啲成日都气咯，唔舒服咯咁样，好似有时又会揦住下痛咁啊。咁到底喺临床上见到佢哋嘅症状系有啲乜嘢？最后诊断。原來佢哋係消化性潰瘍啦，蕭醫生。
1: 嗱，一般嚟講咧，消化性潰瘍嘅症狀咧就包括上腹痛啦，即係肚臍對上嗰個位隱隱作痛啦，咁啊容易飽飽滯滯，容易咦咦嚇嚇好多胃氣啊咁樣樣。咁有少部分病人亦都會有胃酸倒流嘅情況。咁所以咧好多時咧胃消化性潰瘍咧嗰個症狀咧，其實我哋未必可以完全可以分割出嚟。咁甚至乎有一啲胰臟發炎、胰臟癌啊、膽有石仔啊。以上嗰啲，因為嗰啲器官咧喺個胃附近啊，咁變咗嗰啲器官有病變咧，亦都可以好似胃痛咁樣樣。咁所以咧，如果真係個病人有一個典型嘅消化性潰瘍症狀嘅，咁我哋要做相應檢查先可以確診到佢係唔係呢個一個病咯。
0: 但係會唔會咧？佢咧有啲病人咧就係同你講話，其實呢個情況都持續咗。好一段時間㗎，幾耐啊？
2: 年計咁樣，
0: 我諗兩年㗎啦，至少都咁樣。但係佢哋又可以即係頂得住嗰種話食咗咯少少嘢落去就覺得好快飽。其實明明好肚餓㗎喎，會唔會都見到呢個現象？即係佢哋 last 咗好耐先至嚟求診㗎啦。
1: 會有㗎，尤其是消化性潰瘍咧，如果真係牽涉到潰瘍呢樣嘢咧，如果佢個時間夠長，個病情夠嚴重咧，佢可以出血或者穿窿㗎。
2: 因為我就喺度諗咧，潰瘍 suppose 係即係應該係啲好慢性嘅一啲嘅情況啦。我喺度諗，其實係咪到個病人有呢啲感覺嘅時候，已經係相對一個比較可能中期或者嚴重少少嘅一啲嘅情況，或者階段。
1: 咁其實唔啱。
2: 又唔係喎。
1: 係啊，因為如果你講

0: 慢性嘅情況咧，一般嚟講都係一啲功能性胃失調，先至會引起長期胃唔舒服、胃脹、胃痛。咁但係如果佢突然間有一下係痛得好嚴重嘅，或者係佢有出血嘅症狀嚟講咧，通常呢啲係急性潰瘍嚟嘅。
1: 系啦，咁如果即系急性溃疡，佢又会唔会伴随埋其他一啲嘅状况出现嘅咧？
0: 头先讲嘅症状都有机会出现，
1: 系全部都有。
0: 不过如果佢系一个急性嘅消化性溃疡咧，佢有机会出血，咁可能会呕血啦、屙黑屎啦，或者系头晕，因为佢个血入边个容量会比较低咗，咁所以佢会有一啲严重少嘅症状出现。
2: 其实如果急性溃疡嘅话咧，即系我想象喺个胃底啊，或者系个肠个位系爆血出嚟，先至会去到即系失血咁嘅情况啦，咁啊先晕噶喎，其实系。
0: 睇佢个血流量有几快，有啲可以慢慢渗下渗下渗下渗好几个月先至会有呢个临床表征出到嚟嘅，咁有啲系可以大出血，叭叭声开水喉咁出嘅，咁如果系叭叭声开水喉咁样出咧，基本上你流几个字血就已经可以晕噶啦。
1: 因为佢嗰个急性嘅情况都系真系叭叭声咁样就急性咁样去失好多嘅血量啦。如果慢性慢慢地嗰啲，咁即系其实话病人应该喺排便上面会见到自己即系嗰啲大便会变黑噶啦，
0: 有机会。
2: 系，那個顏色會係一個點樣嘅情
1: 況？即真係黑色，
0: 好似瀝青咁黑嘅，
2: 瀝青咁，
0: 同埋係青青臭臭嘅。
1: 但會唔會有啲病人咧係嚟到嘅時候咧，同佢講啊，你嘅排便會唔會覺得有啲變化，有啲顏色上面即嘅咁樣嘅深色法咧？可能佢話。又係喎，不過我諗住可能我食嗰啲食物即係比較深啲啫，我又冇特別留意。
2: 芝麻糊
1: 啊，
2: 係
1: 啊，或者
0: 咁就要睇個病人本身有冇留意到啦。因為如果你譬如話係食物引起嘅，譬如話好常見貧血嘅人食鐵丸啊、鐵水啊，或者係你食咗啱啱食完墨魚汁嘅意大利粉啦，咁理論上啲大便都會黑少少嘅。咁但係咧佢唔會話黑到好似芝麻糊一劈劈爛嘅，咁亦都唔會話有啲腥腥臭臭味嘅。
2: 即係個狀態上面都有啲
1: 味道都唔同。
0: 係啦，因為如果唔係消化。急性溃疡出血咧，理论上啲大便黑得嚟咧，系应该成形嘅。
1: 咁如果去翻中医个方面啦，洪医师，即系好急性嗰啲，一定去揾西医去处理咗先，
2: 因为可能已经晕咗
1: 系啦，或者系咁严重嘅情况。咁但系如果只系一啲初期嘅病征啦，见到佢可能即系嗰啲早饱感又出现咗啊，腹胀啊，有啲唔舒服啦，咁系唔系都可以喺呢个情况底下咧，中医有啲药可以帮到佢哋噶啦？
3: 的确系嘅。咁其实系我哋有一啲嘅中药啦，譬如我哋如果系一个头先讲到嘅，譬如系肝。令到我哋嗰個脾胃，就我哋講緊嘅肝氣犯胃嘅一啲嘅情況嘅話，咁我哋可能就會有一啲嘅疏肝理氣嘅一啲嘅藥啦，係去處理嘅。咁譬如如果佢係一啲嘅情況，我哋成日都見到可能飲食又好，頭先講緊啦，比較食得油膩啊、煎炸，令到個胃好唔舒服嘅一啲，我哋講濕熱混結咗喺我哋嗰個嘅胃道嘅時候咧，咁我哋咧就會用一啲可能清熱啊、利濕嘅一啲嘅藥物去處理嘅。咁所以其實中醫喺治療呢個病嗰度咧，我哋好多時都係講緊睇翻嗰個人嗰個症狀。而我哋進行一啲嘅辨證論治，然之後再去用我哋嘅藥嘅。
2: 咁唔同嘅症型咧，因為你
1: 佢見到
2: 主要嘅症型都有六個唔同喎。其實六個唔同嘅症型，嗰個病人嘅表現會唔會係都有啲嘅差別？等你可以分到咧，即係除咗話我個胃大家都係有啲唔舒服噶啦，即係可能有少少我唔知會唔會黑屎或者係唔係好成形。除此以外，會唔會身體其他表現咩眼啊會唔會黃咗啊？條脷會脹啊？即係有啲乜嘢可以睇到咧？
3: 係你呢個講得非常之好嘅問題啦。咁其實我哋先講痛啦。其實就咁一個胃痛咧，其實我哋都可以分到唔同嘅症型嘅，因為佢有唔同嘅特點嘅。係啦，譬如我哋講緊譬如肝氣犯胃嘅話，佢主要一啲氣滯為主嘅，咁所以成日都會覺得痛得嚟咧，會覺得佢好脹、好唔舒服嘅。咁但係如果佢有啲痛嘅情況咧，係覺得好刺痛嘅咧，咁好多時呢樣嘢咧就同個淤血有關係啦。咁就可能係一啲出血性嘅一啲嘅情況啦，咁所以你會有啲我哋講緊氣滯血瘀嚇，咁所以個痛會唔同嘅，甚至乎有啲人嘅痛咧係你會覺得敷下去咧又會舒服啲嘅喎，或者可能會覺得佢冰冷嘅，然之後你揾啲譬如熱水袋敷下去，好啲喎，係啊，舒服啲喎。咁呢個時好多時都係一啲嘅講嚟講脾胃虛寒嘅一啲嘅症型會出現嘅一啲嘅情況咯。咁所以其實就係睇痛咧，我哋都可以分到啦。當然，我哋仲有頭先你問到，譬如眼睛啊，或者其他嘅狀態，會唔會都分到呢？都會嘅。所以我哋中醫講緊嘅望聞問切咧，其實個望咧已經可以睇到好多嘢。
2: 有一個我覺得好特別嘅，叫寒熱錯雜症，即係佢又寒又熱，
1: 真係難搞。
2: 係咯。
3: 係啊，因為咧，其實我哋講緊咧，有好多症型啦，我哋而家講緊有六個。但係其實有陣時咧，我哋 真實嘅世界咧，唔係真係可以分得咁清楚嘅。有時我哋講緊一個人可能係上以下寒啦，又或者我哋講寒熱錯雜，就係佢同時有寒嘅表現，亦都有啲熱嘅表現。咁所以我哋咧喺呢個中醫上面嚟講咧，我哋每一次睇一個病人就唔會話，佢係呢個嘅消化性潰瘍，我哋就會一定係咁樣處理啦。我哋都要睇翻唔同嘅人嘅唔同嘅體質啦、表現啦，而去進行呢個嘅辨證論治。
2: 明白，但我又有問題啊。嗱，即係其實一個人咧，佢平時個可能大家嘅狀態又好複雜啦，食嘅嘢又好唔同啦，壓力又唔一樣啦。但我想問，本身已經有可能可能初期一啲嘅消化性潰瘍嘅問題咧，佢會唔會即係？在他的食物上面飲食上面呢會 trigger 到或者加劇了他某次的一些的可能叫病發或者不舒服的感覺。
1: 即酸辣東西一吃下去哇就很容易爆的了。
2: 是的，兩者西醫中醫會不會都有一些的分享在裡面呢？
0: 消化性潰瘍的意思就是你有傷口啦。
2: 是啊。
0: 如果你有傷口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下去的時候呢，其實它會誘發胃酸更加分泌得多，所以咧就會揦住個傷口，你會更加痛、更加不舒服。咁酒精都一樣，如果你飲酒飲得多啦，酒精亦都會容易令到個傷口會劇痛嘅。
2: 所以其實如果係都係應該要戒戒口嘅，
0: 係啦，
2: 即係西醫都覺得要戒口，係中醫咧，
3: 中醫都係一樣嘅。頭先講到啲刺激性嘅東西啦，我哋都係盡量少食嘅。咁通常一般嚟講咧，啲我哋講緊生冷啦、油膩啦、煎炸，其實都會對個脾胃唔好嘅。咁當然即係我哋食緊一啲嘅食物嘅時候咧，我哋其實有一啲食療嘅作用，譬如我哋可以喺我哋個飲食入邊，譬如加啲健脾嘅，譬如淮山啊，一啲嘅健脾嘅健脾呢啲藥咧，咁我哋都可以係喺個過程入邊咧去幫到我哋嘅脾胃嘅。
1: 係頭先咧講到咧，就有時咧，你知咧現實世界即係喺個身體裏邊嘅世界係錯綜複雜咁樣，咪好多時喺度發生緊有一個變化。咁會唔會咧，即係蕭醫生啊，有一啲嘅即係？其他的疾病咧，係會同呢一個即係消化性潰瘍咧，個病症係好相似嘅啦嚇。
0: 嗱，頭先提過啦，消化性潰瘍通常唔舒服嘅地方都喺肚臍對上，上腹嗰個位。咁其實上腹入邊咧有好多唔同嘅器官嘅，例如個胃嘅後邊會有胰臟啦，胃嘅右邊會有肝同膽。咁變咗咧，如果你有膽石啦，膽囊發炎啦，膽囊腫瘤啦，肝臟腫瘤啦。胰臟發炎或者胰臟癌咧，其實個痛或者個唔舒服不適咧，亦都有機會可能同你個消化性潰瘍係差唔多。咁所以咧一定我哋都要清楚問症啦，睇下究竟病人有冇其他唔舒服嘅症狀啦，例如容易肚屙，可能係代表個胰臟有問題啊、發炎啊咁樣樣。咁亦都會做一個身體檢查，幫病人睇下究竟第一佢會唔會有貧血啦，第二就會唔會個腹部入邊有硬塊。咁會比較一啲嚴重啲嘅症狀。
2: 個腹部有硬塊，即係代表啲咩咧？
0: 即係撳落去代表你個肝或者你個胃附近嗰啲地方咧，可能有腫瘤。我哋會喺臨床檢查度可能有機會摸得到嘅。
2: 係啊，因為成日咧睇醫生撳都會撳下個肚，呢度痛唔痛，嗰度點樣樣，但其實都唔知佢撳乜嘢㗎，即係作為病人，
1: 醫生係知嘅。
2: 咁所以係咪即係要分嗰個病人係咪消化性潰瘍咧？其實即係除咗問症之外，其實點都要做下一步嗰個嘅檢查，就係揾支鏡落去照照咁咧。
0: 嗱，胃鏡咧主要係睇下個胃壁或者十二指腸壁有冇潰瘍、有冇缺損或者有冇發炎。咁當然同一時間可以見到胃入邊有冇腫瘤嘅。咁但係頭先講啦，如果胃附近器官出問題咧，胃鏡係睇唔到嘅。咁所以如果真係有懷疑嘅，就要再做一啲相應嘅檢查，例如電腦掃描啊、超聲波，再睇睇究竟肝膽胰臟嗰啲附近器官有冇咩問題咯。
1: 係咯，喺個中西醫結合去配合做呢一個即係消化性潰瘍嘅一個嘅即係治療嘅時候咧，好多時都係前部分我哋叫做可能係確診啊各樣嘢咧，就交俾西醫去做啦。咁後續咧就係可能即係中醫嘅方面就睇下佢個症型啊各樣嘢，再配合去睇下點樣去做一個調理嘅咯喎，係咪啊？
3: 係，咁我哋可以都睇翻咧，我哋喺第17頁嗰度咧，我哋有一個一幅圖啦。咁其實呢幅圖咧就係內地嘅一啲消化嘅一啲專家咧，佢哋嘅一個共識，咁就係講緊我哋中西醫協同嘅一個治療方向嘅。咁我哋喺幅圖咧，亦都可以睇到啦。其實我哋一開始前期嗰啲嘅診斷啊，可能我哋都會依靠翻少少西醫嘅一啲嘅治療嗰個診斷方法啦。咁去到及後咧，其實我哋就可以進行一啲嘅叫中西協作嘅一啲嘅治療嘅。咁包括我哋頭先講到嘅，我哋可以根據唔同嘅症型啦，咁去用藥啦，甚至乎咧，其實我哋中醫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治療方案嘅。
1: 明白。一陣間咧，我哋喺休息過後翻嚟啦，都會講下唔同嘅治療方案啦。亦都嗱，頭先蕭醫生講到咧，有好多一啲嘅輔助嘅診斷啦嘅可以做到啦。究竟有啲咩嘅治療？ 療啊，或者係嗰個診斷方向，我哋要慢慢去排序去做嘅啦。轉頭翻嚟咧，大家都唔好行開啦，黐住我哋啦，精靈一點呢個節目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坡边洲段试行预约制，下月首个周末的名额昨日起接受登记。渔护署助理处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截至昨日挨晚六点，暂时平均有大约一成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九点到下午一点的时段。他预计临近中秋节和十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陶文慧表示，试行预约制是为保护山径和提升游客体验，经考虑以往黄金周人流等因素，认为每日设2000个名额合适。如果当日仲有余额，市民仍然可以即场上网预约，现场会有职员协助。如果预约人士未有依时现身，署方亦会适时释出名额。他说会观察住缺席情况，再检讨长远是否需要引入惩罚机制或者收费。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人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时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三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说，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先取得同意。铜锣湾轩尼斯道488号一个单位早上近11点发生火警，多名住客疏散，警方说接获多宗报案，表示大厦有单位起火，消防到场出动一条喉和一队医务队扑救。泰国传媒报道，一名中国女子日前在泰国遭到绑架，并被试图带往泰国和缅甸边境，随后逃脱。泰国警方已经介入并逮捕四名嫌疑人。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确认被绑架的女子是中国公民，目前已经得到妥善安置，正是配合警方调查工作，案件是进一步处理中。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正同泰国警方保持密切沟通，关注案件进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67点，跌49点，成交金额155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9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跌2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蚊，升2仙，阿里巴巴114.2，升7，恒生中国企业86.96，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44.96，无升跌，长飞光纤光缆159.7，升18.9，美团77.75，跌4.95，建滔积层板38.94，升3.84，腾讯控股440.4，升4毫，中芯国际67.95，升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

0: 0.84， 日元 159.36， 瑞士法郎 0.804， 加元 1.386， 人民币 6.724， 英镑对美元 1.363， 欧元对美元 1.166， 欧元对美元 0.71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5804点，升271点。港金报4331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4.85美元，卖出4645.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就系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屯門公路出九龙跟住兆康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㗎啦。一带呢仍然慢车。咁仲有之前铜锣湾嘅火警呢都已经处理好。现时波斯富街去跑马地方向跟住轩尼斯道嘅封路呢已经重开返。一带呢仲有少少嘅车多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呢请保持忍让。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右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3: 天气咁好，最啱就系出嚟户外行山啦。
4: 原来个太阳咁猛噶，我有啲惊会中暑。
3: 唔使惊，我哋着咗透气同埋通爽嘅衫，点会咁易中暑呢？
4: 但系出咁多汗，会唔会脱水噶？
3: 所以就算未口渴，都要定时补充翻啲水分。饮含有电解质嘅饮品，仲可以预防埋热衰竭添。嗱，请你饮啦。
4: 想知更多防暑资讯，
3: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黄燕林饰演嘅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嘅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五年前，佢最终可唔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5: 继续翻嚟咧，瑞文啦，同埋允儿主持嘅精灵一点啊，咁啊，今日咧有莫文问切啦，请嚟中医同埋西医咧一齐讲下咧，呢一个咧消化性溃疡，咁啊介绍下佢哋两位先啦，包括有咧肠胃肝肠科嘅专科医生咧就系萧家辉医生，以及咧香港中文大学中医学院嘅讲师，亦都系注册中医师，孔庆如孔医师嘅 ，hello 两位，
6: 两位好。
5: 头先咧，咁啊喺上一节完结之前啦，咁孔医师都讲到啦，大家咧即系中西醫咧點樣去協作啦？咁都有一個嘅指引喺度，希望咧可以咧從中醫西醫一齊幫到咧病人噶。咁亦都咧蕭醫生提到啦，做一個即係準確嘅診斷咧都好緊要啦。咁頭先講到啦，照胃鏡啦、電腦掃描啦，或者係超聲波啦，其實乜嘢情況會建議病人做邊一樣嘅影像檢查嘅咧？
7: 如果佢係個主要症狀唔舒服，係一啲消化性潰瘍症狀，譬如胃痛啦。胃胀啊、胃气啊，或者出血啊、屙黑屎咧，咁一定系要做呢个胃镜检查嘅。咁但系譬如如果佢有伴随其他症状，譬如话轻咗、瘦咗啊、发烧啊、个痛唔系典型喺翻正常上腹，而系去到背脊啊嗰啲，我哋有机会怀疑胆囊啊或者系胰脏有问题咧，我哋会建议病人做超声波或者电脑扫描嘅。
6: 好啦，咁啊，即系做啲诊断分析咗哦。如果确诊真系呢一个消化性溃疡咧，头先听你讲咧都有急性同慢性之分啦，两种嘅处理方法应该都好唔一样。
7: 急性嘅意思係話佢急性潰瘍痛得好緊要，或者有出血症狀咧，就用胃鏡去治療咗先。
6: 點用胃鏡去治療
7: 咧？譬如佢嗰、那個傷口係會令佢流血嘅，咁我哋可以幫佢喺個胃鏡入邊幫佢打啲止血針落去個潰瘍度啦。
6: 直接打落去嗰個傷口，
7: 咁可以幫佢止血收縮血管嘅。咁亦都可以用一啲手術嘅夾仔，好似個衣夾咁嘅，咁啊幫佢夾埋個傷口流血嘅地方，幫佢止咗佢啦。咁或者係有一啲辣嘅辣雞咁嘅頭，可以幫佢喺胃鏡度放入去咧，係辣溶條血管嘅。这个就是急症的治疗方法。当然如果你做完那个胃镜治疗之后呢，那我们就要看它原因了。究竟什么原因引致它消化性溃疡了，例如幽门螺旋菌的，我们就用这个杀菌的治疗了。如果它是一些通血管药，譬如阿司匹林啊，嗰啲引致佢消化性潰瘍嘅，咁我哋睇下可唔可以拎走佢，攞第二啲唔傷胃嘅藥去代替啦。咁如果佢係食一啲消炎止痛藥引起嘅，咁我哋就將嗰啲消炎止痛藥咧就轉做一啲唔係一啲傷胃嘅消炎止痛藥。咁繼而咧就再用一個長少少療效嘅療程嘅胃藥咧，去幫佢令到個胃潰瘍埋口嘅。咁一般嚟講，我哋西醫咧會用兩款唔同嘅胃藥啦，一款就叫質子泵制酸劑，PPI 都常見噶啦。咁另外一種新啲嘅叫鈉離子競爭性阻斷劑，叫 PCAP。呢一隻就係新啲嘅胃藥咯。
5: 咁但係咧，會唔會有啲情況底下咧，同一時間可能做緊胃鏡啊各樣嘢嘅檢查嘅時候咧，就已經攞埋啲嘢去到做一個詳細化驗咧？即係咪有懷疑嘅情況底下先？
7: 會㗎，嗱，所有胃鏡檢查我哋都會抽組織驗陰嘅螺旋菌，因為喺胃入邊抽出組織驗陰嘅螺旋菌咧，
5: 最準
7: 係最準確㗎啦。咁第二就係話，如果佢有胃潰瘍，咁因為胃潰瘍本身咧係有一個好細嘅風險，係一個癌症嚟㗎。就算我哋望落去佢幾靚啊，幾唔惡性都好啦，都有機會係一個隱藏性嘅 cancer 嚟嘅。咁所以如果係胃潰瘍嘅病人咧，我哋一般嚟講會攞呢個胃潰瘍組織去化驗，睇得究竟係咪一個腫瘤。咁十二指腸潰瘍咧，相對腫瘤機會就極低嘅，咁所以未必需要攞組織化驗。
6: 但我感覺上咧就係嗱，攞完組織化驗，如果佢係幽門螺旋菌啊 ，OK， 幽門螺旋菌唔難醫啊。咁然之後，如果係食藥嗰啲，亦都唔難處理，因為有其他替代藥物。如果呢兩樣都唔係嘅話，其實係咪相對係麻煩啲咧？反而？
7: 其實又唔係喎，只要你揾到佢原因就得㗎啦。譬如佢個原因係消化性潰瘍嘅原因係一啲消炎止痛藥，咁你拎走佢咯。
6: 係咯，就係我話，如果唔係一啲藥物嘅原因，亦都唔係幽門螺旋菌嘅原因，純粹係呢個人哦，佢真係好食無定時，壓力又大咁樣樣，已經傷咗個胃，其實會唔會反而難搞啲咧？
7: 嗱，其實都唔難搞嘅喎，因為而家我哋嗰啲胃藥好先進㗎啦，只要佢唔係出血，我哋用一啲長少少時間嘅胃藥療程咧，其實99%都可以令到胃潰瘍埋口。
6: 哦，
7: 不過研究顯示咧，如果佢一啲冇原因嘅消化性潰瘍咧，佢翻發機會咧係會比正常人高嘅。
5: 哦，明白。咁但係喺呢個診斷消化性潰瘍咧，抽血驗睇血裏邊嘅一啲即係數字啊，咁數值啊咁樣，幫唔幫助到成件事嘅咧？
7: 幫唔到，因為咧消化性潰瘍你唔可以靠抽血睇下佢有潰瘍定冇潰瘍嘅。抽血呢樣嘢咧，只係幫我哋診斷究竟病人有冇因為潰瘍流血而令到佢貧血。咁第二咧就係會唔會佢係因為其他器官引致有相類似嘅症狀，譬如如果佢肝發炎嘅，個肝會脹住痛嘅，咁變咗肝酵素嘅機會高。咁譬如話胰臟有問題嘅，可能我哋會幫佢驗啲胰臟酵素會高啊，或者啲腫瘤指數會高嘅。
6: 明白。咁反而我想問一下孔醫師啊，頭先咧即係蕭醫生都話咧，即係喺一啲即係病人佢唔既不是呢一個幽門螺旋菌，亦都不是因為藥物咧，咁其實可能都需要用啲長期少少嘅一啲嘅胃藥咧，去幫佢調理翻個胃，補翻個傷口啦，叫做咁係咪呢一個時候中醫嘅介入其實都係一個好適當嘅時機咧？
8: 我都相信係依個係個適當嘅時機嘅。咁頭先我哋講過啦，我哋會針對唔同嘅情況啦，我哋會有唔同嘅用藥啦。咁而我哋上一節都講到啦，就話有唔同嘅方案啦。咁其實中醫除咗話我哋講緊用中藥之外咧，我哋仲有唔同嘅治療方法嘅。
6: 係
8: 啦，包括我哋最常見嘅，我諗相信而家即係香港都好多人會做噶啦，做針灸。

0: 啦，因為好多時咧，好多人都以為咧針灸咧淨係針對一啲嘅痛症，其實針灸係可以幫到咧一啲內科嘅疾病嘅，包括頭先講到胃痛啊呢啲嘅情況咧，我哋都可以用針灸嘅方法去處理嘅。咁、而日常入邊咧，其實我哋一啲嘅穴位咧，亦都可以因為我哋即係普羅大眾都唔會無啦啦會識得用針噶嘛，
1: 係啊係啊，
0: 一個一個註冊中醫師會用嘅用針灸嘅方法。咁但係我哋平時譬如市民咧，我哋亦都可以咧認識一啲嘅穴位，然之後平時去按壓咧，都可以刺激到相應嘅一個穴位嘅一啲嘅功效。
1: 我會即刻教下我哋，不如
0: 我可以啊，不過咧喺只腳度就難少少。但我可以描述俾大家嘅，我哋有個穴位叫足三里啦，譬如
1: 哦，呢個都係大穴啦，
0: 係啦，一個大穴位嚟嘅。咁其實就喺我哋膝頭哥、我膝眼嚇三寸以下。咁我哋用四隻手指呢度，我哋叫三寸啦。咁我哋放落去咧，其實我哋平時都可以按壓呢一個足三里穴位咧，
1: 係啦，即刻撳到啊！呢個描述好好，
0: 係啦。咁呢個咧就可以都一個其中一個常用嘅穴位啦。咁另一個咧比較近部啲嘅，即係局部啲嘅，就喺我哋肚臍上高嚇、其實我哋肚臍咧同我哋個胸劍聯合，即係我哋上面摸到個胸骨、再高少少，因為我哋胸劍聯合嗰個位嘅中間呢條條直線啦、中間嘅呢個位有一個穴位叫做中門。咁、其實咧，佢都係一個好常用嘅治療一個胃痛嘅一個嘅穴位嚟㗎。
1: 哦，就係、是、嗰個胃碗痛嗰個碗。
2: 係咯，就係、是、嗰個位。
0: 係啊，咁、我哋可以輕輕用我哋嘅手指啦，輕輕咁去一個按揉嘅動作咧，其實都可以緩解到部分嘅一啲嘅疼痛嘅。
2: 咁仲有咧一啲，譬如可能即係有啲咩耳穴啊咁樣，咁耳垢啊嗰啲，即係嗰啲係啦，有點點啲嗰啲，我唔知啊，即係好
1: 按腳
2: 㗎嘛，
1: 得唔得咧？
2: 有冇啲乜嘢仲有其他啲嘅輔助嘅方法㗎？
0: 尤其頭先你講到耳穴咧，都係一個好常用嘅一個嘅穴位啦，其實我哋穴咧喺我哋嘅耳仔上高啦，咁其實咧就有好多唔同嘅穴位嘅，咁譬如我哋如果胃唔舒服嘅話咧，我哋通常會喺入邊咧會有個係代表住胃嘅穴位啦，甚至乎頭先我哋一直都喺度講緊壓力大啊，譬如肝啦、神門啦、交感啦等等嘅一啲嘅穴位，我哋都可以喺上面咧貼一啲頭先嗰度黑色啊一粒粒，其實好多時候我哋而家用緊一啲耳貼咧就係、是、啲黃筆流行紙啊，咁有個膠紙仔咁樣我哋貼落去咧，亦都可以除咗話講緊係你睇醫生嘅時候幫到你，其實貼住可以翻屋企自己壓落去，都可以增強嗰個穴位嘅刺激咧，達到嗰個功效嘅。
1: 都係啊！我之前試過用過呢啲嘅耳穴咧，我覺得幾特別嘅就係開頭咧，啱啱去睇頭嗰幾次咧，一貼落去咧，其實唔撳佢都覺得痛啦。佢慢慢咧，你撳佢咧，刺激咧，先會覺得有啲冤。再之後咧撳佢都覺得我冇嘢啦咁，好翻啊！
0: 係啊，因為呢個耳穴咧，其實都係一個我哋講緊係一個診斷嘅其中一個方法嚟嘅。有啲病人咧係我哋唔一定話我哋揀咗用呢個穴位去用嘅，咁佢可能就過嚟我哋用一啲嘅耳穴探測器啦，甚至乎簡單啲，其實可能用一個籤咁樣，咁去揾一個壓痛點出嚟。係啊，
1: 咁得意。
0: 係啦，咁通常係點咧？有呢個壓痛點嘅嗰個相應嘅部位咧，好多時都會有一啲嘅問題出現啦。咁、而我哋就係透過刺激呢個耳穴嘅相應嘅部位咧，
2: 即反射咁樣。
0: 係啦，佢一個反射個嘅個嘅功效啦。咁亦都去除咗診斷之外咧，我哋亦都可以按壓刺激翻佢，咁而去緩解翻相應嘅一啲症狀。
1: 好得意啊！中醫都有新科技啊！耳穴探測器啲咁樣，
2: 咁啊，譬如頭先講嘅，譬如另外仲有啲艾灸咁樣咧，可能分下個肚臍啊、耳仔啊呢啲，我哋叫做鼻孔啊嗰啲，即係你會覺得佢好似入咗去個身體裏邊咁樣啊嘛，會唔會即係可以幫到呢、這個即係消化性潰瘍噶啦嚇？
0: 可以嘅，但係咧，首先我哋就唔會分隻耳仔。咁譬如我哋喺局部，譬如頭先講到我哋一啲穴位，我哋上面可以做啦，譬如中門啊呢啲穴位。咁但系都要留意一样嘢，即系我哋中医成日都讲一样嘢系咩咧？辨证论治。当我哋讲紧用艾灸嘅时候咧，其实系温热嘅，系一啲补阳嘅一个作用。譬如如果本身嗰个人已经系一个脾胃嘅一个湿热嘅一啲情况咧，咁你再用艾灸咧就唔系太适合啦。咁相应其实佢比较适应嘅咧就系一啲譬如脾胃虚寒嘅一啲嘅病人，譬如成日摸落去个腹部嘅位置咧都系比较冰冷嘅，系啦，甚至乎佢可能一饮冻水落去咧就特别会容易唔舒服嘅。咁呢一类嘅病人咧，其实我哋就會考慮用艾灸的方法了。
2: 係明白。蕭醫生啊，我想問一下咧，其實會唔會咧有一啲嘅病人咧，佢有呢個消化性潰瘍啦，同時當然啊，佢身體仲有其他啲長期病症，可能血管發炎啊，一啲自身免疫系統病啊，咁引致呢件事出現嘅時候，嗰、那個醫治嘅複雜性或者佢可以停某啲嘅消炎藥嗰、那個即係限制會多咗，比較難搞啲嘅啦。
3: 都有㗎。譬如個病人如果有心血管病變啊，或者中風咧，佢係一定要食通血管藥噶。咁、所以咧，如果阿司匹林唔係一個適合嘅藥物咧，我哋可以同佢哋嘅腦科醫生啦，或者係心臟科醫生傾，咁啊轉一啲唔傷胃嘅通血管藥。咁、但係個換翻嚟嘅副作用咧，就係咧嗰啲藥冇得

0: 逆轉嘅。
1: 咁、
0: 你如果大家利是突然間食緊嗰啲強力通血管藥，你突然間要做手術咧，咁就會比較流血風險會高啲咯。
1: 係。
0: 咁、當然另一個可以幫到病人嘅就係長期配一個低分量胃藥去保護住個胃。咁、同一時間你可以繼續食你嘅通血管藥。咁、樣我哋研究顯示咧，其實佢潰瘍翻發機會率亦都係可以減低嘅。
1: 係，你頭先講到翻發呢一個問題，我諗無論係急性咁、即時處理咗，然之後慢性都要繼續去睇住啦。咁係咪即係話處理咗個病人即係可能針對佢唔同嘅可能藥物嘅原因引致幽門螺旋菌引致，或者甚至乎其實自己生活習慣？整損咗個胃咁樣樣啦，其實之後嗰個嘅跟進或者係復診嗰個嘅密度咧，可能開頭嘅時候都要相對多，咁嗰陣時要睇啲乜嘢嘢咧？
0: 一般嚟講，我哋睇下佢症狀有冇舒緩，
1: 係
0: 嚇。咁第二就係話，如果係有出血嘅，咁我哋就要睇下究竟佢會唔會繼續有持續出血嘅情況咯。
1: 咁係咪即係照又要照嗰個落窺鏡㗎？
0: 出血嘅情況咧，其實可以喺個病人症狀上面睇到嘅，即係譬如睇下佢會唔會面青唇白啊，會唔會繼續有黑便啊、嘔血啊。同埋可以抽血睇到血色素嘅，咁、當然有部分病人係需要再複照胃鏡嘅，
1: 係、
0: 例如胃潰瘍嘅病人，佢如果唔係十二指腸潰瘍嘅，因為胃潰瘍頭先講過啦，有一個好細風險佢係 cancer 嚟嘅，咁、所以國際指引咧都建議，如果任何胃潰瘍都一定要隔幾個月之後咧照到佢埋口為止，
1: 照到佢埋口為止。如果下一次未埋口，仲要再照到埋口。
0: 如果佢下一次再照嘅時候未埋口咧，咁我哋要再攞多少少組織。去睇一睇究竟佢係咪有啲癌症，我哋上次咬唔中，咁再食一段療程嘅胃藥，再要複照。咁、如果係一啲有併發症嘅潰瘍，譬如佢係大出血嘅、就嚟穿㗎啦、或者甚至佢係潰瘍到咧氹氹框圍住個胃出口位爛到差唔多有收窄啊阻塞嘅情況咧，咁呢啲病人一定要再複照嘅。
2: 明白。好啦，咁頭先講到咧就去除病因好緊要啦，睇下嗰個治病嘅原因，咁、我哋要即係搞掂咗佢就得啦。咁中醫嘅角度，我諗固本培元咧，不如養翻個胃都好緊要。除咗你話咧，真係要睇症型先至睇下用啲乜嘢嘅藥方會比較合適一啲啦。一般個胃即係唔係咁強嘅人咧，平時會唔會沖多啲即係果皮水啊？你知日日都要飲水噶嘛？咁樣去和下個胃，或者會唔會都有啲幫助咁咧？
3: 係呢個係好好嘅。頭先我哋講到啦，譬如淮山啊、蓮實啊、蓮子啊、刺實啊，其實都係一啲養胃嘅一啲嘅藥嘅。咁、我哋有陣時可能係擺喺我哋嘅食療當中啦，其實都可以幫到我哋去養胃嘅。咁、都可以有一個固本培元嘅作用啦。咁另外除咗講緊我哋即係飲食嗰度可以處理之外咧、我哋一啲嘅生活習慣啦，包括可能我哋講緊瞓覺啦，我哋即係點樣去令我哋自己嘅情緒會舒服啲啦？呢啲嘅情況咧，我哋都會係重視嘅。咁除此以外，都好想同大家即系强烈去推荐咧，就我哋一定要做咩咧？做运动系啦，又
1: 竟然有关
3: 系，系啦，有关系嘅。因为其实咧喺中医入边咧，其实我哋仲有一个部分，我哋讲紧啲功法嘅一啲锻炼啊。咁、其中可能咧而家比较常大家会听到嘅，譬如八段锦啦吓，八段锦顾名思义有八式啦，其中有一式咧叫做系关于我哋个脾胃嘅啊，叫调理脾胃衰单举，就系讲紧咧我哋做一个嘅动作咧，就左边嘅手同埋右边嘅手咧，我哋会两边咁样。升降，因為我哋脾胃咧就係講緊我哋中間，佢講緊一個氣機嘅一個升降嘅一個平衡嚟嘅，咁、所以我哋透過呢啲嘅動作咧，亦都可以幫到手嘅。
2: 哇！咁我哋而家咧，事不宜遲啦，
1: 舉下先，
2: 先生，我哋一齊啦，中西醫結合一齊做下呢一個運動先。好，今日唔該曬兩位
1: ，thank you，
2: 唔該。
4: 考考你答問題，腎有乜嘢功能咧？諗唔諗到？不如等我哋用三分鐘話俾你知啦。
5: 大家好，我是何继良，肾病科专科医生。
4: 健康资讯长知识，政令医学 take away。周太浩，不如先同我哋讲下啦，其实肾对我哋嘅健康嘅重要性系乜嘢
5: 咧？其实肾咧对人嘅健康系非常重要，因为佢系控制嗰个身体里面嘅水分啦，平衡你个电解质啦，控制你个血压啦。控制你個酸鹼度嘅平衡啦，同時間佢亦都有呢個內分泌嘅能力，即係譬如話做一啲叫紅血球生成素係要嚟造血嘅，所以其實咧人係有冇貧血，佢能唔能夠造血咧？其實腎係其中一個即係重要嘅地方，做一個指揮，佢發出一啲造血嘅荷爾蒙，亦都係能夠即係分泌一啲嘅荷爾蒙咧，係令到你個人覺得。嗰、那個有冇疲倦啊？個人嘅精神狀況啊，同埋個胃口啊，各樣嗰啲。咁所以其實個腎嚟講非常重要。咁其中當中最重要其中一樣咧， 就是排除身體裏面的新陳代謝的

0: 咁呢啲尿毒素引致到除咗個顏色轉變咧，亦都會同時間令到你好痕。
1: 咦？咁換句話講，係咪可能喺外觀上都可以幾容易睇得出腎嘅健康狀況咧？
0: 嗱，如果喺一個受過訓練嘅腎科醫生咧，其實我哋可以唔使驗血，就咁睇你個膚色，可以判斷到你係咪有腎衰竭。咁甚至乎再嚴重啲咧，因為嗰啲尿毒素咧係會走去你個肺部嗰度，你個口氣呼出嚟咧係有啲帶有尿嘅壓力嘅。咁其實呢啲都係一啲症狀。如果去到呢啲情況咧，佢個尿毒症嘅情況係好嚴重，即係嗰啲應該係要洗緊腎。
1: 但係嗰個口氣味道自己係唔會察覺嘅，
0: 自己病人本身唔會特別覺，但係身邊嘅人或者即係受過訓練嘅人係好明顯。
2: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身放大如大岛，心却很细心。谁亲冷亲，我总会想勾，不介意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中医医院宣布将在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将提供合共93张住院病床，包括60张资助服务病床和33张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日间住院病床亦会由25张增至35张。收费分为政府资助和市场导向两类。

0: 政府資助的住院收費每日980元，包住房、中西醫巡房、中醫治療、一般化驗、X 光診斷和用藥等全套服務。市場導向服務每日住房收費810元起，中西醫巡房和額外治療項目另計。院方亦設有住院專病套餐、基本和進階套餐，每日分別收費由5520元和7890元起。院方表示，24小時住院服務主要針對病情複雜，需要24小時臨床監察，暫時喪失自理能力或需要接受密集式治療的患者，病人可經由院內門診或其他醫療機構轉介。新一期綠置居今日開始揀樓，合資格申請者陸續按指定時間到觀塘的房委會綠置居售樓處選購單位。受房委會已公布公屋清拆計劃影響的租戶，如果選擇購買資助出售單位以代替入住公屋，可優先揀樓。本身住在華富村的吳先生成功選購九龍灣盛智苑的心儀單位，他說選擇買入 A 座一個高層大約430呎的兩房單位，一家三口居住，高層單位視野較開揚，加上盛智苑交通方便，鄰近港鐵站，對於能夠成功揀樓，形容心情好興奮。近期推售的綠置居新項目是九龍灣盛智苑，提供超過800個單位，單位實用面積介乎大約280平方尺至大約469平方尺，售價介乎168萬至354萬。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接獲3宗投訴，有外佣向財務公司申請貸款時提供僱主的個人資料，有僱主收到財務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還款會派人上門追討，公署裁定3宗個案違反私隱條例，向相關外佣發警告信。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鐘麗玲說，近年接獲有關外佣不當使用僱主個人資料的查詢和投訴有上升趨勢，提醒外佣使用僱主的資料時必須先取得同意。水務署說，接獲報告指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有食水供水管滲漏，已經派員前往現場跟進。有關路段水管在今個月初曾經滲漏，署方當時表示已經將該段喉管納入風險為本水管改善工程，並會與相關部門及持份者緊密協調，盡快制定更換該段喉管方案，以期今年底展開相關工程。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中午前后的骤雨为本港多处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正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西南偏西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北部湾，移向雷州半岛西部沿岸。同時，強颱風沙德爾集結在沖繩島以東大約30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18公里，移向琉球群島一帶。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下晝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兩日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89点，跌27点，成交金额1709亿。 上证综合指数报388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5点，跌3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升4仙；阿里巴巴113.8元，升3仙；南方恒生科技4.50.02元，升0.6仙。恒生中国企业87.04元，跌2仙；长飞光纤光缆160.7元，升19.9元；美团78.05元，跌4.65元；建滔积层板39.02元，升3.92元；腾讯控股440.6元，升6毫；中芯国际67.6元，升8.5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81，瑞士法郎9.756，澳元系5.605，加元5.656，新西兰元4.669，欧元系9.1372。每百日元对港元4.9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68。日经平均指数报65,788点，升260点。港金报43,395元，跌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6.99美元，卖出4,64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嘅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繁忙。咁就系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飞林明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喺果栏。新界区方面，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少少。另外，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车多，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北区嘅安居街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4点，沿住安居街去沙头角方向行驶嘅车辆啦，系唔能够左转去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去粉岭港铁站方向。受影响嘅车辆啦，可以改经龙跃头交汇处嘅回旋处掉头。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嘅指示啦。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做个负责任嘅驾驶者。揸车嗰阵要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咗，又或者显示空白屏嗰阵，就代表可以继续沿住行车线向前行驶，但系都要继续保持专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你觉得 AI 会发展到咩嘅程度？我哋点样去管理 AI 未来嗰个发展呢？
3: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5: 希望咧个 AI 唔好减低咗我哋人类嘅创造力咯，个 originality。但如果将来个个咧用嗰几个 AI 咧，你可能嗰个 imagination 嘅空间系俾佢框住咗。
3: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32。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同往同在。

随住即将踏入成军八周年 ，Mirror 拣嚟呢一首 R&B 元素中带温情嘅旋律，延续佢哋嘅兄弟情，同埋继续迈向同一星空方向嘅目标。

0: 作曲张继聪，填词郑敏，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四个星期啊，同上个礼拜一样，停留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Mirror 同往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3: 今集我哋请嚟几位年轻嘅创科生力军，为大家介绍一个利用电凝聚技术移除水中微塑胶嘅系统啊！
4: 喺淡水环境运作嘅微塑胶移除系统，喺微塑胶扩散到海洋对生态造成不可逆转嘅破坏之前咧，就喺淡水呢个源头将佢哋截击同埋清除。
2: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2: 太阳底下新鲜事。
1: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6: 理财新世代。
7: 茶饮品牌咧，唔单止系卖茶，可能卖埋咖啡啦、雪糕啊，即系横向发展啦。对于佢哋嚟讲，系可以巩固核心嘅本业，定系不务正业？
8: 消费者都想佢哋中意嘅品牌咧，可以卖到更多嘅嘢。商家嘅供应都系想越嚟越多元化，咁所以其实都系供需结合嘅情况。
1: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港台电视32，
6: 理财新世代。

0: 翻到嚟咧电台版嘅精灵一点啦，当然啦会有瑞文喺度啦，同埋允儿嘅 ，Hello Karen，
1: Hello 允儿，
0: 一阵间咧我哋就会咧有专科医生咧同我哋讲下呢个儿童读写障碍嘅问题。不过未进入呢个话题之前咧，我哋都要去翻精安精灵学堂啦。今个礼拜咧都会讲下关于咧处理吊宠物嘅事啊。咁啊，今集讲下咧处理吊宠物防止负荷物堕下嘅吊运操作原篇啊。
1: 嗯，今日嘅故事系话光仔见到阿文哥就喺工地吊运期间成日喺度做手语，光仔见到觉得好得意啦。收工嘅时候就去请教文哥啦，文哥就慢慢分享。俾佢听，
2: 即即安精灵学堂。
3: 今集嘅主题系处理吊宠物，防止负荷物堕下吊运操作原篇。
4: 喂，光仔喺度望咩啊？
5: 阿华，你睇下，文哥成日喺吊运嘅时候做手号噶，我好奇啫嘛。系咧，你知唔知啲手号系点解噶？
4: 我都唔知啊，我又唔系做吊运嘅。不过如果你真系想知，一阵去问下文哥啦。
5: 咁等我收工嘅时候去揾文哥先。文哥，我系光仔啊，我有嘢想请教下你啊，阻唔阻你收工啊？
6: 唔阻，有咩想问啊，光仔？
5: 我见你喺吊运嘅时候咧，成日同同事打手号，我都想学下。文哥，你可唔可以教下我啊？
6: 哦，原来系咁啊！哈，估唔到你嚟实习嘅都有兴趣学喎。其实呢套手号呢是给我们负责吊运的工友，即是机手、吊索工、信号员和吊运督导员在吊运进行的时候用的，确保不同岗位的工友之间呢是可以保持有效沟通，所以我们都要很熟悉这套手号的。
5: 咁如果因为视线受阻或者其他原因，令到操作人员睇唔到手号，咁点算啊？
6: 咁就唯有用其他嘅通讯方式啦。嗱，例如无线电对讲机或者电话咯。
5: 哦，原来系咁。
6: 喂，光仔，吊运咧始终系有风险噶，所以我哋所有参与吊运操作嘅工友都一定要接受过相关嘅安全训练。同埋带齐个人防护装备。

0: 备，例如安全帽啦、反光衣等等。其实最重要呢，都是需要各位工友合作，跟足吊运安全措施来做。
1: 明白啦，多谢文哥。咁不如你再同我讲下呢个手势代表咩啊？
0: 哦，嗱呢、這个啊，嗱、這、呢个咧就即系。
2: 在进行吊运工作的时候，负责的操作人员包括机手、吊索工、信号员和吊运督导员，都要熟悉和运用一套标准的手势信号沟通。假如因为视线受阻令操作人员不可以用手号沟通，就要改用其他通讯方式，例如无线电对讲机或者电话等等。另外，地盤已經全面禁煙了，違例會被罰款的，為安全、為健康、為長屋企，即刻的起心肝戒煙啊！
3: 職安精靈學堂，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及職業安全健康局聯合製作。

0: 好，即刻进入我们了解一下儿童读写障碍这个课题。请来儿童体智及行为发展学科的专科医生杜允如医生。Hello， 杜医生。
1: 杜医生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0: 好了，先讲一下读写障碍到底是一件什么一回事呢？
2: 其实咧，读写障碍是一个脑部神经的发展的问题嚟嘅。咁咧，其实就唔系关妈妈教得好唔好，老师教得好唔好，唔系佢哋懒或者系蠢，喺一个智力正常嘅情况下，甚至乎智力都几好嘅情况下，一个人啦，都唔系只小朋友啦，对啲文字咧，那個佢掌握一啲文字咧就唔順暢，好難去理解一啲文字去學啊，或者係佢將來去理解啊各樣嘢咧係會有啲問題。打一個比喻咧，我哋一部電腦，就算係最新最快嗰啲電腦，可能某一個程式裏邊咧有啲 bug 喺度，係啦，咁就係呢啲 coding 就對一啲文字上面，即係紙張上面文字嗰度咧，好困難，所以呢個係讀寫障礙咯，讀同寫。
1: 咁但係呢，即係大致理解咗，但係呢对于家长嚟讲都仲会觉得好模糊啦咁样样。咁其实係通常你即係怀疑自己小朋友有定冇呢，应该要从几岁先要开始怀疑呢？有啲可能好細个 BB 岁几已经俾自己认㗎嘛，可能係。咁但係有啲其实讲到可能大个啲啦，即係小学真係越嚟越多字要去学啊，要写嘅时候啊，或者读啦，先至会覺得個問題嚴重，即係點樣去釐清佢咧？
2: 其實你講得好啱嘅。如果講緊確診嘅話咧，我哋而家個做法咧，就係起碼入咗小學、一個叫做正統嘅教育啦。尤其仲要係一年班嘅下學期之後，先做到確診，因為幼稚園間間學校學嘅嘢唔同啦。咁啊有啲會 free 啲啦，有啲可能會比較即係激進啲啦。咁、但係始終有經驗啦，佢哋細啦。咁上到小學初初都要適應噶嘛，啲 BB 上到小學，咁到佢真係都適當啦，有個若干時間嘅適應，大家都開始學習啦。咦，都係會有嘢係好似好辛苦、默書好難咁咧。咁嗰陣時做啲評估就比較準確啲啦。咁、但係你話會唔會早啲時候會睇唔到咧？咁其實有啲小朋友就早啲，尤其我哋即係我哋個社會裏邊咧，都會好早俾佢接觸文字噶嘛。咁咧其實都會有啲蛛絲馬跡睇得到嘅。咁而家都好多時見到啲小朋友可能兩三歲開始學 A B C。咁幼稚園都會開始認識文字。咁有啲小朋友好快嘅。有啲小朋友咧，好似學極都係好辛苦嘅，會好亂嘅。教完呢頭式，可能轉頭又唔記得咗。咁有機會咧，可能佢都開始表現到呢啲問題出嚟。咁我哋會有啲篩查嘅。會有啲篩查去睇下佢有冇呢咁嘅症狀，尤其如果家族裏面有啲家族史，會強嘅，有哥哥姐姐，可能都睇到有
1: 爸爸媽媽咁樣，
2: 係啊，咁雖然爸爸媽媽確診有呢個 diagnosis， 可能會少啲。

0: 但係佢哋都會可能感覺到，咦，我自己都可能係呢方面嘅。如果見到小朋友係咁嘅話咧，不妨早少少做篩查。雖然未確診，但係早啲睇到問題嘅話，我哋早啲幫佢揾啲適當方法幫小朋友啦，或者係我哋選擇學校嗰陣咧，可能揾啲啱啲佢嗰個性格啊、學習模式嘅話咧，其實對小朋友成長都好緊要。
1: 係，因為咧好多時即係嗰個年代，而家做得父母嘅話咧，都唔係即係我哋好細個嗰啲啦咁樣。咁你會知道就係嗰時未必有咁好嘅一個資訊啊，或者有一個咁好嘅診斷模式啊嘛。會唔會見到個現象就係爸爸媽媽帶小朋友即係去了解一件事嘅時候，或者係做評估嘅時候，發現咦，原來其實爸爸媽媽都係
2: 似曾相識喎，我都係咁喎，
1: 未被發現啫嘛，咁樣
0: 其實都幾普遍
1: 嘅，係咯係咯，
0: 會㗎會㗎，因為傾開咁佢哋都會睇到，我細個都係咁辛苦，咁如果係解到俾父母聽啊，原來其實你都唔係因為你蠢嘅，唔係因為你懶嘅，咁對父母可能就算未必需要去一個斷症，但係我諗覺得都係一個。一个好好的 relief，
1: 是
0: 解分，原来小时候这么辛苦是这样的。
3: 是，还有我觉得很好的就是你一开头讲那句，就是说其实你要肯定到这件事就不是爸爸妈妈不懂教，也都不是小朋友智力有问题你蠢，就是不要这样样去标签了自己或者自己的小朋友。是但是这样我又想问，如果在香港我觉得可能又由于大家对认知这件事的认知高了，会不会是真的呢件事係普遍咗咧？我感覺係
1: 多咗噶，
3: 係啊，係咪真嘅咧？
0: 好多研究，好多學者都去做研究，都睇到其實個數字未必變化好大。咁大概我哋講緊九點幾至11-12%，即係好多研究數據，睇下你點樣去攞啲數據。但係大概你個係講10%，十個小朋友會有一個。而我睇好多即係國外嘅研究好，本地嘅研究可能早20年去。其實個數字未必相差很多，不過好好就是個社會越來越認知這件事，接受他會講，好似今天個節目我們都會去講這件事，理解多了，大家 去面對，所以會聽多一
3: 些。男仔女仔嗰個嘅比例咧，喺啲研究入邊有冇見到有分別
0: 㗎？啲如果講研究數嘅早期咧，就會講緊男仔會多好多嘅，3-4個先一個。但係其實而家有啲新嘅數字講緊，可能1.5-2個男仔先一個女仔，咁所以女仔絕對會有嘅。
3: 係
0: 係啦，唔係淨係男仔專嚟
3: 嘅。但又唔係真係爭咁遠。
0: 又係啦，其實又唔係爭咁遠嘅。不過咧就啲男仔好多時，因為我哋會並存，可能有啲 ADHD， 有啲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咁佢哋比較活潑啲。係咁咧就可能容易啲俾人識別咗出嚟。
3: 而女仔因為佢 ADHD 嘅表現又未必係嗰種，
0: 佢哋又斯文啲。系内敛啲，同埋系可能唔知仲有冇啲即系传统嘅思想，就系女仔未必需要读书咁叻啊，定点样啦？咁所以可能就未必会咁容易察觉到咯。
1: 系，但杜医生啊，嗱个名就叫做读写障碍啊。咁喺唔同小朋友身上，我相信呈现嗰个状况都唔一样。但系会唔会有啲系真系净系得可能读嗰方面系出现咗，或者系啦，即系学发音啊之类嘅有问题，但系写就完全冇问题咁样嘅咧？
0: 点样表现有唔同表现都一定有嘅。
1: 哦，
0: 咁甚至乎有啲系读得 OK， 写得唔
1: 系
0: 好 OK， 都会有。但系通常你话写读得难嘅話，寫都通常會困難，因為佢嗰個 coding 嘛，即係佢要認到嗰個字個形音而要記咗入個腦，都好混亂。我要攞翻出嚟嗰陣，咪冇唔知去邊度揾咯。
3: 咁其實應該話啦，佢都係一個 spectrum， 有個光譜喺度啦，亦都有一籃子嘅症狀，大概會有啲乜嘢，可唔可以數數嚟聽下咧？睇下即係中幾多樣啊？
0: 好多媽媽就話一講讀寫障礙係咪調轉字啦、鏡面字啦，咁但係其實好多時有啲小朋友未必會有添嘅，或者係短時間嘅。咁一個個階段講就係話，如果好細細個小朋友啦，即係啲幼稚園階段啱啱開始學 A B C， 啱啱開始學認簡單啲中文字嗰啲，可能其他小朋友學好快嘅，但係佢哋可能學好耐嘅，學一啲圖像嗰啲咧。音符又好，其他同图像啊、颜色啊、数目字啊，即系所有望到见到嗰个咧，啲 symbol 可能都会有啲困难。嗰样呢个系第一个症状。
3: 系
0: 咁啊，然后就系佢开始。

0: 会捞乱啦，头先我讲嘅幼稚园都会开始写字噶嘛，咁佢哋会调转啦，又或者系多一笔少一笔啦，转即系尤其中文字啲部件部首咧，点解可能系会错咗啦？咁啊讲嗰阵咧，佢哋读出嚟咧可能会差唔多
1: 啲字咁，
0: 又可能会读咗差唔多意思啊，或者差唔多样啊，快乐就。读咗开心啊，又或者嗰、那个样好似
1: 啊幸福个幸字啊，
0: 就变咗
1: 辛
0: 苦啦，系啦，对佢嚟讲系一样噶嘛，咁就会有啲咁样嘅蛛丝马迹会睇到咯。
1: 系、嗯，因为我记得咧，有个朋友同我讲咧，佢认陪伴个陪字咧，部件个部字咧，咁因为咧，
2: 佢谂啊，
0: 好似好似，
1: 因为都系一样，只不过佢哋左右调转咗啫嘛，咁样咁样，佢就好辛苦地去认咯。但系啦，咁我想问下杜医生啦，当如果真系有读写障碍嘅时候咧，譬如小朋友佢学我哋叫做中文字啦，同英文字、啊、都会有呢方面嘅问题出现。但系会唔会学咗睇啲外语去睇韩文咁样，即系咁沙咪哒嘅时候就冇咗呢个问题噶啦？
0: 我谂如果有读写障碍嘅小朋友咧，未必会所有语言会一模一样嘅。传统我哋理解咧，个母语咧就会比较，因为我接触得多啲啊嘛。
1: 系
0: 个母语嗰啲咧，应该系会叫做最好嘅、
1: 嗯。
0: 如果我哋学第二个语言会难啲嘅、嗯，即系我哋可能广东话为母语嘅，我学英文都会。难啲噶嘛，就唔同我系一个英文嘅家庭咁
1: 个语境问题
0: 个唔同啦。咁但系又得意地系一嚟而家啲小朋友好多时可能佢哋讲英文叻过讲中文咯。
1: 系啊，
0: 系啊，对住姐姐嗰阵讲英文多啲啦，学校接触英文又多啲啦。咁、而英文其实英文嗰啲语系或者系啲呢啲我哋叫做有英文字母嗰啲，有字母嗰啲啊，即係西班牙話好，法文好，都用啲字母砌出嚟嘅。咁其實簡單啲。係、啊，我哋識曬26個字母，我哋識拼音咧，我哋會讀到啲字出嚟，或者成段讀咧，其實係相對容易啲。
1: 係啊，係
0: 語音，因為純粹用個語音嗰度多啲。
1: 係，
0: 但係中文其實係複雜，因為。
1: 有图像嘅意思，
0: 有部件部首就你见住嗰个部首未必识去讲系啲乜嘢，嗰件事复杂咗，咁所以见到啲小朋友有阵好多时就系啲中文都真系比较困难
1: 搞
0: 啲，但系你话识埋韩文知唔知啊？呢个我谂即系要揾，
1: 即系吸收啲低下先啦，
0: 但系因为嗰啲口语又唔同，去学一啲口语同去认嗰个文字。就
1: 佢、可能就咁聽完去模仿係好容易嘅。
0: 你問我，我對住嗰啲韓文嗰啲一碌一碌一個圈一個圈嗰啲咧，我就好明顯係讀寫障礙
2: 啦。對韓文。但我喺度諗緊咧，即係讀寫障礙，我哋好多時咧，即係最初期嗰陣時咧，會覺得哦，呢個係就係涉及某啲字體字形哦，你點樣去讀同埋認嗰啲字？但係其實。語言是一件事嚟噶嘛，即係其實佢唔係淨係讀唔出或者寫唔出嗰個字，而係佢整體嘅一啲嘅理解能力啦，甚至乎個理解同會唔會同人際嘅社交嘅嗰啲理解會唔會有關係咧？我想問有。
0: 你講如果係講讀寫障礙會嘅，有陣可能真係詞不達意啊，想講嗰樣明明望住嗰樣嘢噶啦，我想去用一個適當嘅詞語或者讀到嗰個出嚟咧，我讀唔到就窒住窒礙咗去講啦。明明見住開心，跟住我講唔到呢個咩咧，我估到，但係講唔到，咁啊好辛苦。可能呢度同人溝通啊，定點樣咧？可能會有啲影響多啲。但係你話本身通常讀寫障礙，我哋就唔係講緊一個社交障礙。
1: 我哋轉頭翻嚟咧，詳細再講下㗎。咁啊，繼續黐住我哋精靈一點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中医医院宣布，将会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将会提供合共93张住院病床，包括60张资助服务病床和33张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日间住院病床亦都会由25张增至35张。收费分为政府资助和市场导向两类。政府资助的住院收费每日980元，包住房、中西医巡访、中医治疗、一般化验、 X 光诊断和用药等全套服务。市场导向服务每日住房收费810元，中是810元起，中西医巡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说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针对病情复杂，需要24小时临床监察，暂时丧失自理能力或者需要接受密集式治疗的患者，病人可以经由院内门诊或者其他医疗机构转介。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下个月第一个周末的名额昨日起接受登记。渔护署助理署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截至昨日傍晚六点，暂时平均有大约一成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九点至下午一点的时段，预计临近中秋节和十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陶文慧说，施行预约制是为保护山径和提升游客体验，经考虑以往黄金周人流等因素，认为每日设2000个名额合适，如果当日还有余额，市民还可以即场上网预约，现场会有职员协助。如果预约人士未有依时现身，署方亦都会适时释出名额。新一期六字居今日开始揀楼，合资格申请者陆续按指定时间到观塘的房委会六字居售楼处选购单位。受房委会已公布公屋清拆计划影响的租户，如果选择购买资助出售单位以代替入住公屋，可以优先揀楼。本身住华富村的吴先生成功选购九龙湾宏志苑的心仪单位，他说选择买入 A 座一个高层大约430尺的两房单位，一家三口居住，高层单位视野较开扬，加上圣志阁的交通是方便，邻近港铁站，对于能够成功揀楼形容心情兴奋。今期推售的六字居新项目是九龙湾圣志苑，提供超过800个单位，单位实用面积介乎大约280至469平方尺，售价介乎168万至354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23点，升6点，总成交金额186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94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82点，跌11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06升八仙，阿里巴巴114.1升个六，南方恒生科技4.52升一仙六，恒生中国企业87.12升六仙，长飞光纤光缆162.9升22.1，美团78.05跌4.65，建滔积层板39.4升4.3，腾讯控股441升一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59.34，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6，人民币6.724， 英镑对美元 1.363， 欧元对美元 1.166，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856 点，升328点。港金报 43,395 蚊，跌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651.99 美元，卖出4,652.18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意外嘅消息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埔滘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慢车，龙尾接近海景山庄。至于较早时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康乐园嘅意外啦，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在港岛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都是没什么车龙的。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桥面灯位要排队。告士打道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近住华润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路压道。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过了柯士甸道。新界方面，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比较多车，排到去骑术学校对开。最后提一提大家，在九龙塘是有渠务工程的，直至到后日星期四的傍晚，德云道去歌和老街方向近住新麻实道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的，车长超过7米的车辆禁止由新麻实道左转德云道，受影响的车辆可以改经窝打老道和多实街。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2: 一想起嚟紧开学就头痛啦，
3: 做咩咁头痛啊，陈师奶？
2: 阿仔咧成日都写字歪嚟歪斜，同串错生字啊，都唔知点算。
3: 写字歪嚟歪斜，串错字都有机会系读写障碍嘅表征，即系对读写同认字有困难啊！
2: 吓、啊，可以点算啊？
3: 可以睇医生做下评估，咁就可以了解多啲小朋友嘅情况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拆解各种小朋友嘅奇难杂症，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翻学开心多一点。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搜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6: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7: 有时候伴侣之间真正传递的不是话语，而是情绪。一个笑容，一个拥抱，甚至讲嘢嘅时候的语气和眼神，都可能比内容本身更加直接地告诉对方，我现在是靠近你还是拒绝你。伴侣沟通的奇迹这本书指出，沟通很多时候都来自语调、表情和身体语言。因此想改善亲密关系，除了学会怎样说话，也都要留意自己怎样出现在对方面前。
8: 作者介绍了一个简单方法，就是模仿伴侣的身体姿势。当两个人相处融洽的时候，往往会自然出现类似的坐姿、动作或者是节奏。调转来讲，我们都可以有意识地稍微配合对方的姿势，例如对方放松地挨住椅背的时候，你都保持较放松的状态。这种细微的同步能够在无形中令人感受到亲切感。身体触碰也是建立连结的重要方法。作者建议伴侣可以给对方一个大约10

0: 秒的拥抱，或者轻轻按摩肩膀。这些微不足道的接触能够帮助人放松，亦都让日常累积的紧张有机会在变成冲突之前先被消化。很多关系的疏离不是发生在一次大吵之后，而是从每日越来越少的触碰、眼神和回应开始。
1: 书中还提出一个日常练习，两个人面对面坐低，牵着手注视彼此，尝试让呼吸慢慢同步，持续几分钟。重点不是要做什么浪漫的事情，而是暂时停止用上言语争辩或者解决任何问题，将注意力回去彼此身上。当身体先感到安全，后面的对话往往都变得更加容易。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伴侣沟通的奇迹：巩固亲密关系的对话练习》，作者乔纳森·罗宾森，由究竟出版。

0: 最后半小时的精灵一点，继续有郑瑞文、叶允儿和就是儿童体智及行为发展学科的专科医生杜允儿医生在这里。 Hello 杜医生。
1: 杜医生你好。
2: Hello。
0: 讲到儿童读写障碍，当然也都要留意一下整件事的发展，看看小朋友会不会出现了这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出现了就不是说阿妈凑得不好，哪个家长教得不好，照顾者照顾得不好，或者他做些什么，可能是脑部神经发展的一些问题，及早发现的时候咪可以帮到佢咯。咁同埋，如果真系太迟发现，或者你用错咗一啲方法，只系系咁擦佢、闹佢，喂，你啲字调乱咗啊！咁样喂，其实对个小朋友同个大人，甚至乎整个家庭关系都唔好啦，影响佢情绪。其实长期面对嗰个学习上面一啲嘅挫折咧，对小朋友个心理影响系相当之大啊！嗬，
2: 系啊，你已经讲晒出嚟，好非常之。但系咧，即系其实真系都见到好多小朋友。我哋最紧要啲咩？学习，我谂最紧要系你个求知欲。我哋学知识。但是如果因为拆得多默书，或者每个礼拜咁捽去默书嘅话，最尾佢唔中意咗学习，我谂即系大家就会最痛心嘅一样嘢。咁好多时佢哋就会冇自信心啦，觉得自己真系好冇用啦，真系自己好蠢啦。咁啊，所以情绪一定会有影响。系啊，咁甚至乎就会即系收埋咗自己，
0: 唔想翻学添啊，有啲
2: 会啊会啊，仲要好多听到好多啲情绪上面嘅问题啦，啲唔开心嘅嘢又会听到啦。
1: 系，即系其实变咗就系本身系一件事啦，所谓嘅即系读写障碍，然之后后屘引申咧就系唔系咁简单啦，复杂啦，一啲系心理发展啦、行为上面嘅一啲偏差，甚至乎
2: 系啊，佢哋觉得好无助啊嘛。如果爸爸妈妈都唔明佢，周围啲人明佢，佢已经尝试努力过啦，咁可能身边嘅大人就系话你努力啲啦，努力啲啦，咁我都努力够啦，咁我都系咁嘅话，我真系好冇用啦，
1: 就要躺平啦，想
2: 系、啊
0: 嗯、但系我觉得咧有少少好似两个方向嗱，头先我哋上一节讲。到就话，当如果家长咧而家发现小朋友可能、有啲嘅即系问题，想带佢做评估啦，咁样佢就会同一时间发现，咦，以前我细个原来面对啲问题，原来自己当时未被确诊，可能系有呢、一个即系即系读写障碍咁样啦。但系我觉得有另外一面，我都见过咧，就系、是。唔紧要啦，我哋都系咁大噶啦，唔使特别做咁多咩训练啊，帮佢啦。其实自自然然佢会适应噶啦，咁样。咁会唔会都见到有一批咁样嘅家长噶啦？
2: 会噶，会有噶。咁不过我成日都同啲家长讲，我哋世以前嗰个世界同而家个世界有少少唔同。以前可能真系你未必各样嘢表现得好优秀咧，我哋揾到一条路都冇乜好大问题嘅。我哋做到工，养活到自己。OK 噶啦，學門手藝。但係而家個社會都可能知識型嘅社會啦，要求佢哋個學業嗰、那個嗰、那個達到個目個嗰、那個嗰攞、那個、到嗰啲學業嗰啲咧就會高啲啦，要學讀到好學校啊，讀到啲咩科啊，佢哋嘅壓力係比我哋大好多。
1: 係啊，認同啊，即係我自己做呢一個世代嘅阿媽咧，都感覺到嗰、那個可能係周邊嘅壓力啦，甚至乎自己小朋友對自己都會有佢嘅期望喺度啦，都會係啊。咁、但係咁啦，即係嗱，我哋其實都唔想呢一件事哇影響到佢個心智發展啦，或者係佢對自己嘅一啲嘅自我肯定等等啦。咁我哋及早去幫佢，但係幫佢係要做啲乜嘢嘢咧？其實係
2: OK， 第一係釐定。佢個問題喺啲邊度啦？因為頭先講嗰啲，我哋估下啊，好似有啲咁嘅表徵，究竟係唔係咧？咁我覺得就需要有啲專業人士幫下手嘅。佢係唔係真係有讀寫呢個問題啦？第一樣嘢，同時間咧，因為發展上面嗰啲障礙咧，好多時會有唔同嘅共病，我哋叫共莫不就是話有啲好朋友。可能幾個好朋友走埋一齊嘅，有得讀寫障礙咧，有三成嘅小朋友可能同時間有啲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又或者啲協調障礙嘅，佢識寫個字，但係隻手仔嗰啲肌肉唔好咧，可能又真寫得即係比較
1: 衰啲，
2: 肉酸少少咁樣咧，就啲老師認唔到咧，又扣咗分噶啦嘛，係啊，咁有好多好多有唔同嘅問題，可能同一時間發生喺一個小朋友上面，咁我哋釐清咗究竟係有幾多一樣嘢啦。要每一樣嘢我點處理啦？咁有啲需要可能專注力失調嘅，會唔會有啲藥物可以幫到手啦？咁讀寫障礙會有啲適當嘅訓練去幫佢，希望佢面對啲文字多啲橋啊，係啊，去掌握得好啲，容易啲學到一個字啦，或者去點樣去讀書啦？咁同埋咧呢樣嘢就係咁希望即係啲。 家長們咧就聽啦，有陣我哋都可能調節一下我哋啲期望。
0: 嗯，
2: 咁唔係唔想去好啊，個個家長一定想去好，想去讀到書，想去即係做個好嘅人咁樣。
0: 嗯，
2: 但係可能調節翻啊，究竟我哋想去點達到啲咩咧？喺啲咩學校啱佢咧？佢哋係學佢學做人啦，或者學啲乜嘢啦？咁呢樣好緊要。
0: 嗯，
2: 另外就係、是頭先我講啦，如果我哋成日淨係對住我哋啲唔叻嘅地方咧，我哋啲自信心只會越嚟越差噶嘛。咁，
0: 嗯，
2: 會唔會用其即係揾下佢其他叻嘅地方咧，去提升佢個自信心咧？
0: 嗯，
2: 即係如果我哋淨係埋頭苦幹，每日淨係就掛住你
1: 落去
2: 追落嗰啲分數度嘅話咧，咁我相信都唔會有人中意繼續去做。
0: 即係將心比己，如果你喺工作嘅環境裏邊，你明明有啲嘢做得很好咁，但係阿老闆就係同你講捉住你嗰啲一点好少嘅错处放到大，你将心比己，你都唔想，系咪先？
2: 睇翻佢个强处咯，
0: 系
2: 啊。咁我相信，当佢有信心咧，佢就愿意继续去努力，去真系跨过佢个障碍咯。
0: 但系咧，杜医生啊，老实讲，小朋友咧去到乜嘢岁数，我哋先至作为家长照顾者系可以好坦白咁同佢讲，其实阿仔阿女，你本身系有读写障碍噶，定还是我哋其实唔需要特别强调，但系喺个即系同佢陪住一齐行嘅过程里边，你点样俾佢知道佢可能有时同其他小朋友有啲唔同，而唔系佢嘅问题咁样咧？
2: 问得好好啊，睇下，其实我会咁睇嘅，睇岁数，有啲好细嘅小朋友，佢好未必会明一啲标签，你去俾个标签佢咧，佢就可能好惊嘅。咁我有病啊咁样。咁大啲可能接受多明咗，咁俾佢知咧，可能佢真系理解。咁越细嗰阵，我会形容多啲咯。咁我会同啲小朋友讲，我哋冇一个人系完美噶嘛。我哋每个人有叻嘅地方，唔叻嘅地方。啊，正，我睇到你系可能呢一方面真系冇咁叻噶。妈妈同你一齐去揾方法做好啲啊。咁我相信啲小朋友就会接受得用好啲咯。
1: 咁但系我谂当然啦，即系其实要让小朋友接受，家长佢自己本身接受是最重要的。
2: 第一步
1: 是啦。咁佢家长接受了，其实可能家长佢自己日常当中，你唔好话只是在读书那一下去用方法，可能平时日常生活都用啲方法帮佢是容易啲，有多啲嘅联想力啦，或者用啲其他唔同嘅方法去记住某一啲你觉得佢即係需要用到嘅一啲嘅技巧，係可以有啲咩巧仔俾教到俾大家啦，有冇？
2: 幾樣啦，第一樣嘢就是多感官嘅訓練嘅，因為平時我哋由細個學認字咧，就係白紙黑字，望多啲，抄多幾次，抄100次，抄200次，理論上我哋要識咗噶嘛。咁但係你就頭先我講嘅，如果你想象一個讀寫障礙嘅小朋友咧，你抄多幾次其實都入唔到腦，同埋都仲會怕咗寫字，
1: 咁好攰，
2: 好攰啦，又你啊咁樣，
1: 係
2: 何不我哋即係利用一下我哋有好多唔同感官噶嘛，聽嘢睇嘢摸，咁一啲有趣啲嘅方法。打個比喻，一啲好細嘅小朋友初初 A B C 就咁叫佢寫，佢哋就唔寫。不如我哋揾啲泥膠啊，一路猜下，捏
0: 出嚟，
2: 砌出嚟立體啦，我哋摸到啦，摸到佢感覺啦，咁佢會認得啊嗰個英文字母係點樣，係點樣樣嘅，係咪會容易啲咧？唔同顏色啦，又或者係中文字嘅有好多象形文字噶嘛，可以俾佢睇到啊，其實呢個都唔係需要作嘅，即係因為嗰個字係用嗰個圖形點樣出嚟，個山字就畫個好似真係嗰個山，就其實因為咁樣變咗個山字就係咁樣寫噶啦。咁佢哋覺得有趣，同埋會記憶會好啲咯。
0: 係嗱，呢一個係我哋應該要用嘅一啲嘅方法，即係睇下小朋友個特性，佢嘅或者五感啊，有啲乜嘢係強啲嘅，將嗰件事去轉化，令佢記憶深啲啦。有啲乜嘢係唔好做噶啦，或者家長有時我哋都常犯一啲嘅即係壞嘅方法咁樣，就即係小心啲咧。比較
2: 冇咁好嘅就係第一，就真係要俾翻啲時間佢哋休息咯。
0: 太多操練，
1: 唔好搶得太盡。
2: 係啦，即係尤其小學生已經全日制學校。
1: 係啊，
2: 我哋細個半日嘅啫。
1: 係啊。
0: 其實翻半日幾開心，
2: 其實開心
1: 啊，係啊，
2: 可以瞓到覺。
1: 係啊，我細個個個下晝都瞓晏覺㗎。係
2: 啊，可以去玩同隔離屋。係
0: 啊，冇錯。
2: 但係而家已經全日制啦，完咗之後仲課後嘅功課輔導啊，
1: 或者課
2: 活動
1: 啊，
2: 翻去仲要去做功課
1: 啊。
2: 咁到跟住咁上緊咧，就未做曬功課都趕住去瞓覺啊！小朋友覺得冇咗自己。
1: 係啊。真係
2: 係啊，跟住仲要可能仲會啊！你已經成績唔好啦，我俾多兩張工作紙你做埋佢先好瞓啊！
1: 唔操唔得啊，你一定要趕上啊！咁嗰種
2: 係啊，咁我諗呢一樣嘢就大忌嚟嘅。
1: 嗯，
2: 係啊，即係循序漸進咯，要睇翻小朋友吸收得幾多，定翻啲 limit 俾佢。到咁上緊，真係要唞，做翻啲佢中意嘅嘢，甚至乎頭先我講發揮佢啲。叻嘅地方，佢中意畫畫，咁俾啲時間去畫下畫，可能佢喺畫畫方面有出頭咧，
1: 係
2: 係啊，
1: 同埋都讓佢有啲地方係攞翻佢啲自信，係
2: 啊
1: 係
2: 啊
1: 係
2: 啊，
0: 咁嗱，而家有好多一啲即係科技產品啦，咁但係會唔會有一啲市面上見到，咦用起上嚟都 OK 嘅喎，可能幫到讀寫障礙嘅小朋友咧喺學習上邊嘅咧，
1: 例如啲幼兒咧好興有啲發聲書啊，咩點讀啊嗰啲咁樣咧，係啊，
2: 越細個其實我哋都會建議唔用咁多電子產品，即係第一就依賴咗佢，有啲好多時我哋冇咗好多感官，淨係一個平板就摸唔到質地，即係佢會有啲 program 可能都會有少少幫助，但係就佢哋會太吸引啦，嗰個啲官能刺激都好重，咁究竟佢睇緊嗰個公仔啊，定係真係望住隻字去學啊？咁同埋咧就好。自然地照顧佢個人咧，因為當有個電視或者個平板嘅話咧，我哋好多時依賴咗，
0: 係跟住自己係
2: 啦，
0: 就
2: 我就可以去行開做下嘢，咁未必嗰、那個指導咧，其實會少咗。咁小朋友會唔會自己可以喺嗰啲個平板裏邊去學到一啲嘢？有陣有啲得嘅，我相信。但係有啲小朋友尤其有困難嗰啲咧，就冇咁容易。咁佢哋就會可能唔知碌咗去邊度。
1: 係
2: 係啊，同埋佢哋好多時有我頭先講話讀寫障礙小朋友都會有專注力失調噶嘛。佢用好多呢電子產品嘅話，其實又會令到佢哋啲專注力可能會仲差啲嘅。
1: 係
2: 係啊，咁所以呢一樣嘢我哋要好小心，唔係話完全唔用，但係要好小心點樣好好利用或者系要拣一啲适当嘅 program 咁样咯。
0: 系，杜医生嗱，讲到呢度啦，我哋今日讲儿童嘅读写障碍啦，作为家长照顾者咧，最想知道就系好啦，喺呢度我哋好将啲嘢再整理一下先。到底有啲乜嘢嘅建议？如果喺个发展阶段里边留意到嘅，或者我要讲俾四大长老听啊，如果佢平时照顾嘅时候留意到呢样嘢嘅时候，要话俾我听，我就要帮佢安排，可能去即系见一见一啲嘅专家做一个评估咁样咧。
2: 好，咁咧由細細個開始啦，咁我哋都要留意佢哋嘅語言發展啦，會唔會有陣揾唔到適當嘅字講啦？佢哋學啲好基本嘅語文嗰陣，即係學字母啊，或者啲簡單字開始，咦？點解好似辛苦啲，拉牛上樹多啲，慢啲嘅？寫字啦，寫字嗰度又會有啲亂多啲嘅。再要提翻嗰個鏡面字，有啲家長又會好緊張，就話一有鏡面字一定係讀寫障礙先講。其實咧，又未必係嘅。因為一個過程，我哋都係學習噶嘛。如果其他都 OK， 冇乜特別嘢，只係一個段好短嘅過，即
1: 階段
2: transition 一個階段。
1: 即係例如啱啱學
2: 三四歲，啱啱學嘅有少少。反轉咗嘅話，我又覺得唔需要過分緊張嘅。咁要睇翻啲嘢係咪持續啦，成件事係點樣？佢明明學得好好，係嗰下調轉咗啫，嗰陣就唔調轉嘅話，就應該就唔似嘅。咁啦，咁同埋就去到再大啲嘅話，可能佢都抗拒去閱讀啊，會讀得好慢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新一期綠置居今日開始揀樓，合資格申請者陸續按指定時間到觀塘的房委會綠置居售樓處選購單位。受到房委會已公布公屋清拆計劃影響的租戶，若果選擇購買資助出售單位以代替入住公屋，可優先揀樓。本身住在華富村的吳先生成功選購九龍灣盛智苑的心儀單位，他說選擇購入 A 座一個高層大約430呎的兩房單位，一家三口居住。高層單位視野較開揚，加上盛智苑交通方便，鄰近港鐵站，對於能夠成功揀樓，形容心情好興奮。近期推售的綠置居新項目為九龍灣盛智苑，提供超過800個單位，單位實用面積介乎大約280平方尺至大約469平方尺，售價介乎168萬元至354萬元。另外會推售大約120個重售綠置居單位和大約400個租置計劃回收單位。漁護署在西貢萬宜水庫東壩破邊

0: 周段试行预约制，下个月首个周末的名额寻日起接受登记。渔护署助理署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截至寻日傍晚六点，暂时平均有大约一成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九点至下午一点的时段。他预计临近中秋节和十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陶文慧话，试行预约制是为保护山径和提升游客体验，经考虑以往黄金周人流等的因素，认为每日设2000个名额合适。若果当日还有余额，市民仍然可以即场上网预约，现场会有职员协助。若果预约人士未有依时现身，厨房亦都会适时释出名额。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时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三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话，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先取得同意。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双轮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该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中午前后的骤雨为本港多处地区带嚟超过10毫米的雨量。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至西南偏西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北部湾，移向雷州半岛西部沿岸。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28点，升11点，总成交金额2,04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5点，跌4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08元，升1毫；南方恒生科技4.05元，升1.2元。阿里巴巴114.1升1.6，恒生中国企业87.12升6仙，长飞光纤光缆161.2升20.4，美团77.85跌4.85，腾讯控股442元升2元，建滔积层板39.28升4.18，中芯国际68.05升1.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69，瑞士法郎9.755，澳元5.602，加元5.657，新西兰元4.669，欧元9.1387。每百日元对港元4.9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86。 日经平均指数报65,856点，升328点。港金报43,395蚊，跌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0.93美元，卖出4,64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大埔交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收费广场转车站，较早时啦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噶，咁啱啱清咗场一阵，一带稍为车多。另外隧道方面啊，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都是大致正常畅顺。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电信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桥面灯位比较多车。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文咸东街是车多繁忙的。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就排到去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比较多车，龙尾兆辉台。大坑道上行去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亦都是比较多车的，车龙排到去家园对开。另外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着九龙塘律伦街行车缓慢，龙尾在圣座治大厦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的车龙排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最后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是车多，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柯士甸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3: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2: 边会有事啊？
3: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2: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3: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你觉得 AI 会发展到咩嘅程度？我哋点样去管理 AI 未来嗰个发展呢？
4: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6: 希望咧个 AI 唔好减低咗我哋人类嘅创造力咯 ，originality。但如果将来个个咧用嗰几个 AI 咧，你可能嗰个 imagination 嘅空间系俾佢框住咗。
4: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7: 色无限。蓝色，
8: 色无限，蓝地球。
9: 电视剧集《我和僵尸有个约会》可以话是香港人的集体回忆。剧迷除了会记得主角马小玲的经典造型之外，更加会记得他在剧中使用的朱邪结印动作和道教符咒。林、兵、斗、者、街、阵、列、在、前。这一组著名的道教启动仪式九字真言，来自东晋葛洪《普朴子内篇灯涉》入面的六甲秘烛，这个和后世演变的版本略有不同。在道教语境入面，这个咒语用于入山避邪，它并非祈求神灵，而是以军阵之势作为一种语言化的防护机制。咒语的关键在于心理结构，当古人面对例如跨越森林、遭遇疾苦等不确定环境的时候，重复的语句和特定的动作能够建立秩序感，将无形的焦虑转化为可以操作的仪式，用作处理内在感知。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将这样东西称之为边界时刻，所以

九字真言在本质上是一种心理机制，将恐惧具象化为敌阵，再藉由语言节奏建立可掌控的领域。这种以声音和动作建立秩序的方式并非东亚独有，藏传佛教持咒、基督教或十字形式各异，却一样是透过重复将纷乱的心境重新归位。所以我们重念这些古语，与其说是祈求神秘力量，不如说是人在不确定中希望利用语言锚定秩序以求安全感。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
2: 港式生活馆。
3: 哎呀，我真的很不开心，做人实在有太多不开心的事，做咩啫？你做咩望住我啫？
4: 嘿，你系咪同紧我讲噶？
3: 系啊，
4: 我好开心，可以拍住你。
3: 快啲问我点解好唔开心先啦、
4: 啊！喂，你做咩？点解我要咁配合啫？唔系咁，你自己讲啦。
3: 做拍档系咁啦，因为咁样嘅，因为咧，我屋企楼下嗰间幼稚园咧，喺开业唔知30多年啦，好似三十四年到啦，佢终于咧都迎嚟结束嘅命运啦。我觉得有啲唔系好高兴。
4: 但系佢同你有冇关系噶？间幼稚园？
3: 我冇读我屋企楼下间幼稚园啦。但是呢他为我的父母和我家里的工人姐姐带来很多快乐的。因
4: 为
3: 呢那间幼稚园的出面呢是、一个篮球场来的，就是公共的篮球场样、那间中呢就会发现呢有些小朋友呢老师就会带着他们去个篮球场到玩一些嗰啲叫咩？集體遊戲咁樣咧，幼稚園好興噶嘛，咁可能咧就由左邊同右邊咧就兩邊都有一條人龍咁樣啦，咁跟住之後咧就會大家咧就攞住個氣球，然之後跑個對面放俾個氣球對面嗰個人，然之後對面嗰個人就跑翻過嚟，咁樣來回咁樣跑。
4: 哦，啲課堂活動嚟嘅。
3: 係啦，咁、然後咧嗰陣咧，我老豆同我媽咧有陣時會聽到樓下好嘈咧，小朋友講嘢啦。喺度嗌好开心咁样啦，咁跟住咧，佢哋就会扑埋个窗嗰度咧，就睇啲小朋友喺度玩啦。咁跟住咧，对阿爸阿妈嚟讲咧，就好似为佢哋提供一个消闲嘅活动咧，睇得好开心啦。因为小朋友
4: 佢哋睇噶，
3: 返工啊，就系、是、我多谢啲小朋友，就系佢令到我阿爸阿妈，就算我唔喺屋企都好咧，都有人陪啊嘛。咁而姐姐咧都有一个好大嘅得着嘅，个得着系咩咧？就系、是、姐姐学识咩叫做加油啊！
4: 哦，
3: 佢最初唔知咩叫加油，但系就系因为听啲小朋友不停喺度讲加油咧，跟住佢就问我阿爸阿妈，喂，究竟加油点解咧？咁讲咗俾佢听之后咧，而家好多时佢见到我喺度睇波咧，佢就会喺侧边话加油加油咁啊。所以咧，楼下间幼稚园对我嘅影响系好大，佢结束咗咯，我都觉得有啲唔系好开心。
4: 你一讲完之后咧，我就即刻想问下姐姐，到底印尼话嘅加油系咩咧？因为呢排日日都听太多姐姐讲嘢，挂住佢。
3: 我下次帮你问啦。
4: 好啊，
3: 应该都是叫 Ad Loyal 的。咁究竟啊，姐姐今天又有啲咩讲咧？嚟啦，
5: 港式生活馆，生活湿湿水，人人都要揾食。我未嚟香港之前，我系雅加达帮人做 BB， 之前要读书。读3个月，读完书要考牌合格，先至可以做 B B 嘅。做 B B 好辛苦啊，唔够瞓，日日都读书都系辛苦。
3: 我好认同嗰句，读书都系辛苦。
4: 但系。根据我对你的认知，你辛苦了不是很久啫。
3: 哦，是。咁同你比，阿陈生，阿陈生而家仲读紧书啊，各位亲爱听众。
4: 学海无涯啊嘛。
3: 我知我系啲唔好学。

0: 向學嘅人嚟
1: 嘅，
0: 冇好人做啊！我呢啲真係
1: 你係用咗呢個視像呢個學習方式啫，你唔係用書本嘅學習方式啫。咁樣講會唔會好聽啲？
0: 唔係，其實我係跟人嘅，我跟人學，跟阿陳生學習。
1: 哦，呢、這個
0: 無論做人處事啊。
1: 呢、這個陳生係咪我啊？
0: 有冇
1: 即係呢個咩長袖善舞啊，咩行雲流水嗰啲都係我啊嘛。
0: 冇錯啦，喂，講開阿姐姐佢講咧，湊 B B 咧，啊，我真係有少少覺得意外嘅，啊，原來咧喺印尼咧湊 B B 都要讀喎、啊，我冇諗過係咁樣嘅，即係要讀咗書考咗牌，
1: 屌點會唔使啊？咁人哋咁大嗱嗱俾個 B B 你喎、啊。
0: 但係咧好得意喎，我就有諗過啊，究竟阿姐姐嗰只係咪同培月有啲相似咧？原來唔係嘅。因為咧，佢話咧，佢以前做嘅嗰個 family 咧，佢就真係專屬淨係負責湊個 B B 嘅啫，即係話個 B B 可能深夜要起身飲奶嗰啲，佢又起身沖奶俾佢啦，跟住又要幫佢換片啦，總之全程都係照顧住個 B B， 媽媽係唔需要嘅，媽媽係有另外一啲嘅專業人士去湊媽媽嘅。
1: 所以即係話，如果喺印尼嗰個媽媽生咗 B B 之後，連埋佢啲老爺奶奶啊、外父外母啊、爹哋啊，再連埋個陪月同埋個陪 B B 咧，係唔係七星伴月咁簡單嘅、啊？
0: 唔係，爸爸媽媽係唔會喺嗰啲即係應該講點講咧？媽媽嘅爸爸媽媽同埋。爸爸的爸爸妈妈都不会一起住的。
1: 哦。
0: 是啦。所以呢他们印尼的特别是中产的家庭呢、就很依赖呢一堆的姐姐去帮他们凑小朋友和照顾生完 BB 的妈妈。
1: 哦。所以
0: 四大长老是不会出现在他们家。
1: 所以为什么姐姐就说他这么辛苦啦，因为整个 BB 的 burden 就即是所有压力啊做事就放在他
0: 身上。没错啦。
1: 我刚才听完姐姐所说啊好辛苦啊，我都觉得是系好辛苦，
0: 入心啊！
1: 系啊，佢令我回望。阿勤，我想问下你啊，你由零开始揾工，你系咪一开始就入咗呢一行，然之后就一路都系呢一行啊？
0: 唉，
1: 流泪、啊。
0: 我嘅命途真系满是得失分界线，每步每步都似踏进交叉点。
1: 今日你唔系踢呢首歌噶、
0: 啊？唔系我搞第二首。
1: 系咯、
0: 啊。喂，但系唔系嘅，入行之前我做过其他嘢嘅。
1: 嗯。
0: 系啊，你咧？
1: 我就係特別想講呢個點啦，好多人咧由零就去建一份工啦，然之後喺嗰個行業發展啦。
0: 係，
1: 咁由零建工呢件事咧，我經歷過三次喎。
0: 啊，
1: 我覺得呢三次裏邊咧都經歷住個世代好唔一樣。
0: 我諗起阿黃振賢啊。佢系建过三次工，全部都中晒，然之后拣一。
1: 一次里边建三次工，然之后就搞
0: 拣一。
1: 咁我人生冇佢咁幸福啦，佢啲都系人生胜利组嚟噶嘛，系咪先？识着我呢啲，佢真系人生胜利组。
0: 系咯，又揸靓车喎、
1: 啊。系，冇错冇错。咁咧，我第一次由零建工咧，就系、是、读完高中啦，咁啊出嚟搵嘢做啦。咁我次真系由零开始建工，咁你咪咁我就觉得我系应该要用把口搵食嘅。咁所以咧，咁我做唔到电台主持啦，当年。是不是、我又不早点识阿勤，如果早点识阿勤，我就在他隔篱拗搲，定系唔知用尽法宝啦。
0: 你嗰阵系咩年代啊？
1: 啱啱2004-2005年咯。
0: 我啱啱离开咗呢行，系你啫。
1: 而家等我搵到嘢做之后，你入翻嚟。
0: 系系系。
1: 咁然之后做嘢啦。咁第二次咧就系当我意外之后咧，我坐住轮椅出去搵嘢做。哦，咁完完全全就系另一回事啦。因为你冇咁劳动性咁高啦，可以咁啊，由零开始又开始搵嘢做。咁之后都有做过唔同嘢，跟住后屘做咗运动员啦。
0: 嗯。
1: 咁第三次咧就系啱啱，咁我喺运动员离开咗运动员行业，我又要开始搵。我觉得个时代不同了，以前我们找一份工，然后呢就希望一份工很专，然后你就会开始想这份工可不可以让你过世啊，这个行业你可不可以做过世，这间公司呢它会陪着你，我的百年老字号那些呢就令到你可以我百年归老或者我退休呢都是做这份工。但到我呢最近这次找一做就好像姐姐这样，我就开始即是好像阿勤你说我好没有安全感啊。是啊，你不知道为什么成日要提住我好没有安全感。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又再讲多次，阿陈生真是极度没有安全感的人来的。他要24小时呢每一秒啊都充塞住他的时间呢他才安乐的。
1: 是啊，好开心咁样。咁因为在好没有安全感的情况底下呢，我就不停去读不同的，譬如我会考啲不同的运动的国际牌啊，羽毛球好 ,park 球好，我又会走去读不同的书。即系譬如啱啱上个礼拜我就攞到我个运动调解嘅证书啦，系啦，我就正式可以成为一个调解，我就不停咁样令到自己，咦，好似多啲嘢喺身度都好，而我都唔拘泥于嗱，以前做运动员咧系一样嘢，

0: 專到底，去到世界冠軍專到底啦。但係而家你係斬到好碎嘅喎，就好似你話齋啊，好冇安全感。你每一秒咧都要充斥住唔同嘅喺度，咁我就覺得，咦，我好似好充實咁樣啦。佢令我覺得我嘅轉型係由一個好專嘅地方，由一份轉型咗去二十份咁樣。
1: 不如你講下你第一份工你揾咩啊？因為你頭先講話你揾工嘅嗰個目標，又或者嗰個態度就係、是、啊，嗰份工可唔可以讓我過世嘛、嗯？我係從來冇咁諗嘅。
0: 嚇、啊？點解啊？
1: 我淨係想做啲自己想做嘅嘢咯。
0: 我諗住安穩啊嘛。
1: 咁你第一份工係咩
0: ？Sales and marketing 咯。我覺得我應該用把口韻食嘅。
1: 哦，咁第二份工呢？
0: 以後都係 sales and marketing。
1: 哦，跟住而家唔係啊。
0: 咁而家我有自己公司，即係做社，即係做社會
1: 嘅、哦。都係 sales，
0: 都係不過係賣自己咯，同埋賣共用啊，賣等等咁樣咯。咁但係、哦、我就覺得 sales and marketing 就係陪住一世。但係你嘅無論公司啊、工種同埋 product 咧，而家都好碎啊。即系以前哦，你系卖橙就卖到老噶嘛，可以。而家你可哦卖下呢样又卖下嗰样，我觉得唔同晒。
1: 哦，即系你见到卖生果嘅嗰啲档口咧，佢系寄卖埋啲鸡蛋啦、
0: 啊、饺子啦、啊、果汁啦、啊、咁样咯、哦。我觉得系咁样，同埋可能嗰、那个卖橙铺头嗰个老细咧，同时间佢都系一个排球嘅教练，同时间佢亦可能系一个乜乜乜嘅专业人士，佢一个可能亦系一个家居清洁嘅达人咁、嗯、样。即系我觉得而家个世道系每个人都有几十张刀好利咁样。
1: 咁、哦、又的确系，因为呢个世界有一样嘢叫做啊。斜杠族啊嘛，
0: 我以为你话斜不能胜正添，你望住我，我以为你话斜不能胜正添。
1: 唔系slash 啊嘛，系啊，斜杠族啊嘛，咁可能就系因为个世界改变咗咯，即系譬如我头先听你讲，听姐姐讲嗱，姐姐佢有好多身份认证系出现噶，
0: 系啊，
1: 但系我冇噶，但系你又有噶，即系例如系咩咧？你系匹克球嘅教练牌攞咗啦，你系运动调解员嘅资格啦，
0: 系，
1: 跟住你仲有咩系考咗？不如你认真真讲啊！
0: 羽毛球啲国际牌啊，
1: 国际牌系
0: 啊，咁都有啲唔同嘅教练认证啊，或者总之或者我喺好多唔同公职度我都有位置咁样啦，令我自己觉得好丰富啦。
1: 系咁啊，姐姐有咩咧？姐姐喺印尼咧就有考咗。个臭 B B 嘅牌啦，然后佢亦都有读过书，就系、是、做海外嘅佣工。佢、要读咗书，毕咗业，即系知道咗呢啲嘢点搞之后，佢先至可以出去离开印尼做嘢噶嘛。咁起码我知道嘅啊，仲有佢因为喺印尼要揸电单车噶嘛，佢哋出入咁啊要考电单车牌啦。咁佢有三个牌、你又有一大堆牌，但系我自己咧，我有一个，真系一个，
0: 系咩咧？
1: 车牌。哇！跟住冇啦，仲要个车牌系好耐都冇揸过噶。
0: 但你嘅专业系
1: 冇，跟住冇。
0: 你嘅专业系入咗呢行之后，你一直都系呢一行嘛，所以你个麦头本身就系一个牌照啦。赞成。
1: 人会老噶嘛，你要明白得。
0: 但你把声依然动听，我依然都见到阿替姐啊，见到阿 Out of the Door， 都好期待同你对谈、啊。
1: 系咁又唔止。
0: 系咯，系咯，我觉得好好。
1: 喂，但系咧，我。点讲咧？我觉得即系我就真系有少少唔系好 on track， 即系唔系好按住嗰个正常嘅人生轨迹去行嘅嗰种人嚟嘅、因为咧，譬如我听完你讲啦，听完姐姐讲啦，我再睇翻我屋企，咁我哥咧其实都系考咗好多唔同嘅牌，以备不时之需。咁然后我有啲朋友，我有一个好中意车嘅朋友，基本上咧佢系争的士牌未考，同埋即系残疾人士嘅车牌，佢
0: 我有
1: 系、啦，我知道你有，即系佢冇资格考啦。其他所有嘅车牌咧，佢嘅车牌上面咧系好多个 number 系齐晒，系争的士牌同埋残疾人士车牌冇嘅啫，所有拖头咩嗰啲全部都有晒嘅。然后佢仲有一个船牌都考埋添，因为佢好中意公共交通工具，所以咧我觉得我哋有少少相似嘅。虽然佢好多认证，但系佢都系向住自己喜欢嘅方向出发。系啦，咁呢一样嘢咧就。令到我咧就更加深深咁體驗到一樣嘢，就係、是考牌係重要。
0: 咁你會唔會嚟緊考翻啲咩牌啊？
1: 我就係未諗到考啲咩嗱，就連啊，即係你知我有讀其他語言嘅書啦。
0: 係啊係啊係啊，你仲讀緊？我已經覺得你好叻嘅，點解你仲要即係有時讀？
1: 我唔係，梗唔係啦，梗唔係博大精深係咪？
0: 但你最近咪舉緊鐵嘅，會唔會做個健身之大人物啦？考咗個健身牌啊？
1: 唔係，我都係咁要舉下嘅啫。
0: 又話呢？我又話呢度痛，又話嗰度痛咁樣。
1: 講呢度痛嗰度痛，真係好多嘢講啊！聽日再話俾你聽，有啲咩呢度痛嗰度痛嘅經歷啦。 即係咁樣啊，講翻轉頭先啦，頭先咪話即係我啊好勁咁樣咧，即係一路喺度研究緊啊，仲讀緊個語言咁樣嘅。咁其實考嗰個語言嘅試咧都有嘅，每年都有一次嘅。我曾經都考過三十幾年前，咁咧就即係唔好話失禮啊。我一考咧就考最高 grade 嘅。最后我争六分先合格，所以我系冇呢个语言嘅资格噶。
0: 何必呢？

0: Stephen Bishop 嘅 It Might Be You。
1: 听完一首咁好嘅歌之后，我哋又系时候请我哋嘅
0: 你好假啊！呢下
1: 唔系啊，几好啊！
0: 系系
1: 又系时候请我哋嘅嘉宾出嚟啦。跟住落嚟嘅嘉宾就系我哋嘅设计达人啊，壁画师姚俊杰阿 Jo 啊。
0: 今日咧就真系要听，因为寻日佢就讲咗咧佢自己即系点样努力奋斗喺英文上面啦，即系系啦，咁就即系终于都考到试，可以入到大学，读到佢嘅书啦。咁啊，但系今日咧更加精彩，继续留意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中医医院宣布将会在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将会提供合共93张住院病床，包括60张资助服务病床和33张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日间住院病床亦都会由25张增加至35张。收费分为政府资助与市场导向两类。政府资助的住院收费每日980元，包住房、中西医巡房，是包住房、中西医巡房、中医治疗和一般化验、X 光诊断和用药等全套服务。市场导向服务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中西医巡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段施行预约制，下个月首个周末的名额寻日起接受登记。渔护署助理署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截至寻日傍晚6点，暂时平均有大约10%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9点至下午1点的时段。他预计临近中秋节同

0: 十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陶文慧话：试行预约制是为保护山径同提升游客体验，经考虑以往黄金周人流等嘅因素，认为每日设2000个名额合适。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3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时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3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话：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先取得同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12点，跌4点，总成交金额2195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5点，跌4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06元，升8仙；南方恒生科技4.50元，0.2仙，升0.6仙。阿里巴巴113.9元，升1.4元；恒生中国企业87.02元，跌4仙；长飞光纤光缆162.2元，升21.4元；美团77.6元，跌5.1元；腾讯控股441.6元，升1.6元；建滔积层板39.78元，升4.68元；中芯国际67.75元，升1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9，日元159.43，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7，人民幣6.723，英磅對美元1.364，歐元對美元1.166，澳元對美元0.71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5856点，升328点。港金报43395蚊，跌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5.44美元，卖出4635.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坏车嘅报告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慢线系有坏车，虽然冇造成明显挤塞啊，经过都要留意翻。喺港岛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去北角方向啦，近住菲林明道快线亦都有坏车噶。现时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系排到电信大厦。至於東行去洪隧過海，即是近住管道入口車多少少，西行過海交通就大致正常，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去洪隧方向，近住橋面燈位車多，龍尾馬會大樓，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排到接近管道出口，洪隧九龍入口理工大學對出車多。路面情況在港島區，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環街市車多，龍尾花園道，下角道左轉紅棉路，龍尾去到電信大廈，高士威道去灣仔方向，龍尾黃仁書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龍尾就兆輝台，沙灣徑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恆益村車多，至於數碼港道來回方向，近住數碼港商場都車多，龍尾是分別排到數碼港三期和沙灣徑交界，石排灣道堅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車多，淺水灣道去黃竹坑方向，近住淺水灣別墅的車龍排到去富衛閣。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喺柯士甸道；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车多，龙尾去到茶果岭道，近住茶果岭村。喺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多，龙尾过咗龙日村少少。最后提多大家一个封路措施，

珠澳大桥有道路工程，直至下午5点，去珠海澳门方向部分的左线、中线封闭，经过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4: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笔盒、手册、暑期作业啊，银包。
6: 喂喂喂，老婆，你喺度对紧啲咩啊？
5: 哎呀，阿仔就嚟开学啦，我整定个 checklist 俾佢执书包啊。
6: 同佢准备开学梗系好啦，但作为家长嘅我哋，千祈啊就唔好将焦虑投射到去仔女身上啊嘛。趁仲有时间，不如同阿仔一齐倾下偈，鼓励下佢啊。
7: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8: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黄燕林饰演嘅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嘅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五年前，佢最终可唔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9: 梁礼勤、
10: 陈浩源，
11: 港式生活馆，
12: 港式达人，
13: 艺术达人，
14: 壁画师姚俊杰。
15: 阿勤啊，我今集呢个嘉宾咧，我唔可以叫做达人，我可以叫做奇人啊。
16: 系，
15: 因为即系如果
16: 我哋要改名啦，
15: 系啦系啦，我哋艺术嘅奇人，佢话自己读书好渣噶。
16: 嗯，
15: 唰一声，琴日喺微星度咧飞咗去英国，然之后就已经读紧一个 Master in Art Design 嘅 Master 啦。呢啲咁嘅奇人，我直情係覺得我係咪真係揾錯嘉賓上，令到我好唔舒服。
16: 好，咁我哋喺呢度咧就同嘉賓講拜拜。再介紹我哋嘅呢一位奇人啊，真係
15: 犀利！藝術達人啊，我哋嘅壁畫家姚俊傑阿 Jo 啊。
16: 尋日講到你係喺英國讀書啦，咁你嗰個 master 係讀幾耐㗎？
17: 读一年嘅，
16: 读一年嘅，
17: 就成年冇假放噶啦，
15: 即系密集式咩？
17: 系啊，密集式噶啦。
16: 系因为系你选择密集式定还是系其实可以摊耐啲嘅？不过最好就将佢压缩咁，即系个经济压力冇咁大啦。咁定系点样咧？
17: 我其实觉得英国master 嘅课程系就系度身订做俾外地留学生嘅，一年完成啊嘛。因为三个 sem 就逼晒一年完成，就冇假期。做好多 research 嘅要，即係自己定個題目，研究啲乜嘢，然之後交俾 tutor 話 OK 啦，跟然之後就要
16: 自己整啦，就開始
17: 自己砌個 schedule 啦，幾時做啲乜，幾時做啲乜，幾時做啲乜。跟住我就嗰陣時逢禮拜六日我都行妙思淫嘅，
16: 即係啲博物館嗰啲。
15: 我成日去都見到咧好多唔同讀 art 嘅學生咧，咁佢就俾一個 day pass 咧，然之後佢哋就周圍臨摹啊，或者周圍睇畫、抄畫、寫畫。你就係其中一個，想當年我見到噶啦，係咪啊？
17: 係啦，係啦，
15: 係啊。
17: 因為我覺得去到英國呢兩年係好大嘅投資啦，對我嚟講，我想亦都好中意學嘢啦，亦都好想 improve 自己呢方面嘅嘢，即係盡量學最多嘅嘢。即係我就好求知欲好強嘅，去到英國好多問號嘅都會譬如點解Andy Warhol 咁出名咧？點解某某某藝術家或者邊個流派風格嘅嘢會咁出名咁流行咧？嗰陣時，所以我就睇好多 art history 嘅嘢啊，淨係行大英博物館已經係好誇張啊！啲嘢
15: 咁佢都好大好多展館，
16: 係
17: 啊！
16: 咁嗰陣你有冇識到啲譬如志同道合嘅同學仔、大外國人啊嗰啲有冇㗎？
17: 有啊，真係眼界大開嘅。虽然第一年系净系读英文 language， 但系全部都系外地留学生嚟英国啦，好多都系 IELTS 唔够分，所以要补呢、這个。
16: 哦，系即系同你系自天涯沦落人啦，
15: 系志同道合啦，
17: 系啦，志同道合啊，
15: 系啦，
17: 即系见到世界各地唔同嘅人咧，佢哋嗰个态度好唔同，即系有韩国人，有日本人，有西班牙人，有中国人，有香港人，即系咩人都有。睇到佢哋嗰個 attitude 係好唔同嘅啦，韓國人咧就好勤力嘅，因為佢哋好多當過兵啊，
15: 係啊，冇錯冇錯，
17: 所以佢哋亦都係好勤力、好上進嘅韓國人，同埋即係經濟係幾困難嘅韓國人，你就算係好叻都好，都唔容易揾嘢做。歐洲人佢哋表達能力好強嘅，即係哇，佢哋唔會怕醜噶。
16: 即係溜你傾偈，
15: 周圍喐，
16: 係啊，周圍喐
17: 啊，即係男對男都單眼啊，擁抱啊，即係
15: 你
17: 毛管動
15: 少喎，
16: 係咪好多單眼啊？
17: 毛管動嘅有啊，
15: 係嗱，咁喺一年嘅課程你就追咗個 IELTS， 另外一年就好密集咁樣咧，就完成咗呢個設計嘅碩士學位啦。但其實好多人咧，好大路咁樣諗嗱，設計 art and design 咪去做室內設計咯，或者去做其他嘅設計啦。點解你後屘會轉下轉變咗，成為咗今日做咗壁畫呢件事？我可唔可以咁講？壁畫其實係咪喺設計裏面係屬於一個
16: 小眾
15: 小眾嚟嘅？
17: 其實室內設計咧，成個室內空間裏面每一樣嘢咧都要去管理嘅。
16: 例如咧，
17: 燈光啦 ，even 擺設啦。花藝啦，全部都要識嘅。其實一個叫稱職嘅室內設計師，其實室內所有嘅嘢你都要去控制嘅。咁有啲客真係揾我哋做室內設計，佢真係唔想煩，交間屋俾你，總之你幫我搞掂曬，連窗簾布啊，或者地氈啊、sofa 啊，全部你要幫佢揀。咁所以自己要豐富自己嘅資料庫，乜嘢都要識咯。空間裏邊嘅嘢，所有嘢都要識咯。英國讀書咧，好多人嗰陣時都睇死我噶，我諗住我應該畢唔到業噶啦。
15: 你講睇死你嘅人係同學仔定係香港嘅朋友啊？
17: 咩人都有啦，總之識我嗰啲都知道我讀唔到書噶嘛。
15: 哦，咁你後屘係點樣克服呢件事啊？
17: 好勤力，我好勤力，即係我覺得將勤補拙，即係人哋可能用一年時間完成嘅嘢，我預咗我自己要用多兩三倍時間，咁啊日夜都做啦，日夜都去學啦，睇好多嘅書咯。結果我畢業嗰陣時，我係攞埋傑出國際學生獎嘅。
16: 哇！有啲咩獎品啊？
17: 嗰陣時係英國文化協會咧，每年係淨係頒俾24個學生嘅。咁英國咧，好似係有12個區啊，譬如南區、北區咩區啊，我就係南區第二名。十二個區每區都會有一二名嘅，咁我就係南區係比較多名校嘅，咁因學校個阿 Sir 即係個挑太推薦我嘅，咁啊先要寫一篇嘢講我啦，我嗰時有搞埋籌款活動添啊，喺英國，係啊，即係我除咗做自己嘅功課之外，我仲有做一啲社會公益嘅嘢嘅，因為我嗰時覺得好多留學生都係隻身嚟好孤單，我嗰時有翻 church 嘅，咁啊亦都成立咗一個 Chinese Fellowship。叫一啲 Chinese 去翻啊 ，take care 佢哋啊，咁啱嗰陣時就四川水災啊，好似係，唔知風災定水災，唔記得咗，就發起咗一個籌款活動，就喺英國一個1500歷史嘅 cathedral 嗰度搞個籌款活動，咁嗰陣時嗰個教主啊都話1500年嚟第一次有 Chinese 喺嗰度搞籌款活動，
16: 係千年嚟第一次有中國人，
15: 有中國人喺度做慈善嘅，
17: 做慈善做籌款，咁啊為即係呢個風災去祈禱啊，去籌款啊，上咗 BBC 添嗰陣時。
16: 哦，咁但係你嗰個傑出學生，你又有啲咩獎品咧？
15: 係啦。
17: 有張證書啦，同埋喺倫敦有個酒店嗰度有個頒獎禮，
15: 威威一次
17: 咁樣，好 grand 嘅，係好開心啊！嗰次就唔同大學嘅一啲 professor 都會嚟出席啊，見到好多好優秀嘅人咯嗰晚。
16: 咁有冇機會留喺英國做嘢咧？
17: 我嗰陣時試過收到個 email， 就係一個喺芝加哥嘅一個建築嘅學會，佢係推動環保嘅，跟住就 send email 嚟咧 invite 我做中國區嘅委員顧問，
16: 係，
17: 咁我嗰陣時都有啲好
16: 受寵若驚，
17: 係啊，好震驚呢件事，咁結果真係就做咗嘅嗰陣時，
16: 我有嘅，
17: 佢全世界唔同地方都會揾一啲嘅顧問啊、委員啊，去做一啲嘢咁樣，推動環保啊。
16: 咁你有冇諗過喺真係 stay 喺英國去發展㗎？
17: 冇嘅，其實，因為我啱啱畢業嗰陣時就金融海嘯啦，
16: 你就選擇翻嚟，
17: 都唔使諗啊，係啊。
16: 咁即係喺嗰邊就完全冇機會咯，係咪咧？
17: 完全冇機會㗎，因為建築師都有成100,000人失業啊！嗰陣時係啊，我有睇新聞啊嗰啲嘢，連英國嘅建築師都有100,000人失業，因為嗰陣時係海嘯咧，英國有好多 project 都 turn down 咗，
15: 係啊，好多爆曬煲。但香港都海嘯噶嘛，即係呢個係全球性，其實經濟當時都唔好。你記唔記得你翻到嚟之後第一份工作或者第一個接觸翻有關設計嘅工種係乜嘢？
17: 嗰陣時揾工都好容易嘅，我即係 CV 出去都好多 interview。
16: 係因為你個亮麗嘅 CV，
17: 我唔知係咪啊，我唔知係咪啦。咁啊，但係就容易揾嘢做嘅。跟住之後就揾咗份係做 senior designer 嘅工。
16: 哦，即系高级嘅设计师，
17: 系啦，就做管理啦。咁又攞好多唔同嘅经验啦。嗰阵时我都好勤力噶，日头翻工，夜晚教夜校。
15: 哦，
17: 之前就日头翻工，夜晚翻夜校，而家日头翻工，夜晚教夜校。
15: 系咪同一个学院啊？系咪都系你以前读？
17: 系啦。
15: 哦，哇，咁一个传承、
16: 啊。我觉得系还债啊！
15: 我几年前喺度吓俾你教，然之后而家翻嚟教你咁样。
17: 因为我翻到嚟香港，我揾翻阿 Sir 食饭，请佢食饭啦，即系多谢佢啦，即系启蒙咗。跟住之后佢就问我：你有冇兴趣翻嚟教啊？
15: 哇！
17: 咁我就好啊，又翻嚟教。
15: 老师见到呢啲好开心，因为真系自己教到个好嘅榜样出嚟啦。
17: 同埋以前系比较窄嘅。比較係內斂嘅，
16: 你話你自己啊？
17: 係啊，而家好多人都話唔覺啦，係練練出嚟嘅。
16: 咁你嗰個練習係咪喺英國練翻嚟噶？
17: 啊，英
16: 成日俾人單眼單翻嚟。
17: 英國都叫大膽咗少少噶啦。但係我都覺得咧，如果亞洲人咁內斂咧，好舒適嘅，出嚟社會做
15: 係啊，
17: 所以我就教書其實嗰陣時係好驚嘅，但係我覺得係一個挑戰，自己要一定要去 break through 呢一樣嘢。咁所以我就啊。教啦，一晚教三個鐘，放咗工仲要噏三個鐘頭嘢。
16: 你但係你 enjoy 先，
17: 好驚噶初頭係好驚噶，但係慢慢就開始掌握到個技巧，開始就 enjoy 啦。最驚就係 dead air 啦，即係成班同學望，成班學生望住你，我係輕咗機，諗唔到講乜。
16: 跟住你咪問翻我哋望咩啊？

0: 嗱，阿租之後你就喺翻嚟香港就做管理啦，做管理嘅角色啦。但係之後你自己就出咗嚟，即係自己
1: 然後就創業啦。
0: 中間又翻嚟做管理，到創業用咗幾耐時間？
1: 個年半啦。
0: 我都好快，
2: 好短啫喎。
0: 同埋當時經濟都仲係未係咁恢復得咁好噶嘛？點解咁快你就立定決心你要出嚟搞呢？
1: 打工咧未必做到自己想做嘅嘢，
2: 咁又
1: 係，即係你要 follow 公司嘅方向啦。
0: 係
1: 佢做咩 job， 總之接到翻嚟你就要做噶啦。咁
0: 其實藝術家咧，因為我都識好多藝術家朋友，係咪都係中意最好就自己諗自己做啦？因為全部都係自己想要嘅嘢，係咪都係咁樣噶？
1: 都會係嘅，都想創自己嘅品牌，創自己嘅風格出嚟，好多都會係咁樣嘅。嗰陣時，所以我就自己就毅然就創業啦。頭三年都係做室內設計啊、工程啊嗰啲 job， 跟住開始我就諗，因為我以前我練咗咁耐，我有畫工，我點樣可以應用到喺室內設計呢？我就開始諗點樣將兩樣嘢 crossover。咁開始我就將壁畫呢一樣嘢就擺落去室內設計嘅項目裏面啦。即係我哋要做 3D rendering 啊，做 design 噶嘛 ，design 嗰時咪 design 埋個壁畫落去咯。
2: 但係最初啲客會唔會覺得哎呀唔好啦，你整畫喺度做咩啫？我明明要呢個牆紙噶嘛，咁即係會唔會
1: 㗎？都唔會喎。
2: 啊，即係佢好信任你嘅。
1: 係啊，因為我又唔係成間屋都畫曬，我可能畫一幅牆嘅。
0: 哦 ，feature wall 咁樣。
1: 係啦 ，feature wall
0: 色牆咁樣。
1: 係啦，即係可能電視機背嗰幅牆或者 sofa 背嗰幅牆。嗰、那個壁畫嘅 design 係 match 到成個室內設計，
0: 然之後做個效果。
1: 係啦，咁初頭都係收好平，甚至乎唔收錢，半賣半送，希望儲多啲作品。咁所以啲客都會願意嘅好多時。
2: 你覺得香港人對於你呢一種咁樣嘅思維，佢哋接受程度高唔高啊？
1: 都高噶，都高噶。最緊要係個成品出嚟係可以 match 到
2: 靚仔，
1: 係啦 ，match 到靚仔，跟住又唔會話額外貴咗好多啊！即係嗰個價錢都係 reasonable， 甚至乎你俾個優惠佢，俾個優惠佢。嗱，你連牆紙可能都要10,000蚊或者5,000蚊，
0: 咁啊
2: 抵喎，咁
0: 食夾大件啦、
2: 啊。
0: 我想問阿Joe咧，你創業嘅年代，我推算到應該係2010年、2011年，
1: 係啦係啦。
0: 但係當時咧。你係全部都仲係要手畫圖俾嗱，如果加咗個特色牆即係咁，定還是已經有電腦配合，你可以做到個半成品啊？那個圖像係咁樣噶啦，
1: 嗰時已經有電腦噶啦，已經
0: 可以好好多
1: 電腦做到 rendering 俾個客睇噶啦，已經係。
0: 係係，因為如果咧始終畫出嚟咧係唔係噶，做出嚟係啲色調係咪咁啊？係咪咁突噶嗰個 3D 嗰個咁？
1: 係啦，嗰陣時都係

0: 做到 rendering 嘅。咁所以嗰陣時就開始就話我啲項目就加入壁畫元素啦，跟住又做訪問啦。嗰陣時咁呢樣嘢佢哋都覺得 interesting 嘅，因為好少嗰陣時未有室內設計師會做埋壁畫嘅，咁啊，所以比較多傳媒訪問啊、上報紙啊咁樣開始就有啲社區性嘅嘢揾我做啦。即係譬如有啲 NGO 揾我合作做一啲壁畫啊，
1: 但係真係壁畫咯，當時
0: 真
1: 係
0: 壁畫啦。
2: 我諗聽眾聽開壁畫咧，佢哋唔係幾
1: 敦煌嗰啲，
2: 即係佢哋唔係幾諗得到係室內嘅壁畫。佢通常我喺街度見到嗰啲就係壁畫。但係你係大概係咩年份到開始啊？越接越多啲，即係走出去，譬如畫樓梯啊、畫牆啊，係大概咩年代？
0: 都係2013年、2014年到多嘅。即是特别是那些服务青少年那些 NGO， 因为壁画这一样东西可以给他们的青少年可以参与的，即是有些是少数族裔的青少年、他们可能即觉得很难融入个社会，那壁画这一样东西就可以做到共融，即是 local 的跟一些少数族裔的一起去做一幅壁画出来，那个过程其实是很好的。
2: 是
0: 甚至乎SEN 的学校又有啦，
2: 是
0: 啊，后来是政府啦、警署啦都有做啦。
2: 现在我们讲壁画或者我们见到人在街道开始做一些工程去游壁画呢，就司空见惯啦，因为大家都接受咗呢个文化。但回想翻喺2013年、2014年嘅年代，有冇真系啲公公婆婆走嚟叫你唔好画花半墙？即系你一棚人过去画，同埋好多听众，你哋系几时开工嘅咧？系咪真系等夜阑人静、夜晚嘅时候你先画啊？定还是日光日白你哋都会开工嘅咧？
0: 日光日白又有，夜晚又有，同埋而家我觉得街坊接受嘅程度好高嘅，有啲去买埋水嚟。俾我哋，
1: 多
2: 谢我哋，好窝心啊！
0: 系啊，多谢我哋去美化咗佢后街啊，咁样啊，系啊，即系都好欣赏啊！
1: 但系咧，我成日都有一个谂法嘅，嗱，你画画其实要专心噶嘛，你做紧一样嘢，你梗系好专心啦。咁但系咧，你喺度做紧嘢嘅时候咧，就梗系会有班旁边学走埋嚟八卦噶、哦，咁可能佢就话：，哇，阿师傅啊，呢个咧唔好要呢只色，即系用其他颜色。
2: 细果呢个系苹果定橙哇、
1: 啊？系啦，即系会有好多呢啲嘅，即系你有冇试过咧？呢一种
0: 都会有噶，唔好理佢咯，唔好理佢咯。
2: 你会唔会同你介绍？即系哦，你都会完成晒先，即系唔会一路画一路同你介绍啊？其实系咩嚟噶？咁样
0: 有啲会同佢倾下偈嘅，当休息下。
1: 但如果赶工噶咋，多得佢唔少。
2: 真系搞唔掂。你会连结埋青年人一起画啦，始终是辛苦的嘛，琴高琴低啦，
1: 同埋大热天时啊，系啊，
2: 同埋都会污糟，同埋个气味呢，如果顶唔顺嗰个天拿水或者个油漆的味道呢，都可能他哋未必中意。他哋是中意定唔中意的青年人？
0: 其实香港好多人中意画画嘅，而他哋中意画画呢是找不到出路啊。他哋其实是好想，如果有壁画呢啲机会，他哋是好想参与嘅。所以我就两年前开始就同一间学院合作呢，我设计咗一个壁画课程出嚟。
1: 是
0: 啊，自己设计写课程大纲，跟住之后间学院又接受咗，专上学院嚟嘅。
2: 是
0: 喺调颈岭。都好多人问嘅，我即係出呢个 post 啊，收学生啊嗰啲，好多人问嘅，好多人话鍾意画画，想了解多啲壁画呢样嘢。咁嗰个课程我就会有讲晒呢啲，譬如要琴高琴低啊，要琴棚啊，体力都好重要。
1: 系
2: 嗱，唔好话我冇同你讲过啦。
1: 系啦，唔好话我搵你笨下咁样
0: 吓。即係做咗壁画咁耐，其实我觉得工程好紧要嘅。即係有好多嘢涉及工程嘢嘅，譬如一啲职业嘅安全啦、譬如点样为之高空工作啦，咁用咩颜料画上外墙是可以防到 UV， 不会因为阳光的紫外线而令到它变色啦。这些是知识啦，譬如可能碰墙有裂纹的，好不好再画壁画呢，定是处理了它先呢？有些毛菌又怎样处理呢才可以画壁画呢？
1: 哇，这个真是复杂问题。
0: 很多 technical 东
1: 西。是啊，那我们留回听日就再讲吧。讲到 UV 呢，即是对人来讲都很重要。
2: 你都想
1: 防 UV
2: 留待听日答你。
3: 忆那天停下在这道墙，握你手，墙上画肖像。

风雨中，呆着望这道墙，轻叹息，墙上旧肖像。

0: 校長嘅《牆上的肖像》，喂，呢首歌我好中意啊！我覺得好啱使嘅，《牆上的肖像》係咪就係真係佢嘅
1: 壁畫咧？咁樣，
0: 不過最重要都係啲 UV。
1: 係啊，我就係覺得咧，《牆上的肖像》你要歷久常新，真係要靠嗰啲防 UV 啊！如果唔係咧，你無啦見佢流淚啊，因為溶咗啲油落嚟。
0: 冇錯啦，咁同埋變色都唔好啦，係咪先？
1: 係啊，所以即係我覺得係犀利嘅，所以誒，聽日繼續有 UV 喎。
0: 係啦，聽日就真係講下點樣防 UV。咁究竟係講防啲壁画被 UV 侵袭啊，定还是我哋嘅皮肤被 UV 侵袭咧？听日听下先啦。
1: 好期待，好期待。
0: 好啦，听日见，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电下月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45.1港仙，按月上调0.1港仙。发言人话，主要反映过去三个月嘅实际燃料价格变动。中电发言人话，为舒缓基层市民嘅生活负担，推出为期三个月嘅燃料费特别回扣。在今年八月至到十月期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将获得每度电8港仙的燃料费回扣，预计大约50%合资格的住宅客户受惠。经回扣之后，合资格住宅客户的九月份燃料调整费为37.1港仙，而一个家庭每个月平均用电量450度计算，合资格住宅客户在这三个月期间将获得超过100元的特别回扣。港灯宣布九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60.7仙，按月上调3.4仙。港灯话，由于按月调整机制存在递延效应，九月燃料调整费主要反映今年五月至七月期间的燃料成本，连同基本电费，九月份平均净电费为每度电188.6仙，按月上升1.8%。港灯话，为舒缓电费上升对住宅客户的影响，在八月至十月期间，向每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度电8仙的特别电费补助。如以每月用电量450度的住宅客户为例，连同基本电费和扣除特别电费补助之后，

0: 月電費較上月增加15.3%。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接獲三宗投訴，有外佣向財務公司申請貸款時提供僱主的個人資料。有僱主收到財務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還款，會派人上門追討。公署裁定三宗個案違反私隱條例，向相關外佣發警告信。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玲話：近年接獲有關外佣不當使用僱主個人資料的查詢和投訴有上升趨勢，提醒外佣使用僱主的資料時必須先取得同意。美國財長貝森特公布多項針對伊朗的經濟制裁措施，並且說對於那些不參與行動的國家可能採取反制措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中方已经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他說當務之急是推動局勢降溫，盡快回歸對話談判軌道。中方將會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堅定維護自身權益。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和雷暴。此外，熱帶風暴紫檀已經減弱為熱帶低氣壓。在下午四點，紫檀集結在海口至西南偏西大約22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14公里，橫過北部灣，而向雷州半島西部沿岸。同時，強颱風沙德爾集結在沖繩島至東北偏東大約24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而向琉球群島一帶。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00点，跌16点，总成交金额23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5点，跌4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升4仙；南方恒生科技4.49仙8，升0.2仙；阿里巴巴113.7，升1.2；恒生中国企业86.96，跌1毫。长飞光纤光缆163.2，升22.4；美团77.2，跌5.5；腾讯控股441.8，升1.8；建滔积层板39.94，升4.84；中芯国际67.8，升1.0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9，瑞士法郎9.751，澳元5.598，加元5.656，新西兰元4.664，欧元9.1408。每百日元对港元4.9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82。日经平均指数报65,856点，升328点。港金报43,305元，跌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7.79美元，卖出4,62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住牛池湾街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明爱医院慢线嘅坏车仍然处理紧噶，经过要小心啦。 喺港島、堅拿道東同埋禮頓道嘅交界。

有一宗嘅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交通繁忙。至于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方向，之前近住菲林明道嘅坏车就已经离开咗噶啦。咁现时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去华润大厦。东行去红隧过海啦，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两边都排到接近管道出口。至于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另外西隧嘅港岛入口啦，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慢车；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到摩星岭嗰段亦都系行车缓慢噶；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一段车多；黄竹坑道去薄扶林方向左转海洋公园道车多少少。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柯士甸道；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啦，就近住金巴利道至到恒丰中心车多。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河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亦都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有雨噶，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2: 你覺得 AI 會發展到咩嘅程度？我哋點樣去管理 AI 未來嗰個發展呢？
0: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盧毓明教授
3: 希望咧個 AI 唔好減低咗我哋人類嘅創造力咯 ，originality。但如果將來個個咧用嗰幾個 AI 咧，你可能嗰個 imagination 嘅空間係俾佢框住咗。
0: 廣播道會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電視32。
4: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5: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4: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Are you ready? 网罗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5: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4: 动力飞射，主持洪松钦、
5: 陈思正。
6: 欢迎收听动力四射。 Hello， 重哥你好。
7: Hey， 你好啊，思正。
6: 首先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晏昼嘅5:45嘅。
7: 系天雨路滑，哇，小心驾驶。
6: 系啊，唔单止咧话揸车嘅朋友要小心啦，行路嘅朋友亦都要小心啦。唔止系咁啊，重哥。
7: 系啊，西班牙嗰边咧都系因为唔单止系天雨路滑，直头系落薄噶。
6: 系咯，真系有啲夸张。
7: 系啊，话说咧就系喺呢个环西班牙大赛嘅第三站嘅赛事咧，普加查因为今年咧就比较特别啦，普加查咧就希望咧就能够赢呢个三大满贯嘅环多日赛事啦，包括咧就系已经赢咗环二啦，同埋环法啦，仲有环西班牙。咁啊，话说咧就环西班牙咧就佢啱啱出道嘅时候咧，佢一踩咧都攞第三，不过都系讲紧系成7年前嘅事啦。咁所以今年咧佢就好希望咧能够攞到呢件战衣，点不知第三站比下赛嘅期间就发生咗啲事。
6: 系啦，嗱，虽然咧起步嘅时候咧就可能喺平路为主啦，咁但系咧上到山上面嘅时候咧就两个唔同嘅天气啦，突然间就落雨啦，兼且咧越落越大啊！我睇啲新闻片段咧，都真系嗰种大嘅情况咧，系好影响到路面嘅状况，之后仲落薄添，
7: 系有啲夸张啊！原来咧就系嗰啲单车手咧，嗰个头盔啊，真系有用啊！
6: 系啊，
7: 因为落嗰啲薄咧，好似一嚿嚿冰咁样咧打落去。嗰啲头盔嗰度咧，扑扑声，唔系讲笑啊！
6: 所以咧，大会就决定咧就要暂停赛事啦。咁于是布加查咧就示意大家啦，减慢速度，然之后咧就去翻安全嘅位置嗰度咁样。同埋我见到呢啲单车手咧，去入翻去室内去。

0: 避呢一个大雨嘅同时间咧，仲捽一捽下手臂，真系好冻。
1: 系啊，因为咧就个天气个变化咧，好多时咧喺呢啲环多日赛咧都会发生嘅。因为嗰个比赛个路段咧，我哋成日都讲系叫做由 A B 至到 B 点，即系可能咧就系由东踩到去西，
0: 系
1: 讲紧嗰个距离咧系百几公里噶嘛。可能你起步嘅时候咧就系、是、哇好大嘅太阳，好猛烈嘅太阳，但系去到某一个地方，特别你去到一啲上山嘅路段咧，如果海拔较为高啲咧，个天气咧嗰个变化咧可以系好大。所以咧，我哋从嗰啲电视机个画面里边睇到咧，就唔单止啲运动员咧，就系要避寒啊，包括啊啲工作人员咧，都要感觉到冻啊。
0: 冇错啦，即系其实每一个嘅体育赛事咧，除咗运动员要克服之外咧，所有嘅工作人员啊、裁判啊，喺过程当中咧，都真系要一眼观察啊，睇下有啲咩特别嘅状况，会唔会影响到运动员嘅安全咧？会唔会影响到现场所有人嘅情况咧？都要留意住嘅噃。
1: 咁啊，所以咧留意住我哋动力四射啦，因为环西班牙比赛咧同环法一样噶，三个礼拜。
0: 系
1: 咁啊，稍后慢慢讲。喂，阿思正，
0: 系
1: 半马又有啲纪录破咗。
0: 冇错，呢个半马拉松赛事啦，啱啱喺礼拜日啊，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嘅世界田径标签路跑赛当中咧，哇，犀利啊！埃塞俄比亚嘅选手却即查咧就以56分51秒嘅惊人成绩就攞咗冠军，兼且攞翻呢个半马嘅世界纪录啊！
1: 阿思正啊，你用惊人呢个字咧，真系用得系非常之贴切啊！
0: 犀利噶！
1: 我发觉咧，而家真系好惊啊！即系嗰啲人咧，嗰啲高手啊，跑半马咧，好似当10K 啊，或者系当千米咁跑，嗰啲平均速度咧3分几，哇！真系快到惊人啊！
0: 冇错，呢、這个2分几添啦。同埋咧，嗱，点解我用惊人呢两个字咧？有几个原因嘅。第一，除咗系因为本身佢配速好快之外咧，另外就系佢咧真系可以用呢个所谓 negative split 啊，即系话咧越跑越快。如果系每5公里个速度嘅话咧，佢真系咧越跑系越快嘅，可以跑到呢个成绩啦。同埋千祈唔好忘记喺4月份嘅时候咧，佢喺伦敦马拉松里面咧都已经系以2小时以内破咗呢一个咧12即系呢一条界线啊，
1: 其实就
0: 成为第二位可以跑到12嘅马拉松跑手，
1: 即系你
0: 要
1: 惊人嘅成绩啦，即系我啊，即系有啲惊啊，嗰啲速度咁快，因为再加上咧，而家咧，你知道嗰啲运动手表咧，嗰啲嘅科技嗰啲嘅资料嘅数据咧，系非常之清晰
0: 嘅。系啊，咁啊，当然啦，嗱，有啲运动就要斗快嘅，但系有啲运动咧，佢就要眼明手快，兼且要够冷静添嘅。我觉得以下落嚟嘅呢一位运动员咧，肯定可以达到呢啲嘅标准啊！
2: 热血最强，港队进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
0: 在电话旁边咧，请嚟有壁球港队嘅亚运代表系 Henry 梁子轩嘅。Hello， 子轩你好。
3: Hello，
1: 你好，
3: 大家好。
1: 子轩你好，
0: 你好啊。嗱，首先咧，恭喜你就赢咗咧香港壁球锦标赛嘅男单项目啦，以及再次被选为咧亚运嘅代表啊。可唔可以分享一下而家呢一刻嘅心情呢？
3: 咁赢咗呢个香港壁球锦标赛好开心啦，因为呢个比赛系争夺呢个 Hong Kong Open 嘅外卡嘅，而 Hong Kong Open 系呢个国际性最高级别嘅赛事，咁所有嘅顶尖最高最劲嘅选手都会参加啦，咁我有呢张外卡，我就会好有机会同佢哋喺場上面較量咯，咁亞運咧就係、是、其實已經我係入選咗第三次入選亞運噶，所以對於我嚟講係非常之有意義噶咯。
0: 係啊，三朝元老係嘛，犀利
1: 啊！嗱咁睇翻你以往嘅成績咧，就喺上半年嘅表現咧，就自己即係覺得可能唔係話太順利啦。咁喺6月份先至喺呢個 PSA 嘅 Tour 呢個嘅比賽咧，係喺後邊嘅階段咧就贏出咗呢個賽事啦。咁你覺得喺呢一個嘅心路歷程裏邊咧，你自己有啲咩得著或者睇法咧？
3: 其實我喺上年年尾咧，係我最覺得最沮喪啦，同埋最無助嘅時候嚟。咁我依段時間都維持咗我一段時間啦。咁我覺得喺我球技啦、心態同埋諗法上面咧，可能打咗10幾年全職，打咗10幾年波咧，我覺得。

0: 開始可能有啲滑牙，所以再加上我個身體上面有啲即係傷患啦，咁呢幾樣嘢加埋，我覺得我開始有少少即係應付唔到啦。咁嗰陣時咁啱就轉咗去阿 Mass 李浩然嘅，即係我而家教練嘅group 啦嘅組啦，咁佢就一直都好鼓勵我啦，同埋佢係其實啱啱都係上一屆嘅亞運會，上一屆嗰陣時退役嘅，咁佢就好多嘢都同我有一啲相關嘅經歷啦，咁同埋佢啟發咗我好多啦，喺壁球溝通上面都有好多，我哋有好多共同嘅位，佢好明白到我啦，同埋我又好清楚去講啲乜嘢咁樣，咁自然我哋開始越嚟越即係解決嗰個問題越嚟越好啦，咁所以我都好多謝佢。
1: 非常之好啊，有個好嘅教練咧係好好嘅，好緊要。一样嘢嚟噶，咁而喺八月份嘅香港壁球锦标赛男单嘅决赛咧，阿梁子轩咧就对住刘子君啦，咁你先落后局数0-2嘅，再反胜3-2嘅，可唔可以又讲下呢一场嘅逆境波咧？咁啊，同埋呢一场嘅反胜会唔会令到你重拾自信呢？
0: 咁我可以话，即系我同刘子君咧，其实系真系呢个香港壁球锦标赛决赛嘅常客嚟噶啦，其实我哋系其实都互有输赢，系睇下边个喺落场边个发挥得好啲咯。咁同埋我喺四强嗰时候咧，其实对咗另一位队友黎卓南咧，都系打3-2嘅，去到最后其实丢时我先去赢3-2咁样啦。咁我觉得即系呢两场3-2我都即系。去可以贏到咧，因為之前有一段時間我就覺得啊，我係咪已經老啦？體能啊，體能方面 drop 咗好多啊，開始追唔到個波。咁我覺得呢一次咁樣嘅成績咧，係好似感覺俾我好似一個我好似克服咗啦，同埋俾我一個好大嘅信心啦。即係證明咗我仲係打到，仲頂得住，好似有一種。寶刀未老嘅感覺
2: 啊！我就完全有一個好鼓舞嘅感受咧，就係話，即係亦都係啟發到大家咧。就算如果大家經歷過低潮都好啦，千祈唔好放棄，最緊要咬緊牙關。正如你咁樣，就算打十幾年波。覺得自己好似滑咗牙，跟住再努力翻啊，跟住咧亦都打到好成績啦。嗱，你咧就會同阿劉子君咧就會喺下個月嘅名古屋嗰、那個亞運裏邊咧，都係一齊會打呢個男單啦，同埋男團啦。咁啊喺三年前咧，你喺杭州咧就係亦都係自己去比。對於你而家嚟講咧，你有啲乜嘢心態上嘅想法咧？
0: 咁其实我去咗亚运会三年啦，已经有三
1: 届
0: 啦，
1: 系啊系啊。
0: 咁其实由一开始我喺即系其实系一个板凳嘅球员，即系做后备咁样喺场外边，即系为啲师兄啊咁样打气啊咁样。咁到上一届咁杭州嘅亚运会，啲师兄开始都退役咗啦，咁我就成为咗上场即系要争夺奖牌嘅。重要球员咁样啦，咁、
1: 啊啊、
0: 到咗今届咧，我即系有一亦都有一啲再新血入队啦，我觉得变化真系好大啦，喺呢几届里边，咁我觉得我喺即系我喺呢届就担任咗好多唔同嘅角色啦，而我要做啦，我要喺每一个角色里边都做得好啦，我觉得呢個經歷係令到我成長咗好多咯。咁啊喺球場上邊要即係、就是、我要變即係
2: 做好個榜樣，
0: 處變不驚啦，咁冷靜咁樣去面對每一個情況啦，同埋發揮到自己最好嘅水平啦。咁同埋打團體嘅時候，我就要即係、就是、展示到師兄嘅風範啦，可以。控制得住場面嘅壓力，同埋俾一啲建議同埋鼓勵我嘅隊友咯。
1: 冇錯，因為始終咧喺上一屆嘅亞運當中，男單同男團咧，你哋即係你都攞到呢一個銅牌啦。咁所以我諗今屆咧，你即係本身都係好有即係目標嘅。咁嗱，先講呢個亞運嘅男單啊，

0: 个球手会觉得对于你嚟讲系最有竞争力咧？会唔会系东道主嘅球手啊？龙之介咧？咁仲有冇其他嘅球手咧？
1: 嗯，我觉得龙之介咧，佢就系一个后上嘅一个好强劲嘅投手啦。咁因为日本其实佢日本系唔系好多人打壁球嘅，即系唔系好多劲全职嘅人打壁球。咁佢近年都花咗好多时间喺唔同嘅国家训练同埋比赛啦。咁佢都进步咗真系好多。同埋其他咧就有即系上一届马来西亚嘅冠軍啦，明耀啦，跟住巴基斯坦球手諾什曼啦，同埋印度嘅阿比星啦，咁呢幾個其實都係世界頭三十嘅球手嚟嘅，所以我覺得係非常之有非常之激烈咯。
0: 冇錯啊！
2: 同埋咧，今屆嘅亞運咧，如果打到呢個單打嘅冠軍咧，可以直接攞到2028年嘅奧運資格喎！哇，呢樣嘢即係對於你嚟講，會唔會係一個壓力，還是一個動力咧？
1: 我覺得絕對係動力啦，因為我係即係一直以嚟壁球第一次入奧運啦，一直以嚟奧運會都係我即係夢嘅夢想啦。咁我覺得我會好好珍惜我而家即係仲有個身體仲有魄力啊，去爭奪依張入場券，去打上去依啲時刻咯。我覺得我會珍惜依啲時刻咯。
0: 冇錯，我哋都好期待咧喺2028嘅奧運會當中咧都有我哋香港嘅壁球代表啊。咁所以喺亞運裏面咧 ，Henry 你一定要俾心機，同埋我哋嘅中國香港隊嘅隊友們咧都要俾心機啊！多謝曬你 ，Henry，
2: 多謝曬，
0: 拜拜，
2: 拜拜，
1: 好，唔該曬，拜拜。
3: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4: 系啊，咁就安全啦。
3: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的时候，除了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不可以伸出窗外噶。
4: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5: 洪松音、
6: 陈思正，
5: 动力飞射。
0: 好啦，啱啱同我哋壁球港队嘅亚运代表梁子轩啊 Henry 倾完之后咧，我觉得咧，其实我哋咧港队有好多唔同嘅运动员咧嚟紧咧都会即系积极备战呢一个亚运会。
2: 系啊，而家咧我哋一路有留意啲新闻报道咧，差唔多隔一两日咧就系讲有啲唔同嘅单项嘅项目咧，就系讲出佢哋嗰个亚运会嘅名单，好似棒球队个名单又出炉。
0: 是啊，昨晚呢我已经在这个社交平台里面呢就见到有很多人谈论了，就说呢在这个亚运啊，即是见到我们呢就棒球港队的名单当中见到有胡子彤的名字、啊。大家都知道呢胡子彤呢本身是一个棒球手啦，咁而近年呢他亦都活跃于这个娱乐圈当中啦。过往呢他都曾经代表个即是港队呢就是出席呢、这個亞運會嘅，包括2010年嘅廣州亞運啦，同埋2014年嘅仁川亞運啦。咁但係之後嘅亞運會咧，因為嘅工作關係啦，要拍戲啦，未能夠抽空參與啦。咁所以大家都會關注到，咦？今屆可以出戰啦噃！
2: 哇！即係對佢嚟講，可能真係有特別別具意義啊！咁啊，佢嗱2014年咧仁川亞運之後咧，咁啊喺2016年咧就拍咗一部電影嘅講棒球噶嘛，
0: 冇錯。
2: 到而家啱啱好十年啊！
0: 系、哦，
2: 今次咧，哇，佢又能够咧再披甲上阵咧，代表队出去比赛咧、我相信咧佢嘅心情咧一定系好亢奋啊！
0: 冇错啦。咁而喺24人名单当中，亦都见到有好多啦，好出色嘅棒球港队嘅运动员啦。咁希望大家咧都俾心机啦，即系让我哋咧可以睇到咧，我哋嘅港队嘅成员咧喺呢一个嘅亚运嘅棒球场上面咧就可以发挥水准啦噃。
2: 系啊，嗱，棒球咧就被编入B 组咧就将会咧同卫冕嘅韩国啦、中华台北啦同埋泰国咧就系争呢个嘅出线啦。嗱、比赛嘅日期咧就系9月21号至27号啊，咁大家密切留意啦。
0: 冇错啦，咁讲完棒球之后咧，不如讲下网球啦。咁王泽林咧出战美国网球公开赛嘅外围赛，激战三盘咧反胜。

0: 过关、哦、过首关是几好啊，系嘛？嗱，22岁嘅港将王泽林咧就力争美国公开赛外围赛过三关啊，继去年咧就再闯呢个主赛圈啊，今届咧就以外围赛二号种子身份出战啊，咁而首战咧就遇上世界排名172位嘅23岁丹麦球手摩拿嘅。
1: 系啦，咁虽然咧就先失一盘咧就5-7啦，但系王泽林咧喺第二盘咧就未有气馁啊，咁啊以局数啊6-3咧就攞到第二盘咧就系追成平手，咁啊决胜第三盘咧就阿 Coleman 咧就系第四局就先被呢个嘅破发咧落后1-3啦，但系佢再展现佢嘅韧力咧就随后咧就再造成一个嘅3-3。咁啊，跟住咧就追翻上去啦，就亦都最终以6-4咧就系赢翻一盘噶。
0: 咁啊，全场开出13个 A 市球嘅王泽林咧，激战2小时43分钟，真系犀利啊！斗足三盘啊，反胜2-1就晋级嘅。咁而外围赛次圈咧，将会迎上23岁嘅奥地利球手纽美拿嘅。哇，真系大家要留意住啦！噃，除此之外啊，我哋咧，譬如话喺我哋嘅认知当中咧，有好多嘅体育项目咧都会好受瞩目噶嘛，咁如果可以攞到嗰个项目嘅锦标赛冠军嘅话咧，翻嚟到屋企嘅时候咧，相信咧就会得到好多朋友嘅即系欢呼啦。但系竟然喺呢个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啱啱打完啦，法国嘅男单同埋混双咧赢得冠军啊，创历史啦。但系咧金牌得主就话啦，啊佢哋翻去到即系法国之后咧，因为本身羽毛球喺当地嘅关注度咧冇咁高啊。就算成为世界冠军都好啦，都未必会得到真系好多人嘅欢呼、哦。
1: 阿师姐啊，完全理解呢、這个绝对系一个文化嘅差异啊。
0: 系啊，
1: 咁啊你讲翻咧，就系因为法国最出名可能系单车同埋足球啦。
0: 系啊，
1: 咁如果佢哋系赢单车足球嘅话咧，当然咧就成千上万嘅人会喺广场度欢迎佢、
0: 嗯。
1: 但系无奈咧，就因为羽毛球其实哇喂世界冠军、啊，
0: 犀利噶，
1: 唔系简单
0: 锦标赛嚟噶嘛，系啊，咁所以即系。唔紧要嘅，希望佢哋都可以即系多啲人咧会留意翻羽毛球呢一个项目，好似我哋咁样啦，我哋好留意噶嘛。
1: 咁啊，亦都希望咧就系因为今次攞到世界冠军啦，咁可以能够更加多法国人咧关注羽毛球嘅项目。
0: 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明天动力四射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电和港灯分别宣布调高九月份燃料调整费。港灯九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60.7仙，按月上调3.4仙。连同基本电费，九月份平均净电费为每度电188.6

0: 10.7仙，按月上调3.4仙。连同基本电费，九月份平均净电费为每度电188.6仙，按月上升1.8%。港灯话喺8月至10月期间，向每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嘅住宅客户提供每度电8仙嘅特别电费补助。中电九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45.1港仙，按月上调0.1港仙。中电推出为期3个月嘅燃料费特别回扣，今年8月至10月期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者以下嘅住宅客户将获得每度电8港仙嘅燃料费回扣，预计大约50%合资格嘅住宅客户受惠。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进入从由乱到治迈向由治及兴的发展新阶段，怎样统筹好安全和发展，做到两者并重，互相支撑，互相促进，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关键所在，亦都是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的核心工作。无论是管治团队定是香港市民和社会各界，在这方面都要有更加清醒的认识，更加有效的措施，更加坚定的行动。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社交平台说，香港经济正是稳步向前，连续14个季度录得增长，今年上半年增长更加达到5.1%，高于市场预期。香港当前的良好发展态势，前提是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让两者相互促进。另一方面，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个人社交专页指出，国家安全是最根本和最高层次的秩序和安全。国家安全出现问题或者受到威胁，必然影响社会甚至个人安全。只有受到法律保障安全的法治环境，才会令人专心、安心、有信心谋发展。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3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3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先取得同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11点，跌6点，总成交金额2,540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5点，跌4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升4仙。阿里巴巴114.2元，升1.7元。南方恒生科技4.49仙8元，升0.2仙。恒生中国企业86.88元，跌1.8元。长飞光纤光缆162.5元，升21.7元。美团77.2元，跌5.5元。腾讯控股442元，升2元。联想集团30.8元，升1.16元。建滔积层板39.94元，升4.84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8，日元159.42，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幣6.723，

0: 英镑对美元 1.364， 欧元对美元 1.166， 澳元对美元 0.71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856 点，升328点，港金报 43,305 元，跌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632.72 美元，卖出 4633.36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多区都系有雨噶，驾驶人士请加倍小心，注意道路安全。跟进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明爱医院嘅坏车已经离开咗，一带系回复正常。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牛池湾街市嘅意外都已经处理好，交通都系正常翻。港岛方面，坚拿道东同礼顿道交界嘅意外啦，亦都系清咗场噶啦，一带交通比较繁忙。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方向下行同罗湾支路系比较车多，龙尾系分别去到告士打道东行，跟住华润大厦，同埋维园道西行，跟住落桥位。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去到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在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比较多车了，龙尾是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南面入口，即是黄竹坑入口。另外，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车龙就排到去本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租庇利街车多，龙尾近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近纪元。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一段的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去到官涌。新界方面，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比较多车噶，龙尾葵涌公园对开。另外，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3: 暑热指数已经去到31、32，
4: 热压力已经去到极限。
3: 展开遮阴上盖，户外员工尽力避开热源同阳光直射，
4: 通风同散热设备启动，
5: 防高温同隔热装备全速出动。天气咁热，日日都要小心中暑啊！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嘅正令1点，知多啲健康资讯，自然翻工安全多一点，收工健康好一点啦。
6: 香港体育产业嘅经济贡献数字系咪都有望提升呢？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
7: 其实亚运会之后咧就会剑指2028年嘅洛杉矶奥运嘅啦，依、这个嘅势头一定会持续，我都会真系好相信，一路以嚟无论系普及体育嘅投放同埋精英运动嗰个投放，慢慢可以收成嘅时候咧，整个体育产业嘅 GDP 系会提升。
8: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9: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0: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9: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1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2: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3: 大家好，欢迎收听4:30呢一节嘅同今日时间嚟到4:41。港股晏昼嚟讲咧，个表现咧系窄幅波动，比较闷少少啊。恒指收市系跌6点嘅，报25,511点。期指咧就反而升到近8点，25,550点，升96点，升幅近0.4%，高水30多点，成交张数超过120,000张嘅。大市成交咧亦都超过2,500亿嘅。至于恒指成分股入边啦，望一望啲表现比较好嘅成分股，同埋表现比较差啲嘅成分股啊。好，表现比较差啲嘅美团咧，收市系跌近7%，77.2，跌咗5.5啦。东方海外国际跌近50%，紫金矿业系跌超过3%，接近4%噶啦。今日咧，恒指成分股嚟讲咧，一啲即系金属相关嘅股份啦，表现都系比较差啲嘅。例如洛阳木业咧，亦都系跌近3%嘅。至于表现比较好啲嘅恒指成分股，头三只药明康德、联想集团同埋药明生物啊，分别咧系升超过3%啦，去到超过7%嘅。50大成交额入边一啲移动嘅股份，长飞光纤、光南，见佢晏昼个升幅啦进一步扩大，最终系升超过15%收市。建滔积沉板啦，同埋建滔集团啦，亦都表现唔错噶。咁啊，其中啦，建滔集团啦系升近12%收市啦。建滔积沉板咧系升近14%收市，两只咧都系上日公布咗业绩嘅。药明合联系升近15.5%收市。咁我哋咧就即刻揾嘉宾倾偈啦。今日我哋嘅嘉宾咧系揾嚟郭启伦 Ferris 啦，萨德金融集团首席分析师。你好 ，Ferris。
14: Hello， 主持你好。
13: 系啊，见到晏昼个市就闷闷地啦，系咪大家都等紧外围嘅一啲消息啊？
14: 是啊，冇错啊，因为始终啊，依家大家 首先要消化下即係呢個美國即係向呢一個伊朗提出呢一個即係好嚴峻嘅經濟戰啊，究竟個成效會係點嚇？即係或者係會唔會對中東呢個地緣政治局勢有啲咩嘅新嘅影響咧？咁其實大家都仲喺度消化緊等緊啦嚇。咁啊，同埋都今晚聽日啊嚇啲時間又有美國 PCE 啦，即係反映呢個聯儲局考體重嘅一個嘅通脹數據。咁啊，數據結果係可以進一步嚇增加或者減少大家對聯儲局喺九月份嚇嗰個即係加息嗰個機率啦，咁啊同埋今個星期又有一年一次一年一度嘅央行年會噶啦嚇，咁啊大家又等下即係Walsh 喺嗰個開幕致辭嘅時候有啲咩嘅重磅嚇一啲對美國個利率動向啊，或者美國整體經濟嘅一啲嘅信號出嚟咯。
13: 嗯 ，Walsh 就係聯儲局主席沃什啊。嗱一陣間咧再同你詳細講下咧，即係外圍個情況啦，因為都有唔少嘢發生緊㗎。而家先同你講講咧，頭先四點半啱啱咧就統計處公布咗香港七月份嗰個即係進出口表現啦，都仲係非常之好啊。咁整體出口嚟講咧，就係升到50.7%啦，進口咧就升40%。是不是仲是即是应该主力都是受到那个 AI 所带动啦，嚟緊几个月啦，今年余下的时间啦，是不是都可以继续保持到一个高水平的增长？
14: 會啊嚇，咁啊睇翻即係其實嗰個出口啦，都係個強勁嘅回升走勢啦，咁都係連續兩個月係已經係超過50%嘅增長幅度啦，咁啊同埋特別係即係你頭先都睇到啦，即係 AI 相關帶動一啲嘅產品啊，特別是電子產品啊、機電設備等等嘅，咁呢個係一個即係絕對係亮點啦，同埋另一個亮點就係其實個入口。

0: 個進口咧，其實都係同步增長，嗰、那個升幅都係有四成，咁啊就即係反映到啊、香港啊現金都仲係作為一個重要嘅轉口港，嗰、那個角色仍然係活躍啦。咁同埋即係既然入口同埋個出口嚇嗰、那個增長幅度都係理想嘅時候，咁都係反映到嚇外圍嗰個嘅經濟氛圍啊嚇，即係嗰個大位嘅情緒啊，都係叫做理想啦。咁而香港呢邊嚇咁亦都係反映到即係嗰個入口個需求都係強勁嘅時候，咁即係個整體個經濟基調啦嚇都唔係話即係特別擔心㗎啦。
1: 嗯，明白好啊。咁我哋又讲下外围情况啦。比特币咧，见到佢咧近排真系升得唔少噶。头先咧就仲系喺八万美金以上啦。嗱，八月以嚟咧，其实升咗近三成噶啦。乜市场就话咧，其实有望创下超过一年半最大嘅单月升幅。不过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其实过去一段时间咧，即系各大传媒啊或者投资者咧，都系比较少提及比特币啊，因为佢都跌咗一排啦嘛。今次咁样升法咧，系咪正式摆脱嗰个跌势啊？
0: 係啦，咁啊睇翻其實即係都講講個比特幣嗰個價格嚇，即係呢個月個勢頭先啦嚇。其實呢一輪嗰個升浪基本上就由今個月中62,600嚇起步啦。咁啊其實係上到去即係啱啱就到80,000嚇，即係79,400嗰啲位咧，就遇上嗰個較大嘅阻力。跟住就落翻去75,500先至再上到今日嚇，即係你頭先所講嗰個界位㗎啦，即係80,000樓上。咁啊有兩個重要嘅因素嘅，或者叫做兩點要注意啦。首先其實比特幣 ETF 嚇，咁啊喺即係過去一個月內咧，其實就有淨流入咧就19.2億美元嘅，咁係講緊十個月高位水平。咁其實係顯示翻一啲機構性嘅資金啦，對呢一個嘅資產類別又有翻啲個信心喺，咁所以都有唔錯嘅淨流入個規模喺度啦。咁同埋第二個因素就係其實依家市場嚟講啦，始終係美股嚟緊要有一個大幅度而時間又唔會短嘅回吐市況嗰個預期咧係增加緊嘅。好啦，喺個嘅即係憂慮下美股嚟一個嚟緊一個大嘅回調嘅時候，咁喺個資金流向數下，咁就先一步啦。咁啊都係就造就咗比特幣呢一輪嘅反彈升浪嘅嚇。咁啊暫時睇仍然可以係叫做睇高一線嘅，咁應該都可以喺短期間嚟講啦，喺76,000美元樓上運行個機會啦，都大嘅嚇。咁啊，當然啦嚇，即係正如頭先所講，其中一個重要嘅因素就係美股啊嘛。
1: 嗯。
0: 如果個美股都繼續係牛皮偏軟嘅話嚇，大家都仍然係即係抹唔走嚇美股嚟緊會有個大嘅回吐嘅時候，咁就變咗個資金流向亦都會繼續流入比特幣啦。咁啊，比特幣中短期間咧要見86,600咧個機會大嘅。咁再上去咧，你话即系已见86,600啦，咁啊穿87,000，咁仲有冇机会吓？即系去到2026年，即系今年一月中个位90,490,400嗰啲位咧，勉强都仲有力嘅。咁不过咧，你话去到嗰啲位就要小心啦吓，因为咧就要再进一步突破91,000咧，就可能会真系有啲困难啦。咁因为你睇翻其实一月中吓见过即系90,400嗰啲位咧，就已经系个大幅度下跌啦，去到其实六月尾系低见57,000啊嘛。咁即系讲紧喺90,400个位系一度系一个大幅度回落，系36%啊。咁呢个回调幅度其实都系强化咗即系中短期啦，比特币喺91,000嗰个位置应该系个好大嘅阻力，或者一个好大嘅障碍啦。
1: 嗯，不过大家都留意一下，比特币咧始终嗰个波幅咧，即系你话相比系譬如股市啊，其实系波动性大好多。头先阿 Ferris 你头先所讲咧，就系、是、似乎系一个避险嘅需求推到即系推升近排比特币嗰个上升啦。政策上有冇咩特别嘅因素咧？
0: 政策上其實都係反而係你睇翻係叫做偏向。

0: 向利好翻下啲資金，叫做有翻啲信心嚟個比特幣嚇，即係自從比特幣或者係相叫做一個叫做加密貨幣嘅 ETF 開始叫做即係如雨後春筍湧現嘅時候，咁啊亦都有啊即係美國其實都大開綠燈嚇，即係加密貨幣嘅落入去呢一個嚇特別嘅時候，咁你就變咗。系啦，对比特币或者系加密货币嗰啲嘅认受性啦吓，或者个支持度啦都会高嘅。咁同埋正如你所讲啦，即系呢一轮吓嗰个升浪系唔错，因为始终你对比翻下历史高位126,000嗰啲位，依家个位置仲有一个即系好大嘅上网空间啊嘛。咁不你又讲得啱嘅，即系个幅度真系好大嘅。你唔好谂住即系头先所讲吓，喺个高位落到去六月嘅时候36%高嘅跌幅，其实可能真係成日會見到啊，咁所以變咗，如果你話即係投資者即係參與比特幣啊呢、這個嘅買賣交易嘅時候，咁你就即係預咗下一個叫做好容易就有啲雙位數字嘅波動嚇。咁如果你話依萬一即係扣住咗個資金20% 嘅時候，咁你呢20% 會要坐幾耐咧？唔知，咁你就要自己要衡量翻嗰個機會成本咯。因為如果你嗰20% 嘅資金又唔知坐幾耐嘅時候，你相反地下將呢個資金放落去第二個市場，咁會唔會係嗰個回報又會更加好啊？或者係回報更加快咧？咁大家要衡量呢一樣嘢啦。
1: 另外一個因素咧，關唔關近排嗰個美債咁波動？大家好憂慮美國嗰個債務問題喎。
0: 會㗎，因為正如你頭先所講啦，即係呢一輪嘅資金流入比特幣都係有少少叫做迴避風險啊嘛。好啦，呢、這個迴避風險今次就真係正正就落喺呢一個美債嗰度，因為而家嗰個大家都聽到啦，即係美國財長基本上都竭力無論係做咩方法嘅，或者基本上佢亦都話自己好有好多彈藥去撳低嗰、那個美國嘅長期債息嘅，咁短期間好似有啲成效，咁但係其實你睇翻市場對單單嚇，即係美國嚇加倍回購呢一個嘅長期美債，可能真係未必係幫到嗰個美國長債孳息率不斷飆升嘅，咁所以呢一個長債孳息率嘅狀況嚇，又會引申到去大家對美債嚇嗰個嘅危機嘅時候啦，咁亦都係俾到啲資金流向一個比特幣市場一個其中一個嘅因素啦。
1: 咁头先提到美债啦，头先望一望啦，大约30年期咧，而家就喺5.23厘啦，10年期就4.7厘到嘅。近排咧就美国财政部长都即系动作多多啦，就除咗头先阿 Ferris 你头先讲就系扩大嗰、那个回购规模之外咧，咁又提到考虑动用规模接近10,000亿美金嘅 TGA 资金啦。嗱，呢个 TGA 资金简单嘅理解就是美国的财政部一个金库来的，咁想亦都系支援翻嗰个美债即系个回购提供一个资金，但系市场好似都觉得呢个做法咧对于个债市影响唔系好大，你个睇法系点啊？
0: 系啊，因为你始终首先呢个资金系佢系。當然絕對可以動用，咁但問題在於你冇事冇幹，咁動用呢個資金梗係可以啦，咁但係萬一即係話突然之間唔知點解有個又大啲嘅金融風暴或者個類似金融海嘯嘅狀況出嚟嘅時候，咁你就叫做掏空咗部分呢嚿資金嘅時候，咁你就變咗遇上一啲突如其來嘅金融嘅對美國金融系統有衝擊嘅一啲嘅事件嘅時候，咁你咪變咗少咗好多彈藥去應對咯嚇。咁所以咧就呢一樣嘢就大家會覺得，咦雖然佢係有呢嚿資金喺度嚇，但係會唔會用盡咧都有一個好大嘅問號。咁你同埋始終即係咁大規模嘅 美債嚇，即係內唔中又會大家都聽到啦嚇，即係美債嚇會唔會有白高啊咁不斷咁即係呢個八個個又冚十個煲嚇，即係沒完沒了嘅喎嚇，咁呢個其實亦都係正正嚇，即係對投資者嚟講叫做唔係咁嚇，即係願意嚇放好多嘅資金落去呢個美國長債嗰度啦嚇，咁因為你再加埋其實依家美國嗰個嘅通脹啦嚇，即係繼續係居高不下嘅基本上，咁你所以變咗你依家嚇即係買美債，你隨時都可能嚇叫做係消化唔到嗰個通脹嘅時候，咁亦都係對嚇投資者或者窒礙住投資者嚇一個叫做願意嚇好大規模咁樣落翻去呢個美債市場嗰度啦。
1: 嗯，同埋市場都有啲擔心咧，呢筆錢咧其實唔係淨係話可以俾就即係咁樣俾你用，因為可能佢即係維持政府日常開支咧，都要一啲即係錢去作為一個緩衝噶嘛。
0: 係啊，係啊，係啊。
1: 頭先你都
0: 提，咪又搞到即係又話什麼呢個聯邦政府停擺啊，都有咁嘅可能性噶嘛。
1: 頭先你都提到嗰個通脹嘅問題，其實市場覺得最關鍵咧，要解決嗰個問題咧，係咪即係通脹可唔可以降温，同埋財赤嗰個問題咧？
0: 係錯，如果兩者之中咧，其實係啦，如果兩者之中其實市場就會係擔心過。我才過於下美國嘅即係面對一個
1: Ferris， 我哋唔係好聽得清楚你講嘢，係。
0: OK， 好啊，依家得唔得
1: ？OK，OK， 係。
0: 係啦，係啦啊，係啦，頭先講起就喺呢個市場嚟講，投資者其實係會偏向擔心美國嘅財赤問題啊，因為基本上個財赤啊，即係只會係越嚟越大啦嚇。咁啊，佢即係財赤越嚟越大，入不敷支嘅時候，咁你又係會窒礙到嚇，即係投資者買美債嗰個嘅信心啊嘛。因為其實你美債其實基本上就係嚇幫呢個美國政府融資，咁你就變咗呢一個財赤問題，就係正正係一個

0: 其實唔代表美國即係好快就搞掂個通脹，不過只係佢嗰個通脹再次飆升個機會會低咗，咁所以變咗投資者係擔心偏向下叫做擔心美國嗰個嘅財赤問題嘅。
1: 但係你講開通脹咧，其實雖然就油價即係回落或者帶嚟個通脹似乎係比大家預期低啦，但係隨住個 AI 個開支不斷上升，同埋啲服務性通脹其實都幾厲害嘅喎，呢個係咪聯儲局另外一個比較擔憂嘅地方咧？
0: 都會係噶嚇，咁啊不過最你從唔同嘅聯儲局官員嘅口風啦嚇，當然即係講緊係喺 FOMC 入邊有投票權嗰班委員，其實佢哋係有叫做憂慮嘅嚇，即係嗰個通脹叫居高不下，都要用一段時間先落翻去2% 嘅水平。咁但係又未至於去到嚇，即係會擔心嗰、那個通脹下急速攀升嗰樣嘢喺度，咁你又講得啱啊！即係 AI 啊，相關嘅帶動嗰個嘅通或者個價格啦嚇偏高會喺度嘅嚇，不過你始終依家聯儲局嚟講，佢叫做嚇手上依家聯邦基金利率都喺3.75呢附近，佢其實你話要壓抑個通脹咧就唔難嘅，因為佢有子彈喺度。
1: 明白。好啊，今日咧多谢晒实德金融集团首席分析师郭启麟啦，同我哋分享咗啦，即系对于美国债市啦，同埋比特币嗰个睇法啊。节目时间到呢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申诉专员公署完成对公众骨灰龛位的编配的主动调查行动，向食环署提出共19项改善建议，已经全部获接纳。包括今个月起将可供编配的龛位或一进行每月编配。公署表示，食环署自2019年起每年进行一次公众骨灰龛位综合编配。至于争取灵灰安置所，就自2020年落成起施行每月编配。如果市民未能够配合年度申请时间表，申请非争取灵灰安置所的龛位，有可能要等候近一年才可以提交申请。公署建议将年度编配缩短至每月一次，或者至少每季一次。食环署经考虑之后，今个月起进行每月编配。陈积志表示，认为食环署日后就其他公共服务推出试验计划的时候，可适时检视计划，并且从尽量有效运用公共资源和满足市民需求的角度作出全面考量。中电和港灯分别宣布调高9月份燃料调整费。港灯9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60.7仙，按月上调3.4仙，连同基本电费9月份平均净电费为每度电188.6仙，按月上升1.8%。港灯话，在8月至10月期间，向每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度电8仙的特别电费补助。中电9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45.1港仙，按月上调0.1港仙。中电推出为期3个月的燃料费特别回扣，今年8月至10月期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者以下的住宅客户将获得每度电8港仙的燃料费回扣，预计大约50%合资格的住宅客户受惠。香港中医医院将会在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巡房和额外治疗项目。

0: 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水平，正系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美国财长贝森特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并且说对于那些不参与行动的国家可能采取反制措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该受到干扰。中方正是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且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权益。林健表示，中方已经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他说，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热带风暴紫檀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喺下昼四点，紫檀集结喺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11点，跌6点，总成交金额2,540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5点，跌4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升4仙；阿里巴巴114.2元，升1.7；南方恒生科技4.49仙8，升0.2仙；恒生中国企业86.8毫8，跌1.8；长飞光纤光缆162.5元，升21.7；美团77.2元，跌5.5；腾讯控股442元，升2元；联想集团30.8，升1.16；建滔积层板39.94，升4.8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97，瑞士法郎9.768，澳元5.605，加元5.656，新西兰元4.671，欧元9.147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59。日经平均指数报65,856点，升328点。港金报43,305元，跌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7.61美元，卖出4,629.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意外的消息，就是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之内是有交通意外的，是中快线都封闭了，一带是比较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重复一次，就是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之内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另外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宝翠园有交通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龙尾排到去启明寺。 其他的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

0: 车龙去到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还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洪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大潭道近住郊野公园南门来回方向都是比较车多噶。另外就是浅水湾道近住南湾道回旋处是车多，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在浅水湾大厦同埋去到富慧阁。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中港城至到尖沙咀消防局车多。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友爱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47，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6:04，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1 2 3 3 2 1 1 2 3 4 5 6 7，
4: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5: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4: 有损坏就要换了它。
5: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
6: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7: 你觉得 AI 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怎样去管理 AI 未来的发展呢？
6: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毓明教授，
8: 希望 AI 不要减低了我们人类的创造力 originality。 但如果将来个个用那几个 AI， 你可能那个 imagination 的空间是被它框住了。
6: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9: 宁静的一晚，远方的夜空传来一道柔和的银色光线，是月光为夜幕添上的一种色彩。或者想起一个人，或者想起一件事，又或者翻开一本书，细阅段段文字，映照种种心情。月光抒情，李秋婷，
1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2: 言不尽，风不息，
1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2: 主持梁家永、戴希立。
14: 大家好，戴希立你好。
15: 是你好。
14: 欢迎收听今日由戴希立同梁家永主持的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听众想参加讨论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1，或者文字 WhatsApp 6891100002。今日会倾两个话题。一就是高中数理科目课程设置优化措施。二就是萬宜水库东坝破边周段试行预约制度。戴希立，教育局就话配合15/5规划，提倡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同埋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嘅发展方向咧。香港而家就加强培育创科人才，嚟回应国家同香港嘅发展需要啊。咁就话咧，为咗协助学校等学生咧紧扣创科时代嘅发展需要同埋机遇咧，就公布咗高中数理科目嘅课程设置优化措施，促进更多对数理同埋创科有兴趣同埋潜质嘅学生咧，喺高中阶段打好数理嘅知识基础，更好咁衔接专上院校 STEAM 同埋创科相关嘅课程。嗱，对于中学生嚟讲，升高中选科目

0: 自然就是头等大事。我就离开学校太耐了，不得不承认对于啲选科呢个课题呢对我嚟讲就好陌生。不过我都想问下大校长，你据你所知而家啲中学生由初中升高中选修科目嘅状况啊，或者啲规定同你做校长嘅时候有冇唔同呢？已经
1: 由我读书嘅时候到我做校长到依家呢，如果纯粹是这一个题目，即是选读，即是高中选读理科这样东西呢，无论是读一科两科，如果读齐晒物理化学生物三科，咁啊当然未计刚才讲的数学呢，那个人数呢就真是江河日下的。
0: 越来越少啦。
1: 越来越少，特别读齐三科的人呢就好少。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我们有一段时间那个高中课程改革呢，就首先有三科就必定要考要读嘅、就係中英数。咁但係以前有第四科嘅就係通识。后面通识就变咗依家就係合格就得啦，即係咁样就变咗唔係一个计分嘅科目呢。咁但你諗下嗰时读咗四科啦，即係三加一我哋叫做下年文通识。咁嗰啲学生仲会有几大余力去选科呢？咁嗰时政府就鼓励你可以再读多两科或者三科。嗱，你一听我再读两科呢，即係如果读两科嗰啲人呢就变咗佢係諗住揀理科，物理化学生物都读唔齐，我因为揀两科咋嘛。你揀三科先读得齐嗰三科。
0: 中英数
1: 通识。
0: 通识咁就四科啊。
1: 咁再加多。
0: 我读书嗰时候七八科行行地嘅，我读书嗰时候。
1: 嗰时就话嗱，嗰时有一段时间个改革就话啦，唔使读咁多科，而且可以文中有理，理中有文咁样。
0: 结果文理都唔掂。
1: 咁唔系文理唔掂。咁有啲人话文中理中有文，咁我读两科，一科文一科理都得㗎，即系咁样。咁得返一科读一科理科添啦，即系咪先。如果你话唔系我两科读齐，如果佢揀两科都是读得物理化学生物的其中两科。真的如果要揀三科呢，咁有啲人就会话喂大学收生你都系四加二啫，嗰时即系咁点解咁辛苦呢？即系呢家啲唔系只系做嘢啲人都要讲工作与生活要平衡，个 work life balance， 依家学生都讲一样㗎嘛。
0: 咁啱嘅，唔系错，唔系错嘅，唔系错嘅。
1: 咁所以有一段时间变咗呢，好多种加上仲有一个问题，就是个社会风气。除咗谂住做医生嗰啲先谂住读理科之外咧，你香港最主要
0: 读金融咯，
1: 金融同埋服务行业嘛，服务行业为主嘛。读咩科得噶？唔一定要读理科噶。即系你我嗰个做学生嘅年代就有句成语啊，叫成语添啦。就读咗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啊嘛，嗰时叫做
0: 嗰阵时，
1: 嗰阵时系嘛？你谂下我哋嗰时嘅校，即系嗰时读书嘅人咧，后屘翻嚟香港做校长嘅，最出名嗰啲啊，即系中文大学啊，段崇智、陈凡昌啊，即系早期嗰啲，好多都系理科毕业噶嘛，系咪？所以个社会个风气又变咗，个选科嘅数目又变咗。咁咧就唔知唔觉当中咧，就越嚟越少人读理科，读齐三科嘅人又少。或者你严格嚟讲咧，除咗最叻嗰啲考到理科啲人入咗医学院之类之外咧，
0: 理科都系做医生
1: 嘅
0: 啫、
1: 入大学嘅可能修理科嘅成绩亦都唔见得好好。咁出嚟咧就变出你出嚟教书又好，做嘢嘅又好啦，但系理科喺呢方面嘅人才都系缺乏嘅。好啦，依家突然间个社会个风气或者世界风气就转咗啦，依家转风喎，
0: 科教兴国
1: 系啦，依家仲讲到
0: 科技人才一体化，
1: 仲要讲十五规划同埋国际创科中心，个钟摆突然间摆咗过嚟咧，你睇翻下边个供应就不足。
0: 实情嗱，又退一步讲，呢、这个唔系净系单系中国嘅国策，世界嘅潮流都改变啦，而家系讲创科啊，
1: 不过香港更严重。喺呢个问题上咧，系比世界好多地方咧，嗰、那个即系科学嘅人数质素嘅下滑咧，系比起 中國大陸嚟講咧係下滑得快。
0: 會唔會係早一個階段？唔係講而家，早一個階段啲學生以至家長諗住啲細路除咗做醫生嘅啫嚇，否則嘅話都喺商科，你頭先講啦，
1: 或者
0: 或者國際金融啊，嗰啲嘅領域嗰度嚟嚟發展，
1: 係最近先擺翻過嚟呢個創科啫嘛，係咪？
0: 即係話整個風氣嘅社會風氣，包括係家長同埋學生自己心目中咧，都唔諗住。读理科乜仔？
1: 系啊，
0: 即系唔热衷啦，至少系咪啊？系咪咁啊？
1: 系啊，咁但系政府咧唔系又太又唔好，即系完全话政府冇做嘢，即系话能够配合翻佢依家讲嘅科教兴国，或者讲嘅国际创科中心咧，佢早年都有啲部署嘅。
0: 嗯，
1: 咁第一个咧就喺初中或者喺小学都开始推动 STEM， 你头先讲啦，咁嗰个
0: S
1: S S 嗰个字就系即系 science 咁解啦，系咪？亦都有工程啊，即系呢个 STEM 個 E 字就係工程啦，即系 M 就數學啦，係咪 ？T 就係嗰個技術啦 ，technology 啦。咁佢係加強咗呢方面嘅滲透去跨科目去做。第二個最大嘅動作咧，就係小學恢復翻科學科，將原來嘅常識拆翻開，入變成人文同科學，就變咗獨立成科啦。科學，
0: 嗯，
1: 如果你講個動作嚟講咧，小學恢復科學科嗰個動作係大動作嚟嘅。
0: 嗯，
1: 今次咧，依家高中咧又再。將個啱啱我哋會講有個基礎同埋嗰啲咩咧，就再分翻開，又有啲鼓勵措施咧。如果我真係要打個比喻咧，依、這個動作相對於小學個動作就細啲嘅依個動作嚇，因為咧小學嗰個咧就六年次翻科學科咧，我叫做大裝修。
0: 嗯，
1: 今次依個就喺高中做維修嘅，即係小維修嘅啫。
0: 即係執翻落執啲科目嘅時候嘅、組合問題而家咁樣。
1: 係啦，我鼓勵多啲唔得。咁、但係。都係有做嘢嘅，但係如果你香港真係要符合翻自己一個新嘅趨向，包括講下趨向就科教興國或者各地創科中啦，慢慢要由一個低位走翻上嚟啦，雖然好漫長嘅路啦、我相信淨係高中教育都唔夠嘅，你可能要大中小有成個銜接裏面咧，同埋個社會成個氣氛。家長的諗法等等咧，都要有一啲慢慢嘅改變，先至能夠成件事能夠做得好。
0: 嗯，
1: 需要啲時間嘅，我相信香港。
0: 好啊！依、這個時候咧，我哋請嚟香港數理教育學會主席李志文校長。李志文校長你好，
2: 你好啊，主持人。
0: 頭先我哋講到一個問題就係話，首先照你嘅觀察啦，頭先大校長講咗佢嘅觀察啦。近年嚟，本地高中學生有意喺大專或者大學修讀數理同埋創科學科目嘅意向係咪即係越嚟越低咧？咁樣你覺得係咪咁咧？
2: 我自己覺得咧，就其實係持續改善嘅，因為以往咧，我哋香港人梗係著重啲商科啊，或者一啲嘅叫做。啊，專業人員啦、律師啊、醫生咁樣，咁但係而家咧，我自己睇落去咧，因為國家真係發展一日千里啦，咁而家影響到輻射翻香港，其實有多咗個學生咧，係想喺創科方面發展嘅，依個係見到嘅，同埋整體嘅社會氛圍咧，呢幾年係有好大嘅改變，就係、希望咧，我哋真係能夠可以貢獻國家啦。做到呢個科創基地嘅，
0: 你講呢一個現象係咪都要一兩年啫？尤其是可能呢半年，我哋有個發太空人上咗太空啊，等於有人即係攞到呢個劍擊，即係世界嘅世一嘅時候，個個都話就玩劍擊咁樣嘅咋？其實會唔會係？
2: 因為咧，其實我哋自然回歸咗之後咧，即係我自己睇到咧，當然係小步子、小步子一路改善啦。近幾年咧，當然頭先主持人你講話。即係有個太空人上咗去啦，譬如啱啱新聞又報道過，即係我哋自主研發嘅回收火箭啦，呢啲全部係正面嘅信息咧，俾到我哋學界咧啲同學咧，係覺得原來我哋真係可以發揮到我哋嘅科學創意嘅中國人，咁所以咧，我自己覺得咧，整體想投身科學。嘅人咧，啲學生咧個熱誠係多咗嘅。
0: OK， 好嗱，咁又以你嘅了解咧，修讀 DSE 課程嘅同學咧，如果佢選讀喺大學同埋大專選修呢一個 STEM 或者創科相關學系嘅時候，銜接上面有冇困難？
2: 其實喺學制上面咧，就其實我哋個學界都討論咗啦，因為以往我哋有個課程改革啦，2000年啊，咁所以咧。就有啲我哋就希望啲同學咧多元 化去發展啦。咁所以咧，其實有啲同學咧未能夠修讀咧，譬如以前我哋分開文理科咁多理科嘅。
0: 嗯。
2: 咁所以咧喺依方面咧，可能我哋而家有個優化措施咧，係更加可以幫到同學咧，係希望多啲人修讀多啲理科咧。
0: 嗯。
2: 其實就產生嘅協同效應嘅，因為你好簡單，譬如你讀物理啊，但又唔讀化學咧，其實

0: 對個學生嘅發展咧係有影響嘅。所以而家政府推出啱啱新鮮熱辣嗰個優化措施咧，我個人認為咧係非常之適切而家嘅發展。
1: OK， 好啦，而家優化措施涵蓋三個重點嘅啦，我介紹一下先啦。第一個重點就係優化課程同評核，加強照顧不同能力嘅學生。第二個重點咧就係鼓勵修讀多個科。多个数理科目，稳固基础，帮助发展。第三个重点就是加强创科人才培育规划，提升学生兴趣和能力。咁三个重点，逐个讲啦。第一个重点啦，就是优化课程与平日加强照顾不同能力的学生。咁你认为高中数理课程有冇需要划分为叫做核心？同埋延展嘅部分，即係或者通俗啲講，基礎同埋非基礎嘅課題，需唔需要分開兩範實證？
0: 其實咧，日學界一路都做緊呢樣嘢嘅。咁只不過咧，其實每個年代咧，我哋劃分基礎同埋延展嘅課題咧，係有唔同嘅考慮點嘅。咁所以而家咧，其實新一波政府或者學界想推崇咧，就係多翻多少少，譬如天文啊。因为我哋国家嗰啲发展系非常之理想啦，咁所以咧其实持续优化嘅，我个人嚟讲咧，有啲学生系尖子嘅，佢喺科学真系好有兴趣嘅，咁应该多啲延展，但系整体嚟讲咧，我哋都有一个基础嘅科学水平，唔系我哋做唔到科教兴趣嘅。
1: 嗯，好啦，咁啊 M 一 M 二咧，我想请教一下咧，都系数学嘅延伸部分嚟嘅，系咪 M 一 M 二系延伸部分，本身亦都有个基础数学嘅科目嘅，而家喺现在嚟讲系咪咁样分嘅？
0: 之前呢就我哋分咗呢延伸 M1M2 啦吓，咁呢就跟住有个基础嘅数学科啦，咁但係呢之前呢修读嘅人士呢係即係修读嘅学生呢係比较少嘅，因为呢我哋 M1M2 呢通常喺学界呢要摆喺时间表呢係困难嘅，所以可能係课学放一学咁先有啲補課嘅措施咧，先可以讀 MME 嘅。係經歷過之前幾年政府改嘅優化措施之後咧，其實大部分學校咧都將呢個延展課題咧係擺翻落去正常嘅時間表度上堂，所以大大咁改善咗。而家越嚟越多人咧係修讀呢個延展課題 MME。咁當然啦，有啲同學可能佢對數學都係興趣麻麻嘅，佢只可以只需要修讀咧基礎就得啦。但係多咗。尖子嘅同學咧，係修讀 M 一同 M 二呢個延展課題嘅。
1: 咁又需唔需要考慮將 M 一、M 二就成為一個正式嘅獨立學科咧？獨立選修科咧？
0: 如果喺我哋課程改革嗰個路上邊咧，如果將一啲 M 一、M 二延展課題再擺翻去基礎，而所有人修讀咧，可能有啲同學咧未必吃得消嘅。
1: 嗯，
0: 即係呢個始終係一個能力嘅選項嚟嘅。
2: 係。李校长，我想同你研究几个问题，即系你我都赞成今次嘅讲，我头先讲国家都唔系得一步啦。之前小学恢复翻呢个科都系一个好重要嘅部署啦。不过我你就比较乐观啲，觉得依家就个社会气氛转咗啦，亦都可能修读理科嘅人数会上升翻啦。不过我唔系唔乐观，不过我就觉得咧，如果睇翻呢几年会考嘅数字，即系数考数字，即系话考齐三科物理、化学、生物，或者考两科，个人数其实个变化咧唔系好大嘅。即系话咧，我哋做咗一啲，即系个社会气氛变咗咧，即系能够落翻去变成人数呢个咧个变化，第一唔系好大。第二个变翻质素咧，即系话我哋一出嚟嗰啲学生，即系喺个数理嘅素养上面，系有好多好标章学生系入咗大学，然后佢哋再出嚟，嗰、那个仲未，我哋亦都唔系咁快见得到。但另一个数字咧，即刻见到嘅咧，就系、是、我哋每几年都考一次嗰个 PISA 嗰个国际嗰个分析嘅。我哋科学嘅成绩咧，只能够讲系止跌回，又未回升嘅。其实跌一路有一个走下嘅趋势，
1: 本来我哋好叻嘅以往，
2: 唔系两个跌咧，其实系我觉得政府冇详细去讲，不过你喺数据学，我唔知点分析呢个数字咧。其实系两届已经睇到个跌势咧，系第一出现咗。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仲有一个危险嘅地方咧，就系、是、如果我哋将 香港的小朋友最

0: 叻嗰20% 嗰個數個比個比例啊，即係喺個 PISA 嘅表現，同新加坡比，同上海比，我哋低得好犀利。即係喺15歲呢個年紀，所以個質素咧都喺初中嗰度咧，唔止係嗰個成績係有一定嘅下滑。
1: 嗯，
0: 最叻嘅學生嘅數目咧，都減少好多。
1: 嗯，
0: 所以我覺得呢方面咧。但好在咧個止跌就，我哋覺得好可能停止咗，但係咪可以回升啊？要睇下我哋一系列嘅措施。
2: 有冇回應啊？李志啊，文校長就呢點。
3: 係，其實同意啊，戴校長所講嘅，因為咧基本上咧全球咧對於 PISA 咧嗰個分數咧都有呈下跌趨勢嘅，咁香港咧亦都唔例外。嗱，只不過頭先話個氛圍改善咗咧，係呢幾年咧教育局嗰個嘅舉措呢，係事實上令到嗰個成個 STEM 啊、個氣氛啊、創科嘅氣氛係濃厚咗，但係真係要落到有成果呢，我係樂觀嘅，但係都要時間去到驗證。因為其實坦白講呢，其實所有舉措呢都係要睇等時間呢先能夠證明嘅。
2: 係，李校長啊，剛才所講嘅優化措施涵蓋三大重點，我哋只係講到一個重點啫。新聞報告之後答七答八都再請你繼續講好唔好啊？
3: 可以啦，
2: 好，多謝你嚇。咁啊，李志文校長係香港數理教育學會嘅主席嚟嘅，佢自己亦都係屯門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嘅校長。一陣間再同佢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环署回应申诉专员公署发表公众骨灰龛位编配主动调查报告，表示接纳报告各项建议，并且指出公众骨灰龛位早前已经划一优化为每月编配，优化安排今个月起实施，现时每月合共提供超过1600个可续期骨灰龛位，抽签之后申请人即日就能够通过短信或者电邮得悉结果，即使未能够抽中首选场地都会自动获编配位于争取的龛位。食环署话，是否以每月编配模式提供龛位，好大程度取决于是否具备相关条件。食环署在2020年利用屯门争取灵灰安置所落成之后，可提供16万个龛位的契机，试行每月编配龛位。近年再有多所公众灵灰安置所先后落成，令到公众龛位整体供应持续充足，基本上无需轮候。署方认为条件成熟，将每月编配龛位安排应用于全部四个有新龛位供应的灵灰安置所。中电和港灯分别宣布调高九月份燃料调整费。港灯九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60.7仙，按月上调3.4仙，连同基本电费九月份平均净电费为每度电188.6仙，按月上升1.8%。港灯话，在八月至十月期间，向每月用电量450度或者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度电8仙的特别电费补助。中电九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45.1港仙，按月上调0.1港仙。中电推出为期3个月的燃料费特别回扣，今年八至十月期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者以下的住宅客户将获得每度电8港仙的燃料费回扣，预计大约50%合资格的住宅客户受惠。新一期綠置居今日開始揀樓，合資格申請者陸續按指定時間到觀塘的房委會綠置居售樓處選購單位。受到房委會已公布公屋清拆計劃影響的租戶，若果選擇購買資助出售單位以代替入住公屋，可優先揀樓。本身住在華富村的吳先生成功選購九龍灣盛智苑的心儀單位，他說選擇購入 A 座一個高層大約430呎的兩房單位，一家三口居住，高層單位視野較開揚，加上盛智苑交通方便，鄰近港鐵站，對於能夠成功揀樓形容心情好興奮。今期推售的綠置居新項目為九龍灣盛智苑，提供超過800個單位，單位實用面積介乎大約280平方尺至大約469平方尺，售價介乎168萬至354萬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排到过去界限街。 在港岛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跟住宝翠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是排到启明寺。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之内的意外仲是处理紧噶。现时中线、快线都是要封闭，车龙是过了丁九交汇处，沿住丁九桥排到去青衣行政大楼，咁亦都影响到啦。屯门公路屯门方向转去大榄隧道车多。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去到中区警署，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队波斯富街，左系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之内。至于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就喺管道入口，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慢车龙尾富慧阁，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是挤塞的龙尾去到柏爵街，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落去太子道西都慢车啦，龙尾接近对行道，洗衣街去界限街方向就近住太子道西至到旺角道车多，观塘绕道来回方向介乎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都比较繁忙。在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火炭路慢车龙尾去到沙田街市，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在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老公啊，下星期就开学啦，我成日见到阿仔一两点都唔瞓，仲话晚晚几个钟就醒一次，瞓完好似冇瞓咁啊，佢会唔会系失眠啊？
5: 你啱啱讲嘅都系失眠嘅可能症状啫，但如果每星期失眠至少三次，持续咗一个月嘅话，咁就要揾医生睇睇啦。
4: 阿仔会唔会有事噶？
5: 唔好担心咁多啦，我哋听朝起身同佢倾一倾先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黄燕林饰演的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

0: 穿越到五年前，佢最终可唔可以阻止悲剧上演？
1: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言不尽，风不息，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2: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4: 戴校长，我哋一路喺度倾紧咧，当局公布高中数理科目课程设置嘅优化措施。咁啊，刚才咧，我哋又同香港数理教育学会主席啊李志文校长倾紧。咁啊，刚才倾咗优化措施嘅第一个重点啫。跟住第二嘅重点咧，就系话鼓励修读多个数理科目，巩固基础嘅发展咁样。校长，我哋继续倾李校长。李校长。
5: 系系喂，李校长嗱，即系我哋接住讲嘅第二个问题就牵涉学校点样开课，因为如果有个新嘅措施出嚟，咁学校就要配合，咁所以先至能够使到多啲同学会读到齐三科或者两科嘅理科啦。咁依家个状况咧就需要有改善嘅。咁你觉得呢个新嘅措施出咗嚟之后咧，学校个配合程度会点样，同埋咧要解决一啲咩困难咧？
4: 嗯。
6: 系，其实咧，自从我哋新高中开始咧，即系2000年改革嗰阵时候咧，我哋系睇每一科咧系独立去睇嘅，所以边一科搭边一科，即系文科搭科理科咧，其实系好嘅，喺另一个角度嚟睇。但另一个角度咧，就可能一个理科咧就唔能够有产生到协同嘅效应，譬如你读就系读 physics， 跟住搭呢个 econ， 咁变相咗咧 physics 搭 chem 咧就会好啲嘅。咁呢個設置呢，其實喺2000年之後呢，到到教改累積咗一啲經驗呢，其實學校呢已經開始呢有一啲呢係有一啲班級呢係讀兩個理科或者以上㗎啦，咁已經慢慢有個優化嘅變化㗎。咁所以呢，我自己嘅觀感呢，呢個新嘅措施落到學校呢個配合呢完全係好順利嘅，因為只能夠講呢就係嘅。如果我哋真係單頭一科一科編課，即係編個時間表咧，係未必能夠滿足到嘅。但係而家現時咧，好多學校咧都可能一班裏面咧有兩個理科噶啦，都係多咗嘅。咁所以如果要多第三科咧，其實個難度咧都唔會話太高嘅啫。因為自從我哋幾年前有個優化班級開始咧，基本上中英數減咗啲嘅課時之後咧，其他課時已經能夠助長到 MAM 二咧擺翻落時間表咧，同一道理咧，其他理科咧都可以編喺同一班同一組裏面噶啦。
4: 嗯，我又突然间发现咧，教育理论有时都好似时装咁，一期期兴唔同嘅嘢嘅。依家我哋而家讲紧就话，哇呢、這个多个理科嘅科目一齐读就协同效应咁。但系有个时期有啲人又话，喂多元发展嗱、即使现在学友社有位先生亦都话，而家讲嘅新安排偏离咗多元发展嘅方向，喺大学咧更加注重跨学科学习之制咧。就唔適宜過早限制選科嘅組合啊，扼殺咗學生嘅多元性啊！你又點回應呢啲論調咧？又
6: 其實冇一個制度咧係 fit all 嘅。其實坦白講，咁其實今次政府咧都唔係一個一刀切咧話一定要咁做，只係鼓勵學界咧應該諗一諗，對於有科學興趣嗰啲嘅同學咧應該照顧多啲，因為我哋講緊國家嘅政策係科教興國，而我哋有啲學生咧。其實太少學生咧讀齊 B-Camp by 咧，其實對嗰個科學嘅發展係有窒礙嘅。咁同埋我哋個叫人民嘅科學素養咧，都會受影響。因為如果我哋譬如有一次叫好多騙案產生咧，其實因為我哋科學教育上面咧，可能啲人學生涉獵少咗，面上咗咧有陣時對於啲科學嘅議題咧，就會出現有啲偏差。咁所以對於整個社會嚟講咧，多咗人读多啲科学科咧，百利而无一害。
4: 其中一个具体措施咧，就系当局就建议学校考虑将修读多个数理科目嘅同学咧，安排喺同一个班别，咁系咪好咯？系形成一个周围嘅氛围，大家都系数理科目，系咪好嘅安排？而呢个安排系咪容易做到咧？
6: 其实系容易做到，同埋一个好安排，因为其实我都话有啲科学理念咧，科学理念啊。

0: 係淨係某一科獨有嘅，可能係橫跨 BCam 係三科嘅。咁變相咗，如果同學讀兩三個科學科同一個科學理念，佢就產生到協同效應，同埋嗰啲理念咧會通少少嘅。
1: 嗯，我哋去埋第三个重点咧，就系要提升学生个兴趣同埋能力。咁我头先讲咧，即系政府都做咗一连串
2: 人才培育规划
1: 啦，培育规划嗱，咁啊两边嘅，一个就兴趣咧就要由小学开始，咁啊多咗个科学科啦，又多咗啲 STEM 嘅活动喺初中里面进行啦。好啦，依家喺高中里边咧，你觉得数理教育学会或者大学同中学嘅协作喺呢两方面咧，可以点样加强先能够使到咧高中嘅学生都提升佢哋嘅兴趣同能力咧？
0: 嗱，兴趣头先我都讲咗啦，嗱，当然实质嘅效果咧要时间验证，但系整个氛围咧其实系好咗好多，因为系多咗同学参与好多坊间。在社會上不同團體搞啲科學的比賽，而在國際性的比賽咧，香港的學生咧都攞到好好成果。咁呢啲咧係提升佢哋興趣。咁呢啲有興趣底下咧，佢就會再喺自己有興趣嘅科學範疇去轉研。咁我哋期望咧，轉研得多咧，自然個整體個科學成績咧就會有提升啦。
2: 嗯，第三个优化措施的重点，刚才戴校长讲了，就加强创科人才培育规划，提升学生兴趣和能力。你们是学会呢，在建议校方在初中到高中的数理和创科人才培育的策略上面，有没有什么重点的范畴，有没有具体的建议？
0: 其实我自己觉得呢，现在坊间都很多科学比赛，但是唯一呢，即其中提升兴趣方面呢，是真係好多嘅機會俾同學咧去涉獵，咁嗰個能力咧再培養咧就要加強頭先所講嘅課程第一點嘅優化措施咧，就係、是、令到科學基礎嘅知識咧係有得扎實，咁而且咧多一啲嘅大學或者係啲團體咧做一啲叫 placement， 即係一啲嘅活科學家咧係有一啲嘅接觸咧係會幫到嘅。
2: 嗯。好多谢你，香港数理教育学会主席李志文校长，多谢你校长。接住落嚟咧，我哋有 Uncle 笑。
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笑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笑。
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笑。跟住咧，同有个朋友讲开 snobbish 呢个字 ，snobbish S N O B B I S H。通常咧，我哋话一个人好 snobbish 咧，就系通常会见到有啲即系感觉上可能社会地位比较高，或者比较 high class， 或者比较 fine 嘅嘢，佢就会觉得哇好劲啊，好正啊。相比起咧，一啲比较平民啊，佢自己觉得啦，个品味比较低下嘅一啲人或者事物咧，佢就会觉得好鄙视。呢啲咧就叫做好 snobbish 嘅一个人。相關的字我哋仲有咩呢 ？snob 啦 ，snob 啦，一個好 snobbish 嘅人咧 ，he's such a snob 咁，即系啊，佢真係咁狗眼看人低嘅一個人啊，或者咁啊。小叔叔咧，同有個朋友傾開，如果我哋想中文有冇個對應嘅字係可以講嘅咧，即系點樣同人解釋 snobbish 呢個字呢？有一個幾好嘅一個新，即最近呢十年好興嘅一個字咧，就叫做優越感啊！就成日話人哪來的優越感啊？咁感覺到呢個優越感咧，就係、是、有嗰個 snobbish 嘅感覺啦。咁譬如你話呢個人，我覺得自己好勁，好睇唔起其他人，我哋可以話 he's such snob or he's really snobbish。今日講到呢度，下一集再同大家講下呢個字點用。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5: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6: 1872311，
5: 自由风，自由风，
7: 自由风，自由风。
2: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咧，时间到咗五点，差唔多搭十噶啦。同大家讲下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至

0: 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会去到7:15，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83%。渔护署咧就喺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咧就会试行一个预约嘅制度。渔护署就话咧试行预约咧个目的咧就系在于保护山径，提升游客嘅体验，同埋测试山径嘅承载量。咁啊，参考咗过去黄金周人流、山径嘅长度、游人嘅行为模式等等嘅因素咧，认为每日设2000个名额咧系合适嘅。嗱，有关呢个预约嘅安排啊嘅进行嘅情况系点样样咧？又有啲咩预期咧？会唔会收到效果咧？咁依家我哋请嚟咧新界东南立法会议员、西贡区议员方国山议员，方议员你好。
1: 是啊，梁家
2: 荣，
1: 是啊，大校
2: 长。你好，你好。
0: 先讲咧，嗱，呢个嘅预约嘅安排，总体嚟讲，系咪一个好嘅谂法咧？
1: 我首先一定是说一个好的开始啦，因为过去两年多咧，我哋喺社交平台宣传旺咗呢、这个万宜嘅东坝啦吓，破边洲，咁变咗由平均3500嘅人流咧，一日去到最高峰早前咧系5700人，咁所以起码如果今次喺我哋11黄金周之前，可以九月份咧，而家嚟九月五号第一次啦吓，咁就会推出一个预约制度咧，一定系好事啦，起码就可以控制到有预约制度，就唔会喺呢个破边洲嘅观景台里边咧系非常之挤拥啊，会造成危险啊，咁或者喺整体行破边洲嘅方向嘅时候，嗰啲行山径咧其实就逼爆嘅，咁其实对游客嘅体验都唔理想啊。
0: 过往高峰时段，刚才你提过一啲相关数字啦，曾经每小时超过500人，单日最高都3000人，咁而家个名额2000个在嘅起步，系咪都恰当咧？
1: 我覺得先試下2000人都無壞嘅，不過好明顯以往錄得到即係高峰期嘅時候咧，譬如嚟緊可能係中秋節啊，或者11黃金週啊，呢啲大節日咧，其實都過即係3500至到試過5700人，咁當然而家2000人嗰個名額。應該就唔夠嘅，不過我覺得有秩序，以市民同埋遊客嘅安全為首要咧，我覺得係恰當啦。同埋過往咧，我哋嘅破邊洲嗰個山徑咧，都受於因為個承載量過高咧，而損耗得幾多嘅。咁所以我就話希望先試呢個預約，將個數字無論係本地或者內地嘅遊客或者外國嘅遊客嘅數字再攞清楚啲咧，因為我都有參加嗰個預約制度嘅流程，我睇到其實都佢有分流到，譬如你係用內地嘅電話或者外國嘅電話登記啊，或者本地嘅電話，其實佢哋應該會可以透過今次經 Klook 嘅預約咧，佢可以分流到個人流來自邊個區域啊，或者國家，
0: 可以做更好嘅規劃喺日後不過以第一日琴日預約嘅情況嚟講咧，就係大概10%到啫，即係話2000个名額裏邊咧報咗200个啫咁。呢個算唔？说明咩问题咧？你觉得呢、这个？
1: 我谂就未到大假期嘅啫，纯系呢个第一。第二就系刚刚我亦都理解到，渔护署就系啱啱喺各大入境嘅关口咧，就已经啱啱做咗宣传，即系挂晒啲二拉架啊，话万宜东坝破边洲就由9月5号至到10月7号周末，中秋节黄金国庆黄金周都会要有预约。咁我谂呢个系纯系啱啱开始宣传，再加埋佢会喺 小紅書啊、WeChat 微信啊，或者以至到佢有一個專線嘅巴士叫美景啊，咁佢哋都會喺車上做宣傳。我相信對於內地遊客或者其他國家嘅遊客都會知識到我哋有呢個咁嘅預約制度。咁我諗循序漸進啦，先起一步先，再觀察人流，我覺得呢個係緊要咯。其餘就配套設施嗰方面，我。

0: 睇到就係、是、即係我哋過去一直無論喺西貢區議會或者我哋立法會嘅層面咧，都希望喺北潭涌嘅入口度咧，做到一個旅遊嘅樞紐，提供多啲資訊，同埋即係唔單止係單張咁簡單咯，即係一啲更多嘅配套，教識佢點樣深度遊或者跳島遊嚇。咁、我哋或者美食啊咁樣，呢、這個其一。第二就長遠咧，我自己覺得都係可以考慮下研究修例，喺法例裏面修例，可以考慮收錢啊收費。咁我宏觀見到喺廣東省嘅湛江世界地質公園，佢都收緊人民幣50蚊，或者韶關世界地質公園都收緊100蚊，連埋觀光車嘅。咁所以希望下一步就可以深化下呢啲討論咯。
1: 係呢、這個就係長遠嘅問題啦。嗱，講翻今次嘅預約先咧，佢而家就嗰、那個預約制就係只管進入時間，就唔理你離開嘅時間嘅咁，會唔會擔心有啲人喺度打等一路唔肯走，變咗累積太多人呢？
0: 嗱，其實我哋個交通咧都係一個負荷，都係壓力大嘅。咁嗱，除咗的士之外咧，我哋個有架小巴九 A 咧，其實一般時間咧朝八晚晚八嘅啫。咁但係因為有啲人流未走咧，都可能褪多一個鐘半個鐘。咁其實仲有一樣嘢就係我哋個配套咧，本身萬宜灣呢條萬宜路咧喺呢個北潭涌裏邊嘅萬宜水庫裏邊咧，其實係冇街燈嘅。咁我自己認為係唔足夠安全嘅，咁所以我認為係應該有時間管制。正如頭先我剛剛講咧，其實其他世界地質公園咧，佢入場有收費，佢亦都會有個時限咯。咁當然我哋亦都有。第二啲遊客佢除咗去上去破邊洲之外咧，佢可能去某啲島嶼啊，或者啲海灣啊，例如好似鹹田灣啊、浪騎咁，佢再入啊嚇。咁佢再入嘅時候，佢可能係露營嘅。咁如果露營嗰種做法，就係我希望能夠喺第二階段咧，就譬如話涉及。會唔會考慮由環生局佢哋招標外判有管理？咁呢啲無論係管理或者配套設施，咁連包括時間啊、運作啊、環境衛生啊各樣嘢都會有管理啊。咁我會覺得咁樣先真正做到一個旅遊嘅好體驗咯。
2: 方學生，我聽你一路講咧，你對呢、這個即係。呢、这個破邊洲今次係一個試驗計劃嘅啫，但你其實關注個問題咧，就唔單係即係今次嗰、那個即係、就是、人數嘅限制啊，或者佢究竟會唔會一間到時甩底唔嚟啊，或者又唔走啊，咁啲人又塞住曬喺度，即係呢啲試驗計劃本身嘅問題，你仲擔即係關心到咧兩方面嘅問題。我自己聽到一個言下之意，一個咧就係、是。側邊嗰啲配套啊，例如佢去第度露營啊、交通啊，呢啲問題就唔係淨係佢係 booking 嘅問題噶嘛，依個即係仲有一大堆問題要即係要解決嘅。另一個問題就係、是、物質不滅啦，啲人嚟唔到破邊洲，去咗第度喎，咁第度又可能要開始有啲新嘅計劃添。咁我哋點樣將今次嘅經驗去轉移到去其他地方咧？咁你係關心兩個問題，喺呢兩方面，你可唔可以再講多少少，即係個配套？同埋將今次嘅經驗嘅轉移咧，應該後面嘅後續應該點做？你有冇一啲想法咧？
0: 有嘅，大校長，因為其實我哋應該係宏觀睇曬我哋成個西貢，無論即係我哋一啲郊遊嘅熱點啦，嘅一啲管理上嘅設施啊，或者配套嘅，咁唔係單止係破邊洲一個觀景台嘅一個打卡位，而係宏觀我哋北潭涌嘅裏面地質公園咁優秀嘅咁優質嘅資源咧，去點好好咁利用佢，然後把握到個旅遊配套，然後令到遊客係喺度參觀啦之餘咧。仲可以帶動我哋地區嘅經濟啊、消費啊，其實佢搭車或者以至到搭船去我哋其他嘅跳島啊、涼船灣啊，或者我哋一啲跳島或者一啲浮潛嘅活動咧，其實都係一個整體嘅旅遊規劃嚟嘅。
1: 好多謝你，方國山議員，新界東南立法會。

场。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左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嘅黄竹坑入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排到去必加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啦，龙尾就喺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车多，龙尾天马苑。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车多，将军澳道下行排到去兴田村。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同埋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系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方远南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香港中医医院将在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申诉专员公署主动调查，认为食环署若果能够及早将月度编配骨灰龛试验计划延伸到其他公众骨灰安置所，可以令珍贵龛位尽早分配。美国公布针对伊朗经济制裁措施，中方重申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详细的新闻内容，香港中医医院将在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需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巡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水平，正是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卢子清报道。
2: 香港中医医院宣布将会在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由院内门诊或者其他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个案。首阶段设有93张住院病床，包括60张资助服务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就占33张。资助住院服务每日收费980元，包住房、中西医巡房、中医治疗等全套服务。市场导向服务的病床就分为3种，其中标准3人房每日收费810元，2人房1600元，私家房3100元，再另外就治疗项目收费。医生巡房每次最低收费560元。医务卫生局中医医院发展计划办事处总监张伟伦说，制定资助住院服务价格时已经考虑市民负担能力、营运成本和市场价格等因素，认为是可负担的水平。
3: 一天里面中医师一定是朝早巡访，下午也都会继续巡访，有需要的时候又会有西医帮你提治疗，譬如说可能要做针灸、推拿、艾灸、或者是一些骨科的牵引等等。另外还要很大機會咧，需要有一啲嘅專職醫療嚇，做物理治療或者職業治療咁，仲可能會照張 X 光。所以你加埋曬咧呢一個部分咧，如果你以門診價格去計咧，其實遠遠超過2000元以上啊。咁所以我哋今次呢個收費咧980元咧，其實比對一個轉模式同一個門診嘅模式咧，其實係一個相對地非常之可負擔嘅一個水平。
2: 至於人手方面，中醫醫院行政總監卞少祥話：，院方正按年度計劃密鑼緊鼓進行招聘，有信心能夠應付年底開展24小時住院服務嘅需求。
4: 其實我哋都請咗一批中医师，同时在参加中国内地的病房方面的培训工作，这个工作我们现在就在做的，所以人手准备工作呢，其实对开院我们要充分澄清应该做到的。
2: 院方预计开院首年整体门诊服务量达到14万人次，随着24小时住院服务展开。

0: 预期第二年将会进一步增至超过260,000人次。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申诉专员公署完成对公众骨灰龛位编配的主动调查行动，向食环署提出共19项改善建议，全部获得接纳。公署发现每月编配争咀灵灰安置所龛位的试验计划早在2020年推出，但直至公署去年展开查询后，食环署今个月起正式优化计划，或一改为每月编配。申诉专员陈积志认为，若果能够及早落实，可免却市民不便，令珍贵的龛位尽早分配。王伟培报道。
2: 食环署自2019年起，每年综合编配公众骨灰龛位，每年一次绞珠和电脑随机抽签。署方2020年推出试验计划，试行每个月编配争咀灵灰安置所的龛位，其余骨灰安置所就维持每年一次。申诉专员公署去年展开查询，建议食环署考虑将龛位编配缩短至至少每季一次，甚至每个月编配。报告话，食环署之后终于落实公署的建议，这个月起或一改为每个月编配公众骨灰龛位。申诉专员陈积志话：食环署从善如流，大试验计划早在2020年就推出，直至公署去年展开查询，才延伸至到其他公众灵灰安置所。认为如果能够及早落实，可以不使市民等咁耐，带嚟不便。公署有发现，家属透过纸本或者电邮递交申请，署方平均需时50日处理资料输入和核实工作。如果透过网上平台和表格提交申请，电脑系统可以直接配对和核实申请人的资料，再自动批核申请，只是需要1日。公署话，近年网上申请比率持续上升，但截至去年仍然有超过20%的申请是以电邮或者纸本方式提出，建议食环署加强宣传。另外，食环署现正同卫生署、入境署和医管局筹建一站式电子服务平台，涵盖死亡登记、申请火化许可证和相关服务。陈积志话：公署高度赞赏，认为是跨部门协作的良好示范。食环署回应话：接纳报告各项建议，并指现时每月合共提供超过1600个可续期的骨灰龛位，即使未能抽中首选的场地，都会自动获编配争取的龛位。署方有需要的时候会适时调整安排。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 中电和港灯分别宣布调高九月份燃料调整费，港灯九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60.7仙，按月上调3.4仙，连同基本电费，九月份平均正电费是每度电188.6仙，按月上升1.8%。港灯表示，在八月至十月期间，向每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度电8仙的特别电费补助。而港灯九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45.1港仙，按月上调0.1港仙。中电推出为期3个月的燃料费特别回扣，今年八月至到十月期间，每期将单用电量90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将获得每度电8港仙的燃料费回扣，预计约50%合资格的住宅客户受惠。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3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时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3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要求日后严格遵守规定。这3名外佣已被雇主辞退和离开香港。任顺希报道。
3: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收到21宗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数字有上升趋势。其中3宗投诉有外佣同时向4间财务公司借贷，雇主在1日内收到其中一间公司的4个

0: 电话同信息，要求外佣还款。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亦都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电话，表示如果外佣唔还款，就会派人上门追讨。
1: 财务公司就表明，投诉人嘅外佣系使用咗佢嘅住址，系作为申请贷款嘅用途。咁而呢间财务公司咧，唔单止系要求呢个雇主系要提醒呢个外佣系偿还款项之外咧，更加是表示，如果未能夠在限期之前還款呢，就會派員呢是上門追討欠款的。
0: 鐘麗玲說，公署裁定這三宗個案都違反私隱條例，向相關外佣發警告信，這三名外佣其後被辭退和離開香港。
1: 在這個情況裏面，外佣呢，即已經是將那個資料給了財務公司的，即就算我們是發執行通知呢，其實都好難話啊，將成件事咧去還原翻當初咩事都冇發生啊嘅情況。咁而相關嘅外佣咧，其後亦都係俾僱主係啊辭退咗嘅，咁亦都離開咗香港嘅。咁所以三宗個案咧，我哋都係發警告信嘅。
0: 公署提醒外佣使用僱主嘅資料時，必須先取得同意。雇主亦都要话俾外佣知，佢嘅个人资料只能够用喺雇佣关系嘅用途。另外，公署发布有关使用代理式 AI 嘅指引，提出九项建议，包括避免过度或者任意收集个人资料，同埋未经同意唔将个人资料用喺新目的等。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新一期綠置居首日揀樓，不少合資格申請者到觀塘綠置居售樓處排隊輪候，有成功揀選九龍灣聖志苑心儀單位的申請者說，喜歡屋苑的交通配置方便，亦有申請人說很開心能夠置業，並騰出原本居住的公屋單位給其他有需要的人。陳曉慶報導。
3: 新一期綠置居開始揀樓，在觀塘的房委會綠置居售樓處一早就逼滿按當局指定時間來揀樓的合資格申請者，排隊輪候揀選心儀單位。今期出售的新項目是位於九龍灣的聖志苑，提供857個單位，當中610個預留給宏福苑特設銷售計劃，而受房委會公屋清拆計劃影響的租戶，即是華富村、彩虹村、码头围村以及西环村的住户，若果选择购买资助出售单位以代替入住公屋，可以优先揀楼。本身住西环村已经退休的张太揀了圣志苑一个中层两房单位，他说九龙湾是成熟社区，交通配套不错，但最开心是终于可以置业，腾出公屋单位给其他有需要的人。
4: 开心啊，我揀到我自己要的东西，同埋我们又可以将我们自己的屋俾其他人有需要嘅人啦，即係同我哋以前一樣啦，即係我哋喺西環村嗰陣時咧，係因為有人退出嚟，所以我哋先至可以攞到嗰個屋村。
3: 住在华富村的吴先生亦都揀了圣志苑一个高层两房单位，准备一家三口入住。
5: 因为喜欢高层，主要是个视线开阔啲咯，交通方便啲啊，中心。我试过即系去行去两边地铁站都几方便嗰度。依家好兴奋啊！依家
3: 今期綠置居新项目九龙湾圣志苑以市价6折出售，单位实用面积介乎大约280平方尺到大约469平方尺，售价介乎约168万至354万。另外亦都会推售大约120个重售綠置居单位，以及400个租置计划回收单位。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下月首个周末的名额寻日起接受登记。渔护署助理处长陶文慧表示，暂时平均录得约一成预约，预计临近中秋节和十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他又说会视乎试行情况和缺席率，再检讨长远是否需要引入惩罚机制或者收费。陈晓庆再报道。
3: 渔护署寻日首次试行喺破边洲段嘅预约制，开放俾公众预约下个月首个周末嘅名额。渔护署助理处长陶文慧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截至寻日傍晚六点，暂时平均有大约一成预约，主要集中喺早上。

0: 9点到下午1点的时段。他预计临近中秋节和10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
1: 都是刚刚开始推出，相信那个宣传那个的涵盖都需要慢慢去渗透。其实看回上年同期这个时间九月，始终可能都还是天气比较热，相对到访的人数一定是没那么多。那我们预期真的可能去到中秋或者十月黄金周的时候，个人数就会开始攀升了。
0: 陶文慧说，施行预约制是为了保护山径和提升游客体验，经考虑以往黄金周人流等因素，认为每日设2000个名额合适。若果当日仲有余额，市民仍可以即场上网预约，现场会有职员协助。若果预约人士未有依时现身，处方亦都会适时释出名额。他又说会观察缺席情况，再檢討長遠是否需要引入懲罰機制或者收費。
1: 因為現在都是一個試驗的階段，就是我們都會看一看這個甩底情況是否很嚴重，之後再去檢討可能是用什麼方法去杜絕這些問題。我們都希望是循序漸進先。至於收費這件事，我相信我們之後要檢討，甚至可能是否要包括這個修例，這個都比較長遠。
0: 被問到預約制未有限制離場時間，会不会导致游客停留太耐，影响承载力？陶文慧说，破边洲路段来回约2公里，沿途没有遮挡，游客一般2个钟头内就会离开，处方会参考以往经验，呼吁游客打卡之后尽快离开。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航天旅游是近年内地新兴的旅游体验，吸引游客到访发射场或相关航天基地，有港人就组团到当地参观展馆，了解国家太空科技。任浩峰在海南报道。
3: 无缘睇到真实嘅火箭发射，嚟到文昌超算中心展示嘅火箭升空画面，或者能够亲历其境。文昌发射场带动嘅周边航天旅游产业，吸引到不少港人组团来到，到访不同的航天相关基地，见证国家航天发展。
4: 虽然无缘去看到火箭发射，即是嫦娥那里，但是我们今天觉得很震撼。去到一些民企的做火箭发射和组装的公司，我是估不到我们中国原来真的这么犀利。
3: 文昌航天超算智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叶世阳说，游客对航天旅游有浓厚兴趣，单单展示卫星模型满足不到他们又展出高端科技硬件。
5: 现在的这个游客，他不满足于去看一个火箭的一个模型或者卫星一个模型，他更希望了解的是背后的技术，背后的硬核。
3: 邻近发射场的航天神舟科技馆以推广科普教育为目标，现场展出1:1比例复制的天和核心舱模型，亦都利用科技让旅客体验航天员重返地球时的惊心动魄。海南航天神舟科技馆董事长李正廷希望，旅客不只是体验火箭升空的震撼，可以多啲了解航天技术。
6: 游客现场见证火箭直冲云霄的震撼瞬间后，即可走进展馆，追溯航天工程背后的技术突破。
3: 管方话，到访的香港游客持续增加，访客来源亦都越趋国际化。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在海南报道。
2: 水务署上昼接获报告，指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有水管渗漏，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600毫米的食水降水管，用作供应食水俾怡丰园、显发村、恒顺园、冠丰园同屯门官立中学。署方安排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以进行维修，并正安排临时食水供应同设置于受影响屋苑附近，包括2架水车同超过30个水箱。水务署话，即使停水期间，大部分用户家中水龙头的食水供应仍可应付需要。署方又话，除非遇上特别的工程困难，例如恶劣天气影响等，争取明日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进一步加大施压。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 任何為伊朗洗錢的實體將被移出美元體系。中方重申中國和伊朗的合作在國際法框架內進行，不應受到干擾破壞，正是密切關注事態發展，並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堅決維護自身權益。鄭浩景報導。
7: 美国财政部表示，已经针对伊朗政府用于支撑经济的五个领域，包括数码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及航运，作出制裁决定。而财政部亦都对近60个实体、个人和船只实施制裁。美国亦都将暂停多项涉及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财政部又说，已经梳理出伊朗用于走私石油和规避制裁的网络、中间人和金融渠道，强调华盛顿将会和美国的伙伴联手打击伊朗任何收入来源。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会被移出美元体系。总统特朗普正是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该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是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权益。
8: 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7: 林健表示，中方已经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伊朗方面，总统佩泽希齐人表示，美国应该改变和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令到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强调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泰国媒体报道，一名中国女子日前在泰遭绑架，并试图带往泰国与缅甸边境，随后逃脱。泰国警方已介入并拘捕四名疑犯。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确认，被绑架的女子是中国公民，目前已得到妥善安置，正在配合警方调查工作，案件在进一步处理当中。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正是与泰国警方保持密切沟通，关注案件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明年起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和钢铁进口关税将提高至 50%。 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对美方采取报复措施不感意外，认为加美仍可以达成互利协议，前提是美国必须尊重加拿大主权。英国首相贝安德说，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请求，他已经批准和乌方分享一款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够独立生产。泽连斯基说，乌俄战事不单只关系到乌克兰未来，亦都决定欧洲的未来。克里姆林宫说，俄罗斯正是查明这类导弹和其他军事设施的生产地，并加以摧毁。由于英国长期火上加油，导致和平进程没有任何进展。接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9: 新闻特写。
2: 机电工程处近月为不同部门提供人工智能 AI 支援服务，推动项目落地应用，并已经推展超过20个项目。例如透过结合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系统，侦测运动场内高空灯具破损情况，减低以往人手检查高空作业的风险，又同多个部门联合开发人工智能清洁水箱机械人，提高清洁成效，同时减低楼宇水箱清洁的密闭空间工作风险。 機電署又提供安全可靠的算力基礎設施。

0: 减省部门各自建立相关设施的时间和成本，加快方案落地推行。我们记者陈晓君和机电处总工程师赖振辉谈过，听下他的介绍。
1: 施政報告宣布成立了 AI 效能提升組，推動不同的政府部門就應用 AI， 其實我們都收到不同政府部門的需求，所以我們在今年的6月底就將我們服務擴展到一個人工智能的支援服務方面，主要就有三個方面，譬如一些項目促成，第二個就是算力支援，又或者是人才培訓方面。就著項目促成方面，過去來說我們已經大概有30個不同的部門大家是接觸過，當中也都可能有超過90個項目大家是在探討緊的，而有20個項目我們也都是叫做進行緊或者推展緊這樣。在過去就譬如就是一個人工智能的一個空調製冷的機組優化系統， AI 加無人機的高位燈具檢測系統，又譬如一個叫做智能水箱清潔機械人，甚至機場跑道助航燈的自動維護機械人，大家都圍繞著幾個方面的，包括就會不會是提供整個生產力，令到市民的服務更加，即政府的運作更加有效率，我們給市民的服務可以更加到位，又例如我們一些叫做會不會提高一些安全，無論是一些工友的工作安全，甚或是一些 public safety 一些公眾的安全的，又例如會提升能效的一些控制，令到整個我們去邁向雙碳目標會更加到位的。
2: 舉個例子，就是剛才你都有提及的 AI 加無人機高位燈具檢測系統，以及人工智能的清潔水箱機器人，運作情況會是怎樣，怎樣幫助到部門去省卻嗰個人手和時間。
1: 全港呢大概有超過90,000支的一些高位燈具需要進行一個檢查的，我們機電署在過去就開始利用無人機進行一個高位燈具的拍攝，以一個影像配以人工智能的分析，即時就偵測一些缺陷，生成和分析一些不同的一些模型，做一個報告的，那就可以看到個燈具本身是有沒有缺陷，需要進行一些維護，令到整個燈具的安全性會提高。利用了無人機之後進行這些報告編製檢查的效率就會提升了很多，過往由可能需要8小時的一個檢查工作大大縮減到大概1至2小時就已經完成到的了。智能清潔水箱機器人方面，樓宇的水箱一般都要定期進行一些清洗工作，但這個都是一個具風險的一些密閉空間工作，都要每次有不少的人手去做，也都需要進入水箱，而入去水箱的工人也都承受不同的高温通風欠佳的環境，所以為了這樣，我們機電工程署就聯同了建築署、房署、香港智能建造研發中心、房協以及科技園攜手開發這個專用的機械人。我們這個機械人就集擦洗、吸污泥、高壓沖洗、清潔噴清潔劑於一身，並具備這個自主導航的功能，它會運用人工智能的視覺分析的技術，即時辨別污跡的類型以及程度，動態地調節清潔的策略，同步驗證清潔的成效。而這部機也都採用了食品級的材料，保障水質安全，操作人員只需要在水箱外面以平板電腦全程監控就已經可以了，從而減少了工作的風險。
2: 機電署都有為不同部門提供到算力的支援，對於他們去開發不同的項目會有什麼幫助呢？
1: 好多時大家有啲唔同嘅一啲方案諗咗嘅時候都想試一試呢啲咁嘅方案係咪可行啦，用邊一類型嘅人工智能嘅算力平台或者技術就比較合適啦。所以我哋都建立咗一個我哋嘅私有雲啦，咁就協助部門喺開發階段為部門提供一個合乎政府資訊保安要求嘅一個算力設施啦，咁免卻咗部門可能採用一啲公有雲嘅風險又或者需要自己建立私有雲嘅成本以及時間，咁希望從而可以加快方案的試驗，而當方案成熟了並且開始計劃一個廣泛應用，我們都會協助不同部門採用數字辦或者數碼港提供的一些算力服務，從而可以將各方案落實推展的。
0: 重複新聞提要，香港中醫醫院將在12月11日起分階段開展24小時住院服務，申訴專員公署主動調查認為，食環署若果能夠及早將月度編配骨灰龕位試驗計劃延伸到其他公眾骨灰安置所，可令珍貴的龕位盡早分配。 美國公布針對伊朗經濟制裁措施，中方重申中國和伊朗的合作在國際法框架內進行，不應受到干擾。

0: 破壞。預測聽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係5，強度屬於中等。環保署公布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2至3，健康風險低；路邊監測站3，健康風險低。預測聽日上晝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低，聽日下晝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低至中。一股偏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帶嚟驟雨同雷暴。熱帶風暴紫檀已減弱為熱帶低氣壓，在下午4時，紫檀集結在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約22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14公里，掠過海南島西北沿岸，隨後移向雷州半島。同時強颱風沙德爾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北偏東約24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18公里，移向琉球群島一帶。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7時15分，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跟住系财经新闻。
1: 香港电台6點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港股下午窄幅波动，恒生指数收市报25,511点，跌6点，全日高低点数波幅大约是270点。科技指数未能够守住4,600点的关口，收市报4,588点，跌幅超过0.1%。ATMXJ 的走势不一，阿里巴巴反弹近2%，美团跌近7%，是表现最差的恒指成分股。多隻股份業績公布之後走勢不一，小鵬集團跌超過9%，同程旅行跌近7%，建滔集團和建滔積層板分別升近12%和近4%。金價處於每安士$4,600的水平，黃金相關股份個別發展， AI 大模型股亦都表現不一，至於晶片股就靠穩，華虹宏力和中芯國際就升超過1%。首日上市的均正股份收报$100，和上市价是相同。本港进出口持续飙升，七月分别上升50.7%和41%，主要是继续受惠人工智能相关的出口带动。有分析员指出，本港的出入口表现保持强劲，显示香港的经济基调保持理想。由宋家良报道。
3: 政府統計處公布，七月份本港整體出口貨值按年上升50.7%，年升29個月，比六月回落2.7%。進口上升41%，年升19個月，升幅按月回落4.4%。上個月錄得有形貿易逆差49億元。一至七月整體出口貨值按年上升40.9%，進口貨值上升40.6%，期內有形貿易逆差2,994億元。數據顯示，上個月輸往亞洲的整體出口貨值按年上升54.6%，輸往其他地區大部分主要目的地亦都上升，其中美國升大約93%，同期嚟自大部分主要供應地的進口貨值都錄得升幅，韓國、印度和英國升幅超過1倍。實德金融集團首席分析師郭啟麟表示，本港出入口表現保持強勁，香港經濟基調理想。
4: 個出口啦，都係個強勁嘅回升走勢啦。咁連續兩個月係已經係超過50%嘅增長幅度啦。即係 AI 相關帶動一啲嘅產品啊，特別是電子產品啊、機電設備等等嘅。咁呢個係一個即係絕對係亮點啦。同埋另一個亮點就係其實個入口啊都係同步增長，個升幅都係有40%。外圍經濟氛圍啊，都係叫做理想啦。咁而香港呢邊嚇，咁入口個需求都係強勁嘅時候，咁即係個整體個經濟基調啦嚇，都唔係話即係特別擔心噶啦。
3: 政府發言人就話：展望未來，全球對人工智能相關電子產品需求強勁，預料將繼續支持香港商品貿易表現。但係提醒中東地緣政治局勢緊張，先進經濟體貿易保護主義以及全球人工智能投資快速擴張帶嚟嘅風險，都值得密切關注。香港電台記者宋。

0: 嘉良报道。
1: 香港创新科技与工业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指出，湖南促进先进制造的发展方向与香港高度契合，认为两地的互补空间非常广阔。有湖南企业期望来香港参与产业对接活动，能够探索到更多的合作机会。由赵家俊报道。
2: 在湖南长沙成立的盈森半导体专注于物联网晶片设计等业务，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方向东期望来香港参与产业对接活动，能够探索不同领域的合作机会。
3: 我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的合作伙伴，我们在智慧物流仓储领域已经跑通了一条通道，那么在其他领域有没有合作的伙伴，包括蓝思能不能够为我们生产出来性价比最高的机器人和机器狗。
2: 湖南省政府在香港举办湖南日产业创新对接会，介绍当地发展机遇。香港创新科技与工业局副局长张万利致辞说，湖南正积极促进先进制造，加速产业转型，发展方向与香港高度契合，认为两地的互补空间非常广阔。
4: 依托湖南具备扎实的制造基础与丰富的产业场景，香港又拥有科研创新、国际市场、融资服务等平台条件，我们非常乐意大家搭建更多的产业对接，以及两地的高校园区的对接、平台的对接，从政产学研投全方位的搭建更多合作的桥梁。
2: 他期待两地可以一同探索内地制造、香港赋能、联通全球的合作新路径。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长城汽车公布上半年盈利超过24亿6千万元人民币，按年跌超过61%，唔派中期息。营业总收入1021亿元，按年升近11%，毛利率微跌至到18.37%。上半年汽车销量近576000部，按年升超过1%，产量就近627000部，按年升超过8%。海外的销量接近290000部，按年升超过45%，创新高，逐渐成为销量增长的核心引擎。集团说，面对国际环境变化，贸易壁垒增多，加上内地汽车市场同质化竞争加剧，未来将会拓展欧洲等的新兴市场，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推进海外工厂本地化生产和供应链配套，规避地缘风险和贸易壁垒加深的风险，以及推出高附加值的车型，摆脱低价同质化竞争。老铺黄金上半年盈利近42亿7千万元人民币，按年升超过8%，派中期息每股18.02元人民币，按年升近8%，收入超过198亿元，按年升超过60%，毛利率按年扩大3.2个百分点，去到41.3%，受惠去年底有较充分的相对低成本存货储备，2月底产品调价同埋营收持续增长。人民银行公布，今日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的方式开展3860亿元人民币7日期逆回购操作，利率维持在1.4厘。今日冇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单日净投放3860亿元，连续3日净投放。人行之前已预告，今日开展5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 MLF 的操作，期限1年。操作量较到期量少1000亿元，结束连续3个月的净投放。全球央行年会今个星期稍后在美国怀俄明州举行，市场正是注视联储局主席沃什首次参与年会，并且发表主题演讲，关注对未来货币政策带来的启示。有分析员估计，沃什不会就9月的政策会议提供明确的承诺，预期美国利率将为一段时间内维持较高的水平，认为今次的年会将为市场对沃什政策可信度的测试。由宋家良报道。
0: 全球央行年会今个星期四至星期六在美国怀俄明州避暑胜地杰克森霍尔举行。年会主题是金融创新对支付与政策的影响。不过市场最关注是五月上任的联储局主席沃什在当地时间星期五的主题演讲。

0: 港会否为未来货币政策等提供指引？永丰金证券研究部主管麦嘉嘉表示，市场对沃什的发言关注包括三方面，除了会否为九月政策会议提供利率路径指引，亦会留意联储局在缩减资产负债表的节奏和立场，以及年会主题的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和工具商的潜在影响，联储局对数码资产监管的回应。他认为今次年会将会是市场对沃什政策可信度的测试。
1: 市场比较关注究竟它可不可以清楚去区分一些短期供应的冲击造成的通胀，就是我们说的中东因素，再进一步去区分中期服务的通胀或者一些工资预期等等。市场认为联储有一个可预测的政策框架，对于整个美国国债长债期限日价甚至乎美元的风险日价会有下降。相反，如果佢嘅论述比较含糊嘅，市场嘅波动咧就未必单纯嚟自政策嘅方向，而系嚟自对政策唔确定性嘅重新定价。市场比较聚焦于咧将沃什嘅言论咧作为研判后续市场波动性嘅一个重要因素。
0: 麦嘉嘉相信沃什嘅演讲不会为九月会议提供明确承诺，可能只会发出中性偏鹰嘅风险管理信号。喺能源价格仍然偏高嘅情况下，联储局难以为减息铺路。市场预期美国利率将会一段时间维持较高水平。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在岸人民币收报 6.7229 对1美元，较上日收市升9个点子，中间价就微跌，较外电预测偏弱水平扩大至超过630个点子，创近半年最大。市场人士说，美国宣布扩大对伊朗的制裁，市场的情绪谨慎，人民币延续区间波动。恒生指数收市报25,511点，跌六点，总成交金额有2,540亿7,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二十六蚊两仙，升四仙；阿里巴巴114.2，升1.7；南方恒生科技4.48，升唔够一仙；恒生中国企业86.88，跌0.8。长飞光纤光缆162.5，升21.7；美团77.2，跌5.5；腾讯控股442蚊，升2蚊；XLE南方海力士37.24，升5.4；联想集团30.8，升1.16；建滔积层板39.94，升4.84。五大升幅股份包括神兴发展、国家联合资源、康特隆、亨德利、宜骏集团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包括中华燃气、大众口腔、清大东方、大方广瑞德、东方科麦。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8， 日元 159.28， 瑞士法郎 0.803， 加元 1.386， 人民币 6.72， 英镑对美元 1.364， 欧元对美元 1.167，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 港金报 43,305 元，比上日收市跌95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 4,640.9 美元。港汇指数报100.6，升0.1。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大榄隧道嘅嗰一宗交通意外啦。咁就系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内咧系有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咁而家中线已经重开，但系快线仲系封闭咗噶。车龙是过了丁九交汇处，咁就去到金竹角啦。南湾隧道同埋长青隧道都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长青隧道嘅车龙去到青葵公路，近住国际小轮车场。至于屯门公路去大榄隧道嘅支路啦，车龙就排到接近恒丽苑。另外，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而家都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龙夫路回旋处的车龙排到去望后石。屯赤隧道车立角入口是车多的。 其他

0: 隧道嘅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车龙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黄竹坑入口。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私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私隧排到去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纪元，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摩星岭道至到玛丽医院仲系比较车多。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上怡道车多繁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消防局至到码头车多。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嘅车龙啦，排到去美林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沙田岭隧道出口。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马料水至到亚公角是车多的。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红桥的车龙排到哈罗国际学校，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大榄隧道的意外咧清咗场噶啦，管道内的行车线全部重开，不过一带仲系挤塞，有待消散。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四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3: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财经新思维，
5: 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李以琴。我哋今日请嚟金融科技公司 Aspire 嘅渠道销售总监李永之 Gigi。你好 ，Gigi。
6: 你好，你好 ，Cammy。
5: 系啊，欢迎你啊。今日咧想倾下啲即系中小企开户啦，同埋可能即系周转上嗰啲问题啦。你哋都做唔少呢类型嘅服务喎。
6: 啊，绝对唔少嘅。我哋其实好focus 喺中小企啦，见到好多中小企咧，佢哋个痛点就系开户口。好長時間，或者因為佢哋係初創公司咧，其實好多銀行都可能見到佢有 credit 啦，咁所以我哋就會喺呢個位置度俾到 flexibility 佢哋。咁第二咧就係我哋發現咗好多中小企咧，其實佢哋而家會有好多跨境嘅一啲業務嘅，咁所以咧我哋亦都會見到，譬如話舉個例子，佢哋會喺頭一個月開咗户口之後，已經會有好多 transaction 啦，有差唔多六成嘅 transaction 咧都係 out of 正常嘅 office hour， 正常九至五呢個時段。咁證明咗啲乜嘢咧？唔係佢好晏先做嘢，因为佢会符合佢唔同嘅需要，可能佢晏昼就系东南亚业务，佢夜晚就啲可能同啲美国啊，即系美加啊、欧洲啊去沟通，咁正正就反映到其实我哋呢班中小企系比较啲 international global 嘅 business owners 咯。
5: 總括而言，其實中小企最大嘅問題係咩？係咪都係開户難呢個問題？
6: 開户難啦，一啲可能。 做匯率啦，因為佢哋要同跨境唔同國家去合作啊嘛，或者 transaction， 咁所以我哋想佢有個比較below mid market 嘅一個 FX rate 啦。第一，我哋有唔同嘅 product offering， 令到佢除咗有個户口做到匯率，我哋仲有其他嘢配套俾到佢一個一條龍嘅 service 咯。
5: 市場對呢方面嘅產品咧，嗰個需求係點樣咧？
6: 以我個人經驗啊，其實個市場需要係要方便、透明度高，呢個係我哋每日都面對到嘅一

0: 需要啦。因為你剛才講過，我哋嘅客人其實好多都係做跨境業務，佢要咩？佢要方便，佢唔想咧，可能做一個 business， 佢要 log in 五個唔同嘅平台去 fulfill 佢唔同嘅需要。但我哋就係一個平台，你可以做處理曬你想做嘅嘢。譬如頭先我講嘅，佢有個商業户口啦，佢可以做到 FX 啦，我哋有 corporate card 啦，我哋都有 payroll 啦，嚟緊會推出我哋嘅 yield 呢個產品啦。咁所以其實總括嚟講，佢只要喺同一個平台，佢就可以做到佢唔同業務需要咯。
1: 你哋就喺新加坡起家過嚟啦，其實新加坡嗰邊嘅中小企同香港呢邊中小企喺呢方面嘅需求咧，有冇咩差別咧？
0: 大同小異啊！講真，其實當然啦，佢哋個起步點或者佢哋做嘅 business 嘅類別可能有啲唔一樣，但其實佢嘅痛點都係大同小異，就係開户難、FX 或者咧佢同其他嘅 service provider 合作嘅時候有好多 hidden fee。
1: 嚟咗香港兩年，嗰個市場發展嘅情況同埋中小企香港嘅中小企啊，對呢類型產品嗰個需求係、那個增長係點樣咧？
0: 過去由舊年開始啦，我哋見到咧，好多中小企咧，亦都開始 shift 去有 AI focus 嘅一啲產品上。可能以前嘅一啲中小企，可能佢會比較舒服喺一個可能傳統銀行，覺得傳統銀行比較安全啊，佢唔會做啲 online 嘅嘢啊，或者覺得 fintech 呢樣嘢係唔可靠啊。咁但係過去呢一年咧，我哋見到咧，其實由舊年年中至尾啦，我哋見到每三個新嘅客人有兩個咧，都係 from AI 或者 tech 嘅 background。嘅客人嚟嘅，咁即係證明咗佢哋其實都幾 AI savvy 或者 tech savvy， 咁佢哋都會開始會慢慢會 understand 到其實佢哋個 focus 除咗做傳統嘅嘢之外，佢哋都會 chip in 好多 AI 嘅元素喺佢哋個業務上咯。
1: 中小企可能或者我哋傳統嚟講都覺得銀行係會比較安全啦，亦都用慣咗。點樣去改變中小企或者佢嘅思維？
0: 首先我哋要強調咧，就係我哋唔係要去超越銀行，因為其實咧我哋見到好多我哋嘅客人咧，其實佢可能會有啲傳統銀行嘅一啲選擇，亦都有我哋 fintech 選擇。我哋純粹覺得我哋係一個幫佢去處理佢嘅業務，而唔係話我哋要拎走某一啲佢哋嘅 option。咁呢個係第一啦。第二就係頭先講安全程度啦，其實我哋都一路。都會在不同平台、媒體、不同的 event 去更新我們的一些公司的 update， 例如我們是 back by 一些很 well known 的 investor 啦，第二呢是我們已經有超過11 plus 的 licenses all around the world， 那我想這些都是一些俾到一個客人一個信心，我哋其實係有信心可以信到我哋咯。
1: 你頭先提到即係嚟緊會推一個新嘅產品啦，就即係專門幫啲中小企就將啲閒置嘅資金就攞嚟做回報。
0: 我哋其實喺今年四月咧攞咗我哋149嘅牌啦，舊年已經喺新加坡推出咗 Yield 呢個產品。我哋發現咗咧，其實喺頭一個月內咧，我哋已經喺度運作緊超過一個好大嘅美金嘅金額嘅 AUM 嘅資金。我哋就發現咗其實我哋好多嘅客人咧，其實佢哋有好多閒置資金。摆咗喺度，但系你知道而家冇乜 interest rate， 咁佢究竟摆到嗰啲闲置资金点算咧？咁我哋就想，除咗我哋俾到佢一个business account 之外，做到 FX 之外，佢哋都会有闲置资金。我哋就想同一个平台上边，佢可以处理埋佢嘅闲置资金，令到佢都有啲回报。咁佢咪可以有个一条龙嘅 finance solutions 咯？第二个愿景系想，因为做一个成功嘅 business， 其实唔正于话我要。幫你賺錢，我要點樣點樣？其實我哋係除咗幫客人慳錢之外，我哋希望幫佢減少佢一啲痛點，一齊去幫佢去壯大佢嘅業務咁樣咯。
1: 但係呢筆閒置資金咧，你哋係會攞去邊方面投資，同埋其實個客個回報又係點樣嘅？
0: 我哋就同兩個有信譽嘅機構去合作啦，去推出呢個產品嘅。咁吸引嘅地方咧，就係我哋可以提供到咧高至3.64厘每年嘅回報俾到客人。
1: 其實呢類嘅產品都幾大競爭嘅，即係應該你哋就唔係第一間啦。個市場上亦都有唔少嘅人，即係會推嘅嘛。那個競爭嘅環境，你哋又點樣睇咧？
0: 我哋提供一站式嘅服務，亦都我哋都係面對到呢班中小企佢哋嘅一啲頭先講嘅痛點啊，或者佢哋嘅需要。咁喺 Aspire U 就 fulfill 到啲咩？就係佢哋嘅閒置資金，我哋就希望幫到佢呢件事。當佢哋用緊我哋户口去做佢哋嘅跨境嘅業務嘅時候，佢都可以有機會喺同一個平台上處理到個閒置資金。
1: 明白。剛才提到呢有不少的中小企都會用 AI 啦。你們是不是有些數據即見到佢哋用 AI 個趨勢係點樣咧？
0: 其實我哋發現咗咧，好多我哋嘅香港嘅 startup 咧，其實每年嘅增長有成400几%，即係佢哋用 AI 嘅工具上 ，Cursor 啦係一個好出名嘅 AI 嘅 coding assistant 啦，係一個最 popular 最多人用嘅 AI tool 啦。咁我哋都知道，頭先我亦都可能提過就係舊年年。

0: 美島咧，我哋發現咗每三個客人有兩位咧都係一啲 AI sector 嘅客人嚟嘅。我諗佢哋由做佢哋可能市場嘅一啲 research 啦、payment transaction 啦，佢哋都會用到 AI 嘅。其實我哋見到咧，我哋嘅客人有差唔多90% 嘅香港嘅 business 啦，都會用一啲 AI 嘅 adoption 嘅。咁所以咧，亦都見到佢哋嘅趨勢由啲中小企咧，佢哋開始都會用 AI 去幫佢哋頭先我所講嘅，可能由做市場 research 去到處理佢哋嘅單，直至到 payment 慳錢慳時間，真係好快。
1: 研究咧提到一樣嘢就話，即係香港中小企咧，其實係進入咗一個高速融入 AI 建立業務程式嘅新階段。嗰個發現即係點樣呢？
0: 我哋發現咗好多中小企啦。首先佢哋其實都係嗰句，都係要慳錢慳時間。咁因為慳時間就要用工具去幫到佢哋。中小企可能一個公司得五個人，咁佢點樣去處理佢嘅業務咧？可能每人身兼多職，咁佢就會用 AI 咧去幫佢。例如頭先我所講嘅處理訂單啦。同一啲客人溝通啦，或者啲 auto 嘅 reply on 佢嘅 email 啊，或者平時嘅恆常嘅溝通嘅工具啦，以至到可能係去做一啲可能佢要開發另一個市場嘅時候做啲 research 啦，呢啲等等嘅嘢唔使話揾個人去考察啦，佢已經用 AI 可以幫到佢。咁我哋慢慢見到佢哋個 shift 就係喺呢個位置啦。就算佢哋可能原本唔係好 tech savvy， 佢哋都知道市場係需要，我要慳時間啦，我就要去學，我就要請個識嘅人翻嚟去做呢一件事。咁同步地當然啦，因為用咗 AI， 大家都知道用個人會少咗，咁所以佢哋都慳咗錢咯。
1: 呢個平台咧，我相信其實有唔少嘅金融初創公司或者金融公司咧都會退出噶嘛。其實嗰個競爭大唔大咧？
0: 競爭一路都有嘅。但是我哋不嬲都係將我哋 position 一個 challenger。喺短短呢兩三年喺香港嘅發展啦，同埋內地啦，其實我哋係好願意聆聽個市場。我可以簡單舉個例子，我啱啱嚟做嘅時候，我哋公司 launch 我哋香港 business 嘅户口啦。我哋嗰陣時得三個幣種嘅啫，市場上就話嚇係得三個幣種，咁咪冇競爭力咯。你要多啲幣種，其實我哋真係聆聽，但當然啦，唔係即刻第日就做到，但係我哋聆聽好多唔同方面嘅需要同痛點。我哋真係好短時間由三變五，五變十三，咁對到今日已經有13個幣種可以去處理，由聆聽去到有產品去推出嘅時候，我覺得呢個係我哋最大嘅競爭力咯。
1: 你覺得香港個市場個增長潛力係咪好大啊？嚟緊
0: 都係啊！我哋開始見到咧，除咗啲以前可能話啲人可能想慳錢，佢哋會用啲 online 嘅 office。或者唔想有 virtual office， 我哋開始見到好多客人都翻翻嚟，除咗佢係做 startup、做 tech 又好 ，AI 又好，佢都會有個 physical office， 因為佢哋都想多啲正面嘅互動啊、溝通啊。咁我哋見到呢個第一啦，我哋亦都見到一啲譬如話咧，市場上嘅啲 salary 嘅 touch point， 其實佢哋都一路有上升到嘅。咁我哋覺得，咦個市場可能翻翻嚟啦，經歷咗一段時間，經歷咗 covid， 經歷咗好多嘢。或者是 AI 的 transformation， 個個都開始 gear up， 知道我哋都要online offline 咁樣去處理佢嘅業務啦。咁就見到好多呢啲正面嘅嘢翻翻嚟咯。
1: 有冇啲咩產品係計劃推緊咧？
0: 其他產品暫時我哋要保守秘密先。不過頭先我所講咧，除咗我哋係 challenger 之外，其實我哋一路都聆聽市場嘅需要。第一樣嘢可以講嘅就係我哋而家現有嘅各種嘅產品或者服務咧，我哋會做一個產品嘅深耕嘅，即係話頭先我所講由三個幣種變成五個變十三個，咁我哋會唔會喺幣種上亦都做一啲優化咧？因為市場上可能多咗需要，我哋都想優化佢啦，或者喺匯率上，我哋其實都已經係叫做 below mid market 啦。咁呢樣嘢我哋會唔會喺我哋 FX 度會做啲優化咧？會唔會喺 U 第日我哋又會做啲優化咧？頭先我所講客人係需要有需要嘅。或者有選擇，我哋好多客人咧有傳統嘅銀行户口，佢都會有 FinTech 嘅唔同嘅一啲選擇。我哋係鼓勵客人有多啲選擇，因為佢喺唔同嘅場景上，佢會用到唔同嘅產品去幫到佢。兩年內嘅願景就係希望我哋可以增加我哋嘅 user population。
1: 你哋喺內地都有個即係發展啦。其實而家內地個市場嘅發展又係點樣咧？
0: 內地市場發展其實都好多跨境業務嘛，內地咁，所以其實我哋都會幫一啲內地嘅公司啦去做啲跨境嘅業務咁樣。咁好多內地公司其實佢都會用香港主體去處理佢嘅業務 嘅。
1: 除咗香港、新加坡，有冇嚟緊一啲嘅市場，你哋係即係想進一步去擴展？
0: 哦，絕對有。其實我哋喺半年前度啦，我哋進駐咗美國呢個市場啦。我哋嚟緊咧，亦都會喺澳洲會 launch 啦。我哋年尾都會有英國啊、加拿大啊等等嘅其他唔同地區嘅 expansion 嘅。
1: 嗯，
0: 目的都係頭先去翻我原本講嘅，就係我哋嘅客人好多都係做緊環球跨境嘅業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水务署上午接获报告，指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有水管渗漏，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600毫米的食水降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怡丰园、显发村、恒顺园、冠丰园和屯门官立中学。署方安排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后停水以进行维修，并正安排临时食水供应和设置包括两架水车和超过30个水箱在受影响屋苑附近。水务署话，即使停水期间，大部分用户家中水龙头的食水供应仍可应付需要。署方又话，除非遇上特别的工程困难，例如恶劣天气影响等，争取明日中午12点之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食环署回应申诉专员公署发表公众骨灰龛位编配主动调查报告，话接纳报告各项建议，并指公众骨灰龛位早前已划一优化为每月编配，有法安排今个月起实施。现时每月合共超过1600个可续期骨灰龛位，抽签后申请人即日就能够通过短信或者电邮得悉结果，即使未能够抽中首选场地，都会自动获编配位于争取的龛位。食环署话，系咪以每月编配模式提供龛位，好大程度取决于系咪具备相关条件。食环署2020年利用屯门争取灵灰安置所落成后，可提供160,000个龛位的契机，试行每月编配龛位。近年再有多所公众灵灰安置所先后落成，令公众龛位整体供应持续充足，基本上无需轮候。署方认为条件成熟，将每月编配龛位安排应用于全部4个有新龛位供应的灵灰安置所。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当局正是探讨将长者卡和乐游卡合并为一，让长者无需带两张卡外出，只需以乐游卡享用两者的优惠，做到一卡通行，优惠不变，相信安排得到商户支持。八达通卡公司宣布，今个星期五起一连两星期举办第三届828乐游节，继续向乐游卡持有人提供合共828,000元现金回赠。乐游卡持有人在指定参与商户实体店用乐游卡单笔消费满100元，可以获得8元现金回赠，每张乐游卡最高可以获得回赠800元，名额有限，派完即止。本月31日开始，可以透过八达通应用程式和八达通服务站拍乐游卡领取现金回赠。孙玉涵在活动启动仪式致辞说，相信优惠有助鼓励长者外出接触社会，推动本地消费。大榄隧道管道往元朗方向下午5点多发生交通意外，最少涉及5架车，包括4架中型货车和1架的士，一名司机受伤，送去博爱医院治理。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热带风暴紫檀已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下午4点，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

0: 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点半，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内嘅意外系清咗场啦，不过喺青葵区一带啦，喺葵青区一带啦，去屯门元朗方向嘅交通仍然系比较繁忙噶。南湾隧道去机场方向取消咗间封噶啦，咁但系长青隧道仍然系需要间封。长青隧道嘅车龙啦，去到青葵公路近住国际小轮车场。另外，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的。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湖翠路是挤塞。车龙是过了回旋处，是排到去屯赤隧道的出口的。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跟住油站的慢线是有坏车阻路。现在车龙是排到落去联合道的浸会，跟住联合道的天桥面。另外龙翔道西行上狮隧，车龙就排到接近摩士公园游泳池。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是排到去中环军营。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是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翠屏南村对开。另外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绕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的快线是有交通意外，车龙是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出口的。港岛方面的路面情况，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摩星岭道至到玛丽医院是比较车多。另外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是接近东山台。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到常怡道车多慢驶。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的。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近圣座治大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的车龙排到去青沙管制区行政大楼。另外青葵公路通去葵涌道的支路近住现代货商码头一段是车多慢驶的，龙尾是接近荔枝角公园。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龙尾就排到去祖尧村。另外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红桥车多，龙尾去到小榄。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排到去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的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 臨時建議可以在選管會網站 www.

0: 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希望达到一个乜嘢嘅目的同效果呢？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3: 喺地积比嗰度加两成俾佢，希望令到一啲原本计唔到数嘅私人重建项目可以计到数，令到个市场喺重建嗰个活力咧系大啲咁样。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5: 各区准备好未
6: ？Ready，ready。
4: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7: 十八好时光
8: 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9: 有我非常醒神李万芬，
10: 好醒神啊李万芬你
9: 吓、啊，
10: 有我阿陈文星哥哥，大家好，
8: 大家好啊！嗱，我哋节目咧就最中意发放正能量，系、
9: yeah！
8: 啊，而呢个时候啊，我哋都想即刻同大家讲下好人好事噃，
11: 帮紧你，帮紧你。帮紧你，十八好时光，社区有我帮。
8: 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自闭症普系障碍患者，虽然在社交同埋一个沟通上面都会面临一啲嘅挑战，但佢哋往往拥有独特嘅天赋同埋优势，只要放对位置，放啱位置，都可以喺各个领域展现惊人嘅才华噶。
9: 系啊，为咗加强社会对自闭症人士嘅了解，又可以为佢哋提供就业嘅机会。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属下嘅 Y Sense 特殊教育需要专业支援服务成立自闭症青年工作队，全仓应援啊！
10: 系啊，
9: 仓全应援啊！
10: 一班咧具备咗自闭症特质嘅青年，喺社工同埋咧职场指导陪同员嘅陪同下，佢哋咧负责咗教材网店上面嘅执货啦、包装啦，同埋咧仓务管理噶，同时都会参与埋咧市集嘅摆摊，而且咧佢仲有咧自家设计产品嘅义卖添啊！
8: 嗱，唔止噶，自闭症画家咧仲会喺唔同场合提供速画服务，仲有乐手啊会喺婚礼现场演奏服务啊，各项嘅大小任务都有啊吓。
9: 系啊，而家电话线上咧就揾嚟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 YSense 特殊教育需要服务中心单位主任潘思雅阿雅，同我哋分享一下呢一个仓全应援嘅呢一个就业支援计划，欢迎佢先。
10: Hello，Hello，
12: 大家好，
10: 欢迎你。
9: 嗱，先即刻咧就请你同我哋简单咧介绍一下啦，呢个仓全应援啦，点解会谂到为自闭症嘅青年成立呢一个工作队嘅咧？
12: 咁我哋咧本身係就係服務特殊教育需要兒童嘅中心啦，咁所以咧由2019年咧，其實我哋已經正式成立咗我哋嘅教材網店，因為我哋本身都有好多獨家研發嘅教材咧，我哋好希望放上網賣，咁幫到多啲嘅家長同老師。咁有網店就自然會有個倉啦，咁亦需要倉務員。咁因為我哋都覺得自閉症嘅特質咧係好適合呢個工種啊，咁所以由2023年開始咧，我哋就真係真正成立咗呢個由自閉症青年為主嘅倉全嘅服務隊，就我哋就叫。做去做倉全應援啦。
10: 嗯，我知道咧，你哋个工作嘅地方咧，环境都好特别嘅，可以令到咧一班嘅自闭年青人啦，佢哋尽快咧适应到工作，为咗咧日后铺路啦。咁可唔可以咧同我哋咧分享下咧，点样可以度身订做到咧一个咁友善嘅工作环境俾佢哋咧？
12: 嗯，因為佢哋咧，自閉症普係青年嘅個別性嘅特性都好大嘅，好唔同嘅。咁、例如有啲視覺輸入好強嘅，咁我哋個倉嘅環境同埋步驟都有好清晰嘅視覺提示啦。而因應佢哋嘅喜好咧，我哋嗰啲指示好多時都係巴士或者港鐵嗰啲嘅symbol， 等佢哋會開心啲啦。另外咧都有啲會有感覺統合嘅情況，即係好似有一個我哋嘅年青人係有聽覺過敏嘅，咁所以佢會戴一個特製嘅耳罩翻工啦。但係調翻轉咧會引致佢講嘢好大聲。 聲啊，因為佢辨識唔到啊，咁我會嘈住其他人噶嘛，咁我哋就有個聲量巴咧，俾佢望得到，去令到佢留意到自己說話嘅聲量，所以我哋基本上按住佢哋唔同嘅特質啦，會 tailor made 一啲工具俾佢哋，令到佢哋可以順利融入職場咁樣樣。
8: 咁、而你哋嘅服務都好多元化噶嘛，係咪亦都可以運用到一班佢哋年輕人嘅特點同埋長處添咧？
12: 是的，因為他們是很專注啦，記憶力很強啦，很仔細，和很喜歡重複性的工作，和他們是超忠心的，很 loyal 的、所以呢做倉務員真的很適合，而我們的倉其實有超過50款的教材的、我們之前呢被 audit 呢，我們點貨是 100% 準的。
10: 哇，厲害，
12: 真的很厲害，
9: 是啊，真的很厲害。
12: 有沒
9: 有分享一下呢，有這些特色的朋友仔、他們在工作方面呢、其實怎樣會變成優勢的呢？
12: 因為佢哋可能我哋好多時會用固執啦，佢哋唔中意變啦、可能佢唔中意會，但係偏偏倉務咧就真係一個我哋平時都會覺得係沉悶，但係佢哋就係因為唔中意變、所以每樣嘢佢哋都係好 routine， 佢哋好滿足感好大，同埋唔會太多 social 嘅嘢要處理嘅，佢哋反而好運用到佢哋本身天生嘅 strength 啦。咁、另外就係我哋入面都會發掘到，除咗佢哋好啱做呢啲咧，有啲係對畫畫啦、彈琴同人像速畫咧好有天賦，所以我哋就變咗好似斜槓青年嘅發展咁咧，除咗倉務，我哋都俾佢哋參與產品設計嘅過程啦，好似我哋新年嘅利是封啊、揮春啊，同埋因應佢哋有本身已經好識人像速畫同埋彈琴，咁就我哋上年先啱啱發展呢個婚禮應援，咁就去真係去同佢哋接一啲婚禮啊、活動速畫，咁樣俾佢哋咧儲多樣嘅工作經驗咯。
10: 不單止你仲為佢哋咧做埋呢個市集擺攤添，其實咧咁多樣嘢咧對佢哋嚟講，你覺得發展咧有咩幫助咧？
12: 咁我覺得市集最大嘅好處咧，就係可以俾佢哋走出社區，同埋有一個雙向共融嘅效果啊。咁通常好似頭先大家分享咁咧，都係社交通常弱少少啦。咁喺市集入面就要接待客人啦，同埋介紹自己產品嘅特色，都會提升佢嘅社交能力。咁最重要咧，就係市集入面咧好多突發情況嘅。咁佢哋就會練習點樣靈活變通啊，解決問題啊。咁最重要就係啲大眾可以同佢哋親身接觸，會從佢哋嘅真人啦，同埋產品了解佢哋原來佢哋工作能力係好高嘅。
10: 係。
8: 而我睇到咧，真係呢一班嘅朋友啦，佢哋真係做嘅啲，譬如婚禮回禮卡啦，或者一啲嘅活動速畫嘅服務啊，嘅成品都好靚，好有心思。其實呢一班嘅畫家係咪都有一啲特別嘅培訓啊？同埋即係譬如一啲嘅
9: booth
8: 啦，嗰啲攤位啦，佢哋嘅外觀設計係咪都會因應佢哋嘅獨特需要而設計嘅咧？
12: 是的，畫畫反而我哋冇特別去培訓，因為我哋就好似頭先咁講，我哋係見到佢除咗做倉務，佢本身有依個 talent 嘅，咁、所以我哋因應佢哋，我哋先發展呢個新嘅導向啦。咁、但係中間反而咧，我哋都會引導多啲佢哋點滿足客人嘅需要，尤其是畫新人嘅畫咧，可能就住要用嘅顏色啊、肥瘦方面啊，係啦，咁都係真係唔係你望到乜就真係堅持嗰一套嘅，都要聽下客人嘅需要去調整自己嘅畫作啦。咁另外頭先 booth 咧就是我哋本身兩個速畫師咧，其實都有好唔同嘅特性。咁啊，所以我哋有啲 booth 係即係一個 decoration 咧，咁一個係動態嘅畫家，即係佢望住嗰人喐咧，佢會畫得仲靚嘅。所以佢嗰個 booth 咧，佢係開窗嘅咁樣。咁但係另一個嘅畫家咧，其實佢需要多啲安全感，同埋佢需要專注啲嘅環境。咁所以佢嗰個 booth 咧就好似一個我哋嘅 partition 咁啊，會有一個單面鏡，佢望到人，咁人哋又未必望到佢嗰種係啦，等佢可以專注啲去畫到呢個成品，咁就係真係因應佢哋嘅特性再重新設計嘅。我哋每一次都，
9: 咁你觀察啦，佢哋咧喺創作嘅過程咧，係咪都超有滿足感？
12: 是的，同埋我覺得佢哋最大嘅滿足感咧，係嚟自畫完之後咧，人哋對佢好真實嘅欣賞，同埋主動同佢哋合照，好似明星咁樣樣。
9: 係啊，
10: 影翻張相先。
12: 係啊，喺佢人生經歷應該都好少嘅咁。咁所以同埋喺市集嗰度，大家真係覺得靚而買佢哋嘅產品啦，同埋都多大品牌去揾我哋做 annual dinner 速畫嘅。咁我自己最感動就係啲家長好感動，即係佢哋都話啊，冇諗呢個係佢第一份工啦，都冇諗過佢個仔係翻到工啦咁樣。係啊，所以我哋都覺得整體對家庭嚟講都好有成功感，
10: 好激勵佢哋咯，係啦。同埋如果咧即係有市民或者機構咧都想咧去支持呢一個嘅倉存應援，其實應該點做咧？
12: 如果是市民呢，我們就可以 at 我們 IG 啦，就是 YWCA_warehouse support， 咁入面會有我們的產品啦，甚至畫似顏繪，即可能大家全卡幅啊那些想畫都可以找我們的。咁如果是企業或者學校呢，都可以考慮邀請我們的畫家啦，成為大家的 retreat 或者一個 annual dinner 的互動環節咁樣。
8: 好喺呢度咧，就唔該曬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Y-Sense 特殊教育需要服務中心單位轉入潘思雅咧，同我哋介紹咗呢個咁有意思嘅倉存應援嘅計劃噶。
6: 好啊！
8: 而講咗咁耐啦，呢個時候聽翻一首好有意思嘅歌，有。

0: 十八好时光，遇到好街坊。
1: 是啦，而家呢个数码年代咧，想留低回忆，大家可能咧都会即刻谂起影相啊、拍片啊、记低佢。但原来仲有人啊，愿意花时间观察，透过眼睛同埋画笔咧，将珍惜嘅当下一笔笔咁记录落嚟噶。
2: 退休前从事广告及平面设计近40年嘅跑马地街坊 Addison Lee 李先生啊，几年前咧透过朋友认识到城市写生，启发佢开始咧用画笔啦记录低自己居住跑马地嘅社区。嗱，同过往咧工作咗几十年嘅湾仔嘅社区相比啦，同埋即系用埋呢个笔去记录湾仔嘅社区啦，用画笔咧记录嘅守候咗半个世纪嘅呢一个后巷风景啊。
3: 系啦 ，Edison 本身就以为啦，参加城市写生嘅人大多数都应该咧有画画底嘅，但原来咧即系写生群组入面嘅朋友咧，真系来自五湖四海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故事同埋咧创作风格嘅。
4: 我叫 Edison， 姓李嘅，我今年63岁。咁喺疫情嗰段时间咧，大概2021年至2022年咧，我就结束咗我经营咗25年嘅广告公司。嗰陣時佢叫做半退休啦。有一日咧，就喺灣仔區咧，就撞到我嘅舊同事。咁我就見到佢同一大班人喺度畫緊畫，有啲人踎喺度，坐喺度咁畫畫咧，我就覺得好奇怪。咁啊上前就見到我舊同事。咁我舊同事就話：係啊，我哋而家每逢星期三都會中午 lunch 都唔食，專登嚟畫畫咁。我自己就好感動嘅，因為喺呢個 AI 電腦嘅年代，仲有人攞住本簿同筆去畫一啲實體畫咧，我想像唔到。咁我就即刻話：咦，咁我都想加入呢個寫生群組喎。我自己本身係做設計嘅，亦都做過啲同插畫有關嘅嘢。咁我個朋友就介紹咗我入邊個 group， 入邊原來更加令到我欣賞嘅咧，就好多原來係同廣告設計啊、平面設計、藝術咧係冇關嘅。有啲係做銀行啦，有啲係做律師。有些是家庭主婦畫完畫回去就要湊小朋友放學，而且是女性多，很有趣。原來這麼多不同的職業的人都喜歡畫畫。聽他們的故事，有一位是印度籍，在香港住了多過10多年的一個印度女士，大概40多歲。大家聊幾句，畫畫呢樣嘢對佢嚟講係一種治療，一種個人嘅精神嘅治療。佢覺得自己畫得唔好，但佢覺得佢喺個半鐘頭畫畫嘅過程入面呢，佢覺得可以好舒服咁放低咗自己工作嘅壓力，將自己最鍾意嗰種畫畫嗰種樂趣呢喺呢個半鐘頭入面享受到。咁我覺得係喎，我哋畫畫唔一定畫得靚，我哋唔係一種競賽，唔係一種要攞出去商業活動，而係話你自己可以將自己嘅感情抒發，將自己眼望到嘅嘢用自己嘅筆記錄落嚟，記錄得好唔好，冇人有資格去 judge 你，亦都唔需要去 judge， 亦都唔需要評價你自己畫出嚟嘅嘢好啊定唔好，你享受享受嗰個半鐘，你就已經係一個得著。
1: 雖然 Edison 住咗喺跑馬地都成50多年啦，但佢都係喺退休之後，透過城市寫生咧，同唔同嘅街坊接觸同埋交流之後，先至知道多啲呢個社區嘅城市回憶啊。
2: 係啊，嗱，佢曾經咧就喺棉花街轉入去協和里嘅位置寫生嘅時候咧，經咧街坊告知話俾佢聽，發現嗰度有一個戰士嘅防空洞啊，繼而咧就勾起唔少老街坊昔日嘅回憶啊。
4: 我就中意畫我自己住嗰個社區一啲唔係好顯眼嘅角落頭嘅，即可能係一條樓梯，可能係一個轉角或者一個街市嘅角落，畫自己居住嗰個社區咧，係有一種感情喺度。我都會 share 咗我畫嘅劣作啦，咁去俾人分享一下啦，唔好話欣賞，分享一下啦。咁我會發覺原來街坊咧好多都會有佢哋自己嘅回憶。對嗰個景物，我住咗喺，譬如我自己住喺跑馬地，咁有好多原來老街坊住咗喺度，比我更加長。我住咗喺跑馬地大概50年， 整個跑馬地區，譬如而家市政大樓的前身啊，或者哪間鋪的之前有什麼歷史，他們如數家珍地可以講到出來。咁我會覺得能夠用一啲畫像啦，用一啲寫生嘅畫像，可以牽動翻唔同街坊嘅感情咧，我覺得係一個幾有意思嘅。好多人話城市寫生最大嘅挑戰就係，當你一個人坐喺街度，你要接受周圍啲人望住你，係一種壓力。但其實我又會覺得調翻轉頭，我會覺得享受嗰種互動。有幾次我喺跑馬地喺灣仔寫寫下畫，身邊突然間會有嬸嬸啦、姨姨啦、姐姐或者阿叔走埋嚟同你傾偈，會同你講一啲故仔。譬如我有一次喺跑馬地畫緊一個原來係戰前嘅防空洞，咁已經係封閉咗啦。那位姨姨咧會同我講翻哦，那個防空洞係以前做咩用啊？然後講翻有少少佢嘅歷史啊。咁我會覺得其實啲街坊好多時都好友善，即係佢唔會走埋嚟話你阻住佢啊。咁當然我哋揾個位都唔會話真係會阻住人行街嘅。街坊，我會覺得其實佢哋都幾用一種欣賞嘅角度去睇呢啲我哋叫做城市寫生人。其實如果你放開你自己個心扉啦，你同佢哋一路溝通，當然你一路畫緊啦。其實好多都真係可以好友善，你有一個對話，你會感覺到一種人情味喺度。
3: Edison 咧就特別中意畫一啲冇人留意嘅角落喎。嗱，轉頭翻嚟咧新聞啦，同埋交通翻嚟之後咧，我哋咧就會聽住 Edison 講啦，帶我哋去邊度？就係跑馬地灣仔一啲特別嘅地點啊。
1: 係、啊，我記得啊，文生哥哥，你上個禮拜都提過話，你都好中意畫畫嘅。
3: 冇錯啊，嗱，如果俾我而家咧，我呢個年紀啦，我就會咧喺個海旁啦，趁咗日落嘅時候咧，攞支筆出嚟畫畫。不過側邊一定會放杯咖啡。
1: 點解咧？係、
3: 啊、嘛？因為就算杯咖啡咧係飲曬都好，都要放個杯喺。
2: 系啦，扮下嘢，
3: 俾人感受到咧，我系喺好超嘅感觉。
1: 我感受到你直情一个 artist 嚟添，一个画家嚟嘅。
3: 我想问系呢个 moment 你自己感受到系咪？过往嘅日子你冇感受过系咪？唔该晒，
2: 感受你系一个笔名啊，啲画家唔系啲笔名嘅。
3: 系哦，系啊，系啊，我叫做白活啊，好唔好？
2: 好正喎，
1: 系。

0: 你有諗過嘅噃，你真係好似
1: 我
2: 梗係有諗過啦，係有鋪排噶嘛。
0: 係係。喂，咁啊有咩鋪排咧？轉頭我哋再睇下，仲有啲冇其他鋪排啲。呢個時候咧，我哋就要聽一節嘅新聞啊！轉頭再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方月南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当局正系探讨将长者卡同乐游卡合而为一，让长者无需带两张卡外出，只需要乐游卡享用两者嘅优惠，做到一卡通行，优惠不变。相信安排得到商户支持。八达通卡公司宣布，今个星期五起，一连两个星期举办第三届828乐游节。繼續向樂遊卡持有人提供合共828萬元現金回贈。樂遊卡持有人在指定參與商戶實體店用樂遊卡單筆消費滿100元，可以獲得8元現金回贈，每張樂遊卡最高可以獲得回贈800元，名額有限，派完即止。今個月31日開始，透過八達通應用程式及八達通服務站拍樂遊卡领取现金回赠。孙玉涵在活动启动礼致辞说，相关优惠有助鼓励长者外出接触社会，推动本地消费。中电和港灯分别宣布调高九月份燃料调整费。港灯九月份燃料调整费是每度电60.7仙，按月上升3.4仙，连同基本电费，九月份平均正电费是每度电188.6仙，按月上升1.8%。港灯话在8至10月期间，向每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度电8仙的特别电费补助。中电九月份燃料调整费是每度电45.1港仙，按月上调0.1港仙。中电推出为期3个月的燃料费特别回扣，今年8月到10月期间，每期的账单用电量900度或者以下的住宅客户将获得每度电8港仙的燃料费回扣，预计约50%合资格的住宅客户受惠。香港中医医院将在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需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巡访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水平，正系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30，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青衣乡市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过咗青衣交汇处。在窝打路道去思瑞方向，跟住油站的慢线就有坏车噶，龙尾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思瑞的车龙就排到接近天马苑。较早前啦，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绕道方向，跟住翠屏南村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睇埋其他隧道啊，东隧嘅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排到顺德中心，红隧港岛过九龙啦，曾经有坏车阻路噶，咁所以港岛入口比较繁忙。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喺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后些少啦，近住湾位一段亦都比较繁忙噶。另外，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翠屏南村。在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近住转车站仍然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管道之内。 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油麻地交汇处一段慢车。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御龙山车多，龙尾青沙公路跟住美林村。丁九桥去元朗方向稍为车多慢驶啦。现时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已经是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啦。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啦，就近住新墟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小秀村。后些少近住大榄至到沙涌一段慢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仔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另外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湖翠路仍然繁忙噶，车龙排到过咗回旋处，排到屯赤隧道嘅出口。咁现时啦，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仍然系实施紧间封。在青衣啦，青康路去青衣西路方向挤塞，龙尾去到长青村。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康庄道去红隧方向，跟住理工大学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桥面分叉位。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长者或者需要较多的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的时间佢哋，咁样咧先系好心态出行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港队热血出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全城集气。
6: 男子半马竞走港队代表钱文杰，
7: 今次是第三次了，未玩过就话可能第一次谂住完成，咁但我第二次你谂住去攞争入去，点知你争到去第四名，咁其实第三次系应该最冇压力嗰一次，因为你
8: 更加可以豁出去，
7: 系啦，豁出去放开自己，就睇下做到啲咩就做咩咯。
9: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动力四射，
11: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區，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2: 各区准备好未
13: ？Ready，ready，3, 2, 1, go！
11: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4: 十八好时光，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由我欧海星啊，
15: 有我笑声满满李万芬，
16: 仲有我 Isaac 文森哥哥，
15: 你介绍自己白活啊嘛，
14: 系啊，我哋喺节目嘅新闻之前有你个别名啊嘛，笔生嘅艺名啊白活啊嘛，
16: 系
15: 啊，但你叫姓伍喎，伍白活，
16: 伍白啊，
14: 系啊，总之系好名啦，
16: 梗系啦，梗系啦，梗系啦。
14: 嗱，咁我哋新闻之前咧就揾嚟系跑马地嘅街坊画家 Edison 啦，同我哋分享佢点样透过城市写生对呢个地区加深认识同埋观察啦。
15: 系啊，嗱，讲到跑马地咧，呢一个 Edison 咧居住咗五十几年嘅社区，佢就话啦，特别喜欢咧玩一啲冇乜人留意嘅角落咯。佢觉得咧每一个社区咧都有佢嘅特色噶。佢呼吁啲画友咧可以利用多啲画笔啦，去记录自己屋企附近嘅旧嘅小店啊，啲破破旧旧嘅残缺楼梯同埋啲路牌噃。
16: 系啊，喺呢个世事莫测嘅当下 ，Edison 就会觉得城市写生系一种牢牢记住我哋香港人生活同埋小区景象嘅方式。
17: 跑马地其实马场入面有好多位系好好玩、好靓、好得意嘅大石鼓啦，一嚿咁

巨型嘅石頭咧，咁佢側邊有唔同嘅樹咧，睇嚟嗰種宏偉嗰種感覺咧，係幾特別嘅。潭公廟係好出名嘅，原來喺跑馬地入邊，佢一條由雲地利道口啦，一條長長嘅樓梯行上去潭公廟啦，有啲佛誕啊，或者農曆年接太歲啊，佢哋都有做，幾有傳統價值嘅。其實跑馬地呢個社區入面以前是很多有錢人或者外籍人住在那裡，所以他們的建築物是很多一些單棟式很漂亮的建築物的，即對於我們喜歡玩城市寫生的人都挺有趣的去畫這些。那灣仔就更加多不同的景點，很多有歷史價值的景物，現在都是很努力去找一些自己喜歡的景物畫下來，去享受一下自己畫畫的樂趣。我大膽咁呼籲，開始咗城市寫生或者未曾開始城市寫生嘅咧，我其實呼籲佢哋咧係畫自己屋企、社區周邊嘅一啲小景物，因為其實每個社區都有佢自己特別嘅地方，同埋而家個世界變化得太大，變化萬千到你唔知道下一刻眼前每一日生活經過嘅景點會唔會突然間冇咗，都唔出奇。咁既然係咁，其實如果你本身係中意畫畫嘅話，不妨用一隻最簡單嘅一張紙、一支筆，將佢記錄落嚟。咁都係一種對自己生活嘅一個地方一個心意咯，我自己覺得。

0: 静静地讲一切故事。
1: 哇，我哋嘅同事都好有心思啊！即系喺 Edison 嘅访问之后咧，亦都配合埋林家谦嘅《有你听我的故事》。谂翻起咧跑马地，其实即系我谂我哋三个喺当中都有一啲嘅故事，
2: 唔同感觉啊！
3: 系啊系啊，
2: 你
3: 嗰阵时，我嗰阵时就喺跑马地帮我 uncle 咧开呢个茶餐厅，咁我就真系感受到咧喺跑马地工作嘅时候遇到嘅人咯，因为好得意嘅，佢哋好多时即系为咗你杯奶茶咧，揸下车去到你门口，就即刻喂，麻烦你快啲搞杯奶茶过嚟，系啦，好多系咁样。即系佢哋好赶时间，不过又咁样讲，即系喺跑马地咧嗰度嘅生活模式咧，反而咧其实系几得意嘅，因为我见到无论系人啦、同事啦，同埋因为我都系每朝五点钟去到啦，系、我都觉得好得意。
1: 茶餐厅真系辛苦啲，系要好早起嘅。
2: 我咧就系嗰度有间好出名嘅医院噶嘛，小女子当年跑娱乐新闻嗰时咧，边个咧生 B B 啊，边个唔舒服入医院啦，我就喺门口等，经历过无数咁多个日子，真系食个饭盒。喺门口好多次，真系都系从前一个经历咯。
1: 对于我嚟讲，跑马地，我记得咧嗰阵时都有去嗰度特登去跑步噶。
2: 系年轻嘅时候，
3: 哇！你去嗰度跑步，其实你半退休状态噶咯。
1: 唔系，
2: 你边度住先？
1: 唔系，我系嗰阵时喺未系翻港台之前，我都喺港岛翻个工嘅。咁嗰时有朋友同我讲：，喂，其实跑马地嗰度，即系当然唔系赛马嘅日子啦。嗰度嘅空间系几可以俾一个大家公众使用噶嘛？大家可以喺嗰度做下运动。咁嗰阵时咧，我就好发掘咗呢一个嘅地方，喺嗰度跑步，都特别唔同啲噶。
3: 会唔会侧边有只马跑过？
2: 流得香得香啲
1: 嘅，系感觉唔同一啲咯。
4: 区区有睇头。
1: 嗱，頭先咧就同大家講，咁係用畫筆啦去記錄一啲城市嘅回憶，但係而家相機鏡頭所捕捉嘅城市面貌啊，都有另一番風味嘅噃。
2: 係啊，攝影品牌聯同藝文平台 Artmates 舉辦咧跨媒介城市創作計劃城市有幾種光攝影展覽活動咧，就邀請咗五位。不同藝術半景嘅呢個創作者啦，以呢個相機啊探索城市嘅光影，呈現五種截然不同嘅風景啊！
3: 係啊，展覽期間咧更加有兩場嘅分享會同埋相機體驗環節噶。公开咧啲未曝光嘅作品啦，仲有咧拆解啊呢个创作脉络噶，带观众咧可以深度体验独特嘅城市光影视觉。
2: 嗯，
1: 咁我哋呢个时候咧就请我哋今次展览嘅策展人啊，嚟自 OM Digital Solutions 嘅亚太区营销部产品专员梁怀恩啊 Ryan 咧，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呢次摄影展有啲咩亮点先吓。Hello Ryan 你好
3: ，Hello 你好。
5: Hello，
2: 欢迎，
1: 系啊 ，Ryan， 不如咁啊，系啊，咁喺介绍活动之前，我都想先了解一下嘅，点解你哋会联同艺文平台合作策划呢个跨媒介嘅城市创作计划？城市有几种光嘅咧？计划亦都有一啲咩嘅理念啊，同埋目标咁样噶？
5: 本身系在于系同艺文界系一个，我觉得系一个即系想尝试即系突破。舊有即係想即係可能相機品牌，淨係揾一啲傳統嘅攝影師去做宣傳啊之類咁嘅嘢。咁我哋都覺得可以即係做一啲文化嘅事情，然後同埋捕捉城市嘅即係嘅各嘅唔同嘅色彩啊、景象啊咁樣樣。咁然後我哋就諗啦，啊不如我揾藝文平台，然後佢哋又俾咗建議我話可以，佢哋可以幫我揾五個唔同媒介嘅即係藝術家啦，佢哋又唔係我又唔係一個好熟悉佢哋又唔係好熟悉即係攝影呢樣嘢，咁我就想睇下一個唔係好熟悉攝影嘅。景嘅相佢会点样样咧？咁样咯。
2: 咁呢一次咧，城市有几种光嘅摄影展览咧，其实咧就系以城市创作计划命题嘅。咁啊，你哋咧喺呢一次摄影展览咧，包括咗啲咩部分咧？可唔可以介绍一下？
5: 我哋本身咧，其实呢部分咧，主要其实都系做展览啦，同埋分享会啦。但系其实咧，我哋主要
2: 展览分享会。
5: 展覽分享會其實我哋係一個結果嚟嘅，那個過程咧，我覺得最重要嘅，最重要點解咧？因為咧，我哋揾咗呢五個藝術家之後咧，其實我哋純粹就係得一個框架，就係喺我哋香港呢個城市影相。 咁然後咧，佢哋去即係去諗佢哋嘅命題，諗佢哋可能佢哋唔同之間佢哋去對呢個城市嘅理解，咁影出嚟嘅嘢，我覺得都初頭我都覺得幾 unpredictable 嘅，即係呢樣嘢。咁我覺得係啊，咁但係 unpredictable 就係呢樣嘢咧先。好 amazing 咁樣樣咯，係啦。
3: 好啊，咁今次咧呢個計劃嘅展覽當中咧，邀請咗咧邊啲咧特別嘅藝術界嘅朋友們嚟參加啊？
5: 主要咧就有燈光設計啦，亦都有劇場導演啦，仲有舞蹈家啦，同埋視覺藝術同埋爵士樂嘅朋友嘅，
1: 係
5: 啊，好唔同嘅佢哋。
3: 界別好唔同，
5: 咁
1: 一般展覽都會可能再有一個主題添噶嘛。咁你哋今次嘅作品有冇啲咩主題啊，或者框架咁樣啊？
5: 作品咧，其實主題咧，佢哋嗱，我哋城市有幾種光，其實佢哋最後嗰個框架同埋或者係佢哋嘅主題係由佢哋創作者自己決定嘅。有啲咧，佢哋會即係譬如我其中一個例子就係有一個叫畫樹嘅，佢就係透過一個相機去，然後用長曝光去畫一個樹嘅一個，即係畫一個好唔同嘅一個城市嘅景象，我都未見過嘅，係啦，即係我諗唔到相機可以畫畫咁嘅，係啦，
2: 犀利嘅。咁今次呢個作品展咧，有幾多件展品咧將會展出咧？當中咧又會以咩嘅形式呈現出嚟啊？
5: 有25张展品嘅，咁就本身就会有喺15张就喺黄竹坑啦，一个叫剪影堂嘅摄影书店咧就会进行展览嘅，咁个展览都进行紧嘅，咁然后咧另外10张就会喺我哋公司即系、就是、个 showroom 嗰度就会展示咯，咁到时亦都分享会亦都喺嗰度嘅，咁样样咯。
3: 你身为策展人啦，咁喺筹备过程当中必定咧就同好多嘅创作者互相配合啦，喺当中合作过程当中有冇啲火花出現，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5: 我其實火花係在於咧，我哋即係好多時其實就我當初我俾部相機佢哋借部相機咧，我係講緊借一個月嘅，我成個月即係我俾佢哋即係要純粹任玩嘅啫，我都唔點教佢。佢咁我當初其實我有點而都有啲擔心嘅，即係你都好難估
3: 唔知佢點做係咪
5: 嘅？係啊，咁但係咧。最有趣就係在於就係，我覺得竟然咧可以即係去到最後啊，影出嚟原來都可以咁協調，又有各有色彩，即係有夜景嘅，有係好抽象畫樹嘅，有嘅係去展示，即係好似一個將香港變成一個舞台咁樣嘅一個景象都有嘅，咁我覺得真係好
1: 多元化變咗，咁而家展覽都去咗一半嘅時間啦，有冇留意到暫時嚟講啊，一啲嘅參觀嘅朋友，佢哋嘅反應係點咧？有冇邊啲係特別對某些嘅展品係較大興趣咁樣啊？
5: 哦，其實都係啱先我提嗰個例子咧，即係畫樹嗰個例子，因為。真係比較特別嘅，如果真係大家去睇呢個例子，在於因為佢係用一個長曝光嘅方式咧，你係睇完全咧，有時真係睇唔出。有啲人會啊，我就喺分享會問大家，呢張相你覺得佢係啲咩啊？有啲人話係河流嚟嘅，咁、但係其實佢真係樹同埋光嘅一個即係。
2: 变奏出嚟啦，系咪？咁我想问
5: 啊，
2: 我哋嘅听众咧，如果对展览同埋分享会仲有兴趣，可唔可以嚟睇噶？要唔要事先咧预约或者登记噶？
5: 仲可以噶，亦都分享会咧就会喺听日啦，听日10:30，咁大家可以去阿微嗰个平台度登记啦。咁同埋咧，展览咧亦都会系去到今个礼拜星期六嘅，咁就2:00-7:00嘅，咁大家有兴趣都可以上我哋相关网站去睇啦，咁样样咯。
1: 好啊，咁就唔该晒 Ryan 啊，同我哋介绍咗呢个城市有几种光嘅展览啊。
6: 天气咁好，最啱就系出嚟户外行山啦。
7: 原来个太阳咁猛噶，我有啲惊会中暑。
6: 唔使惊，我哋着咗透气同埋通爽嘅衫，点会咁易中暑呢？
7: 但系出咁多汗，会唔会脱水噶？
6: 所以就算未口渴都要定时补充翻啲水分。饮含有电解质嘅饮品，仲可以预防埋热衰竭添。嗱，请你饮啦！
7: 想知更多防暑资讯，
6: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精灵1点啦。
8: 社企好时光。
1: 嗱，昨日咧，我哋就同大家讲起开始要计划自己嘅养老安老生活未啦。嗱，似乎咧大家都有啲准备啦噃。
2: 系啊，不过咧，有冇谂过你身边嘅人喺我哋自己嘅安老计划入边啦，佢哋会扮演啲咩角色呢？原来啊，我哋搞掂咗文件啦，啊，填好晒啲嘢之外啦，身边嘅人理解几多，理唔理解都好重要噶。
3: 嗯，社企嘅安心三宝为咗方便大家制作呢个平安纸、持久授权书同埋预设医疗指示，创立咗一站式嘅安老文件平台噃。
2: 系啊，今日咧就会继续请嚟创办人齐启尊律师咧，就同我哋讲下咧，坊间仲系咪有咁多人咧未预备好安老文件呢？
9: 点解我哋要搞啲安心三宝去推广呢件事？首先，啲人唔知道要做。即係啲人唔知道原來唔做平安紙，即係啲人話跟法例去分咯，跟法例去分未必係自己心裏邊咁諗嘅嚇，同埋可能有啲唔公平嘅情況會出現啦。另外就係可能要搞多好多嘢嚇，有啲嘢證明唔到咧，你冇遺囑寫邊個係執行人咧，就可能要搞好耐。咁另外咧就係持久授權書咧更加少人知，根本啲人冇諗過。佢好多人以為咧，係就算我哋講啲講座咧，好多人都覺得係冇 urgency， 即係冇個急切需要，啊，覺得自己仲係好後生、好精靈啊。可能個阿媽想做，跟住自然有啲仔女阻止佢做。點解你要做啲咁唔吉利嘅嘢啊？嗰啲仔女其實就唔明白，其實如果個媽咪唔做，佢哋第時十幾年後作為照顧者咧，其實好麻煩。而家好多時都要正本嘅，咁屋企人根本唔知道正本擠咗喺邊度咧，咁第時揾唔到正本就好麻煩。平安紙方便咧，就係其實好多人係唔見咗張平安紙嘅，做咗都冇人知道。我哋做咗五年安心三寶咧，咁雖然成功推動咗呢樣嘢，將啲講座啊、諮詢啊帶入社區啦。

0: 啦，有平台使用者分享啊，佢就话咧，成班朋友当中啦，佢都系第一位咧使用呢类型嘅服务噶咋啊？究竟当初点解咧有乜嘢突然间发生嘅事情，需要用呢一种服务呢？
1: 我叫做 Junior 方啦，系一个退休嘅专业人士嚟嘅，我本身系个会计师嚟。其实我退休之前有一个朋友介绍过我安心三宝呢三个文件嘅，咁样咧平安纸就好多人都识啦吓，持久授权书同埋嗰个预设医疗指示咧就唔系咁多人识嘅，咁我都听咗就算数噶啦。之后就听咗阿陈律师一个讲座啦，咁我又觉得啊呢、这个我都好 buy 嘅，另外又发生一啲事情咧，令到我就好 determine 一定要去做呢一件事。我有一个朋友咧，佢系做生意嘅，咁样咧佢有三个 partner 啦。咁佢其中一个 partner 咧，就系喺香港度做咗好耐，系单身人士嚟嘅。佢中风又冇屋企人啦，咁令到咧佢啲 business partner 同埋佢嗰个 personal assistant 咧，就用咗好多钱去医佢啊。到最近咧，医咗两三年，医咗好多钱，都系要放弃啦。但系其实佢唔系冇钱嘅，佢有好多钱嘅。咁但系因为冇做到呢一个持久授权书，佢啲钱就喺银行，但系冇人喐得到。卒之而家就住政府医院咁样啦。咁我觉得啊，其实如果系发生喺我自己身上咧，都会有同一个情况发生，就系我啲仔女唔知点算嘅吓。咁所以咧就促成咗咧，我更加要去做呢个安心三宝。

0: 嗱，其實喺我班朋友之中，我都幾前衞，係差唔多頭一個。兩個去做呢一樣嘢嘅，咁但係因為我覺得呢件事咧係非常有意義，同埋因為其實你係好愛你屋企人，唔想你屋企人手足無措啊，唔知發生咩事，先至去做呢一樣嘢嘛。我兩個仔女咧都好細個啫 ，early thirties， 係叫做好細個啦。咁佢哋兩個咧都好忙做嘢嘅，咁所以咧佢又唔係做我呢行嘅，佢哋就其實我同佢講嘅時候，佢哋唔知係咩事㗎。咁我就解釋俾你聽，我話你都知道媽咪啲嘢比較複雜嘅，我話啊，我盡量唔想令到你哋，哎呀，如果媽咪哋有咩事，難聽啲講又死唔去，咁又對住我啲嘢唔知點算好嘛，咁佢哋都覺得我係一個幾未雨綢繆嘅人，同埋佢哋安心啲咯。
1: 係啊，為自己計劃下呢一個嘅安心三步咧，真係一個未雨綢繆同埋一個負責任嘅做法嚟㗎。
2: 係啊，都係因為始終你自己安排啊嘛，咁同埋你唔使到時啊，喂，我想咁樣，但係唔好意思，你瞓咗喺牀度啦，你都唔知道可以講啲乜嘢好，或者講唔到嘢啦。
3: 唔係，其實唔使講遠咧，即係譬如舉例，我媽咪屈親只腳，但係佢想攞錢，咁如果我係佢授權人，我已經可以幫銀行攞錢啊嘛。即係呢個係可以做到嘅。
1: 呢一個
3: 如果喺銀行嘅授權人嘅角度嚟，
1: 但係應該要失去行為能力先至可以。
3: 唔使，你可以 authorize 一個，因為我已經有媽咪嘅授權嚟嘅，咁佢安全噶嘛，而家都冇事噶嘛。但係譬如有一日佢唔舒服，只腳唔想行，我幫佢攞都做到嘅。
1: 係啊，
3: 就唔係一定要冇意識嗰只。
2: 之前有個安排最好啦，即係避免咗，亦都係啦。即係如果你冇安排，就有得啲小朋友自己唔知點算好啊。佢有啲又話我想要咁，有啲又要咁嘅時候，都唔係爹哋媽咪想。
3: 尤其是阿媽嚟嗰一，你就眨一下眼啦。如果二眨兩下啦，咁個鼓係好難噶嘛。
1: 同埋頭先呢一個朋友分享的故事，同埋我記得昨日陳律師所講的情況都是，即係好多時其實佢哋係有錢去應付一啲醫療需要，但係就奈何冇安排到，冇授權到一個朋友去處理嗰筆錢，所以就變咗大家都好似
2: 好無奈啦，
1: 失曬方寸啦，亦都唔知點算好。
2: 同埋始終咧，我覺得好多時如果你早啲安排，即係我啱啱想到啊，究竟幾多歲安排最好咧？其實你清醒嘅時候安排咪最好咯，
1: 正事啦，
3: 正事啊！你而家清唔清醒啊？
2: 我有少少攰。系啊，我有少少攰，
1: 攰就唔紧要嘅，瞓一觉之后就可以安排啦。
3: 谂点样整，点样安排都系一个即系要仔细考虑嘅事。
1: 系啊，咪同埋呢一个唔系定咗就唔可以改嘅。其实你定咗之后，你按时间可能去 review 一下，咁你觉得有需要改的话，
2: 咪改咯，
1: 系啦，冇问题噶。咁呢一样最紧要咧就。

申诉机制的修例建议。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出席会议的时候形容，今次修例并非小修小补，而是针对性的改革。卢颂茂提到，建议改革医委会的组成，支持更加多元的参与，改革处理申诉机制，令到机制更独立、更公正、更透明和更高效。公布时间指标，透明有序，惩处有道，以及完善复核和上诉机制等。他又说，医生除了要具备专业能力，亦都必须维持高标准的操守。修例草案建议就被裁定干犯危害国家安全罪行人士以及若干严重刑事罪行，例如谋杀和强奸等，可以即时除牌、撤销注册，并且在不同情况之下永久或者在指定期间丧失复牌或者申请注册的资格，保障市民以及维持医生专业的声誉和维护国家安全。食环署回应申诉专员公署发表公众骨灰龛位编配主动调查报告，话接纳报告各项建议，并且指出公众骨灰龛位早前已经划一优化为每月编配，优化安排今个月起实施，现时每月合共提供超过1600个可续期骨灰龛位，抽签之后申请人即日就能够通过短信或者电邮得悉结果，即使未能够抽中首选场地，都会自动获编配位于争取的龛位。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时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三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先取得同意。香港中医医院将会在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巡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水平，即是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喺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喺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八点半。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喺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喺北纬19.4度、东经108.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
同時強颱風沙德爾集結喺北

0: 海27.1度，东经129.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三亚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东部稍后达到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青衣乡市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稍为车多少少。咁另外旁边嘅青康路去青衣西路方向亦都比较繁忙噶，龙尾排到去长青巴士总站。喺窝打路道去思瑞方向，之前近住油站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交通正常翻噶啦。至于康庄道去洪隧方向，较早时近住理工大学嘅意外都处理好噶啦。现时呢一个位置仲有前车少啦，洪隧九龙入口嘅交通都大致正常。至于洪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仲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断断续续，排队桥面灯位。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是曾经有坏车阻路的，现时将军澳入口比较挤塞啦，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另外大榄隧道元朗方向近住转车站至到丁九入口一段仍然车多。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仍然实施间封措施。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少麟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另外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近住山景村车多，龙尾排到接近杯道路。晚间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会有道路工程，由晏啲10点直至听朝6点，去美孚方向近住海辉道至到钦州街西部分行车线系会暂时封闭噶。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的家庭电器，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3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返。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5: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6: 你觉得 AI 会发展到咩嘅程度？我哋点样去管理 AI 未来嗰个发展呢？
5: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毓明教授。

0: 希望咧個 AI 唔好減低咗我哋人類嘅創造力咯，個 originality。但如果將來個個咧用嗰幾個 AI 咧，你可能個 imagination 空間係俾佢框住咗。
1: 廣播道會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電視32。
2: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3: 理财新世代。
4: 茶饮品牌咧，唔单止系卖茶，可能卖埋咖啡啦、雪糕啊，即系横向发展啦。对于佢哋嚟讲，系可以巩固核心嘅本业，定系不务正业。
5: 消费者都想佢哋中意嘅品牌咧，可以卖到更多嘅嘢。商家嘅供应都系想越嚟越多元化，咁所以其实都系供需结合嘅情况。
2: 星期六早上9:30，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港台电视32，
3: 理财新世代。
6: 港队热血出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全城集气。男子足球港队代表颜卓斌，
7: 而家阿达 Sir 即系我哋而家嘅亚运队嘅主教练，佢都有同我讲过话，我大概我哋会点样啊？咁其实我哋都知道对日本一定系用做防守为主啦。嚟紧9月应该会有一段短时间嘅集训，咁应该我哋都会主要就想练好防守嗰一方面先啦。
3: 星期一至五下午4:00，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动力四射。

0: 好，埋位，
1: 埋位，
0: 系得我哋两个就啦，今日
1: 好啦。
0: 可以话系人丁单薄照开波，我哋应该叫埋阿飞哥
1: 系啊，
0: 埋嚟入嚟开咪啊！咁啊，因为一哥就将旅行啦，
1: 将旅行啊，
0: 咁啊，的神就考牌啦，
1: 将考牌啦，
0: 要考试啦，咁啊，所以咧今日得翻咧就系阿刘伟恒啦，同埋啊。
1: 德国人噶
0: 系啦，咁今日咧我哋就系阵容依然咧都系强劲嘅，
1: 鼎盛啊，
0: 系啦，踏半之后先强劲，系啦，咁一阵间踏半翻嚟咧就继续有刘伟强导演啦，咁今日咧继续会解构多少少咧就系旺角卡门啦，亦都会讲下古惑仔嘅，
1: 咁、
0: 但系即系当然佢仲有一首啊《风云》啊，都讲少少噶，系啦，咁一啲即系佢嘅经典嘅作品咧，今日都会讲到啦，咁啊密切留意啦，八点半之后咧就会有刘伟强导演。出现啦，咁啊，今晚我嚟啦。
2: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0: 咁啊，琴日咧，我哋因为有呢个旺角卡门嘅关系咧，就讲咗一啲关于旺角嘅回忆啦。咁啊，的神咧就系佢喺旺角行人专用区 busking 啦，或者系咩话？
1: 我个菠萝油啊，
0: 哦，系九龙冰室啊嘛，
1: 系冇错冇错。
0: 九纹龙事件啊，差啲见到系嘛。咁啊，小弟咧即系琴日都讲啦，由于细细个咧就觉得过海好大件事啦，第一啦。咁第二就系咧嗰啲唔熟嘅区域咧，我哋就唔敢乱咁踩入去。咁所以咧。当有啲同学仔，譬如喺中三、中四就已经话要去旺角买一啲潮物，嗰阵时系即系我哋嗰个年代啊，兴嗰啲咩 G P G 银包啊，我谂你唔识噶啦 尖坡吉他啊，嗰啲银包啊，但系嗰啲银包咧就有条链嘅，
1: 勾住个
0: 裤耳嘅，
1: 跟住又拧下拧下，
0: 系啦，嗰个银包嗰个银包仲好长嘅，嗰个年代咁当然系好多都系。系尖坡吉他嗰个尖字唔系咁写啦，大家明白我讲咩啦？咁啊，总之嗰个年代系有一段时间咧，我谂应该真系远冷天师出呢个川宝九零嗰首歌嗰个年代咧，咁大家就系好中意着嗰啲 Don Martin 啊，天文人啊，咩 M 德袋啊，嗰个年代，咁啊好多同学仔咧就话咧要去即系旺角咧就买啲潮物嘅，
1: 系
0: 咁，但系咧我系第一我唔潮啦，咁啊第二咧就系亦都唔系好敢啦，亦都冇钱。咁所以咧，老老实实啦，其实咧，我对于旺角区呢个地方咧，只系有一啲细个同阿爸去嗰边饮茶嘅一啲嘅回忆嘅啫。咁啊，真系去到我去完外国读书，翻翻嚟香港喺电台做嘢咧，咁我就多咗机会咧，就真系落旺角，咁啊，真系真正体会到呢个英雄地啦。咁其中一件即对于小弟嘅事业嚟讲最重要嘅就係关于寒流啦。咁话说就如果上一辈上几辈嘅人就知道小弟呢，阿飞哥就知啦，上几辈嘅人呢就知道小弟呢曾经即係搞过一个节目叫做寒流集讲啦。咁当时呢就应该係99年度啦，大约98、99度啦。咁

0: 即係多謝阿蛋哥啦嚇，俾個機會我去開一個咁嘅環節啦。好啦，咁啊點解會講旺角咧？咁其實當時咧就唔同而家啊，第一即係冇網絡啦，咁啊亦都咧冇一啲即係咩團購啊、咩網購啊，冇呢啲嘢嘅，完全冇，亦都你唔會喺個網度 download 一首歌，冇呢一樣嘢嘅。好啦，咁但係要你自己開咗個牌頭。就叫做韓流雜講，咁你啲碟喺邊度嚟咧？即係我啲歌喺邊度嚟咧？你都要播歌㗎。咁嗰陣時，我記得我啱啱做嗰陣咧，香港係冇一間代理嘅，即係譬如你唔會有一個唱片公司就代理咗咩 Big Band 咩少女時代，冇啊，完全冇，乜一個都冇。
1: 哎呀，
0: 好啦，咁啲碟喺邊度嚟咧？咁啊，真係要多謝咧，就係信和啦。咁啊，唔係信和有得賣喎。咁啊，信和咧當時咧就已經有一啲嘅唱片鋪咧，其實佢好勁嘅，真係潮流先驅嚟嘅。其實佢哋已經有少少嘅韓文碟賣緊嘅啦。
1: 嗯，
0: 即係譬如嗰陣時嗰啲神話啊，最早期啲咩 H.O.T 啊、水晶男孩啊。咁因為其實喺小弟做韓流雜講之前咧。喺個香港嘅一個地下嘅韓流樂壇入邊咧，就已經有一班鐵粉嘅，即係比我更加熟悉，比我更加認識得早，同埋佢哋真係 fans 嚟。我仲記得嗰陣時，我第一次喺電台播神話嘅歌啦，咁有一班香港嘅班神話 fans 好開心啦。然之後咧，佢哋好踴躍嘅，佢又知道我唔識韓文，咁佢哋咧就幫我翻譯曬。譬如神話頭嗰幾張碟嗰啲曲目啊，然後就 fax 去電台俾我，好記得，好感激。有啲人寫信，有啲人寫信俾我，有啲人就寄曬佢哋而家嗱而家嗰啲叫做追星用品，大家就知道啦，即係嗰啲
1: 燈牌啊、
0: 應援物資啊。其實嗰時香港佢哋已經自己整嘅，咁就唔會寄個燈牌俾我，但係佢介紹啊嗱呢個咧就叫前進，呢個就叫做 Andy， 咁啊
1: 即係成對神話，
0: 神話或者 H.O.T 啊，嗰時興啊G.O.D 啊。SES 啊，即係嗰啲當時嘅韓流偶像，咁佢哋咧就已經圖文並茂咁樣就話幫我知，因為佢好驚我講錯嘢啦。第二咧，亦都幫助我幫補，因為冇呢啲資料嘅。當時咧，你只能夠係即係互聯網都唔係咁蓬勃嘅，啱啱起步冇幾耐，咁所以其實要揾嗰啲嘅韓流嘅資訊咧就非常之難嘅。好啦，咁啊頭先講啦，正正就因為喺旺角嗰啲商場入邊咧，就有一啲潮流先驅，佢哋已經入咗一啲韓文碟嘅貨翻嚟賣嘅，咁啊。就因為香港有少少市場啦，咁我咧，我記得有一次咧，就係膽粗粗咧，就走去買呢啲碟嘅途中咧，我就直情咧就走去問嗰啲老闆啦，我就話：喂，老闆啊，我咧就真係好想喺電台咧就推介一下啲韓文歌，咁但係我真係冇辦法啦，咁我唔可以個個禮拜飛去韓國買碟嘅，咁但係我話我做得電台，我梗係要播一啲最新嘅歌，咁我話有咩辦法可以買到韓文碟呢？咁要多謝其中一間老闆，一間店鋪嘅老闆阿 David 啊，其實我都有，我哋記得好似喺手下留情去訪問過佢嘅。咁阿 David 咧就話：好得，你揾啲名俾我，我試喺嗰邊幫你揾人訂翻嚟，然後寄翻嚟，到時收翻你錢啦。哎呀，就係咁樣啦。呢個係早期幫到我好大忙噶。咁當然都價值不菲啦，因為當時喺嗰邊買，仲要航空寄翻嚟。double 咁滯，一隻碟我諗都要兩嚿水咁滯啊！哇，咁你諗下，
1: 咁啊，
0: 電台唔會俾錢我㗎嘛。

0: 到啲德仔识呢首歌啊！
1: 正啊！呢首歌
0: 你嗰时几多岁啊？
1: 嗰时应该好似零一就十几啦，十六七啦，
0: 系嘛？
1: 系啊，
0: 系差唔多啦。
1: 嗰时我有
0: 呢度有请佢嚟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嘅颁奖嘉宾噶，系啊。
1: 我嗰时就系请教，
0: 我访问佢先嘅。
1: 我请教队长嘅时候啊，队长第一首推介嘅韩文歌啊，就系呢首歌啊。
0: 呢度
1: 系啊，
0: 系咩？
1: 我有问过你啊，
0: 系咩？
1: 哇！如果我想即系喺一个搞一个韩国嘅 set 文。
0: 哦，
1: 咁系应该。
0: 咁呢首歌系第一首，
1: 跟住
0: 铺天盖地嘅，
1: 你就推住介咗呢首歌。
0: 系啊，因为当时就喂，老实讲啊，当时连个扑字啊，读个扑都未识噶嘛，即系仲系以为读卜啊，定系唔知嫖啊，即系好多种读，
1: 是
0: 以为系咩咁，后来先知哦，即系正确嘅中文读音读扑嘅，咁啊扑字人嘅成人礼啦，
1: 个人字都难啊。
0: 系啊，咁啊好啦，咁啊讲翻即系同旺角嘅关系。咁头先讲啦，就因为小弟要做呢个韩流集港嘅关系啦，咁所以咧就要揾一啲喺顺和呢啲啊最前尖嘅唱片铺嘅老板就帮我喺韩国咧就订啲碟翻嚟，好啦，咁啊订咩碟翻嚟咧？咁因为咧佢哋都未知道成个韩流嘅走势噶嘛，咁佢都系啊有啲 fans 话要订神话订 H O T 诸如此类，咁跟住佢咪订咯，咁但系我又唔系净系想播嗰啲歌噶嘛，因为净系播嗰啲咩男团啊、女团嗰啲歌咧，我觉得好似斋咗啲，咁而当时其实喺另一边已经起紧嘅围嘅咧，就系韩剧。
1: 啊，
0: 咁啊，已经开始有男星生死恋啊，咩爱上女主播啊，即系有一堆嗰堆早期嘅，即系韩流四大天王嗰啲作品啊，裴勇俊啊、张东健啊、宋承宪啊，呢一堆啊，仲有李炳宪啦，当然而家仲红紧啦吓。咁嗰啲戏咧，其实系最早期咧，香港系冇人入嗰啲嘅 CD 嘅，因为揾都唔识揾啊。咁啊，我就即系 mark 啲名嘅，就抄低嗰啲韩文字，咁有啲韩国朋友又推介下，然后咧就揾嗰啲老板帮手，喂，我想要呢首呢个人。咁同埋当时咧，仲有一个源头嘅，嗱，即系喺未有互联网之前啦。嗰、那个源头咧就系以前喺亚视嘅英文台咧，就有个节目叫 Pops in Seoul 嘅。
1: 哦。
0: 咁就应该系即系韩国人制作，希望都系宣传下嗰啲韩文歌
1: 流行嘅嘢喺边啊，首页啦，
0: 系啦。咁嗰个节目咧就其实就系佢每个礼拜都会数下榜啊咁样样噶嘛。咁就啊，今个礼拜咧就系边个歌嘅冠军。咁嗰啲名咧其实好多都唔识嘅，我都未听过嘅。有啲咩高耀泰，即系早期啊，高耀泰啊，好多啦吓，即系而家仲摆晒喺我个仓嗰度，好多碟。咁又系啦，我就一路睇嗰个节目，就一路 mark。原来近期咧，而家喺呢个时候啊，喺嗰边咧就最 hit 就系呢堆人啦。咁啊，马上咧就叫即系旺角信和嗰啲唱片铺嘅老板帮我即刻订。一有咧，我仲记得佢哋真系好好啊！一有就打电话俾我，喂 Benny， 佢真系到咗啦。咁因为我要快啊。我就要每一個星期嘅節目做之前咧，我就有呢一堆碟喺手，第一時間我嗱，我今日啱啱收到阿朴智恩嘅新碟，就係乜乜乜乜乜，然後我就第一時間播俾大家聽。雖然其實冇乜人
1: 在乎嘅，其實
0: 即係可能都係得一百幾人聽緊，我唔知啊，我估計唔係好多嘅。咁但係你問我咧，就係、是、正正係因為嗰段日子咧，我就經常落去旺角啦，經常去信和啦，而且咧亦都。

是因为他们的帮忙就令到我的韩文的 CD 库就蒸蒸日上了。当然洗的钱就越来越多了。但是是很热血的。现在你问回我，即是记录了一段小弟在广播道最热血的日子，贴钱做节目，后来还要飞去韩国买碟，真是为了这样做访问，挺开心，是不是？

都是在韩流集讲经常出现的上下，他是城市景。早期在节目当中成日播歌，你会感动吗？咁有啲听众就话，可能佢都曾经喺嗰个旺角嘅 CD 铺订过碟，包括咧就有任昌丁啦、尹宗信啦，同埋金建模嘅碟，哇，我都仲有 keep 住佢哋啲碟啊，不过佢话抌晒啦已经。唉，一个年代过去，其实都几代啦，讲紧系差唔多30年前嘅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当局正系探讨将长者卡同乐游卡合并为一，让长者无需带。

0: 两张卡外出，只系需要以落油卡享用长者嘅优惠，做到一卡通行，优惠不变。相信安排得到商户支持。八达通卡公司宣布，今个星期五起一连两个星期举办第三届828落油节，继续向落油卡持有人提供合共828万元现金回赠。落油卡持有人在指定参与商户实体店，以落油卡单不消费满100元，可获8元现金回赠。每张落油卡最高可获回赠800元。名额有限，派完即止。今个月31日开始，可透过八达通应用程式和八达通服务站拍落油卡领取现金回赠。孙玉涵在活动启动礼致辞说，相关优惠有助鼓励长者外出接触社会，推动本地消费。中电和港灯分别宣布调高九月份燃料调整费。港灯九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60.7仙，按月上调3.4仙，连同基本电费，九月份平均净电费为每度电188.6仙，按月上升1.8%。港灯话在8至10月期间，向每月用电量450度或者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度电8仙的特别电费补助。中电九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45.1港仙，按月上调0.1港仙。中电推出为期3个月的燃料费特别回扣。今年8至10月期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者以下的住宅客户，将获得每度电8港仙的燃料费回扣。预计大约50%合资格的住宅客户受惠。热带气旋紫檀已经在傍晚大约6点几在海南昌化镇沿海地区登陆，预计紫檀将会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逐渐向雷州半岛一带沿海靠近。而受到紫檀和强台风沙德尔影响，内地多处遭遇强降雨，部分省份河流超越警戒，各地落实防御应对措施。中央气象台朝早将台风预警升为橙色，福建省当局将暴雨预警提升为1级，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并且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而沙德尔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浙江省当局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中央气象台预计福建西部和东部沿海、江西东部、广东中部和雷州半岛、海南岛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Yo, yo, check it out!

0: 程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一谂起嚟紧开学就头痛啦，
2: 做咩咁头痛啊，陈师奶？
1: 阿仔咧成日都写字歪嚟歪斜，同串错生字啊，都唔知点算。
2: 写字歪嚟歪斜，串错字都有机会系读写障碍嘅表征，即系对读。

0: 寫同認字有困難啊。
1: 嚇，可以點算啊？
0: 可以睇醫生做下評估，咁就可以了解多啲小朋友嘅情況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點嘅精靈一點，拆解各種小朋友嘅奇難雜症，小朋友精神好一點，自然翻學開心多。

0: 佢拍过无数电影，佢拍过嘅电影好多都获奖无数，佢嘅镜头下粒粒都系天王巨星。
1: 我已昼夜无间踏进面前路，梦想中的彼岸为何还未到？
0: 手下留情，暑假档期压轴巨献，有请刘伟强导演。

0: 咁多樣嘢，一個技術上嘅問題啫。嗱，我睇到中間佢有好多慢鏡嘅，即係
1: 片啊，叫做 step 片。
0: 係啦，係咪已經拍嗰陣已經諗咗嘅？即係譬如最後阿學友先去肥嗰個人啦，跟住阿華哥再埋去肥，其實係全部都係慢鏡啊。即係呢啲係叫咩話
1: ？step 片
0: 係啦，
1: 加格，
0: 即係一早諗咗嘅，定係剪嘅人發現？
1: 未諗嘅。我哋當然又去翻我龍歡咁樣。黃家衞，我想譬如有一場戲就阿華仔去劈阿孟輝啊嘛，哇！佢我好想一個好 focus 嘅 POV，
0: 係
1: 嗰場戲好 focus 嘅，
0: 係
1: focus 喺華仔度點樣個樣咁。跟住我記得咁啊，咁啊，我就同阿董偉係去同嗰時董偉
0: 阿 D 哥
1: 係
0: 武術指導，
1: 武術指導同埋
0: 阿江道海師傅，
1: 仲有三個三劍俠嗰時咁啊，點樣？你知好飄渺噶嘛？我拋句説話出嚟，咁點？你點樣攝影嗰度？當然好多方法啦。出現上面嗰度就好 telly 啦，我就特登攞一支200 telly 啲鏡頭，好 telly 拍或者特寫啊 close up。然後跟住我咁樣都未夠特別喎，咁變咗就我唔知睇咩片，有個突然間格格閃閃下窒下窒下，都幾好睇喎。咁跟住我就同阿董偉，我記得喺唔知荃灣一個隧道度喺度試，一個隧道你知江滿江。咁跟住跟住嗰個大排檔，我又同阿叔商量，喂，呢啲喺焗住喺個環境打鬥幾好睇喎。咁阿叔就整搭咗大排檔好多膠紙嗰種，
0: 然
1: 後我就
0: 啲透明膠嚇，
1: 我就動佢鋼管，這個都係我通啦，鋼管南通各樣。咁跟住都仲想整好啲。突然間，譬如我哋拍八格、十二格，跟住加格係點樣嘅咧？跟住就拍咗呢啲格數。嗰時我又去 lab 同啲睇光師，喂咁樣加，然後就俾大家睇。嗱，呢場我就會咁拍噶啦，拍八格或者十二格，視乎啲動作點樣。啲動作快啲咧，我就拍十二格；有啲動作唔係太快，我拍八格。然後跟住去 lab 衝翻嚟剪片，就咁樣去。
0: 你會唔會參與嘅剪片？
1: 剪片我睇曬一齊，我成日睇啲片嘅。
0: 哦，你睇啫，但係都有人落手㗎。
1: 落手嗰時，譚家明幫我哋咧。
0: 哦，
1: 當然嗰時都有啲人覺得，哇！依個 step 片有好多人唔中意，藍藍綠綠。黃家衞好叻嘅，今日叫大哥睇片，大哥就譚家明啦。
0: 係
1: 睇嗰場或者劈阿彭飛嗰場，咁嘅大哥睇完片嗰時。我點解要有咁嘅公司要咁樣？因為嗰時影之傑都有自己嘅房間，咁變咗我第時我都要有啦。即係嗰種嘢唔係虛榮心，你要係要咁樣咁。咁變咗大哥睇完之後幾身拍相，哇，好好睇！就擺平曬所有呢件事，因為你
0: 大家有好多唔同嘅意見啦，
1: 好多唔同意見噶嘛，佢就擺平就咁樣。我呢個通好正，跟住我仲記得我落樓梯，樓下簽我三步。即係跟住去燒嘢，變咗就好多事真係有人去擺平好多嘢，可能佢係想識一樣嘢，即係等於龍福文物家。如果唔識嘅，藍藍綠綠黑黑掹掹，有好多人唔中意嘅嘛。變咗好多每個階段有每個階段嘅，因為大哥都識嘅，大哥做咁多年製片又做咁。
0: 係，同埋我諗最緊要係聽到頭先阿劉偉強導演講嘅一句説話，就係大家都想突破啊，即係導演想突破，你想突破，連老闆都想突破，個個都想玩新嘢，而嗰個年代嘅香港電影就係有呢個土壤，你個個電影都有，即係導演都有好多唔同嘅風格，片種又。

0: 好唔同，咁大家就喂我要有啲冇見過嘅嘢，呢種心態好玩啊嘛。
1: 唔係，同埋你要你後生你要贏啊嘛。
0: 嗯，
1: 呢個係好勝噶，你我梗係打低其他啲前輩啦，我梗係要做 top 啦，我梗係要即係向上，即係我做攝影師，我都要做最好最勁嘅。
0: 係，
1: 跟住你就做導演，做導演你都要最好最勁嘅。
0: 嗯，
1: 我哋嗰時個心態就係咁樣，即係個鬥心好勁。你哇，新藝城你出一部，哇，嘉禾又出一部。唔知邊度又出一部，邵氏又出一部，嗰時係咁樣三個定足嚟打噶嘛，咁變咗我哋咪機會多咯。
0: 嗯，
1: 同埋嗰時市又好，一年拍幾百部，係咯。
0: 我見到你嗰、那個一年起碼都六七部啦，最少
1: 最多咪最少
0: 嚇、啊？六唔係又真係喎，你八幾年嗰啲時間，你六七部不斷係六七部喎。
1: 差唔多啦，係啦、啊，差唔多嗰時就嗰時覺得好他條嘅喎，咁而家拍一部都拍一兩年嘅喎。

0: 嗰時嘅環境太好啊，因為嗰時我哋太好彩啊！我無論我做攝影師、做導演，我叫幸運強啊嘛，叫傻強啊嘛。
1: 係，我原來傻強就係你啊！
0: 傻強就係我，真正傻有傻嘅咁樣，變咗我哋機會太多，因為你做導演又係話一年。等住拍完呢部上完，上完之後，喂，唔理你啊，去表個仔，個阿仔拍完第一部，第一部冇人理噶嘛？
1: 係啊，冇人理嘅咩？
0: 梗係冇人理啊！第一部都唔知咩叫個阿仔。
1: 哦，係咪啊？
0: 係啦。
1: 啊，好啦，我哋就跳落去講個阿仔啦。
0: 係啦，
1: 已經係導演嘅咯喎，嗰陣時。
0: 導演。
1: 係，喂，第一部導演喺邊度啊？
0: 彭董。
1: 哦，即係
0: 張家輝、李修賢。
1: 係，記得。
0: 張家李修賢。
1: 啊，
0: 跟住第二部好似係殭屍，唔知至尊定咩
1: 啊？
0: 跟住就入咗李修賢公司啦，就拍彭董。

0: 拍了幾部戲咯。咁跟住就喺收購公司都拍咗，都間中出去拍做下城市，黃飛鴻啊、徐嗰啲啊。咁跟住就黃正允咯，做導演啦嚟嘅另一度。嗰日同事好多人揾我做導演嘅，咁梗係需要選擇噶啦。嗰時啊，徐克揾過我啊，黃公司揾過我啊，我梗係揀黃正啦。黃正
1: 點解揀阿晶哥啊？多戲開。
0: 都係開，同埋佢唔會管你咯，佢唔會管你任你拍咯，去做導演戲都係你拍咯，我同佢識都係你拍咯，黃晶好放心嘅，Running Paper， 比較強睇完佢搞掂。嗰時黃晶就 Running Paper 啦，
1: 係佢真係 Running Paper 備組嚟，
0: 因為佢備組佢太多戲啊，佢喺公司每日四五組戲，佢去完呢組就去呢組，有時去古裝套戲佢就坐喺度。當然佢有個狼啦，咩演員？我記得佢好勁啊，眨眨隻眼。哦 ，OK， 拍跟住副導演或者攝影師拍，跟住又去第二組，眨眨下咩演員咩景，佢就寫出嚟。我嗰套戲係算最好噶啦，即係起碼有劇本。
1: 你講邊套啊？
0: 超級強姦咯。
1: 嚇哦！
0: 香港奇案超級強姦
1: 係啦，
0: 豆豆周星啊，吳宣文係。咁嗰個已經係最好有曬劇本，因為。嗰時我話：晶哥，我一定要劇本嘅喎。代完朗之後，佢又揾咗一個另外一篇劇，寫好全部。咁跟住我就拍。晶哥，做乜要我拍三級片啊？用個公司第一部梗係三級片考下你啦。
1: 哦，
0: 係咁，係咁嘅。拍啲優秀精啊，然後跟住揾啲新組合，吳宣文啊、阿 Mark 嘅組合，估計個朗開得幾好嘅，唔係就三級嘅。
1: 即係佢都唔係賣弄嗰樣嘢，
0: 有簡單有橋段嘅。當然我都唔係要賣弄呢啲啦，我唔識拍噶嘛，我就識拍嗰啲 erotic 啊，哇點樣計中計啊，咁樣去搞。咁跟住。又好彩啦！那個年代又收千幾萬啦，變咗你就可以拍另外啲嘢。
1: 亦都即係鞏固咗你導演嘅地位啦。
0: 地位啦，係啦。
1: 係啦，咁啊，講下古惑仔三啦。嗱，我哋即係都聽過唔少古惑仔點樣成型啦，一二都非常之受歡迎啦。
0: 一唔知㗎，
1: 一唔知嘅。
0: 俾人我成日睇人，我哋拍咗好耐，後期又搞咗好耐，好多人唔睇好。邊個鄭伊健啊？邊個小春啊？咩叫古惑仔啊？近時黑社會好多啦，八哥喺度片倉度留低，咁變咗我記得係嗰時一月中啊，好啦，俾你上啦，限定得兩個星期嘅啫。之後就有啲賀歲片啊，各樣。我好多記得嗰日，我喺公司嗰時喺中山水，我哋行過去嘉禾戲院首映。風聲鶴唳，哇！邊度冇飛啊？邊度買？即係聽到啲出邊嘅啲嗰啲嘢成功啦。
1: 哇！我講翻我喺三藩市睇嘅場面俾你聽啦。咁我哋咧就聽到咧就有套戲叫《古惑仔》喎。嗰陣時咧，三藩市啲戲院咧仲會同步放香港嘅港產片嘅。我好記得嘅喺大明星喺三藩市華埠嘅大明星戲院，我哋去到平時咧就即係任坐，因為佢唔劃位噶嘛。三藩市啲戲院唔劃位嘅，咁啊求其行去就得噶啦。哇！咩事啊？邊個明星嚟咗？全部人咬住飲糖。嗰個年代咧，咁你知啦，喺華人社區都有唔少一啲類似陳浩南咁嘅人物喺度，佢哋覺得好有共鳴啊。咁我嗰日係見到好多哇咩靚坤啊，即係喺三藩市嘅靚坤啊，齊曬人嘅，係一個真係萬空巷嘅場面。我係到而家都記得，哇！我諗三藩市華埠嘅戲院應該就冇再出現過啦。
0: 唔淨止美國噶。加拿大有啲片商好醒嘅，租西片戲院
1: 嚇放古惑仔，
0: 放古惑仔係場場爆，場場爆，因為嗰個好奇怪嘅呢個即係幾套揚眉嘅，即係收完之後，哇那個捧你上天，跟住其實第二集我唔想拍嘅。
1: 哦，點解啊？
0: 我係斯文人嚟噶嘛。我記得我仲搬公司先，搬大啲公司，跟住諗住大搞。
1: 就唔係搞古惑仔，
0: 好多嘅標，你知真係好勁嘅。你一年拍，我一年拍二十部，啱嗰時氣勢如虹啊嘛。咁變咗我哋開幕，跟住我記得阿太子陳明美，喂拍第二集啦。我話呢啲唔係幾好，你唔拍出面廿部拍緊啊。我咁説話，好就拍第二集。
1: 就馬龍國光，
0: 去台灣。唐林江又收，咁跟住又要焗住嘉禾要拍第三集，暑假上，咁跟住就第三集咯，
1: 隻手遮天啊！

0: 即係頭先阿導演就講咗話咧，就除咗係 running paper 之外咧，係乜都冇噶嘛，就拍噶啦。咁你
1: 你漫畫有個好處咯。
0: 哦，佢個囊喺度，
1: 有個囊喺度啦。即係你其實你一二集建立咗嗰種性格嘅，咁第三集玩咩咧？第三集梗係玩。梗係黎之死啦，梗係傷心欲絕啦，跟住大反攻啦，即係變咗你有曬狼喺樹，唔知點解嗰日大家都上身嘅第三集，我覺得第三集個個都上身。
0: 嗯，
1: 因為伊健啊、小春啊，那個已經
0: 張耀揚啊，
1: 譬如一場戲埋位，已經知道大家知道跌點去，所以我成日覺得第三集最得心應手嘅。譬如拍屋村追殺佢嗰場啊，哇！走，你有曬所有嘅嘢喺樹，我仲記得阿黎姿跳落嚟，我唔得，我畏高啊，我跳啦！即係你啊，莫文好犀利嘅，哇，好勁啊，哇，跳就跳，跟住佢掠咗好耐，你知個牌好扯噶嘛？哇，幾百人喺度，你都 keep 住自己有
0: 冇 momentum 係啊？
1: 咁冇有冇禮樹啊嘛？揸住跟住阿 Pony 入場，跟住阿穆斯尼，跟住成班，你要 keep 住個 mood， 同埋你都要俾周圍嘅人有個 mood 喺度。咁變咗嗰個，我覺得係樣樣好順嘅。
0: 哦，
1: 即係去荷蘭啊！
0: 哎呀，蔣生嗰度
1: 俾人死啊！蔣生死啊！俾僆仔同黨嗰時好早，我發現同黨幾個僆仔插去啦。跟住阿鄭健跳河啊！最近有訪問我就我話鄭健唔敢跳，佢話有冬嗰時荷蘭凍啊嘛，每咁跳咗變經典咯，跳落個河度走咗。
0: 拍咗幾多集啊？
1: 一嘢嘅就冇啊！
0: 擺咗幾多部機喺度啊？
1: 一部機加手提跟住 slow motion
0: 啊，
1: 走出啊跳落去。你知我仲最叻呢啲嘅，咁步做啲咁啊一踢搞掂。我成日望住佢嘅，成日話我落水就落雨，我望住佢仲喺荷蘭條街。等人哋跳就出太陽，你信我啦。跟住就出咗太陽，咁變咗就你知整件有時幾惡過噶嘛？
0: 係咩？
1: 係啊，但係又好 friend 嘅喎。即係拗叫阿喬幾廿年啦，我同佢幾廿年啦。

0: 又上嚟食嘢啊，各樣好得心應手嘅一套戲，當然第一部最好啦。
1: 但係三都真係好好睇喎，尤其是即係臨尾細細粒死嗰度真係
0: 哇！嗰、那個開
1: 心替代你
0: 張遠張揚嗰啲，跟住小鐘馬幾好睇啊！我自己覺得好睇，有時我睇翻。邊個導演拍得咁好嘅？
1: 喂，而家都係經典嚟㗎。嗰陣時我仲記得狼到咧，你知啦，我哋唔係即刻有戲睇㗎嘛。嗯、我哋要專登去卡拉 OK 就唱《甘心替代你》，嗯、就睇翻嗰場戲。即劇本係咪咁寫嘅？定係大家都喺現場度啊？定係點樣？
0: 有狼咯，當然個就係現場，大家嘅乒乓好好玩咯。即係成班演員啊，即係好多時。Winning paper 未到，我哋拍完啦。實質，我習慣就係、是，呢場戲，阿志雄哥喺邊度？機構喺邊度？你個仔係點樣啊？啲語氣點樣嘅？咁有時嘅、所以咪個顧問好緊要嘅，因為我唔係嗰隻嘅嘛。
1: 喂，但你聲稱你唔係斯文人，但你都拍好多江湖片。
0: 係，但咁咪得咯。咁就唔係江湖人拍江湖片。咁、變咗係個味道唔同啊，個 mood 唔同啊嘛，同埋你係精緻有畫面化，就變咗好多對白，你唔需要多講，就有個 feel 喺度。
2: 想依依看着你，夜阑人静。

0: 德仔当年有冇睇呢场戏啊？
1: 有啊，
0: 有冇为咗阿细只粒而喊啊？
1: 喊咪冇，但系
0: 好想打社工啊！
1: 系啊，唔搞咗啊？点解啊？细细粒，
0: 唔好咁激动啊！过咗三十年啦，已经好啦，转头翻嚟继续有刘伟强导演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北大屿山长东路发生三车相撞交通意外，涉及一部巴士、中型货车同一架的士，至少十

0: 但由於天氣情況不斷變化，航班或需再作調整，建議乘客出發前往機場之前查閱最新航班狀態。香港眾議醫院將會在12月11日起分階段開展24小時住院服務，主要接收病情複雜或需密集治療的轉介患者。醫院首階段提供93張住院病床，其中60張屬於資助病床，全包收費，每日980元，其餘是市場導向服務病床，每日住房收費810元起，巡房和額外治療項目另計。院方認為收費屬於市民可負擔水平，正是密鑼緊鼓招聘醫護人手。美國國務院據報正是準備將在美伊衝突前後召回的外交官重新派回中東國家，顯示特朗普政府預計美伊之間不會重回全面敵對狀態。紐約時報引述內部文件表示，國務院最快可能在今個星期開始讓駐中東國家司令館的外交官重返崗位，並且縮減司令館應急措施，包括以色列、黎巴嫩、沙特、卡塔爾、約旦、阿曼、伊拉克和科威特。報道引述美國國務院表示，持續評估美國在全球駐外司令館的安全，基於最新評估，正是調整中東部分駐點的人員配置，確保在保護人員安全的同時，能夠繼續推進美國的外交政策目標。報道說，雖然近期美伊談判陷入僵局，特朗普政府甚至威脅要實施新的經濟制裁，但是美方仍然決定推進計劃。但有負責相關事務的高級官員指出，召回使館人員並不影響特朗普政府未來對伊朗採取行動的決定。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万源水库东坝的普遍修段的开放预约制度，渔护署助理署长括弧郊野公园陶文慧，
6: 始终可能都仲是天气比较热啊，相对到访的人数一定是没那么多，那我们预期真的可能去到中秋或者十月黄金周的时候，个人数就会开始攀升了。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周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经典广播剧《逝去的童话》，1993年作品，罗嘉玲、凌涵主演。
8: 冇人相信我嫁一个

0: 但我三十几岁的男人是为了爱情，为了实现童话。有一天我的男人永远地离开我，我的童话世界亦都跟着幻灭。
1: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跟住今日同有个朋友讲开 snobbish 呢个字 ，snobbish S N O B B I S H。通常咧，我哋话一个人好 snobbish 咧。就是通常会见到有啲即感觉上可能社会地位比较高或者比较 high class 或者比较 fine 嘅嘢，佢就会觉得哇好劲啊好正啊。相比起呢一啲比较平民啊，佢自己觉得啦个品味比较低下嘅一啲人或者事物呢，佢就会觉得好鄙视。呢啲呢就叫做好 snobbish 嘅一个人。相关的字我哋仲有咩呢 ？snob 啦 ，snob 啦，一个好 snobbish 嘅人咧 ，he's such a snob 咁，即系啊，佢真系咁狗眼看人低嘅一个人啊，或者咁。小叔叔咧，同有个朋友倾开，如果我哋想中文有冇个对应嘅字系可以讲嘅咧，即系点样同人解释 snobbish 呢个字咧？有一个几好嘅一个新，即系最近。呢十年好興嘅一個字咧，就叫做優越感啊！就成日話人哪來的優越感啊？咁感覺到呢個優越感咧，就係、是、有嗰個 snobbish 嘅感覺啦。咁譬如你話呢個人，我覺得自己好勁，好睇唔起其他人，我哋可以話 he's such snob or he's really snobbish。今日講到呢度，下一集再同大家講下呢個字點用。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也可以 DM 小叔。

0: 佢拍过无数电影，佢拍过嘅电影好多都获奖无数，佢嘅镜头下粒粒都系天王巨星。
1: 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
0: 手下留情，暑假档期压轴巨献，有请刘。

0: 先啦，講埋風雲啦。
1: 嗯，
0: 頭先阿劉偉強導演嘅形容咧就係揾命搏風雲
1: 啊，輸飲都喺睇曬另外個 topic。
0: 嗱，《風雲》就馬明成先生嘅經典啦。我仲記得當時咧，我就喺商台做緊嗰個超級龐大嘅宣傳氣勢，我係未見過嘅喺電台，將成個《風雲》嘅電影嘅首先拍咗個整咗個廣播劇啦。當時我有份幫手寫啦，咁然後全部演員嚟曬啦，郭富城啊，除咗千葉真真冇嚟之外，阿鄭生啊嗰啲全部嚟聲演翻個廣播劇啦，好記得呢個畫面。跟住阿馬明成先生就簽咗好多，我攞咗好多成套嘅《風雲》嘅漫畫俾。去簽名啦，好啦，風雲而家我哋都覺得哇，即係視覺上啦，當時嘅特技啦，係都係有個經典啊。咁但係啊，導演你就話係揾命搏嘅，點解咧？
1: 點解拍風雲先？
0: 哦，
1: 風雲就係、是、你拍咗五六部歌仔，你覺得我覺得係要轉轉氣路嘅。突然間，大家覺得風雲可以拍古裝咩動作片，但係有好多問題。出面好多導演拍古裝動作片啦，譬如徐克，好多人拍啦。咁變咗你點樣去突破一樣嘢啦？同埋你當你睇《風雲》漫畫，佢真係好天馬行空嘅喎！哇，突然間後面轉變啊，點樣飛啊，就火拳出嚟啊，各樣你好多呢啲咁嘅嘢，但係好大，你點搞呢？即係一隻火拳輪已經諗咗半年啦，係同啊，咁變咗要有個突破咯，突破就係、是。喂，點同其他唔同啫？算都我動其他動作，你話可以複雜就得，唔複雜就得。我係用利用好多嗰時啱啱嗰時好彩就係Central
0: 係啦，
1: 朱堅先生。
0: 呢個香港電腦特技嘅鼻祖，
1: 之父啦，金像獎頒獎俾佢。OK， 嗰個係啱啱好，大家想突破，想做啲嘢。嗰時。好興所謂 CGI， 咁啱啱好啊朱生有間公司，咁變咗一拍即合。阿馬生又幫手，我最記得佢同佢食飯，即係攞佢版權。我哋想拍《風雲》，你想點搞？我想利用而家啲所謂高科技啊、CG 啊各樣去擺脱出嚟。佢好心啊！哇！今日好大筆跡，我話係都好嘅，因為嗰時蔡生對我哋好好，蔡元璋先生，你搞啦，計咗好多，可能係要200-300特技，嗰時好貴噶嘛。馬永成話：，哇！導演會唔會蝕本㗎？因為佢好好啊，佢話我話盡量啦，因為大家咧想有啲好嘅突破，咁跟住有劇本啦，跟住真係有劇本，但係都要改嘅，跟住因為一定要有劇本，我只可以分。每場咩特技畫 storyboard， 一定要好清楚 storyboard， 你只可以
0: 執行到啦，
1: 同特技去同特技去傾，話究竟即係我最一傾霍奇倫嗰時 ，Sandy 做好請咗個嗰啲叫泥膠公仔啊，點樣砌，然後跟住同翻特技人究竟啲關節點樣，要傾得好透好透，我傾咗成基本成年，
0: 傾咗成年啊，
1: 成年。成年先開始我哋去拍膠和廠，請千葉真一，鄭伊健、郭富城最好嘅演員，一大堆咩張耀揚全部喺曬度，嗰個係幾好大嘅工程嚟嘅。
0: 嗯，
1: 咁變咗
0: 拍咗幾多組啊？
1: 喂，係咪好多喎？拍咗係唔知60-70組啫喎。最大鑊就係喺個靈魂骨，鄭伊健行入去嗰個山洞，見到啲血菩提。我拍了14个钟头，
0: 喺边度嚟？嗰度系边度嚟噶？
1: 嘉禾厂搭嘅。
0: 哦，
1: 嗰时就用好先进嘅机器，叫 motion control。
0: 系。
1: 跟住拍完嗰个 shot， 阿林岭东从嚟探班，我记得，佢望住我，嗰时好瘦啊，真未搞掂啲所谓高科技。咁跟住拍完嗰个 shot， 同我抌咗去。以後唔用，就冇用啲所謂 motion control， 就靠現場自己去
0: 即係用翻自己手嘅操作，
1: 自己手操作啦。
0: 即係嗰啲咁嗰啲嘢仲喺度㗎嘛？
1: 唔喺度，喺唔知 central 定係拎喺邊度啊？咁變咗，
0: 因為咩咧？因為唔中意嗰個質感。
1: 唔係啊，即係太嘥時間
0: 啦。哦，
1: 我嗰個廠係拍咗 hold 咗喺度4个月。我話我拍一場戲已經等於我拍一部戲。那個時間，咁變咗嗰時就喺度摸索啦。咁拍完之後剪片就後期用咗一年啦。 去咗一年去搞搞掂。
0: 咁呢部戲咪搞咗成兩三年？
1: 三年啦。
0: 係。
1: 中途仲拍一部戲嘅，因為你都要揾錢養家嘅。
0: 嗰套係咩
1: 啊？咩飛虎啊？張智霖啊？
0: 張智霖嗰套。
1: 張智霖啊，嗰套成就。
0: 記得記得。雲上舞，風裏動，難動。

0: 哇！而家聽翻
1: 正，真係好
0: 諗翻起當年嘅即係風雲嗰、那個鋪天蓋地啊，即係嗰種石破天驚，都係一件事嚟㗎。哇！
2: 真係好正
0: 嗰個年代嘅香港影壇，哇！真係開開心心啊！好啦，咁啊，聽晚咧就繼續有劉偉強導演啦，咁啊會講下佢後續嘅事啦，今日嘅事啦，咁啊密切留意聽晚嘅手下留情啦。咁啊講個風雲咧，咁啊頭先咧就即係咪後同阿德仔講啊，係港漫咧，
2: 港漫正啊，
0: 係一件事嚟嘅，嗱，即係一個好獨特嘅載體嚟嘅，我覺得嗱，跟住佢同日本漫畫完全係兩個世界嘅嘢嚟噶嘛。咁啊，好啦，我一間先講啊，你講先啦。你對於港漫你有啲咩嘢嘅回憶咧？
2: 好多回憶啊！如果講到港漫嘅話，首先要去到我真係啱啱小學，我諗真係小一五六歲嘅時候咧，係仲同舅父一齊住嘅時候，咁咧舅父咧就會通常出去。啲書報攤啊，係嗰陣時可能係尾水嚟噶，仲係喺啲書報攤度借翻嚟噶，借一本嘢翻嚟咧，就俾啲錢佢咧，係借翻嚟要還噶。
0: 嚇！
2: 我嘅印象啊，我唔知道有冇錯啊，但我嘅印象係舅父係借翻嚟嘅啲書。跟住咧系要还嘅，但系佢睇完之后咧，佢就会静静鸡执俾我，因为嗰时候阿妈唔俾佢睇呢啲即系打闹嘅呢啲嘅漫画啦。虽然话男仔就最中意睇呢啲嘅啫，但系佢都唔俾我睇嘅，即系最紧要最中意叫我睇老夫子，但我都唔中意嘅，我中意睇。但我唔记得，唔系风云嚟嘅嗰一本，但唔
0: 即
2: 系
0: 龙虎门嗰啲啊，
2: 类似
0: 中华英雄
2: 都，我真系唔记得咗系咪，但系一定系港漫嚟噶，咁我睇啦，静鸡鸡，咁舅父咧仲静鸡鸡塞俾我啦，睇完之后，静鸡鸡睇啊，咁佢就教我咧睇完之后，即系你要当你睇个港漫或者睇啲动漫啊或者漫画好啦，你要睇完咧，你冚完本书咧，你就要出翻嚟。
0: 咩叫出翻嚟啊？
2: 即系你要出翻呢个世界，你唔好混入咗，
0: 系啦，即系你唔好以为你行路会有蛇，
2: 系啊，
0: 佢系龙，
2: 你唔好
0: 滚嗰啲，
2: 你唔好真系周围立啲嘢就喺度勾人，
0: 系，
2: 即系总之你冚埋咗本书，你就要出翻呢个世界，但系你一打开呢本书咧，你就可以融入喺个世界入边。咁当时我就觉得哇，好正，因为嗰时
0: 佢呢个见解几好笑，
2: 系啊，
0: 几突破同埋几有哲理性啊，
2: 同埋我好记得跟住。最記得係因為嗰陣時唔識睇電影噶嘛，咁細個鬼知咩電影咩？但係反而漫畫就俾到一個類似電影嘅感覺我咯。你中意幾時快播，你可以揭多幾頁去睇之後嘅結局，甚至係之後嘅劇情環節。但你想慢慢再攆嘅時候，你可以重温翻，又可以揭翻前嗰幾頁慢慢睇。咁成個故成個感覺就好似睇緊一個電影咁啊，所以令我好代入。呢件事咁去到最尾嘅时候，我谂我大个中学咧，真系由自己开始就买翻啲新篇新版嘅《风云》咯。
0: 哦，
2: 真系跟住就追翻晒嗰啲《风云》几多集？
0: 即系你熟呢个古仔噶咯，即系《步惊云》啊、《烈风》啊，即系嗰啲你识嘅，
2: 都识嘅，都记得嘅。
0: 哦，
2: 因为到而家虽然都十几廿年啦，冇
0: 似卅年啦，系嘛？卅年啦，系。
2: 因为我嗰阵时系有储嗰几个版几百部啦，我差唔多100本都有齊，擺咗喺床下底嘅。但係就係有一次水浸，
0: 哎呀，
2: 浸咗幾
0: 灰啊，
2: 浸咗幾廿板走。跟住就好灰嘅嗰陣時，但係好彩喺電台識人，
0: 哦，
2: 就係識到陳德信爸爸。
0: 哦，
2: 德信咧，佢好中意睇呢啲港漫嘅又
0: 係。哦，係啊。
2: 跟住，
0: 咦，睇唔出喎、
2: 啊。係啊，佢好中意睇呢啲啊。
0: 中華英雄嗰啲 friend 嚟
2: 嘅。係啊，係啊。跟住佢就揾翻嗰幾個版本俾我，我就即係托佢之後揾人買翻嗰幾個版本，完成翻我成個系列咯。
0: 哦，即係你有儲風雲嘅。
2: 我有，我有。
0: 小弟咧，而家就由於頭先喺個訪問當中都有講啦，當年咧就幫友台咧就做啲宣傳咧，就寫咗電台版嘅風雲嘅廣播劇啦，咁亦都。即系邀请到咧，就系大

0: 師啊，馬明成先生咧就上去電台做訪問啊，諸如此類啦。咁我梗係啊，揾佢簽咗，即係風雲有四，我記得四本風雲嘅畫冊啊。而家仲摆咗喺我嘅箱嗰度噶，即系珍藏马永成先生嘅亲笔签名喺我面前签添啊，好似有影相添嘅，都好经典嘅呢件事。但系嗱，你问我咧，我唔系要一个比较啊，我咧就我唔系好入到港漫嘅世界嘅、
1: 哦，
0: 我唔知点解啊。嗱，首先咧，因为可能咧好细个就已经觉得港漫咧系司机大佬啊、厨师啊，佢哋接咗。即係好似同馬經一樣啊！佢哋係要接埋攝位後邊睇，即係落場啊！
2: 仲要一定唔可以上下對接喎，係左右左右對接
0: 嘅，即係好似冇人秘笈咁。佢一定係攝喺，一定係攝喺褲後褲袋，然後就係攞出嚟睇嘅。咁我細個嘅時候咧，我啲表哥咁當然會有睇《中華英雄》、有《龍虎門》、《風雲》，即係嗰類啦，好多太多太多。咁但系咧，我嘗試去睇咧，我唔知點解我進入唔到嗰個世界。嗱，有幾個原因嘅。第一個就係可能咧，我往往都只不過喺中間入去睇，
1: 係
0: 即係譬如佢已經出到第34本啦，咁、
1: 哦、
0: 我又唔知佢前面講乜，係咪啊？我又唔知佢後邊會更加唔知後邊會講咩啦。即係佢用咩招式啊？佢同嗰班人嗰啲恩恩怨怨啊，咩瓜葛咧？其實我唔知啊。咁所以我進入唔到。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好衰嘅。其實我覺得港漫太細本啦。即系太薄啊！佢每一次个剧情咧，当然其实画得好辛苦啦，都访问过好多即系啲漫画大师。咁其实画一本，你估即系期期出，你估咁容易系赶到即系呕血咁滞噶嘛？咁但系其实我又觉得，太短喎！每一集咧，佢哋嗰个剧情推进太少啊。
1: 系
0: 咁，我就好快我就冇再继续去涉猎喺港漫当中啦。唯有一本咁就好似叫做《天子传奇》
1: 哦，
0: 好似系黄玉郎先生画嘅，就比较近代翻少少，即系讲紧都起码20年。咁当时就点解我会睇咧？就因为佢第一本出，即系佢出第一、
2: 哦、
0: 第一期
2: 啊。咁你又有得
0: 系啦，我就由头跟啦。啊，咁由头跟又有啲唔同咯，因为我睇住啲人物发展啊，睇住佢唔知识咗啲咩武功啊，定系招式啊。咁希望我有得跟先咯。咁所以我虽然我都即係好推崇港漫，我覺得佢好有風格，好有佢自己嗰種美學啊。但係唔知點解咧，有啲人而家一講《龍虎門》，一講《中華英雄》，大家哇，即係肅然起敬啊！我就有少少入唔到嗰個世界咯。
2: 哦，咁啊，同埋我記得嗰陣時係最中意《風雲》嘅原因係佢有嗰啲，我記得係有啲聲，即係唔係聲效啦，佢有啲形聲詞噶，即
0: 係嗰啲龍咯，滾咯。嗰时学咗好多字噶，三个车字系滚啊嘛，
2: 滚
0: ，
2: 即系嗰啲我就反而有呢啲咧，就突然之间好似有个声音出现咗，我好记得咧，
0: 识多咗好多字噶，
2: 我好记得中学嘅时间咧，我系真系听翻有台嗰个广播剧咧，跟住咧去睇翻个风云嗰啲书咧，嚟逐个对翻嘅，虽然有啲唔对啦，即系要跳翻嗰几本几跳翻几册咁样出嚟啦，系直头成个有声好书咁样咧，将一直睇住个漫画，跟住一直有声陪住你咧，嗰个感觉系更加全神同埋更加正嘅。咁我好中，即系好有感觉咯。而家讲翻起，
0: 反而咧，你问我咧，即系而家我好记得，而且喺个市面上都唔再容易揾到嘅，就系当年咧有一本叫《玉郎漫画》，唔知听过未啊？
2: 好熟喎、
0: 哦！《玉郎漫画》咧就似一本咧杂感嘅漫画嘅，咁佢入边有好多名家嘅，即系出咗，譬如我记得啊，嗱，希望冇错啊，错咗冇话我啊，有奇文杰先生啦，有金小文啦，即系而家仲画紧啦，咁佢就系一个比较娱乐向嘅漫画嚟嘅，即系譬如举个例，咁佢会有明星专访嘅，即系佢喺个漫画书入边头几版可能系访问邱淑贞，系啊，嗰期边个行？我访问郑伊健又系嘅，头嗰几版系咁佢个封面一定系黄玉郎先生就画咗嗰个人嘅卡通样嘅，譬如今期系邱淑贞封面，佢就会画一个佢同埋邱淑贞嘅封面喺度咯，啲封面好靓噶，嗰阵时我哋系期期买嘅，咁啊佢入边又有啲小剧场啊。有佢遊戲
2: 啊，
0: 其實佢係一本雜誌嚟嘅，但係佢係一個漫畫嘅雜誌。咁、
2: 哦、
0: 又有遊戲玩啊，咁當然有啲鬼馬嘢啊，最經典有太公部啊，入面嗰啲唔講出街啦，即係經典嘅就係我成日都耐，我哋每幾年要講一次，就係、是、有七大飛禽走獸同埋七大生果，就係金小文先生嘅名作。嗱，嗰本嘢咧，點解我會有一睇咧？就當年咧。 你知啦，去飲茶咧就樓下每一間酒樓樓下都有一檔書檔噶嘛。咁啊，阿爸就梗係攆報紙啦。咁我哋咧就睇漫畫書。咁嗰陣時阿爸阿媽咧就唔知道咧。玉兰漫画是有啲鬼马嘅，即系以为系
2: 内藏玄机嘅，
0: 内藏玄机嘅，就以为系诶咁啊当娱乐下。咁但系其实我细个就即系睇得好开心，攞翻学校讲咧，都讲得好开心。喂，今期阿金小文又有新嘢咯，睇太公报嗰度。咁呢啲就灌溉咗我嘅成长，亦都系最有印象嘅港漫啊！呢个都劲啊！我又系
1: 呢个最正，
0: 我又系中间入唔到去
3: 冇半鐘路，
4: 冇半鐘路啊！
0: 即系我百幾期先開始睇，哎呀，我唔知啲咩人啊，華英雄係點噶？我仲記得何家驅，唔係記唔記何家勁啊？
5: 預覺到我依近，都不敢接近，橫流成我亂我心。抬頭明明想要彩一片雲，回頭但見雪落無痕。擦過我那身影，生死不過問。望望万发生，来来回。

暖我心。抬头明明想要采一片云，回头但见雪落无痕。擦过我那身影，生死不过问。

0: 你有睇噶嘛？中华英雄
1: 有有，
0: 识唔识嗰啲？
1: 但好似冇嗱冇储冇储咁多，但系就系睇电影同埋啲一两套啦。
0: 哦，郑伊健嘅《天煞孤星》
1: 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环署回应申诉专员公署发表公众骨灰龛位编配主动调查报告，话接纳报告各项建议，并且指出公众骨灰龛位早前已经划一优化为每月编配，优化安排今个月起实施。现时每月合共提供超过1600个可续期骨灰龛位，抽签之后申请人即日就能够通过短信或者电邮得悉结果，即使未能够抽中首选场地，都会自动获编配位于争取的龛位。食环署话，是否以每月编配模式提供龛位，好大程度取决于是否具备相关条件。食环署在2020年利用屯门争取灵灰安置所落成之后，可提供160,000个龛位的契机，试行每月编配龛位。近年再有多

0: 所公众灵灰安置所先后落成，令到公众龛位整体供应持续充足，基本上无需轮候。署方认为条件成熟，将每月编配龛位安排应用于全部四个有新龛位供应的灵灰安置所。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当局正系探讨将长者卡同乐游卡合并为一，让长者无需带两张卡外出，只需以乐游卡享用长者嘅优惠，做到一卡通行，优惠不变。相信安排得到商户支持。八达通卡公司宣布，今个星期五起一连两个星期举办第三届828乐游节，继续向乐游卡持有人提供合共828万元现金回赠。乐游卡持有人在指定参与商户实体店，以乐游卡单笔消费满100元，可获8元现金回赠。每张乐游卡最高可获回赠800元，名额有限，派完即止。今个月31日开始，可透过八达通应用程式同八达通服务站拍乐游卡领取现金回赠。韩联社报道，上个星期四在韩国大邱失联的一名20多岁中国女留学生被发现身亡。警方在庆山拘捕一名30多岁男子，并在他的住所发现遗体。女死者今个月14日为领取毕业证书入境韩国，但是从上个星期四起同家人失去联络。她最后的行踪在东大邱站附近，警方在追踪过程之中锁定疑犯。警方将会进行验尸确定死因，并且就犯罪动机和具体犯罪过程等展开调查，又会搜查疑犯住所取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10点，升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2点，升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24，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1.73美元，卖出4622.5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4: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3: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同埋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4: 咁就买得安心啦。
5: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6: 笔盒、手册、暑期作业啊，银包。
7: 喂，老婆，你喺度对紧啲咩啊？
6: 哎呀，阿仔就嚟开学啦，我整定个 checklist 俾佢执书包啊。
7: 同佢准备开学梗系好啦，但作为家长嘅我哋，千祈啊就唔好将焦虑投射到去仔女身上啊嘛。趁仲有时间，不如同阿仔一齐倾下偈，鼓励下佢啊。
8: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9: 香港体育产业的经济贡献，造字是不是都有望提升呢？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
10: 其实亚运会之后呢就会剑指28年的洛杉矶奥运的了。这个的势头一定会

0: 持續，我都會真係好相信一路以嚟，無論係普及體育嘅投放同埋精英運動嗰個投放，慢慢可以收成嘅時候咧，整個體育產業嘅 GDP 係會提升。
1: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問責。
2: 今晚十點你會做啲咩啊？
3: I'm gonna bring the beat back。
2: 有啱心水嘅推介，睇夜啲都咁有 energy，
4: 玩夜啲都可以 keep 住靓靓。
2: 手下留情 ，work hard, play hard,
4: watch hard, listen hard。
5: 嗰个咪你
3: ？I'm gonna bring the beat back。
5: 仲有爸爸爸爸爸爸，嗰个系你嚟噶系嘛？
3: 冇错。是小弟
5: 你好像第一次主持这个环节，
3: 好像是是啊是啊，
5: 那我们都有几个星期呢就没有讲过啦，即是开过这个环节啦，那么今晚呢即既然呢十点后彩虹珠有冇得睇啦？
3: 啊，
5: 啲嘢睇下啦，系啊，即系近排而家有啲流出嘅片段喺个网络洗紧版啦，又周嘉怡又系你啊，咁啊，咁我哋咧近排咧即系喺我哋几个嘅手下留情嘅主持嘅圈中咧，我哋就开始咧有一啲嘅，即系你知咧，啲群组有咩好做啊？除咗有咩好食啊，去边度玩之外咧，通常就有一句，你有冇睇图啊？你有冇睇圖啊？咁啊，
3: 近排一定要睇圖咧，
5: 即係類似咁樣樣。咁啊，原來咧，我哋嘅其中一位主持，即係今日去考牌嗰位啊，的神咧，佢就係一位睇劇嘅精嚟嘅。
3: 係，
5: 咁佢就聽講話，佢每日咧即係有幾粒鐘咧，都係喺度煲劇啊，煲電影啊。咁啊，所以咧，佢喺我哋嘅群組度咧，就經常咧就推介一啲劇啊。
3: 係，
5: 佢琴日連泰國劇都推介埋啦，開始啊，我而家都唔知道有幾多時間可以睇。
3: 佢話泰國劇節奏好快，真係你要睇下。
5: 係啦，佢係好識 sell 嘅。咁啊，所以咧，我就琴日就彈咗四隻字出嚟，即叫做人生苦短啊！因為我哋遲啲可以開一個新嘅環節，叫人生苦短，就係因為老實講，即係而家喺地球上啊，一啲優秀嘅製作，每一日都推陳而出，海量咁多，
3: 係
5: 韓劇又有，美劇又有，日劇又有，港劇又有，好多仲有內地嘅劇好多好多。其實基本上咧，你係一世人啊，即係隻眼唔合埋啊，你都睇唔曬嘅。你明白我講咩啊？
3: 真係嘅。真係，
5: 因為嗱，你譬如我哋做導演嘅，哇，荷里活一百部經典，你點能夠唔睇啊？咁啊，嗰啲咩教父啊，
3: 係哥花達啦，
5: 係啊，即係一百部啊，嗰啲咩月黑高飛啊，咩夢斷城西啊，你呢一定要睇噶嘛。好啦，即係我就最怕問你有冇睇嗰套啊？嚇，唔係啊嘛，
3: 唔係都冇睇，唔睇啊？係
5: 啊，類似呢啲咁啊，的神咧就好多呢啲嘅嚇，唔係啊嘛。咁我今日咧我就想講一套咧就係、是。佢講咗之後，哎呀，我咪睇咯。
3: 但真係要睇，依、這個真係
5: 嗱，冇錯啦。呢兩條友就喺度一唱一和一打鼓。咁我其實咧，嗱，應該咁講，我自己咧係有一鋪，應該有一種嘅協啊。那個協就係嗰啲劇集或者嗰啲電影，可能已經出咗兩三集，而我其實未開始睇咧。即係等於頭先我講啦，就等於中華英雄或者風雲一樣，我中間攝入去咧，我覺得我要用好長嘅時間或者勇氣，我要去追啊！咁譬如舉個例，即係你知美劇啦，咁可能有啲幾貴噶嘛，咁你要由頭睇咧，係好瀨氣嘅，
3: 都係嘅。
5: 咁好啦，咁今日咧我就想講咧、就係，好啦，我套劇又宣傳完啦，咁然後我又想揾啲咧完全同我睇緊嘅嘢或者我拍嘅嘢完全唔同嘅，就因為我想靜翻落嚟一個人。咁咧我就睇咗《怪奇物語》，
3: 係
5: 咪有冇譯錯啊？
3: 怪奇
5: Stranger Things 係啦。咁因為咧。的神就吓唔系嘛，你冇睇？跟住话我想佢其实咧好似系近排先睇嘅。佢话
3: 系佢仲未追晒噶，
5: 佢用咗三个礼拜嘅时间睇咗五季。
3: 系
5: 咁啊，跟住咧，我琴日就同阿德仔讲，
3: 我睇晒咯。
5: 系啦，佢又讲啊，咁个个都话好好睇。咁最有趣嘅地方就系咧，当日咧我真系求求其咁嚟睇，唉，的神讲到咁劲，阿德仔又话要睇，咁我就开嚟睇啦。竟然馒头包包有反应。阿包包就話咧，佢喺佢嗰個界別啊，即係我哋所謂僆界咧，原來好多人識呢套劇嘅。咁跟住佢仲秉醫俾咗一句説話我聽添，嚇你唔識啊？
3: 而家先睇啊？
5: 即係類似呢啲啦，包包講嚇，哎，I know this guy Wells 咁，即係嗰啲咧。咁我唔識啊嘛，咁唉，咁未睇過有咩咁出奇啦？咁我就嘗試去睇啦。嗱，你問我咧，我都仲係入緊局嘅，我睇咗三集，我而家係入緊局嘅
3: 第一季。嘅第三集
5: 啫，我真系冇时间，我真系好攰。我睇到一两点我就顶唔顺，我要瞓觉啦，因为真系好攰。 咁我嗱，你问我第一个亮点系咩咧？

0: 反而係個阿媽，即係唔見咗個仔嗰個嘛，就係 Winona Ryder。係
1: 係。
0: 咁啊，點解我咁啊？原來係佢嚟㗎，因為咧阿啊佢中文譯名係。即係 Winona Ryder 就雲尼咩萊華萊達咁樣啦，咁喺我哋嗰個年代咧，就係、是、一個玉女嚟嘅，即係我嘅意思係，哇，好靚女，佢拍咗好多好好睇嘅電影，即係佢係玉女得嚟咧，即係好靚女，眼仔碌碌，跟住咧又有啲性格，咁有陣時會拍一啲咧即係比較前衛啲嘅戲啊，超嘅戲啊，我估唔到，其實我都好多年冇見過佢，甚至乎已經有少少
1: 唔記得咗，
0: 唔記得咗佢噶啦。咁點知咧就喺第一場戲就出現翻佢喎，咁呢個就反而係成為咗我呢啲老餅嘅亮點啊。咁跟住就一路睇啦，咁發現哇佢嗰個造型啊，佢嗰個演繹咧，係同我以前認識嘅佢係完全咧就變咗另一個人嘅，係完全係兩款嘅人嚟嘅。一個佢又即係個樣又殘咗啲啊，專登整到自己好瘦啊，又成日揸住口煙啊，個人又好頹廢啊咁樣啦。咁啊，呢個第一個亮點。第二就係、是、啊，我要慢慢去熟習嗰班小朋友啊。
1: 哦，
0: 因為嗰班小朋友咧就有幾個人啦，咁當然佢哋都好有個性嘅，有一個甩牙，有一個就係黑人嚟嘅，有一個就鬼馬啲，有一個唔見咗，嗱我唔知道入邊講咩，唔好劇透啊！我都嘗試慢慢進入嗰個世界，突然之間出現咗個女仔，個手度有個紋身，就係、是、叫做 Eleven 咁樣啦，係啦，咁啊好啦，我問咗你先，點解咁好睇啊？
1: 唔係真係好睇，因為佢係一個連續劇嚟。即系唔系连续剧，系直头连续季咁样咧，而每个故事系贯穿，系每一季你可以系追翻，你等于系鬼灭之刃咁样
0: 咯。咁犀利？
1: 但系系美剧版咯。
0: 系，
1: 我即系我唔能够形容得太深入，但系就系佢会有个追看性，令到你完咗一季之后，你系极度想快之期待，喂，第二季快啲嚟啦，咁佢可以完成翻成个线索。或者个解谜，你都系个谜底，点解会咁样咧？慢慢咁追落去，追落去，追落去，
0: 系
1: 直头系跌咗入个氹度，
0: 咁严重啊，
1: 好严重啊！
0: 咁所以我而家就开始入坑啦，
1: 系
0: 啦，我揾到佢个
1: 讲译
0: 叫做云露娜维达，系 Winona Ryder， 系啦，咁我好中意佢嘅以前，咁啊而家就其实佢都唔系好大，佢五廿几岁，咁当年咧佢同阿 Matt Ryan 咧即系Sleepless in Seattle 呢两个人系齐名嘅，即系两个都系好靓女嘅，咁啊当然而家就年纪大咗。但其實佢都 keep 得幾好，同埋啲演技都係非常之出色噶。咁我就因為見到佢，我就決定繼續睇落去啦。
1: 哦，
0: 係啦，我暫時係持一個中立嘅態度。咁我睇下唔知有冇啲聽眾一齊睇啦。咁大家咪一齊試下煲下咯。我覺得因為而家有少少時間，我先至鼓起勇氣，好我就睇下我能唔能夠煲得曬嗰五季。
1: 得嘅，你總之你睇完之後嗰、那個。临尾咧，你就会想再睇第二季，跟第三季系咁嚟噶啦，真系噶，
0: 咁严重。
1: 呢首歌好正添啊，仲基本上可以话系 Stranger Things 嘅 theme song 成为咗。
0: 咩时候会出噶？
1: 遇到危险啊，有啲特别嘅事情发生啊，有啲 Stranger Things 啊。

0: 今日要介绍俾大家十点后可以一齐煲下，当然要听香港电台啦，
1: 啊、
0: 可以一路听一路煲啦。咁就系呢套我都啱啱开始起步睇紧嘅奇怪奇物语，次次噏错啊！Stranger Things 咁啊，有入边呢首歌作品啦，歌名叫做 Running Up That Hill，Kate Bush，Kate Bush 对唔对啊？到你啦，
1: 好到得仔啦，
0: 手下留情 ，Work hard，play
2: hard，Watch hard，listen hard。
3: Bluetooth mode connected.

0: 德仔一收到信息咧，就要呢个 gonna bring the beat back 十点之后咧做啲咩咧？由琴晚嘅十点谂到而家嘅十点，
1: 系
0: 哦，究竟啊呢、這个时间可以有啲咩音乐自己想听翻嘅咧？
1: 或者啲咩歌手好耐冇听嘅，又想掂下咁样咧？
0: 我成晚谂翻起啊，我谂翻起我成个电台广播嘅人生，我第一次真系开麦播嘅一首歌，同埋我最中意嘅男歌手啦，可以话系啊，有同出一辙，即系我又喺第一次开麦嘅时候播过呢个男歌手嘅歌，咁不如今晚就听呢首歌啦。咁因为播嘅时候咧，我好记得嗰阵时系仲留住广播嘅热血啦，当然而家都有啦，一直留住啦，但系嗰时就冚冚声咁嚟嘅，因为嗰时。我好记得阿德仔嘅人咧，系比较三分钟热度嘅。
1: 系
0: 好多时候我第一时间同阿爸阿妈讲话，诶、欸，我想去电台做嘢咁样，跟住佢就，诶、欸，你咪三分钟热度啦，电台啲唔啱你噶，唔好咁样啦。跟住最终我就同自己讲，一定要坚持，
1: 系
0: 一定要坚持到最尾，唔可以三分钟热度，觉得诶、欸、做嘢，哎呀，
1: 结果你做咗几耐嚟噶？
0: 做到而家都十几廿年，
1: 你做十几廿年噶啦，
0: 有冇有冇嘅？
1: 十年有冇？
0: 2013去到而家2026，十三年啦。
1: 系咁冇大志，咁冇大志啊！
0: 但系嗰时
1: 后生仔去外面睇下个世界啊嘛，
0: 唔系咁呢？
1: 你喺广播度做咩啫？
0: 你喺广播度系真系需要嘅，因为其实广播度真系一个瑰宝嚟噶，因为有好多隐藏住，例如歌啦，例如好多嘢，其实你仲未发掘到啊。即係好似聽隊長咁講，其實隊長有好多歌播咗出嚟之後，我發現，哎，啊、我今日先認識，即係可以直頭可以話係舊歌當新歌咁聽。但係嗰陣時嘅呢一首歌咧，係最令我有印象深刻啦。一嚟係第一首播嘅歌啦，亦都係最中意嘅男歌手嚟嘅，可以話係。哦虽然佢系新加坡歌手，但系佢嘅嗓音咧令我听住一次之后不生难

哇，好有男人味。阿杜咧，真系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启蒙嚟嘅，因为佢好多即系觉得男人嘅嘢咧系唔应该收收埋埋，有需要嘅时候就要释放出嚟啊。

0: 工作如是，爱情如是，都是要坚持到底。那时阿杜的这首歌就真的叫做令我坚持了好耐。即虽然嗱，嗰阵时应该出呢首歌嘅时候，当然我未拍拖啦，亦都听呢首歌，我谂都系十几年前嘅时候，我未拍拖嘅，当然唔系几明白爱情嘅，但系呢首歌或者阿杜唱出嚟嘅音乐咧，永远都令你系好代入到，即系一个男人嘅角度，哪怕系你受到情伤啦，哪怕系你俾人飞啦，甚至系失恋一都好啦。只要聽到佢首歌咧，你都代入咗嗰個男人嘅角色咁樣嘅，因為你哦唔知點解佢有把聲音好磁性，佢個雙音係令到你哦好帶入到成件事。
1: 哦、
0: 所以琴日我有重温少少嘅，雖然今晚先播啦，其實琴晚重温嘅時候都覺得啊，如果失戀嘅時候咁就慘啦。
1: 你唔係好想失戀啦？
0: 咁啊，梗係唔好啦。但係就係因為佢歌聲或者佢嘅聲音，甚至佢嗰啲詞咧，都令到你代入成首歌。跟住呢首歌咧，都令我爭啲想匿埋喺車底，
1: 車底添啊！
0: 係
1: 因為咩啊？
0: 因為佢發現上車嘅唔係淨係得佢女朋友，
1: 哎呀，
0: 仲多咗個男人，
1: 哎呀，
0: 所以唯有匿喺車底嘅。

0: 所以今晚十点前，德仔揾嚟两首阿杜嘅作品，一首系坚持到底，另一首就系呢首他一定很爱你。
1: 哦，咦，而家你咁样播，好似有少少印象啊！估唔到呢一位歌手嘅歌能够咁震撼到你嘅心灵啊！
0: 好震撼啊！其实有时真系，我记得即系拍咗拖五六年嘅时候咧，都会有时翻听呢啲歌咧，
1: 装下个车底啊嘛会。
0: 唔系，纯粹系即系。因为佢歌词入面叫啲男朋友去反省一下，哦、即系唔好成日去到临尾出事先即系反省，keep 住啊温故知新。
1: 你今晚反省一下啦，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方润南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香港中医医院将在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萧玉涵话正系探讨将长者卡同乐游卡合并为一。申诉专员公署主动调查，认为食环署若果能够及早将月度编配骨灰龛位试验计划延伸到其他公众骨灰安置所，可令珍贵龛位尽早分配。详细的新闻内容，香港中医医院将在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需要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

0: 資助住院服務每日收費980元，包住房、中西醫巡房、中醫治療等全套服務。市場導向服務的病床就分為三種，其中標準三人房每日收費810元，二人房1600元，私家房3100元。再另外就治療項目收費，醫生巡房每次最低收費560元。医务卫生局中医医院发展计划办事处总监张伟伦话：，制定资助住院服务价格时，已经考虑市民负担能力、营运成本同市场价格等因素，认为是可负担的水平。
1: 咁一天入边，中医师一定是朝早巡房，下午亦都会继续巡房。咁有需要的时候，又会有西医帮你睇治疗，譬如话可能要做针灸啊、推拿啊、艾灸啊，或者系一啲骨科嘅牵引啊等等。咁另外仲要大機會咧，係需要有一啲嘅專職醫療嚇，做物理治療或者職業治療咁，仲可能會照張 X 光。所以你加埋曬咧呢一個部分咧，如果你以門診價格去計咧，其實遠遠超過2000元以上啦。咁所以我哋今次呢個收費咧係980元咧，其實比對一個轉模式同一個門診嘅模式咧，其實係一個相對地非常之可負擔嘅一個水平。
0: 至於人手方面，中醫醫院行政總監卞少祥話：，院方正按年度計劃密羅緊鼓進行招聘，有信心能夠應付年底開展24小時住院服務嘅需求。
2: 其實我哋都請咗一批中醫師，同時喺參加中國內地嘅病房方面嘅培訓工作。這個工作我哋而家就係做緊嘅。所以人手準備工作咧，其實對開院我哋要充分承接，應該做到嘅。
0: 院方預計開院首年整體門診服務量達到140000人次，隨住24小時住院服務展開，預期第二年將會進一步增至超過260000人次。香港電台記者盧志清報道。
3: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話：正係探討將長者卡同樂遊卡合並為一，讓長者一卡通行，優惠不變。八達通卡公司今個月28日至到下個月10日舉辦828樂遊節，向樂遊卡持有人提供現金回贈，覆蓋全港7200多個零售點推出優惠，涵蓋餐飲、食品、生活百貨、個人護理、保健養生和電信電器等類別。陳曉君報導。
4: 現時年滿65歲的香港居民可以向社署申領長者卡，使用政府部門、公共機構和商戶的優惠或者折扣，而年滿60歲的香港居民和合資格殘疾人士就可以向八達通卡公司申請個人八達通樂遊卡，享用公共交通2元2折優惠。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在八達通卡公司活動致辭時說，香港已經步入銀齡社會，現時有大約270萬人持有樂遊卡，絕大多數都是60歲或以上人士，正探討將長者卡和樂遊卡合併為一，做到一卡通行，優惠不變。
5: 我哋探討緊咧，就將呢個長者卡同我哋大家樂遊卡研究一下，可唔可以合併為一？咁啊，大家就唔使帶2張卡，就一張樂遊卡就搞掂啦。我哋希望做到一卡通行，咁啊，但係優惠不變。我相信咧，俾緊長者卡優惠嘅商户咧，都好樂意支持我哋嘅。咁啊，變咗攞一張樂遊卡就可以享受到2張卡嘅優惠。其實有好多重疊嘅。咁你知道我哋做嘢㗎，希望卡就方便啲。優惠就不變嘛，增加就更加好，咁我哋會努力噶。
4: 八達通卡公司今個星期五起，一連2個星期舉辦828樂遊節，向樂遊卡持有人提供合共828萬元嘅現金回贈，超過130個商户，覆蓋全港7200多個零售點，推出180多項專屬優惠，涵蓋餐飲食品、生活百貨、個人護理、保健養生和電信電器等多個消費類別。樂遊卡持有人在參與商戶的實體店，以樂遊卡單筆消費滿100元，就可以獲得8元的現金回贈，每張樂遊卡最多可以獲回贈800元，名額有限。今個月31日開始，可以透過八達通應用程式和八達通服務站拍樂遊卡領取現金回贈。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3: 水务署话，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有水管渗漏，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600毫米的食水降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怡丰园、显发村、恒顺园、冠丰园和

0: 門官立中學，署方安排今晚11點用水高峰期後停水進行維修，並正安排臨時食水供應和設置包括兩架水車和超過30個水箱在受影響屋苑附近。水務署說，即使在停水期間，大部分用戶家中水龍頭的食水供應仍可以應付需要。署方說，除非遇上特別的工程困難，例如惡劣天氣影響等，爭取明日中午12點前完成緊急水管維修工程並恢復食水供應。申訴專員公署完成對公眾骨灰龕位編配的主動調查行動，向食環署提出共19項改善建議，全部獲接納。公署發現，每月編配爭咀靈灰安置所龕位的試驗計劃早在2020年推出，但直至公署去年展開查詢之後，食環署今個月起正式優化安排，或者改為每月編配。申訴專員陳積志認為，如果能夠及早落實，可以避免可以免卻市民不便，令到珍貴堪位盡早分配。王偉培報導。
1: 食环署自2019年起，每年综合编配公众骨灰龛位，每年一次绞珠和电脑随机抽签。署方2020年推出试验计划，试行每个月编配争咀灵灰安置所的龛位，其余骨灰安置所就维持每年一次。申诉专员公署去年展开查询，建议食环署考虑将龛位编配缩短至至少每季一次，甚至每个月编配。报告话，食环署之后终于落实公署的建议，这个月起划一改为每个月编配公众骨灰龛位。申诉专员陈积志话，食环署从善如流，但试验计划早在2020年就推出，直至公署去年展开查询，才延伸至到其他公众灵灰安置所。认为如果能够及早落实，可以不用市民等咁耐，带来不便。公署有发现，家属透过纸本或者电邮递交申请，署方平均需时50日处理资料输入和核实工作。如果透过网上平台和表格提交申请，电脑系统可以直接配对和核实申请人的资料，再自动批核申请，只是需要一日。公署话，近年网上申请比率持续上升，但截至去年仍然有超过两成的申请是以电邮或者纸本方式提出，建议食环署加强宣传。另外，食环署现正同卫生署、入境处和医管局筹建一站式电子服务平台，涵盖死亡登记、申请火化许可证和相关服务。陈积志话，公署高度赞赏，认为是跨部门协作的良好示范。食环署回应话，接纳报告各项建议，并指现时每月合共提供超过1600个可续期的骨灰龛位，即使未能抽中首选的场地，都会自动获编配争取的龛位。署方有需要的时候会适时调整安排。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0: 北大屿山长东路发生三车相撞交通意外，一名的士司机伤重不治。意外涉及一架单层愉景湾巴士、一架中型货车和一架的士，最少10人受伤送院。事发晚上约8点，愉景湾巴士上有8人轻伤，的士一名乘客亦都受伤。一度被困的的士司机昏迷，被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抢救，有伤者又被送去玛加烈医院。运输署话，长东路来回方向近欣澳的全线仍然封闭，较早前封闭的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的慢线就已经解封，现时上址交通繁忙。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3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时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说，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3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要求日后严格遵守规定。这3名外佣已被雇主辞退和离开香港。任顺希报道。
2: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收到21宗有关外佣

0: 同不当使用雇主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数字有上升趋势，其中三宗投诉有外佣同时向四间财务公司借贷，雇主在一日内收到其中一间公司的四个电话和信息要求外佣还款。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亦都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电话，表示如果外佣唔还款，就会派人上门追讨。
1: 财务公司就表明，投诉人嘅外佣系使用咗佢嘅住址，系作为申请贷款嘅用途。咁而呢间财务公司咧，唔单止系要求呢个雇主系要提醒呢个外佣系偿还款项之外咧。更加是表示，如果未能夠在限期之前還款呢，就會派員呢是上門追討欠款的。
0: 鐘麗玲說，公署裁定這三宗個案都違反私隱條例，向相關外佣發警告信，這三名外佣其後被辭退和離開香港。
1: 在這個情況裏面，外佣呢、就是、已經是將那個資料給了財務公司的、就算我們是發執行通知呢，其實都很難說將整件事呢去還原回當初什麼事都沒有發生的情況。而相關的外佣呢，其後亦都是被僱主是辭退了的，咁亦都離開了香港嘅，咁所以三宗個案咧，我哋都係發警告信嘅。
0: 公署提醒外佣使用雇主嘅資料時，必須先取得同意，雇主亦都要話俾外佣知，佢嘅個人資料只能夠用喺僱傭關係嘅用途。另外，公署發布有關使用代理式 AI 的指引，提出九項建議，包括避免過度或者任意收集個人資料，同埋未經同意唔將個人資料用喺新目的等。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2: 沙琪綠置居首日揀樓，唔少合資格申請者到觀塘綠置居售樓處排隊輪候。有成功揀選九龍灣盛智苑心儀單位的申請者說，喜歡屋苑的交通配置方便，亦有申請人說很開心能夠置業並騰出原本居住的公屋單位給其他有需要的人。陳曉慶報導。
3: 新一期綠置居開始揀樓，在觀塘的房委會綠置居售樓處一早就逼滿按當局指定時間來揀樓的合資格申請者，排隊輪候揀選心儀單位。今期出售的新項目是位於九龍灣的盛智苑，提供857個單位，當中610個預留給宏福苑特設銷售計劃，而受房委會公屋清拆計劃影響的租戶，即是華富村、彩虹村、码头围村以及西环村的住户，若果选择购买资助出售单位以代替入住公屋，可以优先揀楼。本身住西环村已经退休的张太揀了盛智苑一个中层两房单位，他说九龙湾是成熟社区，交通配套不错，但最开心是终于可以置业腾出公屋单位给其他有需要的人。
4: 开心啊，我揀到我自己要的东西，还有我们又可以将我们自己的屋俾其他人有需要嘅人啦，即係同我哋以前一樣啦，即係我哋喺西環村嗰陣時咧，係因為有人退出嚟，所以我哋先至可以攞到嗰個屋村。
3: 住在华富村的吴先生亦都揀了盛智苑一个高层两房单位，准备一家三口入住。
5: 因为喜欢高层，主要是个视线开阔一点，交通方便一点，中心。我试过即是去行去两边地铁站都挺方便，那里现在好兴奋。
3: 今期綠置居新項目九龍灣盛智苑以市價六折出售，單位實用面積介乎大約280平方尺到大約469平方尺，售價介乎約168萬至354萬。另外亦都會推售大約120個重售綠置居單位以及400個租置計劃回收單位。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2: 航天旅游是近年内地新兴的旅游体验，吸引游客到访发射场或相关航天基地。有港人就组团到当地参观展馆，了解国家太空科技。任浩峰在海南报道。
6: 无缘睇到真实嘅火箭发射，嚟到文昌超算中心展示嘅火箭升空画面，或者能够亲历其境。 文昌发射场带动的周边航天旅游产业，吸引到不少港人组团来到，到访不同的航

0: 航天相关基地，见证国家航天发展。
1: 虽然无缘去睇到火箭发射啦，即系嫦娥嗰度啦，但系我哋今日咧觉得好震撼。去到一啲民企嘅做火箭发射同埋组装嘅公司咧，我系估唔到我哋中国原来真系咁犀利嘅。而家
0: 文昌航天超算智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叶世阳话：，游客对航天旅游有浓厚兴趣。单单展示卫星模型满足不到他们有展出高端科技硬件。
2: 现在的这个游客，他不满足于去看一个火箭的一个模型或者卫星一个模型，他更希望了解的是背后的技术、背后的硬核。
0: 邻近发射场的航天神舟科技馆以推广科普教育为目标，现场展出一比一比例复制的天和核心舱模型，亦都利用科技让旅客体验航天员重返地球时的惊心动魄。海南航天神舟科技馆董事长李正廷希望旅客不只是体验火箭升空的震撼，可以多啲了解航天技术。
3: 游客现场见证火箭直冲云霄的震撼瞬间后，即可走进展馆，追溯航天工程背后的技术突破。
0: 馆方话，到访嘅香港游客持续增加，访客来源亦都越趋国际化。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喺海南报道。
4: 泰国传媒报道，一名中国女子日前喺泰国被绑架，并试图带往泰国与缅甸边境之后逃脱。泰国警方已经介入并拘捕四名疑犯。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确认，被绑架的女子是中国公民，目前已得到妥善安置，正在配合警方调查工作，案件在进一步处理之中。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正系同泰国警方保持密切沟通，关注案件进展。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施压。财政部长贝森特话，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中国重申，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在国际法框架之内进行，不应该受到干扰破坏，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权益。郑浩景报道。
5: 美国财政部表示，已经针对伊朗政府用于支撑经济的五个领域，包括数码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及航运，作出制裁决定。而财政部亦都对近60个实体、个人和船只实施制裁。美国亦都将暂停多项涉及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财政部又说，已经梳理出伊朗用于走私石油和规避制裁的网络、中间人和金融渠道，强调华盛顿将会和美国的伙伴联手打击伊朗任何收入来源。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会被移出美元体系。总统特朗普正是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该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是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权益。
6: 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5: 林健表示，中方已经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伊朗方面，总统佩泽希齐人表示，美国应该改变和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令到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强调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4: 法本港受强台风沙德尔影响，大湾区航空调整明天 来往。

0: 香港和沖繩的航班服務，原定明早9時40分由香港出發前往沖繩的航班 HB336 將延遲到下午1時40分出發，原定明天下午2時15分由沖繩出發前往香港的航班 HB337 將延遲至傍晚6時20分起飛。大灣區航空說會將最新航班資訊透過短訊或者電郵通知乘客，但由於天氣情況不斷變化，航班或需再作調整，建議乘客出發之前前往機場之前查閱最新航班狀態。重複新聞提要，香港中醫醫院將在12月11日起分階段開展24小時住院服務。舒玉涵說正探討將長者卡和樂遊卡合併為一。申訴專員公署主動調查認為，食環署若果能夠及早將月度編配骨灰龕位試驗計劃延伸到其他公眾骨灰安置所，可以令到珍貴龕位盡早分配。跟住六合彩消息，頭獎無人中，二獎一注中，每注派180多萬。今期搞出號碼是1、18、19、25、34、38，特別號碼是7。預測聽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5，強度屬於中等。環保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是2至3，健康風險低。預測聽日上晝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都是低，聽日下晝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都是低至中。一股偏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和雷暴，在晚上8點熱帶低氣壓紫檀集結在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約18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14公里，掠過海南島西北沿岸，隨後移向雷州半島。同時強颱風沙德爾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北偏東大約18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而入東海。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多雲，間中有驟雨同狂風雷暴，明日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緩至到清勁南風，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星期五日間酷熱，亦有一兩陣驟雨，週末期間仍有幾陣驟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收听呢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先睇睇美股开市后最新嘅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3,500点，升8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9点，升16点。港股下昼窄幅波动，恒生指数收市报25,511点，跌6点，全日高低点数波幅大约系270点。科技指数就未能够守住4,600点嘅关口，收市报4,588点，跌幅0.1%。ATMXJ 嘅表 ，ATMXJ 嘅走势不一。阿里巴巴反弹近2%，美团跌近7%，系表现最差嘅恒指成分股。最新公布的业绩股走势不一，小鹏集团跌超过9%，和情侣行跌近7%，建滔集团和建滔积层板分别升近12%和近14%。本港的进出口持续飙升，七月分别上升50.7%和41%，主要是受人工智能相关出口带动。有分析员指出，本港的出入口表现保持强劲，认为香港的经济基调保持理想。由宋家良报道。
3: 政府统计处公布，七月份本港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50.7%，连升29个月，比六月回落2.7个百分点。进口上升41%，连升19个月，升幅按月回落4.4个百分点。上个月录得有形贸易逆差49亿元。一至七月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40.9%，进口货值上升40.6%，期内有形贸易逆差2994亿元。数据显示，上个月输往亚洲的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54.6%，输往

0: 按其他地區大部分主要目的地亦都上升，其中美國升大約93%。同期嚟自大部分主要供應地的進口貨值都錄得升幅，韓國、印度和英國升幅超過1倍。實德金融集團首席分析師郭啟麟表示，本港出入口表現保持強勁，香港經濟基調理想。
1: 那個出口啦，都係個強勁嘅回升走勢啦。咁連續兩個月係已經係超過50%嘅增長幅度啦。即係 AI 相關帶動一啲嘅產品啊，特別是電子產品啊、機電設備等等嘅。咁呢個係一個即係絕對係亮點啦。同埋另一個亮點就係其實個入口啊都係同步增長，嗰、那個升幅都係有40%。外圍經濟氛圍啊，都係叫做理想啦。咁而香港呢邊啊，咁亦入口個需求都係強勁嘅時候，咁即係個整體個經濟基調啦、啊，都唔係話即係特別擔心噶啦。
0: 政府發言人就話：展望未來，全球對人工智能相關電子產品需求強勁，預料將繼續支持香港商品貿易表現。但係提醒中東地緣政治局勢緊張，先進經濟體貿易保護主義以及全球人工智能投資快速擴張帶來的風險，都值得密切關注。香港電台記者宋家良報導。
2: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指出，湖南促進先進製造的發展方向和香港高度契合，認為兩地互補空間非常廣闊。有湖南企業就期望來到香港參與產業對接活動，能夠探索到更多的合作機會。由趙家俊報導。
3: 在湖南长沙成立的迎森半导体专注于物联网晶片设计等的业务，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方向东期望来香港参与产业对接活动，能够探索不同领域的合作机会。
4: 我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的合作伙伴，我们在智慧物流仓储领域已经走跑通了一条通道，那么在其他领域有没有合作的伙伴，包括蓝思能不能够为我们生产出来性价比最高的机器人和机器狗。
3: 湖南省政府在香港举办湖南日产业创新对接会，介绍当地发展机遇。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万利致辞说，湖南正积极促进先进制造，加速产业转型，发展方向和香港高度契合，认为两地的互补空间非常广阔。
5: 依托湖南具备扎实的制造基础与丰富的产业场景，香港又拥有科研创新、国际市场、融资服务等平台条件，我们非常乐意大家搭建更多的产业对接，以及两地的高校园区的对接、平台的对接，从政产学研投全方位的搭建更多合作的桥梁。
3: 他期待两地可以一同探索内地制造、香港赋能、联通全球的合作新路径。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长城汽车上半年盈利超过24.6亿人民币，按年跌超过61%。期内营业总收入1021亿元，按年升近11%。上半年汽车销量近576,000部，按年升超过1%。产量就按年升超过8%。海外销量接近290,000部，按年升超过45%。集团话，面对国际环境变化，贸易壁垒增多，加上内地汽车市场同质化竞争加剧，未来会拓展欧洲等的新兴市场，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推进海外工厂本地化生产和供应链配套，规避地缘风险和贸易壁垒加深的风险，以及推出高附加值的车型，摆脱低价同质化竞争。老铺黄金公布上半年盈利近42.7亿人民币，按年升超过88%，收入超过198亿元，按年升超过60%，毛利率41.3%，扩大3.2%。全球央行年会今个星期稍后将在美国怀俄明州举行，市场正系注视联储局主席沃什首次参与嘅年会，并且发表主题演讲，关注对未来货币政策带来嘅启示。有分析员估计，沃什唔会为九月嘅政策会议提供明确嘅承诺，预期美国利率将为一段时间内维持较高的水平，认为今次年会将会是市场对沃什政策可信度的测试。由宋家良报道。
0: 全球央行年会今个星期四至星期六在美国怀俄明州避暑胜地杰克森。

0: 霍尔举行，年会主题是金融创新对支付与政策的影响。不过市场最关注是五月上任的联储局主席沃什在当地时间星期五的主题演讲，会否为未来货币政策等提供指引。永丰金证券研究部主管麦嘉嘉表示，市场对沃什的发言关注包括三方面，除了会否为九月政策会议提供利率路径指引，亦会留意联储局在缩减资产负债表的节奏和立场，以及年会主题的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和工具商的潜在影响，联储局对数码资产监管的回应。他认为今次年会将会是市场对沃什政策可信度的测试。
1: 市场比较关注究竟他可不可以清楚去区分一些短期供应的冲击造成的通胀，即是我们说的中东因素，再进一步去区分中期服务的通胀或者一些工资预期等等。市场认为联储有一个可预测的政策框架，对于整个美国国债长债期限日价甚至乎美元的风险日价会有下降。相反，如果他的论述比较含糊的，市场的波动就未必单纯来自政策的方向，而是来自对政策不确定性的重新定价。市场比较聚焦于将沃什的言论作为研判后续市场波动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0: 麦嘉嘉相信沃什的演讲不会为九月会议提供明确承诺，可能只会发出中性偏鹰的风险管理信号。在能源价格仍然偏高的情况下，联储局难以为减息铺路，市场预期美国利率将会一段时间维持较高水平。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无线集团上半年亏损7400万元，按年收窄31%，唔派中期息，收入跌16%，至到近12亿6000万元。电视广播收入跌3%，至到近8亿元。至于内地业务收入就跌61%，至到近1亿4000万元，主要系合拍剧产量减少，同埋发行收入疲弱。大公司话受惠大湾区广告收入持续增长，预期地面电视广告收入在今年余下时间将会维持温和增长，数字广告收入有望继续保持双位数的增长。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3472点，升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4点，升11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511点，跌6点，总成交金额由2540亿7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6.2元，升4仙；阿里巴巴114.2元，升1.7；南方恒生科技4.49仙8元，升0.9仙；恒生中国企业86.88元，跌1.8元。长飞光纤光缆162.5元，升21.7；美团77.2元，跌5.5；腾讯控股442元，升2元；XLE 南方海力士37.24元，升5.4；联想集团30.8元，升1.16；建滔积层板39.94元，升4.8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27，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3，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港金报43305元，比上日收市跌95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是4633.05美元。港汇指数报100.6，升0.1。这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3: FM 九二六，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暑热指数已经去到31、32，
6: 热压力已经去到极限。
5: 展开遮阴上盖，户外员工尽力避开热源同阳光直射。
6: 通风同散热设备启动，
7: 防高温同隔热装备全速出动。天气咁热，日日都要小心中暑啊！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政令1点，知多啲健康资讯，自然翻工安全多一点。

0: 收工健康好一点呢？
1: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2: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3: 客官请留步，古今多少事，尽在说书中。
4: 历史从来都不只得一个面貌，
5: 从中外帝王将相到时代巨擘，带你还原历史真相。
4: 主持张伟国、罗永生、曾卓贤、谭家齐、范永聪，逢星期六晚八点，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古今风云人物，
7: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8: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9: 而家个平安卡，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卡嗰度个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7: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欢迎大家嚟到星期二晚嘅广东广西，我系你嘅主持人阿萧萧恩浩。咁啊，先提提大家，而家嘅温度系30度，相对湿度系84%。今日我哋嘅主题系长者飲食与晚餐啊，饮食就当然我都讲到嘅吓，咁但系长者嘅飲食啦，同埋晚餐啦，都系请嚟专业嘅朋友咧，为我哋今日咧一齐去分析同埋去分享嘅。咁啊，第一位朋友咧嚟自仁爱堂社会服务高级经理陈永仪博士 ，Constance。
1: 大家好啊，
0: 系啦，咁啊，除此以外啦，当然啊，晚餐同埋饮食咧都有好重要嘅营养部分嘅，咁啊有都上过嚟噶啦，咁啊注册营养师谭希贤小姐 Audrey，Hello，
2: 大家好啊，
0: 系啦，咁啊即系社福界嘅朋友啦，同埋营养界嘅朋友啦，我就即系食嘢界嘅朋友啫吓，咁啊咁但系都。凑齐我哋今日嘅主题啦，完全中晒啦啊！咁啊，当然啦，除咗系讲饮饮食食之外啦，咁今日都希望从饮食咧去到带俾大家就是，究竟长者饮食或者系可能有啲听众朋友都听过或者未听过都唔顶嘅吓，就系、是、晚餐啦吓、啊。我谂即系近十年八年啦，咁或者。近年香港啦，喺唔同嘅即机构啦，甚或者系商业机构啦，都会有提供晚餐嘅林林种种嘅服务又好，或者系制作嘅工作坊又好，都会出现嘅，系啦。
1: 发展得好快。
0: 系啊，发展得好快啊！咁究竟晚餐同埋饮食同长者有咩关系呢？咁我哋即系喺即系今日。日嘅呢个广东广西咧，就会逐一去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啊，第一次咧，我哋讲下即系，究竟即系饮食啊，可能听众朋友系嚟自好多唔同嘅年龄层啦吓。咁而长者饮食或者老友记饮食嘅来源或成因系点样咧？咁都容许阿萧我啦，即系讲下。古代其实都有讲呢一个长者饮食嘅一啲资料嘅吓，譬如我哋睇呢一个战国嘅时候嘅《礼记·王制》里边咧，都有讲到究竟当时

0: 的市民啦，由50岁去到90岁吓，分别会食啲咩，同埋有啲乜嘢嘅选择咧？50啊，佢话50系二张啊，张字啊，左从米啊，右从长短嘅长啊，咁呢个张字咧，其实系粮食咁嘅意思吓。52张啦，就系即系人到咗50岁啦，可能即系身体开始走下坡啦吓，咁同埋即系消化麻麻地啦，同埋嗰个叫做咀嚼能力都麻麻地。咁那個叫做糧食米糧可能都稍微要轉換啦。
1: 踏入中年嘅時候，
0: 踏入中年嘅時候啦，咁可能聽眾朋友未必好理解嘅嚇，即係而家我哋可能係即係叫做精米白米就日日食啦，係咪？咁可能有啲朋友就我要食翻啲圓形嘅食物嚇，即係
1: 而家都好興啊，
0: 係啦，即係小米啊，
1: 就盡量唔好有加工啊，
0: 係啦，燕麥啊等等。咁但係古時係調翻轉嘅，即係精米就係即係比較貴啦，同埋少見啦。可能喺年輕嘅時候咧，就食嗰啲即係粗糧係比較多嘅嚇。咁但係即係頭先都講到啦，50歲可能消化麻麻。地啦嚇，同埋嚼又唔係嚼得好好啦，咁所以50歲二張啊，即係個糧食可能要轉啊，轉換食一啲即係腍啲啊好啲嘅米糧啦。咁去到60歲啦，就係60宿肉啊，宿就係即係宿即係住宿個宿啊，係啦，即係過一晚係啦，肉就係肉類啦，唔係話啲肉類要過一晚隔夜。
1: 我以為就
0: 唔係咁嘅意思，係啦，唔係咁嘅意思，係啦，咁啊係話俾大家聽就係肉類喺屋企常有啊，常備啊，係即係唔係臨時臨急去買啦，亦都唔會不缺啦喺屋企係啦，即係喺屋企。
1: 即係開始要即係食啲有營養啲嘅嘢啦。係
0: 啦。滋補一下啦，
1: 要養下生啦，
0: 養下生啦。咁但係即係我諗現代聽眾朋友都係即係滿頭問號嘅，就係要日日都食肉㗎啦。咁即係食肉又點養生咧？咁但係即係我哋回歸到古代又真係食肉唔係成日有得食啦，可能係過時過節先可以食到肉啦，甚或者都機會都少啊，可能係嚇。咁所以60歲嘅時候，食啲肉啊滋補下啦。咁啊，70就係二線啊，二就係即係複雜啲個二啦，一二嘅二啦，咁啊膳咧就係膳食嘅膳啦，咁就係70歲啊，係需要喺副食主食嗰度咧，都係要多樣性。即係個營養要豐富啲。
1: 喂，同我哋而家有啲諗法都似。
0: 係啊，而家個諗法係點咧？七十歲啲個營養係點樣豐富法咧？
1: 係咪都要有即係多啲真係多種唔同嘅營養都要攝？及咧，即係譬如話，我哋成日都會講啦，即係可能個飲食個金字塔裏邊，可能有一啲真係唔同嘅營養，或者甚至乎唔同顏色各樣嘅食物咁樣樣，係咪？我覺
2: 得係啊，你講得好啱啊！我哋都會建議一個彩虹嘅飲食法，因為唔同嘅顏色嘅嘢食啦，其實佢都會提供到唔同嘅營養咁樣去俾身體吸收嘅。
1: 係啦，就應該就係講緊呢70歲，
0: 七十歲係啊，
1: 彩虹飲食
0: 最簡單啲啊！我哋頭先咪後都講啊，即係唔同營養。現代嘅朋友就好聰明嘅，即係驚食嘢，咁每日食嘢唔同啦，即係營養都有缺啦，咁所以就會食一啲即係維他命啊，或者係即係係啦補充品等等嚇，咁就係唔同嘅維生素都會喺入邊啦，咁就係真係對應我哋古代所講72線，即係飲食多樣性嚇，即係希望你喺多樣嘅飲食當中能夠攝取到唔同嘅營養養分。80啊，常珍啊，常就係日常嘅常啦，珍就係即係珍惜嘅珍啦，咁就係。80岁活到都一段年纪啦吓，咁都希望系可以食到一啲比较好嘅嘢。点解要食得好嘅嘢咧？就系因为可能营养价值要高啲啦，系啦。咁同埋即系如果系一啲相对比较贵嘅食材，佢可能系冇咁粗啦，冇咁硬啦，系啦，比较软啦，比较容易嚼一啲啦。咁呢个都系即系古代嘅朋友会面对嘅一个问题啦。90岁啦，最后啦，咁啊喺呢个篇章当中。90就係飲食不離沉啊，咁可能現代有啲朋友可能都會遇到呢個狀況啦，咁就係即係90歲食嘢飲飲食食啦，可能即係都喺呢一個叫做睡房當中處理啦，咁或者係都喺屋企裏面處理嘅，咁但係就嗰個活動空間咧有少少
1: 可能相對少啲會出街，可能因為嗰個體力啊各樣即係都比起以前後生嘅時候，可能就即係冇咁活力充沛啦嚇，咁可能有時都比較多少少可能留喺屋企啊，或者休息嘅時間比較多啲咁樣樣嚇，咁啊有啲時候都會即係譬如話即係。 可能屋企人幫手啊，或者甚至乎即係有時如果以我哋嚟講咧，就可能喺我哋啲服務裏邊咧，咁譬如話可能有啲家居照顧服務啊，或者有時可能去咗我哋啲日間護理中心啊，甚至乎如果有啲有需要嘅長者，甚至乎喺院舍裏邊啊咁樣樣，咁我哋都有一啲唔同嘅即係一啲嘅同事去幫手去照顧一啲起居同埋飲食咁樣樣。
0: 即係日間服務就正正係即係呢一個古籍啊《禮記王制》裏面呢一段嘅最尾一句啦，佢話善飲從於由可也，咁就係、是可能你即係嗰個活動範圍有所局限，但係唔緊要嘅，想食咩或者想飲咩咧，揾人幫手。系啦，咁就係即係日間送餐啦，或者係即係種種唔同嘅服務啦。咁當然即係屋企朋友有幫到手啦。
1: 甚至乎屋企啊、朋友啊，或者即係有一啲老友記，可能屋企都有一啲即係工人姐姐，咁又可以幫手代勞咁樣。
0: 咁喺營養方面，嗱呢個就係即係古代營養方面啦，都某程度喺嗰個主要嘅意思當中咧，都貼近我現代我哋嘅嗰個飲食營養嘅基礎啦。咁當然即係。古代咁多年過去啦，同現代的確係無論係生活啦、工作啦、作息啦，或者我哋即係咪後講啦，而家即係長命百二歲或者二百歲啦，係啦，即係以前就即係七十古來稀啦，真係即係去到八十歲要食一啲好珍貴營養高嘅食物，或者九十歲有啲朋友可以幫你買，或者屋企人可以幫手嘅嚇。咁古代可能真係唔係太多，咁但係現代呢個狀況已經係即係比較普遍啦，可能。
1: 系
0: 长寿好多啦，同时间面对嘅状况又唔同，但系即系现代我哋讲营养多啲啦，系啦，即系长者可能即系吞咽啊，或者系咬唔到硬嘢啊等等，呢、个古代都有出现，现代系咪都完全系会遇到咁嘅状况咧？或者现代又我哋话即系都稍稍讲咗，有维他命啦、营养素啦，呢啲都系现代嘅方法。咁除却我哋头先简单提及到一啲啦，即系现代有冇一啲有新嘅嘢咧？咁
1: 其实坦白讲，即系我谂人真系到去咁上下年纪咧，其实就即系慢慢嗰个嘅身体机能咧，其实都会出现一啲嘅退化。咁我哋平时即系接触到嘅老友记咧，其实都去到即系踏入老年期嘅时候，都会开始咧，可能喺个咀嚼能力嗰度咧，都会开始减弱咗嘅。譬如话，有时因为啲牙咧开始唔系咁稳啦，有时即系譬如牙肉萎缩啊，或者有时甩咗牙，或者甚至乎有啲可能配完个假牙之后咧，嗰个咬合力唔系咁好啊。咁所以咧，其实就令到佢哋去食一啲即系可能多纤维啊，或者比较硬嘅嘢食嘅时候咧，其实都会有啲困难。咁另外亦都有时有啲老友记，譬如话病完之後啦，例如中風之後啦，咁其實喺嗰個吞煙啊各樣咧，其實都會出現一啲嘅困難嘅，或者有時佢哋有一啲係即係有另外一啲嘅病患，例如帕金遜啊，或者係認知障礙嘅話咧，其實有時都會令到佢哋個口腔啊或者啲肌力咧都會減弱咗，令到佢哋好容易會逐親，因為其實即係如果吞嘢嗰度咧，即係喺個口腔或者喺個喉嚨嗰度嗰個肌力差咗，其實係好容易就算飲水咧。都會即係我哋俗稱吞錯咗喉嚨，
0: 係
1: 啦，咁好容易會俗親咗。如果萬一啲嘢入咗氣管嗰度嘅話咧，其實都容易會即係有其他嘅風險噶，係啦，包括可能會窒息啦，或者即係中間入到去可能會發炎啦，對於個身體其實都會有一啲嘅阻礙。咁所以即係呢段時間，譬如話我哋好多時見到一啲唔同嘅老友記佢哋有呢啲情況嘅話咧，我哋都會配合翻即係好似 Audrey 咁即係咁專業嘅營養師啦，咁同埋即係一啲言語治療師咧，其實都會幫佢哋去評估翻，睇下會唔會可能一啲軟餐會幫到佢哋。我諗既希望令到佢哋咧可以維持翻嗰個進食嘅興趣啦，咁亦都咧希望令到佢哋會有均衡嘅營養啦，咁亦都即係而家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去令到佢哋即係就算即係平時食嘅嘢可唔可以令到佢容易啲入到口，又唔會令到佢哋覺得卻步啊！哇，嗰個賣相啊，我唔敢食啊！咁樣咧，我哋都花好多呢啲心思去諗嘅咁樣。
2: 係啊，講得好啱啊 ，Constant。因為我哋都會發現到長者出現營養不良啦、肌肉流失啦、甚至肌少症啊、貧血啦、免疫力低啊，呢啲情況都好常見嘅。係啦，即係除咗話啱啱所講一啲咀嚼能力退化、吞咽能力減弱之外啦，其實老友記可能佢嘅胃口本身已經變細。 咗啦，系啦，食嘢少咗啦，肠胃嘅吸收亦都差咗啦，系啦，咁再加上一啲营养上嘅需求，例如系啊，我要预防这个肌少症嘅，我要食多啲蛋白质。

0: 係啦，咁或者係骨質疏鬆嘅，我要食多啲鈣質啊、維他命 D 啊呢啲，係啦，咁變相種種嘅嘢佢都。長者都合乎唔到嗰個要求嘅時候咧，咁變相嗰、那個健康嘅狀況就會越嚟越差啦。咁所以就會衍生出長者嘅飲食咧，就會多數係營養嘅密度或者係個濃度會高一啲，係啦，少食多餐啦，係啦，同埋咧都會建議翻一啲可能營養奶啊，或者係一啲營養補充品咯。
1: 即古代嗱，我哋頭先講即古代就。只能夠講食物嘅轉換啦，或者多啲啦嚇，即係好明顯就係平常可能就係食物比較單一嚇，咁同埋可能係比較粗啲都有營養嘅，咁但係營養比較單一啲，咁但係即係 Audrey 頭先講啦，即係現代要補充營養素或者多項嘅營養就相對比較容易一啲嘅嚇，咁即係唔係因為。食嘢即食嘢可能真係少咗啦嚇，咁一來食量少咗啦，二來係嗰、那個即身體吸收能力又差咗。保養品係咪真係即現代嘅概念當中係真係可以幫到手咧？
0: 嗱，其實係嘅，即特別係啱一啲，譬如胃口比較差嘅長者啦，係啦，因為市面上咧，其實而家都出咗好多一啲營養嘅補充品啦，係啦，唔同嘅味道都有嘅，譬如有 vanilla 味啊、朱古力味啊，甚至粟米味啊、奶茶味，乜嘢味都有，係啦，一啲豆奶又有啦。咁其實你話講緊嘅可能一杯奶，其實。可能已經係代替咗一餐嘅營養，咁變相少食多餐，咁長者可以達到佢每一日所需要嘅營養咧，就會容易好多咯。
1: 但長者喺接觸呢一個營養素啦，即係額外營養素啦，或者係由其他人，即係頭先阿 Constant 又講，有呢一個叫社區嘅送飯服務啊，或者外送飲食嘅服務啊，即係長者朋友對。外送飲食服務或者對即係外補充營養素，會唔會都有一啲抗拒，定係都冇所謂嘅，都完全可以嘅咧？
2: 嗱，其實咧，我覺得都有真係唔同嘅反應嘅。坦白講，有一啲咧。就佢知道自己啲牙齒啊各樣唔係幾好咧，其實我記得我有次我跟啲同事去送飯，嚇咁啊去到有一家我一落車我都見到嗰個長者啲牙齒咧就真係麻麻地嚇，咁佢就第一句就會問話啊今日啲菜記唔記得剪咗俾我啊咁樣樣，咁我諗就有啲長者佢就即係都好知道自己嗰個咀嚼嘅能力，咁佢哋咧都願意食一啲即係唔同類型嘅餐嘅，譬如話嗰啲就叫碎餐啦嚇，就即系剪细佢，咁令到佢容易啲咬咁样样。咁其实咧，有一啲长者咧，可能又会比较未必咁容易接受到嘅，因为咧讲真，每个长者对于自己嗰个慢慢去即系衰老嗰个步伐咧，嗰、那个嘅接受程度
1: 有不同，
2: 有啲
1: 步伐唔同。
2: 因为我都见过有一啲长者咧，系其实佢基本上即系佢中完风之后咧，咁其实佢自己吞烟系差咗。但係佢即係其實醫院嗰邊咧都想佢哋係即係可以食一啲即係比較真係流質啲嘅食物，咁但係長者未必接受得到嚇，咁所以嗰度咧都同屋企人咧都中間咧有好多唔同嘅係啦，好多唔同嘅拉扯，咁嗰度就即係我哋啲同事又要花好多功夫係啦，同佢哋去即係係啦，大家去再討論再傾咁樣咯，係
1: 啊，即係究竟即係長者飲食成因有好多唔同種，即係面對唔同嘅情況啦，咁除咗即係長者自己啦，咁仲有屋企人啦嚇，甚或者即係社區嘅朋友。有啦，有可能就亦都幫到手啦嚇。咁但係即係落實到真係食咩點食嚇，同埋食材點樣運用咧，咁都即係今節都講唔曬啦嚇。咁今節完之前咧，先送大家一首歌，都同時間有關嘅，陀飛輪陳奕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北大屿山墙东路发生三车相撞交通意外，一名的士司机伤重不治。意外涉及一架单层愉景湾巴士、一架中型货车同一架的士，至少10人受伤送院治理。事发在晚上大约8点，愉景湾巴士上有8人轻伤，的士一名乘客亦都受伤。一度被困的的士司机昏迷，被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抢救，有伤者就被送往玛加烈医院。一名21岁男子凌晨驾驶私家车在大老山隧道和另一架私家车相撞，警方其后在他身上和车内检获怀疑毒品，并且发现他是一名通缉人士，涉及今年6月一宗机场劫走700万元金条案。他將會被暫控串謀行業、販運危險藥物、未獲授權而取用運輸工具、無牌駕駛、駕駛時沒有第三者保險以及不小心駕駛，聽日提堂。被捕男子凌晨3点几駕車沿住大老山隧道往九龍方向行駛，與相反方向行駛的另一架私家車相撞。被捕男子腳部受傷，拒絕送院治療。而另一架私家车上的司机和乘客就清醒送院。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

0: 人引領之下，印中關係重回正軌，邊境地區保持總體安寧，各領域交流合作穩步推進。印方願意同中方有效管控邊境地區，探索邊界問題解決方案，推動印中關係加快改善發展。中國駐釜山總領事館話，經同韓國警方核實，一名失蹤數日的中國女留學生被發現死亡，警方以涉嫌殺人罪拘捕一名30多歲男子。總領館已經要求韓國警方立即開展全面調查，依法嚴懲兇手。總領館將會全力為家屬處理善後事宜，提供領事協助。韓聯社報導，韓國警方在慶山市拘捕一名30多歲男子，在他的住所發現死者遺體。報導說20多歲的女死者今個月14日為領取畢業證書入境韓國，但是從上個星期四起與家人失去聯絡，她最後的行蹤在東大邱站附近，警方將會驗屍確定死因。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3,443點，升2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61點，升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9，日元159.26，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幣6.72，英磅對美元1.364，歐元對美元1.167，澳元對美元0.716，新西蘭元對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1.39美元，卖出4,632.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喺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喺海口至西南偏西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葵涌医院的新大楼今年3月起就分阶段投入服务。九龙西医院联网总行政经理负责规划及发展的郭孝聪医生，
5: 新大楼的设计呢，我们都希望引入新的一个叫做治疗村的概念的，将所有的服务呢集中在一笪地方，好像一条村庄那样。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7: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8: 明仔，今日由你操作起重机，记得要专注同埋配合信号源。
9: 冇问题，而且视线受阻或者起吊范围有人嗰阵，我都唔会立乱起吊嘅。
8: 仲要记得留意升降速度，唔好太快啊！
7: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10: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今集我哋请嚟几位年青嘅创科生力军。

0: 为大家介绍一个利用电凝聚技术移除水中微塑胶的系统啊。
1: 在淡水环境运作的微塑胶移除系统，在微塑胶扩散到海洋对生态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之前，就在淡水这个源头将它们截击和清除。
2: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4: 太阳底下新鲜事，
5: 色无限，
6: 蓝色，
5: 色无限，
7: 蓝地球。
8: 香港人平均每年食65公斤海鲜，是全球人均消耗量的3倍。不过咁食，会唔会食到啲海鲜绝种呢？多个国际环保组织就保护海洋，发起和推广可持续海鲜这个概念。以鱼类为例，这些鱼是透过合法途径得来，捕鱼方法不会破坏海床，避免误捕到其他生物，不会滥捕濒危物种，还有养殖的饲料都是要来自可持续的来源。希望人类在满足饮食需求之余，能够保护海洋，挽救濒危的鱼类。世界自然基金会的首选推荐可持续海鲜有西澳龙虾、黄鳍吞拿鱼、新西兰青口、三文鱼、长鳍吞拿鱼，还有香港本地优质养鱼场的罗非鱼、乌头、南瓜子斑和青龙虾。那点知知哪一些是可持续海鲜呢？只要记住以下几个国际验证标签就得了。MSC 海洋管理委员会标签代表是野生捕获的可持续海鲜，还可以追溯来源，是香港市面上最常见的标签。 ASC 水产养殖管理委员会标签， BAP 全球水产养殖联盟标签， HKORC 香港有机资源中心标签， FOS 海洋之友标签。物以善小而不为，购买可持续海鲜正正就是现代生活中一个微小但是极具影响力的为善之举。下次我们买海鲜或者在餐厅用餐的时候，主动询问或者查看是不是含有认证标签，那就是对海洋最直接的支持啦。蓝地球李贤惠撰稿。

0: 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嘅广东广西啊！我哋今日讲嘅主题系长者饮食如圆餐咁啊！除咗由我萧之外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啦都有两位好朋友喺度啊！咁啊，第一位咧就系社会服务高级经理陈永仪博士啦 ，Constance 生，
1: 大家好，
0: 系啊！另外就系注册营养师谭希贤小姐，咁啊 Audrey，Hello，
2: 又系我啊，
0: 系啦，咁啊两位朋友咧上一节咧都讲咗啦，即系点解老友记嘅饮食会有少少唔同咧？咁啊当然同嗰、那个吞咽同埋呢一个牙齿啦、嘴嚼啦吓，又或者系即系身体营养啦，都会有密切关系嘅。咁但系即系去到呢一节啦，我哋又可以详细咁讲下，究竟真系啲菜使唔使煎咧？咁究竟有咩食物可以选择咧？咁啊，咁啊，古代咧其实都有讲过一啲同饮食同埋吞咽有关系嘅吓。咁喺清代《食疗诸作随息居饮食谱》当中啦，有讲到饮食咧有三种化嘅吓，咁就系即系消化个化字啊，真系吓。佢话犯人饮食概有三化，三种化，一药火化吓，咁但系大家就唔好惊，系
1: 系啦，
0: 火化系啦，火化就系嗰、那个两个字都系咁写嘅吓，咁但系即系呢一度所讲嘅火化，后边有补充嘅就系呢一个烹煮熟烂，系即系等于即系食物咧喺你煮嘅时候啦，应该煮熟啦，一来啦，二来就系令到佢软烂一啲吓，就唔会太硬啦吓，
1: 咁即系要够火候令到。

0: 佢即系煮得要够厚，然后跟住就即系入口嘅时候就比较容易啲
1: 咀嚼啦、食啦，系啦吓。咁、当然即系现代嘅朋友可能牙齿亦都唔错啦吓。咁、可能食菜啊、食瓜啊，都我想食一啲硬啲嘅、爽啲嘅吓。咁、但系即系原来喺即系古代嘅食疗概念当中、就是，就系都系煮佢软身一啲，系啦，就会容易消化一啲嘅。咁当然阵间欧住可以讲下啊，系咪食物煮烂啲系会易吞啲，同埋。即系容易消化啲咧，系啦，咁啊，嗱，第一步咧就系即系外力去到煮啊，咁啊，第二步意药口化，咁我即系顾名思义啦，用口去到将佢咀嚼啦，吓，咁后边有补充嘅就系呢个细嚼同埋呢个缓咽啊，细嚼细细咀嚼，咁有啲朋友可能都有听过，即系社交媒体又好啦，吓、即系口耳相传都好啦，就系、即系食一啖嘢要咀嚼十几二十下嘅，系啦，即系让佢咧。是真係讓食物用運用你嘅牙齒將佢咧係切到好細嘅，其實係嚇咁，
0: 即係盡量咬
1: 細
0: 啲，
1: 係啦，咬細啲就係啦，一來咧咬細啲啦，同埋就係、吞咽嘅時候咧就唔好吞得咁快啦嚇，即係唔好狼吞虎咽，簡單啲講嚇，咁啊細細咀嚼同埋慢慢吞咽嚇，咁當然呢個就係古代古書裡面嘅講法啦。咁啊，除咗煮啦，同埋我哋自身嘅咀嚼啦，第三咧就係食到落個。肚嗰度啦，就係個胃嘅消化啦，好明顯係啦。咁啊，讓佢咧去到吸收，同埋我哋叫做運化啊。咁啊，讓其他唔同身體又好，或者係其他嘅臟腑啦嚇，都能夠吸收到營養。咁啊，最後總結咧就係易化得力，係啊，不勞於胃。所謂易化咧就係即係煮烹調係啦，烹調得好啦，夠腍啦，夠熟啦。咁啊除此以外咧就係口咀嚼啦，同埋吞得即係唔好咁快啦。其实话呢两样都做到嘅话咧，个胃咧就唔会伤啦。咁、所以中间都有提及嘅，就系、所以故食生冷啊，即系生冷嘢，即系我妈妈成日叫我唔好食生冷嘢啦，系啦。大嚼急咽啊，即系好呢一个大啖啊，系同埋吞得好急啊。咁因为啲朋友都系嘅，即系佢系叫做可能尤其晏昼食饭啦。
0: 哇，成日都系啦，即系其实大家赶时间嘅时候，可能咧即系十分钟食完一餐饭咁样样咧，其实我哋成日讲笑倒落
1: 系啊，倒落去个口度，咁就唔健康。系啦，唔健康，咁最后就系个胃会受伤，咁啊好正常嘅，咁即系如果即系烹调得唔好啦，硬啦，咁即系有时啲肉都硬啦，菜又硬啦，咁而你又唔咀嚼啦，咁成嚿吞咗落去就靠你个胃嘅胃液去到消化佢啦，咁而胃液同埋佢嗰个喐动系有限嘅，真系吓，咁佢都可以消化到嘅吓，咁尽量消化啦，咁但系你就会感觉到个即系胃或者身体唔舒服啦吓，
0: 因为你呢、這个古文令我谂翻起我有个 auntie， 即系佢其实咧已经冇牙噶啦吓，咁啊佢又好中意食嘢嘅，超级中意食嘢，咁佢屋企人每次去探佢咧，佢都会落 order。就係咧，一定要買盒乾炒牛河咧上去俾佢食。咁其實咧，就即係我初時我見到 Auntie， 哇！你點食乾炒牛河咧嚇？因為佢真係一隻牙都冇噶啦，已經。咁我就見佢真係喺我面前都即係可以成盒食曬入去嘅。咁即係我就問佢話：，哇 ，Auntie， 點解你咁中意食，食得咁津津有味嘅？你真係咬到咩？佢話：哦，我要營養啊！系啊，我觉得好香，好好味啊！咁但系咧，我相信佢，因为真系冇牙齿咧，我相信佢真系就咁系吞落去。咁而我见到嗰位 auntie 咧，又真系其实好瘦噶，其实佢都即系佢屋企人都探佢都探得密嘅，成日食乾炒牛河，但系都系瘦嘅。咁所以我谂咧，其实就系、是、即系正正好似头先所讲，
1: 顾问所讲，
0: 系啊，其实系即系我谂对于个肠胃其实唔好，其实亦都吸收唔到，
1: 吸收唔到啊，系因为即系食物大件啦吓，同埋肉佢即系炒啦，佢唔系即系煮。唔系炖啦，炒可能即系干身一啲啦，吓同埋硬一啲啦。咁除此以外就系冇靠嗰个第二化，头先即系咀嚼去到让佢变细啊。咁又冇剪啦，吓即系现代概念就剪啦。
0: 唔肯俾人剪，系啊。点
1: 解？点解唔肯俾人剪？
0: 我谂佢似乎即系佢讲咧，佢就佢好 enjoy 就大啖大啖食落去。即系我谂，其实呢度都听到，其实佢。 對於嗰個進食嘅興趣其實係好強。
1: 嗯嗯。
0: 佢亦都好想好似即係之以前咁樣樣，可以有嗰種咧好係啦，即係好爽咁樣樣，大快朵頤咁樣樣食落去。咁即係就算而家即

0: 即系啲牙齿真系冇啦，但系佢都好想有嗰种快感，
1: 系系
0: 啦。咁但系当然啦，喺佢身边嘅人就好担心啦。即系我成日都好担心佢真系会
1: 近亲，
0: 好容易近亲嘅，都同佢屋企人都讲过嘅吓。咁但系即系我谂，其实呢度亦都系好多时会遇到一样嘢，就系屋企人会觉得啊，其实佢中意咧。盡量俾佢食啦，等佢開心啦。因為都咁上下年紀啦，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呢個咧係一個兩難嚟嘅嚇。咁、即係你冇理由因為即係咁樣樣嘅時候而令到即係長者有呢冇呢個險噶嘛？
1: 係
0: 啊，所以其實都有好多討論要做咯，係啦，中間
1: 嚇。同埋即係營養又爭啲啦，
0: 係
1: 即係聽 Constant 講就係其實佢都有要食。量唔少啦，
0: 系
1: 啦，平時都係即係正常食量啦，但係都吸收唔到，就係、是、即係我諗就係、是、即係古文都講得好清楚啦嚇，食料咁大件咀嚼唔到，咁落到個胃度其實唔冇辦法轉化做營養嚇，咁、令到佢即係身體仍然
0: 係係
1: 啦，係咁瘦咯嚇。呢、個係咪即係營養學上都大件細件同埋嗰個咀嚼同埋嗰個營養吸收係咪都會有嗰個好密切嘅關係？
2: 當然會有關係啦，所以點解我哋都會建議，如果一啲咀嚼能力比較弱嘅長者啦，其實盡量一啲大件嘅嘢就切細啲啦，或者煮腍啲，係啦，煮耐啲，係啦，等佢容易啲吞，容易啲消化咯。不過我都明白嘅，即係好多長者可能佢仲未肯接受自己，即係開始老啦嘅呢個事實，所以就會好抗拒呢啲軟餐啊之類咁，係啦。咁但係我哋一般嚟計啦，我哋都會建議啦，譬如係一啲蛋白質嘅嘢食嚟計啦，因為長者都好。都好緊要噶嘛，蛋白質去維持肌肉，係啦，揀啲腍啲嘅，譬如係豆腐啊、魚啊，例如係一啲魚塊，好似係三文魚啊，甚至係去咗骨嘅魚啦，係啦，一啲雞蛋啊、免治肉啊呢啲，咁當然緊係嗰啲皮啊、各方面啊、啲骨啊就要去咗先啦，係啦，咁樣先至去可能用個肉錘咁樣去。
1: 揼下佢啦，
2: 揼松佢，
1: 揼松佢，
2: 揼松佢啊，或者系搅碎佢咁样，甚至有啲人咧可能会加啲柠檬汁啦，一啲醋啦，一啲洋葱，一啲菠萝汁呢啲咧嚟到去腌个肉嘅，系啦，因为佢里边咧有啲叫做蛋白嘅一啲酵素喺度，系啦，咁就可以令到嗰个肉质就可以软化一啲嘅。咁另外啦，譬如系可以用一啲压力锅啦，去稍微去。炆下佢啊，蒸下佢啊，系啦，咁样就令到佢淋身啲啦，系啦。咁另外啦，譬如喺蔬菜嗰度啦，我哋都会建议就尽量啲菌就唔好食啦，系啦，因为啲粗纤维嘅嘢嘅，系啦，拣翻啲系嫩叶噶啦，系啦，一啲比较容易淋嘅嘢食，譬如系一啲瓜类，例如节瓜啦、冬瓜啦、合掌瓜啦、番茄啊、茄子啊、菠菜啊，甚至一啲淀粉质比较高少少嘅蔬菜，
1: 系啦。
2: 例如是薯仔、啊、番薯、红萝卜、南瓜这些的。但如果你说本身有糖尿病或者血糖高的人士了，进食这一类型的蔬菜就要小心一点了。是啦，咁同埋啦，譬如係處理嘅方法啦，我哋話啲瓜類啦，就一定要去一層皮啦，係啦，裏邊啲核啊嗰啲就一定要搣走曬，係啦，先至可以去再煮啊再整嘅。或者有啲人咧就會將佢變咗一啲嘅湯，譬如係羅宋湯，係啦，咁樣咧，因為嗰啲菜已經淋曬啦，咁亦都可以飲埋個湯，
1: 係
2: 啦，咁濕濕地咁老人家都會容易啲入口咯。系啦，咁譬如系一啲五谷类嚟计，系啦，可能系叫健康嘅，食一啲糙米啊、红米呢啲咧可以食嘅。不过最好咧就系临瞓应该系前一晚就浸定先，系啦，等佢软身一啲，系啦，先至再去煮。譬如系一啲粥啊、麦皮啊、面啊呢啲系 OK 嘅。系啦，譬如系面包呢啲，面包啦或者饼干啦，都会建议浸淋佢啦，或者用一啲牛奶啊、营养奶啊咁样浸淋佢先至去食啦。咁尽量啦，我哋话嗰个饮食上啦，就要多元化一啲啦，系啦，唔同颜色嘅蔬菜，唔同嘅配搭啦，系啦，咁令到嗰个视觉上就吸引一啲，就会好啲。咁嘢食方面啦，最好就系保持啊湿润啦，系啦，用啲蒸啊、灼啊。打個芡啊，或者有汁醬嘅嘢食啦，其實都係比較好嘅，咁就減少佢太乾啊，容易咳住個喉嚨嘅呢啲情況咯。咁有陣時候啦，譬如如果你想增加啲營養落去啦，咁你打嘅時候啦，都可以譬如係加啲水啦，加啲肉湯啊。 加啲奶啊，甚至好常用嘅就係加啲麻油，
1: 加麻油，
2: 係啦，麻油。

0: 嗱，咁樣嘅話咧，其實一嚟長者聞到嗰個香味咧，就會容易啲食，
1: 有泡啦，係啦，
0: 係啊，滑啲咁樣，係啦，咁個份量上啦，可能係每一餐嚟計一至兩茶羹加一兩滴咁樣就夠啦，係啦，就唔使話好多咯。
1: 係啊，即係 Audrey 啱啱講就係即係。都好全面啊，食材啊，同埋即係處理食材方法啦，同烹調食材方法啦，即係佢講起就我又諗起即係以前，而家我好似就比較少聽一啲啊，即係以前無論係我細個啦，或者喺人哋屋企咧，都有聽到老少平安嘅。
2: 有啊，細個嗰陣食過，我記得嗰陣我嫲即係係啦，嗰陣仲喺度嘅時候咧，我媽都間唔中會即係整啲味餸。嗰陣我仲好記得，我見到哇個賣相。咁特別嘅，咁然後跟住我媽就話啊，呢碟老少平安嚟噶，就係因為咧老人即係老人家同埋小朋友食咧都可以好安全，所以就叫做老少平安。咁所以我就知道咧，嗱，即係呢個應該係我平生知道第一味餸，係啦，就真係
1: 四個字，
2: 係啦，四個字，同埋咧老人同小朋友咧都可以好係啦，都好啱食嘅餸嚟嘅。
1: 同埋老少平安，即係我唔知點解而家可能營養多咗啦，同埋嗰個即係烹調技藝又勁咗啦嚇。咁但係以前老少平安，就係可能聽眾朋友自己腦海裏邊都有啲回憶嘅。嗱，老少平安。你千祈唔好怪人點整，因為即係有爭拗嘅，係啦，即係究竟落咩豆腐啦，係落魚肉啊、魚肉啊，定落咩肉啊？跟住落唔落菇啊？係啦，即係有啲朋友又落紅蘿蔔嘅，即係有啲改良版，唔可以叫改良版本嘅。
2: 我食過有個版本係有個油炸鬼㗎，
1: 有油炸鬼，係
2: 啊，
1: 擺喺入邊
2: 啊，係啊，軟咗嘅油炸，
1: 軟咗油炸鬼，係啦，即係呢啲軟啊，老少平安呢個名號啦嚇。咁呢一個亦都係我諗，亦都回應翻頭先，即係我哋兩位朋友講到，又係有啲旅遊記，我諗唔單旅遊記嘅，即係好多朋友會即係面對一啲佢恆常食到嘅嘢，而家又食唔到啦嚇，咁佢會有啲抗拒嚇。咁但係即係譬如乾炒牛河又夾硬食咁樣啦，咁嗱老少平安就好啦，可能隻名又好聽啦，二來佢又係一碟餸啦，即係唔係夾硬整俾你食噶，係成家人都食噶，係即係呢個又會。令到嗰、那個即係心理上又好過啲，因為以前我哋真係記得我哋即係一家人可能十幾人食飯喺大台，咁真係有唔同年齡層嘅朋友，咁當然有頭先 Audrey 所講噶啦，有魚啦，有菜啦，有肉啦，有啲狂啦，有啲硬，有啲唔硬嘅嘢啦，咁即係各自即係唔同年齡層嘅屋企朋友都可以揀到你食嘅嘢，咁但係。而嗰個老少平安就係、是，即係我諗，即係冇下至幾歲，上至即係120歲，係啦，都係即係可以係好輕鬆又安全，又係一碟餸地，同埋大家 share 呢、這個即係分享好緊要啊！即係有時候我諗即係唔能夠話即係老友記係咁啦，即係特登整到嘢俾你去食咧，佢又會覺得哎呀唔好啦，唔好意思啦，
2: 係
1: 啦又就我又唔
2: 係
1: 幾好嘅，咁但係唔係就你㗎，即係我哋都食㗎。咁、即係喺心理上又會即係好啲啦，咁但係即係喺現代即係老少平安又真係比較少見一啲啦，嚇。咁同埋現代即係啱 Audrey 講咗啦嚇，現代我諗即係嗰個烹調方法又可以幫到好大忙嘅。以前就真係飲水煮啦，係啦。就會煮爛啲啦，呢、這個都好嘅嚇。咁、除此以外，而家就壓力煲啦，嚇慳到時間啦，同埋真係肉類都可以燜得好軟爛嘅啦，其實嚇。咁、蔬菜尤其啦嚇，即係有啲即係好腍噶啦，可以。咁同時就係、再現代概念就即係慢煮咯嚇、有啲朋友用慢煮嘅狀況
2: 去煮。其實多咗好多工具可以幫手。你慢煮其實你慢煮烹啦，或者又有好多唔同嘅架撐，其實你而家好多啲機器都幫到手，以前即系我仲好记得，如果要食肉饼，哇阿妈真系咧系要剁，哇剁到手都跛。嗰阵我帮我妈咪去剁嘅时候，剁完之后，哇成日只手都震噶，直情系攰到。但系而家其实一挤落个机器
1: 打
2: 已经系可以好快可以打烂。咁同埋就真系有几烂咧，自己可以控制啦。咁然后跟住再譬如话可以即系。加入一啲唔同嘅配料入去，咁其實已經做到一啲唔同味道嘅肉餅或者一啲嘅菜式咁出嚟，咁所以都方便咗好多。
1: 係啊，即係容易吞煙同埋容易咀嚼嘅食物啦，即係我哋啱啱都講咗啦。咁但係即係除咗傳統我哋會食嘅嘢之外，有冇啲新嘢咧？下一節我哋就會再同大家分享嘅。不過喺呢一節完之前咧，咁啊可能屋企人都喺呢個飲食當中咧，好緊要嘅，送俾大家容祖兒呢一首歌《世上只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中医医院将于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需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巡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以负担的水平，正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3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3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先取得同意。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当局正探讨将长者卡和乐游卡合并为一，让长者无需带2张卡外出，只需以乐游卡享用两者的优惠，做到一卡通行，优惠不变，相信安排得到商户的支持。美国财长贝森特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并且说对于那些不参与行动的国家可能采取反制措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在国际法框架之下进行，不应受到干扰，中方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权益。林健说，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

0: 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他表示，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道琼斯指数报53451点，升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69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29，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645.99美元，卖出4647.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老公啊，下星期就开学了，我成日见到阿仔一两点都唔瞓，仲话晚晚几个钟就醒一次，瞓完好似冇瞓咁啊，佢会唔会系失眠啊？
4: 你啱啱讲嘅都系失眠嘅可能症状啫，但如果每星期失眠至少3次，持续咗1个月嘅话，咁就要揾医生睇睇啦。
3: 阿仔会唔会有事噶？
4: 唔好担心咁多啦，我哋听朝起身同佢倾一倾先啦。
5: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的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7: 有限通往无限，
8: 现在开拓未来，
9: 未来无限。
10: 香港中文大学太空与地球信息科学研究所所长关美宝：
11: 我都会发射人造卫星啦，是对地观察的，用于可持续发展。
12: 逢星期六上午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让我们看远一点，
14: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5: 90分钟走遍世界。
16: 今届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举行，为防止马骝闯入，场馆加强出入口防护，并安排人员模仿猎猴叫声驱赶。咁是因为今年初印度羽毛球公开赛曾经有马骝和白鸽闯入，影响赛事。虽然方法未有充分科学证据，但主办方指效果理想。
15: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7: 108000里，
18: 1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19: 有时候伴侣之间真正传递的不是话语，而是情绪。一个笑容，一个拥抱，甚至讲嘢嘅时候嘅语气同埋眼神，都可能比内容本身更加直接咁话俾对方听。我而家系靠近你，定系拒绝你？伴侣沟通的奇迹呢本书指出，沟通好多时候都嚟自语调、表情和身体语言，因此想改善亲密关系，除了学习怎样讲话，也都要留意自己怎样出现在对方面前。
20: 作者介绍了一个简单方法，就是模仿伴侣的身体姿势。当两个人相处融洽的时候，往往会自然出现类似的坐姿、动作或者是节奏。调转来讲，我们都可以有意识地稍微配合对方的姿势，例如对方放松地挨住椅背的时候，你都保持较放松的状态。 呢种细微嘅同步能够喺无形中令人感受到亲切感。

0: 身体触碰亦都系建立连结嘅重要方法。作者建议伴侣可以俾对方一个大约十秒嘅拥抱，或者轻轻按摩肩膀。呢啲微不足道嘅接触，能够帮助人放松，亦都让日常累积嘅紧张有机会喺变成冲突之前先被消化。好多关系嘅疏离唔系发生喺一次大吵之后，而系从每日越嚟越少嘅触碰、眼神同回应开始。
1: 书中仲提出一个日常练习，两个人面对面坐低，牵着手，注视彼此，尝试让呼吸慢慢同步，持续几分钟。重点唔系要做咩浪漫嘅事情，而系暂时停止用上言语争辩或者解决任何问题，将注意力翻翻去彼此身上。当身体先感到安全，后面嘅对话往往都变得更加容易。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伴侣沟通的奇迹：巩固亲密关系的对话练习》，作者乔纳森·罗宾森，由究竟出版。

0: 欢迎大家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今日我哋讲嘅主题系长者饮食如晚餐啊。咁除咗有我阿萧萧恩豪之外啦，咁啊直播室啦都有两位嘉宾嘅。咁啊第一位咧就系社会服务高级经理陈咏仪博士 ，Constance。
1: Hello， 大家好。
0: 另外咧就系注册营养师谭希贤小姐 ，Audrey。
2: Hello， 大家好。
0: 系啊，咁啊我哋头先讲咗啦，即系老友记饮食啦。咁啊另外就系即系唔同嘅菜式同埋食材嘅选择同埋烹调嘅方法啦，咁去到今一节咧，咁除咗即系菜式之外啦，咁现代里面咧，其实都有一啲晚餐出现啦，开始吓，咁当然晚餐系一个部分啦，另外就系、是、一啲菜式嘅烹调，我哋上一节都开咗个头啦，吓咁会唔会都系喺晚餐或者喺长者老友嘅饮食当中充当一个好重要嘅位置咧？咁喺呢个节里面咧都可以再详细倾下嘅。咁但系即系晚餐呢两个字啦，喺古代当然就冇出现啦。咁但系即系古代嘅老友记或者长者朋友啦，其实都会食一啲软啦，易咀嚼啦，同埋有营养嘅一啲菜式同埋东西嘅。咁啊譬如喺北宋嘅一本係专门讲老年养生嘅中医学说啦，叫做呢个养老逢亲书啊，里面呢其实好多唔同嘅食谱嘅。咁啊今日带俾大家嘅其中一个食谱啦，就叫做黄鸡黄鸡大家知啦，而家喺即係超市有得卖啦。咁但係即係古代呢，就係即係鸡同埋红呢分到好清嘅。
1: 嗯，即係冇鸡。
0: 係啦係啦，冇鸡性啦，係啦。咁现代可能有啲朋友都会有分嘅。咁当然你唔分嗰个药效唔会争得太远啦。咁啊呢个黄鸡鸡攞嚟做咩呢？咁攞嚟做呢个薄托咁就係、是、其实係面食嘅一种啦。咁啊下面所讲呢其实係做云吞。咁啊有咩食疗作用呢？就係、是、治呢个老人脾气啊。嗰、那個脾氣就係、是、即脾胃嗰個運化係啦、即運化即消化麻麻地嘅、即係頭先第二節Constance 所講啦，點解食咁多嘢都唔吸收營養嘅咧？係啦，可能嗰個脾胃消化唔好啦，咁啊而營養吸收亦都唔好啦，咁老友記又食得唔多啊，咁所以好瘦啊，哇！完全係頭先 Constance 講嗰個朋友啊，係啦，咁而身體肌肉啊開始即麻麻地啦嚇，咁活動能力都爭少少。同埋好瘦啊！咁呢一个即食谱点样煮咧？咁食材有黄鸡鸡肉啦，咁白面就系即系面粉啦，同埋葱白，咁都日常当中我哋都唔难买嘅。咁就系鸡肉同埋呢一个葱白切咗啦，切碎咗，跟住包入去嗰个面皮当中，变成呢个鸡肉葱白云吞。咁当然调味就冇讲嘅，咁自行调味啦，煮熟咗佢啦，空心食之。咁呢一个古代呢成日都有空心食之嘅，空心食之就係即係叫住你唔好咁电话啦，即係好专门地去食嗰餐饭。
1: 哦，即係要好集中。
0: 係啦，好集中，係啦。
1: 空心即係即係冇旁念。
0: 係啦係啦係啦。咁呢个都紧要㗎喎，因为即係同营养吸收有关系。咁每日食一次啦，咁就可以对呢个脏腑，即係五脏六腑有裨益，咁同埋令到你个面色会好啲嘅。咁即係呢个就係古代里面都系类似唔系晚餐啦，即系都系软嘅食物，而又能够好简单地喺日常啦，让老友记吓年长嘅朋友啦，可以针对唔同嘅嗰个状况啦吓。咁当然现代嘅朋友煮嚟食咧，都作为日常饮食咧都系正嘅吓。咁但系如果真系针对某啲症状啦，都系要请教翻相关医生啦，再食咧就会好啲啦。咁啊食云吞我又问下我住喺度啦，食云吞得唔得咧？会唔会近亲咧？
2: 其实云吞咧，其实可以喺睡餐或者晚餐嗰个系列嗰度嘅。咁但系咧，要睇一个馅咯。如果系嗰啲好硬啊，嗰啲咧就尽量就可能要即系整一整淋佢啦。如果你自己喺屋企包嘅，咁就最好就包啲淋。
1: 即系可能搅碎咗啲肉啊，咁或者啲菜，就算混入去都。即係令到佢碎咗、攪碎埋咁樣樣先至包，就唔好好似平時而家我哋出邊食嗰啲雲吞咧，成隻圓隻蝦嗰啲咁樣樣啦，嗰啲就太硬啦。
0: 因為古書都係好明顯就係教自己包噶啦，唔係諗住你出去買噶啦。咁所以自己包就係、是、即係肉可以即係著細啲啦，咁同埋包得細粒啲啦，可以嚇唔好咁大嚿啦。
1: 我記得有啲叫一口雲吞噶嘛。 系啦，即系佢细细粒咁样样咧，可能嗰啲 size 就更加好添，系咪？
2: 系啦，
0: 系啊，咁啊，即系啱啱咧就系讲咗呢个即系远餐嘅指标啦，系啦，咁即系当然唔单单系即系食得唔食得啊，大粒细粒啦，咁其实系即系一个严格嘅远餐，我哋嘅行列当中咧，都真系有嗰个严格嘅指标啊，
1: 有啲标准嘅喎，国际标准系咪啊？我住
2: 哦，系啊，如果系香港嚟计啦，系啦，咁就有一个叫做国际吞烟障障碍饮食指标 IDDSI 嘅，咁佢就会分成八级嘅一个饮食框架标示咁样嚟分类咯。系啦，其实唔同地方都有唔同嘅，即系譬如好似系另外啲地方，可能佢有四级咁样分嘅。咁所以如果你喺香港嗰度系啦，去买呢一啲嘅产品，就要睇翻个营养即系睇翻嗰个标签啦，系啦。同埋如果真系有需要，就要去揾翻言语治疗师咁样去评估翻，因为未必各个国家的标签都是相同的。
0: 但是即是远餐在远社当中啦，或者是社区服务当中，应该我以我所見，越嚟多選擇啦。
1: 係啊，其實都幾普遍嘅。講真，以前咧可能比較多啲傳統嘅所謂晚餐咧，我哋嗰啲就所謂啲午餐啊、睡餐啊咁樣樣。即係好可能好直接，即係譬如話，我頭先講話啊，可能婆婆要食菜，幫佢剪碎咗佢，或者啲肉將佢即係剪碎咗佢，咁嗰啲就睡餐。咁有啲如果譬如話真係佢個吞咽能力更弱嘅咧，我哋同時會將佢咧就打到好碎，真係打到好似。古仔咁俾佢食，咁老实讲，即系大家可以想象到啦，即系如果将佢剪碎或者打到古仔咁咧，其实睇落去个卖相咧
0: 就一般般，
1: 就一般般嘅。咁即系其实我谂个进食兴趣，即系除咗你个即系味之外咧，色都好重要噶嘛吓。即系你对眼睇到嘅嘢，其实都几影响你个食欲有几大。咁所以就即系而家慢慢咧，有好多唔同嘅机构或者甚至乎一啲公司咧，其实都已经开始咧，即系

0: 量是希望令到它那些的色香味型都可以類近的，譬如說、嗯啊、可能、一些的、用雞髀這樣、嗯、或者是、有時是有一些話、都很興奮新年的時候呢就總有是最興奮的那隻什麼呢魚型的那些、
1: 哦、
0: 好像錦鯉那些這樣的。

0: 身體嘅情況，令到佢係即係減少嗰啲落錯格嘅一啲嘅風險嚇。咁、所以就即係而家咧一路發展，其實好多樣化，即係譬如話我哋機構其實之前都試過咧，就做過咧。嗰啲鑊仔牛柳啊，
1: 嚇
0: 咁、就係啦，就用嗰啲嘅即係啲牛，即係啲牛柳粒，即係將佢打碎咗，然後跟住就即係再用啲帽嚟整翻，係啦，然後跟住咧有配菜嘅，咁、個配菜咧就係即係嗰啲西蘭花，
1: 西蘭花打碎
0: 了，
1: 係
0: 啦，又
1: 係
0: 打碎咗、然後跟住又有個帽咁整翻出嚟，咁整翻個樣咧，其實嗰、那個賣相咧都幾靚嘅，嚇咁啲長者咧食完之後咧，其實都即係。

0: 哋機構其實之前都試過咧，就做過咧嗰啲鑊仔牛柳啊，
1: 係嚇，
0: 咁、
1: 哦、
0: 就係啦，就用嗰啲嘅即係啲牛，即係啲牛柳粒，即係將佢打碎咗，然後跟住就即係再用啲模嚟整翻，係啦，然後跟住咧有配菜嘅，咁、啊、個配菜咧就係即係嗰啲西蘭花，
1: 西蘭花打碎
0: 了，又係打碎咗，然後跟住又有個模咁整翻出嚟，咁整翻個樣咧，其實嗰、那個賣相咧都幾靚嘅，嚇、
1: 嗯，
0: 咁啲長者咧食完之後咧，其實都即係。

爆，美方对伊朗布置水雷的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果布置新水雷将会立即被摧毁。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方透过太空军正在监视海峡的每一寸区域，正如美方亦都在监视浩山和已被摧毁的另外三处核设施一样，美国对布置水雷的行为是零容忍，有关政策已经全面生效并且执行。特朗普曾经在四月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已经向美国海军下令，一旦发现任何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布置水雷，可以开火击沉。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三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的时候必须先取得同意。道琼斯指数报53,522点，升1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67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26，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3，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645.23美元，卖出4,646.0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喺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喺海口以西，大约系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系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北偏北，大约系1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咧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主持潘明珠。今晚我们的嘉宾是演戏家族艺术监制姚润敏小姐 Mandy。 我们的节目是讲大湾区的生活和文化艺术发展现况，大湾区亦都是香港人放假去旅游的好地方来的。先来听一下这个环节，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今集会同大家介绍的是龙岗国际艺术中心。
1: 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
2: 深圳龙岗国际艺术中心。龙岗国际艺术中心位于深圳市龙岗区板雪岗科技城核心区，邻近地铁十号线贝尔路站，是大湾区最新最具科学艺术融合特色的现代文化地标之一。总建筑面积超过11万平方公尺，2026年一月正式开幕，由美国建筑事务所 TVS Design 主导概念设计，是深圳市“十四五”规划重大文体设施项目，是国内一流智慧文化场馆和大湾区数字艺术的新殿堂。设计灵感是源自中西古典乐器，将中国传统琵琶、排箫、圈和西方小提琴的优美造型完美融合，建筑外形就好像一件巨型乐器，立柱、空间和纹理都充满音乐韵律感。正面浮雕墙是以天地星斗为背景，串连东西方音乐脉络，整个建筑设有5000平方公尺，城市客厅南北通透，提供全天候开放的公共艺术空间。中心主要由国际演艺中心、艺术展览体验孵化中心、科技艺术教育中心等等组成。演艺部分包括1600座位的大剧场、600座位的中剧场和300座位的实验黑盒子剧场，可以承办歌剧、话剧、交响乐和本土原创作品。展览和教育空间设有几个沉浸式大厅和 VR AR 互动区，令到观众可以由体艺术变成参与艺术，真正实现科技和文化深度融合。龙岗国际艺术中心是用乐器造型和智慧科技完美体现了大湾区的创新开放，融合传统和未来的时代精神。它不单止提升了龙岗、深圳的文化软实力，更加成为居民和游客感受艺术家科技沉浸魅力的新地标，是大湾区现代文化自信的重要象征。
0: Mandy 啊，刚刚你提到大家需要关注多啲呢个大湾区呢个艺术，尤其是戏剧方面嗰啲发展啊。咁我知道你哋剧团近嚟又演咗啦吓《恋爱轻飘飘》呢个最初吓好成功嘅音乐剧，咁仲有好几出嘅吓，会系譬如《朝暮有情人》啦，会喺大湾区好多个城市嗰度巡演嘅。咁你觉得呢啲浪漫爱情主题嘅音乐剧用翻你哋原本全港广东话演出，是不是都很受观众欢迎啊？这个剧种是不是比较容易推广一点？
3: 无论如何呢，讲爱情的东西应该全世界都会容易产生一些共鸣点的。是啊，刚才讲过啦，其实我们香港几十年来跟广东，我们都会叫自己做广东人啦，甚至现在是啊，都还会有即是早一辈的人都会这样称为自己的这样。我们跟广东文化同根同源，或者岭南文化呢，确实里面呢是有好多我自己来计呢都不是很熟悉的地方的。譬如香港而家都会有非为六月啦，咁样对作为一个香港人嚟计，能够了解自己本身嘅文化背景，了解一啲真係有价值嘅非为文化，我自己都觉得係好有趣嘅一件事。特别喺里面呢，其实我哋係可以搵到好多嘅创作题材嘅。其实头先讲嘅一啲爱情故事，可能只係中间嘅一啲结合点，或者同任何文化背景嘅人嘅一啲结合点。但係点样可以令到无论音乐剧又好，或者是其他的表演艺术的，它真的有一个好一点的内核文化，可以给我们湾区特别是岭南文化听广东话大

0: 嘅人可以能够共鸣到你嘅作品呢？咁样我觉得我哋揀爱情故事可能只係一个手段嚟嘅啫，就好似我哋去年同埋最近在湾区和澳门艺术节上演了的一个全新戏码，叫做《从来是一对》。这个音乐剧呢，其实就是以佛山的陶瓷飞围去做一个主题的。然后我们里面就固之然加插了大家都不抗拒的一些爱情线。但是很明显个故事的重点，我们不是要去探讨爱情，反而就是想跟大家藉住陶艺的这个文化去了解解一啲同人民精神有关嘅嘢咯。我觉得我哋香港人又好，或者甚至湾区人都好咧，其实对真正好嘅作品，制作精良嘅，真系佢里面有好嘅主题，个古仔系文以载道有意思嘅戏咧，佢哋就会中意睇噶啦。表演艺术即系音乐剧，只系其中嘅一个表演艺术嘅形式啫。咁我发现其实喺湾区里面好多唔同嘅内容啊，只要个古仔系能够佢能够共鸣到，佢觉得系关佢事嘅，佢哋喺好繁忙嘅都市节奏底下啊，都可以揾到一啲舒心嘅比较娱乐性高嘅制作嘅话咧，其实佢哋就会嚟睇噶啦。而我自己觉得咧，其实艺术咧系一个好好嘅娱乐嚟嘅，你会揾到喺里面揾到你想笑嘅地方，揾到你想喊嘅地方，揾到你要舒缓自己紧张压力嘅地方。只要是一些精彩的项目，观众其实是绝对有机会为你的作品埋单。除了刚刚头先讲完《从来是一对》这个以非遗文化为主题的戏，演戏家族都很好彩，今年拿到国家艺术基金的支持。
1: 哇，恭喜恭喜，
0: 多谢晒多谢晒。接下来就会将我们去年一个阶段演出一个作品叫做《玉娘》，这个音乐剧接下来就会在香港首演，然后都会翻到去湾区同埋内地嘅其他城市演出嘅。
1: 玉娘系嘛？
0: 冇错，玉娘其实就系潘玉娘女士啦。哦，潘玉娘系我哋国家第一个留法嘅女西洋画家咯。佢嘅作品咧，根据陈独秀先生嘅讲法咧，就系合中西于一夜。系啊，
1: 好值得期待。
0: 我哋攞咗佢嘅人生故事做一个背景啦，咁啊，做咗一个音乐剧嘅创作。
1: 哇！你哋嗰啲创作力咧好丰富啊，能够喺湾区咧挖掘到咁多嘅题材啦。咁相信你梗系成日去湾区嗰度考察啦。咁近两年咧，我知道香港艺术行政人员协会咧就都办咗好几次啦，就系、是、大湾区艺术考察嗰啲交流团，你又系其中一个即系好重要嘅人物啦，就系咧带住大家去嗰啲剧场啊、剧院啊嗰度系引路同埋献策啊。就俾咗參與嘅人員啦，唔同嘅藝團嘅人員咧，佢哋多啲嗰啲相關嘅資訊咁樣嘅。當其時呢個考察團咧，你覺得有啲咩係最新嘅發現咧？可唔可以分享一下考察嘅心得咧？
0: 我覺得咧真係教學相長嘅，唔搞過都唔知啊！真係，我覺得呢啲藝術考察團咧，其實都係貫徹三美會一路以嚟嘅宗旨啦，都係為香港嘅文化發展咧盡一分力啦，就包括點樣可以令我哋香港嘅藝術行政人員有多啲機會通過我哋嘅活動去了解成個世界，包括我哋內地或者灣區嘅一啲藝術文化嘅發展，然之後為香港嘅文化藝術揾到更多嘅出路同埋可能性咁樣咯。頭先我講話教學相長啊，自己唔搞過咧，都唔發現原來香港會有興趣回內地做演出製作的藝團咧，其實真係好多噶，
1: 同埋揾唔到即係咩路徑去啊嘛，係咪？
0: 而涵蓋嘅即係嗰個藝術嘅領域咧，都好多元噶喎 ，visual arts 嘅又有，展覽嘅又有，唔同嘅兒童劇啦，即係音樂啦，等等等等，各個即係大家其實都係好著緊點樣去將香港好嘅優質嘅作品咧攞到翻內地，而且甚至唔 唔係只係話做一啲巡迴演出咁簡單啊，嚟到今時今日咁樣，我哋更加關心嘅究竟係兩個地域點樣去交流呢一啲以作品為定位去做更多嘅文化交流，同埋做灣區嘅融合咯。呢一個發現咧，我覺得其實唔單止我哋香港，內地其實亦然，包括係粵港澳灣區嘅唔同嘅文化機構。我覺得只要我哋繼續著緊啲行落去，同埋我哋應該要大膽啲，唔好淨係驚有好多困難。其實只要有心咧，解決嘅辦法一定比困難多咯。咁我希望通過大家嘅努力，會繼續將灣區嘅藝術咧做得更加光芒萬丈。
1: 好啦，大家聽緊嘅係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我係主持潘明珠。今晚嘅嘉賓係演戲家族藝術監製姚潤敏小姐。啊 ，Mandy 啊，咁咧啱啱就係講咧，係喺灣區嗰度考察就好多個發現啦。以我所知，你又大小劇場啊都有去參觀啊，同埋問咗好多即係相關係細節嘅地方，例如個台啊、嗰啲大細啊、燈啊、燈光嗰啲設備等等。其實咧最緊要就係去到錢嗰樣嘢，係咪？即係話嗰個租金方面咧，會唔會係平過香港？同埋咧係有冇啲優惠俾我哋啲香港團？
0: 純粹講租場是沒有的其實灣區特別是深圳的劇院，因為其實他們整個文化的背景的發展跟香港是完全不一樣的。香港幾十年來樣，以我自己由最初入去演藝學院讀書，然後出來做事入不同的劇團，樣一路看著香港幾十年的一個文化發展，我們其實香港人真的非常之有福氣，我們是在一个好好的基础底下，然之后做我哋自己最深的艺术同埋创作咁样。但系内地咧，我见到深圳啦，又或者系一啲湾区嘅城市啦，其实佢哋嘅文化艺术咧，绝对系同商业同埋同经济咧系必须要挂钩嘅。
1: 必须
0: 系啊！如果你唔系一啲市政府或者系省政府嘅团队嘅话咧，你要做自己嘅艺术咧，你能够揾到政府或者是一些公共资源的分定的机会是非常咁困難嘅，我成日而家今時今日
1: 相對嚟講，我哋香港算幸福
0: 嘅
1: 喎。
0: 係啊，因為香港有好多唔同嘅，我諗都唔使我多講啦，大家都知道好多。
1: 即係唔再係文化沙漠啦。
0: 哦，唔係好耐啦，我覺得香港係啊，即係我哋香港唔單止係政府啦，或者好多私人機構咧，其實都好多對文化嘅支持同埋一種政策嘅設立，讓我哋做創作嘅人咧係可以有我哋嘅機會嘅。咁我只係想話，內地咧確實係比我哋艱難好多嘅。我成日都笑佢哋，你哋要做創作啊，首先你要做好自己盤小生意先，一盤文化嘅小生意咁樣。所以其实就是不同的过程，我自己觉得这样。但是确实他们比我们有的优势就是他们很多场地。他们特别在深圳，就是其实这两三年看着他们真的雨后春笋。刚才明珠你说的，就是要几好有几好的场地设施。所以呢，有时我都会，就是譬如在三 A 会的这些文化交流考察团我都有分享过。我自己都觉得呢，大家好像对很多内地而家嘅文化狀況咧，有好多 bubble， 就係有好多嗰啲夢想泡泡啊！係咪我翻到去做製作就會揾到觀眾，就會揾到？我某程度咧會話係嘅。只要你夠堅持，只要你確信自己的作品是有一定的質素的話，我會說因為我們國家人口之多你應該是一定會找到自己的知音的，
1: 確定你的質素的
0: 是啦是啦，你一定會找到你的知音的但是在這樣之前你一定要知道自己是要經過一個過程，這個過程究竟是多久呢？沒有人夠膽說，就因應著你自己的步伐，你的製作條件啦，你自己的一些資源啦咁樣。但是我會咁講，你是一定會找到你的知音的。但是在這個時候呢，你亦都要好清楚了解內地的環境呢，用演戲家族的經驗去幫大家走更加順暢的一些路徑，然之後就真的要堅持自己的一種藝術理念。然之後最後呢，我就話因為我哋國家大啊， 湾区其实都唔细嘅，所以大家一定要知订。我嘅所谓知订咧，要系即系首先喺个地理上要知道自己系去紧边，你究竟系去紧深圳啦，定系广州，或者中间隔住嘅几个中山啦、佛山啦，其实都已经可以好唔一样吓。咁喺珠三角嘅呢边啊，仲有东莞啦。

0: 惠州啦，或者再远啲嘅肇庆啦、江门啦等等。咁呢啲城市，我觉得如果大家只要清楚以嗰个地理位置嘅清楚知定，喺个地理上知定，知道自己要做嘅拓展嘅系一啲乜嘢艺术作品，你需要嘅观众系一啲乜嘢嘅观众，只要你有一个好嘅规划，我觉得我哋香港人咁灵活啊，咁多变，香港嘅艺术咁好，一定系可以走出我哋自己嘅家门
1: 嘅、嗯。哇！真系多谢 Mandy 啊，俾咗咁多 tips 吓，喜爱表演艺术嘅朋友，大家即系要充满信心咁样带你嘅好作品去。咁其实咧，湾区有一啲表演嘅场地咧，刚才 Mandy 你提到话，有时要同啲商业挂钩咁样啦。咁、好似又话有啲譬如茶寮啊，或者有啲古城啊，咁又可以就地取材做成个戏剧啦。早前好似喺嗰个深圳蛇口嗰度喺架船上又有沉浸式演出，你觉得呢一啲咁嘅表演地方或者呢种嘅形式值唔值得发掘呢？
0: 如我头先讲啦，只要你知道你清楚了解自己想要嘅系乜嘢啦，呢一个我叫做资料搜集嘅过程，包括喺地理上、环境上揾出你心仪嘅剧院，甚至一啲文化伙伴咧，系确实系一啲要做嘅功课嚟嘅。头先你讲嘅系咪自己都可以去探索多啲咧？咁我当然系鼓励大家啦，因为内地就系有唔同嘅观众群，所以咧能够包容、能够容纳嘅艺术唔同嘅艺术形式，头先你讲啦，儿童剧啦、木偶剧啦、默剧啦，我觉得都一定会揾到你哋嘅观众咯。系啊、
1: 譬如有时我哋带一出剧去啦，阿 Mandy 会唔会咧，即系好似电视台去拍电视咁，都用内地嘅演员咁啦。咁你哋嗰啲音乐剧会唔会即系交流之中采用当地嘅演员咁样咧？
0: 都试紧噶，
1: 系啊，试紧噶啦，哇，犀利！
0: 系啊，头先我讲嘅从来试一对咧，其实团队里面有一个主要嘅演员就系我喺广州认识嘅一位演员，发现咗佢之后咧，觉得哇，其实同香港演员分别真系不大嘅，确实可能咧你聽落再講嘢咧，仲會揾到少少廣州人講
1: 嘅廣東話
0: 嘅廣東話，同我哋嘅用字咧，確實有啲唔同嘅。我哋講嘢嘅速度啊、風格啊，係有少少分別嘅。但係如果講標準度咧，可能佢嘅咬字仲比香港新生代嘅年青人咬嘅廣東話可能更加標準添。咁樣對我
1: 即係已經嘗試咗，
0: 係啊
1: 係
0: 啊，
1: 即係插入一兩位。
0: 冇錯，對演戲家族嚟計咧，其實即係因為我哋都做咗十幾年。內地嘅巡演啦、演出啦咁樣，其實對我哋嚟講，點樣可以融入灣區，讓到我哋既有香港創作嘅特色啦，但係我哋又可以用到內地嘅資源咧，我覺得呢啲嘅製作咧會更加持續能夠發展到咯，因為確實香港各行各業都面對同一嘅問題㗎啦，就係成本貴，咁啊表演藝術更加唔例外啦，因為我哋就係一個人手密集嘅行業啦，咁樣咁所以我哋嘅成本貴係非常貴嘅。如果我哋既然係要做內地嘅製作，如果係揾到合適嘅人，無論係機構又好、人士又好，唔同嘅崗位揾到合適嘅人咧，我覺得先就係真正能夠將我哋嘅作品融入灣區咯。
1: 今晚咧，好多謝演戲家族嘅藝術監製姚潤敏小姐 Mandy 咧，哇嚟到我哋節目分享咗咁多，係喺大灣區，如果要攞住你嘅優秀嘅劇目去大灣區演出，有啲咩 tips， 要做啲咩考察，哇！分享咗好多佢寶貴嘅經驗 ，Mandy， 多謝你傾囊相授啊！多謝多謝。咁如果各位聽眾對我哋嘅節目有咩意見，歡迎嚟到樂活文化大灣區嘅 Facebook 專頁留言嘅，寫低你哋嘅意見同埋感想啦。下個星期同樣時間，請繼續收聽樂活文化大灣區。拜拜，
0: 拜拜，多謝曬，多謝曬。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On your mark, get set.

0: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是节目主持人连浩新阿 Will，
1: 我是梁瑞轩 Hines。咁今集咧，我哋将会同大家倾嘅运动项目咧，系可能所有人都玩过嘅，就系跳绳啦。咁又到咗考下你嘅时间啦 ，Will。
0: 好，你啦。
1: 咁跳绳咧，我哋成日都会听到话啊，破咗啲咩世界纪录啦。而而家史上拥有最多健力士世界纪录嘅男人 Ashrita Furman， 亦都创下咗另类嘅跳绳世界纪录嘅。你估下有啲咩？
0: 通常健力士都有一啲特别啲嘅玩法嘅。
1: 嗯，
0: 会唔会佢系一边食汉堡包，一边做掌上压，一边跳绳呢？
1: 一边食汉堡包一边跳绳咧，系合理嘅。但系点样可以一路做掌上压一路跳绳？我觉得你可以试下。
0: 系，我可以有机会打破呢个纪录。
1: 冇错啦。咁但系就唔系佢嘅呢一位传奇人物咧，其实由1979年已经开始挑战极限噶啦。佢终身咧就系以打破世界纪录为目标嘅。咁所以佢而家咧已经创下咗超过700项嘅纪录噶啦。咁净系讲跳绳，其实佢已经去到怪物级嘅耐力啊！他曾经创下24小时内单人跳绳最多次数的纪录，总共是跳了13万次。
0: 咁犀利，咁他其实每下都要跳得好快，24小时内。
1: 我想最主要是意志力，你要挨到24个钟的大佬。咁呢他亦都将跳绳结合了其他地狱级难度的玩法。例如在2008年呢，他又试过一分钟之内就踩住一个弹弓高跷咁跳绳啦，跳了足足178次。又试过在苏格兰尼斯湖湖畔呢，就着住呢个蛙鞋五分钟内呢跳了253次绳。亦都试过着住呢个蛙鞋一路无绳跳绳咁样一路跑，用了14分钟 14.65 秒

0: 就完成了一英里了。还有呢，就是在2012年带着水肺潜水装备，就在巴西圣保罗挑战水底跳绳，结果呢就在一个钟之内呢跳了1608次，完全克服了水底强大的阻力啊。
1: 哇，估唔到跳绳呢都有咁多唔同嘅挑战方法喎。
0: 冇错。
2: 讲到跳绳嘅世界纪录
1: 咁就啱啦。
2: 因为呢我哋今集访问嘅嘉宾就係曾经多次获得跳绳世界冠军嘅张柏雄先生。欢迎欢迎。
3: Hello, 大家好。好多谢你哋邀请。
1: 咁呢第一个环节呢我哋就讲返今日嘅主题先啦，跳绳。我哋呢有个传统嘅环节嘅，就叫做快问快答。咁就希望透过柏雄你呢去帮大家解答一啲跳绳嘅专业小知识，等听众呢就可以了解多啲跳绳啦。预备好未呢？
3: 可以。
0: 好，咁第一条喽噃。请问啊，主流跳绳嘅比赛通常会分到边几类呢？
3: 咁我哋其实要有三类型最主要嘅比赛啦，就有个人啦、团体啦，同埋一个表演杯嘅比赛嘅咁样。咁我哋入面嘅项目呢都会有速度啦，同埋有花式嘅项目咁样。咁可能例如我哋个人绳嘅话就会跳30秒嘅速度啦，3分钟嘅速度啦。咁、我哋团体就要一啲 group 嘅速度咁样。
1: 咁团体同时一起跳。
3: 轮住可能第一个跳完就第二个，咁我哋就计总数咁样去玩。
1: 我听听众呢唔知会唔会諗呢、团体会唔会就好似跳大绳咁样呢？
3: 我哋都有个嘅就係交互绳啦，咁交互绳呢就係我哋揈绳嗰个人揸住两条绳啦，咁就相反方向咁样揈，咁我哋就会好似摩打脚，即係左右脚咁样去入去。
0: 相反方向即係交叉式咁样。
1: 左手即係右手逆时针，左手顺时针
3: 咁样。
0: 哇，咁都几难喎、你。
1: 呢个都好难。咁而佢都要摩打手㗎喇。
3: 其实係揈绳嗰个都难嘅，因为揈绳要揈得好快啦，咁所以你个人一定要企得稳。
0: 揈绳其实係好难㗎。我以前玩过学校嗰啲班制嗰啲跳大绳比赛呢，我永远都唔想做揈嗰个，
3: 因为揈嗰个系最大责任嗰个。
0: 你唔小心棘到佢咧，你真系难辞其咎噶。
3: 系啊，
1: 阵间咧我都会想再问我哋，因为跳绳咧，我自己而言咧，我唔知点解跳绳咧永远都跳到好笨拙嘅，即系我成日好想咧，好似泰神啊、打拳啊，或者好似柏雄喺社交平台睇多啲，即系花式我唔挑战住啦，我想跳得快啲啫。系啦，阵间再问多你少少啊。嗱，咁因为咧跳绳咧，咁啊其实条绳咧我都知道应该系好紧要嘅，系嘛？咁普遍上咧，其实跳绳嘅绳咧系分咗边几种嘅咧？
3: 我哋如果即系比赛类型嘅话，我哋最主要都用三种嘅。咁第一种就系拍子绳啦，第二就系一个速度嘅胶绳啦，咁第三样嘢咧就系 wire 绳嘅。去到如果 double dutch 可能有啲包埋一啲街帽嘅咧，佢哋就会用一啲比较长嘅棉绳，因为棉绳对于佢哋嚟讲控制个拍子就会容易啲嘅。
1: wire 绳系铁，即系金属嚟嘅，
3: 系金属嚟嘅。因为我哋要跳速度跳啦，咁样咁，所以其实我谂世界纪录都越推越高啦，就可能30秒其实可以跳到净系嘅右脚咧，左右脚咁样跳啦，都去到115，咁所以可能一秒都有7-6-7下咁，所以条绳就要好幼咁。
0: wire 绳根本上好似有啲恐怖啊！
1: 如果发亲会唔会发亲嘅？
3: 系都痛嘅，即系可能如果你真系咁啱唔小心发亲，你都会可能即刻可能流血。
0: 你揈得好快噶嘛，咁所以佢个速度应该都有咁上下
3: 嘅。系，同埋即系可能有时候我哋可能出街练习啦，咁地下未必系即系好平滑噶嘛，咁嗰啲 wire 绳就会有条钢丝突咗出嚟噶，你成日都会唔小心插到，咁就会好痛嘅。
0: 仲有一条啦。咁跳绳入面有个动作咧，好似系叫做三回旋或者三连跳系嘛？咁佢系咩嚟嘅咧？
3: 其实我哋跳绳嘅动作咧，都会有唔同，即系多重跳咁样啦。咁多重跳就系讲紧，即系你几多下嘅时候，你跳高就会过几多只脚。咁我谂依家大部分高水平啲嘅运动员，大家都可能做紧大概5-6下嘅。
1: 即系跳高嘅时候喺只脚下面过5次。
3: 系啦，
1: 即系佛
3: 系啦，系啦，所以变成我哋而家啲动作都大部分都可能要跳得好高啦，咁样咁同埋手速都要好快。
1: 哇！我以为三连跳已经系即系极限，
3: 系啦，即系通常我哋而家比赛就会做5-6下嘅拍式。
0: 咁你哋会唔会去尝试刷新呢一个连跳嘅纪录噶？即系我想7-8
1: 十二连跳。
3: 依家有个健力士世界纪录系8下，一个日本嘅选手做。
1: 哇！好犀利，好犀利，有少少震撼到我。因为我平时跳高呢，其实我一下系冇问题嘅，但就系一下咯，个极限就系一下。
0: 你觉得阿 Will 你练咗3年跳先，
1: 唔好2年跳先，系啦。我保守啲。问完柏雄咧关于跳绳嘅问题啦，我哋不如了解一下柏雄本人嘅日常生活同埋喜好啦，好唔好啊？
3: 可以，
0: 冇错，呢个就系一个喜好二选一嘅环节嚟嘅。呢个真系唔准谂即刻答噶啦。
3: 好
0: ，OK， 请问你系狗派定猫派嘅咧？
3: 猫派，因为我自己依家都养咗4只猫嘅。
0: 系咩品种啊？
3: 英短嚟嘅。
0: 点解会中意猫多过狗嘅？
3: 因为我

0: 我觉得佢哋好搞笑，因为我自己养嘅猫都比较黐人啦，咁所以都会成日同佢哋玩嘅。
1: 嗯，你会唔会训练佢哋跳绳啊？
0: 我有尝试过，不过佢哋见到啲绳类型喐嘅，佢哋要捉住佢。
1: 哦，捉实唔俾跳咁样。
0: 系啦，
1: 好，第二题啦。嗱，咁呢个咧系情景题嚟嘅。如果落场比赛遇到啲突发事情，你宁愿跳紧嘅时候突然之间断咗条绳，定系大会咧播错咗你提供嘅比赛音乐咧？
0: 如果咁样情况应该会选择播错歌嘅，因为播错歌系未开始跳嘅，因为如果跳到咁上下先断绳咧，咁可能跳花式嘅时候都已经比较攰噶啦。
1: 哦，
2: 咁如果断绳嘅话，佢系
0: 佢会 offer 一个机会俾你重赛嘅，
2: 再断多次咧？
0: 再断多次就应该好似系冇噶啦。
2: 咁绳个质量都需好紧要啊。
0: 系啊，所以我哋通常都会有带试啤绳嘅。
1: 嗯，
0: 咁所以如果断咗绳就用翻条新嘅，咁样就会安全少少咁样。
1: 即系会带两条，
0: 因为其实我哋依家啲 wire 绳比较幼啦，咁、因为即系我哋啲动作越嚟越难咁样，所以啲绳就越出越幼啦，咁样，咁所以就变成其实好易断咯。咁依家可能一个月多啲就会断一次啦。
1: 哦，咁都希望你比赛嘅时候唔好断绳啦。
0: 系，我都希望唔好断绳，因为断绳真会好怯啊个人。
2: 好，第三条咧都知道你对音乐都好有感觉啦，都有做歌。嗱，如果你私底下唱 K 啦，你系中意唱一啲快歌嘅，定系嗰啲慢版嘅抒情歌呢？
0: 我谂，因为我本身自己都会听广东话比较多啦，咁所以我都会想唱翻啲抒情慢嘅歌比较多。
1: 嗯，
0: 因为平时可能练习嘅时候已经长期听紧啲 keep 住焚住你嘅歌，
2: 听太多
0: 呢啲时候就会比较抒情舒服啲，咁样会开心啲咁。
1: 哦，咁但系咧比赛嘅时候可唔可以拣首好抒情好慢的？
0: 因为我哋其实有个分咧就系要跟音乐嘅。
1: 哦，
0: 咁所以咧如果即系嗰首歌太抒情有冇必挂咧？我哋有两个分都攞唔到嘅，就系跟拍子啦。第二个就系跟音乐咁。
2: 咁但系如果首歌好抒情，但系你真系跳到出神入化，好劲！
1: 一拍里面你跳咗200下咁样，
2: 系咯，会反而高分啲咧？再
0: 都好难，因为我觉得即系大家都会攞一个比较客观啲嘅基准去睇咁样。咁但系如果你抒情嘅话，其实有好多时候有啲嘢会比较即系食唔食到音乐呢样嘢比较主观嘅话，你都唔会想系。即系呢个情况，而家俾一个咁客观嘅嘢，俾一个主观嘅嘢去主导咗，咁所以我哋都会即系拣啲好清楚有 beat 啦，然后可能有啲食音乐就系好清楚有个鼓声啊或者 whatever 嘅嘢，令到我哋可以攞到个分数。
1: 嗯，我仲谂住播嗰个咩《沉默的3分24秒》嗰首歌添。
2: 你加翻啲密啲嘅鼓声入去，可能
1: 唔系嗰首歌系完全冇声嘅。
2: 系、
1: 哦。咁啊，柏宏，我哋咧回归到咧你跳绳嘅起点啦。当初咧，其实点解会接触跳绳呢项运动，从而一路走到去呢个世界冠军嘅咧？
0: 咁当初其实我就系喺学校开始跳嘅，咁我细个就好中意玩嗰啲社制活动啦，然后就成日都冲出去玩嗰啲人，
2: 嗰啲社制跳绳比赛嘅 friend。
0: 咁嗰阵有社制跳绳比赛啦，咁样咁我就去玩啦，然后就觉得好好玩啦，同咗几个朋友就即系入咗校队咁样，之后就即系教练觉得我可能有啲 potential 啦。咁就叫咗出去出边跳，咁就一直跳到而家。
1: 讲讲都系几多年啊？跳咗，
0: 我跳咗16年啦，今年。
1: 哦，哇，都好长时间、啊，
0: 都算系嘅。
1: 咁啊，嗱，我哋知道咧，你除咗跳绳好犀利，亦都好中意跳绳之外咧，知道柏宏你私底下咧就好中意音乐，咁啊好中意唱歌噶。咁啊，知道你做咗一首歌啦。咁点解你会开始呢个唱歌之路嘅咧？咁跳绳其实有冇成为咗其中一个诱因嘅咧？
0: 其实我觉得当时就是因为咁，我都自己本身系个 content creator 啦，咁我自己觉得就是因为喺我嘅 content 入边，音乐系一个好大嘅部分，因为我即系可能做嘅所有 reels 都好啦，咁其实我都要揾咗音乐先。我都试过好多唔同嘅 content 类型啦，然后我觉得啊，大概嘅唔同嘅类型我都试过晒啦，咁样。咁而我觉得啊，不如我去试下做一啲我冇试过做嘅嘢，咁样。咁就系尝试去做音乐啦，咁样。咁因为我自己细个都有学钢琴啦，或者我对于音乐都有一啲基本嘅認識，或者因為可能我哋平時比賽，我都會自己 cut 歌啦，咁我哋都會知道自己需要啲乜嘢嘅歌嘅，咁樣覺得啊，既然係咁，我哋不如就去試下啦。咁啱我有朋友喺台灣做 YouTuber 啦，咁即係佢哋之前都有簽過一啲唱片公司啦，然後佢哋都 keep 住出歌啦，咁佢就話啊，不如我哋試下做一首歌啦，咁我哋就即係我就開始咗。咁當然我覺得喺呢個過程入邊都好想去揾翻自己嘅初衷係啲乜嘢？因為即係你去到咁上下，你就開始有啲迷失啦。因為你 keep 住可能你做緊你自己做緊嘅嘢，但係可能慢慢因為好多唔同嘅因素，令到你冇咗個 passion 啦。咁 我覺得即係我會想 put 自己 in

0: to 一個新的環境，或者從來沒有做過的事情，然後再看看自己怎樣去發展這件事，或者我怎樣面對這些事情。
1: 嗯，
0: 而我覺得這個過程其實都很好玩，就是因為我真的不懂唱歌，然後我去台灣，你又不知道做歌的 process 是怎樣，那你就每一步慢慢 walk through 跟每一個不同的 party 去夾，那我覺得這個過程是很知道，就是、啊、你在一個第二個 perspective 去看自己是怎樣的。所以我就覺得這個過程都挺好玩，還有我都希望就是做歌不是，其實都不是只是其中一個開始，就可能嚟緊我都希望就係有機會會可能有唔同嘅歌啦，令到佢 connect to 唔同嘅 workout， 咁等人哋可以用音樂，然後再加運動呢樣嘢一起去做運動咁樣。
2: 其實我覺得好好啊，因為你係覺得自己想改變，有一啲嘢塞住喺個樽頸度，你就決定邁出呢一步，其實都難嘅喎，因為你係一樣。全新的接触来的。
0: 是啊，全新的接触啦，同埋因为那阵是有少少 loss 的，因为我觉得那件事是有好有不好啦，因为我觉得我某程度上揀去在台湾做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希望我在一个没人认识我或者没人 define 我的地方我去做这件事。但是第二件事难的就是因为大家可能有些 cultural 的不同啦，樣所以你不知道要怎样拿捏的，或者可能香港人可以很直接的。你要慢慢在这个过程再去想我要怎样拿捏这件事，或者要怎样大家跟大家令到这件事可以发生到。我觉得这个过程是有趣的，同埋因为我觉得整首歌我那时想法就是我想由自己的故事出发啦，所以首歌我就会觉得我想起我整个人生的过程，就是很多人会跟你说就是、啊、你做的事不行、啊、或者你做的事没可能发生到、啊、而我觉得首歌叫做 Watch Me 啦，就是因为我很想等大家知道，就是当有很多不同的声音跟你说的时候，其实有机会是其实是你要令到这件事 work， 而令到证明给他看其实他们的观点是错的。所以是咯，我谂我喺呢件事其实都重新反思过，即系可能呢十几年调整嘅经历啦，咁样，咁等自己即系可以坚定翻多少少，因为我觉得可能我去到某个位，就系我都讲翻一件好小嘅事，就系因为我嗰阵谂住退役噶啦，咁样，咁但系因为嗰次比赛就系俾人计错咗分啦，咁样，咁嗰一次系我唯一一次人生出去国际比赛冇攞过奖嘅一次，咁样，咁而嗰次我咧对于我嚟讲都几大嘅。幾大嘅衝擊，就係因為即係諗住收山啦，咁樣你諗住攞埋最後一次獎收山啦，咁樣咁你就得唔到你想得到嘅嘢咁。其實我覺得即係我做歌嘅過程就係我想俾自己建立翻個信心，就係、是、啊，其實原來有啲嘢你控制唔到嘅，但係你可以控制到嘅就係、是、啊，原來我對自己嘅信心係啲乜嘢咁。
1: 哇！我哋有好多問題想問添。嗱，首先問一個真係最想最想問嘅，俾人計錯咗分係冇得。申请类似上诉咁，
0: 因为我哋有个 appeal 嘅 system 嘅，咁但系因为 appeal 咧，佢只系帮你 check 佢有冇入错分，但系佢唔会帮你 check， 因为其实佢相信个裁判嘅 judgment 系啦，咁佢冇理由同个裁判拗，就系、是、因为你唔啱嘅喎，咁、当嗰 group 个 set 裁判都错嘅时候，咁我哋就已经
2: 冇办法啦。
1: 哦，咁系点样发现计错咗分噶？
0: 因为我哋大家排花式嘅时候都好清楚大家嘅分数系啲乜嘢啦，咁样。咁而我哋个 section 就系、是、无论系我哋个 category 或者细一个 category， 我哋 Asian 嘅分数都错晒咁样。
1: 哇！
0: 系因为可能其他国家冇见过呢啲花式啦，然后佢哋唔识得去 judge 呢个类型嘅花式，咁、所以某程度上就会令到佢哋。在个 set 嘅 group 嘅时候计错晒所有分咁样，件事发生咗，咁佢哋做嘅方法就系令到之后嘅比赛冇继续有呢件事发生，而 Rachel 觉得即系之后都比较少咗呢类型，即系冇咁夸张啦。
2: 诶，呢个我好想问就系、是，如果好似啱啱讲啦，啊有一啲新嘅花式，其他国家嘅裁判可能系唔知个分数应该点啦，咁、其实呢样嘢应该系非常之常见嘅，咁如果真系有啲冇见过嘅花式，咁啲裁判其实可以点样计分咧？
0: 因为我哋有一个 preset 咗嘅 rules 啦，即系一啲即一个机制咁样啦，咁、就系可能例如五重跳嘅时候，咁就。是 level 4的咁样，咁我哋入边有两个唔同嘅交叉，我哋就加二加二，咁我哋就会有一个咁样嘅机制去计嗰个分数，嗰个裁判就要有呢个能力可以即时 process， 即系可能嗰一秒睇到个花式，佢就要知道佢系一个 level 几嘅动作。
2: 即系佢系其实就系一个动作加一个分数，咁啊叠加上去。
0: 系啦，
2: 咁所以个花式就算系有一啲大家叫做冇睇过嘅花式都好啦，一啲动作都有一啲。

0: 基本
1: 嘅東西可以令到佢知道要點樣計嗰個花式咯、
2: 但如果真係一個全新同以往傳統嘅花式冇任何關聯嘅動作，會出現啲咩情況呢？真係好有創意啦！假設
0: 即可能真係跳嘅時候做咗個托馬斯迴旋，
1: 咁我哋都有唔同嘅 criteria， 即可能例如佢條繩有冇過到繩啦，即可能例如你做啲動作冇過到繩嘅話咧，咁、那個分數嘅計算又未必有咁多嘅。咁、所以我哋就會有好多呢啲咁樣嘅 criteria 去計算，
2: 即係一個好精密嘅制度嘅，其實都。哦，咁就即系唔系话乱嚟嘅，唔系话你喺空中做个托马斯回旋就系嘅，明白明白。只不过咧，我突然间谂咧，其实计嗰个下数咧都好难噶，因为跳到咁快，可能一系咯，一秒好多下咁样，系咪都难计嘅咧？
1: 所以冇叫我数，我系永远都数错嘅，所以我永远千祈你帮我数
0: 嘅。你如果你系评判，你就系计错分嘅人啦。
1: 所以我从来都冇做过 judge 嘅，因为我成日都唔知点解数数下，咦，好似数错咗啦咁样。咁所以我就会叫我啲 team 嚟帮手数。
0: 都要好专注，因为
1: 系
2: 估唔到嗱，除咗跳绳本人，跟住头先话 fixing 嗰个 team 嚟，原来咧帮人计个下数咧都系好重要嘅，系啦，又学到新嘢啦。我哋上半 part 完之前咧，我哋不如问埋柏宏最后一个问题啦，
0: 再了解多少少你嘅兴趣啦。其实除咗跳绳啦、唱歌之外，你仲有冇一啲你讲出嚟，大家可能觉得有啲反差嘅兴趣咧？
1: 冇，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将我自己嘅兴趣变成我嘅工作咧，即系可能我本身自己都中意剪片啦、拍片啦、影相啦咁样，咁呢啲都依家暂时变成我嘅工作咁样，咁所以我谂即系你见到我做紧嘅嘢就系我嘅兴趣。
2: 其实都好嘅，我觉得嗱，有时我觉得人有太多兴趣咧，都唔系好事。即系好似我自己咁啦，因为咧我每一集咧访问每一位嘉宾咧，佢讲完个运动俾我听咧，我都好有兴趣嘅。咁然后我就定下咗目标咧，我将来咧就要向呢个运动发展。
0: 佢要做嗰个运动嘅世界冠军。
2: 系啦，咁总共咧有13集，咁所以我最近都比较忙，样样都要试。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其实都好嘅，因为系一种专注。咁你又唔系净系专注一样嘢，都有好几样嘢啊！我觉得咁，其实你个兴趣都，我觉得都算几全面嘅，有动有静。咁拍片都可以系静嘅，其实有时咁运动咧就系、当然系动啦。咁音乐就动静皆宜啦。咁所以我觉得其实都几好啊！咁啊，专注几样兴趣，唔一定要好广泛嘅。咁啊，倾咗咁耐，咁我哋时间咧就差唔多，不如我哋休息一阵。咁我哋咧就听首歌，咁转头翻嚟咧就继续访问柏宏啦。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海关在社交专业表示，昨日联同消防处、入境事务处和卫生处在新皇岗口岸进行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联合演练。海关说，演练模拟一名病人由内地以救护车运送至口岸，通过联合一站式车道转交港方救护人员，从而测试各部门的协调和应变能力，确保各方紧密联动合作，高效完成清关程序，让病人尽快获得适切治疗。消防处都在社交平台发文，指透过今次的联合演练，各参与部门进一步熟习新皇岗口岸的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流程，提升跨部门协作和应变能力，为日后处理各类跨境医疗运送和突发情况奠定稳固基础。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三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的时候必须先取得同意。香港中医医院将于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

0: 床，其中六十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是810元起，巡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以负担的水平，正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改名做美国湖。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正认真考虑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因为美方预计今后不会再同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来往。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邻美国纽约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据报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晤。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有人之前在莫斯科某一座机场发现了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和一支美国外交车队，最后传出拉特克利夫此行的消息。不过美俄双方政府都未就这名美方官员的身份以及今次访问的目的发表评论。道琼斯指数是报53563点，升1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673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24，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3，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54.09美元，卖出4654.5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是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北，大约是1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带移入东海。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5%。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On your mark, get set,

0: 嗰期嘅目標係啲乜嘢，然後我哋再設定我哋嘅練習嘅。咁可能例如嗰段時間係啱啱比完賽嘅，我哋就會一齊練多啲新嘅花式啦，或者去突破自己，即係做一啲未做過嘅東西啦咁樣。咁可能例如嗰啲 speed 啊，咁我哋都要定期練啦，因為即係你唔練就會冇咗個感覺，同埋冇咗嗰個下數啦咁樣。
1: 咁有冇話通常可能係一個禮拜練幾多日或者幾耐咁樣
0: 嘅？我暫時咧，依家我哋 group 嘅 training 就大概一個星期練三日三個鐘嘅咁樣。咁可能我自己就會再加一日係自己練啦，或者係我去做high rocks 嘅 training， 因為我覺得 high rocks 嘅 training 可以好 efficiently 幫我保持我嘅體能喺某一個水平咁樣，咁所以我就會自己再有額外嘅一日訓練咁樣咯。
2: 哦，近年都好流行喎 high rocks， 係咯，好多名人都參加 high rocks 嘅比賽。
0: 我覺得就好比較 efficient， 即係你一個鐘之內會做咗好多嘢。因為其實我都覺得有少少幫到我自己，可能某啲類型嘅比賽，即係可能三分鐘咁樣。咁其實三分鐘唔係講好多技巧，即係講緊你自己意志同體能啦咁樣。咁而我覺得即係我自己做完 high rocks 之後，其实我的三分钟是跳得轻松多了很多的。
1: 哦，
0: 是我以前会真跳三分钟
2: 去到真的。
0: 我以前跳的就是要逼自己跳。但是我现在有一点可以放松多一点来跳。
1: 有一点煎熬嘛，因为你 keep 住三分钟大佬。
0: 是啊，其实你去到一分钟你整身已经没晒力了，很紧了。那我就不喜欢那种你要
1: 逼住你的感觉。
0: 逼住你捱埋落去的那种感觉。
2: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咦，原来即系 high rocks 嘅训练都帮到跳绳，其实都几好啊！有样嘢可以令到你一样好辛苦嘅嘢变得舒服，我觉得都唔错。不过其实 high rocks
0: 唔系咁轻松嘅，
2: 系啦，冇办法包装到呢件事。其实 high rocks 都辛苦嘅，
1: 始终运动都系辛苦嘅，
2: 系啦。但系辛苦完就好爽嘅，的确。咁啊，柏雄啊，而家嘅训练咧，咁因为而家嘅科技都即系发展到好发达啦，有冇啲新嘅科技咧可以帮到你哋嘅训练，例如 AI 啊，或者啲 video 啊，或者啲 motion tracking 咁样嘅嘢咧？
0: 其实我哋暂时就冇用太多科技嘅嘢，咁但系可能我哋以前就会比较即系可能少拍片去睇自己练习啦，咁咁依家大家手机好方便，咁我哋就即系会拍多咗片，然后即系我觉得可能睇翻自己嘅动作或者睇翻大家嘅时候会了解多咗啊，有啲咩可以再夹好啲咧咁样，咁同埋即系可能我自己就即系我有少少似系啲数据 stuff 咁样，咁我就会即系每一次都会。可能 based on 我哋呢个训练，然后我再睇大家对于呢个训练嘅进步，或者佢有冇一个好明显嘅改变咁样。咁而我哋再睇下啊，其实呢个训练模式对于我哋嚟讲有冇效嘅咁样。
2: 哦，即系数据都相信数据比较多系嘛？
0: 系啊，或者可能其实我谂每个人对于训练嘅计划或者训练嘅方式，其实佢哋嘅adapt 嘅程度都会唔同啦。而你就会可以 through 呢一样嘢睇到啊，其实。啱唔啱佢呢个训练咁样，咁就会即系尽量揾到一个啱大家同时间做嘅训练。
2: 可唔可以分享一下，譬如数据系会有边啲？
0: 其实我哋都以下数比较为主嘅，因为我哋即系跳 speed 啦，咁我哋每一次都要知道大家跳几多下，或者呢个速度啊，呢个感觉啊，啱唔啱大家啦？咁而我哋每一次都会可能例如计翻我哋就系做完呢啲 training program 之后，我哋再。去做翻我哋三十秒、十秒比賽，即係嘅下數嘅時候，咁佢有冇進步？即使可能 keep 住同一個下數，咁究竟係一個輕鬆咗嘅感覺啊，定係辛苦咗嘅感覺？咁呢啲我哋都會即係喺我哋嘅練習度睇翻啊，大家嗰個狀態係點樣？
1: 咁啱啱就聽完一啲訓練上啦、數據上嘅嘢啦，咁我哋咧就試下睇下花式上啦，都知道即係花式都係你嘅專項之一啦。咁其實花式動作。是怎样去发掘或者怎样去构思的呢，即是怎样组成的呢这件事。
0: 我们大家都会 follow 很多大家的 IG 啦，这样。我觉得这都是一个跳绳其中一个 culture， 就是当大家会做到一些可能没人做过啦，或者他做到一个新的花式，他们就会 share on social media。那我们其实成日很多时候都会在这里录人的做的事，然后去攞灵感啦，这样。那第二件事就是可能因为其实可能我们的比赛制度每一年都会改少少东西，那我们 Asian 都是比较计分的。所以我们就会追着那个制度去想啊，究竟 based on 新的 rules， 我们有什么易啲的方法令到我们可以攞到可能呢个 level A 嘅花式，然后我哋可以用一个易啲嘅方法做到咧。
2: 我有策略嘅，其实我即系唔系纯粹挑战极限，系有策略嘅。
1: 有冇一个动作可唔可以形容下，系你觉得可以最容易攞到最高分嘅？
0: 我谂啊，依家就系一啲power 嘅动作啦，即系一啲力量动作啦，即系倒立啦，或者掌上压啦，然后佢揈起嘅嗰下入翻一个 雙手後成

0: 技巧差。
1: 好，打岔一下先。
2: 你啱啱讲嗰样嘢啊？
1: 因为咧，我哋成个节目一开始嘅时候，即系喺邀请你入嚟之前有个冷知识嘅，咁就问到一个健力士嘅纪录保持者，佢个纪录系咩咧？咁我啱啱估嘅啫。咁我话会唔会系一路跳绳，一路做掌上压，再加一路食汉堡包咁样？
2: 系啦，我就话食汉堡包都易明，但系一路跳绳一路做掌上压好难、啊。
1: 系啦，其实原来真系有嘅。咁但係就要靠人哋帮你去 fix。
3: 唔係，咁因为如果我哋个掌上压就係落嗰个掌上压
0: 咁样，咁我哋就自己手揸住两个柄、哦、然后我哋就
1: 跳起个掌上压
0: 弹上去嘅时候，咁、哦、我哋就喺嗰下嚟完成。
1: 明白明白。
2: 好、哦、难喎、
1: 哦、因为掌上压本身已经好难
0: 喎。
1: 如果我系评判，我会俾呢个 level A, 呢个系。
2: S 级，
1: 我得 S 级
2: 咁样。
1: 咁、啊、其实呢新嘅花式嘅出现嘅频率呢，即系喺呢个世界上系密唔密嘅咧？
0: 其实都密嘅，因为我觉得即系其实跳绳真系可以无限咁样 create 一啲花式，即系可能突然之间会有一堆人无啦做咗好多唔同类型新嘅花式咁样，咁所以即系喺嗰个 combination 都比较多。
1: 有冇啲传奇动作噶？即系大家跳绳界都会好梦寐以求，一定要做到嘅动作，
0: 可能有一啲即系可能特别啲嘅名字，就系大家都会想学嘅动作，即系可能例如 let's say。TJ 嘅，咁就係可能我哋以前个年代就係三重跳嘅动作，咁就係一个有一隻手喺胯下边嘅一个三重嘅动作咁样，咁、就係一个好 signature 嘅跳绳嘅 pose。
1: 哦，明白明白。
2: 我觉得可以有个花手本打林到。
1: 係，请讲，睇下拍红得做唔做到。
2: 我哋试下无手跳绳，个口用棚牙咬住跳绳，
1: 係，
2: 然之后咁样跳。
0: 我相信应该日本应该有人试过嘅。
2: 我觉得做到呢、這个。喂，你想想跳绳不用手喎、
1: 啊。是即是有少少三刀流咁样。
2: 是啦是啦。
1: 收到咁啊等白红稍后再即是迟啲咪后我哋分享一下睇下点样去练习去达成呢个动作啦，好唔好 ,Hennis。
2: 好。
1: 咁啊讲返个音乐先，咁啊今次呢就集中返少少比赛上嘅音乐啦。咁其实呢要搵到一首同你嘅动作或者好好啱你好夹你嘅音乐难唔难嘅呢？
0: 其实都难嘅，如果当我哋冇咁多時間去揾歌嘅時候咧，我哋就可能會直接揀一啲 K-pop 嘅音樂啦，因為佢哋嘅音樂都比較即係有 beat 啦，然後比較容易食音樂啦，然後大家都有聽過啦咁樣。咁但可能我哋以前嘅年代就，如果想揾到自己類型或者自己風格嘅歌咧，咁我哋真係要長期喺 YouTube 度撳，即係可能撳一個禮拜都未必揾到一首啱嘅歌嘅。
2: 咁、哦、即係其實你日日好多時候都係咁聽歌嘅喎。
0: 係啊，所以我依家就會 keep 住可能聽唔啱嘅歌就飛，即係就撳第二個 playlist 再聽咁樣咯。咁、就會 keep 住去揾唔同嘅歌去比賽咁樣咯。
2: 咁你自己偏好有冇話一個類型你係啊成日都會用呢類型嘅歌嚟做比賽？
0: 我以前咧會用多啲 epic 嘅類型嘅啲音樂嘅，即係嗰啲電影嗰啲類型嘅
1: 史詩式咁樣，
0: 咁即會個感覺就會型少少咁樣，係啦。咁但係因為即依家就好難揾啦，嗰啲歌又難 cut 啊，即係你好難有時又好長，有好似好短咁樣。咁我就會比較多都係用翻 K-pop 嘅歌比較多咁。
1: 嗱，咁啊，讲完音乐啦，咁不如我哋真系讲下个身体上嘅嘢，因为做运动员其实个身体都好重要啦。嗱，跳绳对于膝头哥同埋可能呢个脚腕咧嘅负荷其实都好大噶。咁柏雄，你有冇试过经历一啲伤患，令到你真系觉得好苦恼、好困扰嘅？咁同埋点样处理咗佢咧？
0: 跳绳俾我嘅伤患唔算非常之大，即系最多都系一啲膝头哥痛啊、脚腕痛啊咁样。咁系因为我有练滑雪，咁自己断咗韧带啦。
2: 哦，就唔关跳绳，
0: 关跳绳事嘅。但可能例如间唔中都会痛下，或者依家其实都已经有痛紧啦咁样咯。系啊，咁我谂系咯，即系比较多都系劳损啦。
2: 咁我想问一下，其实跳绳呢项运动系会容易出到一啲真係好大嘅伤患呢？
0: 好 depends on 你有冇做一啲 power 或者空翻嘅动作。因为我可能以前我学空翻嘅时候都会成咬柴啊。
1: 最多可能咬下柴啊咁样係咪？
0: 係啦，咬下柴，或者其实我咁大家都最主要都系劳损啦，例如我跳 speed 啦，咁我哋个人就会污到好低咁。咁、可能大家嘅腰啊都会比较多即係劳损嘅问题啊咁。
1: 明白明白，做一个全职嘅跳绳运动员咧，咁其实都好唔容易啦，系咪？咁可唔可以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想延长嗰个专业嘅生涯，最大挑战系咩咧？因为柏雄啱啱我哋喺上半 part 嘅时候，听你讲过话，你都有曾经出现过退役嘅念头，咁样，但系而家咧都决定继续去参加比赛，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俾听众听咧？
0: 其实。

0: 我覺得依家都覺得好難嘅，就因為咁，我諗大家喺香港咁揾食都好緊要啦，咁樣。即係我諗唔止係個時間啦，即係我依家都覺得自己開始老啦，即係你過咗三十歲之後，你覺得身體嘅 recovery 會慢好多啦。咁所以變成即係可能你練完之後第二日，咁其實你都會好攰啦，然後未必好 efficient 咁樣可以做到嘢啦。咁但係你依家即係你要去做下物理治療啦，令到自己冇咁易整親啦，咁樣。咁我會覺得即係除咗一啲基本嘅練習，其實你要做多好多嘢，令到你自己嘅跳繩嘅壽命可以繼續延長落去咯。即係如果唔係你一下唔保養，然後突然間其实你就会伤，然后你跳唔到咁样。呢半年跳翻嘅时候，我觉得最难嘅就系要喺一个咁样嘅状态入边，即系你又会好攰，但同时间你又要 consider 啊，其实我都要继续生活到嘅。咁你就会觉得其实呢件事一度慢慢拿捏个平衡啦。即系可能例如有时候，即系例如我做 content creator， 好多时候有啲 event 系夜晚嘅咁样，咁你会成日 say no 咁，即系啊唔好意思，我要练习啊咁样。咁但系你会 keep 住去谂啊，今次我 keep 住 say no 嘅时候，好多时候啲人又未必会继续揾你啦咁样。即系我觉得我自己都仲喺呢个平衡度去拿捏紧，就系究竟我要点样两边都可以继续 sustain 到咧咁样。
1: 即系生活同埋你喜爱嘅事，有时的确系好难去并存咯。
0: 我之前就会觉得啊，其实系好 depends on 你嘅选择咁样。咁但系当然啦，即系你越大个嘅时候，其实你 take care 嘅事情会越多咗咁。咁你未必有咁多空间去你屋企，咁你猫猫都要照顾咁，或者你冇可能每一日就系、是、哦出咗去然后翻嚟咁样。咁我觉得即系我都好努力咁样，系有嘅能力下边尽量去令到每一件事做得 efficient 啲，令到我有多啲时间。
2: 系咪人越大咧，就觉得啲时间越唔够用？
0: 真系啊！即系你起身一日之后，突然之间又冇咗。系啊，可能有时你嗰一攰又想瞓多少少，你又冇一日咁，咁但系你唔瞓又唔得。
2: 系啊，好矛盾啊，的确系一个好难嘅课题嚟嘅。
1: 长大后你发现要做嘅嘢太多。
0: 系啊，
2: 暂时比较明朗嘅方向就系、是，如果想延续一个运动员嘅生涯，就系、是、要学识点样做事咧比较有效率，或者系点样去可以叫做压缩啲时间嚟用，系
0: 嘛、啊？
1: 或者唔好做咁多嘢咯，
2: 唔得、啊，好似
1: 因为听阿柏龙就系佢生活上有各样嘅嘢，都有各样嘅喜好，而佢想每一样嘢都可以尽善尽美啊嘛。你嘅時間又再壓縮咗咯，即系啊，又要養貓，又要跳繩，又要做 content creator， 又要維生各樣，不過好難啊，真係我諗起都覺得難。即係例如阿 Will， 我問你，要你人生中剩翻一樣嘢，你 O 唔 OK 啊？如果揀一樣嘢，係啲咩？
2: 跳繩。今集我會答跳繩。
1: 咁啱啱即系讲咗你好多日常嘅挣扎各样啦，即系大家都知道，但系你系一个世界冠军啊嘛，呢、这个其实都系一个重担嚟啊嘛。咁其实带住呢个光芒下，其实你觉得最大嘅得着系啲咩呢？中间亦都有冇好多挣扎呢？
0: 我谂我自己最大嘅挣扎系当你赢咗之后啦，外界嘅人可能会对你嘅 expectation 越嚟越多啦。咁同时间即系我会觉得嗰阵。其实有两三年的时间是我觉得我自己为了人的 expectation 而跳，而 rather than 喜欢跳绳的，因为我觉得那段时间就是我每一次去练习很紧张、啊、如果做不到怎么办呢，如果做不到怎么办呢、嗯、我觉得、我自己最大的得着就是我现在即使回来跳，我会希望的就是我不可以因为我想攞奖呢样而 compromise 我对呢样运动嘅中意，
1: 嗯，
0: 系因为我觉得如果咁样嘅话，其实你做落去系冇意义，同埋会令到你个人系好唔好啊。而我觉得我依家有少少放低咗，即系 so call 呢个光环啦，因为我觉得我依家就系我只可以尽我嘅能力咯，即系我做唔到都真系做唔到，系，但系我想俾大家睇到就系、是，即系呢个系我努力嘅过程，我尽力去做呢件事。rather than 大家淨係睇住我喺頒獎台上面最好嘅嗰一刻，
2: 嗯，有冇少少好似重新認識翻跳繩呢個運動嘅感覺呢？
0: 我覺得係有少少唔同咗，我覺得又唔係真係好似翻翻去啱啱一開始跳繩嗰種，因為嗰陣真係好單純，即、就、係、是、你跳就係啦。咁但係我覺得就係、是，哦，呢件事我會諗清楚嗰件事嘅目標係啲乜嘢，而我覺得。依家系暂时啦，仲系冇平衡嘅状态咁样，咁我都好希望即系可以继续 keep 住呢个平衡，同时间我进步得到几多就进步几多咯。
1: 啱柏龙带出咗一个点咧，其实我觉得就系同自己和解啊，某程度上系、你以往就系会执着住嗰个分数嗰、那个成绩啊嘛，咁你其实你自己都好辛苦，但系经过呢一个挣扎后。可以话系醒悟咗啦，分数对我嚟讲已经唔系话真系绝对紧要啦，最紧要系享受过程。
0: 系，因为我觉得我以前系唔接受自己失败，
2: 对自己要求高。
0: 系，即系以前咁，你跳咗咁多年都系嗰个位嘅时候，你就觉得啊，系咯，唔会俾自己 跌落去咁样。咁但系我依家会觉得啊，其实跌落去又冇乜分别啫。咁即系我都系尽力做我嘅事，咁跌落去都冇办法噶咁嘅嗰种感觉咯。
2: 咁到目前为止咧，你有冇边一场比赛系最深刻嘅咧？
1: 整个生涯。
0: 整個生涯
2: 最最最最最最深刻嘅，
0: 最深刻。近排我哋去五月去咗韓國比賽啦，咁我其實好耐都真係冇同個其他人一齊比賽。我由一八年開始之後，我都係自己一個練習，自己一個比賽嘅咁樣。咁我覺得啱啱呢個五月係幾開心嘅，就是、因為我覺得我終於好似有翻一種。同大家一起跳，然后即我哋嗰阵都好清楚嘅目标就係攞唔攞到奖冇所谓，但係我哋知道大家呢个位置进步咗，咁就好足够啦咁样。咁我觉得呢个感觉几开心啲，我觉得即呢样嘢都可以继续好 sustainable， 即係可以 keep 住到我有呢个动力，然后大家又会 motivate 大家咁样去进步。
2: 嗰、个深刻唔係嚟自胜负，反而心态上嘅转变係咪？
0: 是啊，同埋即係嗰個比賽，因為咧以前韓國有一個好高級嘅人有 keep 住睇我比賽啦，咁樣
2: 高級大人
0: 係即係高層咁樣嘅主席嗰啲 friend 咁樣啦，咁佢都有同即係翻我啲朋友講，就係、是、話其實你會睇到以前拍紅就可以好完美咁樣做好曬每一個 routine 每一樣嘢。但我覺得佢每一次依家出嚟跳嘅時候，佢就好享受呢個過程咁樣。咁而 Rachel 覺得啊，原來其他人喺睇呢個有呢個感覺嘅時候，咁我覺得啊，其實我都真係放低咗嗰個我一定要贏或者一定要 perform 到嘅嗰種感覺，而 rather than 係我真係喺呢個 moment 享受緊我落場比賽嘅嗰個快樂。
1: 我諗其實都好圓滿啦，感覺上你呢個跳繩嘅生涯，即係完美嘅你已經有做過啦，咁同時享受嘅你亦都可以出現。
0: 是，但都好希望自己可以同时间嚟。
1: 贪心贪心贪心。
2: 正常嘅正常嘅。咁啊，柏雄啊，咁咧，我哋咧节目差唔多去到尾声，其实咧，我哋都好希望咧，俾听众咧可以感受到跳绳嘅快乐。咁柏雄，可唔可以咧，请你咧分享一个 tips， 教下我哋嘅听众啊，点样跳绳可以跳得好啲啦？譬如冇咁容易棘亲啦，又或者系有冇啲基本功，一个小 tips 可以分享俾听众听咧？
0: 大家覺得跳繩棘繩好尷尬啦，但我覺得跳繩棘繩係一個基本咯，因為即係我諗對於每個跳繩嘅人就係大家都係棘繩棘大啦，而 which 棘繩冇嘢好尷尬，而棘繩只係一個過程，令到你慢慢可以再跳得好。咁所以我覺得最緊要係你 keep 住跳啦，然後你開心啦。咁如果你覺得啊好辛苦嘅時候，其實好似我咁樣聽下歌啊，然後俾自己身體繼續 keep 住去啊，其實就已經好足夠。
2: 即係唔好怕棘繩，唔好怕尷尬。好多谢柏雄你今日上嚟接受我哋访问，分享咗咁多你自己嘅经历啦，同埋跳绳嘅知识俾我哋听。咁我相信听众听完之后咧，对跳绳当然就会有多咗理解啦，甚至乎我觉得应该都会多咗唔少嘅兴趣，因为其实跳绳有好多嘅唔同嘅玩法啦，有好多唔同嘅项目啦，仲有好多位咧，唔系单纯一味系咁跳嘅，原有好多嘢咧可以俾你去挑战。所以我觉得大家有兴趣嘅话唔好等啦，快啲去买条绳返屋企试下跳绳啦。係啦，去柏雄个社交平台嗰度係啦，参考下佢点样跳。
1: 所以我而家决定即刻去买条绳去练棘绳囉。
2: 啱啊啱啊。
1: 咁我去练先啦，柏雄。再一次多谢你上嚟我哋嘅访问，多谢你。
2: 多谢柏雄。今日呢好开心就同柏雄倾咗咁耐啦。咁我自己呢都有好大嘅得着嘅。我就係明白到一样嘢。本人咧就未试过做世界冠军啦，但系咧柏雄讲咗样嘢咧，我都好明白嘅，就系有时我哋好多时都会俾其他人嘅 expectation 咧影响咗自己嘅心态，或者影响咗自己嘅习惯，或者影响咗自己本身嗰样兴趣啊，明明好中意嘅嘢，都可能因为人哋嘅目光咧而俾佢影响咗，所以重新提醒翻我，有时我哋自己中意一样嘢咧，唔好太过介怀人哋点样睇，真系去全心去 enjoy 嗰件事。反而会有更好的效果咯，呢样系我今日觉得啊几大嘅提醒同埋启发嚟。
1: 其实对我嚟讲，获得嘅嘢都系一样嘅，就系、是、其实我哋人生中咧，好多人一生都系活在其他人嘅期许入边啊嘛。听到呢度嘅听众，我觉得都问自己一个问题：你而家呢一刻究竟系为其他人而活，定系为住你自己心中所想、为住你中意嘅事而活咧？得到答案之后，休息一下，再重新上路啦。咁我哋今集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嘅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下集再见啦，拜拜，
2: 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3: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郑子成。
4: 人怕出名猪怕肥，讲紧猪一肥咧就会俾人屠宰，比喻人出咗名咧就会招惹各种麻烦。但其实在动物界里面，肥是不是真的差的事呢？今天就讲一些例外。首先第一种就是世界上面体型最大的动物，它同时都是脂肪最多的其中一种动物。首先第一种就是世界上面体型最大的动物，它同时都是脂肪最多的其中一种动物，它就是蓝鲸。它身上面的脂肪百分比最高超过了 35%， 它的体重更加可以达至180吨。但其实这些脂肪有很多的好处，可以帮到他们维持流线型的体型，保持浮力，增强防御力，保持体温和储存能量。但同时间，因为他们的身体这些这么丰富的脂肪都为他们招来杀身之祸。例如在鲸类中，鹿隻鲸是脂肪层最厚，19世纪的人会用他们的脂肪来制造肥皂、灯具甚至人造黄油，所以那个年代它都被人称之为活该被捕猎的鲸。现在剩下的三类鹿隻鲸都成为世界上最濒危的动物之一。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郑子成。
1: 除了蓝鲸之外，而海象等族群都算是数一数二世界肥胖的动物了。它们体型巨大，雄性的体重平均有800至1700公斤，长度有 2.2 至 3.6 米，有一些体重直程可以去到2000公斤。暂时世界上最大的雄性海象去到2268公斤，特别是年幼的海象，它们的身体脂肪率可以达到很高的水平。例如断奶的时候，年幼冠海象、格陵兰海象和环斑海象的脂肪率可以达到 50%。成年的海象脂肪比例都不会输到去哪，例如格陵兰成年雌性海象，它们的身体比例有 18% 是脂肪，有 44% 是肌肉。其实它们的内脏、舌头和骨头都含有大量的油脂，它们的脂肪总百分比有时候还比鲸鱼高一点。而且这些脂肪其实有效地令到海象抵御寒冷的极地环境，同埋海象在陆地和海面的皮肤颜色是不一样的，因为在水里面的时候，它们的血管会收缩，然后将血液在皮下脂肪挤出，减少热量。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郑子成。
1: 唔好以为全部肥胖嘅动物都系喺海洋入面，其实喺陆地上面都有，例如系海狸。不过见到佢哋细细只咁样，佢哋究竟收埋嘅脂肪喺边度呢？其实佢就系将大量嘅脂肪都储存喺佢个好巨大嘅尾巴里面，就好似大部分哺乳类动物。为了在低温环境生存一样，除了骨骼、韧带和肌肉之外，其实它的尾最主要的都是脂肪，而且只是它们的尾部长度可以去到45厘米，而阔度可以达至20厘米。但很不幸地，它们和蓝鲸都是一样，是因为有巨量的油脂储备成为了狩猎的目标。不过很幸运，因为有再引入计划，这个物种才有数量上升的趋势。在夏天里面，它们主要都是吃树木、草和水生植物来储存能量度过冬天。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乌军于当地星期一至到星期二凌晨对多处地方的俄罗斯军事目标发动袭击，造成包括一架米格29战机在内的军事装备和设施受损。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说，遭乌军袭击的目标包括位于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米列罗沃空军基地、卢甘斯克地区的激光武器系统、克里米亚的星链卫星通讯干扰站、扎波罗热地区的俄军油料库、弹药库和军用物资库。乌军将继续对俄方关键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已多次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对俄罗斯而言是不可接受。佩斯科夫说，西方政客继续以攻击性的好战态度对待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之下，俄方不得不采取措施维护自身安全。他强调，俄罗斯对于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仍然持开放态度，但在目前不具备和解条件的情况之下，俄方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并对胜利充满信心。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据报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晤。应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有人之前在莫斯科某座机场发现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和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拉特克利夫此行的消息。不过美俄双方政府都未就这名美方官员的身份以及今次访问的目的发表评论。报道又指，拉特克利夫此行正值美国斡船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而今次都是拉特克利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美国传奇乡村音乐歌手陶丽巴顿离世，享年80岁。陶丽巴顿的公关团队在确认他死讯的声明中形容，他是一位备受喜爱的歌手、音乐创作人、慈善家、演员、剧作家和作家，亦都是全球文化符号和人道主义者。陶丽巴顿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安详离世，终年80岁。声明又说，陶丽巴顿历久不衰的音乐和创作，以及他的幽默睿智、温暖和善良，令他永远能够鼓舞人心。在

0: 跨幾十年的演藝生涯中，陶麗巴頓憑她的音樂以及致力讓世界變得更加美好的堅定信念，激勵了幾代藝人和樂迷。她的歌曲將繼續在不同年齡層引發共鳴，而她的慈善事業亦將產生深遠影響。英國廣播公司報導，作為鄉村音樂傳奇人物，陶麗巴頓的全球唱片總銷量超過1億張，在跨越60年的演藝生涯中創作了超過3000首歌。道瓊斯指數報53577點，升16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677點，升2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9，日元15.17，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3，人民幣6.72，英鎊對美元1.365，歐元對美元1.168，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98。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665.55美元，卖出4666.2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热带低气压紫檀已经喺广东省徐闻县附近登陆。喺凌晨4點，紫檀集结喺湛江之西南偏南，大约咧系1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系14公里，横过雷州半岛。咁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喺冲绳岛以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8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3%。根据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是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凌晨3點，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北纬20.1度、东经109.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7.6度、东经12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是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而入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是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3级，能见到24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17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系2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 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

实上里面有一啲脂肪营养嘅储备，而且最高峰嘅时候可以储存35公斤。而理论上面，每一克脂肪氧化之后，其实都可以产生超过1克嘅水同埋能量。虽然平时佢哋嘅体型都偏瘦，佢哋大部分嘅脂肪其实都系集中喺驼峰，啲脂肪亦都降低咗骆驼身体其余部分嘅绝缘状态。简单啲嚟讲，即系帮助到佢哋应对炎热嘅环境，而且佢哋都可以忍受其他动物冇办法忍受嘅体温同埋饮水供应巨大嘅变化。例如骆驼嘅体温喺晚间系34度，日头就高达41度，亦都只有去到呢个体温，骆驼先至会开始出汗。咁样佢哋就可以节省每一日因为出汗而引发嘅25%体重损失了。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郑子成。
1: 最后要介绍的物种，你一定会觉得跟脂肪有什么关系？它们就是昆虫类。讲起脂肪和体型比例，成日被人忽略的一定是昆虫。但是其实你又知不知道，例如澳大利亚的土著一直都会将飞蛾和它们的幼虫当是蕴含丰富油脂的零食。曾经有肾脏专科的护士和他们的团队尝试撰写丛林美食的营养指南，里面指出米勒巨蛾幼虫全身含有 20% 的脂肪，而成年的曝光夜蛾身体脂肪比例就更加接近 39%， 所以有些灰熊入冬之前都会进食幼虫去补充自身的体能。如果以最肥胖的动物身体比例来说，昆虫类他们都是数一数二。昆虫学家也都曾经讲过，脂肪是昆虫的储存机制，昆虫会利用这个储存机制获得迁移飞行所需要的能量。有些昆虫还可能一日里面都没有进食过任何东西的情况之下，都可以飞越100公里。

0: 大自然之声，每日一篇绿活小知识，带你种出绿色好生活。我爱环保，大自然，榴莲。
1: 在节目开始之前，考下大家，七大洲入面哪一个洲是地球上最冻、最干燥和最多风的呢？给一些提示大家，它是唯一会横跨所有经线的洲，亦都是平均海拔最高的大洲，而且拥有全世界大约 90% 的冰和 70% 的淡水。答案就是南极洲了。在地球还未有七大洲之前，是由有一个叫盘古大陆的巨型大陆被海洋包围住。南极洲大约在2亿5千万年前开始从盘古大陆向南漂移，大约在4千万年前漂到大约今日的位置。南极洲曾经是一片寒带森林，听说有恐龙在那里生活过。位于地球最南端的南极洲有 98% 的面积被冰覆盖住，冰的厚度平均有 1.6 公里，那里全年都被冰雪覆盖住，雪面几乎反映了全部的紫外线。所以除了科研人员在那里做研究之外，基本上没有人会居住在南极洲，因为如果吸收了大量的紫外线，好可能会导致晒伤、白内障等等健康问题。比起北极地区，南极洲亦都冻好多，一年平均的气温只是有-25°C，在内陆冬季的温度还会达到-80°C以下，主要因为南极大部分的地区海拔高度都是在3000米以上，而且南极大部分都是陆地，陆地升温和降温都比较快，所以到了夜晚，南极降温的速度也都会很快。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3: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莫事发己，得不偿失，租楼买。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王子薇。

各位听众朋友早晨啊，今日我哋呢係嚟到大自然之声好心情星期三嘅节目。我係 Athena， 你嘅正念冥想老师。响一大清早嘅时间呢，同大家讲下食嘢先。我想问下咁多位听众朋友，其实你鍾唔鍾意食嘢㗎？我相信应该好多人呢都会岌头话俾我听你鍾意食嘢。我自己都好鍾意食嘢嘅。但係我又想问多你一个问题。喺食嘢嘅过程里面呢，你有冇观察过自己有啲咩念头㗎？其实好多时呢，我哋会发现现世代嘅人呢食嘢，我哋会有一个状态㗎，就係我哋唔係好似自己食緊啲咩嘅。一系就好急咁样将面前嘅食物倒入个口嗰度啦，又或者我哋可能成个进食嘅过程里面呢，我哋都系机不离手嘅，揸住个电话，可能将你美食嘅相上载喺 social media 啦，又或者我哋将美食嘅相片呢去分享俾朋友啦，甚至我哋可能一路食嘅时候呢一路煲住劇嘅，唔知呢个系咪你嘅情况呢？其实一行禅师咧有提到，就系我哋其实进食嘅过程怀住啲咩心念咧，其实我哋就系食紧啲咩落肚噶啦。同大家分享一下禅师嘅睇法啦。禅师系咁讲嘅，我哋系咀嚼食物，而唔系烦恼。我哋食东西嘅时候咧，有时会谂嘅唔系食物本身噶，而系谂紧过往发生紧啲咩事，可能系寻日一件令你嬲嘅事。或者令你唔知点处理嘅事，或者令你好后悔嘅事，又或者我哋諗緊听日或者未来会发生嘅事。其实我哋不断呢喺我哋嘅烦恼里面打转㗎，但係我哋却冇俾自己留响当下，俾我哋同食物去产生一个疗愈正念嘅关系。所以呢，好多时我哋俾自己试下，唔好諗住生意，唔好諗住办公室，或者而家发生緊啲咩事啊。我哋唔好俾自己呢咀嚼心中嘅烦恼，唔好俾自己咀嚼心中嘅恐惧，同时亦都唔好俾自己咀嚼心中嘅愤怒。如果呢你反复去将你諗嘅计划同埋烦恼呢喺进食嘅过程里面呢一拼进行嘅话呢，咁其实你就难为咗自己每一口食物啦。咁所以禅师都建议我哋呢，其实每一口进食嘅时候都俾自己怀住一份感恩嘅心。我哋俾自己专注喺咀嚼食物嗰度就足够啦。

听到这里，不知道大家究竟有没有办法可以做到不要咀嚼烦恼，只是咀嚼食物呢？其实我记得在梅村修行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会练习一种进食的方法，我们叫做 mindful eating， 正念进食。

咁其實喺成個進食嘅過程裏面咧，我哋都係禁語噶。禁語即係講緊唔講嘢。咁當然我哋唔會成餐飯唔講嘢嘅。頭二十分鐘，我哋俾自己禁語去進食。其實進食嘅過程裏面咧，你會有一個好得意嘅感覺噶。尤其是你同我都係香港人啦，我哋食飯其實好急噶。大家有冇計過一餐飯，譬如話 lunch 啊，午餐為例，你用幾多分鐘去將個飯盒倒入口噶？五分鐘、十分鐘，係啦，我相信唔會有朋友話俾我聽，我用個半鐘去嘆呢個 lunch 嘅咁樣。咁其實好多時候我哋都食得好急啊，其實冇經過咀嚼，或者根本唔知道自己食緊啲咩，就將啲食物好瘋狂咁樣吞入口裏邊啦。咁其實我自己都係呢個狀態。咁去到梅村咧，依二十分鐘禁語練習裏邊咧，其實我好感覺到我同食物嘅關係啊。依個食物係甜嘅定鹹嘅？定是先甜后苦的。原来呢，我平时有个习惯就是吃饭的时候啲饭呢永远都堆咗喺右边个牙膠㗎。但是吃菜呢永远喺左边嘅牙膠。原来呢一啲察觉呢係生活咗喺世界上面咁多年呢，係喺梅村嘅时候先俾自己发觉。咁呢个都係一个好得意好得意嘅现象。然后慢慢落嚟呢，我会开始懂得去感恩，就是原来每一粒米得来都是不易的。农夫在田上面种，种完之后收割再打磨，最后慢慢运到去米箱那里，跟住之后呢帮你煮饭的人去米箱那里买回来，回到来亦都用了很多爱去烹调食物。其实这个都是不简单的事情来的，只不过我们往往都看不到这些不简单的片段，就这样每一次觉得前面有碗饭有碟菜是理所当然的啫。咁所以我想邀请大家今日同我一起练习一个叫 J 字心法的冥想练习，同时亦都让我们去学习呢，我们当下是咀嚼食物而不是咀嚼烦恼的。

好，喺个 J 字心法嗰度咧，如果大家而家有食物啦，或者享用紧你嘅早餐，或者任何嘢都好，你可以一路进食一路练习嘅。如果你当下只想静静咁听住呢个冥想练习都可以嘅。咁一个 J 字嘅冥想练习系点解呢？就系我哋进食嘅过程里边，我哋好希望咧可以攞到快乐啊，攞到 joy。咁所以我就用个 J 字去做解说啦。咁个 J 字嘅写法系一横跟住一动一个勾啦，正正可以 cover 晒我哋身体唔同嘅部分嘅。一横咧就系讲紧我哋只眼睛啦，一动咧就系由我哋个鼻哥，由我哋个嘴慢慢落到去我哋咧成个肠胃，然后呢个勾咧系慢慢上翻我哋个心嗰度嘅。如果大家准备好，不如我哋一齐试下俾自己 practice 啊！准备好之后，可以慢慢俾自己合埋眼睛一阵嘅。你可以喺当下里边咧，真正咁样拎起你预备要进食嘅食物，又或者你可以幻想自己拎住一个苹果，两样都可以嘅。无论你是拎住你的食物，拎住一个苹果，或者你讲俾我听，你唔中意用苹果，你中意用橙都可以。尝试我哋俾自己慢慢打开眼睛，去观察一下你手上边拎住嘅食物啦。佢嘅颜色系点嘅？佢嘅形状系点噶？系咪每一个部分都系一模一样嘅呢？有冇边啲位置系有瑕疵嘅？或者有冇边啲位置你觉得好特别噶？我哋用眼睛去观察下佢啊！

下一个吸气嘅时候，我哋开始慢慢俾个 J 字打直啦。打直嗰一动咧，横跨咗我哋个鼻哥。我哋俾自己尝试揾个鼻去闻一闻食物嘅味道。究竟我哋前面呢个食物，或者我哋手揸住呢个食物有啲咩味道呢？唔同嘅位置味道有冇唔同噶？如果我哋而家系揸住一个苹果嘅，我哋闻下苹果嘅顶同苹果嘅底嘅味道有冇唔同？边一个位置味道系浓啲嘅？边一个位置味道系淡啲嘅？然后慢慢地，我哋可以试下听下呢个食物本身有冇一啲声音嘅。你可以试下敲下佢，咬下佢，看看它有什么声音发出来的。

然后慢慢我哋再落去，落多少少，去到我哋个心嘅位置。我哋手上边呢份食物，尝试俾自己去感受下呢份食物同你嘅联系啊！佢会带俾我哋养分，带俾我哋能量，带俾我哋爱。然后慢慢去到个 J 字勾上嚟嘅位置，我哋尝试让呢个食物摆入去我哋嘴巴嗰度，俾自己去食一啖。喺进食嘅过程里边，我哋俾自己怀住一份感恩嘅心。食物嚟到我哋面前，唔系一件理所当然嘅事嚟噶。尤其是而家世界经历唔同嘅困难，其实好多时粮食嘅供应都唔系理所当然噶。我哋怀住一份感恩嘅心，去将佢慢慢咀嚼。邀请你头五啖嘅食物，俾自己咀嚼30下先吞啦。咀嚼嘅过程里边，我哋怀住一份感恩嘅心，唔单止感恩食物。同样地，我哋感恩种食物嘅人，感恩创造呢份食物出嚟嘅人，感恩帮我哋洗洗切切嘅人，服务我哋嘅人，怀住感恩嘅心，将呢份食物带入去身体，而呢份养分就系一份唔一样嘅养分啦。

当你食完第一啖食物嘅时候，开始俾自己第二啖啊，揾翻你嘅心念，揾翻你30下嘅咀嚼。

专注。可能食食下依啖饭，突然间都谂起啊，我等阵有个好重要嘅会、哦，我哋唔需要怪自己嘅，我哋好单纯咁知道啊，然后翻翻嚟去感恩食物，感恩我等阵有会开嘅之前呢，我都有时间俾自己静低落嚟去滋养咗身体，然后先参与依个咁重要嘅会议。俾多最后三个深呼吸自己。

呼埋当下依啖气，邀请你慢慢翻翻嚟。如果你仍然系进食当中嘅，可以继续练习嘅。记住，我哋要俾自己学习，我哋咀嚼嘅系食物而唔系烦恼。成个 J 字心法，记住打横咧系俾自己用眼睛，打直嗰洞咧系俾自己横跨用鼻哥、用耳仔，用埋我哋个心。跟住勾上嚟嗰一下咧，系让食物放入嘴里边，怀住一份感恩嘅心。头五啖食物，容让自己，起码咧俾自己嚼30下先吞。咁依一个嚼30下先吞咧，你个胃会好感谢你噶。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对总值大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大约54亿美元的企业及工人援助计划。联邦官员表示，今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和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所涉及的商品价值差不多，以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财政部长桑彭菲表示，加方采取的对等关税以及数十亿加元的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和企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中方愿意同印度消除分歧、克服障碍、实现龙象共舞。又话双方应该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在北京同王毅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的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话，印方愿意同中方有效管控边境地区，探索边界问题解决方案。伊朗与亚曼发表联合声明，计划于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声明说，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期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举行建设性磋商，双方重点讨论两国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相关安排。声明又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以及近期战事造成的严重后果，双方讨论了一项分阶段

0: 框架，為後續工作提供切實可行的實施基礎。美國傳奇鄉村音樂歌手陶麗巴頓離世，終年80歲。陶麗巴頓的公關團隊表示，她在田納西州納什維爾安詳離世。聲明形容陶麗巴頓是全球文化符號和人道主義者，亦是一位備受喜愛的歌手、音樂創作人、慈善家、演員、劇作家和作家，享譽世界。聲明又說，陶麗巴頓歷久不衰的音樂和創作，以及她的幽默睿智、温暖和善良，令她永遠能夠鼓舞人心。在橫跨幾十年的演藝生涯中，陶麗巴頓憑她的音樂以及致力讓世界變得更加美好的堅定信念，激勵了幾代藝人和樂迷。她的歌曲將繼續引發不同年齡層的共鳴，她的慈善事業亦將產生深遠影響。道瓊斯指數報53577點，升16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啦，係報7677點，升2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8，日元159.2，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4，人民幣6.72，英鎊對美元1.365，歐元對美元1.168，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9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658.5美元，卖出4659.2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喺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喺湛江之西南偏南，大约系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系14公里，横过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喺冲绳岛以北，大约系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8公里，横过东海。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新界鄉郊環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態價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將農地改造貨場車場，破壞環境，令人氣憤。擅自發展鄉郊地方，業主、租客、負責人都可能會被檢控，最高罰款為100萬元。除了罰款，還有可能要還原土地，不是講玩的。發展前問清楚，規劃署熱線2231-5000。
4: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5: 翻开旧相簿，找一张旧戏飞，心里面会突然间涌起啲温柔。原来有啲回忆永远都唔会过期嘅。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精选歌单同生活趣味分享，陪你重温呢啲值得珍藏嘅小时刻。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上嚟，闹钟一响，或者收音机闹钟又好，手机闹钟一齐响啦，就系要务求自己知醒啊，朝头早起身啊，翻工啊，或者翻学啊，咁啊翻学咧，但系而家仲系暑假紧，但系或者可能都要慢慢实习下啦。就是这个凡系都有一个适应期啊。学生如果细小嗰啲咧，都要教定佢早啲瞓觉啊。朝头早系咪真系要咁早起身呢？就有时睇情况而定啦，系嘛。做家长嘅梗系希望啲小朋友咧瞓得多一阵就得一阵啦。现时时间咧都未天光嘅，不过咧正系第二日嘅开始噶啦，新嘅开始啦，准备迎接晨光嘅来临。现时时间5:08啊，气温系29度，今日最高31度。记得嗰阵时呢首歌出现嘅时候，你都喺度电影里边啊，歌曲俾你清新嘅感觉，女主角都系飘逸清新。呢首歌就系《橄榄树》。齐豫。

当时呢套电影上映嘅时候咧，都系几轰动啊吓，俾人一种好清新啊，好特别嘅一种感觉。包括女主角，就系、是、呢个胡慧中，嗰、那个相片仲系长头发嘅姑娘，应该喺面前咧有把风扇吹住，咁啊吹起啲头发好飘逸嘅感觉。啊，呢、這个女子系即系好飘逸啦，好清新，好脱俗。加上埋主题歌曲嘅出现，亦都成为咧就系即系两者都系轰动。大家是比较瞩目受欢迎的歌曲和受欢迎的电影。79年上映胡慧中的这一套《欢颜》，刚刚的主题歌曲就是来自齐豫的《橄榄树》。时间5:13，早晨早晨，清晨上来的时间一直到6:30，今天是礼拜三。天气方面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

在星期五的预测是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温度29度。天天天蓝，潘月云。

听翻呢首旧歌啊，再睇翻啲资料咧，当时出嘅时候亦都系轰动一时嘅吓。82年嘅作品，制作人李寿全操刀，咁啊陈志远编曲，就系由潘越云唱。咁当时呢首歌咧，歌名叫《天天天蓝》啦，系表达咗一个深沉迷离嘅思念之情，同埋哀而不伤嘅美学啊。是校园民歌即转向流行音乐的代表作之一，有诗词，诗呢就是化作思念的，那几句呢就是情是深，意是浓，离是苦，想是空，这个是极简而对称的诗句，就是将无尽的相思和离愁描绘得很深刻，一个探问内心的哀愁，用那个字句说你的眼睛为什么出汗，哇，即是指流泪的意思，就展现出一种沉静内敛，也都带有东方诗经美学的伤感。这首歌是由画家卓以玉写词，他的叔叫陈立欧作曲，最初是由作家梁谦在国外求学的时候向卓以玉学得的，后来音乐人陶晓清在屋企的一个聚会里面就流传开来了。82年出了之后呢就是一炮而红。咁呢首歌呢头先听见嗰啲音乐嘅一个嘅安排係结合咗小提琴啦、钢琴同埋中国横笛嘅中西合璧嘅編曲，搭配埋潘越云嘅嗰种声音啊，好磁性嘅声音，推出之后呢係极受回响。而呢首歌呢潘越云係即得到呢个金鼎奖最佳演唱奖嘅。天天天蓝又有白云啦，系嘛？以下呢首费玉清嘅《白云》。

是早期的作品，1979年的时候的作品，费玉清的歌曲叫做《白云》。5:22早晨。

这首歌曲咧就系刘凤平嘅《快回头望一望》啊，系佢即系成名作嘅一张唱片啦。咁系一个你听落去都好轻松啊，好活泼嘅一个姑娘啊。当时嚟讲啦，年轻嘅时候嘅刘凤平系以轻快活泼嘅一个曲风啊，系表达咗呢个年轻男女之间嘅嗰啲含蓄。歌曲嘅意思大概都系描写一位姑娘啦，对于走喺佢前面嘅呢个小哥哥啊，产生好感。咁就系呢个你快回头望一望啦吓，就透过旁人或者佢内心嘅独白嘅视觉，就系催促前面嘅小鲜肉啦，叫小哥哥啦吓，你快啲回头望一望喺你身后边嘅呢位漂亮嘅女孩，佢自己啦吓。刘凤平嘅《快回头望一望》。天文台刚刚发出一个雷暴警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现时温度29度。

哇，整首歌的音乐的编排很 grand 啊，好伟大咁样啊！赵文海作曲，吕方在初期入行冇几耐嘅时候嘅呢首歌，吕方的声音咧就系、极具一个穿透力，好靓嘅声。咁佢一种穿透力嘅声音，嗰时系令到大家都刮目相看。哇！真系对呢个小伙子所演绎嘅歌曲咧，真系称赞不已嘅。呢首歌咧就系描写咗主角嘅内心嗰种巨大嘅惊喜，同埋嗰种炽热嘅情感，就睇见自己即系心目中所爱嘅时候，认定对方啦。嗰种即系眼睛充满嘅热情啊！歌名就是从未如此深爱过，就表达了一种强烈、专一而且深沉的爱意，形容遇见对方的爱就好像浪潮般地涌向心头，认定了对方是生命中前所未有最深刻的挚爱，并且坚定未来无论怎样都会永远相爱。

我想上了年纪的对这首歌、来自一套电影都很熟悉了。在70年的时候上映的一套电影、都很悠久的历史。但是如果你以前应该拍拖的时候呢去看这套电影的时候呢更加深刻印象、啊。Love Story, 主唱的就是 Andy Williams。这套戏呢是当年属于其实是低成本的制作。但是哇即是他全球的票房那个收益是挽救了这间面临是破产的公司。

0: 佢全球嘅收入係1.7亿美元，喺1970年代喎嚇。咁而電影公司當時啊正值啊財困，都面臨破產啦。點知就呢一套低成本製作愛情故事就挽救咗公司嘅財政。咁亦都係嗰陣時，因為嗱，即係始終都係愛情電影，又寫得好深刻、好動人，就受歡迎啦。係凄美嘅愛情故事，而電影嘅男女主角亦都成為當年經典嘅金童玉女。喺第二年1971年嘅時候咧，就得到第43届奧斯卡金像獎嘅最佳配樂獎啊！剛剛聽嘅 Andy Williams 嘅 Love Story， 時間5:35啊！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黄燕林饰演的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每日小习惯，
3: 我每日第一件事不是去饮茶，
4: 咁系咩啊？
3: 系收听舞台啊！
5: 我每日第一句说话不是同康间讲早晨啊，
4: 咁系咩啊？
5: 系喺舞台之友面书专页同其他听众打招呼啊！
2: 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经典金曲同粤曲，又可以打上嚟同主持倾偈，仲有一班舞台之友同你有讲有笑添，当然慢慢变成习惯啦。
6: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日日都过得精彩。
7: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王菲嘅棋子就系捉棋嘅棋啊，写爱情嘅歌曲咧都谂到头都爆埋，写爱情歌都无数噶啦，写啲咩爱情歌感人啦，用咩去形容啦？呢首歌就用棋啦，就系棋盘上嘅棋子去写呢个爱情。爱情就好似棋局咁，冇办法掌握自己嘅命运，想话走出对方嘅控制，但系又陷入对方安排嘅战局。进退全由对方去决定，冇防备，冇后路，甚至连决定输赢或者离开嘅勇气都冇。呢首歌系写曲啊，系杨明煌，都系一位著名嘅作曲家。潘丽玉写嘅词系早期啲噶啦，喺1994年嘅时候，王菲嘅一只《天空嘅碟》里边嘅歌曲。咁而呢个写词人潘丽玉就话，棋子最早只是在他写的笔记簿里面的一句日常的心灵感触，就成为日后这首歌的歌名。很难掌握爱情的棋子，掌握不到，是不是去到心淡呢？

容祖儿呢首《心淡》嘅歌曲系成为佢经典嘅歌曲，有啲时候好似有心栽花花不发啦。最初嘅时候睇可能系普通，但系原来出嚟嘅效果咁好。原曲咧写曲嘅系一位叫徐继忠嘅人，佢系作曲人。喺2003年嘅时候，佢系处于事业同埋亦都经济有好彷徨、好低潮嘅阶段嘅时候。他用了2个钟头的时间拿着他的吉他又拿了一部 MD 机就录低了这首歌的 demo， 就是这首心淡。通常这 demo 的歌就会拎去唱片公司那里去给人家选择，就选择了这首歌。当时在容祖儿的碟里面有揀了这只，但并非是主打歌。哇，后来卡拉 OK 就唱到很红，这首歌就成为日后容祖儿的代表作之一。最初的时候容祖儿拿起的歌词都觉得，咦，其中的歌词会不会夸张了一点啊，就是送我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说这些歌词其实真的是很特别，非一般的情爱的写法。但是你看看又折返人间，其实就是那段的心路的历程。送我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道尽了那种失恋的时候那种撕心裂肺。反复折磨那种痛苦的过程，是要慢慢冲开冲淡，就是这首歌的个核心的哲理，是再苦的记忆都要是受时间的一段过去了之后才可以去冲洗，去慢慢归于平淡，否白了人在爱情里面那种倔强，嘴上就说唉，我要彻底死心，但是是不是这么容易可以彻底呢？是需要用时间几多年呢？有些可能是很短时间都得，有些可能一世用很多的时间去付清账单，即是代表去即是结束这一段的感情。是容祖儿的《心淡》，写词的是黄伟文。时间5:49，听的是清晨省里节目。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容祖儿的歌声，每一首歌都演绎得相当靓，除了有把靓声。

0: 以前嘅录音就一定要两个人都一齐喺度先至可以录到，但系一个即系时代嘅进步，好多技术方面搭救。呢首歌喺2006年嘅时候推出，但系罗文已经系不在人世啦，系靠呢个录音嗰个技巧啦。咁呢个陶儿、容祖儿就听翻师傅所唱嘅嗰啲唞气位啊，一啲语句啦，就尽量去配合翻。是仿佛两个人是很有默契地一起合唱这首歌《狮子山下》。时间还有大概6分多钟到清晨6点。今天天气方面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有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温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温度29度，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点半。
1: 朝早通常你会听到呢种声音，又或者呢种，但系就最多人中意听呢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嘅声音。
2: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系钱佩兴。今朝早同你一齐度过清新、健康、愉快嘅早晨。
1: 清晨爽利，
2: 逢星期一至六，
1: 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倩女幽魂里面的歌黎明不再来叶倩文。今日遇难节，遇难的名字是源于梵语，意思是倒悬，比喻先人承受好像倒悬般的深切痛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会对总值大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大约54亿美元的企业及工人援助计划。联邦官员表示，今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和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所涉及的商品价值差不多，以实现对额，是以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财政部长桑柏菲表示，加方采取的对等关税以及数十亿加元的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和企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中方愿意和印度消除分歧、克服障碍、实现龙象共舞，又说双方应该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在北京与王毅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的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说，印方愿意和中方有效管控边境地区，探索边界问题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经被清除或者引爆，美方对伊朗布置水雷的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果布置新水雷将会被摧毁。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方透过太空军正在监察海峡的每一寸区域，正如美方亦都在监视着浩山和已经被摧毁的另外三处核设施一样，美国对布置水雷的行为是零容忍，有关政策已经全面生效并且执行。特朗普曾于4月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已经向美国海军下令，一旦发现任何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布置水雷，可以开火击沉。印度与亚曼发表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声明说，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期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举行建设性磋商，双方重点讨论两国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相关安排。聲明又說，鑑於霍爾木茲海峽當前局勢以及近期戰事造成的嚴重後果，雙方討論了一項分階段框架，為後續工作提供切實可行的實施基礎。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湛江至西南偏南，大约是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

0: 至到今朝七点半。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北纬 20.4 度、东经 110.2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北纬 27.7 度、东经 127.7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细至西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3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是17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3577点，升1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7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系7.839，日元159.22，瑞士法郎0.801，加元1.38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本安市买入是4656.59美元，卖出4660.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个客栈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4: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3: 无论是请人、升职加薪，定是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5: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6: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7: 吓、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8: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
6: 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7: 收到。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9: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10: 我系黄巧，
11: 我系容嘉耀，
10: 每晚七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11: 每晚八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10: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11: 紧贴时事。每晚七点同八点，
9: 港台电视32。
12: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从。

0: 早晨啦、啊！听完新闻之后，继续八月二十六号农历嘅七月十四星期三嘅清晨爽利。今日天气咧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温度大概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4%。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好啦，八月份嘅最后一个星期三啦，喺钱佩英身边咧，有香港营养师协会荣誉顾问、澳洲注册营养师林思维。早晨，林思维。
2: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我哋上个星期咧就讲紧肌酸啊，即系有一种嘅，都系好似蛋白粉咁，肌酸有一种粉状，食咗咧就可以增加我哋啲肌肉嘅爆发力嘅咁样。
2: 系。
0: 不过对于一啲经常运动，甚至乎可能系运动员嗰啲咧，成日都要做运动啦，又或者系有一啲嘅项目佢要爆发力嘅话咧，就可能要食呢啲肌酸啦
2: 吓。咁我上个礼拜都有提过啦，咁除咗爆发力之外咧，都系要增加佢哋。肌肉训练啦，因为任何爆发力嘅运动啦，或者可能有快速转身嘅运动啦，要加速啦，甚至乎要速度啊，甚至乎要力量嘅运动咧，其实都关肌酸事嘅。咁因为点解咧？我哋上次有讲过话，肌酸咧其实系一个天然嘅物质啦。咁我哋食物里边咧，其实都有肌酸呢样嘢嘅。咁但系如果要增加我哋肌肉里边嘅肌酸，去从而咧令到肌肉咧去提供热量或者产生嗰个能量储备比较高啲，即系 power 劲啲嘅时候咧。都要去储存多啲肌酸喺个肌肉里边嘅，
0: 咁所以呢个咧就系要靠食下呢个肌酸啦。即系虽然我哋本身有，但系都唔足够吓。
2: 系啊，我哋上次都有讲过话，譬如我哋嘅普通人可能运动唔多嘅，坐喺度净系翻工嘅啫，甚至乎可能有机会长者啊，咁呢啲可能运动唔系话好高嘅人咧，可能有机会肌酸都要适当地运用，咁就唔可以话完全唔用嘅。咁但系可能讲开长者呢样嘢咧，都有部分嘅研究啊，因为可能长者啦，或者素食者啦，咁或者可能系一啲嘅复康嘅人士咧，可能食肌酸咧都会有多啲帮助嘅。
0: 因为嗱，长者可能佢嘅肌肉都大部分流失啊嘛，
2: 系啦，
0: 食咗佢又会好少少咁啦，
2: 系啊，同埋咧有机会佢哋有研究讲过咧，就话譬如长者食肉唔多啦，素食者又系啦，即系因为我哋嘅肌酸大部分喺肉类嗰度嚟噶嘛，咁所以咧长者同素食者咧可能个身体里面嘅肌酸咧系已经少噶啦，
0: 系。
2: 咁所以如果佢哋咁少嘅情况之下，如果佢哋又想增加肌肉，佢哋又想做多啲运动嚟预防肌肉流失，其实有部分嘅研究咧，呢类嘅人士咧，可能服用肌酸咧，可能有机会有多啲帮助，即系反而对一啲经常哇运动得好多或者训练得好劲嗰班人咧，可能睇落去可能嗰个好处系好轻微嘅，即系好 fine tuning。咁但系可能譬如一啲呢啲嘅人士，可能本身食肉唔多，或者可能蛋白质唔多、肉类唔多嘅人士咧，你去补充呢个产品咧，其实嗰个效果可能有机会比较显著。
0: 不过我又有疑问啊，嗱，如果真系运动者啦，经常运动嗰啲就话哇，我食多啲，又话加载期嗰啲
2: 啦，
0: 咁但系如果一般嘅长者，佢唔使点样运动，喐下嘅啫嘛，咁佢就唔使加载期嗰啲。
2: 我谂都可以咁讲，系啦，一般嘅食法就会已经好好噶啦。咁所以就譬如你出面买一啲产品咧，通常系好似一个桶咁样啦，即系冇嗰啲蛋白粉咁大桶嘅，咁就可能系一部细细嘅一个细罐奶粉嘅 size 啦。咁通常离不开大概一罐300至500克到，咁之后里边就有个壳嘅。咁通常有個殼咧，可能細殼就提供 3g 啦，大啲殼就可能 5g 啊咁樣。咁可能有機會，如果唔係話有好強嘅強度運動啊，或者你又唔係成日去 gym 咧，咁又想做少量嘅運動，咁又想幫助即係嗰個肌肉嘅能量會高啲嘅時候咧，可能每一日食到3至5克。咁就已經好夠
0: 了。其實基本上每一日食少少都 OK
2: 啦。啦，都已經好夠了。
0: 因為朝頭早有啲長者嚟去晨運啊，或者耍下太極咁樣噶嘛。
2: 我諗如果睇下太極定係阻力運動啦，咁我哋因為而家嗱太極都係一個身體嘅阻力運動嚟嘅，咁但係有機會可能佢會練多啲嘅，即係自身嘅肌肉同埋去平衡力。咁但係如果你話而家啲長者咧都會去做下 gym 嘅，即係而家啲長者咪好叻嘅，咁即係去上下班。

0: 山啊，或者舉下重啊，咁甚至乎可能喺屋企做一啲身體嘅阻力運動啊。咁呢一班長者可能即係嗰個負重比較多嘅一啲運動咧，其實可能有機會有幫助嘅。咁但係當然唔係話個個都應該食㗎嚇，即係唔好話哦，聽完我哋講之後咧，個個衝去即係啲鋪頭啊，或者有啲運動鋪頭去買，因為其實當然我哋上次有講過話呢個產品嘅副作用唔多，咁亦都唔係一個禁藥嘅一個成分嘅一個產品。咁但係如果你話用咗之後，可能有機會唔知點用啊，或者可能買得太貴啊，又唔知喺邊度買啊，裏邊可能有某程度嘅添加劑啊，咁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咁所以聽完我哋講之後，雖然好安全，咁但係都係問翻醫生啊，問翻營養師啊，會比較安全少少咯。
1: 好，可能我哋上次就話，如果我入到去鋪頭嚇，揀選呢啲肌酸啊。好多喎，應該我點樣揀咧？嗬，
0: 係啊，咁而家就喺啲運動產品或者運動嘅器材嘅鋪頭會揾得到啦。我嗰日經過即係比較大型嘅一啲嘅運動嘅鋪頭咧，都會有機會揾得到嘅。好簡單嘅啫，因為其實基本上聽到我哋講即係揾呢啲營養產品咧，最緊要成個嘅產品唔好太複雜。即係你睇個成分表嘅時候咧，千祈唔好有太多嘅添加嘅嘢喺裏邊。咁我哋又揾緊肌酸咧，咁就係揾肌酸啦。咁咧通常肌酸嘅營養嘅成分咧，我哋叫 creatine monohydrate， 係啦，咁所以呢個係最簡單嘅，我哋話純肌酸嘅化合物。OK， 咁所以我哋通常就話唔可以話太複雜，咁所以你記住睇成分嘅時候咧，我哋要揀個叫 creatine monohydrate， 咁呢個咧就係研究最多啦，效果最穩定啦，吸收最好嘅肌酸嘅形式，係啦，咁當然市面上有其他物質嘅，譬如可能叫做 creatine HCL，或者可能叫做 buffered creatine， 或者有啲水狀嘅 creatine。咁呢一扎嘅啲新型嘅一啲肌酸咧，其實我哋都暫時睇唔到佢同粉狀嗰個有咩咁大分別。咁所以即係我哋咁講，即係因為我哋睇研究噶嘛。咁大部分嘅研究咧都係用 creatine monohydrate， 即係講緊嘅粉狀肌酸嘅產品去做研究。咁所以通常都係粉狀啦，同埋嗰個成分係最簡單，就會最好嘅。
1: 咁當然我哋又想話安全啦，佢有冇檢測過嘅咧？咁嚇
0: 係啦。咁通常有啲好啲嘅產品咧，佢個盒上面咧會寫住第三方驗證嘅，即係譬如可能有啲機構叫NSF 咁啊，或者可能叫 Inform Sports 咁呢啲咁样嘅机构咧，系会有个 Q mark 喺度，咁就吸咗上去，就话俾佢听你系有第三方验证嘅。咁有第三方验证嘅好处系乜嘢咧？就 make sure 嗰个产品咧冇污染啦，冇一啲禁药喺里边啦，或者冇一啲重金属嘅成分啦。咁所以尤其是对运动员系比较重要啲嘅。呢个嘅 Q mark 咧，或者 NSF 或者嗰啲机构去认证咧，其实都非常紧要嘅。因为如果里边有任何禁药啊，咁其实当佢哋比完赛之后要去验尿。咁樣嘅時候，如果裏面有禁藥咧，其實都係幾大問題嘅一樣嘢。咁所以而家有啲譬如 WADA 啦，我哋講緊禁藥嗰個會啦，咁其實係有機會可以 check 到某啲品牌裏面其實係咪有第三方驗證嘅。咁所以最緊要就係有第三方驗證啦。咁另外大部分咧，我哋都建議揀粉狀嘅，
1: 係有啲係膠囊嘅
0: 嚇。係啊，有啲出面都有啲膠囊。
1: 點解建議揀粉狀？
0: 因為咧好多嘢粉狀個吸收速度係會好啲嘅。咁同埋咧，我哋發覺而家市面上好多有丸狀嘅肌酸咧，其實你要食好多粒。咁即可能分分钟你譬如一壳，即系我哋用粉状咧，就一壳就一壳啦，两壳就两壳啦。咁但系如果你丸状咧，我哋见到有啲产品可能分分食到六至八粒一次嘅，咁所以变咗你吞咗好多胶落。
1: 咁啊，一系咧就搣咗佢出嚟，倒咗啲粉。
0: 咁又系嘥咗，咁即系不如咪所用粉啊？
1: 咁不如买粉咯，
0: 系啊，因为你每一粒去掹开去倒出嚟，其实咪等于嗰壳粉。咁点解要嘥时间去即系掹咗嗰个壳出嚟咧？咁同埋始终你要食可能六至八粒，哇！一次过吞咁多。咁好似個感覺就即係仲更加唔方便咯。
1: 同埋可能膠囊會唔會貴啲啊？嗬，
0: 有機會啊，因為膠囊當然係份量少啲啦，即係可能一樽裏邊可能有唔知啊一百粒。
1: 即係份量少又價錢貴。
0: 係啦，份量少又價錢貴。咁當然啲人就話：，喂，我唔食粉，啲粉好難溝，或者可能即係個味道唔係好好，咁啊食丸得唔得？咁當然都得嘅。咁但係可能話齋即係一來就要吞好多粒啦，咁二來因為個份量相對比較少，咁誒個樽 size 又唔可以裝得太多，咁可能價錢就比較冇咁相宜。就係咁樣咯，
1: 係
0: 係啦。
1: 咁有啲買咗翻嚟嘅粉狀，會唔會係即係可能都好結啊，一嚿嚿咁樣嗰啲啦？
0: 我都聽過人有啲人講咧，沖出嚟咧，可能加落啲飲品度啊，或者加落啲湯度咧，可能會瓊咗一嚿嚿咁樣。有啲產品可能唔係咁優質啊，或者可能啲粉狀冇咁幼嘅時候咧，沖出嚟可能會有啲即係比較難溶解啦。咁所以我哋都希望揀啲微粉化，即係意思我哋個粉狀比較幼細嘅一啲 creatine 就會比較即係好少少，
1: 即係好容易溶解到係嘛？
0: 係啦，比較容易溶解到啦，咁同埋飲嘅時候唔會有啲好似好鞋口嘅一啲感覺，咁你飲嘅時候就會即係比較舒服啲咯。因為咁當然你又唔同品牌就有唔同嘅口感嘅，咁所以其實就要睇下

0: 你去買嘅時候就要問下即係啲用家啊，咁甚至乎問下鋪頭啲人啊，咁甚至乎你上網買嘅時候，可能下面都有啲評語噶嘛，咁、就可能睇下啲評語多唔多，咁就可以即係望下人哋衝出嚟嗰個係咩樣啊咁樣咯。
1: 通常咧為咗吸引人啦。会唔会搞好多味嘅咧？啊，有 vanilla 味，有朱古力味咁样嗰啲
0: 嘅
1: 啦。
0: 诶，而家都有噶，不过好得意啊！肌酸咧，通常佢用啲果汁味嘅即系情况去摆落去嘅，好想用奶嘅感觉去形成一个补充品嘅。通常而家市面上有啲咩橙汁味啊、柠檬味啊、菠萝味啊，
1: 咁呢啲会唔会都系尽量唔好拣，要纯味好啲咧？
0: 咁当然尽量，如果拣营养补充品，我哋希望系纯味啦。咁、但系如果有啲人真系喂，我又唔想加落啲即系自己嘅嘢。或者可能想一次过饮咧个感觉好啲，咁你就可以拣呢啲有味嘅肌酸咯。咁但系当然，如果有味咧，当然佢哋会加咗啲色素啊，加咗啲代糖啊，咁甚至乎加咗一啲其他嘅添加剂落去啊。咁如果你话你唔想要用咁多添加剂，咁当然就买翻纯味嘅肌酸就可以加落你自己嘅饮品里边，咁就会 flexible 啲咯。咁当然你话、我想方便嘅，咁当然饮少量嘅加咗甜味剂啊，加咗色素嘅一啲嘅添加剂。都唔係話好大問題嘅，咁但係當然我哋希望就係嗰個產品唔好加咁多添加劑落去，就會比較安全啲咯。
1: 同埋咧買嘅時候咧，一定要睇清楚嗰個成分表。但係往往咧，我覺得咧睇成分表咧，哇，真係要好有眼力啦，又要思考一下，又唔係專家嘛。如果係你又唔同啊，我會覺得咦，哇，真係都需要時間去睇嘅喎。
0: 都唔係啊，我哋啲視力開始退化。
1: 咁啊，其實係咪越簡單越好嗰啲嚇？
0: 係啊，咁所以成分表裏邊得一樣嘢就係肌酸，就係咁多。
1: 哦，就咁樣寫就最好。
0: 咁就最好啦，系啦。咁所以你睇成分表嗰阵时，唔好抄咁多嘢出嚟。咁、所以最紧要，如果你话真系嗱，当然头先咁讲啦，如果有啲产品系加咗味道嘅，咁当然里边有啲即系类似色素啊、添加剂都避唔到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我最想最简单嘅，咁当然就系你净喺个成分表里边得一样嘢，咁就已经最安全
1: 噶啦。就一行字搞掂系嘛？
0: 系啦。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最紧要嘅。就唔好價錢太貴啦，
1: 梗係啦，因為你成日都食噶嘛。
0: 係啊，咁如果你話睇翻市場上面啲價錢咧，即係無論你上網買啦，或者去啲運動嘅器材鋪頭度買咧，大概一盒啦，大概有300至500克啦，食大概一個月到啦。OK， 一個月至一個半月到咧，大概而家都賣緊係100-200幾蚊嘅啫，即係由120蚊至250蚊不等嘅。咁所以就千祈唔好啲買太貴嘅產品啊。咁同埋有陣時我哋市面上覺得有啲太貴嘅產品咧，都係升。宣称自己是即系比较特别啊，或者可能有机会啊，冇第三方验证嘅，咁所以最紧要就系睇翻嗰个成分啦、个价钱啦，有冇其他嘅添加剂啦，同埋最紧要有冇嗰个第三方验证，咁呢个就会比较安全啲咯。
1: 通常我买嘢咧，如果唔系好清楚嘅时候咧，就用个价钱，有啲平啲，有啲贵啲，有啲中间嘅价钱，咁通常中间应该都系唔会差太
0: 多。我都觉得系啊，即系太平又唔系太好啊。有阵时你见到啲人买啲，哇，我喺边度边度买，好平喎，咁其实有机会都会。唔係太好嘅，咁所以都啱嘅。我自己買嘢都係嘅，太平又唔會買，太貴亦都唔會買。
1: 太貴可能佢諗住你哋啲人咧要貴先覺得好啊嘛。
0: 哦，係啊，香港人個心態誒好得意，佢哋買嘢咧最緊要係難買啦，
1: 係
0: 貴啦，咁同埋有牌子啦，咁甚至乎可能有個明星或者可能有個代言人走出嚟拎住。咁就冇死啦咁樣，但其實我哋就覺得唔係嘅，因為咧貴得嚟點解咧？就係一啲錢擺咗落呢啲嘅推廣啊，或者擺咗嗰個明星效應裏邊啊，
1: 所以佢咪賣得貴咯。
0: 係啊，咁但係好得意嘅，即係香港人個心態通常都係咁噶嘛，即係唔貴就唔買，貴就冇死嘅咁樣。但係其實如果講翻市場上對肌酸嘅一個價錢咧，其實都唔係話太貴嘅一樣嘢嚟嘅。咁所以就最緊要係跟翻我哋頭先嗰個條件去揀。咁同埋我諗一次過就唔好買太多啦，因為有啲人可能比較心急啲啦，要減價或者可能乜乜乜買曬喺度咁，同埋都要留意啦。其實呢啲產品咧都有嗰個 best before date， 即係會有機會過期啊，或者可能有機會氧化咁樣。咁所以都盡量唔好一次過買太多，咁都埋要試咗先。
1: 係啦，同埋即係你覺得喂，你食咗之後個反應係點先？
0: 係啊，
1: 如果一路 OK， 你先至買。係
0: 啊，同埋你會唔會持之以恆咯？無論係一個加載期或者可能一個好低劑量嘅一個水平去食都好啦，你都要有持之以恆嘅一個心態去食㗎。咁如果你食下唔食下，食下唔食下，其實可能對你嗰個想要嗰個效果咧，都未必達得到，咁所以都要問下自己啊，我係咪食先？如果真係食咧，先買翻屋企去。 去試下，咁都可以嘅。
1: 嗱，我哋講緊呢個就係肌酸營養補充品啦。咁實際上我哋本身咧食一啲嘅天然食物啊，即係我哋每一日啊家常便飯有啲食物咧都可以吸取得到嘅。
0: 嗯，係啊，其實我哋講翻都係肌肉合成啦，即係我哋一路講緊嘅蛋白粉又好，肌酸又好，都係講緊話肌肉。

0: 要保持得好啊，唔好有肌肉流失呢一样嘢啦。咁无论系运动员啦，或者长者啦，或者素食者啦，或者我哋中年人啦，或者可能退休人士啦，咁都唔想话肌肉会流失噶嘛。咁嗱，记住肌酸咧就唔系一个神奇嘅嘢嚟嘅，系食物里边咧其实都有嘅。咁啊喺红肉啦，同埋鱼类里边咧都会有呢个物质嘅。咁身体里边咧都会有机会储存到嘅。咁但系记住就系无论你系用蛋白粉啦，你食天然嘅食物啦，即系譬如我哋食猪牛羊。鸡鱼、鸡蛋、牛奶、豆浆，即系我哋之前讲嘅蛋白质啦，甚至乎食一啲营养补充品去增加肌肉都好咧，其实都系要个生活习惯要好嘅。咁即系意思你要做运动啦，你要每一餐都食适量嘅蛋白质啦，你要作息时间要好啦，咁另外即系可能其他嘅健康饮食都要做得好啦，咁先可以配合到你成个嘅生活习惯啊，或者生活模式咧，先可以增加。你嘅肌肉量啊，同埋增加你嗰個運動表現嘅個情況，
1: 否則咧，你買咗花咗價錢，但係你又攞唔翻嘅話，
0: 係啊，咁同埋可能有機會就係食完之後冇用咯，咁就變咗唔係太好咯。咁所以如果真係有啲咩問題，當然你聽完我哋講呢個 topic 嘅時候，你會覺得啊都幾好，試下先。咁但係如果話真係唔好試住啦，都係問下醫生、問下營養師、問下教練、問下呢個藥劑師，咁可能都會有啲新嘅資訊俾到你嘅。係
1: 嘅，好唔該曬林思維。下個禮拜咧，我哋又講咩？
0: 系啦，我哋下个礼拜咧讲另外一样嘢，我哋运动员或者可能运动人士经常用嘅一个补充品，咁就是我哋嘅咖啡因啦。
1: 好嘅，咁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0: 拜拜。Yeah, yeah, yeah, yeah. Five, four, thre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6: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海关

0: 在社交专业话，近日联同消防处、入境事务处和卫生处在新皇岗口岸进行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联合演练。海关话，演练模拟一个病人由内地以救护车运送到口岸，通过联合一站式车道转交港方救护人员，从而测试各部门的协调和应变能力，确保各方紧密联动合作，高效完成清关程序，令病人尽快获得适切治疗。消防处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话透过今次联合演练，各参与部门进一步熟习新皇岗口岸的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流程，提升跨部门协作和应变能力，为日后处理各类跨境医疗运送和突发情况奠定稳固基础。香港中医医院将会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院的是每日住房的收费810元起，巡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的水平，正是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3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话，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3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话，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要先取得同意。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26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和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怎样可以用自身的优势去吸纳各方的人才，助力国家高质量发展，就会成为今集港好“十五五”的题材。我们都访问了不同来到香港一些具国际学术地位的学者，当中都包括香港大学校长张翔，稍后一起听听这一集的报道。
2: 香港中医医院将会在今年的12月中就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当中有包括资助病床和市场导向服务的病床。院方也都公布了收费方案，认为是属于可负担水平。开放24小时的住院，人手方面是否足够？院方就说已经是密锣紧鼓去进行招募和培训。稍后都跟大家会讲一下有关于服务开展的详情。
3: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啊，系接获咧3名外佣嘅雇主投诉，话咧喺唔知情或者冇同意之下咧，系外佣啊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嗰阵，就提供咗咧雇主嘅个人资料。咁啊，公署都向呢3名外佣发警告信。咁3名外佣其后都被雇主解雇同埋离开香港。公署都提到啦，话相关啊嘅查询同埋投诉数字咧都有上升嘅趋势。阵间我哋会一齐关注。
2: 美國特朗普政府近期據報是提出了就兩個美屬太平洋島嶼對開海域就商業開採權進行競投。科學界其實早就已經知道有關的深海隱藏大量的礦物，但是究竟怎樣才可以是一個適當的開採方案都一直未有共識。環看天下會和大家探討一下。
3: 英國有大學設立電競獎學金，希望發掘到優秀的電競人才，有電競選手都

0: 为啊，奖学金都可以激励到佢哋咧兼顾学业同埋咧竞技嘅表现。放眼世界，阵间会讲下，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1: 财经华尔街，
2: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华尔街，我系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上升，油价同埋美长债息回落。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577点，升160点，升幅0.3%。纳斯达克指数报26151点，升171点，升幅近0.7%。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7点，升24点，升幅0.3%。科技股个别发展 ，NVIDIA 高收超过2%，结束之前连续7日嘅跌势。公司将会在美股星期三收市之后公布业绩。Meta 升近2%，微软升近1%，Tesla 就靠稳。至于苹果、Alphabet 同埋亚马逊都偏软。欧洲主要股市收市系个别发展，德国 DAX 指数报26266点，升159点，升幅0.6%。法国 CAC 指数报8439点，跌13点，跌幅近0.2%。至于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886点，升31点，升幅近0.3%。美元偏软，美长债息回落，市场观望美国加大对伊朗经济制裁的力度，以及美国扩大国债回购规模的影响。在纽约美市，美元指数在98.9水平附近，跌幅近0.1%。另外，指标十年期美国国债孳息率跌至4.6以来的水平，跌近8个基点。30年期债息就跌大概7个基点，跌至5.16厘附近。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23，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国际油价跌超过3%收市，创超过一星期的低位。伊朗和亚曼发表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而美国之前就宣布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市场认为由军事冲突转向经济的施压，舒缓了石油市场的部分忧虑。伦敦布兰特旗油收市报每桶88.58美元，跌3.59美元，跌幅近3.9%。纽约旗油就报每桶82.36美元，跌2.65美元，跌幅3.1%。金价触及超过3个月高位之后走势靠稳，市场关注美国将会公布的7月份个人消费支出 PCE 通胀报告。现货金一度逼近每安士4700美元，升至4696美元以上，升幅近1%。最新系报4669.91美元。至于纽约12月份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694.5美元，跌幅近0.1%。港股美国裕托证券 ADR 多数较本港收市上升。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升近0.3%，港交所升大概0.7%，但系友邦就跌咗超过0.1%。至于科技股 ，ATMXJ 嘅 ADR 都较本港收市上升，其中京东同埋阿里巴巴嘅升幅近2%或以上。港股上日窄幅波动。恒生指数收市报25511点，跌6点。至于科技指数就未能够守住4600点关口，收市报4588点，跌幅0.1%。本港的进出口持续上升，七月份分别上升50.7%同埋41%，继续受到人工智能相关的出口带动。

0: 有分析员指出，本港出入口的表现保持强劲，认为香港经济基调保持理想。由宋嘉良报道。
1: 政府统计处公布，七月份本港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 50.7%， 年升29个月，比六月回落 2.7 个百分点。进口上升 41%， 年升19个月，升幅按月回落 4.4 个百分点。上个月录得有形贸易逆差49亿元。一至七月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 40.9%， 进口货值上升 40.6%， 期内有形贸易逆差2994亿元。数据显示，上个月输往亚洲的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 54.6%， 输往其他地区大部分主要目的地亦都上升，其中美国升大约93%。同期来自大部分主要供应地的进口货值都录得升幅，韩国、印度和英国升幅超过一倍。实德金融集团首席分析师郭启伦表示，本港出入口表现保持强劲，香港经济基调理想。
2: 個出口都是個強勁的回升走勢，連續兩個月已經是超過五成的增長幅度，就是 AI 相關帶動一些產品，特別是電子產品、機電設備等等的。這個是一個絕對是亮點，同埋另一個亮點就是其實個入口都是同步增長，那個升幅都是有四成，外圍經濟氛圍都是叫做理想，而香港這邊亦入口的需求都是强劲的时候，整体的经济基调都不是特别担心的。
1: 政府发言人就说，展望未来，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强劲，预料将继续支持香港商品贸易表现，但是提醒中东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先进经济体贸易保护主义以及环球人工智能投资快速扩张带来的风险都值得密切关注。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0: 跟住落嚟就系财经百科嘅环节。美国社交媒体 Snap 嘅管理层近期就捐出几百万嘅美元，就帮到数以十万计无力偿还医疗债务嘅加州居民清还超过五亿美元嘅医疗债务。究竟呢一项嘅善举系点样运作嘅咧？点解会有咁大嘅影响力？详情就由李以琴喺财经百科度讲下。
3: 财金百科。
4: 美国社交媒体 Snap 行政总裁斯皮格尔同佢嘅太太捐咗几百万美金俾非牟利机构银雕 Medical Debt， 帮助超过260,000名加州居民还清高达5亿5千万美金嘅医疗债务。受惠嘅居民将会喺七月中旬开始陆续收到信通知，话佢哋嘅债务已经被免除。点解几百万嘅捐款可以还清超过五亿美金嘅债务呢？背后其实涉及杠杆效应。美国嘅医疗费用一般需要喺90到180日之内还款，当病人未能够如期还钱，而医疗机构追讨之后亦都唔成功，可能会列为坏账，并且将债务以几仙嘅价钱卖俾第三方，而佢哋会透过唔同嘅方式追数。同牟利的商業機構不同，銀雕 Medical Debt 會批量向醫院或者相關的醫療機構收購壞帳，而購買醫療債務的錢就是來自捐款，之後所買入的醫療債務會被註銷。由於買入的成本非常低，所以會產生巨大的杠杆作用。機構說每$10的捐款可以免除$1,000的醫療債務，即是杠杆倍數達到100倍。成立至今已經在全美50个州累計免除超過$400亿的債務。至於怎樣篩選符合條件的債務人呢？包括家庭收入等於或者低於聯邦貧窮線的400%，或者醫療債務超過年收入的5%，而受惠人士是無需亦都是沒辦法申請的。美国的医疗债务情况近年备受关注，机构说在过去5年，美国有超过1亿人面临医疗保健债务，全国的债务超过2200亿美金，美国每4个人就有1个人无力支付医疗账单。
0: 这集的财经话现在来到这里，拜拜。
3: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 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咁留意翻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天文台话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上昼5点，热带低气压系紫檀集结喺湛江之西南偏南。大约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东海。本港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会是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是有几阵骤雨的。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3%。
7: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5，强度是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就是低至中。
8: 今日的事，
7: 香港中医医院将会在今年的12月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香港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系会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相关措施。
6: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咧系接获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嗰阵提供雇主嘅个人资料。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同立法会议员陈家沛都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有关议题。
7: 立法会今日咧会举行2026年雇员再培训修订条例草案的委员会会议，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同雇员再培训局主席黄杰龙都会出席。
6: 粉岭高尔夫球精英赛将会在听日咧喺粉岭球场咧系旧球场开赛。今日就会举行记者会。
7: 在北京，国新办今日会就全力找好15/5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要讲下咧英国啊，最近有大学系设立咗咧电竞奖学金，去表扬学生咧喺电竞领域展现嘅才华，希望能够发掘到优秀嘅电竞人才。有电竞选手都认为咧，奖学金都可以咧减轻到学生嘅经济压力，亦都激励到佢哋咧兼顾学业同埋经济嘅表现。陈家会讲下。
1: 加拿大咧有人咧就系喺早前咧系行过一间嘅画廊，咁就见到画廊入面咧有人咧好似系晕低，咁于是乎就报警求助。其后证实原来只系一场误会，因为咧被以为系晕低咗嘅人，原来咧系一件雕塑嚟噶。咁画廊咧为免艺术品再次引起误会，就决定喺晚间咧就用嘢遮住佢。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逼真嘅艺术品可以震撼观众，但系有时亦都可能会吓亲民众。加拿大警方早前接报，表示一间画廊内有人疑似需要医疗协助，事后发现是一场误会。当地传媒报道，有民众日前深夜经过温哥华唐人街附近一间画廊的时候，发现画廊内有个人上身捐了入去一个木箱里面，动都不动，以为有人晕倒遇上意外，于是立即报警求助。警方接报之后赶到现场。

0: 在联络吴岛画廊负责人之下，找消防员破门进入准备救人，点知入到去发现那个被以为是晕倒的人原来是一件雕塑艺术品，先知道摆了乌龙。这一件叫准备员的艺术品由艺术家皮埃尔创作，描绘一个艺术品处理员，本身希望提及在展览背后全靠多个技术人员默默付出，精心布置，务求以最好方式展示艺术品，没想过这一件以幕后工作为题材的作品引起这么多关注。画廊负责人萨吉表示，皮埃尔有朋友住在画廊附近，曾经在现场试图向警方解释这一件是艺术品，但是未被信纳，而且画廊的官网上都有有关作品的资料，认为警方只要简单在网上查一查就可以确认情况，避免不必要的介入。今次的破门事件令画廊需要用近1000加元，折合大约5600港元更换门锁和闸门。萨吉已经就损失向当局提出索偿，目前正是等待回复。萨吉又说，为免艺术品日后再引起误会，画廊决定在夜晚冚住作品。电竞近年发展迅速，逐渐成为职业运动，电竞的生态规模都越来越大。英国有大学设立电竞奖学金，鼓励学生平衡学业和电竞能力，并表扬优秀的电竞人才。位于伦敦西南部的罗汉普顿大学早前设立电竞奖学金，符合条件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每年可以获得2000英镑，折合大约21000港元的资助。获奖学生需要履行对应义务，例如参与校内每星期的电竞比赛，并代表学校出战各类线下竞技比赛等。申请门槛方面，校方要求申请者要在主流电竞项目中达到指定排名，如果排名未达标但是表现突出，拥有个人优势的申请者，例如在直播平台拥有可观的粉丝数量，具备优质内容创作和传播能力的学生，校方就会综合表现酌情考虑。大学教务长埃卢尔表示，设立奖学金是为了表扬学生在电竞领域展现的才华，肯定他们的价值，因为电竞在全球越来越受欢迎，影响力正是提升，希望能够发掘优秀的电竞人才。曾经拿过电竞奖学金的学生德雷说，这笔钱对他来说很重要，令他可以在生活成本高昂的城市求学，无需要做兼职维持生计。电竞选手科尔就说，奖学金既可以减轻学生的经济压力，又可以激励学生兼顾学业和电竞表现，认为只要不影响学业，这个确实是难得的机会去提升自己的电竞技术。
1: 朝早6:53的时间，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的7:30。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4%。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本港七月出口再增50.7%，好过市场预期的增幅45%，是连升29个月。进口亦都是大增41%，其中出口至美国继续是录得惊人升幅，七月份是再增加92.9%，是自1973年有纪录以来的第二高。政府发言人说，七月商品出口进一步飙升，当中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出口再度是录得尤为可观的增幅。展望未来，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强劲需求，预料将会继续支持香港的商品贸易表现。不过下行风险仍然存在，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先进经济体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及环球人工智能投资快速扩张带来的风险，都是值得密切关注。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的报道就讲到，有经济和策略师是说，本港七月份进出口维持强劲增长，都反映外贸表现仍然强劲。展望未来，他指出美伊冲突前景仍然是不明朗，能源价格可能面临上行压力。对

0: 外部需求的影响或者是会逐步浮现。不过在电子产品贸易强劲增长带动之下，预计香港2026年全年出口仍然可能录得两至到三成的增长。大公报报道。
1: 信报报道，香港中医医院宣布扩展服务安排，今年12月中将会新增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有近百张病床，届时会设有套餐式的收费，资助病床每日是980元，私家床位套餐最便宜的是每日5520元，明年3月起是会有相关的自愿医保产品。该院亦都会在年底之前陆续加推10项专病项目，涵盖皮肤湿疹、面瘫以及咧系脑肿、脑瘤等等，协同治疗。被问到定价比起公立医院住院服务每日大约200至300元为高，医务卫生局中医医院发展计划办事处总监张伟伦强调，两者的角色和定位不同，中医院是希望结合中西医的强项，做到一加一大于三。他强调住院服务的定价水平合理，属于非常可负担水平，因为涵盖中西医巡访、中医治疗项目，例如是针灸、药物、 X 光诊断等等。如果以门诊的价格逐项计算，总价格是可能超过2000元，相信这些服务会相当受欢迎。信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旅游业监管局调查今年2月发生的一宗内地入境旅行团旅客被威逼购物的个案，就发现涉事的注册商店海船珠宝玉石文化馆是未有尽力制止导游的行为。旅监局是公布决定暂停商店的入境旅行团注册商店行政计划注册资格，为期30日，期间不得接待任何访港旅行团旅客。旅监局都提醒旅客，如果遇到不公平的对待，包括威逼购物的行为，可以即时联系旅监局或者直接寻求警方帮助。旅监局又说是会持续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旅游市场联合监管协作体的交流和合作，并且加强执法打击非法导游活动和威逼购物。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政府统计处一名统计师涉嫌在去年7月在铜锣湾一间中学举行开放日的时候进入校园，并且拍摄一名中四女生，被控一项游荡导致他人担心罪。案件昨日在东区裁判法院裁决，裁判官林子康说，被告在案发前两三年多次在港铁站等候事主上车，但是控罪只是针对开放日当日的行为，法庭不能将事主过往的经历纳入合理担心的客观评估，裁定被告当日的行为单独来讲不构成客观威胁，罪名是不成立。林官又说，游荡罪并无法处理今次的案情，提及法律改革委员会因而是曾经建议订立缠绕罪。报道提到，政府在2011年曾经是就着订立骚扰罪或者是称为缠绕罪展开公众咨询，当时政府表示现行的民事和刑事法律未能有效保障受缠绕人士，不过其后因为社会未有达成共识，计划最终是在2014年搁置。明报报道。
0: 时间来到接近7点，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留意返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的7点半。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2%。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提提大家一些特别交通安排。首先，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是实施强风措施的，最高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而另外，何文田的卫理道有水管维修工程，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的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车辆是不能够右转入君怡峰的，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现场的指示。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对总值大约

0: 200亿美元的700几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大约54亿美元的企业及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财政部长桑彭菲说，加方采取的对等关税及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和企业。罗宇光报道。
1: 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今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张和造纸、塑料和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别为 15%、25% 和 53% 级。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的钢铝制品关税将会从 25% 提高到 50%。乳製品、魚類、海鮮和部分鋼鋁衍生品將被徵收 25% 關稅。加拿大聯邦官員表示，今次受反制關稅影響的美國商品有700多種，總額為276億加元，大約為200億美元，與美方對加方加徵的 50% 關稅所涉及的商品價值差不多，實現等額對等反制。加方關稅反制措施將於9月8日正式生效。除了反制关税之外，加拿大政府亦都宣布推出一项总额75亿加元，大约为54亿美元的援助计划，重点支援受贸易战冲击的中小企业。在劳工保障方面，政府将会扩充工作共享计划和工人留用补贴，帮助企业避免裁员，让更多员工提升技能或者接受再培训，同时增加领取失业保险的灵活性。加拿大财政部长桑彭菲表示，加方采取的对等关税以及数十亿加元的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和企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个月20号签署多项公告，依据相关关税法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水泥等几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有关措施在本月22号生效。双方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当地上星期六宣布，将会从9月8日起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到当地过去的星期一，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将会从明年1月1日起，将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对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布置水雷的行为是零容忍，任何船只如果布置新水雷将立即被摧毁。伊朗就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安全海上通道。梁正涛报道。
2: 在美伊衝突對事將滿半年的時候，美國再度加碼對伊朗的制裁。財政部長貝森特在當地星期一表示，美方將會對伊朗實施經濟孤立的新一輪制裁措施。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就說，美國依靠強權和霸凌只會令相關外交進程更加複雜。与此同时，两国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权和水雷问题针锋相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这个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经被清除或者引爆，美方不会容忍伊朗布置水雷，任何船只如果布置新水雷将会立即被摧毁。特朗普警告，美方正是透过太空军监视海峡的每一寸区域，正如美方亦都监视紧浩山以及已经被摧毁的另外三处核设施一样。美国对布置水雷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措施，有关政策已经全面生效并执行。伊朗就同阿曼发表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声明话，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期间，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举行建设性磋商，重点讨论两国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安排。 聲明又話，鑑於霍爾木茲海峽當前局勢以及近期戰事造成的嚴重後果，雙方討論了一項分階段框架，內容除了在海峽建立安全航運走廊並就走廊運作達成共同安排，亦都包括建立兩國海岸警衛隊共同參與的協調機制，繼續就海峽未來管理、信息交換、交通管理以及相關航行

0: 和安全服務保持協調。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一个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报道，伊方希望透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海关在社交专页表示，昨日联同消防处、入境事务处和卫生处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联合演练。海关说，演练模拟一名病人由内地以救护车运送至口岸，通过联合一站式车道转交港方救护人员，从而测试各部门的协调和应变能力，确保各方紧密联动合作，高效完成清关程序，让病人尽快获得适切治疗。消防处亦在社交平台发文，指透过今次联合演练，各参与部门进一步熟习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流程，提升跨部门协作和应变能力，为日后处理各类跨境医疗运送和突发情况奠定稳固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说，中方愿意与印度消除分歧、克服障碍、实现龙象共舞，又说双方应该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在北京和王毅会晤的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说，印方愿意与中方有效管控边境地区，探索边界问题解决方案。梁正涛报道。
0: 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昨日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王毅表示，中印互为重要邻国，亦都是发展中大国和新兴经济体代表，中印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符合全球南方国家普遍愿望，亦都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中方愿意同印方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两国关系，加强沟通，增进了解，消除分歧，克服障碍，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实现龙象共舞。王毅又说，中印双方正是有序落实特别代表会晤共识，两国机制交流合作逐步恢复，共同致力于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应该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坚持向前走，不停滞，不倒退，不偏航，令对话、和平、协商、合作成为主流。新华社报道，多瓦尔说，印中两国是合作伙伴，不是竞争对手，发展稳定、可预测、前瞻性的印中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对亚洲和世界具有重要意义。他说，印方愿意同中方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拓展互惠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有效管控边境地区，探索边界问题解决方案，推动印中关系加快改善发展。双方就推进划界谈判，做好边境管控、完善机制建设、推进跨境合作等议题深入沟通，并将继续透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边界问题，共同维护边境和平安宁。双方商定明年在印度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下次会晤。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3577点，升1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7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22，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兑美元1.168，欧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72.66美元，卖出4673.66美元。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一至三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二健康风险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今日下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

0: 五日间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嘅7:30，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跟住系由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美国网球公开赛混双赛事，退役多年的莎莲娜·威廉斯自2022年之后首度重返美网赛场。她和今年四月以来因伤缺席比赛的艾加拉斯组成拍档，在首圈展现出良好默契，以直落两盘5-3和4-1击败由加拉斯普尔和路列希组成的搭档。不过他们晋级八强之后，面对瑞士的宾西奇和意大利球手科博尼，就以4-5和1-4盘数0-2落败，无缘晋级准决赛。至于被列为大会头号种子的塞尔维亚名将祖高域和白俄罗斯好手沙巴连卡组合，就在首圈爆冷出局。祖高域和沙巴连卡在首圈16强面对捷克及英国组合仙尼亚高娃和帕顿，虽然祖高域组合率先以4-1取下首盘，但仙尼亚高娃和帕顿随即反扑，以4-2攀回一城。去到决胜局抢十战之后，仙尼亚高娃发球直接得分，最终带领组合以10-2胜出，总盘数2-1将祖高域、沙巴连卡淘汰出局。足球方面，曼联队长班奴·费兰迪斯获职业球员协会颁发年度最佳球员。31岁的班奴·费兰迪斯上季贡献21次助攻，打破英超单季助攻纪录，佢都取得9个入波，协助曼联取得联赛季军。至于女子最佳球员，就由曼城女足嘅苏尔当选。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3: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4: 早晨，各位，我们先看国际消息。美国特朗普政府近期是据报为了加快去推进深海采矿活动，提出分别就两个美属太平洋岛最对开的海域就商业开采权进行竞投。据报都有当地的环保人士是提出诉讼，寻求法院推翻当局的决定。
3: 科学界其实早就已经知道太平洋深海海床是蕴藏着大量的矿物，包括可用于先进工业的关键金属。国际社会多年来都一直有探讨开采方案，但是至今仍然未有共识。由新闻天地记者郑浩景在环看天下探讨。
1: 环看天下，
5: 广阔的太平洋海床，特别是很多海底火山活动形成的岛屿附近，蕴藏着很多一粒粒或者一个个呈球状貌似薯仔称为结核的金属矿物，普遍呈黑色，亦都有些略带深啡、灰色或者深蓝色。它们其实是由溶在海水入面的金属物质经过数以百万年时间慢慢沉淀积聚而成。带有的金属元素除了工业用途广泛的铜之外，亦都包括镍、锰、铜钴等等，在电动车和国防工业都需要用到的关键金属。这些沉在几千米海底下的矿床，经过多年来的海洋勘探，各国科学家已经大致掌握当中的蕴藏量，但是否可以进行商业开采就一直存在争议。环保组织基于忧虑到严重干扰海洋生态，持续提出反对。联合国辖下的国际海底管理局早年亦都相继通过规章要求开采仅限于有限度勘探，2014年亦都开始草拟商业开采规则，但主要是基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的原则，海洋资源属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开采亦都必须采取一切有效措施保护海洋环境。当中的法律条文和实际执行方式，各国至今仍然未有共识，而管理局亦都从来没有发出过任何商业开采许可。地缘局势升温，美国特朗普政府在去年4月

0: 以減少關鍵金屬依賴外國供應為由，採取單邊行政手段簽署行政命令，尋求加快在美國以至屬於國際水域的海底開採具戰略價值的礦物。中方當時曾經回應外交部發言人郭家坤批評美方的行政令涉及不屬於國家管轄範圍的國際海底區域，他強調任何國家都不應該繞開國際海底管理局和國際法，擅自授權開展國際海底資源勘探和開發活動，損害國際社會共同利益。近日不少西方传媒关注美国当局明显有意单方面持续加快深海采矿的进度。美国内政部辖下的海洋矿产管理局分别在上个月和日前先后提出在位于西太平洋的美属萨摩亚以及北马里亚纳群岛和关岛对开的划定海域范围就深海采矿活动进行租赁权拍卖。拍卖分别计划在11月和12月进行，接受有意参与的企业竞投。美国传媒报道，划定海域面积数以十万计平方公里，而当局亦都引用来自美国国家海洋渔业局早前的一项调查，认为相关海底采矿活动不太可能对海底濒危物种造成不利影响。針對美屬薩摩亞海域的深海採礦計劃，據報美國有多個環保組織都對有關研究結果提出質疑，認為不能夠作為開採的合法依據，並且已經向夏威夷的區域法院提起訴，尋求推翻決定。亦都有報道引述反對意見，質疑美國政府的決定過於草率，甚至形容是魯莽。包括有科學家認為，根據當局公開大型開挖深海海床的建議方法，無可避免會對一帶海洋生態造成不可逆轉的破壞，所產生的噪音、光污染、沉積物、污染物以至殘留的有毒重金屬物質都有可能隨海洋水流漂移到距離採礦位置更遠的水域。而太平洋多個島國一些建基於健康海洋生態的原住民文化習俗亦都會因此受到影響。報道引述美屬薩摩亞群島地方首長已經表明反對有關開採計劃，北馬里亞納群島地方官員據報仍然未有明確表態。報道說當局在拍賣舉行日期之前給予他們60日時間提出意見。
1: 翻嚟睇翻啲本港消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咧系接获三名外佣嘅雇主投诉，话咧佢哋唔知情或者咧喺冇同意之下咧，外佣系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嗰阵就提供咗佢哋啊雇主嘅个人资料。公署系认为三宗嘅个案都违反咗私隐条例，向呢三名嘅外佣系发警告信。三名外佣其后咧都系被雇主解雇以及系离开香港。
2: 三宗个案入面咧，有包括啊外佣系向四间嘅财务公司申请贷款，因为咧拖欠还款，雇主喺一日之内就收到其中一间公司有四个电话同埋信息。另一宗个案咧就包括啊外佣系因为无法还款，财务公司就致电雇主，就话如果唔还款咧系会派员上门追讨。
1: 公署咧亦都话，今年上半年咧接获21宗相关查询同埋投诉，数字咧系有上升嘅趋势。都提醒翻外佣使用雇主嘅个人资料嗰阵咧，系必须先得到雇主同意。新闻天地记者任顺希都访问咗咧助理个人资料私隐专员何勤若，听下佢嘅讲解。
3: 在第一个个案里面，雇主发现到是因为他最初收到一些不明的短信，之后个外佣都承认他就向外地的财务机构申请了贷款，但因为那个高昂的利息关系就还不到这样，亦都有承认其实他就将雇主的电话号码就提供了给个财务机构去证明他在香港受聘，之后那个投诉人亦都有收到那个相关财务机构给短信他，就亦都提到咧，就话你嘅外佣用咗你嘅地址去申请贷款，就话如果你嘅外佣咧未能喺限期之前还款，咁就会派人上门追讨欠款啦。咁第二个案件，个雇主发现咧，就因为佢喺屋企嘅信箱就收到几封，见到系由两间唔同嘅财务机构发俾佢外佣嘅逾期缴款通知书，咁所以就知道。

0: 到自己外佣喺受雇期間其實申請咗貸款咁嘅。最尾一個個案咧，發現個外佣咧就向四間不同嘅財務機構借貸啦。咁之後咧，其中有間財務機構係同一日咧就先後四次打咗俾個僱主，咁亦都有發一啲短信俾佢，就要求個僱主提醒個外佣去還款嘅。
1: 公署就住呢三宗案件嘅跟進咧係點樣咧？最終咧係咪都認為佢哋咧係違反咗私隱條例啊？
0: 是的，咁私隱專員嗰邊就認為頭先嗰三位提及嘅外佣啦，佢哋披露僱主嘅個人資料做申請貸款嘅用途咧，就同最初去收集呢啲資料嘅時候打算用嘅目的係唔同咗啊！佢最初攞到僱主譬如名啊、地址啊、電話啊咁樣，係攞嚟即係處理同僱主之間嗰個僱傭關係或者一啲僱傭事務啦。咁但係佢之後將呢啲資訊咧披露咗俾財務機構，其實係用喺一個新目的，因为用作借贷嘛。咁但系佢披露之前咧，又冇获得雇主一个我哋所谓明示同意。私隐专员就认为，头先提及嘅三位外佣咧，都违反咗私隐条例底下保障资料第三嘅原则规定。咁最后咧，亦都向三位涉事嘅外佣发出咗警告信啦，就要求佢哋日后一定要严格遵从翻呢个私隐条例底下有关使用个人资料嘅规定。案件里边涉及嗰三位嘅外籍员工咧，其实最后都系俾雇主解雇咗嘅。咁我哋理解佢亦都系嚟咗港嘅。
1: 就住咧，即系呢三宗嘅个案咧，入面咧，其实雇主嘅个人资料咧，系点样被不当使用法咧？
0: 就住呢三个个案，有冇被列为譬如可能咨询人或者担保人？因为我哋主要即系都系同翻嗰个员工去联络，我哋就冇一个相关资讯。但系我哋会见到，譬如有一单个案里边，点解雇主嘅地址或者电话会俾咗嗰个财务机构咧，就系因为证明佢喺香港做嘢咯。咁另外有一单，其实点解会系个地址或者个姓名或者个电话俾咗个财务机构，就系因为将个雇佣合约俾咗嗰个财务机构嘅。
1: 公署落去咧，会即系对于外佣又好啦，或者对于雇主啦，有冇啲乜嘢嘅提醒或者呼吁啊？
0: 今年上半年所有投诉再加查询嘅宗数咧，就有21宗，咁如果同往年上半年比起嘅总数15宗咧，咁其实有个40%嘅升幅咁样嘅。我哋公署都希望即系提醒翻外佣，如果要用雇主嘅个人资料做譬如申请贷款啊，或者其他同雇佣事务无关嘅用途咧，就必须要事先攞得雇主嗰个自愿给予嘅明示同意啦。咁如果喺申请贷款过程当中啊，被要求提供一啲譬如雇主或者其他第三者嘅个人资料啦，外佣都應該事先了解一下是不是必須的呢，亦都不應為了去拿到貸款隨意向這些財務機構提供僱主的個人資料。我們都想提醒僱主可以清楚告訴外佣他有的個人資料，即關於僱主的個人資料是用作處理僱傭事務相關用途的。如果需要用作其他用途的話，亦都要事先取得僱主的同意。咁如果係簽一啲文件之前，可能都同個外佣了解翻啊簽嘅原因係乜啊，亦都望清楚嗰個文件內容。公署亦都同時就製作咗一份就以外佣為對象嘅單張啦，裏面咧就其實我哋用咗4種語言嘅，咁就有中文啦、英文啦、菲律賓語同埋印尼語，係想提醒翻外佣啦，甚至係僱主相關嘅事項嘅。
2: 香港中医医院将会在今年的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接收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首阶段将会提供93张住院病床，当中有60张是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都是市场导向服务的病床，每日住房的是收费810元起，不过巡访和额外治疗项目的收费就另计。
3: 院方话咧，资助住院服务嘅定价已经考虑成本同埋市民嘅负担能力，认为咧属于可负担水平，并且透露预计出年三月开始会推出涵盖中医医院住院服务嘅自愿医保计划噶。详情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嘅报道。
4: 中医医院在12月11号展开的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由院内门诊或者其他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病人。医院首阶段会提供93张住院病床，包括60张资助服务病床。市场导向

0: 服务病床就占33张，收费模式同以往一样，分为政府资助同市场导向两类。资助住院服务每日980元，包住房、中西医巡房、中医治疗等全套服务。市场导向服务的病床就分为三类，其中标准三人房每日收费810元，二人房1600元，私家房3100元。再另外就治疗项目收费，医生巡房每次最低收费560元。院方亦设有住院专病项目套餐，基本同进阶套餐每日收费分别由5520元同7890元起。被问到资助住院每日980元嘅收费高过公立医院，医务卫生局中医医院发展计划办事处总监张伟伦话：定价时已经考虑到市民嘅负担能力、营运成本同市场价格等因素，认为收费属于可负担嘅水平。
1: 如果大家去睇一睇一啲具規模嘅中醫診所，嗱門診咗講緊門診，去睇一次，大部分嚟講，我覺得咧就喺980元或者以上啦，都係一啲咁嘅市場價格。但係我哋嘅比對係我哋一個住院嘅模式，而出面市場係一個門診嘅模式，同埋我哋提供嘅服務，無論係次數啦、範圍啦、中西醫協助等等，都係比起一個門診嚟講咧係全面好多。
0: 張偉倫透露已经同保险业界达成共识，预计出年三月推出涵盖中医医院住院服务的自愿医保计划。至于人手方面，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话，院方正是按年度计划密锣紧鼓进行招聘，有信心能够应付年底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的需求。
2: 医生，我哋嘅中医也好啦，中医师啊，或者我哋西医生啦，或者我哋嘅护士，目前请人嘅状况系非常之理想嘅。一啲同事咧，我哋希望喺真正上班之前咧，我哋到中国内地嘅医院当中去做一啲培训。目前咧，我哋已经派咗啲同事去广州啦、天津啊、去南京嘅医院当中去接受佢哋嘅 training。希望为我们今年四月份的24小时转服务会准备好充足的力量去帮到这个医疗服务。
0: 中医医院本身不设急症服务，被问到住院病人如果病情恶化或者出现突发情况将会怎样处理，卞少祥说，如果属于严重个案需要院外支援，院方会将病人转介至具备完整急症服务的医院。
2: 我哋嘅急诊服务系不对位嘅啫，但系如果喺病人喺医院过程当中，佢需要一啲紧急医疗服务嘅情况，医院团队里面有西医、有中医、有护理团队都会提供呢个服务俾病人嘅。咁啊，如果系医院服务嘅情况之下，喺环境里面可以处理到病人嘅紧急情况嘅话咧，我哋喺医院内部处理。如果一啲就系严重嘅 case 喺需要院外嘅服务处理嘅时咧，我哋会转介病人。到一啲要更加完整急诊服务嘅医院咧，去转翻出去。
0: 院方预计首年整体门诊服务量达到14万人次，第二年将会进一步增至26万人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海关昨日联同消防处、入境事务处和卫生处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联合演练。海关在社交专页说，演练模拟一个病人在内地以救护车运送到口岸，通过联合一站式车道转交港方救护人员，从而测试各部门的协调和应变能力，确保各方紧密联动合作，高效完成清关程序，令病人尽快获得适切治疗。消防处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话透过今次联合演练，各参与部门进一步熟习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流程，提升跨部门协作和应变能力，为日后处理各类跨境医疗运输

0: 送和突发情况奠定稳固基础。内地商业航天潜力巨大，在海南的商业航天发射场看好前景，计划未来再增加发射设施的数量。有卫星公司预计，卫星应用逐步走向规模化、市场化，相关数据可以用于防灾减灾等多个范畴。卫星数据可以应用于农业、水利以至救灾。海南长光卫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徐宁阳话：，透过卫星可以在极端天气过后，以最短时间获取灾后影像，通过比对历史数据，准确判断受灾范围，评估灾害损失。长光卫星在三年前和香港科技大学合作发射的卫星，2023年在超强台风苏拉集港之后飞越香港，拍摄到水浸范围和山泥倾泻的迹象。香港中医医院将会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巡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水平，正是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员。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嘅强风措施咧，已经取消咗，最高车速限制咧回复至到每小时100公里。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段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九龙区到船家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果栏；而另外系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带咧都稍为车多噶，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咁仲有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秘鲁乍街啦，由于有电缆工程，影响到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楼嘅慢线咧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咧，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同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本台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嘅专题节目《讲好十五五》咧，今集系会探讨一下啦，香港点样以自身嘅优势吸纳各方人才，去助力国家高质量发展。
4: 香港大学校长张翔接受节目专访嘅时候就话：，咁期望咧系北都大学城能够让本地院校有更多空间，发展成为全球高等教育嘅重镇，为国家发展成为教育强国作出贡献。
5: 今集亦都访问咗两位从海外嚟到香港嘅知名学者，包括咧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安德烈海姆以及咧科学家苏慧。他都带领团队研制出第一项应用于国家太空站的香港科研载荷天云相机。详情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的报道。
6: 讲好十五五，
7: 特区政府近年积极吸引高端人才来香港发展，不少大学都有进账。有石墨烯之父称号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安德烈海姆今年4月正式加盟香港大学， 他在2004年成功在石墨中分离出

0: 石墨烯呢一种目前世界上最薄嘅材料，同时极为强韧，导电同埋导热效能高，为半导体、触控荧幕、防护装备等电子、医药甚至能源业带嚟重大变革。而家喺港大担任物理学系讲座教授嘅安德烈海姆认为，香港嘅政策同埋人才优势有助佢建立科研团队。佢又计划喺呢度成立量子纳米技术研究所，期望特区政府进一步支持大学完善基建。
1: We are discussing creating an institute which would be called Institute for Quantum Nanotechnology. It's kind of the next, if you wish, the second quantum revolution. Quantum physics is an obscure term for many people, but you know, without quantum physics, your mobile phone won't work, the camera won't work, TV won't work.I'm really surprised that academics at HKU manage using this infrastructure publish such high quality papers as they publish now. They need to be supported.
0: 同樣睇準香港發展機遇的仲有科學家蘇慧，他幾年前透過特區政府的傑出創科學人計劃資助來香港，身兼香港科技大學土木及環境工程學系講座教授的蘇慧，帶領團隊研發出溫室氣體探測儀天韻相機，透過測量和分析太陽光在穿過地球大氣被不同氣體吸收和反射的情況，可以準確計算空氣之中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濃度。天文相机今年五月跟随天舟十号升空，成为第一项香港登上国家太空站的科研载荷，项目得到大学和政府的资金支持。
2: 这个项目呢，实际上是得到了香港科技大学本身从学校的一些资助。另外呢，我们这个项目也是得到了这个航天科技这个专项基金的一个支持。这个其实也是在香港一个首次由这种创科局发出的对航天科技的一个专项。
0: 苏慧在美国生活多年，之前是美国太空总署喷射推进实验室首席科学家，原本已经有安稳生活和事业，但是似乎有无形的天花板难以寻求突破。见到香港有丰富的科研资源和机会，苏慧决定和丈夫一起来香港。
2: 去了这个美国的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工作17年。但是我觉得当我们在职业上一直往上发展的情况下就觉得确实有一些这个隐形的天花板，因为我们是亚裔，那在美国这样的环境里，觉得你刚开始做一些基础的科研工作还是能够得到一些运用，但是就得到一些可以有一些施展才华的机会，但是呢越往上走就越接触一些科学管理一些大型工程的这个设计和领导，就发现机会就会越来越少。然后在2019年开始 pandemic 疫情之后，也觉得跟家人的这个联系就比较困难，他们那时候是在国内，然后就没有办法就是双方能够见面。
0: 苏慧来香港之后又成立初创公司，向商业航天方向发展。他相信香港可以将深厚科学知识和内地工程技术力量结合，做出世界领先的项目。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和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大学作为香港高等学府的领头羊，过去几年吸引了超过100位来自全球的顶尖学者加盟。港大校长张翔在宣布卸任决定前接受港好十五五专访，形容本港拥有多项吸纳最顶尖学者的优势。
3: 香港是一个国际化的都市， 同时呢也有这个东西方文化语言各个方面的优势，其实是很能吸引这个全球的最顶尖的学者和科学家

0: 香港是全球的这个唯一一个城市可以有这样五所大学进入百强的，所以我们要这个发扬我们的学术的优势，来这个吸引全球的顶尖的人才。我们香港的这个法治，我们的普通法是非常重要的，不单单是为我们做这个金融做生意，其实对吸引人才也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1: 港大近期成功邀请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同一位菲尔兹奖得主加盟。张翔话：佢哋嚟香港之后有唔少新计划，部分更加会走出香港同其他大学教授合作。
0: 他们到香港来，实际上是要做很大的科研。那么他们有这个下面都要领导一些前沿的科技，比如说 Franz Krauss 啊，他是一位德国来的教授。那么他是2023年的诺贝尔物理奖。那么他会把他物理学的这个诺贝尔奖的顶尖的这个发现呢，应用到医学上去，怎么样对医学的这个人类的疾病做更早期的预测。所以这个方面他会和我们的医学院物理学院的这个大家教授这个团队通力合作，他们会计划有个10年的计划，把这个香港还有我们内地还有这个德国，我们三家一起来做这个内地，就是包括我们的内地的高校来做合作。所以这个是了不起的。那么我们吴宝珠教授呢，他是菲尔兹奖数学奖，那么他计划呢在香港大学成立一家亚洲最顶尖的数学中心，来引领亚洲甚至世界的这个数学研究。
1: 港大今年二月举行上海基地巡礼，正式全面启动上海战略布局。张翔话：想将港大优秀人才带入内地，感受国家发展之余，亦都吸取工业界嘅经验。
0: 我们把香港大学的最好的一些学生和教授带到长三角去，也让他们感受到国家的发展，也贡献当地这个工业最高科技的发展。那么我们在张江，我们主要是 focus 上这个人工智能。这个校区附近有3000多家高技术企业，所以我们的学生出了门啊，5分钟就能到这个公司去实习。所以这些机会是非常难得的，这也是我们在香港目前是缺乏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学生能够有这个一流的工业界的经验，同时我们的教授也和工业界他们通力合作，打造一些新的技术。
1: 发展离不开硬件配合，对于北都大学城扩容，张翔期望大学城可以带给本地院校更多空间。
0: 我们特区政府这个北部区的发展这一步大棋下得非常好。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空间，我们的实验室都比较小，我们的校园只有清华的1/6大，那么和新加坡国立大学比也一半不到，所以我们的空间是很小的。所以希望呢这个方面能有长足的这个增长。
1: 港大计划在北都大展拳脚，包括由师生开设创科公司，以大学城发展贡献国家建设教育强国。
0: 香港大学我们在这个创新方面，我们最近这5-6年下了很大的功夫，我们成立了一支10亿港币的这个基金，支持我们教授学生创新创业。那么过去几年呢，我们有440家公司我们教授我们的新的专利教授学生去开公司。所以的话这个创业的氛围是非常好的，我们准备把这个氛围带到这个北部区和这个那里的这个工业也一起发展。我们大学呢也希望这个大学城的发展呢为香港带来一个新的这个全球作为高等教育的重镇，是一个旗帜，这个也是为国家这个教育强国的一个发展做贡献。
1: 张翔希望当局容许大学扩大非本地生比例，吸引更多全球优秀学生来香港读书，做好留学香港品牌。

0: 时间嚟到朝早7:45，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30。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4%。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头版报道，本港外贸连升29个月，强劲出口撞经济。大公报：香港上月出口飙升50.7%。商报：本港外贸延续强势。星岛日报嘅头版就报道，冇制止导游。

0: 强迫购物，珠宝店被罚停业。
1: 明报嘅头版系游荡罪局限，统计师多次跟踪女生脱罪。东方日报嘅头版就关注到有调查指七成基层三餐死悭，抗通胀饱肚为上，牺牲咗营养。南华早报嘅头版系内地检讨扩大法律框架，打击境外贪腐。信报内地追税阴霾，摩通忧虑本港楼市添压。至于经济日报嘅头条就系国产 AI 爆价格战 ，Minimax 免费两个星期。
0: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本港七月出口再增50.7%，好过市场预期，连升29个月。而进口亦都大增41%，其中出口至美国继续系录得惊人嘅升幅，七月系增加咗92.9%，系自1973年有纪录以嚟嘅第二高。政府发言人话，七月商品出口进一步飙升，当中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出口再度录得尤为可观的增幅。展望未来，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强劲需求，预料将会是继续支持香港的商品贸易表现。不过下行风险仍然存在，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先进经济体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及环球人工智能投资快速扩张带来的风险，亦都是值得密切关注。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就报道，有经济及策略师说，本港七月份进出口维持强劲增长，都反映外贸表现仍然强劲，展望未来。他指出，美伊冲突前景仍然未明朗，能源价格可能面临上行的压力，对外部需求的影响或者会逐步浮现。不过在电子产品贸易强劲增长带动之下，预计香港2026年全年出口仍然可能录得2-3%的增长。大公报报道。
0: 信报报道，香港中医医院宣布扩展服务安排，今年12月中将会是新增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有近100张病床，届时设有套餐式收费，资助病床每日是980元，私家病床的床位套餐最便宜是每日5520元。明年3月起会有相关的自愿医保产品，该院亦都会在年底之前陆续加推10项专病项目，涵盖皮肤湿疹，还有是以及肿瘤协同治疗等等。被问到定价是比起公立医院的住院服务每日200至300元为高，医务卫生局中医医院发展计划办事处总监张伟伦就强调，两者的角色和定位不同，中医院是希望结合中西医强项，做到1+1=3。他强调，住院服务的定价水平合理，属于非常可负担水平，因为涵盖中西医巡访、中医治疗项目，例如是针灸、药物、X 光诊断等等。以门诊的价格逐项计的话，总价格可能是已经超过2000元，相信会受市民欢迎。信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旅游业监管局调查今年2月发生一宗内地入境旅行团旅客被威逼购物的个案，发现涉事注册商店海船珠宝玉石文化馆未有尽力制止导游的行为。旅监局是公布决定暂停商店的入境旅行团注册商店行政计划注册资格，为期30日，期间是不得接待任何访港旅行团的旅客。旅监局都提醒旅客，如果遇到不公平的对待，包括威逼购物行为，可以即时联系旅监局，或者是直接寻求警方协助。旅监局又说，将会持续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旅游市场联合监管协作体的交流和合作，并且加强执法，打击非法导游活动和威逼购物。星岛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政府统计处一名统计师涉嫌在去年7月在铜锣湾一间中学举行开放日的时候进入校园，并且拍摄一名中四女生，被控一项游荡导致他人担心罪。案件昨日在东区裁判法院裁决，裁判官林子康说，被告在案发之前的2-3年多次在港铁站等候事主上车，但是控罪只是针对开放日当日的行为，法庭不能够将事主过往的经历纳入合理担心的客观评估，裁定被告当日的行为单独而来讲是不构成客观威胁，罪名不成立。林官又说，游荡罪

0: 无法处理本案的情况，提及法律改革委员会因而曾经建议订立缠绕罪。报道提到，政府在2011年曾经就订立骚扰罪，又或者是称为缠绕罪，展开公众咨询。当时政府表示，现行民事及刑事法律未能有效保障受缠绕人士，但其后因为社会未达成共识，计划最终是在2014年搁置。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申诉专员公署咧系公布最新主动调查报告，话食环署咧早喺2020年喺曾嘴灵灰安置所推出咧每月编配试验计划，但系当时未喺其他嘅安置所实行。经公署去年查询之后，当局咧先至落实每月编配的安排咧，系至到其他嘅安置所。话食环署咧拖延多年，至到咧今年8月1号开始先至扩展计划。公署又批评食环署网站提供过时或者系不合时宜嘅资料，就例如系骨灰龛位供应超连结，只系提供咧截至到旧年9月嘅骨灰龛位供应数据。公署咧向食环署提出咗咧19项嘅改善建议。食环署发言人话：接纳报告提出嘅各项建议，持续提升服务水平。东方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政府多位司局长寻日系透过社交平台讲述统筹发展与安全嘅重要性。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指出，无论系管治团队，还是系香港市民同社会各界，喺呢方面都要有更加清醒嘅认识。他强调，走好由治及兴之路，香港前景是无可限量。陈国基特别提出三点，首先是维护安全要毫不松懈，更加要与时俱进；第二是加快发展要找住机遇，更加要改革创新；第三就是要提升治理，要统筹统揽全局，更加要坐言起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指出，香港当前的良好发展态势，前提是统筹好发展与安全，让两者相互促进。发展与安全从来不是二选一的选择题，而是一体两面的综合题。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说，良好的法治环境对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至为关键，而法治的其中一个主要元素和组成部分，正正就是秩序与安全。文汇报报道，
1: 商报报道，中电和港灯昨日分别宣布下个月上调燃料费，中电是调升是 0.1 仙，港灯是调升 3.4 仙，两电都是会推出特别补助计划去舒缓对住户的影响。两电指出，九月加幅主要是反映五至到七月的燃料成本。港灯又说，国际能源市场价格仍然波动，液化天然气现货价格比起年初地缘政治事件发生之前已经上升超过一倍，并且继续上升，预料燃料调整费是会维持较高水平。来自商报的报道。
0: 大公报报道，立法会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委员会昨日举行首次会议，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今次的修例并非小修小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针对性的改善和改革，在维持专业自主和程序公义之余，亦都提升效率和透明度。对于医疗投诉积压和处理程序漫长的问题，卢颂茂说，医委会已经是加快处理，长期积压的申诉个案数目亦都大幅减少。由今年初申诉专员调查报告提到，2018年之前收到仍然处理的是18宗未完成个案，过去半年间已经是快速完成了大部分，现时只是剩下5宗。大公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香港国际机场早在三年之前是在东莞设立了空港中心，将安检等等的步骤是前置，令到货物抵港就可以直接上机。中心将会在明年的4月完成扩建，到时每年货物处理量可以升至到过百万吨。机管局航空货运及后勤总经理郭鸿龄透露，设立空港中心之后，可以将物流成本大降大约是三成。经济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政府今年是将三项的资助房屋计划一并接受申请，当中六字居2025率先在昨日开始首日揀楼，即日是售出174伙，属于2016年政府首度推出六字居项目以来首日售出单位数目第二多的一期，当中是

0: 以九龙湾盛智苑售价最贵的单位，寻日朝早已经系获得认购，咁作价咧系353,700元。以今期六字居共有1374伙可供拣选去计算，而首日售出的单位数目系占总数大约12.7%。信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0: 商报的时评话，首个北都片区项目已经成功批出，由六间知名的巨企合组的联营公司夺得，显示市场以实际行动支持片区开发的新模式。片区模式是香港有一成功政策的创新，对此全新政策，政府尚需要不断识变应变，除了要收集好市场意见，还要做好招标的宣传推介。商报时评。
2: 大公报社评，连日来一些西方国家政客和媒体炒作支联会案，肆意攻击诋毁抹黑香港司法制度和国家安全法律，中方已经表达严正立场。评论话，特区政府表达强烈反对和不满，并予以强烈谴责。评论认为，香港近年来各方面的良好发展态势，充分证明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没有国家安全，一切都无从谈起。大公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就说，新加坡政府日前公布了新的育儿养儿育女配套，新加坡和香港的竞争是全方位的，生育政策自然是不例外。从另一个角度看，不需要过度忧虑长远竞争力的问题，能够补充人口的不单止是新生婴儿，还有是外来移民，后者香港并不缺乏，只要他们对香港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加上原先已经在这里生活的市民，大家都可以长期奉献香港。星岛日报社论。
2: 明报社评，学童精神健康问题近年备受关注，中学三层应急机制扩展至高小的九个月试用期今个月底是会届满。评论说，校本三层应急机制识别高自杀风险个案的作用广获肯定，值得当局是投入资源延续在高小推行应急机制。明报社评。
0: 信报社评就说，华府又打算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额外 7.5% 的关税，理由是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中方当然是可以直斥其非，但是即使美国和西方是基于偏见而一意孤行，其实无需过度忧虑，原因是中国制造业已经是全球市场稳占一席位，只要针对需求推出具备性价比优势的产品，冲破贸易壁垒并非难事。信报社评。
2: 经济日报社评，美国对加拿大的关税战升级，但是加拿大是采取对等反制的措施，借着这场实力悬殊的贸易战，实践中等强国的战略思维，用行动来证明中等强国有能力和决心是对无理霸权说不。评论认为，只要具备清晰的底线思维、精准的战术和多元的布局，中等强国完全是有能力在霸权的夹缝之中捍卫尊严。经济日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在天气方面，大家要留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去到今朝早的9:30。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节目时间够，拜拜。
2: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